0: 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就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两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两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2: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 哎呀太乖了，
3: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4: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3: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5: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玉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6: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7: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一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 刺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10: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1: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0: 是的，
11: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0: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碎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11: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10: 碎玉换新
11: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0: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1: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0: 是的，
11: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12: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5: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呢？
12: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 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十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3: 阿姨您好。
6: 哎你好，
13: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6: 是啊。
13: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6: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3: 是吗？
6: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3: 这么便宜、
6: 是啊，
13: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6: 哎呀谢谢。
13: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6: 是，
13: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6: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8: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10: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11: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10: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4: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 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古代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5: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6: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7: 我哥在厂里是技术骨干的。
8: 哎， 那个联系好的单位啊，发了好几次调函，就是调不回来。
17: 这一到达三线干部挺好吗？
8: 亏你还是当父亲的，这种话你都说得出来啊。咱们就这么一个儿子，那年我去看他，你知道我眼泪在眼睛里面转，都往肚子里面流。他虽然说是待在一个几万人的大厂，他毕竟是山沟里啊，与世隔绝。我这辈子没别的奢望，就希望在咱们俩退休之前，让伊达也能够回来，儿女都在身边，我就知足了。

0: 慢点走，慢点走。
1: 大，睁眼吧，伸手摸。
2: 沙发。
1: 怎么样？
2: 哟，坐好了。
1: 啊。你试试试试试试。试试。
2: 啊。行啊，大海，哎，这跟咱厂长办公室那一模一样哎。
1: 那是，你知道因为这沙发，偷摸去他屋多少趟吗？
2: 多趟？
1: 最少去了十趟。最后几趟的时候，我跟你说啊，我是带着纸跟笔，把他那沙发套全掀开，露出坯子给他画的图，回来再打他。
2: 行，还别说，还真巧。
1: 嗯。
3: 姐
4: 啊，
3: 您这就治悲伤了？
4: 是，我今儿倒了也休
3: 啊，
4: 你赶紧把这被子褥子得做出来呀。
3: 那您倒是叫上我呀，
4: 是
3: 我闲得我都想洗树叶了。你们家千和大海什么时候办事啊？
4: 农历三月初八，就在咱们这院。这回你合适了，离你多近呢？
3: 那不没两天吗？
4: 是啊，就是没两天，要不怎么我得赶紧赶出来。
3: 哎，胡姐，那我那压箱底儿衣服是不是可以派上用场？我得赶紧拿出来熨熨。哎呦，胡姐，你说你命多好啊，那什么好事都让你摊上。大海跟青儿一结婚，快成你们家亲儿子了。
4: 什么叫大海跟青儿一结婚就成我们家亲儿子了？大海不是我们家亲儿子呀，不结婚就不是亲儿子呀。
3: 我只要说一句，胡姐您十句等着我，我说不过您。
4: 你还说不过我，就跟你说话我要接不上茬儿。哎呦，你那嘴得多损。
3: 那我错了，我错了。哎，这样好吗，胡姐，我将功赎罪，您让我干点活，您甭老让我站站着，我又说话了啊。
4: 行啊，我还两床呢，你帮我一块干啊。
3: 来来来，我来帮，我来帮。啊，我说不过你，呵，我这针线活肯定干得比你棒多了。
4: 慢点。可不嘛，大小姐的针线活谁敢跟你比呀？
3: 哎呀，这说什么大小姐，找事儿？
4: 什么呀，找什么事儿啊？什么年代了？
3: 哎呦，我不都给长怕了。
5: 婷婷，今天胡桂兰早休，这个菜单你看着。
6: 哦，那就我一个人啊？
5: 哎呀，这不倒不开吗？再说这菜都蔫了，没几个人买啊。快看着吧。哎呀，没事，快点。买好了。哎，很好，很好啊。

0: 告诉你啊，我可知道了啊，我知道你叫什么了，你是不是叫平平？林平平是不是？哎，你还记得我叫什么吗？
1: 谁管你叫什么呀？
0: 嘿，你瞧你，我叫亮子，你别忘了啊。
2: 你干嘛去啊？咱俩聊会天呗，行不行？
1: 有什么可聊的呀？我跟你没什么可聊的。
3: 嗨，你看这事儿啊，他也怪我。你说上回吧，确实是我不对。
0: 我第一次见你啊，我觉得你太美了，我一时激动，我没控制住啊。
1: 但
0: 我
1: 让开。
0: 哎，你听我说完呀，我真的，我平时不是这样的。我也知道你家在哪儿了，然后你下班我过来接你呗，我送你回去。啊？
4: 干嘛呀？
5: 你说干嘛？欠抽吧你！
0: 不是你打我干嘛？你打我干嘛？
1: 不是，你打了？
0: 你敢打我
5: 干什么？
0: 行，
5: 你说我干什么？
0: 打我！我告诉你，
1: 这事
0: 我告诉我妈去。我说
1: 怎么回事？
6: 你这不好好的菜，这怎么卖着啊？
1: 怎么卖着？
6: 你
1: 说你这么大小伙子，这给他打什么架呀？
7: 哎，你总跟着我干嘛呀？

0: 你到底要干嘛？
1: 我来看你啊。
0: 我有什么可看的？
1: 哎呦，你这杨家卯的气儿到了北京这么长时间还没撒够啊。
0: 没有，
1: 我知道你是故意的。
2: 反正呢，甭管是在杨家卯的梁上还是在北京的合作社，
1: 在我心里你永远都是那个平

0: 你用不着安慰我，你现在大学生天之骄子，我是干嘛的呀？我一个回城知青，一个卖菜的。
1: 卖菜的没什么不好的，我妈是卖菜的呢，没觉得她低人一等啊。
0: 那你怎么不来卖菜啊？
1: 你别这样行吗？我的意思是说职业不分贵贱。我知道你是因为去年落榜的事儿心里憋屈，还有家里的事儿，可是你父亲不是已经平反了吗？你也可以参加高考了。

0: 这是高考需要的复习资料，我都给你带来了。
1: 这么说，我不是路过呀？
0: 我当然不是了。我知道你特别不愿意让我来找你，可是我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写信你也不回，我能怎么办？
1: 我还以为
0: 你还以为我来看你热闹，诚心的看你笑话是吗？把我当成什么人了？你看啊，我们这个复习资料写的挺全的。
1: 谁说我要高考了？我在这卖菜不是挺好的吗？你刚刚说的呀，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我以后就在这卖菜了。
0: 别闹行吗，平平？
2: 我没闹啊，我就在这卖菜，还能跟你妈做个伴儿呢，不挺好的吗？
0: 真不考是吧？行，反正该说的我也说了，该劝的我也劝了。奉告你一句啊，你别觉得自己憋屈，好像全世界都欠你的，老天也很公平。你要有本事，你要觉得自尊心很重要，你就考上大学，给那些瞧不起你的人看看，那才是林平平。这资料带来了，我就不拿走了。你要想看你就看，不想看把它烧了。
3: 走喽。

0: 青啊，大海，
1: 哎，
0: 你过来一下。
2: 哎，妈来了。
3: 妈，您叫我们啊？
0: 嗯。
2: 妈，
0: 坐。
3: 坐呀。
0: 妈这儿有点那个外汇券。
3: 哟。
0: 你们到那个友谊商店去转转，看看需要点什么，买点什么。
3: 谢谢妈。
2: 哎，谢谢妈妈。
3: 不少呢。
0: 说说。
2: 回去再说。
3: 啥呀？
0: 我这还有两块料子啊。我想给大海做一身中山装，
3: 真不错呀。
2: 妈，我不要这个，我结婚就穿我平常过年穿那迪卡就行。
0: 那哪成啊，结婚是大事儿，是喜日子，可不能穷对付。这料子衣服一上身那就是不一样，这料子真不错。
3: 妈说拿着就拿着，
1: 谢谢妈。
3: 好，拿着。
2: 这毛链挺贵的，回头就结婚穿一天，以后就没机会穿了。
3: 谁说没机会穿？
0: 傻小子，青
3: 儿，哎，
0: 新娘子的衣裳做一身。
3: 妈，您这存货可不少呢。
0: 这儿省一口，那儿省一口，就攒下来了呗。
3: 好看吗？
2: 行，好看。
3: 好看吗，妈？
0: 可好看，
3: 这颜色够鲜亮的。
0: 这两块料子现在买贵了去了，
3: 可不是吗？
0: 我都跟梁裁缝说好了，你们今儿抽个时间就去梁裁缝那儿量一下尺寸，让他快着点做，要是哪儿不合适，不是还来得及再改一改吗？
2: 嗯
3: 嗯，放心，
2: 一会儿我们就去。
0: 我得嘱咐你们俩啊，虽说你们俩结了婚之后还住在家里边，但是这两口子在一块过日子，磕磕碰碰，这都是难免的。老话不是说吗，过日子马勺没有不碰锅沿的，就得相互体谅着点儿。遇上什么事儿，你退一步他让一步，这就过去了。
2: 嗯，我明白吧，以后我都让了气儿，您那教导我记住了，以后我晚上睡觉前我背一遍，第二天早晨醒了我再背。
3: 你就贫吧你，淘气。
0: 大海，抽空看看你妈去，你爸，跟他们也圆圆一声，成家了，有媳妇儿了。
2: 哎，
3: 妈，您瞧您这喜事儿，
0: 你妈高兴。

0: 呦，这老姐几个可是辛苦。哎呦，同喜同喜，哎呦同喜。哎哎，这桌还没摆呢吧？哎，把这烟啊，各桌全都摆上啊。嘿，哎，辛苦了啊，辛苦了啊。哎呦，同喜同喜。哎呦，辛苦您了。哎哎哎，行。哎呦，焦师傅，哎呦，可是辛苦您了
1: 呀，得恭喜您二位。
0: 哎呦，恭喜恭喜，焦师傅，哟，
1: 谢谢您了，
0: 哎，谢谢您了，哎呦，真好，哎呦。
2: 这可沉得住气的，
3: 我怎么了？
2: 赶紧把衣裳换上啊！
3: 我换的不是雨裙在屋里吗？
2: 啥？你那衣裳我给搁在咱们俩那床上了，人亲在小屋里。
3: 你早说，我换着换
2: 着。真是，你瞧你穿的什么？
4: 姐，恭喜恭喜啊！这今天可是你们家大喜的日子。哎呦
2: 喂，这是谁
4: 家下面的衣服怎么样？
2: 漂亮，真漂亮！
4: 新娘子呢？
2: 在小欧那儿，小欧和罗丽琴给她捯饬呢。哎呦，
4: 那这大喜的日子得好好给捯饬捯饬。哎，裙儿本来就好看，这一捯饬不定多好看呢。
2: 这话一让你说就行了。
5: 你瞧你自个儿，
6: 瞧什么呀？
7: 姐，你可真漂亮。
5: 谦儿，
6: 哎，
5: 哎呦，谦儿啊，让你盼他妈好好看看。哎呦，谦儿你真是好看，本来长得就这么好看，再一捯饬，是不是整个一天仙？
6: 潘大妈，让您说我都不好意思。
5: 就是天仙，就是天仙。
6: 谦儿，我告诉你，大海在外面。他招进信来，没让他进。哎，
7: 这蝴蝶本来就是一家子嘛，干嘛还得走那么多过程？
8: 嘿，你小孩子家家就不懂了吧？这结婚是人生的大事儿，这该走的程序啊，他必须得走。

0: 爸，爸。
1: 哦，还在复习啊？太好了！哎，妈托人呢，从北大给你搞到了政治练习100题，你只要把这些题背熟了，你的政治考试肯定能够拿高分的。
2: 放心吧，背都给我强项。
1: 哎，那英语复习的怎么样了？
2: 突击的也差不多了。妈，你们那时候也考吗？
1: 考啊，怎么能不考呢？哎，不过你爸爸倒是被保送起来。
2: 你们俩又不是一个专业的，怎么好上的？
1: 好好复习，问这些干什么？
3: 我猜肯定是我爸追的你。
1: 你爸那个时候啊，人还是蛮踏实的，也很会办事。
2: 主要是我妈得能看得上他。
1: 哎，你别说啊，你爸年轻的时候比现在瘦多了，人家都说他长得有点像铁人王进喜那个电影里面的男主角。
2: 我爸现在也挺帅的，往那儿一站多有气势啊。
1: 哎呦，不要因为人家都夸你长得像爸爸你就这么夸他。嗯，
4: 我希望各部门的领导回去以后呢，都要把这份文件认真仔细的读一读，领会其中精神啊。改革开放可不是一句空话呀，我们供销系统怎么改心里面要有个数。还有啊，基层的组织学习也要落实。我们现在面临的经济形势呢，是积重难返，百废待兴。改革振兴已是迫在眉睫。
5: 我呀，都给你们搁一块儿，装起来，收起来吧。
6: 嗯，妈，这钱搁我这儿不合适吧？
5: 你干嘛拿着钱不合适？你得拿着呀，这得存着，将来人家结婚孩子过满月百天，人家还都得找个回去呢。说好了，
7: 你妈说的对，拿着啊。
8: 那行，那就先搁我那存着吧。
5: 是，
6: 你看那钱啊，妈说先搁咱们这儿，那咱们自个儿给花了肯定不合适。
5: 那肯定不行，
6: 咱们要再给妈退回去吧，妈肯定也不要。说咱们这推来推去的没意思。可是你说这出份子的人家里再有事儿，咱们再给出了，那指不定什么时候的事儿呢。所以你说这钱嘛，
5: 打住！你甭跟我那绕来绕去的。这钱怎么花，你心里肯定已经想好了，直说。
6: 咱买一黑白电视怎么样？
5: 不是，你是不是想看电影啊？你要最近想看电影，咱找爸去不就完了吗？
6: 哎呦喂，这电视跟电影得回事儿，知道吗？我跟你说啊，现在可没几家人有电视。
5: 嗯，还真是。
6: 咱家虽然不算富裕吧，但咱也不至于困难，是吧？而且正好有这么一笔闲钱，咱这刚结婚，给家里做点贡献。咱呀，电视一买，往那屋一搁，吃完晚上饭，大伙围着一看。
5: 对，嗑着瓜子儿，聊着天儿，
6: 嘿，多得。
5: 行，我觉得行，就按你说的办。啊，
9: 嗯，哎呦，什么呀这是？
10: 啊，好玩意儿。哎。
9: 电视机呀、
11: 啊、您怎么知道啊？
9: 那不是画着呢吗？
11: 嘿，露馅儿了。
9: 你买的呀？
10: 嗨，您给我那份子钱，我说不值当存，我说就要不就先买一这得了。小欧不是一直想看吗？他说他们同学家都有，就咱们家没有。
9: 你听他的呢。真够能乱花钱的，我发现你这孩子、
10: 哎、我给您
9: 乱花钱。
10: 我给您拆个，我给您拆个啊。
9: 这手。
10: 那您把那剪子给我。我跟您说，这可真是好东西。以后有了这个，我爸就不用老听匣子了。
11: 听匣子
9: 多少钱啊？哟，就这就拆了？
10: 没事儿，份子钱没全花。
12: 老师啊，您找我
13: 来了。
12: 您这篇东西啊写得很不错，
7: 看得出来啊，是花了点功夫的。论点清晰，论据充足，论述啊也很详细，逻辑性很强啊。怎么样，喜欢政治经济学了？
0: 嗯，
7: 好。入学前接触过这类书籍吗？
0: 没有，都是些皮毛
7: 啊。
0: 不过听了老师的课之后，我收获特别大，特别是当前的经济形势，我觉得很有研究价值。
7: 我想也是。我找了几本书，你先拿去看看，这外面还没有，对你很有启发。
0: 哎，谢谢老师。
7: 一定要记住啊，只要肯学就能钻得透，术业有专攻，成大业者无不如此。
0: 嗯，我记住了。
7: 嗯，好。
12: 哎，他怎么又没人啊？
3: 怎么回事？
12: 轻点敲。
13: 哎，
12: 敲坏了。
13: 这电视得调，这人家要天线干嘛似的？这老得调。
5: 贝多的琴，齁老贵的，你瞧瞧，200多块钱，这要吃肉，能吃好些日子呢。
13: 哎，有门儿，哎，有门儿，有门儿。
14: 哎，
13: 有，
14: 干得不错。
13: 有，来来来
1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3: 哎，
14: 即兴发挥也不错。
12: 你把脑袋奔那边，
13: 奔
12: 那
13: 边啊，那边。好嘞，好嘞。
14: 你这让。
15: 云碧怎么还不回来？
4: 那么大的人了，给他一点自由空间吧啊！
1: 你说呀，幸好他今年考上了，要是没考上啊，我都不敢想。
4: 我林汉林的女儿还经不起这点风雨啊！哎，你说这几个月他工作没耽误，复习没耽误，真有点头悬梁锥刺股的劲头啊！哎，凭这点劲头，要是考不进大学，那是说不过去了啊！
1: 说句心里话，女儿啊也够辛苦的。
4: 静雄啊，
1: 嗯，
4: 她突然改变志愿，是不是你的主意啊？
1: 哎呦，我哪有那个本事啊！你的宝贝女儿啊，自己的主意大得很呢，她听自己的。
3: 爸妈，回来了，
1: 你回来了，咱们呀吃饺子。
3: 好嘞。怎么样啊，爸？这回没给你丢人吧？
4: 哎，丢不丢脸那是你说的呀，啊？就算你现在还在扶持比肩工作，你爸也不觉得丢人。革命工作嘛，哪有高低贵贱之分呢？
1: 哎呦，听听你爸的革命理论吧，一套一套的。
3: 我爸是老革命了。
1: 哎，你爸落实政策了啊，你呢又考上大学，接下来就是你哥哥的问题了啊。
16: 晓得会不会不是这班车呢？
4: 哎，同学，你看清楚点啊！
2: 没找着啊！
16: 哎呦，
17: 到北京了，你不就想看看北京吗？啊，这好看的。
16: 哎，在那儿呢。
4: 哪儿？
16: 哥，哥，在这儿呢。
17: 哎呀！哎，你家人来接我来了，苗苗。
16: 一达，哎呦，一达，让我们看看，呀，瘦了，瘦了。又黑又瘦的呀。
4: 没有妈，我还觉得我胖了呢。
16: 哎呀，
4: 李达，就等你回来了啊。
16: 你爸呀正是坐车了，安排了一下。来来来，
17: 哎，等等，妈，等会儿，等会儿啊，过来呀。妈，你看看这是谁。
16: 哎呦，看着眼熟吗？我想起来了，你写的

0: 信啊，里面加个照片，你好像是在食堂里工作，对吧？贵姓啊？
1: 朱群英。
0: 哦，对对对，小朱。小朱，谢谢你那时候对我儿子的照顾啊。哎呀，你这是到北京来玩呢？
1: 在火车上都练了两天了，叫啊。
0: 走吧。
1: 啊？
2: 妈。
0: 你叫我什么？叫阿姨就可以了。
1: 妈，爸，哎，我跟群英已经结婚了，那不叫您妈叫什么呀？您明白吗？叫嫂子。
0: 结婚？
1: 啊？
3: 不是你们。

0: 一达，这屋是你的吗？
1: 对呀、啊。
2: 可算是回来了！哎
3: 呀，人结了婚，连招呼都不打啊，还把人都给带回来了，这
1: 小声点啊！
3: 你去把一达给我叫过来，我要跟他谈一谈。
4: 哎，行行行，
5: 一达，你听啊，
4: 我去叫我哥。
1: 啊，没事儿，我妈心里不痛快，嚷嚷两句没事儿。
5: 哎呀，这才刚来，我就觉得浑身别扭。
4: 妈，您坐着吧啊，我去叫。
1: 行。没事啊，有我呢，别怕。什么事儿？咱
4: 老大
0: 啊，哦、啊，叫我。
4: 你都坐了一天一宿的火车了，肯定累了吧？要不然我带你去洗个澡呗。
0: 啊，我这身上都痒了。
4: 就是啊，洗个澡舒服。哥，嫂子交给我吧。
1: 你怎么不敲门啊？刚才没大没小的。行，群去吧，正好有平平陪着你。啊，还能照顾你。
5: 那我拿身换洗的衣服。
0: 嗯。走了，我们走了啊。
4: 放心吧。
1: 你好好的啊。去吧，去吧，君阳。

0: 刚才把群英给支走了。
1: 家里就这么几间屋子，他在怎么说话？
2: 哎，来，坐下说。
3: 爸，我知道这事儿可能你们接受起来。
1: 你太不像话了啊！你还是我们的儿子吗？你居然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2: 好好说。
1: 我这一路我就越想越气啊！你还把我们这个父母放在眼里吗？
4: 我跟你爸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把你办回到机关了。
1: 哦，你可倒好，结婚是一个人的终身大事。哎，你居然给我娶个农村姑娘回来。
5: 最人称回忆的时光，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7: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

0: 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士里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士里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士里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士里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士里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士里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士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4: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4: 走
5: 走
4: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4: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个，
2: 对，
4: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是，
4: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4: 对啊，
2: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4: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

0: 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73492-0-3ZL2017-2-12943-ZL2017-2-12084-6-ZL2017-2-10086.6-ZL2017-2-10086.6-ZL2017-2-10056.6。勇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4: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问自己
3: 王晶，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3: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7: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凳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不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省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 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

0: 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2: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其实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4: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5: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4: 看到这个勇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5: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 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4: 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哎，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5: 这一行了，我心情
4: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5: 我说这老了又享福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4: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5: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6: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啊，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7: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戴勇士力。
8: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3: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 中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

0: 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袁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琦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2: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4: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5: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6: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0: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结婚是一个人的终身大事，哎，你居然给我娶个农村姑娘回来。
8: 人家有工作啊，
7: 是个临时工，
8: 也有一技之长啊，
7: 是个时尚大师傅。
9: 哎呦，

0: 事情，我们应该知道吧？
1: 哎，何止应该有知情权啊，我们更应该有发言权。你这叫什么？叫先斩后奏，生米煮成熟饭。你还教那个农村姑娘见我面就叫妈？哎呦，
0: 妈，她是您儿媳妇儿，不叫您妈叫什么呀？是吧？
1: 哎呦，你还有脸笑？哎呀，我问你啊，你们两个之间有什么共同语言啊？差距那么大，哎，他究竟什么地方值得你爱啊？哦，就是因为每次去食堂吃饭，他这个大师傅多给你一勺菜，你就产生爱情了。你是知识分子家庭出来的，这么简单的问题你拎不清啊？
0: 妈，您刚才说的挺对的，说简单，其实它就是这么简单。在那个环境下，一个微笑，一勺菜，是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群英，他的这些小小的举动，让我觉得很温暖，让我觉得生活是有意义的。他给了我很多的勇气，才能让我支撑到现在。就这么简单。我跟群英认识也五年了，最开始的时候我也没想到我们两个人真的能走在一起。是，她是个乡下姑娘，经人介绍到我们单位的食堂当临时工，来负责做饭。可是后来我发现这个姑娘其实人特别的善良，而且还善解人意，所以我就主动跟他提出来了。
1: 为什么呀？你怎么样都可以，为什么要结婚呢？
0: 可能是生活太单调了吧，那边的生活单调到让我对生活都失去了希望。直到群英的出现改变了我。妈，她的微笑就像是一道阳光，充满了温暖，直接可以把我给融化。是，她没什么文化，也不是国家的正式职工，可是我们两个人就是好上了，她就是走到我的心里头来了。记得那次生病发高烧，烧得很厉害，烧得我耳朵都聋了，什么都听不见。群英知道了以后，她放下手里的活，推个架子车走了几十里的山路，把我送到了县医院，没日没夜的照顾，陪着我，变着法儿的给我做好吃的。我那个时候看着他，我就在想，这么好的一个人，那么善良，我没有理由失去他，错过他。那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不就是这么简简单单的吗？其他的那些都不重要。所以我出了院之后，我就主动跟他提出求婚了。这事怪我，是我不好，你们怎么骂我都行，你打我也行，但是这事儿跟群英一点关系都没有。您二位应该祝福我们，而且你们两个人应该挺高兴的，你马上就要当爷爷奶奶了。
1: 什么？你们两个都有孩子了？
0: 两个月了。
2: 一下火车啊，看你这大街上怎么那么多人呢？
3: 是啊，要不怎么叫首都呢？
2: 在我们山里所有人都认识，可你们这儿
3: 一个都找不着了吧？
2: 还有那么多骑自行车的，

0: 看一眼都头晕。
1: 哎，嫂子啊，你跟我哥怎么好上的？
0: 他对我好，我对他好呗。
1: 就这么简单啊？
0: 嗯，他说结婚，我也没意见，而且我们俩已经有了。
1: 有什么了？
0: 孩子呀，都两个月了。
1: 都有孩子了？
0: 嗯，
1: 那不行，你不能就这样去洗澡。走走走，你跟我回去。
0: 哎，不当紧的，我没那么金贵。
1: 哎，不行，那也不行，我可真是什么都不懂。
0: 真的没事的。
1: 不行，你听我的，走了走了，回家了。
2: 哎呦，你听听听听，你居然能干出这样的事情来啊！
3: 别急啊，我已经把群英带到北京来了，她就是我的妻子了，也是你们的儿媳妇了。这是改变不了的事情。
2: 你鼠目寸光，你叫我说你什么好？
4: 静静，李大，这个事情经过呢，我们也知道了。啊，你说这些年国家都经历了这么多事儿，何况个人呢？况且一个人在那么特殊的环境中做出的选择，我也理解。啊。这事儿呢，不能怪群英，他是个善良的孩子。
2: 你别做和事佬啊！
4: 那你让我怎么办呢？啊，把人家赶出去？
2: 哎，我没说这种话。
4: 既然都上门来了，啊，这个儿媳妇就得认。
2: 你们这是在逼迫。
3: 妈，这事儿让您生气了，是我不对，啊，但是。你看现在群英怀着我的孩子，怀着你们的孙子，他又刚到北京来，我可是不想让他在这个家里面受到一点委屈。嗯，
4: 你放心，我和你妈呀不是不讲道理的人啊。
2: 别拉上我，我心里不舒服。
3: 妈，妈，

0: 说，哎，这片子拍得好啊。
1: 是啊，现在咱们国产电影啊，越拍越好看了。
0: 可不是。
2: 我要是去晚了，你帮我占个座啊。
3: 行，没问题。那我一会儿先过去占座去。
2: 陈焕，
4: 平平，
2: 下午再说啊。哎，你怎么来我们学校了？
4: 有一个学术报告会，我想听听。
2: 我就知道你不是特意来看我的。
4: 嗨，我倒是想来了，那我不是怕。
2: 你怕什么？怕咱俩现在不是一个专业的，见了面没话聊啊？
4: 我要怕没话聊，我就不来了。
2: 我想也是。你知道吗？这是咱俩从小到大分开时间最长的一次，你也不来找我一下。
4: 还知道？我还以为你忘了呢。
2: 我真的进了校园之后才知道，
5: 这儿有思想最活跃的一群人。
2: 其实我好几次都想去找你，跟你聊聊你主攻的哲学。
4: 哦，对了，我忘了告诉你了，我现在已经改变方向了，改政治经济学了。
2: 改经济学了？嗯、你不怕经济学无聊啊？
4: 喜欢就不会无聊，而且我觉得经济学比哲学更具有现实意义。
2: 咱俩真是挺有意思的。我还记得那时候你天天跟我高谈阔论那个黑格尔、
4: 萨特
2: 的时候，我真的听得一头雾水。现在你都改经济学了。
4: 嗯，
2: 我最近特别喜欢泰戈尔。
4: 真的假的？
2: 真的，我最近可喜欢泰戈尔的诗了。我念两句。
4: 好，来来来来来，给我，我帮你拿着。
2: 太正式了。
5: 尘世上那些爱我的人，用尽方法拉住我。你的爱就不是那样，你的爱比他们伟大的多。你让我自由，他们从不敢离开我，恐怕我把他们忘掉。但是你，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你还没有露面。
2: 怎么样，是不是写得特别好？
4: 写得好，念得更好。
2: 你别逗我了。

0: 我现在是我们学校诗社的成员。哎，对了，有个诗人叫古一鸣，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他现在是我们诗社的社长，这个人很有水平的，在诗刊散文上面都发表过作品，在全国都挺有名的。你知道我们班女生怎么说他吗？
1: 怎么说？
0: 说跟他聊一次天都是精神享受呢。
1: 好，是吗？
0: 有机会我一定得介绍他给你认识认识啊。
1: 嗯，好啊。
0: 我觉得人生也不能只有学习，总得有点兴趣爱好什么的，不然不就成老夫子了吗？
1: 哎，冰冰，你是不是觉得我也有点像老夫子啊？
0: 我说别人呢，谁说你了？
1: 不是，我就是觉得我自己是。
0: 你等我一会儿啊。
2: 哎，
0: 怎么了？
2: 林萍萍，正找你呢。
0: 怎么了？
2: 一会儿的萨特主义公开课，你还去不去啊？
0: 我去啊，你们去吗？
2: 当然去了。
0: 那要是你们先去了，我晚一点去吧。
2: 行，
0: 我去了找你们。
2: 哎，待会儿给你留个好位置。
0: 哎，古一鸣他们去吗？
2: 啊，他去啊。
3: 当然去了，肯定去啊。
0: 我去找你们，大家坐一起吧。
2: 行啊。
0: 我看一下你们下午的那个。地方不知道怎么写，我看一下。
2: 那我们就走了。
0: 再见啊！哎，陈焕，你不是去听报告吗？
1: 啊。
0: 今天你来找我跟你聊会儿，真的特别开心。以后没事常来找我啊。
1: 哎，
0: 还说要介绍那个古一鸣给你认识呢，你们俩肯定特别聊得来。
1: 看到你今天的状态，我真替你高兴。
0: 我也特别高兴，现在咱俩虽然不在一个学校，可是咱们都朝自己的理想又迈进了一步啊。而且我现在进了校园，才能跟你一样真正体会到什么是幸福，
1: 是吧？
0: 那我先走了啊，有空一定常来找我。
1: 哎，
0: 再见啊。
4: 秦阳，一会儿我就上班去了。
5: 那我呢？
4: 啊，你啊，你先在家待着吧，工作的事儿你就先别想了。那么多回程执行都没安排呢，我估计一时半会儿你的事儿也不好办。再说了，你现在肚子里怀着孩子呢，也不方便，对不对？
5: 那我听你的。
4: 哎，对了，做饭的事儿啊，你也别大包大揽的，有妈和平平帮你呢啊，吸点力。
5: 我又没工作，不用别人帮。
4: 哎呀，回到北京心里就是踏实。
5: 可我不踏实。
4: 你有什么不踏实啊？秦阳，我好好工作，你呢就好好的把我们的孩子生下来。你放心，爸妈呀都是挺开明的人，绝对不会为难你的。

0: 啊，群英啊，你来得正好啊。我想跟你讲的是，每天中午我们都在单位吃饭，所以你只需要准备晚饭就可以了。晚饭呢，就买条活鱼，做几个青菜，啊，副食店呢，你从家门口出去往右转。 走到头再往右转，走个几十米就到了。青菜呢一定要捡新鲜的挑啊，哦对，这个是菜茎，一个月的菜茎够了啊。菜要捡新鲜的挑啊，对，这个你比我懂，你是农民出身啊。
1: 那我知道了，那米饭呢？
0: 行啊，哦对了，这个是钥匙。 出门一定要锁门啊！
2: 妈，做饭这个您就别操心了，行了，没问题。
0: 哦，做饭方面我当然相信了，可是他毕竟初来乍到，到我们家里人地生疏。
1: 妈，您告诉我您几点下班就好。
0: 6点吧。

0: 啊，我走了。
1: 嗯，妈，再见。哎呀，你看，妈都照顾你了，真怕你摸不着门。
2: 你放心，我会把饭做得好好的。嗯，
1: 辛苦你了。嗯，快去吧。
3: 我想跟你说件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3: 叶大的事儿。
1: 叶大的事儿。叶大。
3: 你晚上回来得教我，我想考叶大。
1: 考叶大？这叶大可不好考，何况你才小学文化水平，能行吗？
3: 所以我才让你教我呀。
1: 我这最近刚上班，恐怕挺忙的，得出空来再教吧。啊，
3: 放心，我不会耽误你工作的。
1: 行，知道。我告诉你啊，就顺这条路往前走，第二路口往左一转，合作社就到了。知道了吗？
3: 知道了。
1: 行，那我先走了，上班该迟到了。
4: 嫂子，嫂子，哎，嫂子，哎呦，
5: 不来，哎呦，你怎么来了呀？哎呦，快点，快点，快点，
4: 哎，我来，我自己来，
5: 这么多的东西呀、啊，你说你真是的，哎呦，快坐，哎、
4: 好
5: 啊，坐下，哎，饿了吧？哎，
4: 这还不是饭点啊。
5: 那嫂子也不能让你饿着呀。那个小欧
6: 来了。哎呦，
4: 小欧长这么高了。
6: 长
4: 这么高，
5: 快去给你表叔倒茶去。
6: 我这又去啊。
5: 快着呢，
4: 大姑娘、啊、
7: 真是够巧的，没想到在这儿能碰到您。
8: 是啊。哎，长欢，嗯，上大学了怎么不到家里来了啊？你插队的时候还来过好几次呢。
7: 最近学业比较紧张。
8: 嗯，是啊，要把失去的光阴补回来嘛。好，长欢，嗯，我还正要找你呢。
7: 什么事儿？
8: 下盘棋啊，你很厉害的啊。啊，你不是学经济的吗？嗯、啊、我呢有些问题啊想跟你探讨一下。嘿，
7: 探讨可谈不上。这样，林伯伯，嗯，改天我去陪您下棋，咱们边下边聊。
8: 好，那你说定了，我等你啊。哎，
7: 那我先走了。
8: 好，
7: 您保重。
8: 好，哎。
9: 嗯，嫂子，再来一碗。
5: 好，敞开吃，面条有的是。
6: 表叔，你都吃了三大碗了。
9: 走。妈，我回来了。哎，
5: 胖回来了。哎，
6: 哥，表叔来了。呵，
9: 表叔来了。啊，
7: 爸，哎，你好，你好，你好。
9: 听你妈说，上大学了。啊，
7: 是啊。哎呀，
9: 你说咱老山家，哪座土还冒青烟了？大侄子，你真正气。哎呦，
7: 您可真客气。嗯、快坐，快坐，快坐，快坐。您这是刚到啊？
9: 刚到。啊，
7: 这回多住几天？哎，
9: 待不住。也就是点个卯过来看看你们。来，
5: 哎，多吃点，多吃点。嗯，坐坏了。小声一点。
9: 你让他乐吧。城里的孩子呀，没挨过饿。
6: 谁说没挨过饿？有的时候我早上来不及吃，到第二节就饿得不行了。
10: 嗯。一份罗宋汤。一份奶油鳕鱼，两份牛排七分熟，一份沙拉。
11: 您稍等。
12: 看来你常来啊。
10: 一个星期来一回吧。哎，这礼拜天我再带你去郊游。
12: 礼拜天啊？那我不行，礼拜天我要回家的。
10: 你拒绝一个非常热心的人，这个就不太好了。
7: 小叔，哎，农村这几年比过去好多了吧？我听说要搞联产承包制。
9: 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
7: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文件你们都学习了吧？嗯，
10: 学了。
7: 往后啊，中央会集中精力抓经济建设，很多的改革都会从农村起步。 您放心，农村这一块将来是重点。
11: 嗯，哎，大侄子，你是搞大学问的，你说这地分还是不分？
7: 我倒是觉得把地跟大伙分了，他们的干劲儿肯定跟以往不一样。
11: 说的是啊，哎，在我们那儿干活啊，干一年拿几十块钱，你说的日子还让怎么过？哎呀，不过话说回来了，大伙儿啊，吃大锅饭吃惯了，一说分地，哎，说什么的都有啊。
7: 是啊，好多人是一时转不过弯来，人之常情，可以理解。哎，老叔，
11: 嗯，
7: 您是干部，得带头啊，解放他们的思想。要我说呀，联产承包是大趋势，晚干不如早干，真的。
11: 成，大侄子，跑着你这句话就成。
13: 哎，群爷，哎呦，群爷啊，群爷，
3: 哎呦，妈，你回来了，
13: 饭烧糊嘞，你闻到没有？你自己看看，你看看啊！
3: 妈，我睡着了。
13: 幸好我今天回来的早了一点。不是我说你啊，群英，你看看你自己，一边怀着身孕，一边要照顾着一大家子，你还要自己学习，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你一心能够几用啊？
3: 妈，对不起。
13: 好了好了，把饭倒倒，再做一锅啊！你爸他们马上就要下班回来了。
3: 哎，妈，我马上就做啊！
13: 吓死人了。
7: 看后面，
8: 啊，一导还没回来啊？
13: 你们父子两个一个比一个忙啊。
8: 哎，你别说，今天群英烧的菜挺好吃啊。啊，
13: 是啊，菜嘛烧的还可以啊，就是把饭给做糊了。你吃的饭是第二锅
8: 哦。
13: 这个孩子啊，不晓得怎么搞的，突然的心血来潮，说是要复习文化课，考什么电大还是业大呀？
8: 我看他不是心血来潮吧，他呀是不想被一大给落下。你看咱们家，你我一大还有平平都是文化人，哎，这群英呢，他只是个小学毕业，这可差一大截子呢。他想考业大什么的，说明这孩子还是有上进心的。
13: 爱学习呢，没有错，可也不能因为学习而不要生活吧？
8: 不就是一锅米饭吗？啊！
13: 我跟你讲啊，
8: 嗯，
13: 你看他来了多久了？每天我出门都问这个问那个，我解释两三遍啊，他这个地方还是拎不清楚。这哪里像是儿媳妇啊，就跟保姆差不多。
8: 哎，不能这么说。
14: 四则运算加法与乘法的先乘除，
15: 群英我回来了，
14: 后加减，先乘除后加减。
15: 群英，
3: 哎，一达你回来了。哎，我这有道题不明白，你给我讲讲。就这个，
15: 咱明天再说行吗？我太累了，连着开了好几天的会。
3: 哎，一达，一达，你就给我讲讲嘛。你看，就这个第二题，什么中括号里还有一个小括号，
16: 就这几道破题，你至于的吗？ 我开了几天会了，你不知道吗？我刚才都说了，我不想讲题，我想休息。你有完没完了？能不能改天再说呀？你能不能关心关心我呀？
17: 怎么样？
12: 没事了。
13: 不是我看不起农村人啊，我怎么觉得他跟儿子一大就是不般配呢，不像夫妻。哎，你看啊，按理说儿子也回城了，媳妇也怀孕了，咱们这日子应该开开心心高高兴兴的过，可我这心里头就是高兴不起来，我都快落下心病了。

0: 对不起啊，刚才不应该跟你发脾气的，就是我最近太累了啊，心里烦，对不起，别生气了，对不起。
1: 我没生气，就是你刚才真的把我吓到了。你总说你累，总说你忙，那你自己不是也要考研究生吗？
0: 哎，早就顾不过来了。哎，对了，群英，跟你说个事儿啊，你千万先别对外讲，我们局里准备提拔我当副处长了。
1: 真的啊？
0: 正式任命下来还得再等段时间，到时候我就是全局最年轻的处级干部了。
2: 路上小心啊。
3: 哎哎，现在
4: 出来啊。
3: 哦，
4: 哎，
3: 这还有啊，
4: 朱厚兔儿，
3: 你好，你好，
4: 我都撒了盐了，一时半会儿坏不了。
3: 哎呀，你就别忙活了，
4: 这是十斤挂面，还给你带了点大酱卤的。
3: 哎呦，
4: 还有
3: 多了，太多了
4: 啊，还有杂拌糖呢啊，你等着，
3: 差点忘了杂拌糖呢。哎呀，得票可别丢了，
5: 这个票你家也不富裕，请你扫得快点。你
3: 哎啊
4: 啊，老板，二斤杂拌糖。
3: 哎呀，
4: 乡亲们给他们尝尝。
6: 瞧瞧，我一定给乡亲们带到啊，把你的心意带到。
2: 哎，别提了，分地那事儿想好了。
5: 换呀，给我出了个主意。
6: 嗯，我想好了，回去就分。
2: 好，我送你上火车站。
6: 哎，走了。
2: 哦，呵，这还
5: 是这东西太多了，
2: 没关系，十斤挂我背上。
6: 哎哎，走走走走，
2: 不，没问题，你快拿吧。
5: 哎呀，
7: 妈，您说画儿跟平平，这是谈了还是没谈呢？
4: 不知道，兴许谈着呢，兴许没谈。
8: 转眼成回忆的事。
9: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10: 今天给大家呀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1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1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1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11: 岁玉换新
10: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 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1: 是
1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0: 那到底咱们这次碎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1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古代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1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1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8: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19: 这么便宜
18: 啊，1万多都买不了。
19: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 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衣，
20: 对，
19: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20: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19: 哦，
20: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18: 啊、
20: 然后还有个
18: 念想，啊、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完了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20: 对，
19: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18: 对，
19: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20: 啊？一共花了3500，
18: 3500块钱，
19: 两件才3500
20: 啊、哦！要是小万元的10000多块钱
19: 嘛。对，这太划算了嘛、
18: 啊啊
20: 嗯！那多好，
18: 是太便宜了、
20: 嗯，太便宜了。
19: 哎，小姐姐你好，
21: 哎，您好您好，
19: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21: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格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呢，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19: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21: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19: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21: 就先给婆婆买吧。
22: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19: 哦，您也给儿媳妇
22: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哎、我希望你会喜欢，
21: 谢谢妈，
22: 你自己打开、嗯、自己打开，
21: 哇，
19: 这个好漂亮啊，
21: 对啊，
19: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21: 谢谢妈，
19: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22: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嗯、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21: 谢谢妈。
2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7: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4: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啊，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 一对儿，给我孩子啊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0: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0: 哎呀，太乖了。
2: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3: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2: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6: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玉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了，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25: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26: 我们女人嘛，对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2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 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4: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5: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4: 是的，
5: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4: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碎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5: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碎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4: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4: 是的，
5: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4: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8: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7: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呢？
8: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 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十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9: 阿姨您好。
10: 哎你好，
9: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10: 是啊。
9: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10: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9: 是吗？
10: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9: 这么便宜、
10: 啊、是啊，
9: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10: 哎呀谢谢。
9: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10: 是，
9: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10: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17: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就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4: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5: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4: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1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25: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

0: 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2: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妈，您说画儿跟平平，这是谈了还是没谈呢？
6: 不知道，兴许谈着呢，兴许没谈。

0: 天两头去看萍萍去。你瞧，现在这萍萍上了大学了吧，反而俩人没来往了，好像。
1: 妈，妈，您跟我交个底儿，您喜不喜欢这林萍萍？
0: 说不好，反正我心里边不想让他们俩成。我老觉得，你说咱们家晃找什么样的女孩子找不着啊？
2: 说的就是，咱家画要模样有模样，要身高有身高，要文凭有文凭，要学历有学历，可招姑娘喜欢了。
0: 这都是硬条件。
2: 哟，哟，瞧您一说起儿子，呵，这打心眼里的那种骄傲，那自豪，真的，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0: 大海最近怎么样？
2: 您还别说，真好些了。所以我说他的时候，您别老护着他。这大海这人啊，就得经常敲打敲打，那才管用。
3: 回来了，
0: 哎呦呵，回来了。嚯，买的什么呀？哎呦，
4: 我操！今天晚上咱们来横的，
0: 这猪大肠。
3: 猪大肠，
0: 哎呦，这猪大肠可真是新鲜。青儿啊，怎么了？
5: 怎么了？哎呀，你说我这一宿都没睡，也不困。
2: 傻样，不就怀个孩子吗？谁家不有孩子？哪个女人不会怀孕？瞧你！
6: 上来走啊！
4: 哎，走走走，
7: 下班了。
5: 哎，不对。我送你回家吧。
2: 啊，
5: 你别上班了，待会儿上班再给累着。
2: 去你的，刚怀上就不上班了，你没大事儿吧？赶紧别迟到，快点快点。
5: 那你待会儿什么都不干了，就坐着待着。
2: 我偏干，我什么都干。
5: 带着咱家孩子来厂子上班，剩下来那肯定也是劳模呀。
2: 劳模多好啊，进步分子，要随了你我得急死，成天吊儿郎当的。
5: 得，也别随我，全随你，好吧？
2: 那是。
5: 对了，中午啊，咱别吃妈带的饭了，
2: 又
5: 我上饭馆给你买酱肉。
2: 哎呦呦，你可给我打住吧！我最近就什么肉啊，什么是油烟味，一闻我就要疯了。我觉得全世界那厨房全漏了。哎呦，这给我恶心的！我当时就想吃点什么，比如说山楂呀，什么海棠果，就那酸味特大的，就恶心的时候。
5: 行行行，
2: 吃几口往下压就能好点。
5: 待会儿我去给你找去。
2: 哎，好，
5: 酸的，
2: 嗯，
5: 酸儿辣女。这就是一儿子呗，
2: 讨厌，嚷嚷什么了？儿子怎么了？闺女怎么了？你还挑啊？
5: 我真不挑，闺女儿子都一样啊，我都爱。嘿嘿，
2: 差不多。
8: 大哥，哎，什么事儿这么高兴？这一大早的，
5: 回头请你喝酒啊！我马上当爹了，
8: 真的，那请客必须请客，大哥。我先走了，大哥。
5: 哎呀，马上就都知道了。
9: 凭什么都知道？三个月之前不能说，听见了没？
5: 行行行行，你回家看看妈去吧，她比我还高兴。
0: 管好你的嘴啊！打今儿起，咱俩就升格了，你就当姥爷了，我就当姥姥了。
4: 哪有那么快呀？十月怀胎呢。
0: 什么呀，快着呢。
4: 嗯，
0: 你记得我怀亲那时候，嗯，你妈从乡下来伺候我。
4: 嗯，
0: 哎呦喂。那规矩得多，一会儿这个不行，那也不行。你想想，现在想起来就跟眼前的事儿似的。
4: 可不是嘛。
10: 啊，我肚子疼。
11: 哟，啊？
12: 这怎么了？这是？
11: 怎么了你？
12: 啊
11: 啊啊！
12: 怎么了，小红？老妹儿。
11: 啊啊！肚子疼啊！
12: 哟。
11: 还走了
12: 啊？走了，
11: 我叫亮子吧。
12: 对，
11: 亮子，
12: 亮子，
11: 亮子。
12: 哎，哟，怎么了？这是
11: 肚子疼，
12: 赶紧
11: 上医院。
12: 上医院，
11: 赶紧的。快点，我拿钱去。
2: 在哪儿啊？这是？
12: 你慢点，你慢点。啊，那儿呢。
2: 啊，那儿
12: 呀，大哥来了。
2: 爸，
12: 爸，
13: 你也赶过来。
12: 小欧怎么了？
0: 阑尾炎，大夫说是急性的，急性阑尾炎。
12: 不是，那是不是得住院呀？那钱交了没有呢？
0: 没呢，你去吧。
12: 啊，行，我去。
2: 没事吧，妈？
0: 哪儿啊？不知道。 样子，那你

0: 要不你就先回去吧，这么多人呢，今天真是辛苦你了。
1: 没事儿，我拿小欧啊就当自己妹妹一样啊。
2: 小马，你就让她留下吧。
3: 天天啊，你这放假了吧？
4: 嗯，这学期收获可大了。
3: 是吗？
5: 嗯。哎，学习挺累的，正好啊，在家歇一歇啊。
3: 对对对，好好休息。
4: 正好时光不能浪费，都跟同学说好了去南方旅游。哟，
3: 跟谁呀？是跟陈焕吗？
4: 妈，在你眼里我是不是就陈焕一个同学？而且他也不是我同学呀。他是师院的，我是外院的，哪儿跟哪儿。
1: 陈焕这小伙子不错。
6: 哎呦爸，你怎么也跟着？哎，
1: 前两天呢我碰着他了，我们还聊了聊。
4: 你们俩能聊什么呀？
1: 经济改革呀，这可是全国人民关心的头等大事。他是学经济的，对这方面有见解。对了，他还写了一篇论文，还涉及到我们合作社呢。
4: 真的
7: 啊！回来了，
5: 哟，回来了，
7: 爸，哎，听着呢。
4: 回来了，
7: 回来了，
4: 快马上好。
5: 辛苦了啊！
7: 哎，你这干什么呢？
3: 这么老土，
4: 不认识是不是？
6: 录音机。
7: 老土，这不三洋吗？哼。我们单位什么样的录音机没有啊？
3: 真的假的？哎，
6: 我给你听首歌呗。
3: 哎，我说汉民啊，你说平平跟这个陈焕到底是怎么回事？两个人若即若离的。
1: 我还想问你呢。
3: 我觉得陈焕这个小伙子啊，各方面都很好，就是家庭普通了一点啊。哎。
1: 这孩子呀，能成大事。
3: 是啊。哎呀，他要是能够跟平平好了，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可是，在平平嘴里，哎呦，强调他们两个是普通朋友。啊？
1: 他怎么说的？
3: 是啊，他跟我说啊，跟陈焕在一起什么没有感觉，太熟了，还说没有激情。哎，说他不浪漫，强调陈焕是结婚的对象，不是谈恋爱的对象。你
1: 这谈恋爱不就是奔着结婚去的吗？
3: 是啊，谁晓得他那个小脑瓜里想些什么？
4: 你真不会后悔啊？
7: 这是没头没脑的，什么后悔不后悔的？
4: 我是说你和秦英。
7: 怎么说话呢？那是你嫂子。
4: 知道是我嫂子，
7: 你打他们一宿。
4: 我就是说你们俩那个婚姻看起来特别别扭。
7: 怎么别扭了？哎，我告诉你啊，林冰冰，我能把她带到北京来，这就说明我不但不后悔，而且我还很自豪。别不别扭那是我自己的事儿啊，跟你没什么关系。
4: 这话说的一点底气都不足。你们俩根本就不在一个频道上。哥，你真不怕你以后这个差距越来越大啊？
7: 这以后的事儿谁能说得准啊？那我问你，你能知道你以后干什么吗？
4: 我主要不是说你，我是说我嫂子，她看着比你还别扭。
7: 怎么别扭了人家？
4: 你说她来到咱们家，她把自己往哪儿搁呀？每天除了打扫卫生、买菜做饭，没别的事儿，那不真成个小保姆了？
7: 难说吗？保姆就欠揍你。我告诉你啊，林平平，你不把她当保姆，没人把她当保姆。
4: 我从来没把人当保姆。
7: 而且我告诉你，刚回北京，现在没找着工作呢，暂时在家待几天怎么了？啊，这以后都没问题的。
4: 我也挺喜欢嫂子的，可是那不是个事儿。主要是你是我亲哥，我太了解你了。在大三线可以，这是大北京，做不到。
8: 呦呦呦呦呦！哎呦
3: 呦，怎么了？又疼了？啊？怎么个疼法？这孩子吓唬我，真淘气你！咱们赶紧啊，听话，喝红糖水，然后咱们还得走。多走你才能恢复呢，人大夫说
8: 不喝红糖。

0: 凉水，我要吃冰棍儿。
1: 哪有大冬天的吃冰棍儿的呀？再说你刚做完手术，你不能吃凉的。
0: 我就要吃，胡同口就有卖的。
1: 我知道胡同口就有卖的，那也不给你买。
0: 我让我姐夫买。
1: 你得病你就更矫情了，我告诉你。快，听话。
0: 姐夫。
2: 哎。
1: 哥睡着呢吧？
3: 妈，妈呀？
0: 我要吃冰棍儿。
3: 吃冰棍儿？不是，你瞅我长得像冰棍儿吗？不是，我给你买根冰棍儿，这不要紧。可这事儿要让你姐知道，那我今天晚上肯定院子里得站一宿。到时候我真变成冰棍儿，你忍心吗？还点头，你别吃了。
4: 谁要吃冰棍儿？
3: 他要吃冰棍儿。
1: 矫情着呢，越得病越矫情。
4: 真是，还吃冰棍儿呢？赶紧吃药。
5: 来，喝红糖水，听话啊。
6: 怎么样，豆儿？很难受吗？疼不疼？
5: 嗯，不疼了。
1: 吓死我了。
4: 不是，笑什么？
1: 笑呢，
0: 哥，别说。那天，妈掐的腿都跟他颤呢。
3: 哎，对了，妈，回来您跟亲儿说说，都怀了孩子了，就歇几天，别老上班了。
6: 哎，说什么？
2: 哎呦，不是，
5: 你要当舅舅了？
6: 真的假的？
5: 真的真的。
6: 你怎么不告诉我呀？
3: 不赖我，你姐她老摁着不让我说。
6: 你嘴真严，你。
3: 哎呀，这要搁我平常，我这全北京我不都让她知道了？
6: 妈，你也不跟我说。
5: 我没容空告诉你呢。
6: 少，你也不说。那咱们得庆祝
3: 庆祝啊！我明白，我打啤酒去啊。
6: 冰镇的
3: 啊，冰镇的。
0: 我要吃冰棍。
5: 又别招我们，
3: 没有冰棍儿，不是，只有冰镇啤酒。
5: 又别招我们，行了，好了，咱们再吃冰棍儿。
6: 妈，我当舅舅了。
5: 嗯，哎呀，穿太少了，你刚睡起来，再着了凉。
6: 说两句话。
5: 说什么呀？
6: 妈，我是亲生的吧？
5: 不是我亲生的。
6: 不是，我特别认真的问你，不是假来的啊？不是。您怎么什么事儿都不告诉我呀？小手术这么大的事儿，您不跟我说，还有我姐，我姐怀孕了也不跟我说，什么意思啊你们？
5: 不是诚心不告诉你，但是你现在不是正上学呢吗？以后你是做大学问的人。
6: 妈，
5: 家里这些事儿不想让你张神。
6: 妈，我就是再做学问，这家里的好事坏事我都想听，我想分享。
5: 行，好，
6: 不带这样。
5: 好想分享，下回跟你说。哎呦，小心眼儿，
6: 小心眼儿，我生气。
5: 又生气不生气？你睡好了没有？
6: 睡挺好啊。
5: 你瞧瞧，好不容易放个假，还得让你睡沙发。今儿晚上你和你爸睡屋里边，我睡外面那沙发。
6: 哎呀，你睡那儿挺舒服的。
5: 你不够长的。
6: 哎呀，
5: 他
6: 舒服，挺好，挺好，挺好。我爸打呼噜，我跟你说，我实在受不了这个，我不跟他一起睡。
7: 说谁打呼噜啊？
6: 我说我打呼噜。
5: 你说你打呼噜呢？你不打呼噜了你？
7: 我就有时候咬点牙什么。
6: 是是是，
7: 我这不老毛病了吗？
4: 下一盘。
7: 谁怕谁呀、啊？
4: 来，
7: 真是。哎呦，刚才在公园啊，我是一盘没赢，今儿有点背。当头吧，你跟大海啊无话不说啊，回头呢就有机会，你劝劝大海。就是大海工作上老不上心，你姐姐呢说的不止一次，开导开导啊。
6: 您让我劝我姐夫？
7: 是啊，我是怕大海呢他这想法吧他不着调，回头再拖累了你姐和孩子。
6: 哎呦，爸您多心了。我姐夫就不是不着调的人，人家怎么了？人家就无非就是想多挣点钱，让我姐和将来孩子能够生活得更好点，没毛病。 只不过现在他没有摸到门路而已。
7: 什么门路啊？
6: 改革照这么发展下去，你别说大海这一个人了，大伙的思想都会逐渐的发生转变，包括整个社会的结构都要发生变化。嗯，以后在单位混大锅饭的这种情况可能真是不会太长久了，特别是企业。嗯，
7: 你说的有点道理。
6: 该谁走了呀？
7: 我都出局了。
6: 啊，那我也出局。
7: 对局呀，走你。
8: 第一场雪，咱们在知青点的时候，每逢那年的第一场雪啊，咱们都得在大窑洞里面来两斤烧窝头，刚好相当几个鸡蛋，
6: 喝得圆乎乎的。
8: 哎呦，外面下着雪，三屋里面小酒滋儿的，哎呀，那感觉没谁。
6: 你说的没错，知青的岁月磨掉了许多的欲望，让人变得粗粝而简单。在酒精的作用下，那些苦难的日子变得甘甜，有的时候晕乎乎的看外面的世界啊，纯洁干净而且没有色彩，就跟今天的雪一样。
3: 陈欢，
8: 你现在俨然就是一大师，哥们儿泪都快下来了。陈老师，
9: 我这是有感而发，
10: 而且酒真不错啊。
3: 我跟你讲啊，我今儿啊差点把林平给叫过来。
10: 坐这儿吧。
3: 啊，
6: 这事儿咱不聊吧，行吗？啊，你现在海关那儿干的怎么样？
8: 我
11: 这不说吗，瑞雪兆丰年，这证明是好事儿。
8: 说你林平平的事儿，你们俩怎么样啊？嗯，哎，
11: 手是不冻坏了？
12: 那你帮我暖暖，冻红了都。
8: 啊，这人你认识啊？不认识客人，哥们儿，搞对象的这个，
6: 林平平的男朋友。
8: 什么？
11: 好点吗？
3: 陈欢，那女的是谁啊？
6: 我也想知道呢。
3: 啊？啊不，哎。哎，我认识你吗？
6: 出去吧，咱们聊聊。
3: 出去聊聊？我跟你有什么可聊的呀？没看我这正忙着呢吗？哎，服务员，服务员，哎，那个拿菜单。哎，不是，哎，哎，有话就说。嘿，你干嘛呀？
6: 那姑娘是谁？
3: 你管的？
10: 我问你话呢。
3: 我女朋友啊。
6: 那林平平呢？
3: 你是陈焕。我懂了，你不就觉得我撬了你的人吗？可我告诉你，是他先追的我，你拿最多就是个单相思。他跟我说了，他根本就没爱过你。
10: 臭流氓你！
3: 你是谁呀你？
10: 你管我谁呀？打你丫子信不？
3: 红兵，陈焕，
10: 臭流氓！
3: 红兵，我告诉你，
10: 放啊！
3: 哎，我古一鸣，我就是有魅力，我就是比你强，
10: 什么东西
3: 我比你强一百倍、一千倍，还去旅游呢，我们啊！
10: 放开我！
9: 哎，我说，能不能给句痛快话了？
10: 能。
9: 哎，哎。就这么走啊？走一钟头了呗？能不能说说我走不动了？我走不动了。
10: 你到底说到底什么情况
9: 啊？
10: 你跟林平平你们两个人的事情我们大家伙都知道，你们好了那么长时间了，怎么着一进北京城市全变了呢？
13: 就那怂货是不是？瞅丫长得那贼眉鼠眼那样，
9: 就知道泡小姑娘，是吧？还脚踩好几只船，这整个一流氓啊！这个，啊，你说说到底什么情况啊？
10: 你干嘛去？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9: 到底怎么想的？啊？你刚才拦着我干什么？你不拦着我，好好给他啐一顿。
6: 然后呢？
9: 然后
10: 见一面抽他一次。
6: 你以为我不难受啊？
10: 我也憋屈，
6: 我也想打他，能解决问题吗？我都不知道我跟平平怎么走到今天的。从陕北回来之后，就两个人一直是别别扭扭的。我以为我出了问题，我尝试的改变过，我努力过，可是没用啊。我真的努力了，结果还是这样。后来我才发现，我做不到，一切都改变了。
12: 这平平怎么能看上他呢？
10: 哎，你说林平平那么孤傲的一女孩，怎么能让这种混蛋给拿下了呢？我真是想不通了，我真是。
9: 哎，警官，你给我说说，到底怎么想的？
6: 我还能怎么想？接受，
9: 接受吧。哎呦，你陈焕长本事了，接受。
12: 我真是瞎了眼，
10: 我季红兵竟然交了你这么一个怂包朋友、怂包兄弟。你是男人吗？你是男人把平平追回来啊？
13: 放心吧。
9: 平平，
13: 叔叔来了。
9: 叔叔阿姨好。我来，
13: 都来了。
0: 施阿姨、嗯，大小姐，你要是再磨蹭会儿，咱这火车都赶不上了。
13: 你磨磨蹭蹭到现在还说我呢，
0: 这我关师兄，阿姨放心啊。
14: 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13: 好嘞，好，知道了吧？
0: 叔阿姨再见，
13: 叔阿姨再见。
15: 有可能的话来个信儿啊。
13: 放心吧，爸妈。
15: 好嘞，
9: 快走吧，还得接杨宽呢。叔叔阿姨再见。
15: 哎，好，慢一点啊。
13: 放心吧。
14: 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13: 哎，知道了，再见。
15: 哎，
14: 啊，
15: 你看到那个给平平献殷勤的男人了吧？他和平平……
14: 哎呀，你别这么草木皆兵的好不好啊？啊，人家一大群人呢，还有一个叫杨宽的，不也是男生吗？
15: 我跟你说啊，君英，你忙你的去吧啊。
0: 妈，那我买菜去了。
15: 嗯，平平管他叫大师兄，可他对平平的那个样子啊，不对劲。
14: 哎呀，我看见了。
15: 他什么样子啊？就是一副小白脸的样子。
14: 你怎么就知道平平跟他谈上了啊？你就瞎猜吧你。
15: 哎呀，你说，陈焕多好的孩子，平平他怎么就……
10: 你是男人把平平追回来呀、
9: 啊！你要是汉子，
10: 还是我季红兵的兄弟，你把平平追回来，你把他救出来。
16: 请问您找是？
6: 平平在家吗？
16: 哦，平平他出去了。
6: 哦，那林伯伯在吗？
16: 林伯伯在。那您进来吧。
6: 哎，
17: 爸妈，来客人了。
18: 伯父，哟，
17: 杨
18: 宽
17: 啊！哎呀，你好久没来家里了，来坐。哎，群英啊，正好，那个
15: 加两个凉菜啊，留在家里一会儿吃饺子。
6: 我就不吃了。我近期学习太忙，所以我就没来，抱歉啊。
15: 对对，喝水喝水。
6: 伯母，平平。哦，
15: 这不放假了吗？跟一伙同学到南方去玩了。哎，这么大事情他没告诉你啊？
6: 告诉我了，可能我忙忘了。忙忘了。哦，对了，伯父，这是我们的院刊，上面有我发表的文章。
14: 好好好，
15: 都发表文章了。
6: 嗨，这是我们老师帮我发表的。哎
15: 呦，那也了不起啊。
14: 哎，你还真写到我们这个合作社这一块了哈。
6: 我是觉得合作社的作用非常大，它关系到咱们整个的政策落实，所以就提到了。
14: 你能想到这个真不错呀。啊，这本杂志我留下来，我得好好看看啊。
6: 这就是给您带的。哎，
15: 有机会我也要拜读一下。
6: 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15: 吃完饭再走吧。
6: 改天改天改天。
15: 好，你要真有事我们也不留你啊。哎，你没事常来玩吧。
6: 好嘞好嘞好嘞啊，保重保重。好，那我先
15: 走。好啊啊。哎，等平平回来到家里来吃饭。
6: 好嘞好嘞好嘞。哎，好，回来保重啊。
15: 好，哎，你慢点啊。哎，哎呦，你说陈焕这个孩子跟咱们平平那简直就是天上的一对地下的一双啊，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用你们北方人的话讲叫知根知底，对吧？哎呦，我就不知道咱们自己的女儿她是怎么想的。
14: 你别急啊，你能看明白的平平也能。
15: 我就是怕她上当受骗。
14: 嗯，小伙子文章写得不错啊。啊，
15: 哎，群英啊，你来一下。早上起来来接平平的那个男生你也见到了，刚才这个小伙子陈焕你也见到了。哎，他是从小跟平平一起长大，是同学啊，家就住在前面几个胡同。
16: 是吗？
15: 你觉得这两个男生哪个更适合平平啊？
16: 妈，你问我呀？
15: 是啊。都是女孩子嘛，审美可能会差不多吧。啊，
16: 要是我闭着眼睛也挑这个叫陈焕的。
15: 是啊。

0: 花。放假里有空呢，上八这玩来了。有什么心事吧？跟爸说说。
1: 没有，就是想看场电影。
0: 嘿嘿嘿，你瞒不住老爸，说吧，这儿就咱爷俩，啊？
1: 真没事儿。
0: 是不是平命的事儿啊？我知道，这一上学，你们俩见面的机会更少了。趁放假，俩人出去溜达溜达，啊？
1: 他约了人了，已经去外地了。
0: 花儿，你是不是放不下平平啊？
1: 我想放下，我也努力着把它放下。但是我发现我自个儿好像做不到。

0: 一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

0: 肾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嗯，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个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哎，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啊，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金星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补款，验收合格后再补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1: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积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2: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镜面积。实际咱们现在好多建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镜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内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镜面积算，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0: 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1: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2: 连墙体都减了。
1: 对，
2: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0: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1: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0: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2: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1: 想知道咱们套餐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0: 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1: 对对对，你在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啊，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这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的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就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面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跟哗哗听见声音响。这个包罗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效果。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咱们再包那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2: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1: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2: 保修五十，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1: 对对对对。哦，
0: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精心装饰又做的怎么样呢？
1: 嗯，我在。

0: 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嗯，
1: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三层四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0: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线大品牌。嗯，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桌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2: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啊，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净面积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0: 实际这个原因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以及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了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了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2: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1: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2: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1: 更傻了。
2: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0: 对。
1: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2: 对，容易忽略掉的。
0: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三居室，它只是包含两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对吧？
2: 还能这样。
0: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两米或三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做四米乃至五米，
1: 又得加钱了，
0: 还得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也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看，一个在咱们橱柜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型或者 L 型，哪怕你十米，我们都给你装。
1: 靠谱靠谱。
2: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1: 装修您要选精心。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只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16万元装修好礼包，自动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只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 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5: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6: 卡酷七色光，
7: 为梦想添砖加瓦。
3: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八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8: 暴雨天别进山，没开放的野域别去，野山不认胆量，山洪不讲情面，进去容易出来难，危险只在一瞬间。万一发生了危险，不管是山洪把路冲断了，还是在深山里迷路了，只要用北斗给我发一条卫星短信，我就想尽一切办法照着那个坐标找到你。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学会了怎么用，练一练，做到心里有数，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9: 管人家平民家是干部家庭，心比天高啊。
10: 爸，他不是那样的人，这一点我有自信。
11: 陈焕，这个暑假我要去农村采访，把那篇调查报告写完，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跟我一起去啊？你可以帮我整理资料，顺便还可以写篇论文。
10: 好啊。
11: 你们面临毕业，下个学期的主要任务是写毕业论文，有许多课题需要我们去研讨，特别是农村。土地分配制度的改革将来是要载入史册的，
10: 这也正是我感兴趣的选题。
11: 所以啊，我把这个机会让给你。你是我们系里内定的留校生，这几年在班上表现也突出，所以在大毕业论文上你要加把劲儿，争取拿到优。
10: 我一定努力。
11: 这份调查报告呢，我已经完成了一大半了。我是利用几个假期去了不少的地方，其中包括安徽凤阳的小岗村。
10: 是吗？去年寒假的时候我去过。
11: 哦，那你去得比我早啊。陈焕，我就喜欢你身上这股劲儿。在班上你不能算是最有灵气的，但是应该说你是最刻苦的。
10: 笨鸟嘛，就要先飞
11: 啊。怎么样，家里没有什么后顾之忧吧？
10: 没有。
11: 那就好，抓紧时间准备，这几天我们就出发。这次我们要去怀来、宣化、涿鹿还有夏花园这几个点呢，都是北方地区有代表性的。
10: 太好了。
12: 来，儿子，看看吧。
10: 什么意思啊？
12: 什么什么意思啊？给你介绍对象，看看。
10: 什么事？哎呀，你看六个有点少啊，至少得弄两个加强牌啊。每天站两排，每天报数，1、2、3、4、5，那多热闹！
12: 别拼，快点好好看看，有的人都大学毕业生，学历挺高的呢。
10: 我最近学习挺紧张的，眼睛有点花，看不太清楚嘛。那个谢谢啊，我这儿做功课。
12: 行了行了行了，坐下。还没说完呢，一说这事儿你就装傻呀？躲得过去吗？妈。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花儿的心思您不是不知道啊，白费功夫了。你怎么不知道啊？那林萍萍跟你都多长时间没来往了？干嘛呀，就这么一棵树上吊死啊？值当的吗？ 妈说的话有道理，你好好想
10: 想。想什么想，姐，别在那跟妈那一唱一和的。我都多大了，再说了，我是大学生啊，用你们给我介绍土不土啊？
12: 这叫什么话啊？那你倒不土一个给我看看，你自由恋爱去，你给我找一个回来，咱妈不就不操这心了？
1: 是，
12: 找去。
10: 别讲我啊，不中计，感情的事儿是讲究缘分，是吧？你看，你都嫁出去了，
12: 什么叫我都嫁出去了？
10: 我是说，大海都把你娶了，我还用你们操心呢？
6: 嘿，我还告诉你，你要论谈恋爱，你还真不一定是我个儿。
12: 妈，吃西瓜。
6: 来，媳妇儿，吃西瓜。
1: 我们也要吃。
12: 先给他，先给他。
6: 再说你也不看看，我追的是谁？我追上谁了？我追上你姐姐了，1000多人厂子里的厂花。你说。你姐姐那不要不要，我吃。你姐姐那眼这么高，她能瞧上谁？嗯，是，我是挺优秀的，但我也得认真追啊。家里我就不说了，我在厂子里那是形影不离啊。最后把你姐给感动了，反正也觉得甩不掉我，最后才从了。
12: 打住吧，我什么时候从过？我压根儿我就没从过。要不咱爹咱妈做主，我能从了你？你做梦去！
6: 妈，你这
12: 大海挺好的啊。妈，您谁亲妈？您老护着他。
6: 哎，瞧出来没有？这是我亲妈。妈，要不以后就这么着，您呀、啊、拿她当儿媳妇，拿我当亲儿子，我觉得这么着最合适。
12: 去你的！别和人现在说话的事儿呢，你在这打岔。
6: 哎，我话我告诉你啊。要是你姐跟咱妈达成统一战线，你不搞出一孩子来，这事儿不算完。
12: 何大海，我真急了啊！
13: 不是你这逼我儿子坏啊，牙上疼啊！
12: 花，你别走。
13: 来，
12: 事儿还没说完呢。
13: 哎呦，就抱着你玩喽。
14: 上课来了。哎呀。上班累了一天了，这一回来看见大孙子呀，我真舒坦。
15: 哎，你是不是说我
14: 啊？啊，说你，我说谁呢？啊？哎，群英，这个一达怎么还不回来
16: 啊？嗯、哦，他最近加班忙，回来都特晚。
14: 好啊，忙点好啊，年轻，正是积累经验的时候
17: 啊。是啊。哎，我说汉明啊，你今天是不是？又开了一整天的会啊。
14: 是啊，供销系统的改革方案已经出来了，得层层抓落实啊，力度挺大的。这个基层单位啊，大部分都要改成集体所有制。
17: 哎呦，那不成了上下两层皮了。
14: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啊。这样一改啊，把基层单位的积极性也调动起来了啊，和农村改革也对接上了。嗯，
17: 反正政策是你们定的，你肯定是说好的。
14: 我说了可不算，上面有供销总社呢。哎，静超，你还记得前两年陈焕写过一篇论文呢？里面提到的一些问题啊，正是当下急需解决的。这孩子有远见呢。
17: 都怪平平没眼光。
14: 瞧，又转移话题了。
17: 你说说啊，他东挑西挑，最后自己挑花眼了，找了一个什么古一鸣。哦，这谈了没多久又吹来。
14: 我不是早说过吗，你能看明白的平平也能。
17: 哎，别把我降得跟他一个水准啊。我跟你讲啊，你说平平和陈焕都到了谈恋爱的年龄，可现在两个人都单着，你说他们两个还有没有可能再走到一块？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平平这样一来一回，最受伤害的就是陈焕。
14: 可是关键呢不在陈焕，
17: 在平平。
14: 对呀，他呀给自己心里面设了一道坎儿。
17: 哎呀，我怕平平是碍于面子不好意思回到陈欢身边。
14: 你得问他去，因为这孩子心高气傲。
17: 哎呀，我要吃杯咖啡。

0: 哎，妈，你咋还不睡啊？
1: 亮子，妈等你呢，有事儿跟你说。来，坐下。
0: 不饿，我困了，我躺会儿。
1: 你说你这个孩子啊，整天是迷迷瞪瞪，你不是打牌呢，就是犯困，妈就没见你清醒过。
2: 哎呦妈，您这说事儿别扯我行不行？
1: 我跟你说，你表舅来北京了。
2: 表舅？
1: 对。
2: 哪来的表舅啊？
1: 妈的亲表弟，
3: 我姑妈的小儿子，叫洪振远。
1: 解放前他们全家去了香港，听说人现在啊是香港的大老板了。
4: 香港人？
1: 对呀、啊。
4: 大老板？您还有这亲戚呢？
1: 他要不说我都忘了。他走的时候也就八九岁，那个时候刚上小学吧。
4: 那您见没见过他本人？就我表舅。
1: 没有，他打电话到居委会让我接的电话。
4: 您这不是遇上骗子了吧？
1: 不会吧，我一老太太谁骗我呀、啊、他还专门说说要请咱们吃午饭呢。
4: 他说请咱们吃饭啊？
1: 对呀、
4: 啊。那他说没说在哪儿？
1: 说明天中午是去友谊宾，
4: 友谊饭店。
1: 啊，对对对，友谊饭店。对啊对啊。
4: 妈，咱遇上贵人了。
1: 至于吗？不就吃顿饭吗？
4: 妈，告诉你，这友谊饭店平时一般人都进不去，真的。哦，妈，明天必须得带我去啊。
1: 本来就带你嘛，能不带你吗？这宝贝儿子啊。
4: 妈，贵人。
5: 你在外面大快朵颐之后，还吃这么多面条啊？啊。
6: 这外面的饭再好吃啊，我都惦记着群英这碗面呢。
7: 还吃吗？
6: 哦，不吃了。
7: 那我给你收了。
8: 你的啊，你的应酬够多了啊。
6: 爸，那也是没办法的事儿。人在江湖啊，身不由己。
8: 什么江湖啊？啊？
9: 你那是国家机关。
6: 爸，现在啊，改革开放了。这个经济体制呢也产生了一些变化，这一变呢，其他的一些程序都得跟着变，这以前计划经济那一套啊现在已经不吃香了。哎，你知道吗，就这几天啊，光经我的手就有好多香港跟新加坡的商人来谈项目的。
8: 搞批文是吧？啊，
6: 老板，这您都知道啊。
5: 你爸虽说是局级干部，可他们合作社也在搞体制改革呢。啊，
6: 爸没跟我说过呀。
8: 我们难得见次面，我有机会跟你交流吗？啊？
6: 哎呀，最近确实有点忙。
5: 哎，一达，你说跟香港人做生意，他们能做什么呀？
6: 哎呦，他们什么都做，那胃口大得很。
8: 一达，我告诉你啊，金钱一旦和权力挂钩，就会滋生腐败。这个警钟，我得先给你敲上一敲。
6: 哎呀，爸。我也不是那贪钱的人呐。
8: 你是党员，得禁得住诱惑啊。
5: 你爸说的对，这话你要记住啊。
6: 没问题。哎呀，表姐，这么多年都没有见，这次能见到你们真的是很高兴。
3: 我们也一样。真言，那你现在做些什么呢？是在香港做生意吗？
10: 我在香港开了一家公司，听说大陆改革开放，所以就过来看看。
11: 是，表舅，现在政策是放开了。
10: 亮子，你现在是在读书还是在做生意啊？
11: 我没考上大学，然后也没做什么生意。
3: 这孩子啊，聪明是聪明的，所以他现在在。

0: 复习，准备再高考。我是这么认为，如果有好的工作，我也希望他反正两条腿走路。你说呢？
1: 也是也是。亮姐，将来如果你想做生意的话，也许我能帮得到你。你救救我，说起生意经啊，可以写起一本书。做生意的话，不但也要脑子，还要肯吃苦
2: 啊。表兄您放心啊，我亮这个人特能吃苦。
1: 大陆这改革开放啊，商机不可错失，所以表姐，其实我这一次来的话，就想问问你，在政府部门里面有没有一些亲戚或者是熟人，如果有的话能帮到我一把是最好的。
0: 这人我就不明白了，你做生意，你政府部门需要人是？
1: 表姐，你就有所不知了，像我们这些外资要来这里做生意的话，没有关系是办不成事的，只要一个批文就能把一个项目拿到手。
2: 妈，表舅说的对。对了，咱家不是认识这方面的人吗？到时候给表舅找找呗。表舅你放心吧，这个事儿交给我了啊。
1: 那就最好了，拜托你们了。来来来来，喝一杯喝一杯。亮姐，表姐，
0: 今天还出去啊？
3: 约好的事儿不去不行。
0: 一达，我中学的课本都学完了，我要考夜大。
3: 考夜大？
0: 啊，我打听过了，入学考试就在下个星期。
3: 哎呦，群英啊，这事儿啊没你想的那么简单。你以为你随随便便的看遍书就把初中高中的课程全都学完了？
0: 谁随随便便了？补习班我上了，课本上的每道题啊我都做了。我知道我底子差，可是我也得工作呀，再不学习我怕我真跟不上了。
3: 不行。
0: 为什么不行？
3: 我又不是养不起你啊，你好好在家待着不就完了吗？再说了，你就算是考上夜大了，那琳琳怎么办呢？白天上幼儿园，晚上呢，那晚上不得我爸我妈带呀？啊，人家也都上了一天班了，够累的了。
0: 就我是个闲人。
3: 生气了？
0: 带孩子洗衣服做饭，我天生就是这个命。
3: 没人这么说你啊。
0: 一达，当初咱们来北京的时候不是已经说好了吗？生完孩子我就去工作，可这一晃两年都过去了，我只不过想上个夜大多读点书，有错吗？
3: 那这样，秦阳，咱俩别吵架啊，这事儿以后再说，我先走，回头再说啊。
4: 你说你这孩子那牛吹的呀，真是咱们这机关哪认识人呢，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
2: 妈，这您就不懂了，你不管怎么着你得先硬下来啊。
4: 你以为你表舅是好糊弄的？
2: 我没说他好糊弄啊，但是你先硬下来，咱们有功夫咱回头慢慢想啊，那万一要想出一个人来呢？你说你当时要拒了我表舅，那我表舅肯定想啊，这亲戚太无能了，那我以后的路怎么办啊，不就断了？
4: 那万一咱想不出这个人呢？那你还真把自己的路给断了呢。
2: 你说你怎么就不信我呢？我告诉你，我真能想出一个人来。
4: 你能想出来？
2: 能。
4: 真能？
2: 能。
4: 儿子，妈的宝贝儿子，你真好。你呀、啊、其实你要用心你什么事都能做成，就是贪玩啊你。
2: 妈，你以为我想啊就那种天天打架天天打牌，我早过腻了那种日子。你看我表舅刚才多阔绰啊，哎，就那一桌子的菜
5: 少说得400块。
4: 是，这太浪费了，我看着我都直心疼，就那么多钱都够咱俩过一年的了。
5: 是啊。哎，妈，我想到一个人儿。

0: 你说吧。
1: 前两天小欧跟我说呀，说焕哥刚交了个女朋友，他那个女孩哥哥
2: 好像是在国家机关上班的。哎
0: 呀，快别提了，还提他。

0: 想想嘛，那你牛都吹出去了，怎么着咱得想出个人儿，要不怎么办呢？
1: 妈，你那条金项链呢？就我表舅送你那条。
2: 在包里呢。哎，你干什么呀？我连戴都没戴过啊，你甭打他主意。
1: 妈，这舍包孩子套包狼啊，
3: 你把他送给胡大妈呗。
2: 送他干什么呀？
3: 你想啊，这胡大妈跟那林萍萍
4: 但是在一块工作过呀，他俩关系可好了，当时为了护那个林萍萍啊，
3: 那胡大妈那扫把都抡起来了。
0: 你还好意思说呢，胡大妈都告诉我了。
1: 妈，你就帮我这一回吧，你说咱们现在能想到的人
3: 就胡大妈了，那胡大妈要是不帮咱们的话，
1: 咱们就真没辙了。再说了，咱们要帮上表舅这回忙，那我这前途不就光明了？你到时候蹦出一条金项链了，那你就见天穿金戴银，你见天吃香喝辣，那都没问题。真的，
5: 这个得特别干才成呢，要不长毛。
0: 哦，我说我怎么咽不好呢？活活都起毛。不过我呢，在娘家的时候啊，嘿，我还真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我自从嫁到我们家，我就没享过一天的福。
5: 行，别抱怨了啊，知足，知足常乐。
0: 胡姐，嗯，
5: 干嘛呀你？跟小特务似的，你看这。
0: 胡姐，你猜我今天上午见谁去？
5: 不知道，我表弟。我说的呢，
0: 其实我本来以为吧，就是见个亲戚，但没想到还送了我一这个。
5: 哎呦，这什么呀？这金链子
0: 啊！你看，你看，
5: 呵，这回你可值了。你表弟呵，好吃好喝招待你，还送你金链子，
0: 我送你了。
5: 行了，别吓我。
0: 真的，胡姐，
5: 快别吓唬我啊！我就根本，哎呦，
0: 哎呦，下呀，你
5: 干嘛呀？你别
0: 动你了，真的真的，
5: 你发烧了吧？我看，
0: 哎呦，我没烧，我好着呢，我
5: 干嘛呀你？
0: 我真找你有事儿。是这样，我表弟呢，他托我办事儿，可我哪有这本事？但我不怕，我认识胡姐您呢。您虽然不是大干部，但您认识大干部呀、啊。
5: 我上哪儿认识大干部去呀、啊，潘桃？
0: 胡姐，你糊涂了。平平他哥是不是大干部？
5: 打住！打住！平平他哥跟我有什么关系呀、啊？八竿子都打不着，我这忙我帮不了你。
0: 为什么？
5: 什么叫为什么呀？我帮不了你呀、啊，我都不认识人家。
0: 胡姐，哎呦！
6: 你说这个伊达啊，这大星期天的答应好了要带群英和琳琳去游乐场玩的，那这琳琳都闹了好几回了，他可倒好，一句没时间打发了。
7: 他忙的又不是自己的事。
6: 哦，那人还有个休息时间吧。
8: 爸妈，琳琳在屋呢，我去上补习班了，晚饭我回来做。
7: 啊，你去吧，我和你妈在呢啊，去吧。
6: 哎，韩敏啊，你看出来了吧？
7: 什么？
6: 群英和伊达，他不在一个 level 上面啊。
7: 这我倒没看出来。
6: 你说这个伊达，当年脑子一热就把婚结了，把人也领回来了，可这才过了几年啊，那股热情哪去了？啊？哦，现在他受单位重用了，他的世界群英不理解，群英的内心呢他也不想了解，这你没看出来？
7: 哎呀，我哪能看不出来啊。这群英啊之所以去上补习班，就是怕把这距离越拉越大。哎，这孩子还是有上进心的。
6: 哼，光上个补习班，补习那点文化知识有用吗？没有用的，关键是这个地方出了问题了，这怎么补啊？
7: 哎呀，你说群英啊，整天在家里面啊，就是带孩子做饭和社会交往少啊，这心里面肯定挺闷的。你说上个补习班吧，一呢能够提高自己，二呢

0: 也能散散心，是吧？嗯，
1: 那倒是。可是长此以往下去，不是个事。
0: 哎，要不给群英找一份临时工干干啊？
1: 你说笑话，一达不同意，怕丢人。
0: 这自食其力丢什么人呢？
1: 你一个局级干部，儿媳妇去给人家做临时工，这要让别人知道了，那得笑掉大牙。
0: 我说你呀，还是老事情。
1: 娶了这么个儿媳妇进家，真的有点不好意思跟同事啊朋友介绍。
0: 我说你呀，
1: 我可不是说群英不好啊，她的好处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她为这个家的付出忙里忙外，不光把孩子照顾，连咱们俩的生活她都一起照顾了。哎，可是她做的这一切似乎一达并不领情。
0: 他们两个人的婚姻到现在还没出问题，已经是相当不错了。
1: 现在没出问题，我看是早晚的事。
2: 妈，林伯伯约过我好几回呢。
3: 林局长约了你好几回啊？
2: 嗯。
3: 你去了吗？
2: 没有。
3: 干嘛不去啊？
2: 我是怕碰着尴尬。
3: 怕尴尬什么呀？你见着他，你们俩打小一块长大的，又一块去插队，你不谈恋爱啊，连话都不能说了。
2: 那倒不是。
3: 那不是你干嘛呀？有什么呀？
2: 那我去，成吧。
4: 跟我讲讲你的事吧。
5: 我怎么了？我这好着呢。
4: 我今天早上收拾你房间的时候，看到你和陈焕下乡的照片摆在你床头上，你什么意思啊？
5: 不是，这人怎么什么都看呀？
4: 我是你妈，我没有这个权利吗？啊，你跟妈说，是不是心里还放不下陈焕？
5: 无聊，这种问题没法回答。
4: 哎呦，我还无聊了啊？妈问你，陈焕他到底有什么不好啊？
5: 你也没说他不好。
4: 我告诉你，我和你爸都看好他，我们能看得出来他对你是一心一意的啊。你说，哎呀，你现在这个年龄了，其他事情不要七想八想了啊，能找到一个真心爱你关心你对你好的人比什么都强。
5: 哎呦，你就直接说那人就是陈焕不就得了吗？
4: 哎，就是他。
0: 陈焕，
2: 嗯，
0: 一直等着你来啊。我们供销系统的体制改革啊已经落实下去了，不过有一些新一朵的问题啊想和你商榷。
2: 是具体实施的方面吗？
0: 嗯，你也知道啊，供销系统像张大网，网络着全国城乡的供给和调配，牵一发而动全局啊。
2: 正好近期我会到农村搞社会调查。
0: 真的？
2: 对，利用假期的时间老师带我一块儿去。
0: 哦，太好了。
4: 平平，
5: 嗯，
4: 妈听明白了啊，你不可以这样任性，对吧？你说你用自己的错误惩罚自己，对陈焕也不公平啊。哦，你是不是担心怕他看不起你啊？
5: 没什么呀，没那么在乎。
4: 嗯，不在乎什么？你是不在乎陈焕还是？
5: 我当初跟古一鸣在一起的时候伤害了他，对他的自尊心是个打击。
4: 你知道就好。嗯，你说说，陈焕从各方面比那个古一鸣不晓得要强多少倍，你当初怎么就这么鬼迷信？好了好了，妈不说了啊，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哎，可是啊，你和陈焕呢不能像现在这个样子，你们起码可以做朋友啊。你们俩现在这个关系我看着都别扭。
5: 那你什么意思啊？你的意思是说让我主动去找他？
4: 哎，你主动一点嘛，解铃还需系铃人，你主动一点说不定能把他的心结打开。
5: 哎呀，不行，做不到做不到。
6: 伯父啊，很高兴今天跟您聊这么多。

0: 要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1: 小欢，你说你多久没来了？正好啊，平平跟他妈出去买菜去了，在家吃饭啊。
0: 不了，我学校还有事儿呢。
1: 啊，
0: 好。
2: 您给我的意见我都记住了
1: 啊。
2: 您就别送
1: 了，他们回来了。
2: 啊，
3: 陈焕，你来了。哎呀，
2: 苗苗。
1: 这陈焕是我请来的，跟我谈点事儿啊。
4: 啊，您解释什么呀？反正我知道他也不是来找我的。

0: 随着年龄增长，中老年人对于很多食物都不敢吃了，怕噎着，担心不好消化。以前每天都喝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现在成了奢求。年龄大了，腿脚不方便，煮粥太麻烦，火候难掌握，子女不在身边，平时就凑合了，营养无法按时补充，影响健康。如果您也有这些困惑，今天的美食您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的美食啊，可以说是啊，太让我称心了，好吃解馋，全家人都适合。阿姨，今天您和我得好好配合一下，咱把价格打下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准备好开始抢购啊，我马上就把厂家负责人请出来，阿姨一会儿看我眼色行事啊。
2: 好嘞，今儿个这便宜啊，我必须抢到手。嗯，我也买点儿。
1: 那我们就请陈总来到现场，欢迎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洁士丽品牌总监陈旭。今天大家有口福了，我带来的是我家的看家美食桂圆莲子八宝粥。嗯，大家看，就是这种易拉罐包装的，打开就能吃，您想想，不费时不费力，随时随地就能喝上这么一罐热气腾腾的八宝粥，那是什么待遇啊。来帮观众朋友们品
1: 尝
3: 一下
1: 啊。哈，嗯，
2: 这谷物香甜的味道太诱人了，我呀先尝尝，我都忍不住了。真地道，香甜适口，粘稠爽滑，口感软糯。嗯，跟咱们家熬的那个味道啊一样。
1: 这一开开罐啊，就马上闻到了浓郁的谷物香，用料也特别的实在。哎，我必须马上来尝尝一大口啊。嗯，太好吃了，而且马上就在嘴里面能感受到那个谷物的颗粒，口感是丝滑纯正啊，甜度适中，本身就有那种谷物浓郁的香味儿。所以陈总啊，赶快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是怎么做的。
3: 这款桂圆莲子八宝粥是给栏目专属特供的，是高端美食，是健康粥，是普通八宝粥的升级版，别的地方可买不到啊。精挑细选的桂圆莲子、麦仁、糯米、红豆、绿豆、芸豆、花生仁等优质产地天然食材，而且啊，按照科学配比的分量，补充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精心熬煮工艺。更重要的是，为了照顾到中老年人群，相比较市面上普通的八宝粥，咱们是减糖版本的。您喝到嘴里的每一口粥，粥体浓稠顺滑，甜度恰到好处。
2: 真是的，市面上好多八宝粥啊，都齁甜齁甜的。
1: 对，
2: 这个八宝粥啊，清甜不腻，更健康。
3: 没错，我们的初衷就是不能糟践这么健康的食材。煮粥的时候慢工细熬，用的不是普通的熬锅粥，采用的是特殊的旋转高压锅，高温无菌封装，锁鲜工艺锁住营养，熬煮出来的八宝粥更加软糯粘稠，能够不分层不沉淀，犹如现煮的一样。
1: 没错啊，我觉得啊，这个八宝粥特别适合全家人的每天都来上一罐。密封的啊，易拉罐的包装啊，又是常温保存，打开非常方便，里面还含有这么多的天然谷物，这营养啊太丰富了。
3: 这个粥啊，适合春夏凉吃，秋冬热吃，爱喝热粥的朋友开水烫一下，您就能享受清甜可口的桂圆，清香粉糯的莲子，豆香浓郁的红豆，营养满满的花生、麦仁和香甜软糯的糯米等八种食材，至少有几十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无论是早中晚餐或下午茶夜宵，都可以随时打开一罐享受美味，旅游或户外活动带上两罐，年节或者串门当个伴手礼也不错。毕竟这个美食老少皆宜。
1: 观众朋友，谁能抵挡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的诱惑呀？最关键啊，这样的营养美味啊，买回家我们一点劲儿都不用费就能吃到嘴里了。我已经忍不住了啊，我今儿必须得买，马上就要买。陈总，刚才我和阿姨都尝了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了啊，你家这个八宝粥啊，你看香甜软糯，料足味正啊。现在啊，关键大家最想知道是怎么买最划算。
3: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价是15罐家庭分享装，149元。 你想想，咱们在饭馆喝一碗像样的八宝粥，怎么也得十几块钱吧？
2: 没错。
3: 但是呢，我这罐啊，食材品质更高，而且啊，省了熬煮的麻烦。
2: 149啊，有点小贵。
3: 嗯，
2: 我今儿早上起来喝了一碗呀、啊，才8块钱。虽然说料没有这个多吧，但是一天一罐，一个月也得300多呢。
3: 嗯，
2: 有点吃不起。
4: 贵了哈、嗯。哎，我觉得陈总啊，能不能给我们栏目组一个惊喜价啊？因为你看大家真的是诚心想买。那这样吧，我们栏目组啊，帮您打开北京市场，因为我们栏目组啊正儿八经是有几百万的铁杆粉丝呢。
3: 这样，那今天破例，咱们直接降价50元，15罐不到100元，给到大家。
2: 哎呦，这个价可以，比我在外面吃啊便宜多了。
4: 这15罐不行吧？有点少了。你想，这全家人、老人、孩子一分，再给亲戚送点，这根本不够分啊。陈总，咱能不能再多加上几罐啊？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都捡到这个便宜，大家伙都等着下单呢。
3: 哎呀，这个真不赚钱了。
4: 我觉得陈总，你看啊，咱这么大的厂家是吧，咱赚不赚钱咱不差这一会儿，对不对？再加几罐。
3: 行，那就再多加5罐。
4: 哎，
3: 20罐不到100块，这总实惠了吧。
4: 加上这5罐啊，
2: 这20罐啊，好是好，
4: 嗯，
2: 可是我们也打算给我姐妹和哥哥家也都送点，让他们尝尝。
4: 哎，
2: 他们要是吃着好啊，肯定也得买，要是凑个整数24罐就完美了。
4: 对呀、啊、你看这24罐正好可以装2个大礼盒，这送人多有面啊。陈总，咱就再把这4罐加上，成全一下好不好？哎呦
3: 好，那就感谢大家支持。
4: 哎，
3: 咱们24罐2大箱，依然不到100元，给您包邮送到家。
4: 太好了，
3: 仅限本期节目，仅限本期节目，然后咱们限量2万组，好不好？
4: 哎，太棒了，太棒了，值啊！
2: 买1组2大箱，够我吃1个月的，还能分给亲戚点儿，比我天天出门买呀便宜多了。
4: 重点是高端食材，营养丰富啊，开罐即食，常温保存，咱吃一罐开一罐啊，一点都不浪费。最关键来上这么一碗啊，莲子桂圆八宝粥是暖胃又舒服，这日子啊过得是又踏实。
3: 对，我只讲一遍啊，2大箱24罐不到100元，错过了恢复149元。
4: 赶快拿起手机啊，按照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开始抢购啊，马上订，立即抢啊！记住啊，这是栏目组特供的减糖版健康桂圆莲子八宝粥，别的地方可没有啊！24罐不到100块钱，送货到您家门口。
0: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8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2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今天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啊，两大箱，一共是24罐啊。最关键呢，它这种易拉罐的包装啊，盖子上就有个小勺，轻轻的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大家看看这个八宝粥熬的软糯绵密，丝滑醇香，口感是非常清甜的，一点都不齁。
1: 这款莲子八宝粥啊，真是太好了，人家这用的都是真材实料，有好几种谷物啊，都是药食同源的上等食材，全家人多吃点啊有好处，尤其是老人和孩子每天呀、都需要补充多种营养和矿物质，尤其是我们中老年人呀、现在很多东西都不敢吃，
0: 对，
1: 又怕噎着，又怕不好消化平时啊就想喝这么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但是你说要去买各种食材，还要花上好几个小时去熬粥，这腿脚和这身体呀、都是扛不住了，
0: 对，
1: 自己熬粥啊这精力真是不行了。有了这个常温保存开罐即食的桂圆莲子八宝粥啊、真是太贴心了，早中晚三餐，下午茶夜宵都可以吃上一罐，外出携带啊也很方便，不用泡不用熬，开罐啊就是一碗老火靓粥，营养丰富，软糯香甜，人家这是啊减糖版，更健康，好吃解馋，关键是啊省时省力，大家伙啊赶快尝尝吧。
0: 没错，你像我啊平时啊这一忙起来我吃饭特别凑合，所以经常就觉得胃不舒服，但是啊有了这款八宝粥，您随时随地的啊拿热水这么一烫，哎呦，马上这口热乎粥就喝上了，感觉这生活品质一下子就提上来了。所以啊，你像我一下抢了两组，自己留一组放在家里办公室喝，另外一组就给家里人啊爸爸妈妈送去，让他们也喝一喝。所以说到这儿，陈总，咱这个产品的质量肯定不能降下来啊。
2: 大家放心，我们是源头厂家直供，这款桂圆莲子八宝粥甄选桂圆莲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珍贵谷物食材，不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美味解馋，确保安心健康，我承诺正品保障，你收到的每一罐都是最新加工的，大家放心买放心吃，工厂认真做良心产品，收到产品后您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随时来电，我第一时间给您圆满解决。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八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两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好了，本次桂圆莲子八宝粥的抢购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已经抢了啊！今天真的是限额200个名额，这抢完可就恢复原价了。今天是实惠，你要不抢可就真错过了。那抢上的朋友就可以开始美美的来享受桂圆莲子八宝粥了。
1: 开始烧开后，把铁罐放进去，等一分钟就行了。就咱家这种品质的八宝粥，您去餐馆收你10几块钱，那都是便宜的。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麦仁、糯米、绿豆、芸豆可都是好食材，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钙、铁、锌、磷、钾、核黄素、膳食纤维、葡萄糖、果糖、亚油酸、氨基酸等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大人孩子要多吃点。
2: 今天早晨呀，我喝了一碗8块钱的味道啊，确实和这个没法比。今天这个才4块多钱，将近省了一半呢。在家呀，当正餐、夜宵、下午茶呀都不错。外出运动、旅游，带上几罐，随时都可以填饱肚子。好生活需要一碗好粥，我们呀不能把这时间呀都浪费在买食材、清洗、花好几个小时熬粥的时间上。在家看看电视，看看报纸，和家人聊聊天，和孩子玩玩游戏，或者上公园溜溜弯，那才叫生活呢。
0: 关键啊，这箱子啊也真的很大气啊。咱这个过年的时候啊，当这个伴手礼或是年节礼啊串门的时候，哎，我觉得真的是挺讲究的。今天买也特别的值啊。最关键这一箱啊，全家人喝啊，几天就喝没了，肯定很多人啊还在下手再抢。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8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2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房子住久了，墙面问题全来了，墙皮脱落，裂缝横生，油烟发黄，孩子涂鸦，雨天发霉，看着就闹心，大动干戈重新装修太麻烦，花钱又费力。别愁，今天这款一站式墙面翻新服务帮您轻松解决所有墙面烦恼，不用搬家，不用动手，几天时间还您一个崭新的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给大家介绍的是一站式房屋翻新服务。啥叫一站式服务啊？哎，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杜前行杜总，来给大家介绍介绍。
2: 大家好，我们呢是一站式全屋换新服务，从上门给您设计、出主意、定方案，到中间的做保护、挪家具、修复边边角角的那些细节，到最后呢给您归之利落、打扫干净，从头到尾呢您就当甩手掌柜的，您一个电话我们上门，您不用动手我们就把您家里焕然一新，这个呢就叫一站式刷新服务。
1: 听着呀可太省心了，我呀就喜欢这样的。不过呀，这观众朋友们的心思啊，其实啊我都摸透了啊，一大堆问题等着问呢。第一啊，您说家里头啊那家具呀、啊、这个杂物啊一大堆都没地方挪，总不能把那沙发呀、柜子呀什么的扔大街上吧。
2: 我们的翻新服务啊不需要您操心这些，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专业的保护膜，我们呢会把您的家具包括地面都做好360度的全方位的保护，全程给您搬给您挪，一边搬一边刷，我们是专业的，保证不会给您弄坏了，
1: 不用搬家，啥都不用动，
2: 对
1: 对吧？人家都给保护好了，动手都给你保护完了。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讲环保的事儿了。家里头咱们有老有小，就怕刷完漆呀、啊，这屋里一股子味儿。哎，总不能咱们为了刷漆，这全家老小咱们出去流浪一个多月，是不是？哎，再有啊，就是这干活啊，咱得麻利点儿，这完工以后啊，咱能踏踏实实的回家住才行啊。
2: 环保大家最关心了啊，分两个方面，一个呢是粉尘，一个是材料。首先我们施工的时候啊，我们用的是无尘工艺，用的是专业的无尘打磨设备，从根儿上解决粉尘乱飞，绝不会给您弄得一屋子乌烟瘴气的。这个粉尘也是一种污染嘛啊，我们尽最大可能的减少它。再说这个油漆啊，我们呢用的是立邦主打环保的净味全效120、320系列的这个乳胶油漆。立邦呢它是一个大品牌啊，
1: 是
2: 不管是这个甲醛啊还是 VOC 啊这些有害物质呢，它都是大大的低于这个咱们的国标。而且我们每一桶油漆呢都有这个检测报告，所以说咱们家里面有老人小孩孕妇的啊，大家伙把这个心放在肚子里面。这个油漆啊没有刺鼻味，各项指标呢是完全合格，施工完以后啊您马上就能入住，完全不耽误您过日子。
1: 立邦净味全效的油漆，而且呢这检测报告咱都带来了啊，您看环保指标都在这儿呢。哎呦，这真不错啊，看来环保啊应该是没问题的啊。再有啊就是工期，哎，工期的问题，多久才能干完活刷完墙？
2: 从我们进场开始呢一般要3到4天，面积大呢再多个1到2天，刷完了你就可以入住了。
1: 这干活确实挺麻利的啊。其实啊大伙儿都盼着呢啊，看栏目组啊能给争取多少专属的优惠，能省多少钱。
2: 今天给大伙的不仅是价格低还包的全，我先说其他商家的报价方式啊，大家看一下这张对比图。墙面翻新一般是按墙面收费，对吧？
1: 刷墙刷墙，那可不就按那墙面面积算吗？
2: 好，那您家里是4面墙，再刷顶的话那就是5面，把这5个面给您量出来，这个就是按墙面的面积收费。这个收费的面积可就大了
1: 哦。
2: 就比如说啊，您家是50个平方米，那这5个面的大概就是220个平方米，这修复加刷新，最低也得要您80块钱一平米，高的呢有要您112的也有，那得奔着20000块钱去了，还不包括这个家具保护这些，这都是增项。
1: 这可够贵的啊，2万多咱就

0: 要刷几面墙、量墙这事儿啊，这一般咱老百姓也不太会。其实啊，都是您说多少，咱就是多少，也就认了。
1: 所以啊，这就是另一个猫腻，算错面积也是我们这个行业经常有的。
0: 一般都肯定都往多了算嘛，
1: 对，
0: 谁也不会往少了算。你有没有简单的方法？
1: 现在我们这个墙面刷新行业啊，在高速的发展。
0: 嗯，
1: 我们这个行业现在最需要的就是简单透明的一个报价方式。
0: 嗯，
1: 不要让大家伙在一头雾水了。我们呢，就按您家的地面面积算，一平方米是120元。
0: 您刚才可说了啊，人家那些刷漆的都是80块钱一平，
1: 那不一样，价格差得可远了。人家那是按墙面面积收费，50平方米的房子按220平方米的这个墙面面积算，那我们呢就按地面面积算，一平方米是收您120块钱，相当于呢您花120块钱，买的是3.5到4平方米的这个涂刷服务，那算下来，实际上啊，我们每平方米的涂刷面积的价格呢，才30多块钱。
0: 您这是按地面面积算，就等于只收房屋实际面积这一份钱。
1: 您自个儿的房子多大面积，你总该知道吧？您用这个面积呢，乘以120就行了。这划算劲儿就不用我多说了吧？50平方米的房子算下来，您能省个10000多块钱。而且我们这个报价方式呢，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您想想，把这个省下来的钱，买点吃的，出去玩一圈，多好啊！这个是我们给栏目组搞的特殊的计价方式。刚刚你也说了是吧？大伙儿嫌贵，这回都不贵了吧？
0: 这回啊就不贵了是吧？大家也都能刷得起了是吧？哎，您啊，这是把行业里边最复杂的计算方式，哎，直接就变成了按地面面积来算，这样大伙儿啊也不用算来算去的了，也不用怕被坑了。这花了多少钱，咱自己心里啊也明明白白的。哎，这个还真不错呀、啊。哎，还有啊。杜总，那有没有什么针对我们栏目组的特殊优惠没有？
1: 今天打电话预约的朋友，家具地板保护复位不收费，施工保洁免费，墙面裂纹修复找平免费，选颜色免费，这几项呢，一般的公司都要收钱的，而且收费还不低。今天呢，我给大家全免费，就等于说又给大家省下来一大笔钱。
0: 是，
1: 还有啊，别人质保1年。我给大家质保2年，当然这个呢是我给咱们栏目组的这个宣传优惠价啊。当然为了给大家服务好呢，我一次性啊只能给大家10个优惠。
0: 哎呦，不错不错不错，非常好非常好了啊！咱俩别贪多，对吧？给大家伙儿好好做，这样才能越干越好，是不是？
1: 没错没错。
0: 所以说啊，想要优惠的朋友啊，咱麻利的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咱们来锁定独有的优惠。
2: 放心省力，价格优惠的一站式全屋刷新服务。服务开始预约报名了，按照房屋地面面积计算，120块钱一平米，即可享用全屋刷新服务，周到细致的家具、地板保护，经验丰富的工人施工，全程省心，材料环保，全程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几天就能住上干干净净的新房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预约吧。

0: 您这个价格这么便宜啊，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心里头犯嘀咕，说哎呦，别人要的钱要的那么多，您啊把这价压得这么低，对吧？不会说是有什么偷工减料省几道工序吧？
1: 那不能。我们这个刷墙的服务啊，它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明面的工程，那为什么我们把价格打得这么低还能保质保量呢？首先呢，我们是直营的施工团队，我们自己有养着工人，自己有库房，材料啊都是厂家一手直供的，没有这个中间商啊、分包商啊、中介啊在里面扒层皮。而且这个市面上好多人接了活之后啊，他就是层层转包，
0: 哎对，
1: 都要从里面赚点这个中间费，到咱们工人师傅手里，那利润薄得跟纸一样，那只能靠偷工减料啊，后期加钱，来赚钱了吗？
0: 哎，
1: 对吧？但是我们啊，是一手直对咱们业主的，没有中间的层层加码，把省下来的这些虚高的费用啊，全让利给大家伙了。
0: 所以说啊，人家才敢按地面面积来收费。哎，啥叫价格透明啊？对吧？就是你算得明白，我也算得明白，咱都不稀里糊涂的。您要是糊涂啊，您就得多花钱喽。
1: 还有呢，我们是长期大批量集采立邦正品料，这个拿货的成本呢，要远远的低于市面上的一些散户和小的装修队，这材料成本价下来了，那我们的整体报价自然就低了。还有第三呢，我们主打靠口碑接单，主要是靠咱们客户的相互介绍，不高额营销，不开豪华门店，不砸广告推广费来赚吆喝赚溢价，我们把省下来的运营本钱呢，全变成福利补贴给大家伙了。价格虽然是市面的四分之一，但是我们的材料啊、工艺啊，还有服务标准啊，一点没有缩水。立邦正品漆，无尘工艺，无胶水施工，还有全屋的防护搬移，还有两年质保，所有的服务标准啊都给您拉到最满，真正的叫做低价不低质，让咱们北京的老百姓啊花最少的钱做最靠谱的全屋墙面翻新服务。
0: 这回您就放心了吧，是不是？我们给您找的呀就是靠谱。今天啊120块钱每平方米，而且啊按照地面面积来算，所以想要优惠的朋友啊，赶快麻溜着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报名参与吧。
2: 放心省力价格优惠的一站式全屋刷新服务开始预约报名了，按照房屋地面面积计算，120块钱一平米即可享用全屋刷新服务，周到细致的家具、地板保护、经验丰富的工人施工，全程省心，材料环保，全程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几天就能住上干干净净的新房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预约吧。

0: 那最后呢，再给大家说一遍流程啊，先是上门勘察，然后是报价，然后做保护，最后呢是施工3到4天，没错吧？
1: 对，没错。一站式服务，主打全程零麻烦，全程呢都不用您搬家，不用您动手搬一件东西。开工前呢，我们的专业团队会上您家，对您家里面的家具、电器、灯啊、地面、门窗、开关、插座做360度的全方位的保护。你们家的这个沙发啊、床啊，还有这个大衣柜啊，还有这个冰箱啊、电视啊，全都给您遮蔽好了。边边角角啊，地面啊，全都做好防护贴膜，绝不让施工磕了碰了啊，气点溅进去啊，灰尘钻进去。我们保证呢，把这个保护措施啊做得细细致致的，最大程度的保护您家原来的样。当然啊，等我们施工完了，我们也不会拍拍屁股说就走人了。我们呢会把所有的保护膜都给您拆掉，把这个家具啊、家电啊一样一样的给您归位复原，真正做到完工您就能住，不用自己再施作，直接拎包就能享受敞亮的新家。
0: 咱们说好的价格就全包了，是不是？
1: 是的，没错。我们啊绝对不会因为价格优惠了就减工序环节、降材料标准、凑合施工。我保证呢，品质跟那些花高价钱施工的完全一个样啊，绝对不会返回加钱，这个还请大家放心。
0: 哎呦，太好了，而且啊还质保2年。哎，今天这刷新服务，您说说是不是让您花小钱儿把这大事儿给办了呀？哎，想要优惠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来进行预约参与。哎，好东西啊，咱得赶早啊，说不准人家以后就涨价了。
2: 放心省力，价格优惠的一站式全屋刷新服务开始预约报名了。按照房屋地面面积计算，120块钱一平米，即可享用全屋刷新服务，周到细致的家具、地板保护，经验丰富的工人施工，全程省心，材料环保，全程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几天就能住上干干净净的新房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预约吧。

0: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3: 躁动剧场，打压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4: 引领朋友们，
5: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6: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4: 我是演员濮存昕。
5: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7: 我是演员王帆，
8: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9: 我是演员郝平，
10: 我是张英奇，
11: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12: 我是王传月。
13: 谁说退休以后就只能慢节奏啊？
5: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3: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4: 专属你们的
6: 美好生活随手拍。
13: 乐龄摄影友谊赛，
5: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10: 不限题材，
13: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5: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3: 欢迎您的参与。
11: 最终大奖，
6: 最终大奖，
4: 最终大奖。

0: 2001年，《少林足球》上映，周星驰39岁，满头黑发。他用一双破球鞋告诉所有人：人没梦想和咸鱼有什么分别？25年过去，2026年，已是满头白发的周星驰在64岁生日这天官宣新片《功夫女足》。从少林到女足，周星驰用25年时光补上了那个关于功夫与足球的未完待续。
1: 导演，《功夫女足》在赶后期啊，那我们哪天能上啊？
2: 我在努力赶7月10号。
1: 那要是赶不上呢？
2: 那就7月17号喽。
1: 那要是还赶不上呢？
2: 那总有一天赶得上啊。
1: 哦。
0: 6月22号，周星驰64岁生日，7月上映窗口正逢《少林足球》上映25周年。更巧的是，2026年世界杯激战正酣，全球球迷目光都在足球上。弹性定档，赶不上7月10号就改17号。周星驰笑称，总有一天赶得上。这招以退为进，把期待值拉满。
3: 我觉得我很崇拜他，非常崇拜他。他只就跟我讲了一个故事，可能就5分钟吧。我说能不能让我试试？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开心的，能够跟星爷在一起拍一部作品。他像一位严师，有时候也是一个很慈祥和蔼的人，但是更多的时候是严师严父。每一位演员都很优秀。
0: 回看《少林足球》，周星驰和他的师兄弟组成的队伍，装备不足，资源不足，认可不足，鞋子破，场地烂，馒头都吃不起，靠什么赢？靠自己的双足。影片中的足不仅是用来走路的脚，更是改变命运的武器。
4: 我话波，并唔系咁射嘅。

0: 是
1: 一句说话，腰马合一。
2: 咁加上我本身就系喜欢拍一个动作片，于是乎就好自然咁样样，即系所有嘢夹埋一齐，其实就系中国武术加足球加电脑特技，就做到嗰阵时我哋睇足球小将嗰个效果，但系系一个真人版嘅足球小将，就系嗰个足球嘅世界系近，即系超现实嘅，即系唔系一般嘅足球场上边我哋睇到嘅足球比赛。咁呢个我觉得系好好嘅。
3: 25年后的功夫女足峨眉队同样不被看好。迪丽热巴闭关苦练三月球技，张小斐剪发负重特训半年，张艺兴动作戏亲自上阵，赵丽娜、李佳悦本色出演。在自己的很多作品里，其实周星驰始终在讲述同一个故事，哪怕底牌再差，只要执念够深，就足以逆天改命。我们常说欠周星驰一张电影票，其实我们只是想在他带给我们的笑声中再一次回味青春。黄金搭档吴孟达翩然远行，他自己已经17年没有演戏，但影迷对周星驰的期待依然深切。从少林足球到功夫女足，25年弹指一挥，他依然在用藏于无厘头背后的那份温柔与赤诚，为所有不被看见的平凡人续写着那个名叫奇迹的梦。

0: 家我自己本身作為一個導演，同時亦都係一個演員，亦都係一個編劇，即係我希望能夠將我嘅電影可以再推廣出去更多嘅地方，俾唔同嘅人去認識電影，能夠令到觀眾睇完之後覺得開心，即係我覺得呢個就係我嘅大前提。
1: 我祝侯老师75岁快乐！我们是好战友，你背后贬我了吧？
2: 没有。
3: 咱们的老文娱文艺播报，在电视我们生命力是让我最佩服的，保持，祝我们播报越来越好啊！我永远配合，耶！
1: 就是，哎呀，
4: 电闸来了，哎呦，
1: 我们南京老乡，
5: 哎呦，你好了，老师，你好，
1: 呦呦去。
5: 啊，您怎么那么贵气啊？今天
4: 是为了见你吗？
5: 好，白慧，白慧特别棒，她是大青衣，而且她那有七度。我俩戏还没正面交流，但我关注白慧的戏，人特别优秀，特别棒。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谢谢，谢谢。
6: 我是祝范老师70周岁快乐。
1: 我祝侯老师75岁快乐。我们是好战友，你背后贬我了吧？
2: 没有。
5: 该贬啊贬啊，
1: 那不行，必须的。
7: 他主持，这个，他只要不放开了还行，一放开了可能就没什么下限了。就我跟他同台主持过，放得开当然是他了。有张有弛应该是我，对，我应该比他优秀吧？40年，30多年了。
1: 30多年。
2: 刚侯尔说他主持比您更胜一筹。
7: 比他好，我比他。
1: 我
7: 比他正规，他呢诙谐幽默。
1: 这个运他说，
7: 我呢，
1: 因为音色各方面，那为什么他们这个，他肯定
7: 我这太假了。
1: 对他比我，哎，对，这谦虚了，
7: 有点假了。
8: 有范明在的地方，那就绝对不会冷场。在第6届新时代国际电视节现场，范明直接把采访间落成了自家客厅。
5: 开始吧，主持不是我们主业，我会尽力。首先放松，这特别重要。
9: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0: 不知道啥了，把人带回去。
9: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11: 就我刚跟你说的，都听懂了没？
9: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

0: 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 把你请到这儿来可太对了，我们刚才还说你会跟南锣鼓巷或跟胡同有什么关系呢？
2: 所以我说我种了两年胡同。
1: 对，
2: 这么美，
1: 被夸奖了。
2: 姐姐，我给你拍个照吧。哎、然后一个小男孩上来就抱着我的裙子。
3: 那小时候非常可爱。
4: 大戏东望2026南锣鼓巷戏剧展演季正在进行时，我们邀请到了演员杨思助阵，他是家业里跟李真处处作对的悲情反派田将业。
5: 你不是要死吗？动手啊！
6: 李真，我跟你同归于尽。
4: 也是《沉默的荣耀》中通过日常麻将局搜集情报的窦太太。
7: 我这个人挺直爽的，最讨厌是非了，以后窦公馆不欢迎你。
4: 不过今天他要以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演员的身份，带着好戏体验官陈阳深入巷子、剧场与天台，感受南锣鼓巷这街头巷尾的戏剧烟火。
2: 我们当时也有同学在中戏啊，一帮人就我们会没事串门几个学校
1: 啊。中戏那边呢，你们经常去？
2: 有一个门口有一个
1: 餐厅，
2: 餐厅开了好多年，应该所有的中估计当今的所有的从大腕啊什么都在他们
1: 都在那儿吃过。就是他们这个大戏东望的展演季啊，我们参加了一个流动的戏剧，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他们在那个马路上街上表演吧。然后他们这回也是用
2: 实景戏剧，
1: 对，他们就在胡同啊，然后这里就是他们的这个舞台。
2: 其实他是给你看游客嘛，还有很多人去普及这种文化知识，
1: 是
2: 对吧？然后慢慢的把你们带入的对这个戏剧感兴趣了，然后再去剧场坐下来认真的去欣赏，哎，这个沉下心来去看，
1: 对。
2: 然后用这种形式让这种戏剧走进老百姓的生活中，
1: 非常好。哎，你们有没有演过这种沉浸式的？
2: 当时我演白雪公主的时候，有一段是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的那个小矮人是追那个女巫，他直接追到了舞台的那个座位席去了。
1: 对对 对, 对。
2: 然后所有的小孩都帮我们把那个女巫给抓住了，就是已经就把所有的那些小孩带入到一起，当做了一个这个演员一样的形式了。然后下面就炸锅了一样，可开心了，
1: 开心，
2: 对吧？
1: 哦，这家好火呀！猫趴在门台，眼神很神秘。你看我们两个像不像那个什么大学生？哎，下了课来这逛逛街。
2: 对，哦，这个车咋那么美？这么美，
1: 被夸奖了。哎，咱们可以吃个那个吧。哎，这不会是黄仁勋来的那家吧？啊，这个是黄仁勋前段时间来的那家。咱俩一块儿来，
8: 杨老师干杯！
1: 干杯！
2: 干杯！干杯！
9: 你先到这儿烤鸭炒菜。
1: 是不得吗？怪不得黄老师也是
2: 好吧。
1: 不是，它是入口是有点浓浓的那种味道，但是它是酸的。
2: 对，
1: 主要是它
2: 跟我们老北京那个豆汁还不太一样，这个有点乳酸酸菌的那个。
1: 对，乳酸菌。
5: 这个南锣剧场吗？
2: 我当年考过北京而已，我这么老是北京的考试站，我当时考上了一个话剧团，我可开心了。以前拍戏人老说，哦，你舞蹈学院的呀，那你学过表演吗？我说我们学的音乐剧，然后恰恰北京而已和中国而已都很愿意要学音乐剧的孩子，所以我当时一考上了，我就果断的立马的就奔赴了舞台，演了好几年话剧。我们这个是观众在下面，我们有舞台灯光布景道具什么的，然后这一堵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的第四堵墙，
5: 是的，
2: 对吧？这次的这种流动的戏剧节可能就是会让观众和演员们这种零距离的这种，
5: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它没有这个第四堵墙，
2: 特别烟火气，特别
5: 是的
2: 生活，是吧？也挺好的，而且让你们这些游客无意间的就能够感受到戏剧的这种魅力，
5: 是的。
2: 然后这个时候他们可能说，那我要不要去剧场好好的沉下心来的去完整的看一下这种戏剧，
5: 对，让戏剧在他们心中种了
2: 种一个种子。对，真的是。
1: 这个是二层，说实话我是第一次到这个二层，我发现这二层的风景是不一样的，
2: 不一样的，
1: 就看到

0: 的都是这个房顶，看来一片片的瓦，哎呦，我觉得真的是别有一番风
1: 光。如果下雪的时候，是所有的瓦片就是整整齐齐的雪白的一片，
0: 是的。
1: 然后偶尔的，比如说有一个地方破坏了一点点的，也可能是哎一个小猫的脚印啊什么的那种，
0: 哎，这个真的是不一样。
2: 正好还有这个大戏东望的这么一个招牌，
1: 对
2: 对对。其实我觉得这回的这个戏剧展演季真的是非常有意思，
1: 确实确实，因为我们你看我们自己，我刚才也说我们自己都是在舞台上去演出啊什么的嘛，然后这种的是观众绝对是零距离的，让观众把这种就是戏剧的形式直接就带进了老百姓的身边，可能让那些孩子不经意间的去种了一颗学习表演的那种就是
2: 种子，
1: 种子，
2: 是的，哎，
1: 去看到这就是戏剧啊什么的，
2: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跟胡同，包括跟剧场，跟南锣鼓巷的这个感情应该还是不一样，
1: 很深。而且我觉得作为一个，就是在北京待了这么多年的人，曾经有幸能够在胡同里住了这么两年，我觉得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断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个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儿，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啊，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金星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那个没怎么太理解。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1: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

0: 对，
1: 连墙体都剪了，嗯，
0: 对，
1: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2: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剪掉，
0: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2: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1: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0: 想知道咱们套餐上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2: 哦，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0: 对对对，你在刚才咱们看了这个全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嗯，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那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的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边用厕所，咱们下边师傅了，跟哗哗听见声音响。这个包罗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效果。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再有静音棉，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咱们再包那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1: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0: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1: 保修50，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0: 对对对对。
2: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精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0: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2: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3层4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0: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星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桌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1: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啊，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净面积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0: 实际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了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1: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2: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1: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2: 更傻了。
1: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0: 对对对。
2: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1: 对，容易忽略掉的。
0: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3居室，它只是包含2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对吧？
1: 还能这样？
0: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你看写了，它限米数只限2米或3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做4米，咱这5米。
2: 又得加钱了，
0: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也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

0: 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
1: 嗯，
0: 另外一看，一个在咱们厨卫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形，哪怕你十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2: 嗯，靠谱靠谱。
1: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
2: 嗯，
1: 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2: 装修您要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精密工艺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5: 我就想离开他。
6: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7: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8: 墙墙你砸出来，
7: 天降巨款是馅饼，
8: 1.3亿啊，
7: 还是陷阱，
9: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了，
10: 弄得人仰马翻。
7: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1: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2: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13: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12: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13: 先别走，缓一会儿走。
12: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14: 相信我，
12: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必有你。
15: 问侠举目留神看，龙胖龙胖龙胖，四大魔头好凶残，当啷当啷个冷兄，你再敢往前站一站，管教你尸骨不存就化灰烟。哐啷哐啷哐
16: 啷，协会书也来了，龙胖。作家协会，
15: 作家协会可得要我呀？
16: 怎么了？
15: 没见过我的作品？
16: 那你是不够资格，你既没影响又没作品，人知道你是干什么的。
15: 你怎么知道我没作品？你怎么知道的？
16: 有吗？
15: 有啊，没发表。
16: 那好办呐， 你把稿子送到作协去，让人家看看，在作协的刊物上发表啊。
15: 送去了。
16: 哦，
15: 送到作协了。
16: 去了。
15: 拿过来一瞧，这不行，这送报社。
16: 哦，篇幅短，适合在报纸上发，
15: 哪儿发都一样。
16: 对，
15: 赶紧送到报社。行，哥们，下星期见报。
16: 你看报社还真痛快。
15: 我刚要走，又把我叫回来了。哎，回来，先交费。
16: 交费
15: 啊？
16: 怎么还交费呀、
15: 啊？他让交的，
16: 没听说过。投稿吗？还倒贴稿费？
15: 我也纳这闷儿啊。
16: 不是，你写的是什么稿子？
15: 征婚启事。
16: 征婚呐、
15: 啊？
16: 嗯、哎，我说，您这算是广告，广告就得给人交广告费。
15: 哦，这就应当给他钱。
16: 那多新鲜！
15: 那怎么着才能给我钱呢？
16: 什么叫给你钱呢？
15: 就是发给我稿费啊。
16: 不是，你不是惦着加入作协吗？
15: 啊，
16: 怎么又出来稿费的事儿了？
15: 废话嘛，我不为钱，我入作协干嘛呀？
16: 哦，入了作协就有钱了。
15: 当然了，入作协挂上号了，作家以后那稿费大批的来了，
16: 大批的就来了。我告诉你，冲你这思想，你就进不了作协。
15: 进不了？
16: 嘿，
15: 我还不进呢。
16: 呀，
15: 我干嘛呀？我费那劲去？我找几个人，哥几个相好的不错的，我们聚在一块儿，自个儿成立个协会，不一样吗？
16: 你成立协会，
15: 个体的，
16: 这作协也有单干的。
15: 不是作协，
16: 什么呀？
15: 舞协。
16: 这野心还不小。
15: 野心呢？
16: 哦，
15: 这叫雄心
16: 哟。
15: 五魁首创刊号，先来他一部长篇。
16: 哇，谁写的？
15: 当然我得亲自动手了。
16: 你呀、啊、甭吹，这么着，先让我听听你这本书的内容。
15: 我这本小说当初我这么一构思
16: 啊，
15: 我设想这个主人公啊，我当时是这个哎
16: 啊，
15: 一般来说我给别人介绍内容也得收费
16: 啊，
15: 因为我谈话都要谈话费嘛。
16: 这也要钱呢？
15: 当然你这个就另说了，你不是买吗？
16: 啊，
15: 你再想法子给推销，你要能推销呢，今儿给你介绍内容啊，咱们优惠，咱按95扣。
16: 哎，不，打住，
15: 我给你算一下。
16: 不，你别算，甭算、啊、我不听了，你也甭讲了。
15: 你这不要钱行吗？白说行不行？
16: 不要钱了。
15: 不要钱了。
16: 那行，
15: 嗯，
16: 那你说吧，你这本书叫什么名字？
15: 这题目啊，
16: 啊，
15: 叫苦辣酸甜咸。
16: 苦辣酸甜咸，
15: 哎，
16: 五味俱全呐！
15: 这是小说的题目。
16: 那您说说内容？
15: 主要说的是江湖奇才五位大侠。
16: 哦，有五个大侠。
15: 谁告诉你五个了？我说五个了吗？一个，
16: 一个。你说五位啊？
15: 苦辣酸甜咸是不是五味啊？
16: 哦，五种味道。
15: 哎，他名字叫五味大侠。
16: 好嘛。不是，这个大侠是什么长相呢？
15: 什么模样
16: 啊？
15: 身高有丈二吧。
16: 嚯，
15: 膀阔三庭。
16: 是。
15: 血盆大口，虎目圆睁。
16: 嗯。
15: 脖子赛车轴，头如乒乓球。
16: 哎，
15: 鼻子赛乌豆。
16: 不对，打住！
15: 牙脚下。
16: 打住！您等会儿。这大侠脑袋跟乒乓球似的。
15: 嗯。
16: 这血盆大口在哪儿长着？
15: 哎，他怎么长这模样？
16: 这你问谁？这不你说的吗？
15: 对呀、啊，
16: 什么叫对呀、啊？
15: 江湖奇才嘛，
16: 啊，
15: 奇才就得有个奇长相啊。
16: 哦，奇才就得长得怪。
15: 对呀、
16: 啊，那他怎么个奇法呢？
15: 他练就了一门独家的功夫。
16: 什么功夫？
15: 苦辣酸甜咸，五味催心掌。
16: 我都没听说过。
15: 你要都听说过呀？我这五魁首怎么领导现代武侠新潮流？
16: 行，就别提你这五魁首了。
15: 嗯，
16: 这大侠是个正面人物吗？
15: 还有四个反面人物。
16: 哦，
15: 江湖人称叫四大魔头。
16: 哪四大魔头？
15: 有电魔、
16: 哦、
15: 磁魔、光魔、声魔。
16: 哦，电魔、磁魔、光魔，还有声魔。
15: 哎，
16: 那我得问问，这电魔是哪个电呢？
15: 电的
16: 啊，
15: 发电，电气化。
16: 哦，就这电灯泡那
15: 电。
16: 哦，那磁魔呢？
15: 就是磁力、磁铁、
16: 细铁石。
15: 哎，对。
16: 光魔
15: 发光，放光。
16: 哦，那声是哪个声？
15: 是那个单声道、双声道、立体声。
16: 哦，声音的声。
15: 哎，对。
16: 好嘛，全是现代科学的玩意儿。
15: 这四个魔头要独霸宇宙，
16: 嚯，
15: 厉害！
16: 怎么个厉害法？
15: 四个魔头要是一块跺脚，
16: 怎么样？
15: 这地球嘎吱能裂了。
16: 啊，不是，这得把他们除了啊！万一哪天他们脚心一刺痒，咱就完了。
15: 所以我才写出来120回《五味侠大战四魔头》，冰封顶一掌定乾坤，怎么样？
16: 还怎么样了？
15: 啊！
16: 现在哪部武侠小说最后不都是这套吗？
15: 哎，我这跟他们不一样，不一样，
16: 不一样，
15: 不一样。
16: 那你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15: 说的是大清，
16: 清朝。
15: 嗯，大清乾隆年。
16: 哦，
15: 乾隆28年。
16: 啊，
15: 28年腊八那天。
16: 哦，
15: 腊八早上起来，天哪，似亮非亮，在鬼呲牙那阵，
16: 反正最冷的是
15: 冷，那天冷。
16: 那地点在哪儿呢？
15: 在这个珠穆朗玛峰的山尖上。
16: 啊，上了世界屋脊上去了。
15: 这场是决斗啊！
16: 啊，
15: 越高越好
16: 啊！是啊，
15: 你想啊，珠穆朗玛峰海拔9000公尺啊！
16: 啊，
15: 它高啊！
16: 哎，不，
15: 高高山上啊，
16: 不松。哎，大姐，您等会儿
15: 啊，
16: 回去学学地理去啊。嗯，珠穆朗玛峰有9000公尺吗？那是8848公尺。
15: 废话，废话啊！我用你告诉我，我是干嘛的？我是作家啊！我没你知识丰富，这就大概其一说，知道吗？你要确切的说，珠穆朗玛峰海拔不到9000公尺，
16: 8848，8828
15: 呀，这没错，
16: 48
15: 呀，这没错。
16: 你刚才说的可是9000公尺，
15: 啊，这差不了多少。
16: 什么叫差不了多少？九千公尺跟八千公尺
15: 差多少？
16: 差了152公尺了。
15: 啊，差多少？
16: 152公尺。
15: 啊，对呀。
16: 对什么呀？
15: 这是那梅花桩的高度啊。
16: 啊，冰山顶上还钉上梅花桩？
15: 梅花桩懂吗？
16: 啊，我知道，5颗柱子立着。
15: 哎，对了，在这上打惊险。
16: 哇，这可悬了。
15: 每一颗柱子125。
16: 啊，不，152。
15: 五十二，你算什么？
16: 哦，
15: 就这点最热闹。打这说吧，
16: 打这说吧。
15: 就说这个五位大侠啊，
16: 啊，
15: 站立在梅花桩上，
16: 上去了，
15: 抱拳拱手，说四大魔头请了。
16: 嗯，
15: 你们哪一个先来赐教呢？
16: 大侠叫阵了，
15: 电魔跟磁魔唰唰跃上梅花桩，
16: 上去了，
15: 各自掏出了独尖的兵刃。
16: 什么兵刃？
15: 电魔使的是光闪闪亮晶晶锃光瓦亮这么一支。
16: 什么？
15: 手电筒。
16: 哎，电棒啊。那磁魔呢？
15: 磁魔拿的是圆鼓溜丢这么一个
16: 什么
15: 指南针。
16: 嗨，我这么厉害的魔头就使这家伙？
15: 别小看这两件家伙
16: 啊，
15: 这个手电筒可不是一般的手电筒啊。
16: 是吗？
15: 哎呦，这个手电筒这么大个，
16: 不大呀。
15: 它不有个电门吗？
16: 是啊，
15: 开关呢。
16: 啊，
15: 拿着大拇哥往前一推，
16: 嘣，
15: 头里唰就亮了。
16: 废话，是电大全那样，不亮就该修理了。
15: 不是，它这亮光啊，
16: 嗯，
15: 气死原子弹的一个光辐射。
16: 那么指南针呢？
15: 指南针就更厉害了
16: 啊！
15: 它不有个小针尖吗？
16: 对，
15: 咣啷咣当，咣啷咣当，咣啷咣当，咣啷，唰，只一对上你，
16: 怎么样？
15: 你就身不由己的转身往南走。
16: 我就往南走。
15: 你往南走。
16: 我往南走。
15: 哎，你不撞南墙啊？不回头，你不遭蛇咬，不动心，
16: 那里个隆地咚，
15: 往心
16: 啊！行，这磁魔还带着半导体了是吧？
15: 这进口原装啊，收录放都带着。
16: 看什么呀？那，
15: 啊，
16: 是不是有这个吗？
15: 这个电磁二魔高声叫道：“五位子，
16: 好吗？改中药了，
15: 快快亮出儿的兵刃！”
16: 大侠怎么说？
15: 二魔听了。
16: 嗯，
15: 本大侠出世以来，纵横江湖数十余载，从未用过任何兵刃，在下愿以一双肉掌奉陪到底。
16: 口气可不小。
15: 二魔闻听，火往上撞。
16: 啊，
15: 这个打开手电筒，那个对正了指南针。
16: 嗯，
15: 只见五位大侠呀，他是不躲不闪，不挪不动，不摇不晃，哎哎，就这么两掌
16: 啊！
15: 这二魔嗷嗷怪叫，摔在梅花桩下。你看这电魔了不得，
16: 怎么了？
15: 口吐绿水，浑身发绿，绿头发，绿胡子，绿鼻子，绿眼睛，连脚趾盖都绿了，
16: 变腊八蒜了。
15: 再看那磁魔呀，哗啦哗啦直流眼泪，
16: 嗯，
15: 就好像喝了两瓶子辣椒油，又吃了半碗芥末面。
16: 这都怎么回事？
15: 五位大侠一手使的是苦掌，苦气攻心，
16: 嗯，
15: 一手使的是辣掌，辣入他的五脏。
16: 这苦掌辣掌够厉害。
15: 紧跟着这光魔跟生魔就上来了，
16: 又上来了。
15: 你个五位子，竟敢伤我二位兄长，休走，听琴，你看经。
16: 我说您等会儿，这 是什么兵器？还听琴看将？
15: 一个使的是琴，一个拿的是镜。
16: 琴是什么琴？
15: 就是那个六弦琴。
16: 哦，吉他呀。
15: 哎，
16: 那镜是什么镜呢？
15: 太阳镜啊。
16: 好嘛，变色镜也来了。
15: 这光国过去就抓大侠
16: 啊，
15: 大侠能让他抓着吗？
16: 是，
15: 闪身挥手一大波溜，啪。
16: 这是什么掌？
15: 酸掌。
16: 到酸掌了，
15: 这一酸掌酸的这光国，哎呦一声，啊，可把我酸死了。俩手捂腮帮子，哈喇子流出二尺多长，一口牙全倒了。
16: 甭问，太阳镜也得碎。
15: 这生我一见就红了眼了
16: 啊！
15: 五位子，你敢听我？

0: 弹琴吗？
1: 不是，这琴有什么特点？
0: 这琴可厉害、啊、
1: 是吗？
0: 这琴对着你要这么一弹呢，
1: 怎么样？
0: 弹的你呀心烦意乱呢，手舞足蹈，你就得跳舞。
1: 哎呦，
0: 没接没完呢，直到把你累死为止。
1: 这招更损呢。
0: 只见这个声魔是越弹越快
1: 啊，
0: 哐啷哐啷哐啷哐啷哐啷哐啷哐啷哐啷。五位侠举目留神看，隆哐隆哐隆隆哐，四大魔头好凶残，当啷当啷个啷。你再敢往前站一站，管教你尸骨不存，就化灰烟。哐啷哐啷哐啷。
1: 来了，
0: 四大魔头嘚嘚站，
1: 打住吧！
0: 行，
1: 别嚷了，停！这里怎么出来单弦了？
0: 这不打算把他写个单弦啊，送到北京曲艺团，又闹份稿费吗？
1: 变着法的毛钱呢。
0: 生我这一弹琴呢、五位大侠乐了，
1: 是吗？
0: 在这个梅花桩上啊，施展轻功，慢摇双臂，微抖双肩，脚底下忽前忽后，忽左忽右，咕咕咕咕咕，
1: 呀，
0: 咕咕咕咕咕，
1: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这里怎么又出来迪斯科了？
0: 你得满足广大青少年的需要嘛。
1: 哦，这也赶时髦啊。
0: 哎，等他也跳美了，浑身这汗也出透了，这才大喊一声甜。
1: 甭问，准是田长。
0: 这一田长啊，这生活呱唧就倒了。
1: 甜那儿了。
0: 哎呀，浑身上下全是蜂蜜呀、啊！
1: 哇，
0: 招了一个大狗熊，抱住的脑袋就舔上了，叭！
1: 好嘛，拿这脑袋当缩了蜜了。不，这下这四大魔头算完了吧？
0: 完了还行啊，这就受点伤。
1: 哦，
0: 醒过来之后，四魔头同时窜上梅花桩，
1: 四人打一个。
0: 五位大侠是临危不惧
1: 啊，
0: 用手一指，四大魔头竖耳听灯，本当将你们饶恕，但尔等不知天高不懂地厚，连长过四掌还不低头，本大侠。为清理江湖败类，扫除宇宙隐患，
1: 这都挨着看。
0: 要使那青山常在，绿水长流，大气不污染，地面不下陷，人人住高楼，家家有电扇，坐上大沙发，看着新彩电，穿上小西服，吃着炸酱面，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五位大侠一咬牙，一跺脚，一横心，一运气，这才使出了绝掌，说闲呢、啊、闲了就闲了不，哎，
1: 这是闲掌，
0: 双手一推，四大魔头哆了哆嗦，浑身打颤，同时掉下梅花桩。
1: 哟，
0: 当时他们身上啊就起了一层的大盐粒子，
1: 往外冒盐。
0: 哟，这个大盐粒子呀，越出越多，越出越多。四大魔头啊，分不开，裸不散，聚在一块，咕咕悠悠，咕咕悠悠，一会儿的功夫变成一个大盐坨子了，
1: 成盐块了。
0: 好大侠不怠慢，哇，跳下了梅花桩。左脚一勾，右脚一弹，啪，使了个倒踢紫金冠，把这个大盐坨子呀从打珠穆朗玛峰上给踢到太平洋里去了。
1: 这得多大劲儿啊！
0: 日久天长，这大盐坨子一化，打这儿起这海水才是咸的。
1: 嘿，这不胡说八道吗？
0: 胡说八道啊！
1: 对，
0: 咱这书刚一印出来，800万份，一个单位全要了。
1: 谁要了？
0: 造纸厂。
1: 哦，
0: 回炉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 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咱是主角，
6: 我呀，
5: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6: 老时间新体验，
5: 一样的暖心陪伴，
6: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少动剧场，大样剧场，这就开演了。
8: 二斤黑黄酱，4两芝麻酱，半斤水疙瘩，半斤鲜胡萝卜，一包酱菜，4两卤虾油，一罐喇叭醋，一包花椒，一包大料，一包生面，一包红曲，5斤大八件，200素元宵。
6: 您是干什么工作的？
8: 我不是演员啊，我不是演员、
6: 是我知道您是干什么的，
8: 但是我这个职业呢不好意思说。嗨，
6: 这没什么，大胆的说嘛，
8: 我怕您笑话我
6: 啊。没有啊，还没说了我笑话什么呀？
8: 不笑话我
6: 啊？不笑话，不笑。
8: 那我说了，
6: 您说一说
8: 我这个职业呀面朝黄土背朝天。
6: 对，不是，您这是
8: 土里刨粮食。
6: 哦，哎，您这么一说，您是农民。
8: 别笑话我
6: 啊。不啊，哪能啊，没您种地我们老百姓吃什么呀？
8: 这话我爱听，
6: 值得尊重。
8: 种地儿的。
6: 哦，种地儿的。还种地儿的？您干
8: 地儿的？哎，地儿的。
6: 我问问您，
8: 您说
6: 您种了多少地呀？
8: 地呀 啊不好意思说。
6: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8: 蚂蚁儿穿豆腐，
6: 这是
8: 提不起来。
6: 还有俏皮话。不是，您到底种了多少？
8: 就我种那个地呀 到了秋后
6: 怎么着，
8: 打下粮食来换成了钱不够您抽一颗香烟的。哎，
6: 我这也忒少点了。
8: 太少了就我种的那点地呀您站在地头
6: 怎么着，
8: 一抬腿迈过去了。哎，
6: 再把我大胯劈喽。
8: 太少了，就我种的那点地呀您站在地里头
6: 怎么着，
8: 含一口漱口水，您再看我这地
6: 怎么样，
8: 淹了。哎，
6: 淹了。不是，您到底种了多少顷地呀？
8: 顷啊我们那地不论顷。
6: 那论什么呀？
8: 论亩。
6: 哦，那种了多少亩地呀？
8: 说我们家呀种着9999顷9亩地。哎，
6: 这是一颗烟呐。
8: 不说9999顷9亩地又不够9999顷9亩地。
6: 怎么呢？
8: 靠山种着4444顷4亩地，靠河种着5555顷5亩地，共凑一块是9999顷9亩地。
6: 嘿，好。哎呀，您这哪是种地呀？
8: 我这是
6: 种绕口令儿。我跟您说您要说这绕口令儿 您是关公面前耍大刀啊？
9: 没有，
6: 我们是相声演员。
9: 是是是，
6: 说这个您可不行。哎，
9: 您可以啊，
6: 就您那套啊，
9: 嗯，
6: 我听一遍就学会了。
9: 是啊，
6: 哎，而且说出来啊，还比您那清楚。
9: 那您说。

0: 我听听。
1: 那我说了啊，
0: 您说吧，
1: 您听着。
0: 哎，
1: 说我家种着9999顷九里地，
0: 九里地。
1: 哎，啊，不是，那是什么？
0: 亩。
1: 哦，对对对对，亩。
0: 哎，
1: 说我家种着9999顷九亩地。
0: 对，
1: 说有9999顷九亩地，可不够9999顷九亩地。
0: 嗯，
1: 靠山种着那么4454顷四亩地，
0: 怎么又出了五了？
1: 不，那是
0: 全是四啊。
1: 哦，对，4444顷四亩地。
0: 对，
1: 靠河种着5555顷五亩地。
0: 嗯，
1: 加一块一共是7777。
0: 七千换吗？
1: 不是七千，
0: 哎，
1: 八千，
0: 这琢磨
1: 啊，不是吧？九千，九千多，
0: 多少？
1: 反正你们家地种的不少啊。
0: 你看你说不上来了吧？
1: 哎，这是差点。
0: 哎，
1: 不是，您家光种地吗？
0: 光种地不够吃的，
1: 那还干嘛呀？
0: 养活点牲口。
1: 哦，大骡子、大马
0: 都没有，
1: 那您养的？
0: 乐他，
1: 哎，还乐他，
0: 乐他，
1: 那叫骆驼。
0: 我们那儿都叫乐他
1: 啊，那乐他就乐他，
0: 乐他
1: 啊，那养了多少根乐他呀？
0: 哎呦，乐他可不论根儿，
1: 那论什么呀？
0: 五个为一串，六个为一罐，七个为一板，八个为一帮。
1: 哦，您这是串罐板帮。
0: 对，我们家那乐他呀，
1: 啊，
0: 都论把子。
1: 哦，论靶子，养了多少靶子骆驼呀？
0: 说我们家养着8888靶子大骆驼。
1: 哎，这又来了。
0: 说8888靶子大骆驼又不够8888靶子大骆驼。
1: 怎么呢？
0: 去口外驮羊毛去了4444靶子大骆驼，后花园还趴着4444靶子大骆驼，共凑一块是8888靶子大骆驼。
1: 哎，忒好。我跟您说
0: 啊，
1: 这比刚才那好说。
0: 这又好说了，
1: 这是双数。
0: 嗯，
1: 我来这个吧，
0: 你说我听听。
1: 哎，您听着啊。
0: 嗯，
1: 说我家种着8888把的大乐他
0: 种着
1: 啊。啊，不，
0: 有乐的籽儿吗？
1: 没有。那是
0: 养活着。
1: 哦，对，养着8888把的大乐他。
0: 对，
1: 说有8888把的大乐他，可不够8888把的大乐他。上口外驮羊毛，去掉那么4444顷四亩地，
0: 怎么又出来了
1: 啊？
0: 怎么又出来地呢？
1: 那是哦，对，
0: 乐他呀，
1: 4444把的大乐他。
0: 对了，
1: 在后花园趴着4444把的大乐他。我们家一共有8888个大爸爸。
0: 嚯！
1: 太
0: 好了
1: 啊！不，
0: 太好了！你要有这么些爸爸，你可发了大财了。
1: 哎，我怎么的？
0: 一位一天给你100块钱，你就什么都不用干了。
1: 哎，这我全送您家去，
0: 我家也不要。
1: 不是，这是口误。
0: 哎，
1: 不是，您家光种地跟养乐他吗？
0: 那也不够吃的呀。
1: 那还干嘛呀？
0: 这不是在北京城里吗？
1: 啊，
0: 又开了一个小饽饽店。
1: 什么叫小饽饽店啊？
0: 糕点。
1: 哦，糕点铺。
0: 哎，饽饽。
1: 哦，
0: 小饽饽店。
1: 那您这个糕点铺的名字叫
0: 字号啊？
1: 啊，
0: 叫稻香村。
1: 哎，啊，
0: 有吃过的吧？
1: 不是，稻香村是您开的？
0: 瞧这模样。啊
1: 啊，
0: 稻香村是您开的？
1: 哎，我是这样的，
0: 就仿佛这稻香村是我的，你不老相信的。
1: 哎呦，您误会了。
0: 嗯，
1: 不是有点不相信，
0: 那是
1: 根本不信。
0: 这不是枪火吗？
1: 哦，这您开的。
0: 明天早上起来
1: 啊，
0: 你到那儿去。
1: 我干嘛？
0: 站在柜台那儿，你就要两个点匣子
1: 啊。
0: 服务员当时就给你
1: 拿走，
0: 轰出去了。
1: 哎，轰出去了。
0: 不是，你一个人去
1: 啊？
0: 你一个人去，当然是给你轰出去了。
1: 那还怎么着？
0: 得咱俩一块儿去。
1: 哦，就不轰了，
0: 都归派出所了。
1: 哎，好，这更厉害。
0: 不是，你得给人钱呐。
1: 肯定的呀，
0: 你得给人钱呐。
1: 不给钱人让拿嘛。
0: 哎，小饽饽店说是人家的，
1: 啊，
0: 跟我也差不了多少。
1: 跟您有什么关系？
0: 管账。
1: 哦，您是管账的。
0: 对，
1: 财神。
0: 哎呀，负责这个财务。
1: 哎呀，
0: 所以说啊，
1: 嗯，
0: 跟你们这个文艺界
1: 啊，
0: 我们都是好朋友。
1: 哦，有串伙，
0: 经常有往来。
1: 呵，
0: 今天在台上
1: 啊，
0: 你们演出的这些演员，
1: 是
0: 我们都有交往。
1: 跟谁呀？
0: 没事就到家去玩啊。
1: 哦，
0: 乐意唱唱。

0: 意说说，
1: 嘿，
0: 不乐意演出没关系。
1: 干嘛呀？
0: 派车送回去
1: 啊。
0: 走的时候，多少拿点哦，还给东西，哎，礼品。
1: 哎呦，
0: 有的时候给个红包，
1: 还有红包了。
0: 乐意演，他们都乐意演。
1: 好好，谁
0: 咱可不敢说叫堂会
1: 啊，
0: 不敢说叫堂会。
1: 那怎么着？
0: 就是消遣
1: 啊，就是玩，
0: 哎，就是玩。
1: 嘿，好，
0: 都去过
1: 啊？谁去过呀？
0: 应宁，
1: 那小个儿，是是是，小个儿，小好，您
0: 应宁，应宁，他去的最多
1: 啊，他上您那儿演出去，
0: 那谁听啊？
1: 那干嘛去？
0: 不是演出，
1: 那
0: 行为艺术。
1: 不是，什么叫行为艺术啊？
0: 应宁啊，
1: 啊，他干嘛去？
0: 样奶。
1: 哎，不是，什么叫样奶啊？
0: 牛奶啊，
1: 啊，
0: 一瓶一瓶的喝，
1: 嚯，
0: 喝不下去还喝，
1: 那喝完了呢？
0: 喝完以后找墙角，
1: 哎，
0: 这样。
1: 对，
0: 这不是这最近吗？
1: 啊，
0: 整点年货，
1: 啊，
0: 一人一份都拿家去。
1: 哦，送，
0: 对，
1: 送礼，
0: 对，都是朋友。
1: 那送谁呀？
0: 都是朋友
1: 啊。
0: 你那个手机里边
1: 啊，
0: 朋友圈多少人？
1: 这一百多啊，
0: 一百多人
1: 啊。
0: 我那好几千人。
1: 哦，嚯，
0: 都送，群发，群发信息都送。
1: 哎呦，
0: 愿意来的
1: 啊，
0: 到这自取。
1: 那来不了的呢？
0: 不愿意来的，快递送过去，
1: 哦，
0: 把地址发给。
1: 还给送，
0: 说家人口多，家里五口人呢，啊，来五份。
1: 哦，都给，
0: 都给啊。
1: 哎呀，您这是乐善好施啊。
0: 哎，不敢这么说
1: 啊，
0: 不敢那么说，就是交朋友。
1: 嘿，那您够大方，
0: 就是有一个善心，交朋友，
1: 啊，
0: 对吧？咱这就快递
1: 啊，
0: 那个快递哥
1: 啊，我知道，
0: 快递小哥
1: 啊，
0: 全国发货
1: 啊，
0: 发送全国发送，
1: 发得过来吗？
0: 一万多人呢。
1: 哎，您报快递公司了吧？
0: 我雇的一万多人，
1: 好的，
0: 蹬着车全国呀啊！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您这小短腿送谁去？
0: 不是我送
1: 啊，
0: 有快递小哥
1: 啊，
0: 全国送货，
1: 弄个电动车呀。
0: 过年过节
1: 啊，
0: 都发东西，人头份，每人一份。
1: 哦，过节还送？
0: 这中国人讲究过节呀！
1: 啊，对，
0: 五月节、八月节、春节
1: 啊。
0: 给东西，
1: 哎，那我打听打听，
0: 嗯，
1: 这五月节给什么呀？
0: 鲜货呀，
1: 哦，刚下来的，
0: 鲜货下来了，
1: 这好啊，
0: 吃什么？吃樱桃，
1: 哎，
0: 人头份，每人买啊，
1: 啊，
0: 半斤红樱桃，半斤白樱桃，半斤黑白桑葚，五十个八大杏，二十黄白粽子，二十富尔粽子，一篓香椿，一篓花椒，十朵玫瑰花，两把菖蒲，两把艾子，一两朱砂，一两雄黄，三张神符，两张文武帕，十块五毒饽饽，三挂葫芦外有五斤白面，一斤烧酒，一罐米醋。五斤大头鱼臭了还管换，
1: 哎，
0: 嚯，
1: 五月节给这么多呀？那么到了八月节呢？
0: 八月节，八月节吃月饼啊？
1: 啊，对，
0: 也是人头份，
1: 这怎么给呀？
0: 每人买啊，
1: 啊，
0: 给十个字来红，十个字来白，荤月饼一斤，素月饼一斤，给鲜果供一糖，给五个苹果，五桃，五石榴，五柿子，五鸭梨，十个鞭子，十个沙果，十个白梨，半斤葡萄，二斤小枣，一个西瓜，一把鸡冠子花，三才月宫马一位，高香一封，素蜡一对，外有八斤半一个的帝王蟹，大个团旗，满都是活的。
1: 哎，哎呦，哎，行了行了行了，八斤半一个的螃蟹，哎，这好，别吐泡了，成不成啊？
0: 啊，
1: 还吐泡呢，跟着
0: 深海的
1: 啊，
0: 满都是活的，
1: 哦，定捞的，
0: 没错。
1: 嘿，好，
0: 行吗？
1: 这是八月节，
0: 八月节。
1: 那么到了春节呢？
0: 春节给的东西那就太多了，
1: 都给什么呀？
0: 人头份啊
1: 啊，
0: 给五尺高的蜜供
1: 啊，
0: 一糖。
1: 蜜供，
0: 哎
1: 呦，这可好吃啊！
0: 大蜜供
1: 啊，
0: 五尺高，蜜供一糖，
1: 这么高啊！
0: 给鲜果供一糖，素供一糖，酥油月饼一糖，面鲜一糖，再往前小坨子三碗，给众素炖一对，大双包一对，小双包一对，以上称供六糖，供碗二十八个，供花六糖，红石榴花五朵，祭财神羊肉一块，外有一把红头绳，一包年饭果，二百挂灯签，一个铺垫。五春对儿，街门对儿，屋门对儿，佛前对儿，灶王对儿，福字儿，佛字儿，横批斗方，出门见喜，抬头见喜，五个春条，两把胆子，一束丧香，一个薄盔，一个灶王龛，十张红灯花，十张白灯花，十张黄灯花，三十张挂线，十门对儿，门神一张，一张家官，一张天地马，一张财神马，一张灶王马，通宵蜡一对，
1: 好。
0: 好，一张财神方位单，一本线书，一个红喜灯，十刀烧纸，十把麻筋，十个麻雷子，五二踢脚，三挂南边，一封高香，一封线香，十盘盘香，一匣婆苏定，二两姨子，二两爆火，十张红棉，两盒铺粉，一罐桂花油，二百斤烟煤，一百硬煤，五斤煤球，十斤木炭，二百斤劈柴，二百斤高白面，三升高白米。
1: 哎呦，
0: 二斤绿豆，二斤青黄豆，十个大馒头，一百个小馒头，二斤黄年糕，二斤白年糕，二斤风糕，一百年糕坨，五斤牛肉，五斤羊肉，一对野鸡，一对野猫，一块汤羊，一块鹿肉，两只肥母鸡，一只鸭子，一只关东鹅，二百斤白菜，二百斤酸菜，十把菠菜，两捆韭菜，二斤胡萝卜，一捆香菜，十块香干，十块菜干，半斤海蜇，十鸡子，五葱花，五鸭子。
1: 好。
0: 二斤黑黄酱，四两芝麻酱，半斤水疙瘩，半斤咸胡萝卜，一包酱菜，四两乳虾油，一罐辣白醋，一包花椒，一包大料，一包生面的红曲，五斤大八件，二百素元宵。
1: 好，哎呀，
0: 哎呀，
1: 这得多少钱呐？
0: 少说也得有八个亿吧？
1: 得
0: 啊，这不刚才吗？
1: 啊，
0: 金飞呀、啊，吃剩下半俩烧饼，让我给点不了。
1: 哎，对对，哎，您先等会儿
0: 啊，
1: 您不要送礼吗？
0: 打算送啊，
1: 啊，
0: 这还没发财呢。
1: 哎，别说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奖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老时间，
6: 新体验，
7: 一样的暖心陪伴，
8: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9: 少动剧场，大量剧场，这就开演了。
10: 人不捯饬不好看，捯饬出来一看啊，
11: 漂亮了，
10: 成狗熊了。我这纳闷，军大衣外面那比基尼你怎么套上的？曹云金有钱了，
11: 嘿。
10: 我要报复以前没钱的日子。
11: 嗯，
10: 怎么报复？先从吃上下手。
11: 好，
10: 吃喝住行。
11: 嗯，有
10: 吃 什么贵吃什么，什么好吃吃什么，削面、拉面、大碗宽条，加两块钱肉，吃，吃早点，传说中的早点，久违了早点，豆浆啊，大碗的豆浆，两碗。
6: 我喝两碗，
10: 两碗豆浆。
6: 您瞧，
10: 多放香菜。哎，
6: 我有搁香菜的吗？
10: 我愿意这么吃。啊，
6: 个性。
10: 油饼，大个的油饼。哦，
6: 大油饼。
10: 老北京讲究这个。炸一大个的。
6: 对。
10: 怎么着？
6: 我这得多大锅呀？这没法吃。
10: 大个的油饼。
6: 怎么吃啊？
10: 晾凉了，套脖子上转圈吃。
6: 这不像话，一脖子油。
10: 吃油条，买一根油条劈开了当两根吃，
6: 那就是那样，
10: 拿馅拴好了当双节棍。哎呀呀，
6: 现在就是一身的油了。
10: 吃早点，小米粥，
6: 哦，还喝点粥，
10: 喝小米粥最爱吃，
6: 转着喝
10: 小米粥，吃。什么好吃吃什么？
6: 对，
10: 什么贵吃什么？
6: 应该的。
10: 羊肉串，大羊肉串，
6: 哦，大个的，
10: 大串的，呵，五毛一串的，
6: 哎，那是大串，
10: 大串羊肉串，
6: 那不定得多小了。
10: 买五串，嚯，爱吃羊肉串，
6: 好这个，
10: 那当然，买这个糖三角吃，热的糖三角，
6: 新鲜，
10: 最喜欢这个了。把这尖儿揪下去，热糖三角扎一吸管嘬糖，啪，烫死我了！
6: 没法不烫那玩意儿。
10: 糖三角，喜欢这个。哦，吃门钉肉饼。
6: 哦，就那个门钉肉
10: 饼。各位不知道，我这人啊爱吃馅儿活。哦，门钉肉饼
6: 好吃。
10: 小门钉肉饼，这么高，
6: 对，
10: 这么大，跟门钉一样。
6: 是，
10: 这么大，这么高，吃多少个才能饱？
6: 要我得二十个，
10: 不解气，
6: 是
10: 不解气，给它加高，
6: 这东西
10: 这么大，这么厚，
6: 您这是门钉啊？
10: 门钉肉饼，
6: 您这顶门杠知道吗？太高了，
10: 我吃顶门杠肉饼，
6: 可没听说过，
10: 馅儿活我最喜欢，哦，饺子包子我最爱
6: 啊，这也可以吃，
10: 最喜欢这个，我现在把包子跟饺子都融合了，
6: 那就是包饺子。
10: 咱俩聊不到一块儿，
6: 改工作了这回，
10: 吃买方便面吃，哇，方便面报复以前没钱的日子，
6: 我这么报复，
10: 这是吃，哦，光吃行吗？
6: 就是
10: 能花多少钱？
6: 花不了。
10: 穿衣裳，穿衣六月三伏的天啊，穿好衣裳，
6: 您
10: 秋皮大衣，
6: 不热呀、啊？
10: 没事，底下不穿裤子。哎，
6: 你没听说？
10: 拎着点过堂风，
6: 没有这么点。
10: 我这是南北通透的衣裳，
6: 那不管用，没有这么穿的。
10: 戴帽子，海龙的帽子，哇，一戴戴十七顶，打远处看跟烟囱成精一样。戴帽子，穿衣裳，这是应该的。
6: 哦，服装，
10: 开买卖，
6: 还有买卖，
10: 开买卖，呼，北京城好些买卖，我们家的。
6: 哦，都有什么买卖？您的，
10: 燕莎，
6: 燕莎，
10: 我的，
6: 那是您的，
10: 赛特，
6: 那个
10: 我的，
6: 也是您的。切，
10: 哼，这个都不叫事儿。哦，搜狗，我的，西单商场，我的。知道吗？知道吗？京津唐高速，我的。
6: 这是你。
10: 对，京沈，我的。京冀，我的。你甭说那京九铁路，
6: 您的。
10: 铁道部的。
6: 哎，这都废话。铁道部的，
10: 他们不卖。
6: 多新鲜，有卖的。
10: 线路是他们的。哦哦哦，那火车跟那铁轨
6: 是您的，
10: 也他们的。
6: 哎，去，没有您的，
10: 不卖，
6: 都是人的，
10: 不卖拉倒。自己买车一样，
6: 自己买能买什么呀？
10: 买汽车
6: 那不行，人家是火车，
10: 好汽车。哦，好汽车，
6: 好汽车
10: 都是好车，
6: 多好啊
10: ！Q7，
6: 哦，那是好车
10: ，QQ 第七代。梅赛德斯 QQ 我买，
6: 都什么名字这？
10: 红的、蓝的、绿的、黄的、粉的，什么色都有。买40辆 QQ，
6: 40辆，
10: 对，
6: 买那么些这个干嘛？
10: 你不懂，
6: 汽车
10: 把门子全卸了啊，门子全卸了，摆成一溜，拿铁丝拴好了，开起来跟火车一样。
6: 我爱吃，
10: 我愿意
6: 啊，好好好，
10: 横着并排绑好了。嗯，我出门一人把四环占满了，
6: 这不是闹的。
10: 对，有钱
6: 哦，就这么有钱，
10: 买房，
6: 还买房呢？
10: 买房置地嘛。
6: 好好好，
10: 买好房
6: 那是产业，
10: 什么房？
6: 别墅啊。
10: 谁住别墅？
6: 不，有钱的住。
10: 老北京有钱的没有住别墅的。
6: 那住什么呢？
10: 住四合院。
6: 那更讲究了。
10: 那当然。嗯，必须得接地气啊。我
6: 您是要死是怎么着？
10: 四合院老北京都知道。嗯，讲究几进几进的院子。
6: 哎，有说法。
10: 这么着为一进。
6: 对，
10: 我们家这四合院700多进。
6: 700多斤，
10: 有钱
6: 啊，是太有钱了。
10: 有的朋友跟我说，这样花不了多少钱。嗯，出去转转，旅旅游。我一想，对啊，
6: 玩玩，
10: 很多地方我都没去过。
6: 这倒，
10: 上海，
6: 哎，那是好地方，
10: 对不对？嗯，上海国际化大都市，
6: 没错。
10: 常言说得好，
6: 说什么？
10: 上有天堂，下有上海。
6: 不是这么说的，人家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10: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6: 对，
10: 我去一趟上海。哎我有病，我跨完苏杭，我上上海，就得说上有天堂，下有上海，我去一趟上海。
6: 真有道理。
10: 到了上海，找大饭店住。
6: 哦，大饭店，
10: 大饭店，
6: 住什么大饭店？
10: 锦江大饭店。
6: 哦，那是好的。
10: 光客房800多间，
6: 人家有，
10: 我包了。
6: 您都包下来？
10: 全是我的。
6: 您瞧瞧。
10: 一个人住，嗯，有钱没有？
6: 有，
10: 800间客房，到晚上睡觉，思想斗争，
6: 斗争，
10: 拿着我铺个卷儿，啊，小闹钟，
6: 闹表，
10: 1号房间进去，嗯，铺个卷铺好了，闹钟定5分钟，搁在床头柜上，钻被窝睡觉，刚睡着，哒，走，铺个卷加好了，2号房间。钻被窝，刚睡着，嘚儿走3号房间。
11: 有钱吗？
6: 有钱。
11: 有钱吗？
6: 有钱。
10: 有钱是有钱，嗯，就是觉少一点。
6: 谁让你折腾来着？
10: 天天的转悠，嗯，看看什么厂子亏损，哦，给钱，
6: 哦，还给补贴呢，
10: 不图回报。
6: 您瞧瞧，
10: 咱有钱啊。
6: 是是。
10: 那天在街上正走着呢，嗯，打远处来了个人，哦。看这样子落魄了，嗯，离我是越来越近，到了我跟前，抢步起身，扑通给我跪下了。哟，我低头一看，哟，不是外人，
6: 这位，
11: 你们老爷子，
6: 我爸爸，
10: 老爷子怎么回事啊？我在这做生意，被人骗了，我困在上海了。哎呀，饿了好几天了吧？3天没吃饭了。老爷子，瞧见我了吗？嗯，瞧见我，您算是瞧见窝头剃了。哎呀！来，跟我走。嗯，带你爸爸回到锦江饭店，把所有人都叫出来。看见了吗？我来了朋友了。嗯，谁也不许欺负他。
6: 对，
10: 他现在落魄了，落魄归落魄。嗯，但是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喝什么喝什么，够想要干什么就干什么。嘿，我的钱就是他的钱。嗯，他的钱就是我的钱。
6: 对。
10: 我就是他，他就是我，我们俩是一个人。知道吗？
6: 那你成我爸爸了。
10: 你别介。
6: 什么叫别介？没有您这样聊天的。
10: 就是对他这么好，不料想慈心生祸害。
6: 什么祸害？
10: 我出去玩去了，他给我来了一卷包会。
6: 这怎么讲啊？
10: 把我所有的财产全拿走了，哟，一分没留。缺德不缺德？
6: 不能吧。
10: 锦江饭店不招穷鬼。嗯，想当初我马上来叫上去，挥金似土，仗义疏财。
6: 您趁呢？
10: 现在是人穷志短，马瘦毛长，
6: 落魄。
10: 饭店把我赶出来了，我一分钱没有。嗯，哪儿也去不了，府内又无食。
6: 您瞧，
10: 我这正犯愁呢。嗯，肚子饿呀。
6: 是。
10: 在街上溜达，对过饭馆出来一伙计，端着一火锅，啊，放地上，看看我，嘿，这人够脏的，
6: 是
10: 甩这个闲话，太过分了，甩闲话我就偷你东西。哦，我看那火锅不错，嗯，很久没有吃过火锅了，
6: 啊，这倒是，
10: 还飘着很多剩菜呢，拿走，嗯，抱着这火锅，我可就跑了，找了一个桥墩子， 他是做好了被封的地方，
11: 嗯，
10: 把里边的剩菜都吃完了，搂着这火锅迷迷糊糊的，就感觉有汽车声响，离我是越来越近。汽车停住了，下来很多人，脚步声音相当急促，一边走是一边说话。
6: 都说什么呀？
10: 是他吗？没错，就是他。化成灰我都认识，可别让他跑了。放心，他跑不了。
6: 嗯，
10: 我一想，甭问，这是抓小偷的。
6: 什么破案？
10: 别多看，头一火锅这么大嘴巴。听着脚步声音离我是越来越近，可停住了。没动静了
6: 哟！
10: 我在偷眼观瞧，四个大小伙子，黑西装、白衬衫、黑领带，怎么回事儿？这是？我再看这四个人，扑通给我跪下了。姑爷，姑爷，您怎么跑这儿来了？我一听叫姑爷，这个称呼很亲切啊。有姑爷，他必定有姑娘。
6: 什么心啊？都想我
10: 高兴啊！
6: 嗯，
10: 喊我叫姑爷，甭问是认错人了。
6: 啊，那惹定，
10: 跟着瞧他去吧，
6: 看看，
10: 走吧。备好了车了，一会儿的功夫到了门口了。我一瞧，人家宅子太讲究了，金碧辉煌，淡泽建壁，沉沉琉璃造就，明晃晃宝顶装成，雕梁画栋，好一似人间仙境，
6: 漂亮。
10: 一会儿功夫，鼓乐齐鸣，
6: 嗯，
10: 门分左右，打里边出来40名家丁，正当中两个老妈子搀着本家老太太出来了。
6: 您怎么知道那是本家老太太？
10: 你想啊，这家再有钱，也不可能俩老妈子搀一老妈子出来，
6: 这倒是，
11: 对不对？
10: 肯定是本家老太太。老太太来到我跟前看了看我，你小子怎么这么大脾气？说你两句就得走啊？你混出个人样也行？你瞧你现在要了饭了吧？你瞧你脏的，身上这都什么味儿？嘎着窝孜然味儿的。
6: 嚯，
10: 赶紧走走走，带着上后院洗洗去。
6: 嗯。
10: 让我上后院洗澡，跟着去吧。
6: 对，
10: 到了后院一瞧，这大池子真讲究，
6: 洗澡池
10: 牛奶浴，
6: 嚯，
10: 里边全是牛奶。
6: 您瞧瞧，
10: 别洗了，我先喝两口啊。
6: 我没有这么喝。
10: 洗澡，
6: 嗯，
10: 香皂，洗三块吃三块，
6: 这有吃的，
10: 从里到外的香，就喷香水，
6: 嗯，
10: 啪啪。大喷4斤香水，
6: 金
10: 喷完了跟偷吃羊屎一样，哎呦，
6: 那好不了。
10: 哎呀，穿衣裳，
6: 嗯，
10: 内裤、内衣
6: 啊，那是应该的。
10: 秋裤、秋衣，
6: 天凉了，
10: 毛裤、毛衣
6: 够了，
10: 棉裤、棉衣，西裤、
11: 西装，
10: 领带，
6: 啊，
10: 领带
6: 扎这儿了，
10: 领带。比基尼，哎呀，
6: 穿上
10: 小背心，哎呀，
6: 这不热吗？这
10: 为什么穿这么多？
6: 干嘛呀？这是
10: 一会儿认出来不是我，轰走了，这个卖了全是钱。
6: 你瞧这人多鸡贼呀！
10: 穿好了衣裳，走道是走不了了。
6: 哦，
10: 来人，我窗户拆了，搭我出去。四个人搭着我去见老太太，
6: 嗯，
10: 把我放在老太太跟前儿，老太太高兴了，
6: 美了，
10: 人不捯饬不好看，
6: 哎，
10: 捯饬出来一看啊，
6: 漂亮了，
10: 成狗熊了。我这纳闷，军大衣外面那比基尼你怎么套上的？你这高科技呀，你这是？你怎么那么大脾气呢？说你两句就得走，你因为什么呀？你拥给什么呀？为什么要走啊？旁边老妈子说话了，
6: 说什么？
10: 老太太，您说因为什么呀？
6: 嗯，
10: 姑爷不就趁着没跟小姐完婚吗？要我看，丁是丁，卯是卯，今天日子就挺好，干脆啊，给他们俩人把事儿就办了吧。我一听，可让我结婚
6: 啊，
10: 那我得瞧瞧，
6: 这瞧着，
10: 我得看看这姑娘漂亮不漂亮。
6: 这姑娘要是漂亮，
10: 我就忍了；
6: 要是不漂亮，
10: 我也忍了。
6: 哎、怎么也忍了？
10: 废话，人家有钱，咱就救活吧。
6: 净算计这，
10: 吩咐下去，布置新房，张灯结彩，一会儿的功夫布置好了。
6: 嗯、
10: 啊，两个老。老妈子搀着我上二楼见小姐，到二楼我一瞧，这小姐和这个漂亮，沉鱼落雁之中，闭月羞花之貌，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
6: 都什么词，
10: 就没有这么好看的了。冲我呵呵一笑，一招手，我垫步拧腰往前紧走两步，就听咔嚓一声，火锅也脆了，脑袋磕这么大一大疙瘩。
6: 哎，您不结婚入洞房吗？
10: 哪儿啊，我在桥底下睡觉呢，
6: 梦中。
1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 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见。

0: 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咱是主角，
4: 我呀，
3: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4: 老时间新体验，
3: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5: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6: 他来到李菁家门口，按门铃。叮当，
7: 门铃都这样。
6: 门铃跟他一样。李菁屋里说话，谁呀？狗也叫唤。哇，您这个爱好也多。琴棋书画是样样精通，
7: 就是喜欢玩。
6: 你看刘云天什么不行？就这个乐器我是来不了。
7: 是，
6: 我要一弹琴，那就是大把抓狗挠门的声音，
7: 也不至于。
6: 你看刘云天那了得吗？就这些乐器，没有拿不起来的，就没有拿不起来的。
7: 哎，干嘛说两遍呢？
6: 都能拿得起来，
7: 这怎么讲啊？
6: 小提琴多大难度？
7: 是，
6: 走。哎，古筝，走。
7: 哎，行，
6: 钢琴，
7: 哎，这得撂下这个。
6: 大衣柜，走。哎呀，电视，哎，我抱着，抱着。
7: 不像话，我改搬家的了是吧？
6: 没有拿不起来的。
7: 没有您这样
6: 弹的最好的古筝，
7: 我好玩这个，
6: 在家没事就弹琴，
7: 是
6: 呼，摆好的琴，当当啷当当，当当啷当当，
7: 练习
6: 弹《笑傲江湖》。他在家弹琴，
7: 是
6: 他父亲在家绣花。
7: 我们老爷子很哎，别，等会儿，哎，打住。
6: 老爷子神功盖世，
7: 什么神功盖世？
6: 这不叫什么不败？
7: 哎呦，东方不败是吧？哎，您先，哎，别乐了。没有这，我倒是练练琴。他不绣花，
6: 不绣花，
7: 也不那样，
6: 弹得好。看书，爱看书，
7: 书倒是瞧。
6: 天天晚上家里那书啊，我都不用说论本了，论吨，画画画的也好。

0: 他画画不如他媳妇儿，嫂子画画正经好。
1: 这倒是，
0: 那当然，人家专业，美院的，
1: 没错，
0: 美院模特。
1: 哎，
0: 呵，
1: 哎，
0: 正经，
1: 等会儿，
0: 正经的，
2: 说不，
1: 不是，他是画画，
0: 对，画画，
1: 学生，
0: 美院模，
1: 模特，学生，
0: 学模特专业。
1: 哎，对，不，什么学模特，啊、就是学画画，
0: 学画画。
1: 哎，
0: 早上起来对着镜子画自己，
1: 自画像，
0: 自画像，
1: 多好，
0: 画。画完了，你一瞧，呵，大狐狸，呵，
1: 狐狸像
0: 倍儿白，大白狐狸，
1: 那叫自画像吗？
0: 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1: 嗯，
0: 下棋下的也好，
1: 嗯，
0: 刘云天下棋正经不错，好呢，他下棋有级别，
1: 我这是
0: 黑带，
1: 哎，那叫柔道行不行？
0: 175公斤级，
1: 还是举重啊？
0: 不是
1: 什么？我们那有段位，
0: 段位有段位，他不跟我下，
1: 嗯，
0: 跟谁？跟我们后台李菁，
1: 哦，
0: 啊，俩人一块下，
1: 好下，
0: 不是上李菁他们家去，
1: 嗯，
0: 就是上他们家去，
1: 棋友吗？
0: 家里不能有其他人，要求的是一种意境，
1: 哎，
0: 不是上他们家去，
1: 嗯，
0: 就是上李菁他们家去，
1: 是，
0: 家里不能有其他人，
1: 听见，
0: 要求的是一种意境。
1: 你
0: 不是上他们家去？
1: 哎，你等会儿，干嘛老说这两句呀？
0: 不是意思吗？要求的是一种意境。
1: 行，说明白就完。
0: 他上李菁他们家去，
1: 嗯
0: 啊，李菁大伙儿都知道，慢性子、
1: 嗯。
0: 我的妈呀！
1: 是是是，
0: 太刺激了。他说话就哪儿特别的慢。
1: 嗯，
0: 他来到李菁家门口，按门铃。
1: 啊，
0: 叮当。
1: 哎，门铃都这样。
0: 门铃跟他一样。
1: 嗯，
0: 李菁屋里说话，谁呀？狗也叫唤，哇！
1: 嗨、嗯。都什么血统啊，这
0: 全家都这样
1: 哦，
0: 开门让进来，摆上棋盘，放上棋子儿，
1: 嘿，
0: 两个人对坐，
1: 嗯，
0: 沐浴更衣，
1: 嘿，哎，怎么还有这项？
0: 对棋的一种尊重，
1: 嚯、
0: 哦、啊，俩人洗白白，
1: 什么词儿、啊？
0: 洗白白，擦香香，
1: 坐，
0: 排排坐，吃果果，
1: 哎，没有这个，我们还小点，
0: 哄孩子嘛，哄孩子、
1: 啊、没有这么哄的。
0: 啊，洗完了、
1: 嗯，
0: 擦干净身上的水珠，
1: 嗯、
0: 往这一坐，
1: 嗯。哎，您能让我们穿上点吗？
0: 哎呀，不冷不冷不冷，
1: 不冷也不行啊！俩男的跟这儿光屁股坐着，好看呢。
0: 穿啊，就穿衣
1: 穿衣裳，
0: 对坐，点上一盘檀香，
1: 嗯、
0: 闭目养神。
1: 嚯！哎，睡了
0: 四个半小时，醒了，我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
1: 就是睡着了。
0: 我说下棋呀、
1: 啊，啊，咋下？
0: 人家都谦让，咱都抢，我先来，我先来，没有，人家谦让。
1: 对。
0: 李菁比他年长，
1: 岁数大，
0: 兄弟，请哥哥您客气，您来吧，别去，你来吧。那好，我当仁不让。
1: 嗯，
0: 哎
1: 啊，
0: 哥，
1: 嗯，
0: 为什么没有车马炮啊？啊，这是围棋。
1: 嗨，
0: 原来是围棋
1: 啊，
0: 告辞了。
1: 哎，去你的！

0: 居家卫视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哎，青青啊，咱们参观了这么多业主的家了，有没有你个人特别喜欢的？
2: 特别喜欢的，有这话说出来得罪人呢、啊、对不对、嗯、我觉得益丰方圆装出来的房子都会有特色，但是我觉得总体来说都挺高的。
1: 高
2: 高品质，高颜值，高评价。
1: 会聊天啊，我跟你说啊，今天咱们参观这个业主家可以说达到了你的要求，
2: 高颜值、高舒适度、高品质等等各种的，
1: 没错，
2: 高。那我还挺期待的。
1: 没问题，咱们呀前方高能，咱俩去看看去。
2: 好，
1: 你看看这个视觉效果有没有达到你的那个预期值啊？
2: 超出预期了
1: 啊，是不是啊？
2: 嗯，我觉得这个整体看来特别的宽敞，
1: 嗯嗯，对，
2: 所以这个房子的高颜值也是符合我的预期。
1: 哎呀，
2: 您更看重什么？
1: 高舒适度，
2: 嗯，
1: 对吧？因为毕竟是家嘛，
2: 对，
1: 得舒服啊，对不对？
2: 对。
1: 那么首先我们就看看他们家这个进门这个地方啊。我觉得这个舒适度肯定有了，你看这一进门就坐着多舒适、啊、是不是啊？啊，这是我们的定制家具。
2: 嗯，
1: 而且青青，我发现它这个玻璃柜的把手很别致，你看、
2: 哎、挺有意思的。
1: 哎，它这个色彩啊，包括它这个，
2: 很少见这种内嵌的，
1: 对吧？而且你看它这一排的插座，你想怎么用怎么用。而且你看，你发现吧，它这个外观也很美观，是吧？
2: 很好看，
1: 很时尚，是不是、嗯？
2: 对。
1: 这还有一个冰箱，我觉得它这个
2: 冰箱很舒适，
1: 很舒适。
2: 拿东西啊，拿水果啊，你看，
1: 哎，非常方便，
2: 还要喝的东西。
1: 对，那么这是用餐区，接着往前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休闲区，我们感受一下。而且青青，你发现吗？他们家这客厅这个地砖是通铺的，
2: 对，
1: 所以显得呢就是
2: 通透。
1: 对对对，哎呦，但是我发现一个小细节哈、
2: 嗯，
1: 它这么大的个客厅，它没有茶几。
2: 对，现在很多业主都喜欢去茶几化，这样的话显得客厅特别的宽敞嘛。
1: 没错，
2: 但是这个功能还是兼顾的，旁边放一个小录音机。
1: 哦，
2: 嗯，需要的时候就把它拉到这边，不需要的时候放在那边。那是。
1: 它这是可移动的，
2: 移动的，下面是有轮子的。
1: 哦，这就方便
2: 了。
1: 对，
2: 那我们这个客厅的这个舒适度都有了。
1: 嗯、
2: 那我们老话讲说“民以食为天”，这个用餐的舒适度怎么样呢？
1: 那你
2: 或者说这个做饭烹饪的舒适度怎么样呢？
1: 我懂了。
2: 对，
1: 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厨房。
2: 哎，得去厨房看一看。
1: 好嘞。
2: 大家看这个厨房哈，整个是一个 U 字型的一个设计，虽然空间不大，但是我觉得是功能性齐全。然后这边这个灶台啊，上面的这个抽油烟机也是特别合适的一个尺寸。另外你看旁边所有的这个空间哈，都做上了我们的橱柜，整体的这个厨房的收纳也是非常的够用。所以呢，在这边就没有再做吊柜的设计，这样显得空间感也比较好。那没有提到了这个益丰方圆不限点位不限米数的这个插座的设计，而现在都是这种美观度很强，然后实用性也很强，可移动的这样的插座。那这边呢，你看整体这个台面延伸出来很长啊，上面配的有插座，其实这边是一个小家电的一个操作区域，所以也是功能性满满。然后还有这边的这个洗手盆，又是非常现在很流行的这种内嵌盆，打理起来很方便，而且也很好看。然后整体这个厨房的配色也很好看，也是看起来非常高级，也是非常精致的一个配色。那整体参观下来，我觉得这个厨房真是兼顾了高颜值还有高舒适度的需求。那除此之外，其他的区域又是如何体现它的高颜值和高舒适度呢？我们一起去参观一下。
1: 那么青青带您参观完了他们家的厨房，接下来我带您呢参观一下他们家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卫生间。首先我们看看它这个过渡区，我觉得它从客厅到这个卫生间的过渡区做的就特别特别的好。那么这儿有我们的这个定制的家具啊，虽然这个柜子不是很大，但是它恰到好处，刚好在这个洗衣区里面上下啊收纳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啊，做得非常的合理。那么通铺的地砖感觉哎，一脚就直接踏入到这个卫生间了，哎，非常的方便啊。首先我觉得卫生间最让我感觉眼前一亮的就是它这个钻石型的这个淋浴区，首先是做的非常标准的这个干湿分离。它这个钻石型的这个淋浴区呢，我觉得非常的人性化，它这个地面呢比它最里面呢要高出一块，这样呢它的水呢会 迅速的流到下面去啊，不会积水，那这样就很方便了啊。还有就是它的，您看它这个非常漂亮的这一组柜子，然后包括它这个手盆，这个手感摸上非常的舒服啊，真的是，我觉得它这个又时尚又实用，而且呢视觉效果也特别的好。总而言之，我觉得这个卫生间颜值有了，这个应用的功能也有了，方便性也有了，真的很棒。
0: 好的装修设计带来的不仅仅是视觉的享受，更是对生活品质的追求，每一个细节都彰显出无与伦比的生活质感，让人心旷神怡。
1: 哎，晴晴，你看它这个过道就很有特色，
2: 而且上面有一排的顶灯，这样
1: 哎，
2: 接下来就是视觉感非常好，很美观。
1: 哎，虽然那过道不长，但是呢感觉很舒服。来，它是一个82米的31厅、嗯、啊，但是它的功能性非常全
2: 哦。所以这屋的功能我看出来了，有这个书桌，
1: 对，
2: 然后还有很多很多的储物柜，
1: 哎，
2: 就可以完成这个衣服的收纳。
1: 对对对，它这个定制家具你看就很人性化，它专门预留了空调，
2: 来了一个空调在里面。
1: 对啊，然后这个房间呢，你看它也是一个通体的玻璃，
2: 对，一落地窗，
1: 对，所以它这个
2: 视觉感很好。
1: 对，咱们再去他们家的卧室看看，走。
2: 傅老师，您看这个环境啊。

0: 你还记得刚才客厅里那个可移动的小茶几吗？
1: 哦，对对对对。
0: 如果把那个茶几挪在这儿，然后旁边再搁一个小沙发，是不是在这儿喝喝茶，或者喝喝咖啡，看看书，特别惬意的享受午后的时光？
1: 哎呀，你这个想象力太丰富了啊！真是
0: 一个休闲角。
1: 对，这就是真的，就是我们那种高颜值、高舒适度的完美体现。
0: 对，所以这个设计背后有高人啊！
1: 哎，你说太对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我们的高人设计师小梅请出来，跟大家呀好好的聊一聊。
2: 这是一套实测面积82平米的30表位的一个户型。咱们业主啊买的是二手房，这个房子呀一开始啊它的这个装修呢就是比较落后，所以说这次呢要通过咱们的这个设计改造呢，让咱们这房子也焕然一新。咱们看一下这个厨房，原来啊咱们这个门洞啊是在边侧，这个位置是没有橱柜的，因为咱们现在这个厨房的宽度呢是1.9米，也就是说它是很宽，完全可以做2排的橱柜设计。那么在我左侧这块呢，我们并没有像右侧一样做了60公分的深度，我刚好做的是35公分，因为这样显得过道更宽敞。好，咱们看一下卫生间哈。卫生间呢，它原来啊这个位置它没有淋浴房，因为是非常小的。那么呢，我呢是占用咱们里边卧室的一个面积，将咱们这个卫生间墙体向卧室移动了30公分，将淋浴区扩大，做了一个钻石型的设计。还有这个位置呢，咱们将这个浴室柜呢放到了这个靠近门的位置，因为这样呢，咱们这个主人在进来的时候，他动线呢是非常舒适的。我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啊，过道，我在过道的上方呢做了一个小设计，做了一个悬浮的吊顶。悬浮吊顶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将灯隐藏到了一侧，让它看上去的这个吊顶呢就是不显得那么压抑，所以说这样呢这个过道就显得一下灵活起来了。我右手的这个位置是咱们的书房，原来咱们这个门洞可不在中间，它是在一侧。那么我将咱这个门洞移到中间，咱们看看里边的设计是什么样的。好，改造完之后呢，里边的空间，也就是说两边都可以做通顶的定制柜。这样的话，第一它空间就是最大化利用，第二的话呢，从视觉上来看也是非常的舒适啊。
3: 一峰方圆聚会来袭，858全屋精装修，定制家具，搬回家，包施工，包拆除，包水电，包主材，包搬家，包仓储，应有尽有全包括。衣柜、书柜、餐边柜、酒柜、鞋柜、电视柜，真正做到拎包入住，省心省力又省钱。
4: 这套房子啊，给人感觉啊，进门眼前一亮的感觉。刚才二位老师在这个参观过程当中呢，也特别强调了这种体验感是非常好。那么说这种高颜值、高舒适度的这种背后，那一定是我们这个高水平的设计和这个高品质的施工。其实我们这套房子设计啊是非常的简洁，但是呢我们看起来又非常的高级，整个这个格局改造、户型的设计是非常的合理，而且这个动线哈、也是合理的。另外呢，从这些材质设计上也是有讲究的，我们没有做过多的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在做一些定制家具，包括它的样式、它的颜色，整个看起来非常的显得高级，所以这就是我们设计的高明之处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施工可不简单。首先我们看那个墙角啊，一般的来说这个墙角一般做这种石膏线做装饰，或者说做一些吊顶，但是我们在这种设计当中我们没有做这种花哨的设计，我们做了一个直角处理。实际这种处理对我们油工的要求啊是非常之高，而且呢做的是墙面是一种颜色，顶面是一种颜色，所以说两种颜色在这个阴角接口的地方是非常的之难，而且墙面的设计也是非常的垂直。这个高品质的施工啊，还体现在这个墙面砖的铺贴和这个地砖的铺贴上啊。您看这个地砖也好，墙砖也好，非常的平整，而且这个缝隙呢也是非常的均匀，所以这也体现了我们这个施工高品质。而且我们在这个过道的地方呢做了一个装饰啊，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吊顶，但是这个吊顶呢没有做了一个完整的一个平面吊顶，在这个墙边的地方呢哎做了一个装饰，这样呢显得这个空间呢非常大，而且呢显得这个非常有这种氛围感。这一套房子的装修啊也是我们658定制方案所包括的。那我们的定制方案包括老房装修的拆除，拆除呢是拆到毛坯，水电改造是不限点位不限米数，整体厨房、整体卫浴，包含室内所有的门，全屋地砖、全屋地板、窗台大理石等，
5: 合同价就是最终价，658定制方案基础装修一步到位，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升级了858定制方案，定制家具全包括，真正的做到拎包入住。无论是658还是858，我们的秉承重在交付，交付为王，以客为尊，售后至上的服务宗旨。装修完了以后给您做一个免费的全屋环境检测和空气治理，让您啊踏踏实实住新家。
0: 傅老师，我觉得今天这个回访真的是太开心了。
1: 对，
0: 这么高颜值的一个房子，又高舒适度，我觉得哪哪都让人特别满意，特别的可心。
1: 而且我还发现细节啊，今天跟大姐坐在这儿啊，大姐给我感觉似曾相识，
0: 是
1: 见过呀，大姐。
6: 老师您记性真好，
1: 你看。
6: 那个之前我自己的那个房子就是找一方装修的
1: 哦，回头客
6: 啊，对，因为他们的这个装修质量呢，就是很好，然后呢也让我们感觉很省心，
1: 嘿，
6: 价格呢也透明，而且这个就是设计啊各方面呢都为我们考虑，所以感觉挺好的。这次孩子的这个房子呢，我们依然就还是选择一封给我们装
1: 哦，信任他们啊。
6: 对，没错，因为孩子两个人的工作比较忙，所以平时呢根本就顾及不到啊，挺省心的，都是什么设计啊，什么那个工长什么，还有监理各方面啊，就是他们都很到位，就很专业、很负责啊，所以就我们也省心了，孩子们也省心。
4: 其实像大姐这样的这个客户非常多，在一封里非常多，那这就说明什么呀，就装修的这种体验感非常重要，他自己体验感好了以后，他自然再有房子还找你。
0: 是，
4: 所以我们说的什么呀，装修最注重的是结果，也就是我们易峰推出的这个叫重在交付，交付为王，所以这是我们易峰的主要的，就我们这个理念也是以此装修终身朋友。哎，
1: 那么在这还要告诉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我们易峰方言还有一个暖心的服务，就是每周日啊是董事长签约日，董事长将直管工地，这么一来您的装修质量会有双重的保障。
0: 具体的播出时间请看屏幕下方，那我们下期节目跟您再

0: 本节目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初夏迎好礼，省心装新家，
2: 进店就送精美礼品一份，
1: 多重好礼聚会来袭，送厨卫灯具，送前置净水，送烟机灶具，送全屋窗帘，送全屋开关插座，防盗门999，全屋断桥铝5999，送智能坐便器。
2: 由居家卫士栏目资深设计师为您设计服务，金牌工长施工。
1: 参加现场订装修杂金大赢大奖活动，多门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丰厚礼品等您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活动时间是6月22日至7月19日，
1: 活动地点是朝阳区通惠家园惠泽园12号楼，电话是400-898-1039。
3: 我们的是宇宙银河亚洲中国北京豆腐有限大公司。
4: 豆腐啊，我就听这俩字真着。
3: 请你们演出，你管俺们卖吗？走吗？
4: 啊，也对，
3: 是吧？
4: 也对，
3: 请你们演出
4: 卖豆腐也
3: 是不是？
4: 好好好。
3: 最后确认一下啊，
4: 好好。
3: 确认啊，那就是你们这16个人
4: 啊，好，
3: 上俺们那儿去，
4: 嗯，
3: 给俺们演一百天，多少钱？
4: 嚯！这活太大了，谢谢，这活太大了。
3: 你
4: 琢磨琢磨，我这仨月就别干别的了，我就光吃你们这豆腐房了啊！我算算啊，收来，给我1000万，等不了，快给我，我赶紧，我给他们。
3: 你们要多少钱？
4: 折扣价1000万，
3: 1000万，
4: 对对对。
3: 行
4: 啊，
3: 那你们就去吧，
4: 那我们就去了，
3: 买卖归你们了。
4: 我要个豆腐房干嘛呀？
3: 那玩意儿你有1000万呢？
4: 废话，你这日子口在这儿呢。
3: 我这日子怎么了？
4: 3多月，你可不1000万还
3: 仨多月懂吗？100天，
4: 这不是俩50天吗？
3: 俩50怎么100天？
4: 怎么个100天呢？
3: 晚上不压，光压一个白天。
4: 演一个白天啊！
3: 你们有1000万呢？
4: 是啊，你也得给啊！
3: 我就纳了闷了
4: 啊！
3: 就算压一百天，怎么打完折还够了呢？
4: 我才想起来这事儿。是，咱不废话，不废，就演一场，
3: 八万，就是8万块钱，
4: 你们要给的嘛？那
3: 行，
4: 对吧？
3: 那就去吧，
4: 现在我们就去了，
2: 到时候俺们来车接你们。
4: 哎呦，太客气了，
2: 俺们用那个拖拉机。俩拖带拉的，你们就去了。
4: 好，大半夜演员还得上五环等你去是吧？
2: 要不然半夜1000进不来啊！
4: 你甭废话了，我们自己去就得了，
2: 自己去，
4: 坐车自己去。
2: 行了，到那儿以后俺们管饭。
4: 哎，不用，我们自己吃
2: 去。哎，不行，你去1天哪能不管饭
4: 啊？行，那就麻烦
2: 是不是？
4: 麻烦你了。
2: 到那儿以后管你们就戏。
4: 啊，宝贝，别麻烦，我们不用，
2: 你们不都是好喝两口啊？
4: 不是喝演出吗？
2: 哎，请你们就戏
4: 啊！
2: 哎，你们这是多少人？
4: 16个人嘛，
2: 16个人，
4: 嗯，
2: 16个人不能坐在一块儿，是吧？
4: 对，
2: 得给你们两分开
4: 啊，分开，
2: 对吧？你们是8个人，
4: 对，
2: 8个人1梭子，8个人1梭子，
4: 蛤蟆死的太惨了，这也，用不了1梭子，知道吗？哪儿的事儿说完就毙了是吧？
2: 毙了干嘛？就你们8个人这梭子，8个人这梭子，
4: 8个人1桌子，啊，
2: 哦对，8个人1桌子，
4: 对，嗨，费劲劲儿的这个，
2: 8个人1桌子。你什么耳朵啊你这
4: 你什么舌头啊成了，往下走吧。
2: 8个人1桌子，
4: 太好了，
2: 让你们喝酒
4: 啊，不，
2: 每个人1瓶。
4: 那不开玩笑吗？
2: 1瓶白酒，
4: 演出之前不能喝酒。
2: 不能喝
4: 那这规矩，
2: 那就每个人1坛。
4: 你这么胡说八道吗？这个1瓶都喝不了，1坛子谁受得了？
2: 1坛子走嘛，
4: 啊，
2: 没有那个字，就是1坛。
4: 那怎么个1坛呢？
2: 就是把这个白酒倒在酒盅里边，
4: 哎，
2: 盅子往里一沾，
4: 哎，
2: 冲你们鼻子尖儿1坛。
4: 啊，就光闻闻呢。
5: 你不是怕喝多了吗？
4: 不是，你就搁那呗，谁爱喝谁喝，好不好？
2: 行，
4: 行
2: 吧。那主要是酒席，吃的是这席呀，
4: 工作餐就行。
2: 是不是？不行，那得吃大席呀。
4: 什么呀？
2: 8大碗你吃过吧？
4: 哦，这我吃过，
6: 吃过啊，
7: 旧大件儿你吃过吧？
4: 啊，这我光听说过。
7: 我们这个湿大件儿你吃过吧？
4: 啊，那就连听说都没听说过了。
6: 你没听说过
4: 啊？湿大件，
7: 我们这是四盘五碗一个大穷盘。
4: 听着就那么解馋
7: 了，
4: 好好好，太好了！
7: 别说这个东西让你吃啊，我一说出来能馋得你流哈喇子。
4: 不是，这农家饭是好吃的，
7: 你没吃过？
4: 不是，你跟我说说怎么样？我听听，
7: 提前给你剧透一下，
4: 大桌席
7: 大酒，那错不了啊。先说这个四盘，
4: 头一盘
7: 什么？香葱拌豆腐。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甩上小磨香油，香喷喷香喷。
4: 这大腕吃过什么呀？这个，我小葱拌豆腐把你馋成这样，
7: 爽口啊！
4: 是吧？小子，这盘算糟践了。拌豆腐就拌豆腐吧，得了，你们那儿不卖豆腐吗？
7: 对，
4: 尝尝你们手艺啊！
7: 哎，我们这是最好啊！
4: 啊，那二一盘呢？
7: 二一盘也好，
4: 这是
7: 韭菜花拌豆腐。
4: 哎呀，啊，这韭菜花还能拌豆腐了？
7: 哎呦，这个新酿的韭菜花砸碎了以后你吃不着啊！
4: 是啊，
7: 韭菜花拌豆腐，
4: 啊，这两盘豆腐了
7: 啊？
4: 三一盘呢？
6: 口味重，
7: 口味重，吃三一盘。
4: 哦，这就重口味，
7: 辣椒糊拌豆腐。
4: 这不就最后还烙豆腐上吗？这个
7: 不乐意吃，吃这四一盘啊。
4: 哦，对，还有一盘了，
7: 四一盘是个下酒的凉菜。
4: 哎，
7: 拿筷子夹起来往嘴里一扔，嘎吱吱嘎吱吱的
4: 拌海蜇
7: 萝卜枇杷豆腐。
4: 你看，
7: 哎呦，这个东西说出百活呀，
4: 啊！我说怎么嘎巴嘎巴呢？萝卜皮呀，
7: 啊！啊，
4: 不是你们那哪儿那么些豆腐？这不能全是豆腐呀！
7: 乐意吃吃两口，不乐意吃扒拉开，
4: 扒拉开我啃桌子好吧？
7: 你啃桌子都嘛？还有五碗大菜了，
4: 还有大菜，
7: 大菜啊，
4: 大菜肯定好
7: 啊！
4: 太好了，头一道大菜，
7: 大白菜熬豆腐。
4: 行了，不听了。
7: 你看这。
4: 你们家白菜算大菜？
7: 哦，大菜
4: 怎么了？
7: 我们这个地方的白菜都一米八。
4: 哇。

0: 白菜都大菜、
1: 大菜。
0: 哎呦我的妈呀，
1: 大菜呀、
0: 二一碗呢？
2: 二一碗是小菠菜炖豆腐。
0: 整个一副对联，哎，大白菜小菠菜，哎，
2: 你好吃啊。
0: 好吃什么呀，吃豆腐吃差不多了、你们这到底囤多少货？
2: 小欢欢口味吃三一碗。
0: 三一碗什么呀？
2: 三一碗，你往这个碗里一看，我的娘哎，又红的又白的，筷子不能用，你得拿勺舀着吃的。
0: 哦，樱桃肉、
2: 鸡血烩豆腐。
0: 呀，全！
2: 哎呀，这个口味呀、
0: 这鸡血烩豆腐
2: 啊，
0: 这还能烩呢？这个
2: 你烩着好吃啊？
0: 好什么吃啊？最后不还是豆腐吗？这个，我还不如吃盒饭呢，知道吗？
2: 现在用性小了是吧？
0: 不解馋呐！
2: 想解馋吃四一碗啊！
0: 四一碗什么呀？
2: 四一碗，你往这个碗里一看，我的娘哎！
0: 呦娘！
2: 黄澄澄的飘着一层油啊！
0: 黄焖栗子鸡，
2: 油炸素豆腐。
0: 你们家油炸豆腐算荤菜呀、这个？
2: 啊，见着油性呢，
0: 拿这个解馋呢？这是。这是怎么对待伟大的相声演员呢？这是
2: 想解馋，你得吃这五一碗，
0: 那好不了，这什么呀？
2: 好不了，未曾端上来得先喊一嗓子。哎，接光了，接光了，跟说相声的上来海味了，
0: 怕海参，
2: 小虾米咕的豆腐，
0: 这不去了，不去了，不去了，不去了。
2: 这里头有虾酱，还有小螃蟹，小皮皮虾，皮皮虾。
0: 你们家小螃蟹，小虾米，那是海味，那是海米，那是。怎么了这是？我就全是豆腐，这谁受拿我们当喜鹊羊可不行了啊！
2: 你看，你乐意吃吃两口，不乐意吃扒拉开，
0: 扒拉开就剩下桌子了。
2: 要解馋得吃这个大抢盘，
0: 大抢盘，
2: 嘿嘿，
0: 还是豆腐呀？
2: 还是
0: 甭问了，他们那没别的呀。
2: 我跟你说是豆腐了，
0: 你们那还有什么呀？
2: 还有什么？你看你看这模样，还有什么？
0: 你别学我没用，知道吗？
2: 学你没用，我们这没有豆腐了，
0: 真没豆腐
2: 了，豆腐没了。
0: 哎呦，我谢谢你，
2: 哥。再有豆腐是我的不对，
0: 太好了，太好了，
2: 是吧？
0: 谢谢，换吧。
2: 这个东西要吃，你在城市你根本就吃不着。
0: 是啊，
2: 就得上我们那个农村的灶市上。
0: 哟，
2: 起个大灶，上那个灶市上有那个五六斤一块的，有那七八斤一块的。
0: 哦，
2: 来个大块的，给它买回来。
0: 哦，
2: 放到这个大柴锅里头。
0: 哦，
2: 你记住，用这个大柴锅一定是烧锯末，拉那个风匣。
0: 哦，
2: 那个风匣拉的是呼哒哒，呼哒哒。这个锅里开的是咕噜嘟，咕噜嘟，呼啦。火的大，这个锅里开着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煮它个七八成熟
0: 啊，
2: 把它打上来，放在这个大案板上，拿这个大片刀，在这切的片片的切，切的片片的切，切的片片的切，切的片片的切，切的片片的片片。
0: 好，
2: 切完了以后，把它码在这个大抢盘里头，把这碎的码在底下，把这整的码在上头。
0: 嘿，
2: 要吃吃的是个佐料，
0: 什么佐料？
2: 就这个葱末、姜末、香菜末、香油、酱油、辣椒油、花椒、大料、大蒜瓣拌好了以后，你们拿筷子。怕了这吃吧，
0: 白猪肉
2: 豆腐渣呀，
0: 哎，去。

0: 的生活，
1: 舞龙了啊！
2: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舞，
0: 还有更带劲的玩法。
3: 哎呀，我就是差一
0: 点。好，更滚烫的乡土，
4: 扛个装的西瓜，
0: 更垂涎的比拼，
5: 花香、豆香、飘万家，
6: 太好吃了。
0: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7: 汛期将至，如果您家在低楼层或者地势低洼处，家中突然进水该怎么办？记住以下四点，保命不慌张。第一，断电源，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尽快切断总闸，谨防触电。第二，做防护，选择胶鞋或者厚底鞋，如果必要的时候可以选择结实的塑料袋做鞋套，在腿间扎紧，这样既可以绝缘，又可以保证皮肤不直接接触污水。第三，堵进水，用床单、毛巾堵住门缝处，并用米袋、行李箱等重物压实，同时可以清理检查一下现有的排水口。第四，上高处，如果水位在持续上涨，在到达膝盖以前是一个黄金撤离期，我们要赶紧拿上像手机充电宝、手电筒、哨子这样的重要逃生救援物资，准备撤离。那一定不要乘坐电梯，在出了门之后，我们要垂直水流的方向向两侧的高处逃生。汛期当前，安全优先。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9: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0: 卡酷七色光，
11: 为梦想添砖加瓦。
8: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安康医院的医生，上学的时候特别崇拜您，学习了您好多复杂先心病的专注。
1: 谢谢，找我有事儿
0: 吗？我之前在网上查到您做过一例复杂病变的手术，拔出过体内的除颤器。我这有份病历想请您看一下。
1: 你是安康医院？老曹，这小伙子是你们院的？
2: 曹院长，
3: 你是？
4: 我们的大会。
5: 先生，你好，请问你有贵在邀请函吗？
0: 哦，我跟刘教授交流一下。
5: 好，我们这儿没有邀请函是不允许入会的。
6: 我们刘教授马上就要上台了，
0: 一分钟就够了。
5: 不好意思，麻烦配合一下我们工作，谢谢。
6: 教授们，请坐。
5: 麻烦您配合一下工作
6: 啊，
5: 谢谢您。
6: 真不好意思。
7: 心内科副主任王林教授。请燕都大学第三医院心内科主任齐帅国教授。

0: 别瞄了，有什么您就直接问。
1: 就不瞒您说啊，这我们老哥俩已经问你半天了，就瞧您这设备啊，一看都是专家级的呀。可你半天一条鱼也没钓上，你也不着急，莫非你有什么特殊任务？
0: 那您这是想多了。我呀，主要享受的是钓的这个过程，至于钓得上来钓不上来，不重要。
1: 哟，您这心态可真好。这现在年轻人多忙，哎，你怎么那么有时间？
0: 可说呢，我都羡慕我自己。不瞒您说啊，我现在这工作不用加班，不用上夜班，哎，一天顶多干半天的活儿。想什么时候钓鱼就什么时候钓鱼，哎，想钓多久他就钓多久。你说这找谁说理去？哎，你看呗。

0: 我们这儿刚走，刚走，从哪儿走的？
1: 走的贵宾通道。
0: 你们这贵宾通道通哪儿啊？
1: 你要想找他，可以去停车场碰碰运气。
0: 谢谢啊。
1: 哎，不好意思，让一让。
0: 哎，不好意思啊。哎，让一下，谢谢。哎，不好意思。

0: 刘三少，豆子，是在等我吗？你怎么知道我会在这儿？
1: 我是从会场追过来的。
0: 这么说，你从下午1点钟一直等到现在？我有个病历，特别想让您看一下。
1: 我知道，您开了1天的会了，挺辛苦的。我有个儿子，跟你差不多大，他对工作的热情要有你1/3，我就很满足了。我看看，谢谢刘大少。我在网上查了，能做类似手术的医生屈指可数。 您现在是我们最后的希望。那几位都来不了了。是。要是您能操刀，这位患者就有救了。
0: 既然你已经查了我的案例，就应该知道，这个手术我是和另外一位大夫一起完成的。是，但是你是属刀啊。
1: 拔出管线的部分需要他的配合，我一个人单独做不了。他现在人去了瑞士，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估计要到下月初才能回来。不知道这个患者能等得及吗？我真的很想帮你，非常遗憾让你失望了。

0: 这位患者是你很亲的人，他给我们送外卖。
1: 你说你是安康医院的
0: 内科，
1: 急诊科，现在还在生气。
2: 老师，时间差不多了，咱们该走了。
0: 我知道。

0: 18条，哎呦我的妈，这么多怎么弄回去？弄回去吃不了啊，要么送你点啊。
1: 哟，那谢谢了。您这今天的收获可真不小。
0: 一般般。我跟您说，也就是我之前忙啊，要么就这么小片水域，那还能有鱼？这你们也肯定没得钓了，这都得到我这儿批发了。
2: 牛皮，
1: 说您胖，您还喘起来了吗？
0: 哎呦，还真不是。我跟您说，就钓鱼的这种细致活儿，我最擅长了。哎呀，就是之前没时间，那时候特别想，哎，就抽出一天时间，什么都不干，啊，就踏踏实实的躺在这钓鱼，得是多舒服一件事儿。结果钓了这大半天儿，也没想象那么有意思。哎呦喂！
3: 哎，敏达啊，什么事儿啊？
4: 陆老师，这少太太肚子疼，来医院了，她点名要找您。
0: 啊，啊，你别着急啊，您让赵太太也别着急，我20分钟。准到，好吧。大爷，有意思的来了。现在什么情况？
5: 梁医生、林医生、赵太太都不让他们碰他，非要等您回来。
6: 这急性胆管炎还是犯了。
0: 嗯、来了，来了，赵太太。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7: 你可算是来了，疼死我了！
6: 我看彩超写裸了，您这是急性胆管炎犯了，得马上手术。
7: 还是要开刀啊？
6: 是，这个结石已经把胆管堵上了，然后胆囊呢急剧收缩，会很疼，再这么下去会很危险。
7: 这个手术，
6: 任何手术都会有风险的，但您这是一个常规手术，您放心啊。
7: 哎呦，我不放心，我不放心。我这手术必须得你亲自给我做，亲自做啊！
6: 好嘞，好嘞，我做啊，通知家属。
7: 哎呦啊，哎呦，疼死我了！
6: 您再忍忍啊。

0: 以后他准备好了，必须的。这种手术不用惊动你们，咱也是外科出身，后来转的内科，也是不是出的人才。
1: 你的情况我了解，这种手术在你们安康医院都不用你亲自出马，都第一年就得医生了，你别弄心了啊。没事儿。 这不是咱们的VIP荣聘吗？得把这活干漂亮了。主任，放心。哎，我不是第三手术室吗？我记错了。
0: 没错，我让你别急，听我把话说完嘛。既然赵先生来了，执意要外请一个医生。
1: 明白了，就指定要博士以上学历，留过洋的，或者必须得是主任以上，是吗？应该的，孙主任，听说过，挺好。 算是被主任替代过的人了，光荣啊，光荣！注意，小明，
2: 接待。
3: 啊，主任，
2: 这么早啊？

0: 够全的，连急救员、书面说明都有啊。难为你们怎么找出来的？啊，从王强接受救治到现在的整个过程，这里面都有。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并发症和王阳明有直接的关系。如果一定要追责的话，我来扛这个累。他的清创手术是我做的，这可不是你的风格啊。
1: 王阳明这小子有两下子呀，他是怎么求你给他出这个头的？
0: 主任，您是了解我的，这么大一个雷，别说是他了，就算是您求我，我也不能答应啊。那，
1: 你为什么帮他？哎，
0: 也谈不上帮。王阳明这个人吧，莽撞，什么都不懂，也没有眼力劲儿，可他的身上，就是有那么一种东西。 让人觉得，如果把这样的医生赶出医院，大家会寒心的。

0: 还是不行啊。
1: 难为你了，费那么大劲儿去找那两个急救员。
0: 其实我也知道没什么用，但就是觉得他要是走了，安康会有点无趣。
1: 是啊，如果眼睁睁看他走了，

0: 喂，怎
1: 么了？乐醒了？梦着什么了？
0: 我梦见我妈要炖鱼了，我家的柴火锅特别香，要是能再配上我妈在炉盖上烙的饼，
1: 馋了。
0: 哎呀，
1: 我看你咽口水了。我们医院附近也有卖鱼头泡面的，我去给你买点。
0: 不要，鱼是法物，这刀口不好。
1: 没事儿，不差那一口，想吃就吃。乐什么？
0: 电视上的一家，想吃什么就吃那什么。这人就没救了，我的病是不是？
1: 别瞎想，信我的，想吃就吃。

0: 好好吃饭。
1: 幸运儿，幸运这个实习医生，
0: 我要是个特牛的医生就好了。你好好休息，我去给你买鱼头泡面。

0: 谢我什么？
1: 谢谢你。

0: 王阳明。那个，我才下班，来赶地铁。怎么了？
1: 那个外卖小哥出现了并发症。
0: 那他现在怎么样？
1: 昏迷了。如果我能早点呢赶到他家，如果我能早点把他救出来，如果我是个医术高超的大夫，能亲自为他拔出导线，他就能活蹦乱跳地出院了，回去看他的爸妈，吃他一切想吃的。哪怕再治一次运动跑病呢。

医生也好，警察也好，都没有如果。不管结局怎么样，都要面对现实。我们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做不了了，永远比能做的多。

0: 是刚才
1: 遭罪了吗？
0: 应该没遭什么罪吧，直接推心脏杂交手术室的。
1: 什么手术室？
0: 对啊，

0: 刘教授，您不是说这个手术您一个人完成不了吗？在拔出导丝的过程中，很可能导致静脉和心脏破裂，造成大出血。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请你们曹院长这位心外大神保驾才可以。曹院，
1: 别愣着了，赶紧准备吧。
0: 准备我？
1: 对，
0: 做我们的助手。

0: 右心房的电极导线与血管组织这粘的还不是很严重。
1: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用索尼大四直接拔出？
0: 大四

0: 让一下啊，让一下，别蹭着，哎、活物。哎，慢点啊，哎，小心啊，小心，别蹭着，别蹭着。嘿，老左，
1: 哎，不是说好等我的吗？人呢？
0: 老左。

0: 还真是他们俩啊！
1: 小点声，要不是渔夫主任不在，我不敢让你进来。
0: 二龙，来来来，谢谢，
2: 先坐下。
0: 这太难弄了，
2: 不要太难了。
3: 那里的大傻个王明啊！哎
0: 呀，是，没错，就是他啊！是他，
3: 他哪里的？
1: 哎呀，你说这傻大个也不知道走了什么狗屎运了、被医院开除以后，把刘冰河找上，刚才就在这儿，刘冰河清点了，让他当助手，这可是近距离观摩，
3: 还清点啊？不是那刘，
4: 真棒。这么好的学习机会，让这臭小子捞着了。

0: 这才是医生啊，老子我跟你说，这种活不给我钱我都干。
1: 你倒是能干啊，你倒是进得去啊。
0: 也是。

0: 这一步是最难的，右心房的导线和锁骨下的静脉及上腔静脉粘连得很严重，必须要用机械撬管将导线与血管分开，还要防止静脉被撕裂。机械撬管，
1: 你看，就是这儿，要格外小心，这儿的血管明显变窄。 粘连特别严重，我遇到的病例里，大部分并发症都出现在这个环节。

0: 患者顺利拔出，患者的恢复一段时间，我们再植入新的除颤剂电极。到那个时候，应该说你的朋友基本上没问题了。
1: 感谢，太感谢您了，刘教授。
0: 唐院长，这傻大个你从哪儿找来的？
2: 有什么问题吗？
0: 不错。

0: 原来你们都在啊，刚才没注意啊。
1: 老傅，这是刘斌哥跟曹愿一起手术啊，百年不遇，我们好不容易等到小宝宝呢。
2: 可不呀，要不能见着您老人家吗？前两天我们还说呢，人早路过好日子去了，早就报告九霄云外了。
1: 是啊，
0: 不能够啊。我今儿其实是特意给大家送我亲自钓的鱼，是吧？但是到老总那儿就领了呢。
2: 回娘家呀！
3: 必须的，
1: 这叫
4: 什么？
0: 狗富贵，勿相忘啊！你小点狗，
2: 让你打了吧。
1: 回来挺好啊，
2: 肚子。
0: 哟，于主任。
3: 哎呦，您坐，您坐，您坐，您坐。
5: 特意给您送鱼来了。
0: 哎呦，谢谢。
5: 哎呦，您看您气色真好啊！
0: 啊，
5: 行，
0: 好事。
6: 哎呀，你看，今儿这手术，啊，做那么成功，啊，人也没事儿，这王阳明不用走了是吧？
7: 这王阳明被开除啊，是因为违规，不是煤气化换证。
6: 啊，这主要这不是也没造成什么特别恶劣的后果吗？
7: 刘大夫，你现在好像不是燕都医科大附属安康的人了吧？
6: 是，我是不是了？但大家伙还在呀，是吧？我说有没有道理？
7: 那个，于副主任，我觉得陆毅说的是对的。大家都是医生嘛，都是为了救人。王阳明虽然犯了错，他的主观意图是好的。那个，你要是这么把他开除，不光病人会伤心，我们大家伙都会伤心。
6: 是啊，
2: 主任，其实从客观上来讲，王大夫他具备成为一个好医生的潜力，他是个好苗子。
6: 苗子啊！
8: 刘教授，其实，在我进导管室前几分钟，我还以为这个患者没了呢，没想到您来了，他就活了。
9: 说实话，我也没有太大的把握，但我一想，一个试用期的大夫都能为患者不顾一切，我为什么不能搏一下？
10: 老刘啊，
9: 哎，
10: 休息一下吧。

0: 安明是有他自己的问题，该处理必须严肃处理。但他毕竟也是个好苗子，是吧？这好骡子好马不都是训出来的吗？
1: 他现在这样就是你训练的结果了。
0: 这不是半截子走了吗？这还没训出来呢。
1: 你都走了，你还想让谁训呢？
0: 您瞧您这话说的，安康比我优秀的大夫多了去了。就像您，您如果亲自出马，
1: 都快忙疯了，我哪有空啊？
0: 咱们苏老师，您去跟
1: 苏大夫，你比我了解他吗？你觉得他会接这事儿吗？哎，我要是你啊，要不然就躲得远远的去挣我的大钱，要不然就回来亲自带他，你行吗？
2: 我一点，
3: 拿着没事。
2: 谢谢谢谢
4: 谢谢兄弟，
3: 笑什么呢？
2: 我刀口疼。
0: 刀口疼什么好笑的？
4: 刀口疼就证明他没死。
2: 我没死，而且也不是在做梦。
3: 师弟福大命大，托你的福，我也见识最好的一场。
4: 没死，那你之前录好的视频是不就不用给王大夫看了？
3: 什么视频？
2: 那没什么，没什么。
4: 哎呀，录都录好了，你就给王大夫看看呗。
3: 还不好意思，来抬下头。
4: 来，王大夫，你看，
5: 我是王强，如果我万一有何好歹的话，千万不要怪王大夫，他是个好人。我迷迷糊糊记得在救护车上，他说他绝不能看着病人死在他面前，病人真的是不顾一切。

0: 你这人是傻，
1: 是挺傻的。
2: 回头把这个视频发给我啊。
1: 好，
2: 我会一直留着的。
0: 嗯，出院以后啊，
2: 回家看看，
0: 陪陪爸妈，
2: 记着挣再多钱，
0: 给爸妈盖再大的房子，都不如能平平安安回去。
3: 我想的，
0: 还有你自己别大意，这个出院以后不能做剧烈运动，你暂时就不要送外卖了。特别是更不要干体力活，知道吗？重体力活。
3: 我知道，我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4: 哟，下班了还不走啊？
1: 我不明白，翘管为什么要从这个地方进入呢？
5: 你看这儿，还有这儿。右心房的导线和血管粘连程度比较严重，所以才从这个角度。
1: 那为什么不是这儿？这不是更有利于分离吗？
6: 哎，我家里有点急事，帮我加个班呗。
5: 想法是好的，
1: 我来。
6: 哎，谢谢啊，李医生，改天请你吃饭。
5: 你怎么主动加班啊？
1: 什么意思啊？
5: 急诊嘛，互相替个班很正常。但是我从来没见你这么主动过。
1: 我不能试试吗？我也想多学点东西啊。
5: 行。
7: 十五床香胃管。
1: 我来。
5: 毛毛躁躁的，怎么像王阳明一样？

0: 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哎，大家赶快往这儿看看啊！今天我带来的这可是地道的上海鲜肉馄饨，就看看啊，这一袋儿，哎，瞧瞧，我煮了好几碗啊！哎呦，闻闻可真香啊！小金鱼的形状，嗯，可真鲜啊！最关键，大家看看这个肉质的纹理呀、啊，就看着就非常的清晰，不错吧？
1: 嚯，这真叫一个鲜呀、啊！
0: 嗯，不错吧？
1: 嗯，这皮薄的呀，跟蝉翼似的，关键是啊，还煮不破，咬下去啊，全是肉。还不粘牙，满口啊都是肉香。嗯，这小金鱼似的外形啊，还挺有特点。咱们北方的馄饨啊就没有这么精致，这真挺好的。我想买点儿回去啊，改善改善口味。嗯，别一年到头老吃那几样。
0: 行，没问题。今天人家厂家大老远来到这儿，就是想通过我们栏目啊，在北京做一场大的优惠促销。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啊，厂家的销售经理郑总，欢迎欢迎。
2: 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馄饨是小金鱼的造型，是纯人工现包的。您看这造型多费劲啊。嗯，这里面的肉馅啊采用的是新鲜的黑猪前腿肉搭配土鸡的鸡胸肉，这样做出来的肉馅啊嫩而不柴，鲜而不腻，咬一口啊满满的都是肉香。这样两个肉搭配在一起，不光营养全，而且吃着呀也更顺口。
0: 这馅儿啊一尝就不一般啊！你知道以前我在外面买的馄饨啊，这一煮啊，这一锅的啊，碎皮儿不说，那肉都没有那个肉味儿，都不鲜。但是你看看人家这个啊，煮完了，首先这形状还是保持的小金鱼的形状，这肉馅儿啊鲜嫩，这汤啊也特别的鲜美。最关键啊，太省事儿了。平常在家里咱备上这么几包，想吃的时候啊，往锅里面一煮，这三分钟就上桌。

0: 多了，这多省事儿啊！
1: 是啊，
2: 根本就不用费劲巴力的和面、剁馅儿、擀皮儿、包，忙了一上午，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1: 以前呀，想给家人包顿馄饨，可是从擀皮儿到剁馅儿，忙活小半天儿，累得够呛，做完了都没胃口吃了，这多好啊！开水锅里一煮，齐活了，咱们啊还尝尝老上海正宗的口味儿，挺好。
2: 咱们家里吃啊，最重要的就是选好肉馅儿。那这市场上的带馅儿的，那质量那差别可就大了。
0: 没错，
2: 做成馅儿了之后，您自己也看不出来。
1: 对，
2: 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们做的肉馅儿都是采用的鲜肉、好肉。这方面如果出问题的话呀，我愿意假一赔十。
0: 没错，这个食品安全太重要了，特别像这个肉馅儿啊。现在有了您这承诺啊，我们可就放心了。
1: 这平时老两口在家呀，煮上一碗馄饨，合口又营养。儿女外孙来了，煮上这么一碗热乎乎的馄饨，外形又好看，
0: 对，
1: 孩子大人呀都抢着吃，多好啊！咱北京的孩子呀也能尝尝南方精致的小吃，换换口味儿。赶紧说说今天的福利价，我都急着要下单了。
2: 我们这一袋的售价呀是15块钱，
0: 您15块钱有点高了。你看这大老远的过来做宣传，肯定不是为了挣这点钱呀。
2: 是15块钱真的不高了，我们这是鲜肉的馄饨，手工包的。我呀就是为了做宣传，想为了下一步进商超做做预热，想给大家留个好印象。
0: 那好办啊，要想有个好印象，那你就得贴点钱，对吧？让大家都尝到，给个优惠价。这样咱特价来一波，咱也别15了，
1: 是
0: 咱可劲儿往下招。
2: 那这样，那我就给大伙一个批发价，不到100块钱，10大袋包邮给您送到家门口，1大袋合下来不到10块钱，这够优惠了吧？
1: 这一袋啊能煮2大碗馄饨，才不到10块钱，比市场价呀实惠多了。
2: 是啊，在北京的饭店一碗鲜肉馄饨那得15块钱往上了吧，要是有名的饭店那一碗馄饨都得20多块钱。
0: 哎，
2: 但是我敢保证啊，我们馄饨的质量是肯定能跟21碗的馄饨比的。
0: 你这一袋能煮2大碗，我觉得合适是挺合适的，但是你看啊，大老远的来这么一回了啊，咱可不能就只给大家一个批发价啊。
1: 是啊，
0: 您琢磨琢磨，这个价格咱能不能，咱们再破点价，咱再添点啊，咱让这个价格它一步到位，让大家一次囤个够。
2: 是不是还添呢？
0: 那
2: 我这是手工包的鲜肉馄饨，光人工成本我都合不上，你这再添五，我真的是承受不起的。
0: 得得得，我也别难为郑总了啊，这10袋已经挺优惠的了啊，我也不能一味的难为人家厂家，不能让人家赔太多呀。
1: 嘿，可是刚才您白说了，我们这还在等着呢，还等着您给我们弄最优惠的价格呢。哎，我们这还想多囤点呢。
0: 哎呦，这阿姨您这挤得我呢。得嘞，今儿您这让我下不来了啊。要不这样吧，我们栏目组自掏腰包，我们补贴上2袋送给现在打电话的60位观众朋友。郑总您怎么说？
2: 嗨，您看您这也是挤兑我呢。真的是，哎呀，那这样
0: 啊，
2: 我作为厂家，那我就不能再补贴2袋了，我补贴3袋。
0: 好，
2: 哎，一共15袋，不到100块钱，给到这60位朋友。
0: 有太好了，
2: 太好了，太好了！
0: 大家看到了吗？15袋啊，补贴完这不到100块钱，合着这才6块多一袋。
2: 是啊，
0: 这价格行吧，阿姨？
1: 这6块多钱一袋的馄饨，我得马上下单。
0: 哎，
1: 这6块多钱的鲜肉馄饨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呀！这么优惠的价格，我得马上抢，不然呀，一会儿就没有了。
0: 没错，这可是老上海的金鱼小馄饨，纯肉馅的啊！但是呢，我们栏目组的经费有限，我们只能补贴啊前60名观众朋友，超过这60名的啊，没办法，您就比别人啊要少5袋了。所以想享受这个特价优惠的，请马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咱15袋不到100块钱。
2: 我给大家保证，给到您的是纯手工包的新鲜馄饨。咱啊是正规大厂，食品安全证啊，肯定保证您吃得安心，吃得踏实。
0: 没错，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啊，只有60个名额，抢到您就赚到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就这么一碗小馄饨啊，这肯定得20多块钱。哎，我再给大家尝尝这个汤啊。嗯，我跟大家说，这汤啊倍儿鲜倍儿地道。再给大家看看这小馄饨，来看看这个形状啊，一个个的薄皮儿大馅儿，这外形啊就像小金鱼似的啊，多灵动多讨喜啊，看着就招人稀罕。
1: 大伙儿啊想要换个口味尝尝鲜的呀，就可以来一组。
0: 嗯，
1: 我保证啊，这皮儿薄如纱亮如纸，煮完之后一点不破不烂不坨。这里面的肉馅啊是实打实的纯鲜肉，黑猪前腿肉搭配上土鸡的鸡胸肉。肉馅方面啊，请您放心，我们真材实料，假一赔十。
2: 芒果的肉香。我们老年人呀要多吃馄饨，软和好嚼，这皮儿薄馅儿嫩，还是纯肉的，营养足好消化，对于我们老年人呀真是太友好了。
0: 哎，这有了它啊，我觉得真的是不用早起了，早上只需要打开冰箱啊，而且里面自带调味料，咱开水下锅啊，其他的都不用准备，这么一大碗啊热乎乎的上海鲜肉馄饨就上桌了。而且你看到手就是15袋啊，除了自己吃之外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大伙都没吃过，这个是个心意啊。
1: 是，送人是可以的，这种真材实料纯手工现包的鲜肉馅馄饨啊，真材实料，吃着就香。
0: 哎，
1: 很多人做馄饨啊会把馅儿里放很多的淀粉冻肉碎，那吃着味道就全变了，全是面疙瘩的味道，一点肉香都没有。那这样的馄饨在我们上海那肯定是要砸招牌的，一个都卖不出去。咱们啊都是极富生活经验的人，好坏啊一尝就知道，这款馄饨啊绝对能够入您的眼和您的嘴。
2: 咱们要吃啊就吃好的，可别吃那糊弄人的玩意儿。
0: 没错啊，这15大袋啊够您老两口啊踏踏实实的吃上大半个月啊，这才花不到100块钱啊，多划算啊。最关键啊，您还不用费力去跑超市，不用再去拎重物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别犹豫了，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抢购，过了这村啊可就没这店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在市面上啊，有的时候去吃上一碗馄饨啊，你说这肉馅儿吧，不一定有保障吧，有的时候心里还真没底儿。你看8块钱也好，10块钱也好，有的时候啊，真没这个咱自己煮的这个好吃。咱这呢一大袋儿啊，6块多钱，合着煮两碗，一碗才3块多钱，这太值了。
1: 是啊，在上海这么一碗得20块钱，
2: 这是首

0: 葱包的，还是黑猪肉馅儿的，这么精致的手艺，我觉得呀值那个价。
1: 这个是栏目组的专属福利价，不到100块钱15大袋，叔叔阿姨们啊，这可是15袋啊，合着是1袋才6块多钱，
0: 就是超值。咱们自己在家做呀，还不够这材料钱呢。黑猪肉、土鸡肉，还有馄饨皮儿，您100块钱呀都做不出来这15袋。
2: 不过呀，我得先跟大家声明一下，我们这个呀是补贴价，不是市场价，你大伙儿可别搞混了，不然以后我们在北京真没法卖了。
1: 没错，这是给我们栏目组粉丝的啊特别的福利啊，所以大伙儿啊早上就不用啊瞎忙活了，咱只需要啊开开火，开水下锅3分钟，一碗精致鲜美的上海啊鲜肉馄饨可就上桌了。你看老两口啊，一次咱吃上1袋啊，这1袋啊合着才6块多钱，吃的饱饱的，这比吃豆浆油条还便宜，而且啊还比豆浆油条更健康。
2: 是，
1: 哎，但是我们时间啊只有最后1分钟了，所以叔叔阿姨们想抢购的马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啊，名额没了咱就立马恢复10袋了啊，可就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手速可得快啊，错过这个机会您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在京城街巷的烟火里，酱卤肘子早已不只是一道硬菜，更是刻在老北京人骨子里的家常味道。精选整只鲜猪肘，十一种天然香料，慢火细微，老卤清润，文火久炖，色泽红亮油润，皮肉软糯娇糯，肥瘦交融，酱香入骨。今天我们就把这份传承百年的老手艺端上千家万户的餐桌，带您重温记忆里那一口地道的老北京酱卤香。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淘换了一个硬菜啊，您看看这是什么。嘿，整个的啊，囫囵个的，这老北京传统酱卤大肘子。
2: 这大肘子也忒瓷实了吧，多少钱呢？指定便宜不了。
1: 来我们这儿的呀，这价格那是必须砍到地板上不可。那这样咱们有请厂家的销售经理尚总啊，来给大家送一波大福利。来，有请。
3: 有有有，
1: 哎，欢迎欢迎欢迎。
3: 哎呦这烫烫的、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二位好。咱们这个京味酱卤大肘子，二位尝着还喜欢吗？
1: 您这大肘子可太是大个了啊，光瞅着就这么过瘾。
3: 咱们这大肘子啊，一个足足有20斤重、哦、选的是猪前肘、瘦肉多、是吧、咱吃这肘子啊，少吃那肥的，没毛病吧？二位您瞅着啊，我给您切一个，您瞅着了没？就这半个就能切出来满满一大盘子。哎，够不够大伙狠搓一顿呢？
2: 这也太够了。剩下还有将近半只呢。我来这块儿。这也太香了。瘦这块啊，它不塞牙，不柴不腻，酱香味还特别的浓。哎呦，吃了这也一个痛快呀。
1: 我呀就来块这肥瘦相间的。哎，您看看啊，还得带皮的，是不是？我呀就得意这口，是吧？尝尝啊。这味儿啊是真足，酱香味儿啊特浓还特香，真就是那小时候那味儿啊。哎，尚总您赶快啊交个底，这怎么能做出这么好吃的肘子呢？
3: 咱们这个老北京的传统酱制手艺啊，主打的就是一个实在，干净，不乱添加。您瞅瞅这配料表，头一样啊，鲜猪前肘。啥叫鲜猪前肘？它就是新鲜的猪肉啊，咱不用冻肉糊弄你。哎，
2: 那感情好。老北京啊有句俗话，就是宁吃鲜肉一口，不吃烂肉一锅。
1: 对，
2: 这鲜肉啊

0: 它才养人，
1: 嗯，
0: 才入味儿，才能有那股烟火气儿。
2: 真就是这个理儿啊！
0: 嗯，
2: 您看看咱们这个啊，往下看，食用盐、酱油、味精、高度白酒、香辛料，这香辛料是秘方啊。
0: 嗯，
2: 我们选用的是十几味天然组合料。
1: 嗯，
2: 哎，再往后就是红曲米，没了。嗯
1: 哦，
2: 就这么些，
3: 我就这么扫了一圈啊，我还真的啊没瞅见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什么长串的添加剂啊等等的啊，哎，真的啊，连防腐剂这影子我都没看着。
1: 嗯，
3: 现在啊，我们都知道很多食品的这个是手艺不够，添加剂来凑，哎，这配料表啊是真干净，这在熟食里头那可是一稀罕物件啊。
0: 嗯，
2: 有一些手艺不灵的商家啊，会往里边加点什么呢？乙基麦芽酚、三聚磷酸钠、亚硝酸钠、山磷酸钾这些个防腐剂、添加剂，您再看看咱们这里，
1: 嗯，
2: 有一样是您看不明白的化学名吗？
4: 老北京做法从来就没往里边放那些东西的一说。
2: 咱们要如果说在大街上看到这些啊，咱谨慎购买。
0: 嗯，
2: 我们不加那些东西，
1: 嗯，
2: 啊，成本是高了点，
1: 嗯，
2: 好些商家不愿意这么做。咱们这个从生到熟，
1: 嗯，
2: 工序就很多，
1: 哦，
2: 光酱制就得七八个钟头。
3: 好嘛，这功夫下的啊，我觉得这一般的小厂子根本支
0: 不
3: 起来这摊嘛，对不对？
2: 您再看看咱这个生产厂家，生产车间在哪儿？
3: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鹏城食品分公司，还是北京市顺义区？哎呦喂，哦，原来这是一国营大厂做的呀！
1: 嗯，
3: 您看看啊，地道的老北京，没错啊，怪不得呢。您说了改用鲜肉，哎，还是下了那些笨功夫，对吧？
1: 对，
3: 还这么多好料，原来啊是鹏城食品制作的，真的。有底气啊！
2: 这鹏城食品谁都知道，对吧？
1: 嗯，
2: 咱们是鲜肉现卤，老卤慢炖，不放任何添加剂。
3: 哎
2: 哎，
4: 靠香辛料提香，靠老卤入味儿，
2: 不用工业防腐剂。
1: 嗯，
2: 吃的就是一口本味的鲜醇。小厂真干不了这个。
0: 我就怕你吃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
1: 嗯，
0: 您这个啊，我吃的放心，特好。
1: 嗯，
0: 那咱就聊聊正常。
1: 嗯
0: 嗯。怎么卖呀？您给个痛快价。
2: 咱们这个啊，可是二斤一个的大钱种。这么一袋是一整个。如果在熟食店里，咱们这样的品质，怎么着得要你128吧？这要搁到大饭店，168，188也敢要。今儿是福利专场啊，大伙听好了，就这样一个一整个的大钱种，到手100块钱都不到，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0: 哎呦，只能说凑合吧。
3: 哎，阿姨，您是不是觉得差点意思呀？
0: 哎呦，就是觉得差点意思。
3: 哎，
2: 不是差什么意思，您明说呀。
0: 这一个大种它不够分的。
3: 哎，
0: 它不是自个儿吃完就完事儿了。
3: 哎，
0: 你像个孩子吧，自个儿就没了。
3: 嗯，
2: 那您的意思是？
3: 哎，阿姨的意思就是说这一个呀不够，两个咱有点舍不得，有点贵了。
0: 对，
3: 我的意思是什么呀？这样啊，您啊就再送一个。哎，你看这一下变成两个，这不就够了吗？是不是？
0: 对，不是，这就够了。
3: 哎，对。
2: 哎，哎呀，二位啊，这不到100块钱，两个大肘子。
3: 对呀，
2: 啊，不是，您这让我赔的也太多了。不是，您在哪儿能买着？您告诉我，我也想要啊。
0: 太便宜了，尚总啊！但是今儿不一样啊。
1: 嗯
0: 啊，今儿啊，您是为了口碑。
3: 哎
0: 哎，不是为了卖个好的价钱。
1: 嗯，
0: 啊，咱们呐，啊，不是为了成交。
1: 嗯，
0: 而是为了交个朋友。
1: 嗯，
0: 您不到100块钱，才给一个。嗯。合着您才给便宜了200来块钱，您说是够朋友吗？
3: 就是阿姨，您看啊，尚，总，大伙儿啊没占着便宜，哎，就没人帮您说好话嘛，对不对？您呀，啊，要想交朋友，就得多发福利。
2: 这发福利行，
1: 嗯
0: 嗯，
2: 发啥？咋发呀？
3: 哎，
2: 您要是让我发一个大肘子，我可发不起。
3: 您看啊，尚总，您这大肘子个儿这么大，
0: 嗯，
3: 对吧？咱也没办法拆开，对吧？您就整个送一整个，哎，这到我手就两个，也不会亏着您多少钱。这样，咱们今儿啊也限个名额，我们俩就管您要100个名额。这前100个名额呢，咱享受啊买一送一。哎，这100个名额之后啊，咱立马恢复原价，好不好？大伙儿啊抢到了是您的运气，抢不到您也别埋怨
2: 啊。就这一个选择
3: 啊？对呀，就这一个选择呀，
0: 一个选择。
3: 哎，能不能跟大家伙交上朋友啊？就看您这力度了。
2: 看来这。我送什么行了？不过这100个大肘子呀，
3: 嗯。
2: 得了。
4: 就这么着吧。
3: 哎呦，太棒了，
0: 太棒了，太棒了！
3: 二位肯定不干。哎，
4: 但是咱话说回来啊，只有这一百个。交过了这一百个之后啊，咱这价格肯定得涨回来，
3: 太棒了！哎，谢谢上狗了啊！
0: 对，
3: 大家伙儿，咱可听好了啊，今天是一个巨大的优惠啊！咱们大肘子是买一个，咱们送一个，到手是两整个的大肘子啊，一共四斤重，咱今儿啊还不到100块钱呢，您说是不是很便宜啊？而且呢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哎，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啊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1: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5: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四斤，还不到100元。
1: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5: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1: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整个的大肘子呀，这一年四季那可都是餐桌上角儿啊。立春咬春，哎，咱不得切上这么一盘儿，品的呀，那是那股万物新生的鲜灵气儿。正下三伏天的时候，按照老北京的讲究啊，是苦夏熬人啊，兴吃肘子来给补一补。再有啊，立秋贴秋膘的时候啊，咱得多吃点儿。年底了，这张罗家宴的时候，咱们守岁团圆的时候，这桌上啊，怎么少得了这口压轴的硬菜？
1: 就像这肘子，一年四季离不开。年龄大了呢，家里得备点儿。它是常温保存的，不占冰箱。你想吃了，热一热就上桌。哎呦，太方便了。
2: 是，咱选的是猪前肘。你看这个猪前腿啊，成天冻的，再瘦肉多，那胶原蛋白足足的。岁数大的人正合适。
0: 哎，没错啊，这会吃的主啊都知道，这吃猪肉啊就得选这前肘。
1: 对，
0: 哎，那才是尖货呢。
1: 对，
2: 咱们这个香辛料选的都是尖货。哎，就跟您家里边炖肉用的没两样。最后咱再说这上色儿，我用的是红曲米，就是大米发酵出来的啊。咱老北京上百年祖祖辈辈做酱肉啊，用的就是它。这出来的颜色您看看，温温润润，这种酱红色看着舒服，咱吃着也放心。
0: 哎，没错啊，这个呀才叫什么老手艺老规矩，对吧？
1: 对，
0: 你看现在有些主啊，哎，连这一步都给省了。直接用什么红曲红，哎，说白了啊就是添加剂啊。跟您这个啊还差着行式呢，颜色嘿，咱就是倒是挺鲜红的啊，可那红的呀特别渗人啊，嘿，就跟抹了那胭脂那颜色似的啊。卖相咱是讨喜了，可是啊不地道啊。
1: 我妈现在选熟食啊也谨慎了，不光自个儿这张嘴，还有孩子儿孙呢，你得给他塞呀。这俩都得选好的，两个大肘子不到100块钱，确实实惠。谁抢到了肯定不亏。
2: 阿姨啊，您放心，我给您保证啊，咱们这肘子不添加防腐剂，您送人也放心，这配料表清清楚楚，就是好肉加好料，没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今儿这一个大肘子才合着40多块钱，这价儿您上哪儿找去是吧？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我们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3: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4: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4斤，还不到100元。
3: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4: 2整个还不到100元。
3: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来，我再给大家展示展示啊。
1: 嗯，
0: 您要是到家的话，
1: 嗯，
0: 您就这么切成片码到盘里，旁边呢再烫一壶酒，滋了一口酒，扒了一口肉，真是绝了。嗯，咱们这是一只一袋的啊，开袋即食。您要是在家累了、困了、乏了，不想动弹了，馋这口了，从袋里掏出来，三下五串往桌上这么一摆，
1: 嗯，
0: 是不是就成了？
1: 真不错。
0: 哎，省下的时间，
1: 嗯，
0: 您去歇着，您去玩着，多好。
2: 这肘子它是百搭，
1: 嗯，
2: 你像春饼卷肘子，
1: 哦，是
2: 烙饼卷肘子，
1: 啊，
2: 那个火烧夹肘子，
1: 啊，
2: 啊，你再切上几片，搁点葱丝儿，
1: 嗯，
2: 再来点黄瓜条，
1: 嗯，
2: 来个炝壳菜，
1: 嗯，
2: 哎呦。你给它再抹点甜面酱，
1: 嗯，
2: 给它卷瓷实了，就这么一口，
1: 嗯，哎呀，
0: 哇，
2: 哎呦，那叫一个地道。
1: 还有什么呀？青红椒炒肘子，
2: 哦，
1: 哎，也简单，那两分钟就出锅了嘛。还有啊，肘子焖饭，肘丁炒饭。或者说啊，炒个汁儿蒸一下，立马啊就变成什么东坡肘子，跟大酒楼做的似的。
0: 您二位说这些啊，确实也简单。
1: 嗯，
0: 但是啊，更省事的是什么呢？
1: 嗯，
0: 咱们这个开了袋之后，
1: 嗯，
0: 您就切片往调一个三合油，
1: 嗯，
0: 哎，这么一蘸一吃。那叫一个鲜亮，
1: 哎呦，可不嘛，
2: 嗯，
1: 就那一盘子啊，我觉得饭店啊没五六十可下不来。
2: 嗯，
1: 咱今天用多少啊？才就这一袋的三分之一的肘子，对吧？合着也就十来块钱，对吧？这实惠的呀，不像话喽。哎，节目啊马上要结束了啊，两整个的大肘子，一共四斤重，咱今儿啊还不到100块钱呢。这机会啊非常的难得，咱千万别犹豫了啊，一分钟以后，哎，咱就没这个机会了。所以说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4: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四斤，还不到100元。
3: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4: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3: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3: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 老时间
4: 新体验，
3: 一样的暖心陪伴，
5: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6: 躁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7: 引领朋友们，
8: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9: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7: 我是演员濮存昕。
8: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10: 我是演员王帆。
11: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12: 我是演员郝平。
13: 我是张英奇。
14: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15: 我是王传月。
16: 谁说退休以后就只能慢节奏啊？
8: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6: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7: 专属你们的
1: 美好生活随手拍。
16: 乐龄摄影友谊赛，
8: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16: 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8: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6: 欢迎您的参与，
14: 最终大奖，
7: 最终大奖，等你来。

0: 我这真得好好谢谢你，
1: 这也不错啊，满意就行。哎，我来了，
2: 先生，您点的俄式烤肉拼盘。哎，
1: 对呀，还是什么呀？我这胃还得吃这个。
2: 一点都没变啊！哎，我跟你说啊，赵太没事，你可真别介意啊。我们这儿备替是常有的事儿，别说你了，我都备替过呢。理解。 特别理解，我要有钱人，就是那种能买医院的那种哈，我也雇百八十号医生，天天伺候。想做手术吗？行啊，先比赛，世界杯那种，大循环加淘汰赛，谁赢了谁上去。哎呀，
0: 能想开就好啊，我的师弟。
2: 我有什么想不开的？
0: 我跟你说啊，你以后的事我都替你想好了啊。
2: 咱这活不多，你该进修进修，该拿文凭去拿文凭，几年下来啥都不缺，工资待遇还能不停往上升。哎呦，我今后的路全规划好了。说实话，师哥，我是做梦都没想到自己能过成这样的日子。我算了算啊，就是以我现在的工资。 不出2年，房子首付，车，老婆孩子热炕头，指日可待。
0: 必须的，
2: 多谢师哥，
3: 加油。

0: 哎呀，自己都会洗衣服了，不容易呀。你这个白大褂不是应该医院给你洗吗？
1: 这次必须自己洗，洗得干干净净。
0: 明天它能干吗？
1: 被我摸脏了。不着急，过两天才去医院呢。
0: 你怎么了？是因为那个病人没救过来吗？
1: 救过来了。
0: 救过来了，你一副参加追悼会的样子。怎么了？太累了，你才去医院多久啊？每次回家都跟搞得死了亲人似的。呸呸呸呸，太不吉利了。能不能跟我说句实话，别让我担心。
1: 对不起啊姐，现在真不想说，等到听了吧再说。

0: 哥，这次请你吃饭，一是表示感谢，二来呢，还有件事。
1: 怎么了，欲言又止了？
0: 我想离开咱们这儿，回安康。
1: 你为什么呀？

0: 因为只有在安康，我才有被需要的感觉。
1: 我也是体制内出来的，你的感觉我都懂。哎，我问你，这感觉能跟柴米油盐比吗？我真的告诉你，你离开这儿以后就没这机会了。
2: 你还真愿意回去天天待在那个抢救室，过着那个生活拮据，当那个朝不保夕的小医生啊？
0: 啊，在安康的时候，我每天坐地铁上下班，没事我就观察旁边的人，就在想啊，是我自己挣的是不多，但也不至于拿低保，其实已经比周边很多人已经强了太多太多了。
1: 可你应该得到的更多。
0: 没错，我当初就是觉得自己应该得到更多才来咱们这儿的。可是吧，待了这么久，总觉得少点什么。说心里话，我是觉得啊，就是医生一定要在最需要他的地方，一定要去治那些你不治他就要死的人，就那种热血沸腾的感觉，那才是活着呀。
1: 你不就是要救人吗？这有什么不容易的？那有钱人还不生大病了？我告诉你啊，行，我懂了，以后反正重症来了我们都交给你啊，人全让你救，行了吧？
0: 是吧？其实咱们心里都跟明镜似的，你说人真患了重病，要么出国，要么去像安康这样的大医院，谁会来咱们这儿？你说我来了这么久，连台胆管炎的手术我都没落实，我待着还有什么劲？
1: 师弟，医院跟医院的能一样？那不一样，我告诉你，那你要说做手术的量，那我们这儿一年也干不过你们安康医院一个月的。那你选择不同的医院，就意味着你选择不同的生活，对不对啊？我是真心的告诉你，这事儿你一定要认真考虑考虑啊！哎，
3: 哎呀，行了，你悠着点，我陪你。
0: 你让我多喝点，我怕如果不多喝的话，真做不了这个决定。
1: 行了，
0: 师哥，我跟你说个事儿，在来咱这儿之前啊，我在安康带了个徒弟，他就是个大傻子，只要有病人送过来，啪扑上去就治，一天能闯八回祸。我见他一次我就想大抽大嘴巴抽他一次，我说赶紧离我远点，别烦我。我现在吧，真的离开他了，我才觉得他才是医生啊。相比，我充其量我就是一个穿着白大褂出来谋生挣钱的，他那是在救人。

0: 前面麻烦让一下。
1: 孙护士，哎，
2: 咱们医院在哪儿换衣服？
3: 我可不知道啊，你问护士长吧。
4: 怎么样？加18度的血气分析啊。

0: 么是新白大褂啊？好不容易有点医生样了，又穿成呆头鹅了。
1: 王老师，王家主来了。
2: 啊！搞什么鬼？
3: 你搞什么鬼？
2: 你不是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0: 你不一直想走也没走吗？
2: 哎，难道我穿越了？
0: 你脑子该穿刺了。
1: 先找家属。
4: 记得去。
5: 过来看看。
1: 朱老师，您来开个三床。
3: 没事，过来。麻烦你先出去一下。
0: 难的，王博士，就等你了。
6: 十号证注射器。这是五号证的。磨磨躁躁的干什么呢？
2: 对不起。
7: 哎，左老师生气了。
6: 你最近两天是不是受到了王阳明的影响？
2: 他还不配。
6: 我不管因为什么原因，如果你不振作起来，我劝你离病人远一点。

0: 这样下去很危险。
1: 您放心，我下次不会出错了。
2: 祖老师是生气了吗？是不是什么这都看不出来？怎么看出来的？
3: 像祖老师那么佛系的人，银两超过50分贝，那就是生气。干活。
4: 病人心跳心率恢复了。
0: 能听见我说话吗？能听见我说话吗？
5: 来个护士，约束双手。
0: 10号判定，及时进推。
4: 收到，10号判定，及时进推。
0: 能听见我说话吗？李叔，快点。
4: 走。

0: 上个舒服带。
1: 哎，好。
2: 玉叔，我这就算是留下来了啊。
3: 不然呢？
2: 我有点想不通啊，我怎么没被开除？我师傅怎么回来了？
3: 你不都自问自答了吗？

0: 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 哎，舒服舒服舒服！哎呀，老大，我跟你说，在那边天天吃西餐，你说那人哪受得了？就好这口呢。
1: 你在那是待得不舒服了，还是为了王阳明回来的？
0: 都有。
1: 反正还有一个月，他试用期就到了。你真的认为他能把刘飞给比过去啊？
0: 他要比不过刘飞，那就是他技不如人，该走走人呗。
1: 那这结果是一样的吗？
0: 那可不一样。他要比不过刘飞，那属于正常淘汰，他去到哪儿还能正常上班，是吧？但他如果是被辞退的话，这性质就不一样了。这以后如果再遇着需要他救人的时候，肯定不会再出手。
1: 他万一到最后他还是走了，你付出这么多，你值得吗？
0: 那至少他是输给刘飞，不是输给他自己。我相信，让他到别的地方，照样还能当个好医生。哎，老大，问你个问题。
1: 说。
0: 一直扣着我那辞职报告不签，是不是早就料定我会有今天这一出啊？
1: 那你真高抬我了。我就想让王阳明把你给留下来，但我没有想到过你真的能被留下来。你挺让我意外啊，原来著名的路易医生还有如此慈悲为怀的一面呢啊！
0: 那家伙，再来一张。
2: 来，师傅，你不会是因为我才回来的吧？
0: 那家伙，先叫人。
2: 啊，主任，
1: 你师傅说了，他开除了你，将来你就不会做一名好医生了。
0: 不用太感动啊，为师只不过是抛弃了高官厚禄，回来拯救了你的职业理想。但即使是这样啊，以后也不用对我马首是瞻、感激涕零的，啊，只要像我一样，做一个医德高尚、人品高洁的大夫就行。
1: 哎，如果没有王阳明，你回来吗？

0: 你这话问的，就为了你，为了这饼，我不是也得回来吗？那你别走啊，不许走，不许走，
1: 你这我整俩凉菜去。
0: 我请你。
1: 那臭小子，凉菜你请了。
2: 其实吧，你也没什么可高兴的。还有一个多月，试用期就结束了，你要打不赢刘飞的话，这就是你在安康待的最后一个月。我心里清楚，我肯定赢不过他。但是以后，不管我去哪儿，只要有患者需要我，我还是会像今天一样。
1: 师傅，
2: 我让您买回来的。
1: 你什么意思啊？打算再给我开份工资？
2: 工资我这开不了，但是水还是可以的。一会儿给您冲水封上，请您。水就打住我，羊腿还差不多。兄弟，请喝个汽水呗。
3: 我这还没下来呢。 这机器不好使，你多摁一会儿就好了。哎，你是不是付过钱了？啊，摁这个，三、二、一，哎，这不下来了吗？
2: 谁问你了？钱你了是吧？
3: 哎，那我不客气了。

0: 支副团，骨头大的高山哥，部门一处新师，让下。
1: 静脉通路建立完毕。
2: 怎么样了，
3: 师傅？胸闷体征平稳，脉搏有力。
4: 现场出血量多少？
3: 没出血，伤口被栏杆堵住了，但是患者意识还不清楚。
5: 你还记得什么呀？
6: 从摩托车上摔进废料堆里，
5: 然后呢？什么救护车来什么的都没印象？
6: 不知道。
5: 昏迷过吗？
3: 没有。
4: 咱去做个脑 CT 吧，这种轻微脑震荡不应该是这种失忆状态。
3: 明白。嗯，
5: 刘飞，你跟着一块儿去。
7: 我楼上还有事儿。
8: 刘宇老师让你去你就去，哪儿那么多废事？

0: 不行啊，这栏杆太长了，进不去 CT 机啊。
1: 那我就等一会儿，我们给消防员打电话了，应该快到了。
2: 那我们先回去，把栏杆拔了。消防员过来也得需要时间，你别给患者耽误了。
1: 没听见我说吗？人消防员马上就到了。在你不确定主动脉有没有损伤的时候，你拔了出危险怎么办？
2: 你不拔进不了 CT 机，不知道脑部损伤，接下来没法治。
1: 出了问题你负责。
3: 行了，
0: 消防员来了再说。
1: 听见没有？
2: 时差呢？去拿除颤仪。

0: 回来了。腿上怎么会引发湿颤呢？是触电，是触电引发的湿发性的吸力不齐。
1: 哪来的电啊？
0: 栏杆上的。
1: 你发的？
0: 应该是下雨附近漏电的地方传导到栏杆上，你看就是触电以后的灼伤。
1: 看见了，王博士，接消防员去啊。

0: 没事了，脑部没有出血。
1: 谢谢老师。
2: 哎，别乱动，别碰着骨头脉。
3: 医生啊，哎，医生，
2: 快拉开骨头了。
0: 不是，
3: 我疼，医生。
2: 没事啊，坚持一下。我疼。来，
3: 上，
2: 一、二、三。

0: 接电话报告信，给市委文办委员打电话。
1: 马上，来，我给他拿安全。警察叫了6:40，
2: 马上通缉，快点。
1: 来了。血压降到53.0了。
3: 血管塌陷了。
4: 松手，
3: 出血，
4: 不行，止不住，
0: 使劲，
4: 还是止不住。
1: 血压降到42.0了，
4: 去给我找一根结实点的绳子。
5: 我上哪儿给你找绳子去？
4: 想办法找一根结实绳子。
1: 好，我去找。
0: 压住。
4: 血管外科医生到哪儿了？
1: 还要3-5分钟到。
4: 让他们快点。
1: 收到。
4: 有了。
3: 宁，
0: 再试一下。
4: 什么情况？
3: 止住了。
4: 病人锁骨动脉损伤，有异物和电击伤，估计失血2声。
6: 谁想到此话？
4: 等下交给我们吧。

0: 走，你自己买的那瓶。
1: 谢了。
2: 不用谢，要不是你给我找的电源线，啊，那鞋止不住。啊，
0: 哎呀，幸亏试差的时候有你在。
1: 关键还是你诊断出了触电。我爸请你吃饭。
0: 为什么？
1: 谁知道？
0: 你确定你爸要请我吃饭？
1: 不开玩笑，我查了，明天咱俩都休息。晚上6点，地址我发你。

0: 愣着干嘛？参观。
1: 我去，你是富二代啊？
0: 不是，我妈这几年才转行做生意，原来都是工薪阶层。
1: 你在家还练书法？
0: 我妈她喜欢书画。
1: 呵，这景观。
0: 哎，
1: 我问你，那么好的地段，那么高档的公寓，我爸不会是贪官吧？
0: 你爸才贪官呢。
1: 你卧室在哪儿？
0: 这边。
1: 快快快，带我看看。哎，你家还有狗呢？
0: 没有啊。
1: 那这是啥呀？
0: 这是熊。
1: 啊，熊。
2: 呵，这阳台，还赶上我家客厅了。
3: 哎，我问你个问题。你家境这么好，为什么不出国深造呢？
0: 为什么非要出国深造呢？
3: 学医的谁不想出国深造啊？
0: 五年本科，三年硕士，再来三年博士，还得出国深造。人生最好的这十几年花在这儿，太不值得了。
3: 怎么不值啊？我们干这行不就是要把它学好，然后把它做好吗？
0: 我觉得我现在工作做的也挺好的啊。人活着，不能光为了工作，还有生活。
3: 说的没错，我感受一下你的生活。
1: 哎呦，你这床挺硬啊！谁家的？
0: 哎，起来，起来，起来！
1: 干嘛？
0: 走，带你看宝贝。
1: 宝贝？哪还有宝贝呢？哎呀，我的鞋我都放床底下，
0: 那能一样吗？还行吗？
1: 相当行了。
0: 我给你找点喝的
1: 啊。好，阿姨，打扰了，你太麻烦了。
4: 不客气。

0: 姐，你不用管我了，我在这回家吃晚饭呢。大家可大了，一会儿拍视频看看啊。
1: 刘教授，你怎么在这儿？
2: 这是我家。
3: 爸，您回来了。
2: 啊，坐吧。

0: 味道怎么样？
1: 啊，好吃。
0: 听刘飞说你是内蒙古人，咱们这家乡菜吃得惯吗？
1: 吃得惯，吃得惯。我不挑食，要不然能长这么大个吗？
2: 鱼来了。
0: 那就多吃点啊。今天家里热闹，说实话这桌上已经很久没坐过三个人了。
3: 是我们家这桌子上能坐满三个人也挺难的。
0: 他母亲原来也是医生，这几年做了生意总在外地。哦，
3: 他们俩呀要么一个不在要么两个都不在。

0: 头抖是吗？
1: 没抖啊。
0: 壮。
2: 一想到对面坐的是柳教授，就有一种跟华佗扁鹊张仲景一块喝酒的感觉。
0: 戏有点过了啊。
1: 你不懂，
2: 做梦都想见的人，见到都觉得是在做梦，你居然天天能见着。
0: 我也不是天天见，但毕竟在一起生活二十几年了，还管他叫爸，这想想还挺刺激的。
3: 来来，尝试一下。哟，
1: 那就行就行，
3: 没事。甄姐，
4: 哎，我来。你坐，你坐，我来。
3: 坐吧，坐吧。放松点，放松点，别紧张。
1: 对不起啊，这实在是太紧张了。谢谢。
3: 手部的稳定性很重要，尤其我们当医生的，在任何情况下手都不能抖。
1: 刘教授您放心，我回去一定好好练习操作的稳定性。
0: 你跟立军令状似的。
3: 驾驶。哎，啊，对了，那个患者怎么样了？
1: 术后愈合良好，很快就能出院了。刘教授，其实那天那台手术对我震撼挺大的。您如果来不了，那个患者可能就没了。您来了，就把他救活了。那天我在手术室看您的背影，都带着神的光环。

0: 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在想我们医生和其他职业的区别。其他的行业好与不好，差的是收入，而医生与医生之间差的是人命。好的医生能救活呢，不好的医生就救不活。所以从那以后，我只有一个念想，精进医术，救更多的人。
1: 我相信你的话，你会成为一个好医生的。

0: 不久的将来，安康医院会以你为荣。啊，
1: 这能不能留在安康医院，还不知道呢。
2: 为什么？
3: 因为他要和我 PK， 我们俩只能留一个。
0: 这事儿我听刘飞说过。你一定会赢。
1: 哎，那也不一定。刘飞他临床经验还有实际操作都比我好太多了。
3: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他一定会赢。
0: 因为他是百分之百的医生，你不是。
3: 为什么？
0: 他是百分之百的为患者着想，想尽一切办法想要救治他。
3: 可是每天医院患者那么多，不可能对每个人都这样啊。
0: 对每个患者都应该这样。如果你感受不到他们的痛苦，不能解除他们的病痛，你为什么要选择当一个医生？

0: 对患者也很好啊。
1: 有多好？你会像他这样，为了一个患者在会议中心外边等上六七个小时，你会吗？你做不到。你学医至今也有七八年了吧？你自己回忆一下，你有过一次为患者来问过我吗？向我这个父亲请教过吗？有吗？没有吧？我们今天不聊这些，好吗？

0: 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的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啊。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全包总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中国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那个没怎么太理解。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不对，怎么我说到吃上了？
1: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净面积计价。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2: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净面积。实际咱们现在好多建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净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净面积算，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0: 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1: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2: 连墙体都减了。
1: 对，
2: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0: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1: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0: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2: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1: 想知道咱们套餐上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0: 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1: 对对对，你这刚才咱们看这个全面所有的工序啊，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这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

0: 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哦，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嗯，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这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面用厕所，咱们下边师傅呢，在哗哗听见声音响，这个包了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的效果。哦，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哦，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咱们再包那个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1: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0: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五十年的。
1: 保修五十，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0: 对对对对。
2: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静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0: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2: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三层四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0: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呢，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星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桌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1: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啊，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镜面积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0: 实际这个原因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了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1: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2: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1: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2: 更傻了。
1: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0: 对对对，
2: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1: 对，容易忽略掉的。
0: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三居室，它只是包含两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对吧？
1: 还能这样。
0: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看写了它限米数只限两米或三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四米乃至五米
2: 又得加钱了，
0: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套就在咱们橱柜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型，哪怕你十米，我们都给你装。
2: 靠谱靠谱。
1: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2: 装修您要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各种风格。

0: 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墙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1: 我们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3: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4: 卡酷七色光，
5: 为梦想添砖加瓦。
2: 4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6: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7: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8: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7: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8: 先别走，缓一会儿走。
7: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6: 相信我，
7: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必有你。

0: 你学医至今也有七八年了吧，你自己回忆一下，你有过一次为患者来问过我吗？向我这个父亲请教过吗？有吗？没有吧。我们今天不聊这些好吗？来吃鱼。哎，别客气，自己来。哎，手的稳定度好多了。这鱼不错，没让阿姨用油煎，直接清炖了。
1: 嗯，哎，这鱼一点都不腥，也不腻。快，
0: 这鱼的营养非常丰富，是天然的蛋白质。嗯，但要是重油重味道，对血脂血压那可都不好了。嗯，你说对吗？
2: 啊，是是是。
1: 我倒是想问你，我问得着吗？一年365天，你有300多天不在家，好不容易见着你一回，没等我说清楚就开始数落我。你对我有过一点儿，哪怕是跟他聊鱼这样的耐心吗？
0: 你有问题我就应该指出来，这跟耐心没有任何关系。
1: 你当然会觉得我有问题，我在你眼里就全是问题。从小到大，不管我怎么努力，你从来没有夸过我一句。
0: 我夸你什么？你自己说说。我说错了吗？
3: 刘教授，刘飞优点还是很多的，他对患者很有耐心，
4: 他业务能力也强。
0: 强在哪儿？
4: 他骨穿、腰穿、腹穿、胸穿他做得特别好，前段时间做了一个腰穿，不到5分钟就做完了，我们主任都夸的。
0: 这说来说去还是个基层医院普通医生一般的水平。我说错了吗？嗯，说实话，刘飞是有机会提升的，研一研二表现都不错，可到了第三年他就明显放弃了，成天不是打游戏就是捣鼓那些鞋，你觉得有意思吗？他倒是找了我几次要我跟他谈谈争取考博，可结果呢？你有这个上进心吗？你自己说说。你什么学历？
3: 博士。
1: 其实你不用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刺激我，我早就知道在你心里我就是一个让你失望的儿子，不然你也不会跑到我们医院来做手术，还当着我的面夸奖他。
3: 刘飞，
4: 刘教授是看我太紧张了，他是鼓励我，他不是夸我。
1: 他不是夸你当时的表现，他就是欣赏你这类人，你们都是一种人，眼里只有工作，只有患者，
3: 这不是应该的吗？
0: 你让他接着说。
1: 就是知道他是我的竞争对手，所以才这么夸奖他、鼓励他，想刺激我，希望我失败，希望我承认我的选择是错误的，然后洗心革面，做和你们一样的人。但是我今天就要告诉你，对不起，我永远变不成你们。那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0: 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1: 我不会让工作变成我的全部，我想要好好谈个恋爱，成个家，用心的呵护我的家人，我要 能让我的妻子有丈夫，孩子有父亲，不会让他们一辈子都生活在被忽视的阴影里。
0: 没问题，这当然可以，是你自己的选择。说实话，很多人都是这么生活的。但我还要告诉你，如果一个医生想做到优秀，做到极致，做到巅峰，能够去救更多的人，你就会发现100%的投入都不够，还有什么时间和精力分给其他人。

0: 想说什么说。
1: 其实你爸只是把很多精力放在工作上，并不是不关心你。
0: 不要假装了解他，也不要假装了解我。
1: 对不起，我确实无法完全理解你。
0: 等你也有一个你五岁就把你扔在手术室外等一夜的爸，再来理解我的感受吧。

0: 吃这玩意儿，你得配香辣薯棒，要不然吃起来没味。在里边呢，
1: 干吃啊，不噎死我？挑剔的你，只有他能走进你心里。他买的，
2: 年轻人，
1: 嗯，有前途。<笑>
2: 买那么多我也吃不了啊。
1: 没事，咱客人多。
3: 副厂，
1: 哎，
3: 来吧，
1: 哎，
3: 高老师，
1: 哎，

0: 挺香啊，哎，没那份儿，赶紧份儿。抠门劲儿，给我吃，我给你买去。
1: 哎，师傅，喝这，还冰着呢。

0: 说，你要干嘛呀？啊，吃个早点还不够看你忙活的呢。你当我生活不能自理啊？
1: 不，我当你的救命恩人。
0: 我就算是你的救命恩人，也顶多给你续一个月的命啊！不要跟大内总管似的，整天老纵着我，看着难受。
1: 不能，就算这一个多月，那我更得好好伺候你。
0: 你现在出去，该干嘛干嘛，让我踏踏实实、安安静静吃顿早饭。
1: 行，听你的。不打扰你了。师傅，
0: 来来来来来，坐，说，说明白我再吃。
1: 其实我没在开玩笑。那天我来换衣服的时候，心里挺难受的。开始从艺以来一直坚持的东西似乎都错了，我都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我也不知道以后再见到病人我还敢不敢往上冲。你回来了，把我也留下了，让我相信自己做的是对的，只要努力就一定会成为一名好医生，这一点恩同再造。师父，谢谢你。
0: 行行行行行，
2: 陆老师来病人了。
0: 都不能让我吃个热乎的，真是。
2: 血压110，全靠多巴胺撑着，血氧饱和度85。

0: 边打篮球呢，怎么突然就晕厥了呢？
1: 年轻人昏厥的情况一般有三种：低血糖、神经系统问题，或者是心律失常。
2: 你觉得呢？
1: 血糖6.8属于正常范围，会不会是神经系统的问题？脑梗、脑出血、癫痫，
3: 反射功能都正常，不应该啊。那个心电交接果出来了吗？
2: 水上素、电击，我推一波定吧。
1: 哎，等等，师傅，不应该啊。
3: 快速规律的 QRS 波群呢？
1: 那也不对啊。史上素造成的晕厥，这么折腾早就该醒了。
3: 哎，个人差异比较大。
4: 你怎么解释他眩晕往下掉？史上素对呼吸造成影响会这么厉害？
3: 是罕见，但并不是不存在。现在要解决的是心律失常的问题，电击。
1: 不行，现在血氧更危险，必须先找到原因。
3: 等你找到原因，黄花菜都凉了。电击。
1: 不行，必须找到原因，要不然血氧会一直往下掉的。
3: 什么时候轮到你教训我了？
1: 不是你告诉我的吗？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0: 血氧又掉了，现在70。
3: 掉这么快？右肺没有呼吸，
1: 那就说明右肺根本就没工作。秘书，你刚才说他来之前打篮球来着，送他来的人呢？
0: 他同学在门口呢。
4: 哎，你们两个是不是实习床的同学？
5: 是是。
6: 我问你们，
1: 他平时打篮球有没有嚼口香糖的习惯？
6: 问这个干嘛？
4: 快回答我！
7: 我真记不太清了。
4: 好好想想，他平时打篮球有没有嚼口香糖的习惯？
6: 有，我想起来了，他今年也嚼了，还给了我一颗呢。
8: 笑，再下，慢点，再下。慢一点，我看一下。
9: 你看啊，关键就是这一步，就不能让异物卡住声门，否则的话就会有窒息的危险。
8: 好，加住。
10: 搞定，
11: 太棒了！你看，赵哥一出手，这活干的就是漂亮了。
0: 辛苦您了，
8: 来吧，收拾一下吧。
4: 李叔交给你了啊。
9: 把那个抢四的兵力给我一下。
12: 怎么了，师傅？
9: 可以啊，怎么想到这异物吸入的呀？啊，
12: 一看你就从来不运动。这打篮球的时候嚼口香糖是很有型的。我上学的时候连续参加过5届篮球联赛，虽然是主力替补，但是口香糖也没少嚼。蹦跶的时候咽肚里没有篮球这么大，也得有网球这么大。
9: 别吹了，没枪到气管里算你命大，
12: 要不然又少了一位优秀的医生啊。
9: 哎，这位优秀的医生刚才扯着脖子给我掰扯的时候，可不像对待救命恩人的样子啊。
1: 恩人是恩人，看病是看病，要是刚才没有我们那么激烈的探讨，怎么能找到真正的病因呢？这不是切磋医术共同进步吗？哦，师傅，那汉堡我给你热一下。
9: 哎，这副丑恶的嘴脸才是你的本色，我喜欢。不用了，留给那些刚下夜班的吃吧。对了，抢四，那复查一下淀粉酶，没什么事就可以出院了。
12: 好。
13: 哎，对了，
9: 跟你说一下，
13: 当初我在校队的时候一直打主力，没打过替补。个子打替补，可惜了我。
14: 七床、九床，还有一个26，
5: 这几个可能会有反复，你要注意观察一下。哎，尤其是这个26啊，你要格外关照啊。
7: 危重症吗？
14: 哎呀，病倒不重，就是年龄小。好。

0: 起。哎，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的服务态度，语言上千万千万要小心。
1: 放心吧，我会的。
0: 好，你去忙吧。
1: 哎，九床七床冒地。
2: 好的。
3: 那么夸张，你都扎了多少回了啊？你已经不喜欢这儿了，你会不会啊？你学过吗？你是护士吗？你看把孩子扎成什么样了？
2: 我再给他扎一下。
1: 什么情况？
2: 这孩子血管不太好，我扎两次了，没扎进去。
1: 不好意思，我来吧。孩子太瘦了，血管太细，止血带。我去，
4: 哥，
1: 怎么了？
5: 他那是刚才疼怕了。
1: 啊，没事儿，放心啊，小兔，叔叔一定会轻一点的，不疼啊。平时爱看什么动画片啊？
4: 小猪佩奇。
1: 小猪佩奇啊，我也爱看。好了，不疼吧？
4: 不疼，谢谢叔叔。
1: 静脉注射挺疼的，孩子真懂事儿。
5: 谢谢啊，医生，还是医生的技术好。
1: 没事儿，其实啊，这种技术操作，护士技术比我们好，经验也比我们丰富，就是平时工作量太大了，再加上特殊状况，心理压力有点大。
5: 啊，是是，那个刚才太急了，脾气不好，对不起啊。
2: 哎呀，心疼孩子嘛，都能理解的。
1: 你去忙吧。
2: 哎。
1: 现在烧也退了，再补完液应该就没事了。
5: 好，那个医生啊，您能帮我看一下孩子吗？我去给他买点吃的。
1: 没问题。
5: 好，谢谢啊。听叔叔的话啊。嗯，
1: 你叫什么名字呀？
4: 苏小糖，糖果的糖。
1: 苏小糖，好甜的名字啊。怎么了？别动，别动。啊，找什么呀？
4: 我的毛巾粉红色的，上面有小球。
1: 毛巾粉红色的，这儿没有啊。有纸巾你要吗？
4: 我想要攥着它。
1: 啊？攥着它？
4: 我老一个人在家，攥着我的小手毛巾，心里就不害怕。
1: 叔叔小时候也总一个人在家，有时候也害怕嘛。我教你一招，看动画片啊，让动画片一直响着，咱们就不怕了。哦，小猪佩奇哪一集来着？
4: 十二集，爸爸妈妈一起去游乐园。
1: 十二集，小猪佩奇。哎，你看是这个吗？
4: 嗯。

哎。

0: 小唐，这是你的毛巾吧？
1: 啊，对，这是唐唐的毛巾，谢谢啊。在哪找到的？
0: 就在走廊。
1: 啊，哎，快谢谢叔叔。
2: 谢谢叔叔。
0: 孩子最近遭遇过什么危险吗？
1: 危险？没什么危险啊。
0: 您再好好想想，
1: 这孩子都是我带着，这天天在家没什么事儿啊。

0: 节约用水，怕什么难呢？琢磨怎么打败我？
1: 你也太高看你自己了吧？
0: 很少见你这么心事重重的样子。
1: 我接诊了一个6岁的小女孩，脸上有一些针尖大小的紫红色瘀点。
0: 瘀点啊？窒息导致的？
1: 一般这种情况出现在那些遭受暴力侵害的患者身上。
0: 你是怀疑这个女孩被家暴了？
1: 嗯，来。她似乎很害怕她的父亲，我越想越不对。
0: 你确定是瘀点，不是皮疹、紫癜？
1: 我认真看过了，颜色和大小都很像。要想最终确定，还是得做个 CT， 看看血管细节。
0: 那去做啊！
1: 如果你是施暴者，你会同意他做这个检查吗？
2: 为什么要做 CT 血管造影？
0: 因为小儿热惊厥常见发作期14岁以下，像您女儿这个年纪并不多见，我们只是想排除一下是不是癫痫的可能。
2: 那为什么刚才不开？
0: 这是我们刚刚会诊的结果。做不做选择权在您，如果是癫痫的话，不及时治疗很快会再次发作。
2: 行，我们做。

0: 不怕，小唐。叔叔在外面等你，就在那儿看着你。乖啊。
1: 在外面等一下啊。
2: 哎哎，好，
0: 没事。
1: 刘飞，
0: 嗯，
1: 那我先去忙了。
0: 行。
3: 小朋友，我来给你交个砖。
4: 我去看看。
5: 医生，医生，
6: 家属安静一下，怎么了？
5: 对不起，医生，这个检查我们不做了。
6: 为什么不做了？
5: 啊。
6: 上网查了
5: 啊，对，上面说呢要给孩子打针，而且要往血管里打造影剂，我怕孩子受不了。
6: 这个您放心，我们针头都是很细的，痛感不强啊。
5: 医生，你也知道这孩子啊血管里多难找，打一针有多难，而且这两天啊都够折腾的了，我担心他这个身体。
6: 我还是建议您做一下检查，孩子现在眼下的瘀点很像是窒息导致的，我们也很想知道病因。
5: 啊，前两天啊这孩子啊玩滑梯
7: 啊下来的时候啊被一个小胖子一下坐到胸口上，当时他就说呀胸闷啊喘不上气来。
5: 是不是跟这有关系啊？
6: 胸腹部受压，机械外力导致的窒息是有可能的。
5: 当时我担心的不行，就回到家里啊又没什么事儿了啊，也不咳嗽也不胸闷什么的。
6: 小孩子肝脏比较弱，我还是建议您做一下检查。
5: 医生您太负责任了。要不这样，我先带孩子回家啊观察一下，如果他有什么问题啊我立刻来找你，怎么样？
6: 行，有问题的话随时来找我。
5: 好好好，
7: 唐唐走，来跟爸爸回家啊。
5: 哎，麻烦你了。
7: 哎呀，走。

0: 孩子现在的状况比较稳定，但是复发的可能性很高，发作起来会很危险，回去要注意休息，预防感冒，避免不良刺激。
1: 好，我们一定做到。
0: 开的药要按时服用，吃完一定要记得过来复查，复查的号我给你们约好了。哎
1: 呀，太谢谢您了，医生。糖糖，跟叔叔说再见。
2: 叔叔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0: 事儿，老公。动下您头啊！哎呀，没什么不舒服吧？
1: 挺好啊，
0: 不错。
1: 武动医生的一小步就是你的一大步，
0: 啊，加油！
2: 阿姨，您好好休息。
3: 要求是吧？
4: 你怎么这么开心啊？
3: 哎呀，没法不高兴。今天我表现特别棒，陆老师奖励我做了一次插管。
4: 就这？
3: 哎呀，不像你天天做，你当然没什么了。像我这种基础，能做一次有创的操作，我能高兴一整天。
4: 让你高兴也太简单了吧？
3: 快说吧，什么事儿？
4: 上周那个女孩该来复查了，她没来。
3: 哪个女孩？
4: 六岁，脸上有瘀点那个。
3: 哦，没来没来呗，可能人家里有事儿啊。
4: 我给她爸打电话，短信我也发了，这一上午都没回我，不太正常吧？
3: 你是担心她出事儿了？
4: 我查过她的病历，严重的营养不良，热惊厥，再加上脸上的瘀点，我有点放心不下。
3: 这人瘀点不都解释清楚了吗？玩花期的时候不小心砸的。
4: 我可不信她爸说的话啊！我永远忘不了那个女孩走的时候，看我的眼神。
5: 做什么呀？
4: 我把药开出来了，我查到他们登记的地址了，我给他送过去。
6: 王大夫，
5: 你疯了？上班时间多高？
6: 中午午休时间一个半小时，我快去快回来得及啊！
7: 哎，干嘛？昨晚找你怎么办？
4: 我跟护士都打好招呼了，说被你借走了，别穿帮了。
5: 你去多久？
4: 一个小时。
5: 不是你知不知道急诊科实习医生在上班期间脱岗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4: 我心里有数。
5: 你有什么数啊？这也不像你啊。
4: 哪儿不像啊？
5: 你也不是那爱管闲事的人啊。
4: 我也以为我不爱管闲事呢，但是我跟他有过一样无助的童年。

0: 前臂广泛性梗加肾衰，手术风险极大。问过家属意见吗？
1: 家属同意手术。
0: 给苏老师打电话。
1: 苏老师开会呢。
2: 所以我让你给他打电话呀。
1: 哦，好，
0: 准备手术。
3: 小熊，氧气袋。

0: 刘飞人呢？
1: 老人，病人前臂心梗。
0: 你别跟我说这个，这个我知道。我问你，刘飞人呢？
1: 他马上就来了。
0: 马上是多久啊？这手术马上就要开始了。
1: 我给他打个电话。
2: 搞什么呀？
1: 开门！
3: 刘医生，
1: 怎么这么久才开门啊？
2: 啊，舅妈，这个昨天晚上值夜班，这个睡得太死了。
1: 糖糖在吗？
2: 你有什么事儿吗？
1: 你们没来医院复查，该开新药了。
2: 哦，对对对，就应该复查了。你瞧我这记性都给忘了，还麻烦你跑一趟。哎，多少钱？
1: 206。
2: 好，我微信转给你啊。
1: 糖糖，要是有什么不舒服，记得来医院找我啊。
2: 哎，快谢谢叔叔。
4: 谢谢叔叔。
2: 你们现在这个三甲医院的医生现在都上门服务了啊？
1: 我刚好路过顺路。
2: 哎呀，我们家糖糖真是碰见好人了。哈，谢谢你啊。这个那就不耽误您什么时间了。

0: 刘飞到底在哪儿？让严带我上山。好的。
1: 我们经纪公司有肾衰病史，手术空间很大。
2: 王博士哪儿去了？
1: 我师傅找我呢，我先挂了，你自己小心点。
3: 不好意思。

0: 连大夫还需要多久？
1: 还在台上，说是还有几分钟才能到。
0: 给值班大夫打电话，是有公事来。
1: 好。

0: 要不再等等？
1: 再等人就没了，待会儿给我。

0: 熟悉雪山，你该辅助我。
1: 我是护士，不会。
2: 加油，队长！
0: 把抽屉导管给我准备好。
2: 好。
0: 哎，老总，来得刚好，准备抽屉，速度要快啊！
1: 好。

0: 对不起我老爸。
1: 你出去吧，这边已经没有你的位置。
0: 严医生，我来吧，我已经了解病人的情况了。
1: 护士，把他给我赶出去，不要影响我们手术。

0: 主持人好，
1: 大家好。
0: 最近呀，很多观众朋友都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特别馋这个贴骨肉，千挑万选的这家啊，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啊，获得了一致好评。
1: 是，老话说呀，好吃不过贴骨肉，这个牛贴骨肉真的不错，有骨有肉的哈，轻轻的用嘴一嗦，这肉就全下来了，这肉上浸满了酱香，好吃解馋。

0: 过瘾，地道的北京味儿，
1: 骨肉分离，骨头连筋，肉质软烂不柴，还略带嚼劲儿，肉味饱满，越嚼越香，越吃越停不下来。这个满口腔都是这个酱香，还有这个肉香在口腔里面回味，完全停不下来，越吃越想吃。
0: 对，
1: 哪来的？那赶快啊，请出我们的厂家代表介绍介绍，好吧？有请罗总。
2: 谢谢两位。
3: 大家好，我是厂家的代表罗小贤，今天呢就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老北京口味的酱香牛贴骨肉，保准您呐、吃过还想，想过还念，胃口大开，越吃啊越过瘾。
0: 罗总，味道不错，给我介绍介绍
3: 这道酱香牛贴骨肉啊，它非常的讲究，大家一定要买给家人咱尝一尝。首先呢，它这个用料啊就非常讲究，当地人把这种牛啊叫做奔跑牛，每天呢就是在这个广袤的大草原上自由的奔跑，空气清新，蓝天白云，吃着青草，喝着小溪里的水，生长快，茁壮结实，抗旱抗疲劳。这一望无际广袤的草原上啊，它遍布着沙葱、柴胡、百合等400多种天然的中草药，以及豆科植物，还有我们这种700多种像野韭菜这种无污染的草植，只选择这个身强力壮的青壮年牛的牛脖骨的位置。这个呢是牛贴骨肉的上等部位，它肉多，不加任何的这个香精、色素和防腐剂，甄选20多种天然的香辛料和中草药，搭配牛骨老汤，采用18道的这种古法工艺，历经6小时的这种深卤秘制，能够充分的激发出这个牛肉跟牛骨的原香，这才是地道的老北京的这个酱香口味儿。扒嗒扒嗒嘴的时候啊，都能回味无穷，
1: 没错，
3: 意犹未尽。这种牛肉啊，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高，每一口都让您品尝到这个大草原的自然的鲜。
1: 哎呀，我说呢，这个牛贴骨肉吃起来就别有一番风味儿。你瞧，这个原材料特别的讲究。吃完了，用这个汤啊，咱可以涮点肉片啊、青菜呀、豆腐啊，荤素搭配，哎，营养非常的全面，一家人围在一起，哎呀，这热乎乎的，这么一大锅，这小日子过得多有滋有味啊！
3: 说到这个营养啊，这牛肉它享有肉中骄子的这个美称，高蛋白质啊，低脂肪啊，低胆固醇呐、牛骨跟这牛肉当中啊，它有这个丰富的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A、维生素 E、钙、钾、磷、烟酸、锌、尼克酸、核黄素等，营养非常的丰富。很多的这个大饭店里面啊，都是采用到那种牛骨汤来进行调味儿，汤比金贵，它特别适合孩子、老人、全家人一块来尝一尝，一年四季啥时候馋了都可以吃，常温保存，不占这个冰箱的空间，铝箔带着包装，加热5分钟就能够畅快开吃，人人都会做。居家呀，外出游玩的时候啊，亲朋好友到家里来聚餐的时候，吃起来呢既营养丰富，然后又能解馋，咱还有这个精美的礼盒送人啊，送朋友啊，咱也特别有面儿。平时在家呀，不管说是自己懒得做饭呀，还是我们的老两口啊，做个炖菜，再不然呢，咱加点这个青菜呀、豆腐呀、蘑菇啊，咱涮个火锅，咱吃起来也比较讲究，既省钱又卫生也干净，心情啊、氛围啊，那可比上饭馆那个好多了。
0: 罗总，酱香牛贴骨肉我尝过了，味道不错。我还想给家人和亲朋好友们来一点尝尝，您给一个优惠的价格，我买一组。
3: 感谢夸奖啊，我真的非常的开心。既然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希望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能够得到实惠，软烂脱骨、骨头连筋的这个酱香口的牛贴骨肉啊。这个礼盒装呢，这一大盒是2斤，如果饭馆的话是138或者158一锅。那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要把这个价格给打下来。2盒一共不到200块钱，也是希望大家呢真正是买到好东西。
1: 你看这2大盒能吃2顿，不到200块钱，比外面的可实在多了。但是我觉得罗总啊，你要替我们电视机前的啊这些叔叔阿姨们想一想，你想他们都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辈儿了啊，找到点自己爱吃的东西不容易，所以我觉得您得再送一盒。
3: 我觉得您这话都说到这儿了，咱也是讲究人，那我觉得那就再加一盒，也当作是给我们电视机前的我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给您一份见面礼。
0: 罗总，我特别喜欢你们家贴骨肉这种尖货美食。我还想让家人

0: 和朋友们都尝尝。嗯、可是您这三盒，我自己还吃不够的，嗯，要舍不得给别人送啊。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很多人肯定也是这么想的，要不然您再豪爽一把。给大家伙儿再送一盒。
1: 哎呦，这真不行，阿姨，我们这个牛贴骨肉啊，跟其他那种小厂家可比不了。我们这一大盒两斤，我真不能送了，再送我就真赔钱了。
0: 但我觉得罗总啊，你看刚才送这一盒，咱已经跟观众朋友都说了，这咱不能反悔，大家都等着抢购呢。我是觉得啊，
2: 是
0: 要不这次您跟厂长再申请申请，这次咱就少赔点，咱吃的好的话啊，以后咱再继续买，咱其他的产品再赚，不一样吗？
1: 我说的真不算，我得去给厂长打打电话，得申请一下才行。
0: 行，雨桐，要真给四盒，那可是八斤呢。
2: 对，
0: 哎呦，那也太值了。要是自己买材料都做不出来，
2: 那当然了。这四盒啊，能吃四大对儿。
0: 是，
2: 咱在外面吃一对就得200块钱，
0: 所以这太值了。
1: 厂家同意了，我们厂长同意，
2: 可以了是吧？
1: 哇，嗯。但是呢，我们这个厂长也有一个这个条件啊，就说咱这组合优惠只能在节目播出期间，然后前200组。如果说200组之后呢，咱们就得恢复原价了。
2: 哦，哇，来。
0: 抢两组，
2: 对对对，这么优惠的一个组合太实在了。不光您要抢，我也要抢一组啊！哎，我觉得啊，咱们这升级版的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今天给到的这么实在的一个价格，不到200块钱，四大盒啊，非常实在的一个组合给大家了。如果喜欢这个口味的观众朋友，咱可以开始抢购了。最关键，我们还送货到您家，您不用下楼去取。
3: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四大盒足足八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儿，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嚼越香，最关键它真的是炖的软烂，它每一块肉，比如说骨头啊，它真的是骨肉分离，
1: 对，
0: 连着那个肉筋特别香。
1: 这俗话说呀，肉是贴骨香，看到这档节目的朋友们一定要买一组给家人尝一尝，
2: 确实好吃。
1: 咱们如果说在家里弄这么一大锅老北京酱香口味的牛贴骨肉、肉带骨，骨连筋，汤汁也入味，肉多骨香，骨香肉嫩，如果说你咬一口的话，这里边都能够让你感觉到肉纹里边都能有那个汤汁的味道，这要多香有多香。
3: 今天这锅贴骨牛肉确实地道，肉和调料都是选的好的，这好食材做出来就是香。
0: 那是啊，这咱大草原散养牛的这牛贴骨肉选的都是肉多的这个啊贴骨肉，对，你看这大骨吊汤，而且配有20多种香辛料，还有中草药，还有啊这全是啊传统的古法工艺，每一块肉每一勺汤这都是功夫啊，这能不好吃吗？这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哟，满满的骨胶原，骨香浓郁。都吃完了以后，咱还可以汤里面涮上白菜呀、菠菜呀、什么小油菜呀、豆腐啊、什么粉皮儿啊，又一涮啊，真是荤素搭配，营养丰富。
1: 我们这个酱香牛贴骨肉啊，它可以常温保存，不占咱们这个冰箱的空间，它是这种礼盒包装，所以我觉得您无论是送给这种亲戚朋友啊、邻居同事啊，特别有面子，大家啊什么时候想吃啊都非常方便，解馋，多吃呢对身体也没有负担。咱们这个产品的这个配料表也非常简单，没有防腐剂、色素跟添加剂，老人孩子全家人一块吃，吃的踏实，吃的放心。购买之后快递送到您的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然后收货之后呢，您如果有不满意的话，我会安排专门的这个售后人员第一时间来处理您的这个售后问题。
3: 这个美食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家庭，买两组备着，不管是自己在家还是孩子们回来，简单方便，想吃就吃。
0: 所以今天咱这老北京口味的啊酱香牛贴骨肉啊，真的是味道鲜美，咱是8斤4盒，不到200块钱，大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扫描二维码。
4: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们这产品讲座啊也快结束了，到这会儿啊，我觉得该来点其他的了。准备了青菜是吧？阿姨，你再来块肉，我给你加点面条。
1: 那我来一块这一大口带筋的牛肉吃下去
0: 啊，
1: 又软又烂，
0: 没错，
1: 还带一点小嚼劲，真过瘾。
2: 其实我们这个酱香牛贴骨肉啊，除了做火锅，还能炖萝卜
0: 啊，
2: 炖南瓜，炖土豆，
0: 对，
2: 或者放在一块呢，咱们直接做一个乱炖。
1: 对，
2: 今天现场呀，我就给你们做一道啊。
0: 对，哎，我觉得啊，这个吃法还特别适合年轻人，
2: 是
0: 太简单了，就跟下面条似的啊，几分钟咱就可以吃了。我觉得我今天真的多囤两组，送爸爸妈妈几盒吧。家里兄弟姐妹送几盒，回到家，哎，往这个锅里一放，放上有什么青菜咱放什么青菜啊，几分钟就可以开吃了。
1: 这个价格确实太值了，出去吃这么一顿啊，至少也得要你200多。
0: 对，
1: 这么一锅呀，得要你158，每份的菜最少得20，去吃这么一顿就够你小300块钱了。你要是在家，那可便宜多了，50块钱的贴骨肉，10块钱青菜，您随便吃，2块钱的电费，60块钱左右，呵，也就是您出去吃的那个零头。咱们呢，在家边吃边看电视，踏踏实实的。还有啊，平时不管去谁家做客，
0: 带一盒，
1: 对，吃饭的时候
0: 一扎热
1: 一扎热，
0: 哎，
2: 对，
1: 大家伙在一起吃。特别开心，
2: 对，主人也开心，
0: 对，我带个菜到您家做客啊。所以您看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老北京啊酱香牛贴骨肉，我们都看到了，是块块实在啊。今天给大家补贴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实在，不到200元，4盒是8斤的。
2: 对，
0: 所以这么实在的一个组合呢，今天我们的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可以拿起电话打电话或是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两位，其中一位老朋友孙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是首农集团二商大红门品牌的李总，欢迎。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呢大红门的厂商代表，我叫文良。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到的是大红门食品集合优质的原料给大家制作而成的爆款美食，精味的米粉肉。每到这个季节啊，我们都会限量制作一批，品质上乘，数量是有限的。来吧，咱们二位
0: 来
2: 先尝尝再说。
1: 这米粉肉好，是整块的一块肉，看拿筷子一戳，你看是不是一整块肉？
3: 好吃，
1: 肉糯好嚼，咸香味呢又十足，酱香味特别的浓郁，一吃吧，它就是好肉好酱，我喜欢这种滋味。限量版的美食它就是不一样。
0: 这款米粉肉啊，是我吃过特别好吃的一款，软、嫩、甜、香、咸，味道啊特别的丰富细腻。你想想啊，这米香、肉香、酱香非常的分明，我加这么一筷子，你看一夹就是一整片肉，好材料啊，咱看得见，肉糯清香，有肥有瘦，您看看，米粉油润嫩而不腻，香味啊特别的浓郁，吃着特别顺口。孙阿姨，我今天提前破例表个态，我啊马上订两组，太好吃了。
1: 是吗？
2: 每年到这个时候呢，我们这款产品啊都会卖爆。确实呢它好吃又地道，它这个包装呢特别的精美，送人呢还有面子。
0: 京味米粉肉啊其实我吃过的也不少，但是今天这款啊真可以用惊艳两个字来形容啊，味道真不错。李总，今天的售价可不能高了，而且还得给大家送福利才行。
2: 二位放心，大家都别走，今天呢肯定会有大的优惠，大家准备好打电话就行。我们这款米粉肉呢，它是用的是大红门自己农场的优质的黑猪的五花肉，自然的养殖，是老味道的猪肉，可不是普通的那种饲料猪啊。
0: 那其实这味道吃起来有点像那个农村过年给自己留的那个年猪那味儿，
2: 没错，
0: 有一种特殊的肉香啊。
2: 它为什么这种肉它好吃呢？因为它饲养的时间长，自然的喂养，自然的生长，不加催肥饲料，所以肉味足，香啊。
0: 这米我也吃出来了啊，这米可不一般啊，这味道。
2: 米也好啊，米是我们国企渠道采购的正宗保真的东北稻花香米。
1: 这个酱香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呀？我们老年人吧特别喜欢这个酱香味儿，
0: 没错，
1: 岁数大了以后吧，他嘴里吧他没什么味儿了，吃啥它都不香，吃你这个呀都觉得食欲都大开了。
2: 咱们这个酱阿姨啊它就更好了，它是由六必居品牌提供的高级的酱料，我们跟六必居呢同属是首农集团的，这个呢可真的是强强联合，知道为啥这么好吃了吧？
1: 我们老年人啊吃你这米粉肉啊正合适。你知道它吃到嘴里吧它不用嚼，入口即化，不油也不腻，味道吧十足，酱香味吧它又特别的浓郁，解馋下饭，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么好的米粉肉。
0: 其实这京味米粉肉啊吃的就是这个香味儿，它这肉糯清香，油润入味儿啊，一吃到嘴里边一股肉香米香，它有肥有瘦，这肉香浓郁，酱味十足啊，一下咽到这喉咙里啊，一下这香甜的味道真的让大家回味无穷啊。
1: 是啊，到嘴里一直都在回味着呢。
2: 我们这款老北京米粉肉呢，它的酱汁是六必居的高级酱料，与我们的酱肉老汤呢它是充分的融合在一起，长时间的熬制才能做出来这个味儿，它是酱香和肉香完美的结合，才有了这道菜浓郁的酱香味儿。一般的米粉肉你可真是吃不出来这种酱香的味道的吧。
0: 还真是的。
2: 这米粉肉啊就是要留住好猪肉的肉香，突出六必居的酱香，混合着东北稻花香米的香甜，肉香香的纯正，酱香香味突出，还要粉肉结合，香得益彰。它的这种肉的油腻啊，它被米粉吸收以后，米粉呢就多了这种柔糯余润的这种感觉，这个肉又被米粉从腻拉向滑柔，它吃起来真的是特别的解馋。它又下饭又下酒，而且呢咱们保证啊它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呢是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你拿回家去以后咱加热3分钟就能吃，常温保存，并且呢不占您家冰箱的地方。
1: 我就喜欢这样，不用下厨房就能做出一道大餐来，省心又省事儿。国企老字号的这个肉啊全家人吃了它都放心， 我想问问这个价格是什么样啊？我都着急想赶紧买一盒了。
2: 由于我们是高质量的产品，我们的成本价呢就20多块钱，栏目的优惠价是不到200块钱。七的，我们就是为了拿咱们的这个品牌的尖货来宣传一下咱们的品牌。
1: 这七大可不够啊！呵，我代表我们观众也都不答应，还没过瘾呢，他就没了。不光我自己吃，你说这亲朋好友他也不够分的啊。我觉得你这个宣传也不到位。
0: 对，
2: 哎呀，您别呀！如果说这没到位，我不白来了吗？这样哈，我今天就再给您加一袋8袋，总可以了吧？其实啊，我是真的建议啊，咱们老年人朋友啊，多吃点这种米粉肉之类的蒸肉，它可以补充蛋白质，还有多种的氨基酸，而且呢，还含有大量的这种微量元素铁，对身体是非常有益的。
1: 我觉得8袋都不够，你像我们老年人啊，到现在他应该就应该多吃肉，
0: 对对对，
1: 尤其像这种那个米粉肉这种蒸肉啊，顿顿吃，多吃都可以，就是为了防止营养不良，我们营养要是那个都补充上去了，是不是都可以参加娱乐活动啊？
0: 真是，你看李总刚才啊，孙阿姨都急眼了，是不是？确实啊，这个多吃蒸肉呢是能够滋补身体的。哎，要怪啊，就怪咱这米粉肉啊太好吃了，太香了，大家都想买。您刚才给阿姨面子送了阿姨一袋是吧？你再送我一袋，你再送观众朋友们一袋，对吧？这三方面的人，都有面子了，这一下就变成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
1: 是
0: 这合适吧？我觉得合适啊。要不这样，你觉得谁没面子啊？你就不送谁，行不行？
2: 哎呦，你说这三方面的人，你说我不给谁面子？他都不行啊，
0: 就是嘛，
1: 30多块钱
2: 的东西，愣是让您俩给砍到了10多块钱，对吧？得，那就按主持人王谦说的，今天呢，我再给你加2袋，咱今天的多得3袋，一共是10大袋。哎呦，不到200块。
1: 好，
2: 我真的是在咬着牙
0: 上。太好了，
2: 这样啊，咱们限量100组吧，就这个。
0: 好，
2: 我回去都得打报告。哎
0: 呦，太棒了，
1: 太棒了！哎呦，
0: 马上买，
1: 马上买一组，
0: 马上买，
1: 马上买一组。
0: 今天这个价格太实在了啊！
1: 是，
0: 京味米粉肉，李总给到的今天的价格是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限量的100组，您先到先得，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1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2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5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10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尝鲜抢购吧。

0: 我订了两组
1: 哦，
0: 你知道这大国企吗？
1: 嗯，
0: 而且它质量有保证啊。
1: 哎，对，
0: 在家囤着，
1: 嗯，
0: 吃起来吧，它也方便。
1: 对，
0: 想吃了就拿出来，一加热一吃，
1: 嗯，
0: 而且吧还不用着急。
2: 哎，
0: 啊，送亲戚朋友吧也特别好，也让他们都吃吃，都尝尝，
1: 嗯，
0: 而且也让他们多存点呗，在家里。
1: 嗯，
3: 咱们这款米粉肉呢，大家放心吧。
1: 嗯，
3: 说实话，市场上谁能给大家用到这么好的东西？
1: 嗯，
3: 五花肉呢，用的是咱大红门品牌自有农场的新鲜的黑猪五花，
1: 哦，
3: 自然生长，
1: 嗯，
3: 不催肥，肉香味浓郁。
1: 嗯，
3: 咱们从屠宰到下锅，
1: 嗯，
3: 用最短的时间，以保证肉的鲜嫩口感。
1: 这个鲜肉做的那肯定特别好吃，啊，
3: 没错呀，
1: 真的。这俗话不是说的好吗？宁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桃一筐嘛，
0: 对
1: 吧？做鲜肉啊，也就是这大红门有这个实力。
3: 米呢，用的是东北的稻花香米。
1: 嗯，
3: 稻花香米呢，有一种特殊的米香。
1: 嗯，
3: 它是制作米粉肉的佳品。
1: 嗯，
3: 它的营养成分高，而且吃起来呢香甜宜人。
1: 嗯，
3: 别的米呢，它就是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1: 哎，
3: 主配料用的是六必居的酱料，它也是特供的，别的地儿的您根本吃不出来这个香味儿。为了把这个米粉肉啊做得好吃，酱香味儿的浓郁，
1: 嗯，
3: 咱还得用这个六必居的特供酱料。六必居呢是我们首农集团旗下的品牌，
1: 嗯，
3: 我们也是集团内的合作，给我们的当然也是高级的，您拿回家去放心吃，肯定会叫上一声绝，
0: 太讲究了，比在家里做省事儿多了。
1: 就是
0: 这个产品啊，一定要买买买！
3: 咱们国企啊，肯定是不会做这种弄虚作假的事情。
1: 哎，
3: 咱们做的产品呢，就是实惠好吃。
1: 哎，
3: 其实我们家呢，自己也是顿顿都吃。
1: 没错啊，尤其是老年人，我觉得应该在家里啊多囤点这道菜。有了这道菜啊，可真是有福了。制作简单，解馋下饭，美味又健康，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我啊，赶快给我爸妈得订一组。哎，大家信我的啊，今天这京味米粉肉特别特别好吃，而且是难得的好价格。

0: 限量体验价，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的抢购吧。
1: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十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十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这道菜啊，我觉得做起来真的太方便了啊，想马上吃到嘴，其实简单几分钟就可以了。
1: 往常啊，这道菜啊，我们都是要不就去饭馆吃，
0: 对，
1: 要不啊就是买现成的，在家里可真做不出来这样，费力费钱，还有那个费事儿啊，而且味道根本就不行，这回多省事儿啊，你看把馒头从四周一摆，中间是不是那个米粉肉？跟饭店的是不是一样？我们平时老两口在家吃，是不是就当下馆子了？
2: 咱自己在家做，还踏实，还放心
0: 这国企品质啊，咱信得过，他不会给咱弄虚作假呀。而且呢，这老年朋友们啊，省出时间来，咱可以多锻炼、多娱乐、多休息，
1: 是
0: 啊，不用整天为那个厨房那点事儿而发愁了。
1: 只要是材质好的、味道好的，我们全都支持。可不能像弄给我们弄那些什么塞牙的、嚼不烂的，哎呦，那都不行。
0: 真是，
1: 你说好吃的东西，他谁不愿意吃啊？
2: 阿姨，您放心，保证您咬得动，保证不塞牙，保证您吃起来顺口。而且顿顿吃都没够。如果不好吃，您找我，算我的。
0: 没错啊，今天这京味米粉肉啊，可以说是肉香、米香、酱香是浑然一体，解馋下饭，营养健康啊。在饭店吃怎么不得50-60块钱，差不多吧？今天这钱咱能吃好几顿了。
2: 没错，
1: 我估计饭店里啊，不可能全用大红门的肉吧？而且啊，像什么稻花香米啊，还有6必居的酱料啊，这根本这就买不到啊。
0: 哎，真的是啊，
1: 酱香味特别的浓郁。一吃吧，它就是好肉好酱，我喜欢这种滋味。限量版的美食它就是不一样。
0: 这款米粉肉啊，是我吃过特别好吃的一款。好了，本次售卖呢即将结束了，今天啊大家都得到了面子呀，可以说是不到200块钱10大包的京味米粉肉它就带回家了，数量非常的有限，只限量100组，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1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5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10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的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

0: 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1: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0: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1: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彩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瓶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1: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1: 太好了，
0: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呀，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0: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1: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1: 哎呦，那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1: 这玻璃还是
0: 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1: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1: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1: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0: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1: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0: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0: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2: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0: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1: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2: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

0: 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2: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0: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2: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0: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0: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0: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2: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

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啊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呀妈，睡上觉了，醒醒、嗯、爸！
1: 哎呀，睡着了，
0: 上课都要迟到了。哎呀！
1: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为何此处没尖叫？儿子，你爸第二春来了。
0: 爸呀，您想多了，我得赶紧走。你记住啊，一会儿上课了，你得管我叫老师。
1: 不是你这，
2: 您跟海燕阿姨啊，没戏。
3: 海燕呐，你说咱俩都到这个程度了，儿女们也都支持，也都同意，是不是应该把这个事儿告诉老宋一声啊？哎，
4: 再缓一缓吧，就老宋的心脏，他也受不了这刺激啊。
3: 那你那意思得咋整呢？
4: 慢慢渗透。
3: 那我明白了，就是一点一点的刺激他。哎呀，你看你给我买的衣服好看不？啊？哎，咱俩这情侣装这么一穿上，老宋一看，估计他也就能明白过来了，是吧？
4: 对，
3: 他也不傻。
4: 哎，这都几点了，他咋还不来上课呢？哎、
3: 他老迟到，正常。
0: 海燕，

0: 什么情况？这是
1: 看出来了，
0: 看出来了。
2: 老宋，这回你明白了？
0: 我终于明白了，咱们换校服了。这怎么没给我发呢？
3: 你呀、啊，你怎么你这脑子
0: 不重要？
3: 什么不重要？
0: 海燕呐，啊，送给海燕一束花，我要和你成个家，婚礼头车已备好 ，DJ 四零老野啦，哈哈哈哈
3: 哈哈哈！你说什么玩意儿？你要跟海燕成个家啊？我同意了吗？
0: 你算干啥的不同意、啊、
3: 你算干啥的？
0: 你算干啥的？
3: 我发现老宋啊，你现在你不光你心脏有病，你还有妄想症，知道不？你问人家了吗？你就上来，
0: 你跟掺和什么玩意儿？
3: 拿个花、啊、你。
4: 好了，同学们，咱们准备上课了。
5: 准备上课啊！
6: 同学们好，
7: 老师好。
4: 你看，我们还给大家伙准备了礼物，就是这款天宫藻井冰箱贴。同学们，要想得到我手中的冰箱贴，就看你们今天上课的表现了。
8: 那我接下来好好表现。
4: 好，那在正式上课之前，我们先来热热身。之前教给大家的五禽戏，我们一块来做一遍，好不好？
8: 好。
4: 起势，呼吸一手丹田位，虎举下拉在内合，鹿底转腰迈下势，熊运转头圆摘妥，鸟身分手抬腿起，虎口交叉叠腹前，练功结束心自安，五禽戏法记心间，记心间。
0: 哎，报告老师啊，
4: 怎么了？
0: 这冰箱贴他俩是得不着了。
4: 为什么？
0: 咱们整的是小心，嗯，他俩整个大心。
3: 你呀、啊，长点心吧，你呀、啊。
4: 宋大爷，您呀、啊、观察的可真仔细。来来来，您先坐。
0: 我坐，哎呀，我坐中间，这回你跑不了了。你坐这边也挨着我，你
5: 都坐好了，咱们就上课吧。
4: 上课。
5: 交通安全很重要。咱们先随堂测验一下，看看大家平时的知识储备、
4: 啊、好的，来，请听题。当你准备过马路的时候，突然有一辆小轿车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狂按喇叭，刷一下就冲了过来，此刻你应该怎么办？
9: 冲过去。
3: 咋样，你杨大爷的速度快不快、嗯、
4: 快、啊，
3: 我跟你说，就论速度来讲，他俩都不是我个儿。
4: 杨大爷回答错误。
5: 老宋同学，
4: 您呢？
0: 我虽然没有他快，嗯，但是我可比他稳呐。
4: 稳？
0: 车过来，我耶，趴下，
5: 讹人呐！
3: 你这招挺损呐啊！
4: 宋大爷回答错误。老师，您说，
8: 宁停三分不抢一秒，
4: 回答正确。来，张阿姨送您冰箱贴，
10: 谢谢老师。
4: 您坐。嗯。
0: 喂，海燕你在吗？啊？海燕呐，我在地上趴着呢，地上老凉了。
8: 那你就起来呗。
0: 那你扶我起来呀、啊？
8: 那你愿意躺着吧？
0: 好嘞。
5: 行，既然我爸这么碍眼，咱们都配合他，好不好？既然如此了，即兴出题：如果你身边有老年人不小心摔倒了，都有哪些可以用的急救措施？
8: 拨打120。
5: 正确。
3: 心肺复苏。
5: 正确。
0: 人工呼吸。
5: 也对。
0: 海燕，救我！
3: 来，我给你做。哎呀，这急救。
0: 哎，我好了。哎呀，
5: 你快坐吧，爸，这一天天的不够跟你着急的。到我们课了吧？
4: 到了。
11: 宋老师，哎，我妈上课调没调皮？
5: 你妈一点没调皮，我跟我爸真着急啊。
11: 怎么的呢？
12: 那宋叔不都在咱意料之中吗？放心吧啊，一会儿我俩给他们好好上课，肯定给他们上的明明白白的。
4: 太好了，那就交给你们了啊。
12: 放心吧啊，
8: 哎，老师再见，
4: 再见。
10: 老宋，我闺女儿子，
0: 好啊，马上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3: 谁说的？
11: 注意课堂纪律啊！来，
5: 今天咱们做一个随堂小测验，采用抢答的形式，谁答对谁有奖励。
4: 回答对的人呢，可以获得咱们这个鲜浓潭神谷仓的冰箱贴一枚。好，我们现在开始上课，请看第一题。当商家推出零元购，咱们是购还是不购？
3: 购，
9: 不购，
3: 购，
9: 不购，
3: 购购购，
9: 好累好累好累！
8: 你俩干啥呢？老宋，你为啥要购啊？
0: 我经常看直播呀，直播的人都管我叫家人，家人们，家人们，所以我得支持家人呐。另外，零元购他不花钱的，他呀。
8: 你就是贪便宜，两声家人就给你叫懵了，那是商家的套路。给你邮来的东西不光是残次品，最主要的就是挣你那邮费钱呐。
3: 对，嘿嘿，这就对了。头两天咱这老方零元购买把吉他嘛，结果商家给发过来一看，是个二胡，少四根弦。虽然二胡没要钱，邮费花1600。
4: 感谢我杨叔送来的真实案例，送给您一枚蛇年冰箱贴，祝您新的一年一路生花。
3: 谢谢老师。
4: 但是这道题呢，是我们赵阿姨答对啦，送给您，
10: 谢谢老师，
4: 不客气。
5: 来，第二题，亲子关系题。说我们当代年轻人每年回家的时候都会被亲戚问一些问题，我们无法回答，那么作为父母的你们怎么帮我们去化解尴尬？
8: 孩呀，这妈就得说你两句了，那3600的哪一个不都是真正关心你呀，问你啥你就答啥就得了。
3: 不对，孩呀，这我得否你一下，因为啥呢，这年轻人回家过年呢，最打怵的就是这些亲戚这问那问，那话题真烦人呐。哎，你这样，我那个有个好方法，你们就拿我当年轻人回家过年，你们就是我的长辈，你问我，你看

0: 你看我咋给你回答的？
1: 演一下子，来
0: 来。
2: 孩子，啥时候回来的？
3: 头两天。
1: 啥天走啊？
3: 后两天。
2: 那啥前结婚呢？
3: 结婚那天。
1: 每月挣多少钱呢？
3: 跟上个月一样。妈
1: 呀，那你这孩子这么唠，你老了可咋整？
0: 跟你们一样，逮谁问谁。啊？
4: 哎呀妈！你这是回答问题吗？你这是怼人！你要这么怼的话，严重影响了亲属之间的这份感情。回答的一点不高级，来问我，你看我看我怎么回答。
2: 孩子，啥时候回来的？
4: 我压根就没走啊。
1: 那你啥前走啊？
4: 不走了，就在家待着。
2: 那你啥时候能结婚呢？
4: 女方说了算。
1: 你这孩子，你老了可咋整啊？
2: 可咋整啊？
4: 海燕照顾我呀，老杨一个人挺好。
2: 我啥时候答应照顾你了？
4: 你照顾不了我，我可以照顾你呀、啊。
0: 晚点啥？谁让你照顾了你？
4: 我行啊，我呀。
0: 行了，别说。
4: 你看，
0: 我反应过来了。你们问这些事儿，我咋这么耳熟呢？啊？
2: 老杨，你儿子过年都不敢回来，是不是就你老这么问，给孩子都问跑了？
0: 孩子们呐、啊。你们这堂课是等于给我上的呀？啊，我儿子，哎呀，就是嫌我这是左问右问，告诉我今年不回来了。哎呀，我才反应过来，这是躲我呀！啊，这是躲我呀！行，他不回来就不回来吧。好在，我现在有你们这些共享儿女陪伴着我，我一天也挺好，我不寂寞。呵呵，要说这个事儿啊。咱们呢得感谢昌平回天地区回天有约基层协商议事工作做法的成效，让群众参与改善民生，成立了这个共享之家，让我们这些老年人呢有了更多的快乐。这样，海燕，我现在也明白了，一会儿呢我给儿子打个电话，如果他能回来，我保证洗心革面，改过自新，重新做爹。
4: 我回来了。

0: 看我干啥？我也不是你儿子。
1: 老方啊，你这点卡的真准呐、啊，自己进来就降了一辈儿啊。
0: 你总占我便宜干啥呀？我对你多好啊！你交代我那个事儿，就你跟海燕的事儿，我保密呀、啊。尤其我都没跟老宋说，是吧，老宋？你啥天来的？
2: 头年就来了。刚才你说他俩什么事儿啊？
0: 老宋，你就瞪眼睛，你看一眼他俩穿的，就是你就没看明白咋回事吗？没看明白吗？哎呀妈呀妈！哎呀妈呀妈！哎呀
2: 妈呀妈！哎呀妈呀妈！啥呗？哎呀妈！干啥呀这是？
1: 干啥呀你？这么点你都点不通啊？
2: 啥什么事儿这是啊？
1: 头两天。
2: 那啥时候结婚呢？
1: 过两天。
2: 那我咋整啊？
1: 你一个人挺好的。
2: 你们是不是都知道啊？啊，我就是个笑话啊，我呀。
1: 你可行了，来老宋，
2: 你咋不替我看着点呢？你
1: 这枚冰箱贴送你了。
0: 老宋啊，这不都是为了保护你的小心脏吗？怕刺激着你，对不？你既然已经知道了，咱就祝福吧。还有啊，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个特别好的消息。
3: 啥好消息？
0: 我们龙泽苑社区来了一位音乐人，老厉害了，知道我们要丰富老年人的业余生活，主动请缨，要教给大家音乐，要教大家唱歌。咱们有请新邻居呗。
4: 好啊，
3: 来，
0: 有请我们的新邻居。哎呀，大家好，三位好。
3: 小齐。
2: 哎，是，我是小齐。
3: 齐
1: 齐，齐啥？齐
5: 阿姨呢？我不姓齐，我姓任。
3: 任齐秦。
5: 任性的任，破音字典人。
1: 人对。
5: 那个任性啊啊！我不是。
0: 人叫任贤齐。
5: 是啊，任老师啊，嗯，你能不能唱上一首符合我现？

0: 来欣赏的一首歌曲。
1: 好啊，
0: 伤心太平洋。
1: 哎，这大过年的，你得唱点喜庆点儿，是吧？教大家唱点欢乐的歌。
0: 是啊，
1: 到时候冰箱贴都给你。
0: 哎，大家想听什么样类型的歌曲，我都可以教大家。
2: 我就跟你学唱歌了。
0: 哎，好，
3: 太好了，正好到饭点了。
1: 小琪，你想吃点啥？
0: 我现在不要太麻烦，咱们中国人过年不是说吃饺子吗？
3: 嗯，
0: 吃饺子怎么样？
1: 哎，
4: 吃饺子，
0: 那也不会包啊。
3: 是啊，那你说咋整啊？
4: 妈，
3: 两个小没良心的，这回想起你妈来了，看你妈的能量，来，老杨，老宋，老方，咱们就一起。

0: 快把篦子打开排水，立上警示牌。
1: 是，丞相。
0: 闪开闪开，一个破牌子也敢挡你张爷爷的路。将军，不能走那边。牌子立在那里，就是告诉你前面有危险，你看见了还往里面踩。俺以为那是挡路的，挡的不是路，是你的命。下次看见这种闪灯的牌子绕行，懂了吗？懂，懂了。俺张飞拿自己给你们试过了，看见这种牌子千万别学俺，绕道走不丢人。
2: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物。

0: 葬，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1: 炸油条用什么方法操作最省油？
2: 什么方法？
1: 改蒸馒头。
2: 走。
1: 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啊，为了学好相声说好相声，到了一定的份上就得拜个师傅。
2: 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呢，说到了一定程度也开始收徒弟。
1: 哎，您看跟我同龄的相声演员，有的拜了马季马老先生，有的拜了苏文茂苏老先生，有的拜了姜昆先生，有的拜了侯耀文先生，也有的拜了李金斗先生。
2: 轮到我收徒弟了呢，也就剩下这个了。
1: 不是，您这怎么意思？这
2: 我没说什么呀，我知足，我知足啊。
1: 不是，您这知足这话就更有毛病了，怎么了？
2: 你看往这一站，这么一喘气儿，不管怎么说，他是个活的。
1: 废话。那要死的就做了标本了，可不是活的吗？
2: 你看哪儿都好，
1: 不是哪儿都好吗？
2: 脑袋有点问题。
1: 我这脑袋，
2: 当然咱们这个眼睛呢，也不是 CT 眼睛，也不是 B 超眼睛，也不是 X 光眼睛，他这脑子里边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咱们也不清楚。不过呢，我做过这样的试验啊，一个手啊抓到他的脑袋顶，另一个手啊拖着他的下巴颏，你就这么一晃悠啊，就能听见他这里边哗啦哗啦的。
1: 我这脑袋进水了是不是？
2: 反正进的倒是不多呀，
1: 这一点也受不了。
2: 哎，反正这个脑子反应是迟钝一些啊，那个他有点愣头磕脑啊，呆了呆气。这么跟您说吧，
1: 嗯，
2: 一个字儿，太傻。
1: 您这是俩字儿，
2: 我这是买一送一啊。傻，
1: 好好好好好。傻，
2: 嗯，
1: 我承认我傻，我特别特别的傻，
2: 嗯。
1: 可是有一样我得问问您呢，我拜您之前我是这样吗？
2: 哦，合着是我把你教傻了？
1: 不是，这还用说吗？你让大伙儿看看，就这老头能教出什么聪明徒弟来？
2: 你呀，别来这套，傻就是傻，弱智。
1: 行行行，
2: 哎，
1: 你也别说我傻，我也别说您不机灵。这么着，咱们请亲爱的观众给咱们做一个评判。
2: 怎么评判？
1: 我在这讲一个故事，当我这故事讲完了之后，至于咱们爷俩谁傻，观众朋友们是一目了然。
2: 你呀，甭说讲一个故事，就讲100个故事，该谁傻还谁傻。你讲吧。
1: 就一个故事。
2: 嗯，
1: 说从前有一个傻子，这个傻子呢一辈子只会说一句话，这一句话是两个字，哪两个字呢？没有。你不管问他什么，他都用这两个字来回答你。你说傻子，你吃饭了吗？没有。你睡觉了吗？没有。你今年多大了？没有。哎，这故事您听过吗？
2: 没有。不是，
1: 那不用说别的了吧？
2: 你这故事讲完了吗？
1: 没有。
2: 哎哎，怎么样？你这办法不灵，
1: 老头太坏了。
2: 试验不出来啊，傻不傻？
1: 这老头太坏了。
2: 我呢，给你出个题吧。
1: 啊，您也会出题？
2: 那当然了。
1: 那您出，您出。
2: 我先说这么4种动物
1: 啊，
2: 猪、狗、牛、羊。
1: 哦哦。
2: 然后呢？

0: 再说呢，这四个英文字母跟这四种政务相对应的，
1: 这要干什么
0: ？A B C D，
1: 是这干什么？
0: 我给你出题啊！
1: 哦，还
0: 我呢，先说这一种动物，让你呢马上回答出来，跟这种动物相对应的英文字母，行吗？
1: 考考我的反应，
0: 嘿嘿，
1: 来吧，
0: 来啊、
1: 我反应最快。猪狗牛羊 A B C D、一个对一个，这玩意儿
0: 我先说羊
1: D，
0: 狗
1: B，
0: 牛
1: C，
0: 猪
1: A，
0: 猪
1: A，
0: 猪
1: A，
0: 猪
1: A。您跑这点名来了是吗？
0: 哎，不灵了吧，傻了吧，嘿嘿，
1: 这刚才这都算开玩笑，这一篇翻过去
0: 哦，
1: 要真想测验测验咱们的脑子，这些都不行
0: 哦，
1: 那得来点什么猜谜语啊，打灯谜啊，智力测验啊，脑筋急转弯啊，那些东西才能测验出来咱们脑子谁好谁不好。
0: 我给你出个字谜怎么样？
1: 哦，您还会说字谜
0: 啊？你行吗？
1: 来，您说
0: 啊。我呢说七个字打一个字啊
1: 啊，
0: 说是一对夫妇一个孩儿，这七个字打一个什么字？
1: 一对夫妇一个孩儿，
0: 哎，打一个字，字谜。
1: 一对夫妇一个孩儿，
0: 哎，
1: 我猜不着，
0: 猜不着啊？
1: 啊，
0: 我告诉你啊，
1: 啊您说。
0: 一对夫妇一个孩儿打一个字，
1: 您这个字是
0: 丛林的丛，
1: 为什么是丛林的丛呢？
0: 你想 一对夫妇是几个人呢？
1: 两个人啊，
0: 这丛字上面就两个人字。
1: 哦，那你一个孩儿呢？
0: 下边还有一横呢，
1: 一横都代表一个孩儿。
0: 哎，丛林的丛、
1: 哦、那要双胞胎呢？
0: 这不算这个啊，
1: 到
0: 字谜
1: 还有不算的。
0: 哎，
1: 你还敢说吗？
0: 你还敢猜吗？
1: 你敢说我就敢猜，
0: 你敢猜我就敢说。
1: 说，
0: 一对夫妇一个孩儿，
1: 丛林的丛。
0: 不对，
1: 那是
0: 刚才那是丛林的丛、
1: 那您这回是？
0: 这回啊是大众的众。
1: 怎么改众了？
0: 你想 一对夫妇几个人呢？
1: 两个人呢？
0: 再加一个孩儿呢？
1: 三个人呢？
0: 哎，三人就为众。
1: 您还敢说吗？
0: 你还敢猜吗？
1: 你敢说我就敢猜，
0: 你敢猜我就敢说。
1: 说，
0: 是一对夫妇一个孩儿打一个字，
1: 丛林的丛，大众的众。
0: 不对，
1: 这是
0: 小品的品。
1: 怎么又改品了？
0: 一对夫妇是几口啊？
1: 两口。
0: 哎，再加一个孩儿呢？
1: 三口。
0: 三口为品。
1: 有点意思、有点意思。
0: 不行了吧？
1: 我告诉您啊，刚才您这些都算白说了。
0: 哦，
1: 这种类型的我也会。
0: 是，
1: 我说出来观众就得报以热烈的掌声，就比您这强。
0: 不见得，
1: 而且这种掌声是经久不息的那种。
0: 是吗？
1: 你听着啊。
0: 哎，你说。
1: 我说啊，也是这种类型的
0: 啊。
1: 一对夫妇一个孩儿打一个字，
0: 丛林的丛。
1: 不对。
0: 大众的众。
1: 不对。
0: 小品的品。
1: 不对。
0: 那是
1: 羊肉串的串。
0: 怎么会是羊肉串的串呢？
1: 我问你
0: 啊，
1: 一对夫妇几口啊？
0: 两口啊。
1: 哎，羊肉串的串，两口。
0: 那还有一孩呢？
1: 这中间一竖呢。
0: 啊，这一竖代表一孩啊。
1: 这叫儿女连着父母心
0: 啊。
1: 怎么样？
0: 不怎么样。
1: 您再强吧。
0: 哎，不见得、这回
1: 啊
0: 我还给你出一个。
1: 还会说？
0: 哎，
1: 那您说，您说，
0: 我以扇子为题。
1: 什么扇子？
0: 夏天扇风那个折扇的。
1: 哦，纸折扇。
0: 哎，
1: 啊，您说，您说。
0: 我考考你啊，用什么方法扇风才能够更节省这扇子？
1: 啊，当然你不能这么玩命扇了，您轻轻的扇，它就节省扇子。
0: 不对，不对，轻轻的扇它也有阻力啊。
1: 哦，对了，我把这阻力这事儿忘了。
0: 就是，
1: 哎，您把这扇子扁过来，你这么扇，
0: 没听说过有这么扇的，那也不对。
1: 那我不知道了。
0: 不到，我告诉你啊。
1: 你说，
0: 哎，你把这扇子
1: 啊
0: 打开， 放在中间别动，晃悠脑袋，哈，他就最省扇子。
1: 这叫什么主意这？
0: 不行了吧？
1: 这种类型的我也会啊！
0: 啊，你
1: 我说出来就比您的强，
0: 不见得。
1: 说出来观众就雷鸣般的掌声，
0: 是吗？
1: 炸油条知道吧？
0: 炸油条谁没吃过？
1: 您吃过？
0: 那当然了。
1: 不愧是老艺术家，
0: 这有什么呀？
1: 居然吃过炸油条。炸油条用什么办法操作最省油？
0: 这个好办。
1: 怎么？
0: 你把那油啊烧开了。
1: 哦。
0: 油锅烧得热热的。
1: 嗯。
0: 然后啊，把这油条放进去，很快的拿出来，最省油。
1: 把油烧热了，
0: 哎，
1: 咕嘟咕嘟冒烟。
0: 啊，
1: 那不行啊！
0: 怎么？
1: 那油都随着那油烟飞了，更费油了。不对。
0: 哦，哎，那这样，
1: 嗯，
0: 把油啊晾凉了，然后慢慢的把这油条搁进去，省油，
1: 油温很低。
0: 哎，
1: 这油条在这个油里边泡着，
0: 哎，
1: 慢慢这油都浸到这油条里边去，更费油了。不对。
0: 哦，
1: 不对。
0: 那你说怎么最省油呢？
1: 听我告诉你啊，
0: 啊，
1: 炸油条用什么方法操作最省油？
0: 什么方法？
1: 改蒸馒头。
0: 走。说了半天又改蒸馒头了，像话吗？那个？
1: 你没猜出来啊？
0: 这不像话，这个。你要是真出题啊，
1: 嗯，
0: 出那个难的、深奥的，那才有意思。
1: 不是，唐先生，
0: 啊，
1: 我的意思呢，咱们爷俩上这儿来。逗大家这么一乐，咱们俩说两句，一鞠躬下去就算完成任务。您别弄那难，我回头我出一难题，您猜不出来。您这么大岁数，这么大艺术家，回头您脸上挂不住，后台您找一暖气管子，您挂上。
0: 我至于吗？我
1: 不是，您别弄这事儿，您非出难题，
0: 别来这一套。不管多难的题，我都能够答出来。
1: 多难的都行吗？
0: 那当然了。越难越好，
1: 朋友们，这可不赖我了啊！出什么事您自己负责。听着， 说有一口井，井深五尺，在井底下趴着一只蛤蟆，这个蛤蟆每天白天往上爬三尺，到了夜间退回去二尺。我问你，这个蛤蟆要用几天才能从井底爬到地面上来？这题怎么样？
0: 这题有点意思啊。
1: 太深奥了。
0: 太深奥了，得有数学问题啊。
1: 啊，当然
0: 他得琢磨。嘿，有点意思啊。啊，五尺，白天呢爬上三尺，晚上又退回去二尺，实际上一天就一尺。答出来了，没问题了。
1: 不行咱们就换啊。
0: 甭换。出来了，出来了，甭换，
1: 出来了。
0: 哎，
1: 您说几天？
0: 五天。
1: 你说我说换题不对吗？这
0: 五天没错，
1: 不对，
0: 一五得五嘛。
1: 没有一五得五的事儿，根本用不了五天。
0: 那得几天呢？
1: 三天，他都上来了。
0: 三天。
1: 对了，
0: 不可能，
1: 不可能，
0: 五尺嘛。
1: 咱们在这儿现场算，
0: 可以啊。
1: 有一口井，井深五尺，井底下趴着一只蛤蟆，这个蛤蟆往是白天往上爬三尺。晚上退回去二尺，爬了几尺了？
0: 爬了一尺了。
1: 爬了几天了？
0: 爬了一天呢。
1: 上边还剩几尺？
0: 还有四尺啊。
1: 第二天蛤蟆白天往上爬三尺，到了晚上退回去二尺，爬了几尺了？
0: 爬了两尺了。
1: 爬了几天了？
0: 爬了两天了。
1: 上边还剩几尺？
0: 还剩三尺啊。
1: 第三天这个蛤蟆往上爬三尺，它可就上来了。
0: 哦，这蛤蟆上来他就不退回去了。
1: 废话，他费这么大劲好容易上来，他还退回去干嘛？就您这智商还不如那蛤蟆呢。
0: 去你的。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

0: 不好还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2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盐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4: 你没点好心了，你这是打算让我骑着火烧回家呀？
5: 我问你啊，为什么剩下那6位神仙都没来呀？
6: 我都联系联系
5: 啊，赶紧问问，
6: 我打个电话。
4: 你呀，
6: 你在哪儿呢？
4: 你在哪儿呢？
6: 你在哪儿呢？
4: 你在哪儿呢？
6: 你在哪儿呢？
4: 你在哪儿呢？
6: 不是你叫啊！
4: 你是我就挂了。
5: 你俩有病吧？就在后头呢。嗨，那边。
4: 嗨，你在这儿啊，何舅？
6: 等你半天了。
4: 我看何仙姑也来了。
5: 谁是何仙姑？我这样我何仙姑啊我？
4: 啊，
5: 不是，你们怎么到那么晚呢？
4: 别提了
5: 啊，
4: 我们做的是啊张国老这驴来的。
5: 哦哦，
4: 可这驴呢他不让上主路，
6: 你瞧瞧，
4: 这只能走辅路了。
5: 是啊，
4: 这不就耽误点功夫吗？
5: 哎呦，
4: 哎，你看这不都来了吗？这个上来呀。

撂下就撂下，你看你们一个个都什么样子，讨厌，神仙的牌子都被你们几个砸了。你们北京电视台也是

0: 找了半天都找不到一个停驴位。
1: 那也不能停路边贴条。
0: 你瞎呀，我这不把驴抱上来了吗？叫叔叔。
2: 哎呦，国老国老啊，您这个驴啊，您这大侄子呀，您停那边，那儿有一个驴肉火烧店，免费停驴，绝不绝？
1: 你傻呀，把驴停他那儿还回得来呀？
0: 你没安好心了，你这是打算让我骑着火烧回家呀？
3: 也行，
1: 那多解饿呀。
4: 行了，这样啊，你们先安静一下，听我给大伙儿讲两句话。咱们八仙从蓬莱仙岛来到北京电视台，咱们是来干什么的呢？
2: 对呀，咱们算干嘛的呢？
4: 咱们是干什么的呢？
1: 你们怎么不说话呀？你们太欺负人了。
5: 哥哥，你这不乐呢？
4: 我这是乐呢吗？
5: 你看，咱们今天来到北京电视台参加这个喜剧幽默盛典，你看多好的日子，应该呀展示一下咱们的才艺呀。
3: 哎，对，要我说啊，咱要合适，明年咱哥几个也参赛。哎，我就跟仙姑来一夫妻双双把家还。
1: 呸！
3: 哎呵，
1: 谁跟你夫妻呀？你瞅你长那样，跟我配吗？要展示才艺，也是先顾我们一个人。
4: 哦，这么说，贤妹你是早有准备啊？
5: 三代带着那个开花呀！花跟爷爷把酒台。上线，北京台来了咱。
6: 七位神仙，
1: 还有我呢，
3: 您快起来吧。
0: 你可拉倒吧，
1: 快！
0: 你算啥呀？你把我这驴肉吓惊了。
1: 我听听这个吧，
7: 就你演的东西都对得起观众吗？
0: 那演啥？
7: 演就得演咱们神仙的基本功。
0: 啥基本功？
7: 绕口令啊。
0: 就这嘴皮子还绕口令呢，谁不知道我这快嘴皮子在天堂是很有名的？
7: 那叫天宫，
0: 咱这不是一趟车来的。哼歌的，
7: 你来呀、啊！
0: 说山前呐、啊，
7: 这
0: 住着44个小狮子。
7: 哎呦！
0: 小狮子，小狮子，这山后头啊，有44棵紫色的柿子树，山前的44个小狮子，哦，看见了山后紫色的柿子树上是个这柿子，吃了山后的紫色的树上这山小狮子吃这柿，吃完这柿子死了，
2: 哎。
7: 你小我再来了，山
0: 狮子，
7: 山前住着
2: 演员，二位，就您这口条还绕口令呢？
7: 你来呀，
0: 找回来！
2: 我给大家表演一个节目，挽回一点颜面啊！说，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头提溜着五斤塔嘛；奔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头别着个喇叭，提溜塔嘛，想拿喇嘛换别着喇叭哑巴的喇叭，别着喇叭哑巴说行。

0: 完了，谢谢。
1: 叔叔，这完了啊！
0: 多和谐，
2: 什么玩意儿？
3: 什么玩意儿？哎哎哎！
0: 二位，
2: 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都是
4: 太给我们神仙丢人了。
2: 哎呦，
4: 神仙的真功夫你们知道吗？把咱们的这个板拿出来。
2: 你这道行吗？你这个，
4: 你给我一副来，快点。他们都没见过啊。知道这是什么吗？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快板啊。
2: 哎，
4: 这跟他们那快板都不一样。
2: 怎么不一样？说说。
4: 他们那儿黄的，咱们这儿黑的呀。
2: 为什么黑的？告诉他们，
4: 这你得盘呢。啊，你这没事你家里蹭啊，你这得下功夫。你盘会儿，你盘会儿。
0: 我别了，我不行，我
4: 这得来真东西啊。这么着吧，啊，彩荷，啊，咱说，咱俩给大家唱一个这个小快板，
2: 没问题啊，
4: 自编自演自唱，现场编词，
2: 好啊，
4: 怎么样？
2: 来呀、啊，
4: 就唱一唱今天的颁奖典礼，
2: 没问题，
4: 说来
1: 咱就来。
2: 跑这下饺子来了啊？
4: 打齐了吗？
2: 刚才不齐吗？
4: 我看你是打不齐了。
2: 什么？
4: 你是打不齐了？
2: 我要打齐了呢。
4: 你要是打齐了
2: 啊，
4: 他们六个是茄子。
2: 哎哎、啊，那行啊，
4: 说来
1: 咱就来呀、啊。

0: CTV， 好词儿。BTV，
1: 是这是 TV， 这是什么意思？
0: 巍峨耸立，万丈高。
1: 哇！
0: 颁奖典礼，热闹的气氛像开锅。
1: 嗨，
0: 花团锦簇。他就如烈火，嗨，突然间怎么样？哇！
1: 你要现形是怎么着？
0: 有八位神仙就下了山坡，哎，八位神仙下凡也来找点乐，择日不如撞日好。
1: 对，
0: 听八位神仙还唱起了歌。
2: 对。

0: 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黑皮鞋 black shoe， 黑色镂空皮鞋
4: black 懂懂严肃。谢谢朋友们热情的掌声啊！大家都喜欢听相声，
3: 对，
4: 从这个大家的掌声当中啊，能听出对我们这个演员啊非常的欢迎。当然呢，您对我们演员啊有熟悉的，也有不认识的，现在呢还得着重的再强调一下，
3: 对，
4: 您有个深刻的印象。
3: 认识认识，
4: 青年相声演员
3: 是我，
4: 相声新秀
3: 不敢，
4: 相声界的佼佼者。
3: 哎呦，您夸我，
4: 相声界的大明星。
3: 谢谢大家，
4: 我叫严家宝。确实是这样啊，这个
3: 不是，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4: 哎，
3: 您不介绍我，别往我这儿比划，
4: 磕的声不够大。当时你应该拽住，当一下子，
3: 还得软
4: 啊，是吧？怎么能不介绍你呢？
3: 嗯，
4: 这是我一个学生。
3: 对
4: 啊，虽然你看这名字叫小健，这块头一点都不小，
3: 富态
4: 啊。我们俩往这一站啊，就是这五花肉肥瘦，
3: 这听着就那么腻
4: 啊。但是上人见喜啊。
3: 是啊。
4: 那今天这个场合，我也想当着朋友的面啊，这个公布一个消息啊。
3: 啊。
4: 我这个人，因为我这个岁数也不大，所以不太适合教学生，我也教不了你相声。所以你今天啊，你也别跟我说相声，咱就
3: 您等会儿
4: 啊，
3: 您等会儿，那我现在走，我还来得及吗？
4: 来不及了，
3: 上了贼船了是怎么？
4: 啊，不是，我那意思
3: 啊，
4: 我现在教不了你，我现在太忙。
3: 不是您忙什么呀都？
4: 哎呦，最近你不知道
3: 什么？
4: 他都知道，你不知道？
3: 我知道什么呀我？
4: 电视上，我在电视没瞧见我啊。你这我在电视
3: 啊，
4: 我就是他们那边后边
3: 后电视后面插座，
4: 插座像话？
3: 您不像倒是，
4: 我在怎么说，就是这儿一人、
3: 啊、
4: 这儿一人
3: 啊，
4: 我在中间
3: 啊，
4: 我在当间，然后我就说话，
3: 摄像，
4: 摄像在前边，我在后边
3: 啊，我保镖。
4: 我这模样的保谁呀、啊？我
3: 保镖的也是，
4: 不是、
3: 啊？
4: 就是我说一句，哎呀，你怎么不明白？我说一句
3: 啊，
4: 然后他说一句
3: 啊，
4: 他再说一句，然后我再说一句，他就明白了。就是
3: 哦，

0: 啊，知道了，就是啊那个啊同城翻译，同城翻译，
1: 同城翻译，
0: 同城翻译，对，
1: 哦、啊，那您一定有个自行车。
0: 我有自行车干嘛呀？
1: 您过去那个骑着自行车对吧？接单，对不对？
0: 没有骑自行车接单的，那都电动车接单了，
1: 还啊，升级了是吧？
0: 啊，多新鲜！你说那叫那快递
1: 啊？对对对对对，您说的也是。
0: 我传译啊，传译就是说一句他就明白了、哦、那个同城的嘛、哦、一咬我
1: 同城传啊，同城坏了，我也乱了，
0: 你到底知道不知道啊？
1: 这跟您晓得
0: 啊
1: 啊，同传是不是这个？
0: 对，就那个，
1: 哎，
0: 同什么来着？同传，
1: 同声翻译
0: 啊，同声翻译，就这个，
1: 对
0: 对，就是这个，我就这个，
1: 你
0: 打小啊就学的这个。啊，所以我现在就啊，对，我打小就学的这个。小时候他们都知道有那个英语课代表
1: 啊，
0: 都上过是吧？
1: 对呀、啊，
0: 我这叫高翻课代表。高翻，
1: 高翻，
0: 高翻呀！我那教室在二
1: 楼。学杂技的，
0: 杂技干嘛呀？
1: 我老听着像翻跟头。
0: 高级翻译课代表。
1: 哦，您还有这职称呢？
0: 你听着，这还是这个咱们语言得讲究。为什么咱高翻课代表就研究这个？是吧？
1: 您研究这个，
0: 哎，所以我跟你说，不能教你相声，你就跟我来这个，是吧？我高翻，你高二翻，是吧？高二翻，
1: 我还一二的。
0: 对，你二，你不小健吗？高小翻，高小翻，多好。
1: 没有这个啊，没有这个。
0: 这以后你能俩剧场都能演。
1: 我到底哪个单位的我
0: 啊？行不行？你跟小帆，你叫小帆，
1: 跟您学。
0: 对，小帆，你说你一叫你叫小帆，
1: 多好！你上不去别唱啊！
0: 叫小帆，
1: 我跟您学相声行，跟您学这高帆。
0: 啊、高帆啊！刚才你没听着我这学完了以后，朋友们哟，这有功底。
1: 您等会儿
0: 啊，
1: 您等，我不信。
0: 你看还不信？你不信没关系啊！
1: 啊，
0: 你现场，你有什么问题，你可以现场考我，好不好？
1: 啊，这徒弟也能考师傅了是吗？
0: 没问题，这算不上考啊，让大家见证一下，你也得长长见识，是不是？
1: 啊，
0: 什么样的问题，咱高翻都能处理。
1: 那我可出题了
0: 啊！没问题啊！
1: 啊，咱来点，先来简单的
0: 啊？什么？
1: 单词。
0: 哎，这太简单了，单词大家都会。啊，
1: 咱就日常生活中的单词，
0: 没问题，来吧。
1: 您听我这个，
0: 嗯，
1: 鞋，
0: 是什么？
1: 鞋呀、啊，
0: 这太简单了，鞋都是 shoes，
1: 对，
0: 是不是？鞋，
1: 对，皮鞋，
0: 你看还有递进，啊，递进 ，leather shoe，
1: 黄皮鞋。
0: 都以为叫 yellow shoe， 错了，记住了，长学问，叫 brown shoe，
1: 是这意思。黑皮鞋
0: black shoe，
1: 黑色镂空皮鞋。
0: 这 black 懂懂严肃，你这问这个黑色镂空皮，那不就是黑皮凉鞋吗？
1: 人国外愿意穿这个，
0: 好嘛？就你得提点这个日常咱们常见的词汇
1: 啊、哦，常见的词汇，
0: 哎，对
1: 啊，那咱们换一个系列，
0: 可以啊。
1: 苹果
0: 很俏皮，
1: 嗯
0: ，apple，
1: 草莓
0: ，strawberry，
1: 车厘子，
0: 车厘子是吧？
1: 啊
0: ，cherry，
1: 烤白薯，
0: 什么玩意儿？
1: 烤白薯。
0: 哦，对对对，这我这对啊，是啊，烤白薯嘛，
1: 啊，
0: 这咱地摊小吃啊，
1: 对呀、
0: 啊，这夜里边得来两块、啊，
1: 这怎么翻译？
0: 烤白薯是吧？烤白薯这很有特色
1: 啊，
0: 烤白薯它叫什么呢？记住了啊，
1: 啊，
0: 它叫这个剥了皮儿吃。
1: 你再说一遍，
0: 剥了皮儿吃，
1: 剥了皮儿吃。
0: 别说的那么清楚啊，这英文要含蓄一点啊，含蓄。
1: 这还含蓄呢？
0: 哎，对，
1: 糖炒栗子，
0: 糖炒栗子剥了壳吃，
1: 剥了壳吃。
0: 哎哎，对了，
1: 再问问您啊，
0: 啊，
1: 按您这说法啊，
0: 嗯，
1: 橘子，
0: 这孩子脑子有问题、啊。橘 orange 说了 orange
1: 不是，我就问您这吃法，
0: 就是剥了皮儿吐了核一囊一囊吃。
1: 那我懂了
0: 啊、
1: 那要是烤白薯、糖炒栗子和这橘子一块儿吃，那就是
0: 剥了皮儿
1: 吃，
0: 吐了核

0: 吃，剥了皮儿，吐了壳儿，一拿一拿吃。哎，对了。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4: 捉拿曹操是饼子太爷吃
5: 饼子，
4: 想学什么你提出来，我在这儿教给你不完了吗？
5: 好
4: 啊，
5: 这个铜锤花脸老生
4: 哥最拿手啊。
5: 为什么要问这个啊？铜锤花脸呢？
4: 嗯，
5: 我挑一出啊，捉放曹
4: 罢了，
5: 怎么样？
4: 要不怎么说他会挑戏呢？
5: 哎
4: 啊
5: 哎，
4: 这是唱功戏
5: 啊。是啊，
4: 三国的故事。
5: 对呀、啊，
4: 这戏太大吧？
5: 那没关系
4: 啊，
5: 咱们是掐去两头，
4: 不唱当间，
5: 那就别唱了。
4: 您唱哪儿啊？
5: 来，公堂一折，
4: 这是戏胡啊，
5: 最讲究的这是。
4: 这里边都有什么人物？
5: 首先啊，捉放曹嘛，
4: 是
5: 得有曹操啊。
4: 这个谁来啊？
5: 您呐、
4: 啊，
5: 袁老师
4: 啊，
5: 您呀、啊，
4: 我来曹操
5: 啊
4: 啊，
5: 曹操怎么样？
4: 好好
5: 好好，
4: 花脸英姑嘛，
5: 哎呦，太棒
4: 啊，
5: 太棒！好
4: 啊，还有谁？
5: 还有一个跨刀的李子老生陈宫、
4: 啊，陈宫，
5: 我来，
4: 你来陈宫，
5: 您哪儿不合适？您看我，您给我说说去。
4: 啊，好好好，
5: 合适，
4: 你来陈宫、
5: 哎、啊。还有一个小花脸王顺，您得赶一下。
4: 我不是曹操吗？
5: 不
4: 啊，
5: 您是细包袱圆通啊。
4: 哦，我来俩呢，
5: 圆通嘛、
4: 啊，哦，
5: 顺风圆通嘛、
4: 啊，是是是，你别提这快递的事儿了，我再来一王顺，
5: 哎，小花脸王顺，
4: 可以，
5: 您赶一下，
4: 可以可以，
5: 您做一个示范的表演，
4: 啊、行行行
5: 啊,
4: 啊，我教给你
5: 啊,
4: 啊，好，咱们就定下来了，
5: 哎，就这么定着、啊，那得麻烦您点事儿、
4: 啊，什么事儿？
5: 您帮我把桌子往后搭一搭，
4: 哎，这不麻烦，老干这个、哎，
5: 这个分出那前后台来
4: 啊，哪为前台哪为后台、啊
5: 哎？桌子前的为前台，
4: 嗯，
5: 桌子后的为后台，
4: 哦，
5: 您这是上场门，
4: 嗯，
5: 我这边呢。算下场门，
4: 你说的真清楚
5: 啊！因为这个剧情的需要呢，我得搬一把椅子，
4: 我还得搬一把椅子，
5: 我好坐呀。
6: 哦，你还坐着呢？
5: 我当然得坐着了。哦，我搬椅子。
6: 好好好好，那个要不我来吧？
5: 我来。
6: 你来吧。
5: 我来吧。
6: 你来吧。
5: 我来吧。
6: 都搬上来了，是不是？
5: 您看了吗？
6: 啊，
5: 这把椅子，
6: 哎，
5: 啊。这一会儿我坐着
6: 啊，您就坐这儿来。好，
5: 咱们开始唱。
6: 先别唱了啊，场面有吗？
5: 没有，
6: 没有场面。
5: 用嘴打家伙。
6: 哦，
5: 您上场，我打家伙；我上场，您打家伙。
6: 哎呦，这头一场是谁上场？
5: 哎，我先上场啊。
6: 我呢？
5: 您打家伙？
6: 打家伙。
5: 小罗，
6: 小罗是吧？
5: 哎，
6: 行，好，开始。
5: 哎呀，今天您可来着了。我最喜欢京剧。我们有京剧界的人今天来了，木鱼老师到现场了，大伙儿给鼓掌。小罗啊，
7: 哎，
5: 喷，
7: 小罗，
5: 小罗还老罗呢，这个
7: 啊，老罗呢已经签收了，
5: 那嗨，还是快递啊，这
6: 你不说小
5: 罗得打响啊，大呆。
7: 那你告诉我搭得不就完了吧？
5: 啊，
7: 你老说这黑话，我哪懂啊？
5: 这是黑话呀！
7: 再来，
5: 再来。喷，
7: 搭得，搭得，搭得，搭得，搭得，搭得。
5: 我西单等你啊！我上哪儿？我
7: 不是西单吗？
5: 我这一透秀你就别打了，我好说话呀。
7: 您这是干什么？
5: 透秀
7: 啊。哦，您这是透秀。
5: 哎，
7: 我领会错了。
5: 您认为？
7: 我以为您轰苍蝇
5: 哟。我都招苍蝇了。这个
7: 来，
5: 再来。喷，
7: 大嘴，大嘴，不打了吧？
5: 嗨，你别说话呀。我说话呀，官居县令，于黎明判断。

0: 头戴乌纱双翅飘，
1: 就这脑袋啊，
0: 黎民百姓乐逍遥，
1: 乐呵乐呵挺好。
0: 虽然七品官职小，
1: 还嫌官小呢，
0: 一片丹心把我喊得长。下官
2: 得罪，
0: 姓陈
2: 得罪，
0: 命公
2: 得罪，
0: 字公台
2: 得罪。
3: 你吃头发了是怎么着？
1: 这什么话呀？
3: 啊，
1: 什么话呀？
3: 我照完你就别打了。
1: 那您干活别打了，
3: 你站在那儿
1: 啊！行行行，
3: 哎，
0: 昨日董老太师有诗文到来，命俺捉拿四个曹操，是我命王顺登四门勘察，天到这般时候未见报来，所以走了。所以伺候了，
4: 左右
0: 伺候了，
4: 左右，
1: 哎，怎么意思？
0: 我叫你呢，
1: 啊，叫我
0: 啊，
1: 我干嘛？
2: 大雷，
3: 又大雷呀，啊！
1: 不是像话吗？
0: 你呀，
1: 啊，
0: 扮演的这个小花脸王顺得上场。
1: 哦，这王顺就上场了。
0: 哎，
1: 那你没说清楚，
0: 我倒没说清楚。
1: 再来一回，
0: 来。左右
4: 右
0: 伺候了，
4: 我退
1: 回去。
0: 哎，
1: 你看
0: 俩老生啊，
1: 不是
0: 小花脸王顺呢？
1: 啊，
0: 啊，哎，
1: 您先等一会儿。
0: 哎，
1: 这是谁的活？
0: 您的。
1: 那你干嘛的？
0: 这不告诉你
1: 吗？我废话，我圆通，我用你告诉吗？你先来一遍，回头我再来的时候不新鲜了，是不是这意思？
0: 挑眼了。算我没说，
1: 再来再来，
0: 算我没说，来，左右
4: 要
0: 伺候了，
2: 啊哈，
0: 抬抬令令抬，
2: 啊哈，
0: 回去，你老啊还不成啊？
1: 我说怎么意思？
0: 你到这儿有两句词啊？
1: 啊，是两句词啊，
0: 捉拿
1: 啊，
0: 这不会啊？
1: 啊这啊不会
0: 啊，
1: 不会，我跟你唱戏，
0: 会，
1: 会不就唱了吧？
0: 你到底会不会啊？
1: 你说呢？
0: 你乐什么
1: 啊？我没乐，就这模样
0: 啊。
1: 我说你怎么意思？
0: 这什么模样？
1: 咱们这模样还对不起你是怎么着？
0: 你太对得起我了
1: 啊！
0: 这有一句词儿，
1: 你说什么词儿吧？
0: 捉拿曹操是禀报太爷，
1: 哎，就这词儿啊，
0: 哎，
1: 早就会，
0: 哎，
1: 不知道在哪儿说。
0: 是就是，左右
4: 到
0: 伺候了，
2: 啊哈，
0: 抬抬令令抬。
1: 捉拿曹操是饼子太爷吃，
0: 饼子
1: 怎么
0: 还披萨呢？
1: 披萨太爷，
0: 什么披萨呀？饼报，
1: 饼报太爷吃，
0: 抬抬令令抬，说话呀，说话
1: 啊！这披萨给您放门口了，
0: 嗨，
1: 热着呢还。
0: 这有一句词儿
1: 啊，什么词儿？
0: 参见太爷
1: 罢了。谁拜不一样？
0: 给我那不成啊，这得按规矩
1: 啊。我给你拜，
0: 哎，
1: 参见太爷
0: 罢了，
1: 罢了就罢了。
0: 他不抬杠了，你看吧，
1: 就这么和气。
0: 小人把刺客曹操拿到，
1: 小人把刺客曹操拿到，
0: 有何为证？
1: 有扇子为证，
0: 扇子为证啊。宝剑为证，
1: 有宝剑为证啊。
0: 臣上来，
1: 您验验货。
0: 呜呼呀！
1: 啊，要死！
0: 你才要死呢！
1: 我那你干嘛这相啊？
0: 你不知道啊？你不知道
1: 啊？
0: 我看见这个宝剑呢，
1: 啊，
0: 我有点害怕。哦，你宝剑入库
1: 啊！宝剑入库，
0: 下面领赏。
1: 小人不愿领赏，您给我来一五星好评就行了。
0: 嗨，你怎么老离不开这句呀？
1: 啊，
0: 这时候你该上场了。
1: 我这不在台上的吗？
0: 那不成啊！
1: 啊，
0: 你演的是小花脸王顺，就搁在这儿了。
1: 啊，
0: 由现在起
1: 是
0: 你转过来。
1: 嗯，
0: 哎，
3: 正宫，铜锤花脸，曹操上场，扮演的
1: 我这曹操该上了。
3: 哎
1: 啊，行，
3: 由这边上，
1: 由这边上。
3: 曹操知道吧？
1: 啊，知道
3: 啊。曹操啊，铜锤花脸啊，瓮声瓮气，唱那会儿错不了。
1: 你先等
3: 会，你这个
1: 等
3: 我跟你说，
1: 等会儿等会儿，
3: 这身上你得好。
1: 行行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这是谁的活啊？
3: 您的
1: 啊？那你干嘛呢？
3: 我这不是抖机灵？
1: 呸！我圆通，我用你交给，用你抖机灵，我来不上来是怎么着？
3: 来得了，
1: 来得了啊！
3: 来呀！
1: 你听着呀！
3: 哎，
1: 哟，
3: 将此国曹操押上堂来，
2: 来也！
3: 当，扛起的是，扛起的是，扛起的是，扛起的是，空嘞，哐一拆给哐。
2: 来也！
3: 扛起的是，扛起的是，扛起的是，扛起的是，空嘞，哐一拆给哐。
2: 来也！
3: 来了你，
1: 啊，来了，
3: 可老没见了，
1: 啊，可不是吗？
3: 哎，您坐会儿，您坐会儿，
1: 您客气客气客气。
3: 哎呀，真不错呀！
1: 是
3: 出去，
1: 什么意思？
3: 你坐这像话吗？
1: 你不让我坐下的吗？
3: 我当然了
1: 啊！
3: 你要唱对了，我就让你坐下。到了这儿，曹操，
1: 啊，
3: 记住了
1: 啊，
3: 有四句唱
1: 啊。是啊，我知道曹操有四句唱。
3: 哎，唱
1: 啊，咱对个词儿吧。
3: 哎，你一直唱，你跟我
1: 那
3: 什么？
1: 那不行啊！你那片跟我那片不是一个词儿啊！回头万一撞上呢，
3: 就撞不上
1: 啊！你对的对的，踏实
3: 踏实，对的。
1: 头一句，
3: 出龙潭入虎穴，躲灾避难
1: 啊！这是头句。
3: 哎，
1: 二一句，
3: 二一句
1: 啊。
3: 又谁知钟某县自入网罗？
1: 哦，三一句跟二一句它不一样，
3: 那多新鲜呢！
1: 啊，三一句是，
3: 我代表各位问问你，哪句不会呀，啊？你，
1: 哎，这叫什么？什么叫哪句不会？这不对词儿呢吗？
3: 啊，
1: 你说三一句是什么？
3: 滴水来过，怒冲冲，我且把滴水来过。
1: 你要幸亏对对吧？
3: 啊，
1: 这是四句，
3: 三句，
1: 四句，
3: 三句，
1: 那四句是
3: 要一句不会呀，啊，这位。你还是快递啊，
1: 就差一句了，
3: 啊，
1: 就差一句了。
3: 你闪送去吧，姐
1: 啊啊，闪送，对，闪送下一步，下一步。
3: 看陈宫他把我怎样伐落，
1: 那就没错了，
3: 那就来了，
1: 来吧来吧，
3: 您唱吧，
1: 来吧，
3: 来
2: 哟，
3: 将此国曹押上堂来，
2: 来也，
3: 大扛起的是，扛起的是，扛起的是，扛起的是，空嘞，哐一拆给哐。
1: 出龙潭入虎穴，躲灾避祸，躲灾避祸。有谁知钟某县自入网罗？哦，怒冲冲，我且把滴水淹过。看陈宫他把我怎样发落？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
3: 哎，您再给他鼓鼓掌怎么样？
1: 啊，
3: 这不起哄吗？这个
1: 起哄，
3: 你唱流行歌曲干嘛呀？
1: 不是唱什么呀？
3: 京剧，
1: 京剧。
3: 哎，
1: 什么味儿？什么味儿？
3: 妈耶，你连味儿都不知道了？
1: 不用了，你我比不了，比不了吧？
3: 啊，
1: 我不演了。
3: 为什么不演？
1: 为什么不演？你会唱戏不会？
3: 啊，我怎么不会啊？
1: 你不讲理啊？
3: 我怎么不讲理了？
1: 各位都瞧见了，
3: 嗯，
1: 上来一句没唱呢，他先弄一椅子坐下了。
3: 这是场子上需要。
1: 什么场上需要 啊？你没坐过这么好的椅子。
3: 哎呦妈耶！
1: 您再瞧我，
3: 你怎么着？
1: 一会儿来曹操，一会儿来王顺，你这使唤傻小子呢？
3: 不是，
1: 行了，你过来。
3: 不是，你要累了，咱可以
1: 过来，你过来，过来，过来。这回咱换会儿，
3: 啊，
1: 我也坐会儿，我也坐会儿。坐着是舒服啊，这回咱们俩
3: 坐一会儿
1: 啊，
3: 你坐一会儿，咱接着往下唱。
1: 不不不，接着往下唱。
3: 你别得往
1: 现在换了，我来陈宫，
3: 你
1: 来曹操，
3: 你不换不了，
1: 啊，现在就换了。
3: 我没有这。
1: 哎，将此国曹押上堂来，
3: 这就换了，我就来曹操了
1: 啊！
3: 你就坐在这儿了，
1: 我就来陈宫了。
3: 嚯，
1: 这多有意思！
3: 居心何忍呢，
1: 啊，
3: 你
1: 啊？怎么了？
3: 啊，
1: 你来吧，
3: 来
1: 啊！
3: 那你来一句，我下来。
1: 将此国曹押上堂来。打什么家伙？
3: 我自己来吧。
1: 啊，你自己来吧，太好了。
3: 扛起的是，扛起的是，扛起的是，扛起的是，空嘞哐一拆的哐，出龙潭日虎穴，躲灾避祸。有谁知钟某
5: 小仙子王罗怒冲冲，我且把这滴水来过。当
6: 扛着这次扛着这次空来矿一矿的矿，喊陈公他把怎样发怒。
1: 将此棵草压上堂来，
6: 没看见？
5: 看陈公他办怎样发落？
1: 将此棵草压上堂来，
5: 我来了。
6: 你去瞅什么瞅？下面站的可是刺客曹操？
1: 下面站的可是刺客曹操？
5: 既知我名，何必多问？
1: 下面站的可是刺客曹操？
5: 是我，
1: 是你就是你吧？这名字得反复验证，你懂什么你？
6: 对呀、啊，那这错来罚钱的呢、
1: 啊？就是啊，
6: 您这还有一句词儿、
1: 啊，什么词？
6: 见了本县因何不跪？啊，
1: 见了本县因何不跪？
5: 呀，呸！
1: 呸呸呸呸呸！你啐我一口，我啐你五口，啐你四口，
6: 臭吃亏儿啊！
5: 降安曹操，上跪天子，下跪父母，岂肯跪你这学学的县令？
1: 哈哈！你待怎讲？
5: 寒食不跪呀！
1: 你当真不跪？
5: 当真不跪？
1: 果然不跪？
5: 果然不跪！
1: 讨厌！我问你，跪不跪？
6: 我不跪。
1: 你真不跪？
6: 我真不跪。
1: 不跪啊！你可别后悔。
6: 我后什么悔呀？
1: 我上妇联投诉你去。
6: 我跪下吧。哎呦！

0: 这个房子呢是国家给我的，所以我的惊喜它，我把它打造一边的是以红色基调为主，因为我喜欢红颜色，我是红色书法家。
1: 原来画好卖，你这画卖几十万都卖的，现在不太好卖，但是我现在有几百幅作品，几百幅作品如果便宜卖的话没问题。
2: 您会哄人吗？
1: 现在可以了，一天不便宜。我现在缺乏一个直播的人，如果直播我的书法艺术，我的画笔源源不断有钱了，我就不太懂直播。我现在如果找一个懂直播的女孩子，那太好了，那是强强合作。
2: 接下来这位女士您见不见？
3: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在昨天的节目中，深耕书画行业多年的一号先生展示了他的作品。
2: 哦，就这个。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这幅壁画原来说是永久性要在了西长安街人民大会堂边待着，是吧？哎，后来
2: 这应该就在长安街上，
1: 就长现在拆了，因为2000年那个地方要盖中国大剧院。
3: 一直未婚的他，渴望有自己的传承，
1: 也找个好的基因啊，各位哈，把基因传承下去，把这艺术啊传承下去。
2: 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还生吗？
4: 还生？那不可能。
3: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他的故事。
2: 那您平常现在都忙些什么呀？如果
1: 我现在忙的就是创作，交朋友，创作一些有益的合作活动，就这样的。也有时间拉点二胡啊，写点诗歌。哟，
2: 哎，这二胡一直没放下，
1: 还没放下。
2: 我们让吴叔听听啊，王先生的二胡。
1: 您那个多多知道知道啊，哎，
2: 知道知道。
0: 各位朋友，你们好。现在我跟各位朋友展示一下我的二胡。现在我跟各位朋友展示的二胡呢，是人间第一琴，请各位朋友欣赏，请各位朋友呢多多的指导。

0: 三位姐姐平常会乐器什么之类的在家？
1: 我会点儿基本的钢琴、架子鼓。
0: 您呢，姐姐？
2: 家里有古琴，好久都没有弹了。
0: 姐您呢？
2: 钢琴。
0: 也是钢琴。
3: 他那的有些功啊，那功法有的是虚的。您既然就有这个，是应该有这个，
4: 对。
3: 但是那个功并不实，就拉的那个
5: 虚功。
6: 来，把吴叔的拉的掉了。
4: 放一下，因为我没听过吴大哥的。
3: 哎，绝对不能。
4: 人家已经把您架在火上了。说您是专家吗？
5: 对，您专家。
4: 这句话很厉害。吴大哥
6: 没听到过。
4: 我没有。王先生，那个我能听出感情来，真的就是
5: 吧？
0: 吴哥那也能听出激情来。

0: 行了行了，
1: 就一首曲子听出七首曲子的效果，对吧？
2: 这个形容非常准确。
1: 我们王先生心里放心了，
2: 放心了。
1: 您绝对是我们目前选择二胡拉的最好的，
3: 是吧？
1: 没有第二
2: 的。
3: 谢谢谢谢。就是我的爱好比较广泛，喜欢养生，喜欢保健，喜欢看有些各方面的知识。我是喜欢学习的一个人，嗯，宅男就是喜欢学习。哎，
1: 养生保健的，给我们传几招。
3: 这个生活方式很重要，嗯，这生活方式就迈开腿呀，滚着嘴，这个很重要，要锻炼啊。有氧运动，合理生活啊，合理这个饮食，是吧？心态很重要。
1: 那您有什么吃的方面的秘方？
3: 吃的现在我做饭呢，都是的蒸、煮、炖、焖。
1: 这一听这个蒸的煮的就不太好吃。你们湖南饭很好吃的。
3: 湖南饭好吃啊，是啊，都是辣的，但是炒的都是炒辣椒比较多。但是那个在北方不太适合，北方比较干燥。
2: 对，
3: 南方比较可以来适应，你知道吧？哎，那是吃一些味型都不错。
1: 所以您现在也不怎么吃辣？
3: 哎，我也不怎么吃辣的了。我现在买个蒸锅，专门是炖、蒸、煮，是吧？这几个菜在一起啊，就东北乱炖似的这种哈，那比较健康。
0: 现在我做饭呢，跟以前传统做饭都不一样，不去炒菜，炒的油烟太多了，对身体也不利。现在主要是我用蒸、煮、炖、拌这种形式比较健康。
4: 您都做什么呢？
0: 啊，都做那个，你看啊，都做这个蒸菜呀，拿这个锅来蒸啊，是吧？蒸这个豆子啊，是吧？
4: 毛豆。
0: 哎，毛豆啊，蒸的米饭啊。
4: 还放点红枣，
0: 放点红枣啊，再蒸点肉啊，各方面啊，这样吃起来就一锅炖，一切都好了。买这个米啊、白薯啊、山药啊，这等等啊，这都是。
4: 哦、你都自己蒸山药什么的？
0: 哎，有蒸山药啊，蒸芋头啊、白薯啊、红薯啊，是吧？各种蔬菜呀、啊，各种熟食啊，都是蒸，包括鱼虾乱七八糟都是蒸。哎，一般不炒菜，这样比较健康一点。我的油都是核桃油。我的油呢，一般来说哈，你看都是茶籽油啊，是吧？这些油，这个都是比较纯洁的一种油，是吧？
1: 那您这会不会也要求未来的一半？你看啊，您因为要找一个还能生孩子的，那个岁数的女士，她可能在吃上还不像您这么讲究蒸煮炖的，人家想吃个炒菜炖个，
3: 那也可以，这个灵活，不就不为你强调人家没事，炒菜也是偶尔的可以炒也可以，这灵活掌握是吧？不能太死。
2: 不过我有一个担忧啊。您要找一个还能生孩子的，得跟您年龄差至少25岁，就你要那么想哈。
3: 对，
2: 那么又来了一个不懂事儿的，就是他的认知肯定没有您这个高。
3: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2: 那么时间长了又会发生，就是您说了半天，孩子多美，他人说。哎，看啊，就一个字儿，您就全废了。
1: 闹小脾气的、是不是？
3: 去年有一个人给我介绍个医学博士，就北京的。但是这个只是看可以，不适应，他不会生活，你知道吧？
2: 啊，
3: 纯做学问的，长得也不错。
1: 怎么不会生活呀？
3: 为啥呢？他也不会做饭，不会做菜，他就埋于他的这个业务研究。
1: 您给人家做不就行了吗？
3: 我做也可以啊，但是因为他不光是不会做饭。
0: 他会生孩子不行，
3: 哎，生孩子不也够呛？他估计也不估计也够呛，我估计啊，是不是？我没问这个事情，我觉得他不会生活，你知道吧？
5: 啊，是这样，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位博士，人家正好在人生的高点上，
3: 对
5: 啊，把所有积累的所有的能量，然后呢，从事这种科研工作，所以没有时间陪伴你。其实您这个岁数要找一个，不但说能够帮您圆您的梦，
3: 对，
5: 同时还能陪伴您的，
3: 对。
5: 我觉得这样的人才适合。
3: 是是是是，
5: 对
3: 对对对。
5: 所以你要是不要考虑说，哦，他又有知识又有文化，学历又高，那人家正是人生的高峰，
3: 是的，
5: 怎么可能陪伴您啊？
3: 对对对对对，他有这个问题。对，
2: 关键是说长期的能够理解您这个很难。
3: 对，
2: 因为这个年龄差，他就是人家不是人家不好，
3: 对，
2: 人家没有经历到那些东西。
3: 哎，
2: 你那说出来是哦高山流水，人家理解的可能就是洗碗池。
3: 是是是
2: 啊，他就有这个落差。
3: 别人跟我说了，就说要找一个呢特别喜欢艺术的
2: 啊，
3: 喜欢我的画画，崇拜你，羡慕你，哎，这就可以。
2: 是的，
5: 对呀，哎，
3: 这是几年前就人家介绍一个河北医学院一个23岁的女孩子要给我，但是呢，我觉得太小了，靠不住。这是我的速度真实实力，你知道吧？她是
1: 23岁，
3: 23岁成年人，哎，但是她到我这来了。 别人说，哎，先做书童吧，因为是跟他学画，他特别喜欢画画。但是我就考虑到的这个靠不住，你这23岁拉咋整的，是不是？这是人家朋友跟我介绍的，那女的也同意，也到我这来了，也欣赏我的画。他说我跟他聊天呢没问题，没有不代沟，是吧？都得聊得来，就是这个年龄以后啊会造成很多的后遗症，是吧？那我就怕这个。
6: 就是说您需要找一个就是说能够繁衍后代的，这个。
3: 对。
6: 我接触过一个60多岁跟您那岁数一样。哦。但是他找了一个32、33的，我们经常在一起玩。但是呢我就在观察。他什么情况下他能把这女孩子的心笼络住。这是一个至关重要。
3: 对很重要。
6: 您不能说。你得需要艺术，你还得需要得陪伴我，或者你怎么样？
3: 不能
6: 这
3: 样。
6: 这个现在我跟您说，
3: 不能这样。
6: 哎，对，您呢现在就是需要什么呢？需要观察生活，观察生活，哎，然后呢，就是说怎么能够取悦一个这个年龄段的女孩？
3: 是，你说太对了，
6: 这非常重要。
3: 有的哄她，有的那个协调。平衡他的心理。
1: 您会哄人吗？
3: 现在可以了，以前不行。现在说话可以了。
7: 找个人让他面对。
3: 三句好话论人心，话不投机气不平，这个哲理我太懂了，我都在研究这个哲理。
8: 用嘴说的。
7: 你哄哄没个心理。
3: 现在别说有些话该说不该说，哪个心理年龄光明，我给你掌握了。以前就不知道，原来以前就任性。
9: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问题来了哈，你看我们这个先生在第三个关键词里边其实是非常明确的，也提了他的要求，就希望他这个艺术的基因传承下去。
3: 对，
1: 但是如果说是要一个能生孩子的那样的，他可能概率唰就变小了。但如果要找一个就是在一块
3: 过日子，
1: 能够理解您两人这个在艺术上面的那种一点心有灵犀的一点通，其实可能概率就很大。
3: 对，
1: 所以您到底哪个是第一诉求？
3: 第一圈子是最重要。这个那个对方呢，不需要你懂艺术，不需要你完全理解，他也不能达到那种境界，是吧？只要他不反对你，不认为这个墨是臭的就 OK 了，是吧？
2: 还有想跟您说一句是什么？因为我是学京剧的哈，我也是那个中国最高学府毕业，最后分到国家京剧院，然后我不干了，出来拍电影的。就是艺术水平上啊，我看我的儿子。就他的素养，他对这个我感知的东西没继承多少。真的，这个基因这事儿啊，
1: 而您这要求一个10岁的孩子，这个我觉得真的
2: 不，你能看出来，就是如果老天爷给的话，不是老天爷的事儿哈，就是基因，我觉得我够强大了。我再一看这孩子，因为我小时候是看一个东西，啪呼马上就有感觉，我学东西，我一眼能看到那个要领，他就不。就是他看的就是哪儿好玩他吸收哪儿，
3: 对，
2: 就告诉他这是方法，这个是要领，他不听，所以基因这事儿不是那么的靠谱。
3: 对，
2: 真的
3: 还得靠后天社会因素。
2: 很多因素，
3: 好多因素，
2: 它不是咱们主观意识就能左右的东西。
7: 刚才主持人他的头脑非常敏锐的，他实际上在问您到底要什么。
3: 到底
7: 你假如要生孩子，你就以这个为主，要孩子
3: 传承基因，
7: 传承您的基因。那么你就不能要求户籍了。
3: 次要的，
7: 您听我说，什么户籍啦、房子啦，
3: 对，
7: 什么全放。
3: 对，现在我放开了，可以。
7: 艺术啦，您别要求对方30岁非得懂艺术。
3: 对，不，
7: 我跟你讲啊，我认识一个很著名的画家。 他那个老婆比他年轻多了。哦，他那老婆什么这那他都不知道，哎，就知道把他生活管理好，哦，然后把家伙，哦，画的画你可不能就轻易走，哎，你就找那么一个人就行了，
8: 是的，这就可以了。
7: 哎，我别要求太多，你要求太多就您64了，老弟。嗯，
8: 对对对对，
7: 晃着晃着就是我这岁数了，您那基因也不行了。
8: 是是是啊，
10: 根本就不接地气，他就妄想，怎么可能呢？你说你要特别出名，你自个儿有花园，别人图你啥？
5: 我觉得是这样，因为他是一个挺温暖的人。嗯，啊，没有那么多的个性，而且很简单。
8: 你想
5: 他这么多年为什么单身一个人，就是他很有执念啊，尤其是到了北京，从这个亚运会开始，他突然发现他的时代到了啊，要不否则的话从湖南过来其实也是那太多了画画好的。
8: 对对对对啊，
5: 但是就是那么一个机缘巧合，他自己抓住了机会，好，我也去投稿什么，那很多人就觉得投也投不上，但是他就是哎抓住了这个机会，然后最终这几十年啊一直在不断不断的努力，不断不断的付出，在各个领域，尤其他那个山水画画的真好，嗯，是吧？他不是一个传，他是把油画和这个
8: 油画、水彩
5: 和水彩融入到一起的，
8: 一起，
5: 就说明他自己其实是蛮开放的，而且有创新。
8: 对，
5: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基因这个东西，首先一点是我的心心念念的一件事情。嗯，那同时也有这样的女性，到了38、39岁，那她就想当妈妈。我只想当妈妈啊，也可能我在期间受到了很多的婚姻的创伤，恋爱的创伤，然后他就觉得他这个人挺温暖的。
8: 对啊，
5: 我觉得其实是没有问题的，一定会有很多电话找您，您就做好准备，而且您哄人的方式很容易，我给你写个字儿您收起来，
8: 对对对，
5: 就 OK 了，
8: 对吧？对。
11: 那如果这样的话，那我就问问您，您现在的房子退休金，哎，等等这些东西，
8: 房子是国家给的，
11: 是在哪儿啊？
8: 就在石景山，石景山区政府对面，三口住没问题，
7: 没问题，
8: 那没问题。我还喜欢住小房子，大房子住啊不聚气，小房子聚气聚神。
0: 您好，欢迎您到我家。
4: 你这个房子装修还挺好。
0: 啊，是啊，一直是这样的。嗯。这个房子呢是国家给我的，所以我得惊喜它。这个我把它打造一般的是以红色基调为主，因为我喜欢红颜色，我是红色书法家，所以呢你看这都是是吧，桃红柳绿啊，是吧？这是我创作的牡丹花。
4: 那您自己画的？
0: 哎，我自己画的，你看这是画了好几年了。这幅呢就是我的水彩画作品，这边是我的小阳台，到时候喝喝茶聊聊天啊，是吧？你看我这小阳台也是以红色为主，你看只有橘黄颜色呀、桃红颜色呀、粉颜色呀，这个像春天一样的小天地，因为我喜欢春天的美丽啊，喜欢温馨，所以这样的设计的。
11: 您的退休金大约有多少？
8: 退休金，我的退休金没多钱，因为我没在单位退休，自己买的社保就几千块钱一个月，生活没问题。嗯。但是我的额外收入，比如说我这画卖了以后，也许是我要赚了1000多万。但现在没这多钱了哈，那赚了钱可能就是写生花稿，没有画家开支比较多，原来画好卖，一张画卖几十万都卖掉，现在不太好卖，但是我现在有几百幅作品，几百幅作品如果我便宜卖的话没问题，你比如我现在如果通过那个线上直播的话，我都很，你上次我在盛装直播试了一下，不到2小时就卖了30多幅作品，一幅卖10000多块钱，可以了。我现在缺乏一个直播的人，如果直播我的书法艺术，我的画就源源不断有钱了，我就不太懂直播。我现在如果找一个懂直播的女孩子，那太好了，那是强强合作。
7: 对，
8: 懂这个直播，我的作品有的是，几百幅大大小小的，这就是钱。我现在说实话就是要找个直播的人，他懂直播，有这个这就在我家直播都可以，我就画他就直播，你说那就是财富，是吧？没找到这个人知道吧。对，
11: 我现在发现了您这个有足够的雄心壮志，现在就差实践经验。
8: 哎，对对，
11: 也希望通过选择咱们先能找到一个人，尝试着去谈一谈感情的事情，往前走一走，看步入婚姻的问题。
8: 对，
11: 今天还有两位女士是哈，您看看， 准备跟谁来沟通一下？
5: 对，啊，
8: 一个是年龄，
5: 53，一个53，一个60岁。哦，
8: 那这个年龄肯定不行，
11: 就53的也不行，是吧？
8: 幼儿园的好多跟我介绍40多岁的48、9，我都没跟他谈，就别在外面哈。
5: 对，
11: 那这样的话您还见吗？
8: 这就不见了。
7: 我劝您啊，我设身处地的为您想，
8: 好，
7: 您见一见53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哦，您可以在这种场合多待一些时间，哦，然后电视台编节目的时候呢，能向广大的电视观众把您介绍出去。哦，您通过和他的对话，哦，您看看人就哎了解您这个人到底怎么样。哦，我真的我是设身处地为您考虑。
8: 你说那我跟他先聊，
7: 当然见了，你见一见，聊一聊啊，您这不是把您就充分展示出去了吗？
8: 你叫你这没这个意思，人家不是。
7: 不是
8: 吧？
5: 不是，人家对方就觉得可能没不会聊那么热络了。哎，
8: 不会聊，
11: 对，
8: 到目的
2: 就是别硬来，
11: 没希望。
5: 对，
8: 对，
5: 而且他有点老小孩，你发现吗？
2: 对，我觉得挺好的，
5: 特别可爱。
2: 搞艺术必须得是这样，
8: 一个是小孩子心态，
2: 这个行业就是纯粹，
8: 就是纯洁。
2: 对，因为你看像我们哈，可能生活的能力非常差。
8: 对，
2: 我就又说回来了，就填表格我都不会，就看着就来火。哎，我媳妇拿回来，哎呦，急什么呀？人擦擦擦，半小时填完了。
8: 是啊，是啊。
2: 我们这个能力非常，但是我们可能在某个领域、某一个方面，我们是还可以的。
8: 对对对对。
11: 那我再一次问您，接下来这位女士，您见不见？
8: 53对吧？啊，可以见你见交交朋友呗，是吧？哈，
11: 好，要见一面，是不是？
8: 见面对，交朋友呗，是。
7: 对呀。
11: 那既然。主意有点变化，我们就把我们的二号女士请上来。
9: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真
2: 不
1: 错，
2: 好，来，有请我们的阿姨。来，
3: 王先生，
2: 您坐这边来。
4: 我牙气质真像。
2: 周小林53岁，林毅餐厅合伙人，河北户籍，四川人。那接下来5分钟的时间，您现在也有经验了，咱们聊聊好不好？
5: 您是四川人，我刚从那个成都回来，成都请我给他写字画画去了。你是四川哪地方的？
4: 我是四川川东达州大族人。
5: 哦，达州，看起来你这个是福星高照啊，是吧？看起来那个有个望家之相，望友之相，哈。现在我在研究这个蚂蚁相术啊，研究个相术啊，我就发现这个问题啊，这个下入心神很重要，嗯，是吧？
6: 讲课呢，您跟女士聊，
5: 是不是这意思哈？嗯，这是我的初步的感觉，是吧？不错。
2: 这个我们女士气场特别足，就看您一个人在那儿说，女士。你紧张不，王先生？
5: 哎，我不紧张。
2: 我都替你紧张了，你都不紧张？你想想，你这媳妇儿要在家里这样，老忙去，跪哪去？跪键盘了是不是？
5: 有我那个时候，工作性格都可以。
2: 你怎么不说话呀？
4: 听你先生说。
5: 这个性格这东西是天生决定的，是吧？有点 A 型血啊 ，B 型血啊，我属 O 型血，还有 AB 血型，是吧？但是我喜欢接触的 O 型血比较多一点。哦，
2: 您什么血型
4: ？A 型。
5: A 型，你看 A 型比较有强，射性特别强，框框比较多，哎，比较认真，是吧？比较细致。
4: 有点符合我。哎
5: ，A 型血就是呢，它射性比较强。
2: 但是这个交流嘛，就是要言来语去，是吧？
5: 对 对, 对。
2: 我们王先生已经撑到4分半了，哎，您这还没说话呢。哎，你有什么想跟他聊一聊，或想了解他的吗？
4: 现在没有。
2: 是哪一点，王先生不太符合您的要求呀？
4: 先生说他要再生个小宝宝。嗯，对不起，就这一点，就因为不能达到你的满意，所以说就没有必要再往下浪费您的时间。
5: 他说的也是事实，对。
2: 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让王先生先回到观察室，好不好？
3: 好，
2: 来这边。
3: 您这肯定有实力，哎，一个是要孩子，一个还早年轻的，
5: 你哎，40左右就可以了。
3: 好家伙，
5: 那个太年轻，因为他年纪太小了，就怕变化大，你知道吧？
2: 您想找个什么样的呀？
4: 我想找一个最好是精神上能同频的。
2: 精神上，您阐述阐述，就比方说是什么样感觉的，我们能一起干什么，我们在聊到什么的时候，可能观点比较一致，可以说的再详细一点。或者说我们这三位先生，您觉得谁可能跟您的精神比较同频？
4: 你们好，是因为没有接触过？
2: 您之前看过我们节目吗？
4: 没有啊。
2: 那您怎么来到我们节目呢？
4: 我是那个你们北京生活频道，就是那个小视频啊，完了我有个朋友，对，他推我的，他说这个是北京电视台。
2: 但是您没有就翻我们以前的节目多看看？
4: 没有，我是觉得一定要到现场来，凭自己的直觉，完了来感受一下是不是真的，能不能找到靠谱的。
2: 那您先感觉一下，这三位可能谁跟您比较同频？
4: 我觉得那个戴眼镜那位先生啊，就是看着要儒雅，完了第二就是这位先生，因为中间那位先生也可以哈，都很优秀，但是就是如果能让我选的话，我会这么排序的接触。
2: 所以还是先是吴叔，然后是老郭，然后是我们王先生，是吧？
4: 我会这么就是我说的是真心话，我会这么有序的去接触，完了看是不是自己想要的。
5: 我觉得我不适合这个性格，语言很重要，心理交流很重要，是不是？我喜欢找随意型的。
1: 就是您站在那儿没上场的时候，我感觉您的气质非常好，真的有这么一种感觉啊。但是您走过来往这一坐，让您和这位先生 沟通一下聊一聊的时候，
2: 嗯，
1: 我看您有点大义凛然扬着个小脖，这时候我脑子里就出现了一句话，叫羊头的婆娘，陕北陕北好像有句话，低头的汉。我就觉得您这人很厉害，就这种感觉。
2: 嗯，
1: 我不知道我这种印象到底对不对，这是我个人的。
2: 是，其实抬头老婆低头汉。
1: 啊，抬头老婆。
2: 对，其实我总结一下，
1: 嗯
2: 啊，第一是性格使然。
6: 他说的那个厉害是那种气场特别足。
1: 对，
6: 的确坐在那儿一下子就。就比方说要开会哈，
1: 嗯，
6: 我们都在这儿叽叽喳喳聊天，然后您进来往那儿一坐，坐完了以后大家都不说话了，
1: 不怒而威，
6: 嗯，
1: 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的。
7: 但你看现在呢？
1: 那现在
7: 这种
1: 笑，我感觉很亲切。
7: 我跟你讲，我是觉得女士啊，你看从她的举止和言谈，她是一个很严谨的人，
1: 嗯，
7: 而且她是一个很认真的人，
1: 嗯。
7: 开始我觉得这先生聊了半天，那女士这样。看着，其实他是在想我怎么回应，但没有回应。最后就说我们不浪费时间了，因为您说的那个条件臣妾做不到，对吧？就是他不浪费时间，不是真厉害。你看现在笑得多可爱。
2: 但是呢，就是他会给别人误会，
7: 对，
2: 他会觉得你很冷。是吧？因为我们看到这位先生王先生很热情哈，我给你讲，然后怎么着？然后呢，你呢就根本就没有参与感。那么正常的，如果是个外场人，对吧？即便这个人不会选择我，但我也得有个外场，是吗？刚才我看您的画的特别特别棒，是吧？您确确实实是您一定能找到，是吧？就是就会这样说。但是您呢，就会让大家都不知所措，因为什么？他也是。很后悔啊，我还在这待着干嘛，我早就应该下去聊天展示自己，是吧？就是我是一个，尤其是你刚才说了饭店合伙人，那饭店的那不就是阿庆嫂吗？
7: 来的都是客。
2: 对，来的都是客，那就讲话了八面玲珑。好，
6: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周女士这次来她的关键词是什么，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
8: 他是一家北京老字号餐厅合伙人。
4: 我们是从2022年一直到今天都是米其林餐厅推荐餐厅，北京餐饮圈的人都知道。
6: 你在这个店里做了这好几十年，那你底下的员工呢？
4: 啊，对，也是，就比如说我们后面的厨师长都是2003年跟着我们的。
8: 谈及择偶，他的要求其实很简单。
4: 你要求他那么特别多的物质，这个年龄段了也不现实，主要是找一个对方能陪伴。
6: 像我们郭先生这种，您是会考虑的吗？
8: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

0: 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冒世清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不然我就不会做这个广告。有人问了，一个花镜怎么就智能了？哎，冒世清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来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技术很智能。这是德国设计的双面复合渐进式镜片，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
2: 我原先那个戴这个普通的老花镜，就是只能看近，那个看远的时候还得摘下眼镜来啊。完了以后就是非常麻烦，现在是看近看远都不用那个摘镜子了。
3: 一副顶好几副，现在有一副眼镜全解决的问题，很就感觉很好，很幸福。
4: 眼镜戴不好，看啥都不行，眼耳口鼻舌，眼睛最重要。以前过马路看不清红绿灯，非常危险。现在出门只需要戴一副冒世清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看红绿灯也很清楚。我现在看药品说明书，最小的字也看得很清楚，对我们老年人特别友好。生活中戴这一副眼镜就可以了。
5: 冒世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远近看得清，认准冒世清。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冒世清只需一副。
6: 原先那个近视镜来回摘，看书需要摘掉，看手机需要摘掉，看电视需要戴上。配的是这个冒世清眼镜，所有问题全解决。低头玩手机，抬头看风景，这一副眼镜还防蓝光，戴多长时间也不累，头也不晕。
7: 以前出门要戴三副眼镜，现在出门只需一副冒世清，包里再也不用戴那么多眼镜了，看近看远，出门很方便。看看那个商品的配料表，水果好和那个不好看得一清二楚。哎呀，太清楚了，配料表看得一清二楚，太好了。所以我要感谢冒世清，冒世清给我带来的方便。冒世清这个验光师水平特别高，而且仪器特别先进，对自己的眼睛一定要负责任。
5: 冒世清智能花镜突破了传统渐进片只有一面的设计局限，凭借创新双面复合技术，结合中国中老年人的面部特征和日常用眼场景进行改良，不仅美观，而且功能性十足。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轻松实现清晰、舒适、持久的视觉体验。
6: 这我老伴儿，我过去我们出门得戴四副眼镜，老伴呢是远视、老花，我呢是近视、老花加散光。自从我们配了这个冒世清智能眼镜，一副全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一人戴一副眼镜就行了。现在我们出门就是省了好多事情。
3: 冒世清眼镜非常清楚，非常棒。
7: 戴冒世清智能花镜，看远看近看大看小，一副搞定，非常清楚。冒世清视线变焦验配规范，眼镜行业全体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值得我们老年人信赖。
4: 健康是第一位的，有个好的眼睛能给我带来健康，越来越精神。
5: 冒世清智能花镜通过欧盟 CE 认证和 ISO 质量体系认证双认证，每一副眼镜都经过严格把关，确保品质卓越。所有产品都在上海生产基地统一制造，采用高精度车防工艺，历经100多道工序匠心制造。
8: 冒世清智能花镜 看见。

0: 付，只需一付，
1: 只需一付。
2: 远近看得清，认准貌似清，
3: 眼花就戴貌似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貌似清。
4: 现在就打电话，赶快到貌似清定制中心配一副专属于自己的智能花精吧。
5: 我小时候还踢过球，啊，我还参加过那个市的那个什么青少年的苗苗杯呢什么的。
6: 就是这一辈子跟足球有关系里边，最让我觉得，觉得骄傲的是，我还能有一件马拉多纳签过名的那个球衣。
7: 帕拉宝剑锋，
6: 关键是兔签啊，搬家好多好多次了，我说这个一直办着。
8: 留下留下，对对，
6: 给我放好了，
8: 这个就
6: 对吧？
8: 对对对。哦，
5: 十多年了，十多年了。嗯，非常珍贵哈，我心里面甚至于很多人心里的一盏足球的明灯啊，这个就是我们看足球有那么多的热情都是来自于马拉多纳。86年是我们国家好像头一回就是有世界杯的直播，从那届开始的，也是马拉多纳上帝之手的那一届。我的朋友知道就是我喜欢马拉多纳，所以就特意为我求得了这么一件他的兔签的这个球衣。我觉得这辈子我觉得这挺值的。
9: 宝剑锋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轻，但能听出来那里面装着一个老球迷对青春散场的全部敬意。看球看了这么多年，其实宝剑锋自己也曾是足球场上奔跑的那个人，而且他还有一个响当当的江湖名号。
5: 我小时候还踢过球啊，我还参加过那个市的那个什么青少年的苗苗杯呢什么的。对对，秦安三叔，那有几个岁数大的，那时候有一个杯啊，叫做《新民晚报》杯，它是不限年龄的。我们这个年龄的这个，我们这个队伍里边有小至10岁的，上至50多岁的，那不是三叔嘛？就有几个年龄大的带着我们孩子们玩，就有了这个三叔。对，那当然了，因为我们后来连场连连输啊，输了3场，我们被淘汰出局了，所以叫也是秦安三叔。
10: 要能跳出40万大军的包围圈，就是胜利。
11: 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也是第一次扮演历史人物嘛，我就觉得还是挺幸运的。尽可能把他在有限的篇幅里面演的，有自己的特色，又能把他演好。
12: 在电影《四渡》中，张丽饰演宋美龄。为了塑造好这位历史人物，张丽从旗袍配饰到历史切片都做足了功课。
11: 接到宋美龄这个角色，我还往上搜，看她喜欢什么颜色的旗袍，然后她喜欢的一些色彩啊，包括耳环的那些配饰啊、颜色啊，然后包括她的那个盘发，她可能都不是手推波纹，她都是往上立的。作为里面女性角色，她的篇幅是不多的。那我拿到这个角色的时候，我会觉得有限的篇幅怎么让她丰富化，然后这个很重要。反正看了蛮多书籍啊，一些切片，宋氏三姐妹就陈冲老师那个版本，就心里会更有底一点。
13: 这个毛色动物简单，让他自己调动部队，撕开一个口。只要能跳出40万大军的包围圈，就是胜利。
12: 影片中，张丽饰演的宋美龄，更多时候需要通过与王耀庆饰演的蒋介石进行眼神和细微表情的交流来完成角色塑造。没想到一开机，那个大家印象里特别欢乐的王耀庆彻底变了个人。
14: 坦白说，第一个反应还是压力还是挺大的，但是导演说服了我，他觉得《四渡》并不是一部脸谱化的电影啊，只有把这个对手演到位了，才能够让大家理解红军这一战赢得多漂亮。
11: 我也觉得舅舅可能是那种状态，就是很逗。但是我在拍的时候呢，他是早上先拍第一场，然后我的第一个镜头是他拍完第一场之后我们俩的一场戏。但那场戏的情绪是需要他有一些比较思绪万千的这种，他就在蒋介石的那个情绪里面，所以我们俩在拍的时候见的第一面

0: 他是比较严肃的一个，就是在他人物里的那个状态。唯一有一场杀青戏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他，哎，好像那一场戏可能也是年夜饭嘛，就大家会轻松一点点，他就又回到大家熟知的舅舅的那个状态里面。
1: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2: 不知道啥了，把人带回去。
1: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3: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1: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播着播着，忽然我对人给我发，我看到你了，我看到你了。所有人都说啥时候下线呢？恨死他了！谁知道我还活到了42集，也不容易。
5: Hello， 你好，杨思，
4: 你好，
5: 对，
4: 你好，
5: 你怎么这么高？
4: 站着高点
5: 起来，高点起来，
4: 可以这样。
5: 那我们坐下吧，赶紧坐下。
4: 这里好舒服啊！
5: 对，
6: 杨老师，
5: 二杨，我们是二杨老师，对对对，
4: 而且我们俩差不多大啊
5: 啊啊！然后呢？
4: 岁数，
5: 对，我们才刚刚成年不久，
4: 刚大学毕业。
7: 演员杨思最近停热播剧《家业反派田将月》爆火出圈，防火防盗防田将月刷屏全网，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位步步刁难女主李真的腹黑反派，其实还是中国儿艺舞台上温柔的白雪公主，电视剧《人长侠》里干练可靠的女警，《沉默的荣耀》《小城大事》等热剧也留下过她的身影，只是这次让他遇到了些甜蜜的小困扰。
8: 今日我去找你，就证明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9: 那三表姑的目标是
8: 让李轩离开李家，八方就是我的门生。
10: 我跟你，我已经好几天没有出门了。
5: 啊，为啥呀？怕被人骂。
10: 网友说说。好心的网友啊，说杨老师你最近就别出门了。
5: 为啥？
10: 就我看你那个角色我都想掐我的大腿。
11: 说墨工们都对李真十分不满，还有人嚷嚷着要辞工呢。
8: 你拿着这钱去给刘师傅，让他带头去找李真闹去，你让他可劲儿的闹。真的要离了李墨，他的月钱我给他补上。
10: 心直口快，所有事儿全在面上。从第一集快乐了28分钟，然后之后我们算过的，到28分钟，
5: 这还算一下，
10: 看了一下28分钟的时候，老公一死之后就全是，几乎就没有效果，就是而且出来就是对着干，对每一场都是特别有目的性的，每一次的对抗都是可能会让李真他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那种。
8: 既然你这么狠他，我就给你个机会，只要你按我说的做，我保证让他从此滚出李家。我们应该相信真娘，相信他这个家就要完了。我的心是向着李家，李真不是。
10: 田江月的那种坏吧，他像白开水一样，他一眼就能看到底。他不像有的人特别有心机，或者是说我是处心积虑的干什么坏事，他非常直截了当。
5: 你放开我！李真，你这个杀人犯的女儿，你身上流着杀人犯的血，你到底要拿走李家几条人命才罢休？
7: 早在家业反派田将月刷屏前，杨思就靠着《沉默的荣耀》窦太太小火了一把。剧中他坐镇窦公馆，周旋于麻将太太团，表面是热衷应酬闲聊的阔太太，实则心思通透，掌握不少情报。片中杨思随口的一句地道武汉话格外出彩，收获不少细心观众的热议与点赞。
10: 再见再见。
12: 刘爸把舞台来披肩拿过来，
13: 来料来料，
10: 来来给我吧。好，谢谢啊。武汉话是当时确实那场戏走完戏以后缺点东西，两段都是，哎，刘妈你把那个披肩拿过来，你把大衣拿过来，就是特别一样的一个戏，然后特别水的这么走完了，就会觉得没有
5: 少点味道，
10: 少点味道。哎，
14: 我说错话了不成？
12: 刘妈把咱太太的大衣拿过来，她也该回去了。
8: 我这个人挺直爽的，最讨厌是非了，以后都公馆不欢迎你，请便。
10: 你像我跟在家里跟我妈就说湖北话，对吧？那在这种环境都
5: 说家乡话，
10: 哎，一下子把我们这个人物他的背景拉的，就是大家可以，你不可能自己去给自己写过去，但是你可以利用这种小的机会去，哎，让这个人物更加丰满一些。
8: 我觉得呀，他以后再也不会来读公馆了。
6: 好好打牌唱曲儿多好，说那些八卦没意思。
9: 就是啊，哎，这事跟我可没关系啊，
6: 要不我真的是窦娥冤了。
10: 所以其实我觉得只要你演了一个戏，一定会被观众看到，然后你就要全力以赴的去做。而且我还特别感谢有这么一个戏，就是现在好歹很多人说哦，杨思不是光能演田江月的，
13: 老太太也可以，文婉大气也可以的，
10: 对对对对对，就是会让观众看到了哦，你每一个戏的状态不一样的。
15: 1122部，3572卷，14278块石经，分藏于石经山9个藏经洞和云居寺地穴之中。
16: 房山石经的镌刻始于隋大业年间，由僧人净完法师开创，历经隋、唐、辽、金、元、明6个朝代，共刻石经1122部，3572卷，即14278块。这些石经分两处保存，石经山9个藏经洞藏有4196块，云居寺内石经地宫中藏有10082块，而雷音洞便是石经山上9个藏经洞中的第5号洞。
17: 现在我们已经从云居寺上来了，所以这是什么？这是石经山，这是石经洞，净晚大师开洞刻经的地方。这边一共有7座洞窟，都是开凿于唐代的。那当然，最早的洞窟也是现在唯一可以开放参观的洞窟，就是雷音洞。看这个千佛柱，这柱子不是承重的，它就是为了雕凿这些佛像的，所以整个它构成一座佛堂。在这个佛堂的四周，大家看到没有，这是龛刻的经典，能看出来那些字吗？看，这是4部大的佛经，法华经等等，这是全部的经典。这就是整个我们石经山第一个开凿出来的洞窟，为了什么？为了把珍贵的记忆记载在石头上，让它永不磨灭，才有旁边依次开凿的洞窟，才有下面的洞窟，才有我们云居寺整个地宫里的那些经书，才有后面一步一步的刻经。所以真正不可磨灭的是什么？是文物，是石经，更是什么？更是我们中国人的精神。
16: 为了让大家有更直观的感受，此次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特意复刻了一座雷音洞。
18: 这里我们到达了展厅的雷音洞。那雷音洞在整个石经山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因为这是当年净晚宏愿之后开始龛刻石经的地方。您可以看这里，我们基本上还原了雷音洞的原貌，这4根柱子就是著名的千佛柱。来到这个区域，戴上 VR 眼镜，您将直观地体验到来到云居寺之后身临其境的感受。通过 VR 眼镜，您将看到经文的全貌。
19: 辽金时候就有简体字了。
20: 哦，
19: 你看这个就简体字。

0: 我去过多次云居寺，但是很多东西我没有见到，带着我就感到就身临其境一样，对，感到非常的壮观，非常的震撼的这样的。这些完全是有文化的人，只要给他讲解清楚，他就知道，他等于隋代以后到唐，这是吧？金一直都有文化的延续，所以这是北京的文化历史，还是博大精深的。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午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安。

0: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1: 专属你们的
2: 美好生活随手拍，
1: 乐龄摄影有一赛，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0: 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有一赛吧，
1: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0: 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 欢迎您的参与。
3: 最终大奖，
4: 最终大奖，
5: 最终大奖。

0: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2: 各部门九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3: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4: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 手机电量剩余50%，
5: 搜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 手机电量剩余20%，
6: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1: 手机电量剩余5%。
7: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5: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5: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7: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0: 2023年4月15日，蔡元培孙女，北京大学蔡元培研究会会长蔡雷罗，在浙江绍兴举办的蔡元培先生生平事迹展开展暨杰民图书馆开馆仪式上说：“
1: 今年是我的祖父蔡元培先生诞辰155周年，绍兴杰民图书馆的建成应该是一份最好最厚重的礼物。”

0: 在他背后的照壁上撰写着蔡元培先生题写的七言绝句：故乡尽有好湖山，八载长吟魂梦间，醉羡卧游君有数，十篇庙会若循环。在蔡雷鲁看来，祖父眷恋故乡的深情都藏在这28个字当中，而与之一臂之隔的蔡元培故居中还保留着150年前蔡先生居住时的样子。1868年1月，蔡元培降生在浙江绍兴，父亲蔡光甫是钱庄的掌柜，为人宽厚，母亲周氏贤能勤俭。在蔡元培11岁时，父亲因病去世，家道中落。在亲戚的帮助下，蔡元培进入私塾刻苦攻读。夏天读书时，为了避免蚊子叮咬，常把脚放在酒缸里，母亲周氏也经常陪着他一起读书。每每遇到难题，苦思不得其解，母亲便告诉他熬夜不如早起，第二天一早起来果然解决了难题。于是这一生活习惯陪伴了他一生。蔡元培17岁娶秀才，23岁中举人，26岁中进士，28岁受翰林院编修。就在蔡元培少年得志、平步青云时，中国发生了两件大事，深深地触动了他。一是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爆发，清政府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中国惨败，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二是1898年维新派发动戊戌变法，虽声势浩大，但也以失败告终。蔡元培批评维新派不先培养革新人才，而欲以少数人一举政权，他由此萌发了教育救国的理念，辞官回到家乡绍兴办学。
1: 他开始在课程上大量的引进西方的东西，特别是物理、化学、几何和代数这些还有动植物学，这一些对当时的这些学子来说，那是开天辟地的事情，是闻所未闻的事情，特别是物理化学方面的，是破天惊的东西，是就是在他们眼前打开了一个完全全新的世界。
0: 4年里，他在绍兴、上海等地创办和主持了7所新式学校。在办学的过程中，蔡元培更加坚信旧中国必以学，而世界学术得最尊，所以游学非西洋不可，且非德国不可。1907年，蔡元培前往德国留学。
2: 过了不惑之年的这么一个读书人到德国自费留学很不容易，那么他去德国留学呢，在德国先在柏林待了1年学习德语，还要准备上学。那么后来呢，1年之后到了莱比锡大学，在莱比锡大学呢学习了3年，他就是想了解一下德国之所以能够强大，他这个背后的这个原因。所以他修的课呢，里边有历史、有哲学有文化、有艺术，非常广啊。
0: 1908年10月，蔡元培正式进入创立于1409年的莱比锡大学，也是德国顶级大学之一。在校的6个学期里，蔡元培选听40多门课程，每学期近7门：哲学、文学、教育学、心理学、美学、民族学、绘画艺术论等，凡时间不冲突者皆听之。莱比锡大学至今仍保留着当年蔡元培上学时期的选课表和成绩单。蔡元培在北大改革中的选科制度也参考于此。北大选科制规定，本科应修满80个单位，一半必修，一半选修，修。

0: 满就可以毕业，不拘年限。改年级制为选科制，体现了蔡元培上自然、长个性的教育思想，同时也是落实他沟通伦理思想的一个具体措施。蔡元培凭借深厚的学术修养，自由摄取各类学术精华，增进了对东西两大文明的认知，为其后来领导全国新文化教育事业奠定了思想和学术基础。在莱比锡大学，蔡元培开始接触到美学的相关理念，并选修了多门美学课程，开始系统研究美学和美学史。另一方面，学习之余，他常常参观当地美术馆、博物馆，还曾练习钢琴和小提琴，观看大量的歌剧、话剧。蔡元培在他的自传《自写年谱》中是这样描绘他对美育的初心的：我看那些德国人所著的美学书也非常喜欢，因此我就研究美学，但美学的理论人各一说，尚无定论。欲与美学得以彻底的了解，还需从美术史的研究下手。要研究美术史，需从未开化的民族的美术考察起。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正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的蔡元培收到国内急电，让他立即回国参加建立民国的活动。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当选民国临时大总统，4天后，蔡元培被任命为教育总长。1月19日，蔡元培主持制定了大学令和中学令，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大学和中学校令。他强调要把中学和大学建造成健全全民的学校，主张采用西方教育制度，实行男女同校等改革措施。同年7月，蔡元培因不愿与袁世凯政府合作而愤然辞职。在短短7个月的时间里，蔡元培思考并探索中国教育从封建帝制走向民主共和，由为官僚机构书写转向以学术为本位，从养成共和国国民健全之人格观点出发，蔡元培发表了教育改革的纲领，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提出了军国民教育、实力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的五育并举教育思想。
1: 蔡先生他的教育思想里面是最核心的是五育的教育思想，就是美感教育，蔡先生认为是穿过这个四个教育中间的桥梁。所以就说虽然美育它不能带来直接的效益，但是它会改变人们的情感，陶冶人们的情操，提高我们的修养。
0: 1912年，蔡元培首先将美育一词引入中国，他将在德国的学习经历融汇到了他对于美育的理解之中。蔡元培十分重视美育，认为通过美育可以陶冶活泼敏锐的心灵，养成高尚纯洁的人格。
2: 美育的核心，包括艺术教育的核心，是两个东西，一个呢是普遍性，一个是超越性。普遍性它比作天上的月亮，月映千江，然后无论种族，无论那个在世界各国，所有人共享同一个月亮，这就是普遍性。那么超越性是什么？他讲的就是说超越利害得失。他说破人我之见，去利害得失，讲的就是美育的超越性和普遍性。
0: 以美来代替封建的宗教，通过美来使国民拥有健全的人格，从而实现对社会的美化，是蔡元培这位教育巨匠留给后世的开

0: 非创性的学术思想。美育带宗教的提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体认，是蔡元培以人道为教育，用艺术换人心的重要指导思想。
1: 我想蔡元培他所谓的美育带宗教，他讲的那种美育，就是希望能够通过各种各样的一种路径来实现一种大美的一种整个社会的话呢，既向善向真向美，这才是蔡元培的真正的一种理想。
2: 雨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3: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4: 不闹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3: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5: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3: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音乐是人类艺术史上极为久远的艺术形式。1927年11月27日，由蔡元培先生和萧友梅先生创办的国立音乐院正式成立。这是中国第一所独立建制的国立高等音乐学府。国立音乐院的建立是蔡元培先生美育地图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在国立音乐院成立的当天，在距离上海音乐学院不到200千米的西子湖畔，成立国立艺术院也被蔡元培提上了日程。1928年，蔡元培则指杭州西子湖畔创立了第一所综合性的国立高等艺术学府——国立艺术院。著名画家林风眠任院长，揭开了中国高等美术教育的篇章。
1: 蔡元培先生在西湖边建一所院校，不仅仅是西湖之畔的一个美术学院的建立，而且是在探索中国艺术教育的一条道路，而且是一批胸怀理想的学者们啊，寻找一个地方来研究中国艺术啊，这个解决社会问题，培养代代青年的这样一个场所的一个重要的举措啊。
0: 蔡元培与林风眠的相识来自于1924年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举办的中国美术展览会。当时以林风眠为首的26位旅法中国艺术家策划了史上第一个中国美术展览会。当时的蔡元培已是闻名中外的革命家、教育家，而林风眠还只是一个对艺术抱有无限热情的青年。在这次展览的座谈会上，蔡元培谈起了以美育代宗教说的思想，影响了在场的林风眠，也鼓舞了林风眠对艺术的信心。同时，蔡元培也感受到了林风眠独特的家国情怀和对艺术理想的坚定追求。所以，当他筹备创办国立艺术院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便是林风眠。1928年2月，林风眠等人赴杭州为国立艺术院选址，走遍西湖的山山水水，终选定西湖畔孤山脚下隶属国立第三中山大学的罗院作为校址。是年冬日，蔡元培携林风眠会晤国立第三中山大学蒋梦麟，洽谈租借罗院事宜。最终双方谈妥租借事宜，每年仅象征性的付租金1元银币。国立艺术院成立时的林风眠也不过28岁，是个资历尚浅的年轻人。开学不久，便有学生闹事反对林风眠。为了稳定学校，支持林风眠，蔡元培决定来杭州补行开学典礼，并亲临现场讲话。在杭州的日子里，蔡元培并未住在旅馆，而是直接住进了林风眠的家里。蔡元培此举无疑是向社会各界表示自己对林风眠的推崇。至今，中国美术学院仍然保存着蔡元培1929年亲题的国立艺术院校名的门匾。
2: 那中国美院培养专门艺术人才，是为了倡导艺术运动，倡导艺术运动是为了推行社会美育，就是我想这更加符合蔡先生他的理想。因为蔡先生并不是艺术家，他是一位革命者，他是一个当时那个一个现代中国的一个建立者。
0: 成立于1912年的上海美术专门学校，也就是如今的南京艺术学院，是当时中国第一所私立现代美术高等学校。而这所学校的创办者正是中国新美术运动的开荒者，新美术教育的奠基人刘海粟。1917年，蔡元培在《新青年》第三卷第六号上发表题为《美育带宗教》的文章。刘海粟十分赞同他的舍宗教而意义纯粹之美育观点，就写信给他，希望他能支持上海美专的教育改革。
3: 他胆子很大，就是写信直接写给蔡先生，他说不管怎么蔡先生有空没空回我，但是我是一直表示我这个意思，我这理想跟你的思想是吻合的。哎，想不到蔡先生就回信来非常支持他这个做。
0: 1918年，蔡元培题写了鸿约深美四字，请刻工用楠木雕刻制匾，从北京送到沪上，在上海美专礼堂上悬挂多年，并成了沿用至今的校训。
4: 其实他是对刘海粟的办学提出了一种要求，所谓的鸿就是基础要广，要包罗万象，约就是我们都知道约的话呢是一种规矩，鸿约深的话呢就是要求在学术上要有精进，美的话是一种境界。其实它是对中国的美术教育提出了一种发展的方向。
0: 从最初学制一年学生寥寥的传习所，到新文化运动和美术革命的重要实践场，上海美专办美术杂志，率先实行男女同校，并聘用模特做裸体写生，引发社会新旧思想的冲突，成为中国美术史上的重大事件。
4: 刘海粟对蔡元培呢是非常的尊重，一直以先生称之，而蔡元培呢对刘海粟这样一个年轻人呢也非常的赞赏。
0: 正是蔡元培的无私提携，才使得刘海粟终成中国新美术运动的拓荒者，新美术教育的奠基人。
3: 所以我父亲呢一想起就是跟我就是说蔡先生他真是了不起的一个人，就是一个教育界的一个摩卡，一个态度，他是真正的一个态度。
0: 在教育救国、美育救国全面展开的同时，蔡元培还推动了国立中央研究院的成立，开辟了中国现代科研的完整体系，推动了中国科研事业的新篇章。

0: 如果说改革北京大学承担着蔡元培教育救国的理念，国立艺术院的建立是他美育救国的实践，而国立中央研究院则是他为科技救国而建立的。1928年4月，蔡元培出任国立中央研究院首任院长，在他的推动下，中研院陆续在南京、上海等地设立10个研究所，标志中国现代科学研究事业的开端，在中国近代科技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1937年8月13日，日军发动淞沪战役，炮轰上海。11月进攻南京，12月13日南京沦陷。战争打乱了中国科学技术常态发展的局面，为了保存中国科学存续发展的火种，完成魏晋的科学事业，蔡元培决定将中研院西迁至昆明、重庆等西南边陲，在后方继续坚守。蔡元培作为中研院院长，本打算把香港作为中转站，然后前往重庆，与已经撤驻那儿的中研院总办事处会合。然而，本就身体不佳、年老体弱的他，经不起长时间的颠簸，到香港后便不能再长途跋涉，暂住在香港商务印书馆临时宿舍。
1: 蔡先生在香港一直都是深居简出，因为他最主要到香港以后，他要跟这个在西南呢，跑到那个西南的中央研究院保持联络，遥领这个中央研究院的院务。但是后来因为局势越来越差，他身体又越来越不好，就没有去。
0: 1939年11月，刘海粟搭乘荷兰商船芝巴德号途经香港去雅加达，趁商船在香港补充给养期间，他去看望已搬到九龙定居的蔡元培。
2: 他去看到的蔡元培已经是这个腰都弯了，瘦的骨皮包骨头，脸色也不好，是吧？所以这个刘海粟当时看到这个情景，简直都是要落泪。
0: 刘海粟知道蔡元培一生清廉，积蓄全部都用在资助后辈上，仅靠中央研究院的一点薪水和商务印书馆的一点编辑费维持生计，便考虑到南洋后和当地侨领商议，接蔡元培到南洋治病。
2: 离开了以后，他就到南洋去，结果大概也就是几个月吧，蔡元培的过世的这个消息在报纸上登出来。这个刘海粟看到了，当场就昏过去了。后来醒来了以后，他说对不起老师，对吧？他想接他出来给他看病，没晚了，而且还说了一句话：世界上没有蔡元培，就没有我刘海粟。
0: 1940年3月3日早晨，蔡元培起床时胃病突发，猝然转剧，失足跌倒。第二天送入香港养和医院时，已陷入昏迷状态，延至5日上午9时45分逝世，终年72岁。香港各界约5000人为之送葬，全港学校、商号皆悬半旗致哀，遗体安葬于香港在华人永远坟场。毛泽东发来唁电，赞蔡元培先生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100多年过去了，他的雕像至今屹立在北京大学、中国美术学院、上海音乐学院、南京艺术学院。他的教育理念、他的救国思想融入了时

代的脉搏里，陪伴着中国一代代莘莘学子的成长。蔡元培的教育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西方现代文明相结合的产物，对中国教育界、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理想人格的追求和现代文明对于民主平等的追求，在蔡元培的理想里得到了较好的统一，但是在他身处的时代却难以变为现实。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是舌尖享福的日子，花小钱尝美食得实惠。我们啊，又给您精选出来一款爆款美食，哎，就是我手中的十元鲁豫品牌的京味酱牛肉。大家请看啊，您看这酱牛肉啊，这是色泽啊是有说道的，酱红透亮如琥珀。纹理自然，肉质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市面上这些牛肉啊，不一定都是真的，哎，它有假的，有混合的，因为这里边还混合着别的肉，但是呢，它还是以牛肉为主，所以它也叫酱牛肉。您啊，得会看，会挑，您就直接拿起来，看它后边这配料表。您看这个配料表里边，第一个就是牛肉，而且呢，它后边啊，还不能有什么猪肉、鸡肉啊。这个用的就是纯牛肉做的，您可别图便宜啊，到外边去买错了，那样的呀不好看也不好吃啊。
1: 你看看这肉，看着它就是好肉，看一眼啊就有食欲了，
0: 有感，
1: 我尝尝啊，
0: 尝尝尝尝。没错啊，这个酱牛肉啊，真的越嚼越香，越吃啊越过瘾，越吃越想吃，而且它酱香浓郁，特别入味儿，
1: 肉质爽嫩，熟烂适口，酱香味儿足，一点啊它都不塞牙，肉香和这个料香啊，这个都融入到那个肉丝里面去了，
0: 是，
1: 吃起来啊一点都不干也不柴，软烂入味儿，真是不错呀，
0: 是吧？
1: 要是价格优惠啊，我想多买点。
0: 哎，今天啊您来着了啊，把厂家的邓总请到现场来了，来，掌声有请，
1: 欢迎。
2: 好，谢谢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栏目组推广，我特别设计了特惠活动给大家优惠。
3: 两位已经尝了我们的老北京酱牛肉，感觉怎么样？
1: 很嫩，好吃。
3: 我家的酱牛肉啊是用草原的鲜牛肉做成的，那草原牛呢是放养牛，它呢是吃了近百种的无污染的草植和中草药，吃百草喝清泉，所以肉的味道啊是自然清香，还富含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被牧民誉为会行走的药仓。
1: 也不错，肯定有秘方吧。
3: 我们的秘制料包里面啊是有35种中草药和香辛料，做出来的

0: 酱牛肉呢，是老北京记忆里的讲究又接地气的滋味。这酱香基体啊是秘方，五香料配方是秘方，还有这个糖色和老汤啊是秘方。这三十多种香料啊，我就是一一跟您细说呀，你也记不住。嗯，您就是记住了，你也凑不齐。您就算凑齐了的话，你也做不出来。而且就算您做出来的话，这成本太高了，不划算的。还不如啊，我多给您优惠一点，您啊也多买点，买回去啊慢慢吃，是不是？哎，您看啊，这都是各位食客啊给我们的美誉。
1: 嘿，我看了这朋友说的还挺多的啊。您看有这么说的啊，说是承载百年胡同烟火气的味觉记忆。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市井街巷的酱香传奇。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一缸老汤煮尽岁月，块块牛肉皆是沉香。还有人说了啊，这说这是北方酱肉的老味标杆啊。哎呦，我发现都是对您褒扬有加呀。
0: 所以啊，今天啊，您一定要抢购一组带回去给家人尝一尝。这普通的牛肉呢千篇一律，好吃的牛肉万里挑一啊。我保证您吃下去的每一口都解馋，都过瘾，每一口都是享受。
1: 好，那今天的秘方级的京味美食啊，我们都得来尝一尝。哎，邓总啊，来之前可咱都得说好了啊，说什么来栏目组就是推广的，赚不到钱，甚至啊还得多放福利，而且啊没准还得亏一点，因为咱们是来宣传这产品的，这个您认可吧？
0: 认可。我来之前呢，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您这儿也不要宣传费，我就把这笔钱省下来让利给大家。
2: 那您快说说咋卖呀？嗯，这东西好，价格可不能贵了啊。嗯，可不能让我们失望啊。
1: 对，
0: 这一类酱牛肉啊，超市里得40多块钱吧。嗯，就是那种便宜的也得30多吧。
1: 哎，邓总啊，不管超市咱们怎么卖，哎，今天这价啊必须便宜。跟您说实话啊，其实超市卖那个价格呀，哎，我们不接受。
0: 这我得说清楚啊，现在市面上真牛肉做的肯定不便宜。
1: 是，
0: 平时您嫌贵啊，也必选差的。今天呢，我就把好酱牛肉的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大家可以看看啊，这1、2、3、4、5、6、7，整整7大袋酱牛肉，不到200块钱啊，平均一袋20多块钱。这价格可以吧？
2: 邓总，不行，力度再大点，
1: 就是
2: 看我的，哎，再加一袋。哎，
1: 我也再加一袋，来来来，
0: 两位这啥意思啊？这个，哎呀，这送两袋太多了，这样吧，再送一袋，行吧？
2: 啊、别呀，邓总，哎呦，就送两袋吧，你看
1: 就是、
2: 我一袋，哎，主持人一袋，
1: 就是嘛，
2: 你说我们俩多有面子呀？哎，
0: 两袋实在送不起，咱送一袋行不行？
1: 别，邓总这样啊，我先问问你件事儿啊，你看啊，咱现在今天呢是9袋对吧？不到200块钱，嗯，这样你亏多少钱吧？
0: 加上运费的亏大几十，哎呀，如果能接受，我肯定就送了。
1: 哎呦，阿姨，您看看啊，这个真是为难邓总了啊。看来真的酱牛肉啊，它没有那么多利润。那这样啊，我呢今天也豁出去了啊。刚才呢，咱这是9袋是不是？这样啊，我代表栏目组再多送一袋。今天啊，咱就变成10袋，不到200块钱，但是咱今天限量啊100个名额。您看邓总啊，您今天呢就算亏了大几千，哎，我们呢也是送了小几千，这样大伙呢也都满意，这样也能宣传了您的产品，哎，大家也念您一个好，你看行不行？
0: 你也补贴一袋，
1: 没错。
0: 哎呀，100个名额，这也是几千块钱呢。行，观众朋友们，话都说到这儿了啊，今天啊我不补不行了。就当和大家交个朋友，10大包酱牛肉啊，不到200元，就这么定了，就当宣传费了。
1: 哎呦，太棒了，
2: 太好了，我呀立马进两股。
1: 您看看邓总啊，真是痛快啊，这样啊您也合适，让价格呀实在到底，大家伙啊都买一组，都来尝尝这个味道，而且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这便宜啊大家得占啊，是不是？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的每一部分都充分入味后，整个制作过程总算完成。
1: 今天这个酱牛肉啊，太划算了。这十袋啊，就将近3斤的酱牛肉呢。
2: 对，
1: 这要是自己在家里做，就光买材料就得将近300多块钱呢。
2: 对，
1: 还费火，费功夫。像我们这岁数的人吧，你说想吃点好吃的，做起来太累了。
2: 没错，阿姨，我觉得今天这个京味酱牛肉啊，这最适合老年朋友吃了，特别好嚼，而且一点都不塞牙。我推荐咱们所有的老年朋友们都买一组尝尝，在家里备着，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了。
1: 是啊，你说它吃起来吧不干，它也不柴，而且吧软烂入口，
2: 对，
1: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我呀、得向我身边的人啊好好推荐推荐。
0: 您看还是得经常参加栏目组的推广活动啊。如果啊您不吃到我们家的酱牛肉，您永远无法感受到那种享受，那种满足。
3: 这牛肉啊大家经常吃，但是您肯定没有吃到过我家酱牛肉这种品质的。保证您吃到嘴里啊越吃越想吃，越吃越过瘾，越吃啊越停不下口。而且呢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孕妈妈都能吃。这次呢就是跟大家伙交个朋友，肯定没让大家多花一分一毛的冤枉钱，您得到的都是实惠。
1: 您家这个酱牛肉啊我特别喜欢这个味道。开袋计时，你说我要嘴馋的时候吧，我就拿出来切几刀，然后呢一装盘就可以上桌了。你说这一分钟吃到嘴里，这营养横菜，那谁不喜欢吃啊？
2: 真的是啊，今天的京味酱牛肉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感兴趣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来进行抢购。这个优惠的机会啊，每次其实有很多朋友啊都抢不到。您打电话打晚了，这机会就没了。您找我其实也没有用啊，这次买不到啊，咱们只能等下回了。
4: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到了啊！您看啊，我刚才切这酱牛肉，对，多漂亮！早餐您就用这酱牛肉，加馒头、加烧饼、加面包，或者啊，您做一碗牛肉面，就是几分钟就能吃到嘴里的高级大餐。
1: 这还有营养呢，老人和孩子吃啊，全都特别的好，而且啊，它还能炒菜呢，像什么土豆烧牛肉、干锅牛肉。既方便啊，又讲究。
2: 我呀，用3分钟就能做呀两道横菜。你看，这第一道就是这个凉拌牛肉。就用这种各种丝儿啊，跟这牛肉一拌就成。特别的简单。
0: 就放点香菜、黄瓜条，
2: 对，
0: 就可以了。倒了料汁儿，
2: 对，来点料汁儿，一拌凉拌牛肉，哇，
0: 这么简单，
2: 这就成了。这不是道横菜吗？
1: 真
2: 是的，
0: 我尝尝啊，
2: 您尝尝，
0: 来来来，
3: 我也尝一块。
2: 来来来，
0: 这酱牛肉真的依然这么香，
3: 依然特别好吃，是吧？
2: 对，
3: 我尝尝。
4: 加上味儿，尝出来就是不错。
2: 这我呀，还能再做一个横菜，
0: 是吧？
2: 就是这个西红柿炖牛肉。您看啊，这一个西红柿1块钱不到，加上一袋酱牛肉，就能做这么一大锅。您说就这个菜，放在饭店，至少得让你50块钱以上吧？
0: 50啊，阿姨，我买不下来啊。这一道菜在外边怎么也得70-80起步啊。
3: 对，牛肉贵着呢。
0: 挺贵的。别说啊，邓总，您这么做还真挺好吃的。这西红柿的这个酸甜的味道啊，再加上这个牛肉的酱香，我觉得老人孩子都能吃。我觉得我得买一组，在家里存点儿。你说这来客人啊，这几分钟加一道横菜，多讲究是不是？
1: 我买一组啊。得给我哥哥家送去。过两天啊，我哥哥家。

0: 要出去旅游去，他们带两袋多方便啊。
1: 嗯，
0: 而且啊，旅游团那个吃的不太好，这样吃起来特别方便。
1: 嗯，哎，对了，我们这酱牛肉要是配方便面的话，绝对又是一道经典美食。我们这个酱牛肉啊，久炖不散，您就是厨房小白也能一分钟做大餐。
2: 嗯，
1: 存点在家，下厨房啊，再也累不着您了。
2: 是。
0: 是啊，在家都歇会儿多好啊、
2: 哎、好了，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优惠补贴价格之后的京味酱牛肉十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啊只限量100组，每人啊限购2组，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桐。今天身边这一位是我们的热心观众王阿姨。最近啊，很多观众朋友就托我找一款啊又好又便宜的辽宁海参。这不啊，今儿就替大家找到这源头厂家了。阿姨啊，赶快来看看这品质怎么样。
1: 现在生活好了，我身边有好多朋友现在都在吃海参，尤其有好多老年的朋友啊，也都想多吃点好的，对自己好点儿。我也经常买，你看今天这个海参，肉壁厚实，肉刺饱满，摸起来还特别有弹性，收拾的也特别干净，整体一看呀，没有什么杂质，一看这海参呀，真的不错，吃起来口感鲜嫩，没有什么怪味儿，很有嚼劲儿，不松散。确实是好海参，
0: 吃起来就是海参是口感清脆啊，入口非常的顺滑，一吃到嘴里面是满嘴的那个海鲜的香味儿啊，而且啊这个海参的鲜味儿啊，加上这个汤的这个醇厚啊，完全的融合在了一起，就是回味无穷啊。
1: 这海参呀确实不错，要是价格合适啊，我今天啊赶快多买点囤着慢慢吃。
0: 那我接下来就请啊我们厂家的代表斌总好好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1: 有请，
2: 两位老师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呀，是我们正宗的辽宁大连的海参，也是大家常说的辽参、大连海参、辽刺参，每一根都给大家啊精选的5年以上参龄的优质海参，咱们没有中间商赚差价，都是厂家直供。我们的宗旨就是啊，让大家啊能够吃得起优质的辽参。
0: 咱们这是正宗的辽宁大连。海参，而且都是5年食龄以上的，
2: 没错。而且呢，我们是真正的源头厂家。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海域权的使用证书，上面呢给大家明确的标注了啊，北纬39度的这一片海域，我们呢是有专属的好几块的这个海域。您只有有这个证，您才可以在这个海域里面来进行这个捕捞。辽宁的海参啊，这个营养好，价值高，所以呀、有很多其他这个厂家啊，就把其他产地的这个海参拿来以次充好，冒充我们辽宁大连的海参，所以大家啊一定要警惕。
1: 都知道辽宁海参好，可是我们也分不清楚什么是真正的辽参啊。今天看见你这个证啊，我们现在啊就踏实了，放心了。
2: 辽宁海参好，尤其是以北纬39度这片冷水水域的海参为尊，因为呢它这个水啊常年保持在11度的低温，生长的非常的慢。像我们这个海参成熟啊，需要3到5年的自然成熟的时间，但是普通的这个圈养海参啊，1年左右就成熟了。所以呢，这个品质上和咱们今天这海参啊是有天壤之别的。海参是一种特别神奇的海洋生物，距今呢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6亿年了。这对于游泳不快又没有什么防御能力的海参来说啊，是一件特别神奇的事情。有些至今还是未解之谜，比如海参啊还拥有断体再生的能力。你把一根活的海参1刀2断扔进海里，3到5个月之后啊，这两个一半的海参都会长成一整根完整的海参。这是因为啊，海参体内呢有特殊的再生细胞，当这个海参身体部位受损的时候，这些再生细胞呢就会大量的分裂和重新组合，以恢复受损部位的功能。现在呀、还有很多对于海参的专门研究，海参里面所富含到的海参多糖、海参肽、海参酶、精氨酸等一系列的营养物质，这些啊都是非同寻常的营养元素。
1: 海参这么好，您是正宗产地，又是参农厂家直供，
0: 对，
1: 今天您给我个批发价、我就直接在您这儿买点了。
2: 我这次带来的呀是5年以上参龄的辽刺参，也是辽参里的优质产品，无论呢是从品相还是到年限，那都是一流的。而且呢我们采用的呀是低温熟化锁鲜工艺、一根一包装都给大家处理好了，回到家里啊不用泡发了，而且放在冰箱里也不占地方，有个扣咱们就能放进去啊。那再有一点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组合 是2斤666元、哦、啊，这个价格其实你们在海鲜市场买同样品质的海参啊，大概就要花到1000多块钱了。我们一共呢大概是30根左右，那么一天吃一根的话啊，基本能吃1个多月的时间。
1: 这个啊确实是比我经常买的那款价格是优惠了一些，但是还不够刺激。我还打算今天要价格合适，我买个2-3组呢，存着点。
2: 但是王阿姨，您实话实说，我这个海参和您在市面上买那个海参是不是不一样啊？
1: 我承认，真是比我那个好。嗯，你看它洗得特别干净，吃起来新鲜，还没有异味。嗯，个头还大。
2: 那阿姨呀、啊，您也实在啊、嗯。那么一分价钱一分货，这样吧，看在阿姨这么实在的份上，我再多送您半斤，2斤半，然后666元。
0: 哎，我都想买一些啊。嗯、平常一些关系好的亲戚朋友，包括同事都可以送点啊。嗯，送什么咱都不如送营养、送健康，这多有面子啊！嗯，而且特别的好。最关键啊，刚才您说的这大优惠，这、啊、优惠在哪儿啊？
2: 别着急呀、啊，我也给您一个面子，咱们给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一个特殊的优惠活动啊！嗯，只限在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我们拿出100个名额，每一个名额多送半斤海参，再加上刚才送给阿姨的那半斤啊，那就是买2斤送1斤，666元，3整斤的海参，平均算下来1斤海参啊才200块钱刚出头，这个价格呀就是赔本赚吆喝啊！而且呢还给您直接送货到您的家门口，这么好品质的海参啊，您到哪儿都找得到，
1: 还200多点1斤，这回呀可以买，而且呀还得多买，这个价格太合适了，我得多买点儿，存起来慢慢吃，
2: 买2斤送1斤啊，这个可不是常态的价格，咱们100组卖完了，咱们就恢复原价，大家想要了要抓紧时间。
0: 这下可以了吧，阿姨？这个价格争取到了啊！所以今天咱们在这说的是辽宁大连的辽刺参，采用的是先进的低温鲜蒸工艺，免泡发，解冻即食，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而且肉质紧实，最关键啊是营养丰富，味道鲜美，全家人都适合吃，价格也是特别实惠啊！买2斤送1斤，价格只有666元，而且送货上门。如果喜欢的朋友可以抓紧打电话或是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了。
3: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海参这两年啊，真是流行起来了。像我父母在家也是经常吃。
1: 刚才抓紧机会啊，我订了四组。我从2018年开始的时候就给家人吃海参了，每年这个时候都买一点海参。嗯，我跟老伴儿，我们俩每人每天都吃一根儿，一

0: 就坚持着。总的来说感觉比较值，而且呀我还专门就认准了就吃辽宁海参。
1: 本草纲目拾遗当中呢曾经记载啊，海参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名曰海参。俗话说啊，这个陆有人参，水有海参，海参的营养价值啊那是相当高。如果有条件的话啊，每天都吃一根海参，而且呢是不分什么年龄段的。那当然啊，对于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呢，我们就建议大家啊一定要长期的坚持来吃。海参当中啊还有18种的氨基酸，其中啊谷氨酸啊、甘氨酸啊还有精氨酸的含量啊是相当丰富的。
2: 对，
1: 氨基酸啊它是组成蛋白质的一个重要物质，我们人体的组织啊包括细胞的运转都需要蛋白质的参与，所以啊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啊就应该多补充这种优质蛋白。那么海参当中啊还有很多它特有的营养物质，比方说啊这个海参多糖、海参酶、海参肽，还有这个精氨酸，还富含维生素、常量元素和微量元素。而且呢我们是用低温鲜蒸工艺，人工的纯净水来进行清洗液氮的锁鲜，气蒸熟化，急速冷冻，锁住了海参里面的营养物质，可以做到呢免泡发，解冻就可以来食用了。也可以呢配清汤或者是鸡汤，家里人呢一人一碗，喝起来呢浑身上下都是暖融融的，这生活水平是不是就直线上升了？
3: 最关键你要是能天天保持这样的一个优惠组合的价格、我这生活水平就天天都能提高了。
0: 这个我可做不了啊，总是这么优惠啊，那我这买卖不用干了，我亏大发了。买2斤送一斤啊，只限在咱们栏目当中就这100组，卖完我就恢复原价，不能再多了。
3: 给你总推荐的这款啊辽宁海参是正宗的辽宁海参，最关键啊质量有保证，经过科学的加工，营养保留的非常的完整，是日常我们营养啊摄取的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买2斤送一斤，3斤才666元，大家可以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平常我们食用的时候呢是解冻开袋就可以吃，我们还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
4: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一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美食吃美食的环节了，我做一个特别简单的，早上咱们就可以吃的海参蒸蛋怎么样？
1: 哎呀，
0: 哎，来看啊，就特别简单，咱们就把这鸡蛋打到碗里，咱们把这个调好之后啊，先下锅去蒸，蒸个大概5分钟，这个鸡蛋呢已经稍微啊有一点凝固了，这个时候啊，咱们开开盖，再把海参放进去，
1: 对，
0: 再蒸个3分钟，稍微一焖啊，然后啊，咱们上面拎点小葱花啊，拎点这个小香油、小生抽。这个时候就可以吃啦。
2: 这要是在大饭店里头啊，叫什么一桌
0: 啊，
2: 或者一份儿、
1: 对对对，
2: 怎么也得卖你个188块钱。您这个10块钱就搞定了，还是斌总的海参价格给力，大家一定要赶紧抢。
0: 您看啊，就是一碗鸡蛋羹啊，这斌总这海参往这一放，立马就上了一个档次，太提气儿了。
2: 我呀，今天做一个椒汁海参，
0: 哦、
2: 做出来以后啊，跟那个葱烧海参味儿是一样的
0: 啊。
2: 前面的做法呀是熬汤汁儿、最后呢把这熬好的汤汁儿往这海参上一倒，既没有破坏海参的营养，又是一道葱烧海参，怎么样？
1: 哎呀，阿姨这个做法我还是头一次见，咱们可得尝一尝呀。
0: 是，
1: 这个海参啊，非常的清鲜。而且呢柔软滑嫩，这个呀跟大饭店做的一样，
0: 对，
1: 而且呢还保留了海参的营养。你要知道在饭店里面咱要是点这么一盘葱烧海参的话，用的是咱辽宁的海参，我跟你讲、至少得398，
2: 咱们就用了4根海参，几十块钱搞定。
0: 没错，关键是啊，我们解冻开袋计时，吃法也是多种多样啊，适合全家人来吃，比方老人孩子啊，上班族工作比较忙的，还有商务人士，不仅可以自己吃，而且还可以送亲朋好友啊，有面子又有营养啊。那今天给到的这个优惠组合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2斤送1斤，3斤666元。最关键呢，我们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想抢购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
3: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离开他。
1: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2: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1: 墙给砸出来。
2: 天降巨款是馅饼，
1: 1.3亿啊，
2: 还是陷阱？
3: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了，
1: 闹得人仰马翻。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4: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5: 不闹啥了，把人带回去。
4: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0: 你就别送了，
1: 他们回来了。
2: 哦，陈焕，你来了。哎呀，
3: 苗苗，
1: 这陈焕是我请来的，跟我谈点事儿啊。
4: 啊，您解释什么呀？反正我知道他也不是来找我的。
2: 平平，陈焕，
3: 哎，伯母，
2: 你这是要走啊？吃了饭再走嘛。
3: 不了，对，我学校还有事儿呢。
2: 哎呦，你好久都没来了，我跟你林伯伯啊常提起你，你好吗？
3: 好，还有半年就毕业了。
2: 哎呦，你看，岁月如梭呀，时间过得太快了。
3: 哎，不打扰你们了，我先走了。
2: 要走啊？
3: 哎，
2: 那个平平送送啊。
3: 没事，不用。
2: 平平说了，想跟你聊聊，去吧。哦、啊，去吧。
4: 你别看我了，走吧。
1: 啊，去吧，
3: 那我走了。
2: 哎，拿着。
0: 我是你老太太，还真有主意啊。
2: 哎，这哪是我的主意啊，这是天意。
4: 你别听我妈说那些啊。
3: 哦。
4: 没想到能在我们家碰见你。
3: 我也没想到。
4: 你跟我爸还挺聊得来的。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不想见你吗？我一直不想见你，是怕你瞧不起我。我用了一年的时间，谈了场荒唐、毫无意义的恋爱。
0: 你说这俩人能弄到一起吗？
2: 我看看，我看看啊。
3: 那个人就那样，后来我了解了他。
4: 你了解？
3: 两年前。我看到过他，他跟一个女孩在一起，当时红兵也在。
4: 那你怎么不告诉我啊？

0: 起码洪斌也应该告诉我。
1: 他想告诉你，我没让。
0: 你能不能改改你这臭脾气啊？
1: 我倒想改了。你说人的脾气能那么容易改吗？
0: 能不能改我不知道，不过我倒是想改改我的。要不然咱俩做个实验吧，我改我的，你改你的，输了的请吃饭，行不行？
2: 我觉得差不多。你看他们两个的感觉，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哎，毕竟从小一起长大，关键是陈焕的心里有平平。
3: 你还说这不是你做的局啊？
2: 这个功劳我认下。哎
3: 呀，这当娘的一片苦心呐。
2: 哎，平平心里怎么想的？我这个当妈的最清楚了。她跟你一样，死要面子，活受罪。
3: 这话怎么讲啊？
2: 你跟我到她屋里看看。
3: 看什么呀？
2: 你忘了当年读大学的时候，你在你的钱包包里都放了一个什么东西？嗯。
3: 哦，
1: 挺好的。哎，行了，你也别送我了啊。哎，对了，平平，亮子你还有印象吗？
0: 提他干嘛呀，小流氓一个。
1: 啊，不是说他，还有表舅，香港商人到北京了，说是想要找政府关系做生意。这不他妈到我们家来找我妈来说这事儿啊。
4: 这是盯上我哥了吧？
1: 聪明。
4: 这帮香港人嗅觉太灵敏了。
1: 嗨，我琢磨可能这层关系也是亮子想到的。这不他让他妈来找我妈做我妈的工作，让我妈好做我的工作，我做你的工作，然后你跟你哥通融一下，这事儿可能就办了。他是这么琢磨的。但是我妈没同意，没答应。
4: 那阿姨还是很了解我的，知道我不愿意干这样的事儿。
1: 我也不是这样的人。
4: 那你还往我们家跑，打着跟我爸聊天的旗号？
1: 谁打旗号？我没，我真是马上要去农村搞调查了嘛，为了毕业论文做准备。所以我不过伯父确实给我了很多意见，这倒是真的，我特感激的。嗯，
4: 我爸是很欣赏你，是不是特得意啊？
1: 没有，我其实挺珍惜的。我今天真没想到会见到你。挺高兴的。
4: 行，那你走吧。
1: 哎。
4: 再见。
1: 再见。

0: 哎，大哥，
1: 嘛呢？你这儿鬼鬼祟祟的。
0: 嗨，我就在这儿等你呢。哎，过来，我跟你说个事儿。
2: 大哥，其实这事儿吧，特简单。我不是见我表舅去了，
3: 他说要找一个机关的关系。
2: 我一寻思，
3: 哎，林平平他哥不就在机关工作吗？
2: 所以我就想，你给我搭个桥，介绍介绍。
1: 不是，你这事儿找我，你是不是找错人了？
2: 没找错呀，
1: 我是画的姐夫。
2: 啊，
1: 我得先跟画说，再让画告诉林平平，林平平再找他哥。
2: 啊，
1: 你不觉得绕啊？不是，我跟他这八竿子打不着的，这关系，那我怎么帮你啊？
2: 不是，我可是在我表舅那夸下海口了，说这关系我肯定能帮他找着。
1: 谁让你跟人家吹这牛了？再说了，那你要找不着这关系呢，你那表舅还就不认你了？
2: 不是，我这不寻思，我要能帮上我表舅，这关系能利用起来吗？你说现在做事儿最缺的是什么？一个就是钱，一个就是关系，

0: 你是不是惦记把这关系给你表舅拉成了，然后管人要点钱呢？
1: 那个差不多。
0: 兄弟，你这有事找我帮忙，我得谢谢你，证明你瞧得起我。但是这忙太大，我帮不上。
1: 你别，你还别张嘴走。我还有一想法，听听。
2: 你说咱俩沾点多傻呀，你不是拿我当猴耍的吗？能行？
3: 嗨，大爷哥，咱这叫背水一战，成不成啊就他了。哎，我就不信了，你跟他提陈焕的名字，他能说不认识？
2: 问题人家也没见过我，我也没见过人家，人要是真不给我面，你说我这……
3: 嗨，咱试试呗。但是他出来你赶紧上啊。啊，
2: 行行行。哎，出来了，快快快，带出来了。
4: 林处长。
2: 哎，你好你好。
5: 你说什么？你答应他了？
6: 嗯，不冲陈焕面子吗？
5: 冲什么陈焕的面子？那你说那亮子就是一小混混，我都烦死他了。
6: 哎呦，不就见个面而已吗？再说了，人港台商人来大陆投资做生意，我们是欢迎的。
7: 大门是敞开了，但是政策你得把握好啊。
6: 嗯，爸说的没错。
5: 我都跟陈焕说了，这种事儿咱们不参与的，他又把我给扯进来了。哎，他那个姐夫也真逗，打着我的旗号拉关系。
6: 打你旗号？你打陈焕旗号？哎，你俩还有联系呢？
5: 怎么了？不行啊？
6: 行啊，太行了。
5: 你是不是话
6: 里有话？别跟我闹，我跟你说正事儿。我跟你说，这现在啊，港台商人来大陆投资做生意的也不止龚舰长一个人，他们有的是资金，只要项目合适都愿意投进来。所以说我觉得啊，跟红英见一面无妨。
7: 当心啊，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啊。嗯，
6: 这个我知道。
5: 知道什么知道？爸给你打预防针，你是不是没听出来呀？你
8: 怎么样？
9: 你有这瓜不错呀。哎呦，
0: 谢谢。
9: 张口就来，妈不信你说的。
0: 嗨，您信也好，不信也好，亮子这事儿我解决的。
10: 这你又不认识平平的哥，
0: 我认不认识要紧吗？问题是我到那之后我没找错人呢。我们俩到那之后，哎，他告诉我是哪个，我往上一走，当然我特礼貌，我先说我是谁，然后我再一提话，特别是提完话之后，人家特热情，直接来龙去脉一问清之后，行，没问题。哎，重要的是这事儿对于林一达来说，那根本就不是事儿。
9: 那也是人情啊，
8: 可不吗？
9: 你说我就奇怪了，何大海就为了亮子那点事，你这跑前跑后的，你瞎张罗什么呀？
0: 有点那种乐于助人的那种同情心，行不行？人家，我说人家。隔壁住多长时间了？亮人也不是坏心，那话都说那份儿，我抹不开呢。不，
9: 他怎么求你，你也犯不着真的跑前跑后的去给人跑这事儿。再说了，画是什么样的人，平平的是什么样的人？
0: 哎呀，得，我就知道，我就知道又得落埋怨，好心办坏事。
9: 知道落埋怨你还去？
11: 我回来了。
9: 长点脑子，我说
11: 聊什么呢？
0: 聊我没脑子，
11: 又聊这事儿了。嘿，真是，哎呀，渴了。怎么了？
9: 哎，你知道吗？他为了亮子的事儿，
11: 嗯，
9: 他真去找了平平的哥。
11: 真去了？
9: 可不。
11: 啊？
0: 哎，你说这么近的关系，
9: 你也吃了。
0: 我跟亮子这关系，你跟平平的，
11: 你可真行啊你！潘大妈因为这事儿，专门拿了一个这么粗的大金链子来，求咱妈，咱妈都给回绝了。你说你
0: 拿什么来的？
11: 这么粗的大金链子呀？嗯，
0: 没跟我说呀。
8: 我根本就帮不了他这忙。
9: 当时你潘他妈就跟打架似的，非得要把那金链子给我，我哪能要人那金链子呀？后来我还是偷偷的储给他了。
0: 你说

0: 哎，
1: 我
0: 对了，
1: 我这闲的吗？
0: 抽，使劲抽。
2: 彩米，我跟你说，
3: 得了得了啊，帮也帮了，人家也答应了，这好事儿。
2: 什么？答应了？
3: 答应了。
2: 李达，
4: 答应了。人家都是亮子约他表舅见面了。
5: 林处长，你好，你好，
6: 洪先生好。
5: 林处长，一表人才，不愧是青年才俊。
6: 洪先生，您过奖了。
5: 你能在百忙之中接见我，真的算上有幸。
7: 哎呀妈，你说我表舅能不能谈成啊？
0: 我又不是神仙，我怎么知道？你甭在我面前晃来晃去好吗？妈头都被你晃晕了啊！
7: 哎，你说我表舅也是，他怎么就不带我呢？
0: 带你干什么呀？
7: 说我是他秘书啊，我一听听也成啊。
0: 林一达，你没见过呀，还秘书？
7: 切！哎呦，妈，你说啊，咱找这关系啊，也真不够牢靠的，就扯着这么一丢丢线。你说这林达要真不同意的话，咱也真没辙。
0: 那还真是。
6: 我觉得洪先生说的特别对。哎，小张，
8: 嗯，
6: 你先下去吧。
8: 哦，好。
6: 嗯，看，洪先生，您回去之后啊，赶快把手续准备好。我们会尽快给你审核的。
5: 好的，好的，那就拜托您了。
6: 别客气。
5: 对了，今天晚上我想请您跟夫人吃饭，不知道你肯不肯上？
6: 忘了。今晚
5: 我已经把酒店包房都订好了，你不能驳我这个面子。只是这个便饭而已，略表我的心意。七点，
0: 对，就是我这儿子，你给费费心啊，亮子，我是你宝贝哥的。
5: 亮子很好。好了，
0: 啊，
5: 表姐，亮子，你们请回吧。
0: 振远，下次再来家，表姐给你做你最爱吃的饺子。
5: 亮子，你这次帮了表舅一个很大的忙哦。
7: 嗨，表舅，这区区小事儿，何足挂齿啊！
5: 小事呢，
0: 还不帮表舅开车门？
7: 哎，好好好，来，表舅，
5: 请回吧。
0: 哎哎哎，小心点啊，路上。
5: 再见，保重保重。
4: 表舅您慢点啊。
5: 好。
0: 高兴了吧？啊！
7: 嘿，这小子真有点福气啊！
4: 啊，成了吧？
0: 别嘚瑟，这不刚见面吗？打死还没一撇呢。
7: 你没听我表舅刚才说了吗？这事儿啊，十拿九稳了。哎，你说这叫赶了一个寸啊！本来咱都不抱什么希望了，结果呢，又成了。
0: 要不说呀，也得好好谢谢大海。要没有大海大桥，咱还真成不了，是吧？
7: 是，我知道。来来来，
9: 爸爸来了，
10: 爸爸回来了，
7: 丹丹，
10: 爸爸，小丹丹，我爸爸来了，回来了。
11: 妈，
10: 啊，
11: 我跟您说啊，这事儿成了，成了。
0: 什么成了？
11: 我看见亮子他表舅来了，坐一出租走的，这事儿是不是成了？
0: 不成人家不能来呀，
10: 妈你甭搭理他，他成天一惊一乍的。
11: 什么叫一惊一乍呀？我这说的是正经的。
12: 姐夫，你说我爱听。
11: 还是我们小欧善解人意。
10: 就哄小欧吧你。
9: 爸爸，
12: 哎，姐夫，
9: 爸爸，
12: 我听亮子哥说，说什么天上掉馅饼要掉他头上了。
11: 是啊，马上就砸着他了。可我还告诉你，这馅饼要没有我，他就张着嘴从永定门接到安定门，他也接不着。
10: 你就吹吧你。
11: 我吹什么呀？
13: 爸妈呢？
1: 带林君出去了，说是去许叔叔家。
5: 开了一天的会，哎，累死我了。
1: 累了你就在这歇会儿啊，饭马上好。
5: 哎，你不用做了，晚上咱们出去吃，有人请客。
1: 你要带上我？
5: 对，一起去。给你买了套新衣服，你试试。
1: 呀，真漂亮！
5: 把你这头发可以好好收拾收拾啊，换吧。
8: 哎呦，
13: 嘿，来一老外，
8: 嘿，这谁呀？
12: 亮子哥，天哪，你这吓唬谁呢？
13: 哎，陈大妈，真没看出我来
8: 啊？穿那么花哨干嘛呀你？
13: 你看这你又不懂了吧？这可是当下最时髦的，我告诉您，哎，喇叭裤、大墨镜，
12: 这跟那个大西洋底来的人中的麦克一样。
13: 哎，对了，哎。这个也叫麦克镜，
11: 这麦什么克？你别给自个儿贴金了，你这就叫蛤蟆镜，我知道。
8: 这挺像大蛤蟆的你。
14: 亮子呀，我真得说你两句了啊！你现在被这个资产阶级的香风熏得够可以呀、啊，就你这身打扮，就要在我们车间，我肯定给你开一批斗大会，得好好端正一下你的思想。什么呀，这都是。
13: 哎呦，我说陈青姐，这都什么年代了？
14: 什么年代？甭管什么年代，咱们这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也不能丢。
12: 哎，姐，你这是逮谁给谁上课？
14: 那怎么呢？
13: 哎，陈青姐，你给我上课呀，一点问题没有。但是您别给我开什么批斗会，成不成？
11: 我还告诉你，为什么你老是后进青年呀？就是因为你没听过你青姐上课。
13: 这么着，回头我在咱们院办一学习班啊，你们一人拿一小马扎，都在底下坐着，然后青姐呢前面在这弄一小黑板给你们一上课，真的，你们马上全都这思想都有觉悟。
5: 来吧，丹丹，咱们小姨子、啊、
0: 小姨吧，
5: 哎，小姨吧，哎呀，
15: 哎呦，我的宝贝儿啊、
8: 嘛去啊？
13: 不是我跟亮子出去溜达溜达。
8: 哪儿溜达去？
13: 哎呀，喝酒去。
8: 喝酒？
13: 不喝。
8: 敢？这要吃饭了，别走了。
13: 要么你先去跟他们说一声，我挨家吃完饭，我再过去。找我走了。
12: 走了，亮子哥。
13: 嗯。
15: 拜拜，不能说拜拜。
5: 我这次来大陆啊，遇到最大的贵人就是林处长，能这么快就能把事情办好，真有魄力。
16: 孟先生过奖了，我只是做了一些政策范围之内的事而已。
5: 我一起来的朋友有一些又等了一两个月批文还没到手，所以他们都说我很好福气。林处长，这份礼物是送给夫人，请笑纳。
1: 哎呀，
16: 孟先生，您这个礼物是不是有点太客气了？我们不能要。哎，
5: 只是一点点心意而已，没什么了。
16: 孟先生，我呢，只是在我的职责范围之内帮你办了一些小事情，我觉得这些都是应该的。嗯，哎呀，您太客气了。这样，这个礼物，您收回，心意我领了。
5: 这样不太好吧？
16: 洪先生，希望你理解，我们也是有规定的。您看，我现在要收了你这个礼物，那咱们之间是不是就有好多事情也说不清楚了？冷吗？
1: 不冷。一达，咱俩多久没像现在这么走过了？
16: 是啊，

0: 调回来这几年，整个人都忙晕了。不过现在也是积累阶段，大家都在干，我不能落下呀。
1: 我没怪你，
0: 群英，你对我的好我知道。
1: 哦，刚才那个项链我就怕你收下。
0: 还说呢。哎，你敢说你没动心？刚才我看你那个眼睛都发亮了。
1: 我是没见过那么贵重的东西，也很漂亮。
0: 你要是喜欢，以后咱自己挣钱自己买。
1: 一达，我不要那些东西，我就是想。
0: 别再跟我说考业大的事了，行吗？哎，群英，你看这儿的月亮是不是没有山里的大呀？
1: 有，就是没那么亮了。
0: 走吧。
2: 我就知道这段酒没喝，现在心里还痒痒呢。
3: 哎呦，我不是馋那个酒，你说他这要是以后就跟着他交流，这有什么发财的机会的，他肯定得想着我吧。咱这天天手艺破厂子，那一辈子也发不了财呀。
1: 寒暑天暑，
3: 不是你这看什么书呢？
2: 要考试了。
3: 技术单比武，你得回车间啊！你这光看书管什么呀？
2: 是夜大考试。
3: 夜大？
4: 琳琳，爸爸走了啊！
1: 一达，你先别走，爸妈都在，我有事要说。
5: 好啊，群英，来来来，到这里说啊。
1: 我想好了。我要考夜大。
4: 行。
5: 哦，你一直复习功课就为这个啊？
1: 是，我已经报名了。
3: 哦，
6: 咱俩不是说好了吗？考夜大的事儿不当着爸妈面讲吗？
1: 你不是不同意吗？你不同意我也要考。
6: 哎，随便。
4: 哎，什么态度啊？啊？
5: 一达。
4: 哎，
1: 爸。我事先跟易达商量过了，他说我考不上，希望我在家待着。可是我想，我不能老是这样，我想读书，我想工作。我知道你们觉得我考也考不上，可是我不试试怎么知道呢？
4: 婷婷，我支持你。你的这个想法不错啊！现在电大业大的为年轻人创造了很多机会，通过读书来提高自己，应该支持和鼓励。啊，
1: 爸妈，这事儿我都想了两年多了。从我来北京的第一天起，我就想读书，想让易达帮我，可是他太忙了，没工夫。
5: 是啊，你看他忙的，早饭都顾不上吃了。
1: 我就上补习班，我自学，虽然困难一点，但是我一直在坚持。这次易达考试对我来说是个机会，我不想错过。我希望你们可以支持我。
4: 群英，我已经表态了，我支持你考试啊。你妈呢也是通情达理的人啊，她一定会支持你的，是不是啊？
5: 学习嘛，总归是好的呀。
1: 谢谢爸妈，那我送琳琳去幼儿园了。琳琳，
5: 对对对，
1: 妈妈送你去幼儿园好不好？
7: 好。
1: 怎么？跟爷爷奶奶再见。
7: 爷爷奶奶再见。
5: 乖啊，嗯，听老师话啊。慢点啊。
1: 哎。
5: 你真行啊你！你以为这是你单位啊？你真是当领导当惯了，上下嘴皮子一碰，哦，你答应我们就得执行是吧？你答应他上夜大，哦，你还逼着我跟你搞统一战线，他孩子还那么小，这一大家子这么多人需要照顾，事情需要打理，谁来做啊？你说，
1: 你就看看这个早餐啊，

0: 现在都改成什么了？四碟咸菜，煮鸡蛋，稀饭。今后谁做饭？你做是吧？好了好了，我不吃了，上班去。气得说。
1: 妈。
2: 哎。
1: 我把煤气给换了。
2: 哎呦，我这儿吵呢，我说煤气呢，煤气罐吧，跑哪儿去了？
1: 中午这会儿人少，到晚上又该排队了。您多撩着点，我进去。
2: 来。小心点。哎呦。搁那儿吧，待会儿我弄。
1: 哎，我呀顺手给拧上了，您甭管了就。
2: 哎呦，真是的。
3: 胡掌门，
2: 你
3: 我看大野哥回来了。
2: 哎、啊，有事吗？
3: 嗨，我家那下水管漏水了，让大野哥过去给我修修去。
1: 啊，行，我知道了，一会儿我弄完煤气我给你看去。哎，亮子，你说哪根管？
4: 大野哥，小点声。没换呀？
3: 骗你呢。
4: 不是，你怎么还涮我呀？我就中午休息这一会儿干点活，我还得上班去呢。
3: 哎呀，别走吧。哎，大哥，我告诉你啊，我可要做生意了，这两天我又去广州。
4: 嚯，做生意吗？
3: 嗯，
4: 你那表舅给你钱了？
3: 那是，要不然我能有这想法呀？哎，大哥，上次啊你帮了我一大忙，我一直就寻思怎么还你呢。后来我想想吧，这有什么好事我不能忘了你，你说是不是？
4: 算你小子有点良心。
3: 哎，大爷吧，跟我一块儿去广州呗。
4: 我跟你上广州干嘛去啊？
3: 不是，
4: 我能干嘛呀？你让我给你当保姆还是给你当保镖啊？
3: 嗨，不是，没你在我心里不踏实啊。我不是没做过生意吗？
4: 那我也没做过生意，你又不是不知道。
3: 那你比我大呀，你经的事儿也比我多，有你在我心里就踏实了。
4: 他我经的事儿多，那我经那些事儿跟做买卖不挨边儿啊。再说我在厂子里上着班呢，我跟你去广州去了，我这厂子班怎么办？我回来饭碗没了。
3: 你请几天病假呗。哎，我能弄到病假条，你就请几天。哎，到时候咱们去了广州，赚的钱对半分，你觉得怎么样？哎，我告诉你，现在好些人做买卖啊，都没人给他们投资，我这有了投资。赔了我担着，又不用你担着什么事儿，你说多好。哎，范学军他们几个可争着抢着要跟我去呢，我都没让。你知道为什么吗？你别看我平时跟他们一直在混啊，其实到正事上我知道谁能帮我成事儿，真的。哎，大哥，你遇到事儿比我沉着冷静，嘴上呢又比我会说，你在肯定成。
4: 你这是逼着我往海里跳啊。

0: 老师，您累不累？
1: 不累。
0: 那一会儿去我表叔那儿看一眼。
1: 好啊，
0: 他们那儿离这儿不远。啊，那个村啊很落后，后来实行承包责任制之后啊，这几年变化也挺大的。
1: 嗯，好。我们这次下来抽样调查，就是要掌握真实的第一手资料，看看农村改革给农民带来多少实惠，给农村的发展奠定了多少基础。
0: 嗯，
1: 这是需要我们大量论证的。
0: 可是问题也不少。
1: 是啊，所有的问题不是一蹴而就的，尤其是前几年国民经济遭受重创，积重难返的，不是靠一次改革就能解决问题的。但是我坚信，只要大方向正确，还是切实可行的，前途很乐观。
0: 您说的没错。
2: 陈焕，陈焕，你怎么在这儿？
0: 平平，
2: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啊，
2: 哎，这是我的同学，这是金曼，嗯，这是小诺。
0: 哎，你好。
3: 你好。
0: 平平，这是我的老师，董老师。
2: 董老师您好。
1: 啊，你们好，你们好。
3: 老师好。
2: 哎，您好。
1: 来古镇旅游啊？
2: 啊，对，听说这儿的风景不错，我们就想来看看。
1: 啊，好。
0: 老师，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发小平平。
1: 哦，好好好，都晌午了，要不一起吃个饭吧？
2: 不用了，董老师，我们刚刚吃过了，嗯，然后一会儿就回城了。
1: 啊，那好那好，那不影响你们了，我们去了啊。
2: 好，
0: 我们再转转。
3: 平平，
2: 干嘛呀？
3: 他就是陈焕。长得可真帅啊。
4: 苏小诺，你能不能不犯花痴啊？那可是平平前男友啊。
3: 啊，
4: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什么前男友？
3: 不是
4: 啊，你这脸红什么呀？
3: 你脸红了，我根本就
2: 红了。
4: 跟你说实话，觉得这个陈焕挺好的，可比你之前跟我说的那陈焕好啊。
3: 嗯，
4: 不错，
3: 老师能带他出来搞调查，就说明他不是普通人。
4: 是没法跟你们俩说。哎，今天你要干嘛去啊？还不让我们说了？
3: 切，
4: 我跟你说实话啊，这要换我一把就抓过来了。哎，一表人才，要学问有学问，要礼貌有礼貌，多好啊，比咱们班那些男生强太多了。你说咱们班那些男生啊，肚子里没点墨水，一个个还自命不凡的，气平不满，咱听不惯，
2: 就这么话，就
4: 本事就是
2: 多好啊。
4: 走了走了，
2: 哎，
4: 你不打。
5: 哎，大哥走。

0: 大海呢？大海没回来，
1: 还说呢，
0: 我这正等着他呢。我早上给他带的那个中午的饭，还有那刷牙缸子，就给我摆在这儿，饭都馊了。正等着要跟他算账，
2: 一会儿他回来您抽他，
0: 抽他。
2: 我估计啊，肯定加班。您别看他平时要吊儿郎当的，就这一加班他特来劲。你知道为什么？
0: 为什么呀？
2: 有加班费呀。
0: 那没错啊。
2: 妈，您说这大海他怎么就那么喜欢钱呢？
0: 那不是为你们娘俩吗？他自个儿又不花钱。
2: 哟，您看我就不能跟你们抱怨什么，反正怎么说呗，都是护着何大海。我有时候真想不通您到底是谁亲妈。

0: 陈阳，你能不能实际一点啊？在这个家里面他缺你什么了吗？不缺吃不缺，这在外人眼里这就叫不知满足。
1: 易达，我是为我自己，我来这个家两年多了，是我什么都不缺，可是我总觉得我心里空落落的。我当初跟你来北京是不想把你给丢了，可我来了却把自己给丢了。我整天忙来忙去的，哪一样是为我自己？有时候我就想啊，这一晃都小三十了，我就真的像一个家庭妇女一样活着，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我不甘心的。
0: 不甘心？群英，我就问你，你就算考上夜大了，能改变这个现状吗？
1: 至少我努力了呀。
2: 易达，我不去跟你计较你当初的承诺，你说要教我学文化，要让我变成有知识的人。
0: 我哪有时间啊，我每天工作那么忙，还教你学文化，我没有这个时间。
1: 是你没有时间，我自己来。可是你为什么还不高兴呢？你的意思是我就这样了？可你知道我怎么想，在这个家里我除了是玲玲的妈，就跟保姆一样。
0: 保姆？你怎么能这么想呢？我在林平平那儿还维护你呢，你把自己居然当保姆？
1: 我没把自己当保姆，但是我干的可都是保姆的事儿。
3: 妈，爸，啊，出事儿了！
4: 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啊？
5: 怎么了？
3: 大海一宿没回来。
5: 一宿没回来？
3: 可不嘛，我昨晚上等到半夜两点多，今儿早上一睁眼还没回来呢。你说这厂里要加班也不可能通宵吧？
5: 那他能去哪儿啊？
4: 一宿？哎，是不是找谁打牌去了？
3: 打牌？他敢打牌一宿不回来？蹬鼻子上脸了，这
5: 他没有这个嗜好。
3: 怎么没有啊？
6: 姐，你是不是怕姐夫出意外啊？
3: 去，你可别招我，我这烦着呢。
6: 哎呀，行了，我去找亮子哥问问，反正他也没事。
5: 哎，站住！我去问问去。哎，
3: 妈，那您赶紧问问啊。哎，
6: 别着急啊，妈。
4: 哎，这，哎呀，晴儿，你真甭着急，丢不了啊。
6: 就是啊。
3: 这叫什么话？怎么丢不了？这不就丢了吗？
4: 那么大一伙人说丢就丢了，
3: 这可不就是吗？不丢能一宿不回来吗？这都什么样的人才能一宿不回来？
6: 哎，回来了。
5: 米潘的妈说了，亮子根本就不在。我想起来了，前儿个中午啊，这亮子找大海来着，他说他们家的那个水管子坏了。我刚才我问你潘大妈，你潘大妈说的他们家水管子根本就没坏。你潘大妈说，昨儿一早上亮子就去了广州了。
3: 广州？
6: 嗯。妈，姐夫跟亮子哥肯定是一起去广州了。
5: 不可能，亮子自己个儿去的。
6: 他要是去广州，能告诉我们吗？
3: 去广州？
7: 易达，你等等，
0: 爸有事吗？
7: 陪我走一段。易达，昨天晚上你跟秦英吵，是不是为了上夜大的事儿啊？啊，
0: 爸，这事儿你别管了，我们自己处理。
7: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群英想多读些书提高自己，从哪方面想都是好事儿啊，你为什么要反对呢？
0: 我没反对啊。
7: 行了，你我看不出来啊。啊，易达，你工作忙我可以理解，但是你对群英关心的不够啊。啊，他怎么想的你知道吗？啊，也许你啊根本就不想知道。还记得你们刚回家的时候你说过的话吗？你说在这个家里不让群英受委屈。
0: 这话我说过。
7: 对于你们的婚姻，一开始我跟你妈都有看法。

0: 可是群英到咱们家这几年，我们也都理解，他是个好孩子。
1: 爸，我没有说群英他不好。
0: 现在这么多年轻人都在打拼自己的事业，群英他不甘心，这完全可以理解。我希望你能够好好的想想。
1: 行了吧，该迟到了，上班吧。
0: 带你一段
1: 不用，我骑自行车就行。你走吧。
2: 哎，姐，你干嘛去？你干嘛去？
3: 啊？你拉着我干嘛呀？我得去问问荀主任啊，何大海昨天来上班了没有？
2: 哎，你去问主任干嘛呀？怎么，昨个大海没回去啊？
3: 可不，一宿都没回家。
2: 哎，我跟你说，他请病假了。
3: 不是，他请什么病假？他又没有生病。

0: 于先生，
1: 您的专属座驾。
2: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3: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2: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3: 天别走，还一会儿走。
2: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1: 相信我，
2: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力有你。
3: 我就想离开他。
4: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5: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1: 从墙里砸出来，
5: 天降巨款是馅饼，
1: 1.3亿啊。
5: 还是陷阱，
6: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了，
1: 闹着人仰马翻。
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7: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什么？你什么都没回家？哎，我跟你说，他请病假了。不，他请什么病假？他又没有生病。
1: 早点生我的姑奶奶。哎呦，这让人听到怎么得了啊！哎呦，
0: 那大海他没回去，那肯定干别的去了呗。他跟主任撒谎了。
1: 我说，你怎么知道？
0: 就前儿个下班的时候，我就在边上呢。
1: 太不像话了
0: 啊！
1: 学会炮兵号了，撒谎
0: 也不是什么大事儿。这年头干这事人多了。

0: 海哥，这回可算踏实了。你说，幸亏是你跟我来啊，要我自个儿来啊，保准回不去了。
1: 你这回踏实了，我抓瞎了，我这偷摸跑出来的，家里肯定都乱套了。你亲姐回去，指不定怎么 K 我。
2: 是，我亲姐那脾气啊，是有点厉害。
1: 不过这回出来也值了，你看看人家广州，比咱北京开放多了。
2: 那是啊，这广州离香港多近啊，甭管香风臭风总先吹到这儿来。那北京什么地儿啊？天子脚下不得稳当点啊？
1: 哇，还打上官腔了，你这还
2: 大爷子，咱俩这辈子啊是跟这个官啊没什么缘分了。
1: 我还告诉你，我这儿没好好干，我要真好好干，有我们那车间主任什么事儿？
3: 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4: 让一下，让一下，来，让一下。
2: 哎，大哥，您这工人都不好好干了，还车间主任呢？哎
1: 呦，告诉你，现在真给我一车间主任，我都不干。哎呦，工人老大哥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跟你说，你也不懂。不是你这货也进齐了，回去准备干嘛呀？真练摊啊？
2: 练什么摊啊？哎，我在咱们前面那条街上租了个门面房。
1: 啊，前面那条街要做买卖还真行。那你要干个体事儿可多了，你得去工商局注册办营业执照什么的。哎
2: 呀，要不然说大哥你想周全呢？哎，我要离了你啊，我还真干不成了。
1: 可别，干嘛呀？捧我？不想让我下你这贼船了是不是？
2: 我还真有这意思。
1: 我可不跟你干。
2: 别呀，大哥，你不是一直想赚钱吗？哎，我又得看摊子，又得来提货，我忙得过来吗？啊，哎，这样。这次回去啊，我先给你500，就当咱这次分成了。等你回去之后啊，你又利用你下班时间，还有周六周天，你帮我看看摊子，我一个月给你预支个2倍的工资，怎么样？
1: 得了，这根本不是钱的事儿。我这回出来，我还不知回去怎么收场呢，还下班帮你看摊儿。
2: 你放心，回去之后啊，我跟晴姐解释啊。
1: 你歇菜吧，你不说还好点儿，就你那嘴越描越黑。
5: 你说，
6: 妈，
7: 我也
6: 他是不是越来越不像话了？这胆儿也忒大了，现在整宿整宿不回来，他真没把我放眼里啊？
5: 弄清楚没有啊？他到底去哪儿了？
8: 这还要弄清楚啊？肯定跟亮子上广州了，那没跑啊？
5: 那是去广州了吗？
9: 不知道。
5: 是你说这大海也真是的，一点都不安分。
7: 哎呀，妈，我觉得亮子哥和姐夫很厉害，他们是头一个敢吃螃蟹的人，我佩服他们。
9: 你闭嘴吧你，回屋。
7: 姐，你也别太着急了，这事儿没那么严重，
6: 能不严重吗？这叫二道贩子。
7: 二道贩子，你的思想也太老土了吧？这都什么年代了？国家是鼓励个体经营的，你看这报纸上都写着呢。
6: 哪儿写着也不行，他毕竟现在还是国家职工。
8: 我觉得你姐说的对，啊，放着好好工作不干，回头请着病假到外边去倒腾生意去，这本身就是不对的。
10: 我告诉你小欧啊，你姐的思想觉悟啊就是比你高，
7: 做的要死的。
5: 你该干嘛干嘛去，
9: 大人说话你老掺和什么呀？你赶紧回屋去。
7: 妈，还有一年我就是成年人了，你不能剥夺我说话的权利。
5: 那你就过完一年你再说话。
7: 妈，你看他。
8: 行了啊。
10: 哎，谦儿啊，回头把这个事儿弄清楚了。
9: 不说
8: 了，我估计大海在外边待了不了几天，等他回来之后啊，哎，咱一块儿就说说他。
6: 说他管用吗？跟滚刀肉似的，这么些年了，说了多少回了，他哪回听了？
7: 那你就上刑法呀，最管用了。
5: 胡说八道的！
6: 小欧，你到屋里来一趟。
7: 啊？你要干嘛？给我上课啊！赶紧的。
5: 去去去，快点！你姐叫你呢。
7: 爸。
8: 麻利儿的呀，去你吧。
5: 进来呀。
11: 陈老师，有何指教啊？
5: 我可告诉你啊，这次你姐夫回来。你别跟旁边煽风点火的啊！我肯定得收拾他。
11: 那可不一定了。
5: 他干出这种事儿来，啊，我能饶了他吗？
11: 你看你，又摆出一副要收拾人的姿态。我姐夫老见到你，天天就是笑脸相迎的。你呢？ 老师训学生时，你看你又皱个眉头。
3: 我皱眉头又怎么了？我还训他，我不训他行吗？还得了了？他不走正道，我就得说他，我不说他谁说他呀？
11: 什么是正道呀？
3: 什么是正道？正道就是你拿着国家单位给你的工资，你就得对得起这份工资，你就得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单位，这就叫正道。死丫头，你笑什么？
11: 姐，你是人在80年代，心还在60年代。陈老师，
3: 我告诉你，人甭管在什么年代，做事儿做人都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11: 是
3: 对得起国家，
11: 是
3: 对得起政府，对得起单位。
11: 是是是，你说的都对，但是你现在这帽子太大了，有点空啊。我觉得我姐夫没有错啊，他就是想趟趟路，自己赚点钱，不想在工厂耗着了嘛，有错吗？
3: 我告诉你，我跟你是说不明白，我也不跟你说了，你就记住一条啊。我说他的时候，你躲远点，你们都听见没？
11: 哦，
8: 哎呦，
9: 姥姥做饭去啊，哎、做我们小丹丹爱吃的。
8: 我忘跟你说了，这个今儿个福来来电话，说画啊在他那点儿呢。
9: 真的？
8: 那可不是，
9: 画还真去福来那儿了。
4: 画啊，正好搞这个农村社会调查，刚好在宣化这块儿。
9: 你说咱们这儿子，真是做上学问了哈。
4: 做学问好啊，这个人做了学问呢，他心就定。啊，
2: 是。
4: 嘿，慢点喝。哎呦，
9: 你说这人吧，就是从小看到大。你瞧大海，小的时候就淘气打架，就不安分。可是你说画呢，小的时候就稳稳当当的，就知道看书。
4: 嘿，这人跟人不一样，一个人呐一个性格。
9: 你说福来他们那儿也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这么穷啊？
8: 哎，听说现在变化挺大的。
9: 是啊。
12: 表叔，
13: 嗯，
12: 照您这么说，这几年变化还真是不一样。
13: 变化大了去了。就说承包土地这块儿啊，
12: 嗯，
13: 现在是责任到每家，大伙儿的积极性可就不一样了。还是那块地，还是种粮食，那收入啊，以前跟现在就没法比呀。村民啊，看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14: 谭主任，我想请教你个问题。
13: 董老师，您说。
14: 哎，当初土地承包的时候，据说有许多人都不太积极，而且都有抵触情绪。现在有了那么大的变化，你觉得这个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13: 八个字儿：政策稳定，心里踏实。
14: 嗯，好。
15: 嗯。哎呀，真好，还给我盛粥。
16: 谁让我是你哥呢？
15: 你对我这么好，你怎么不管我嫂子呀？
16: 我怎么不管你嫂子了？啊？
15: 就是怕我哥官做热乎了，把嫂子放凉了。
16: 凉什么凉啊？吃你的饭吧，热着呢。
15: 我最早听人说，官做的越大，媳妇越倒霉。我以为我亲哥得是个例外，结果没想到啊，还是一个俗人。
16: 怎么能吃你的饭？
15: 你要说这个，其实我最佩服爸了。爸当领导那会儿比你现在还年轻吧？可是你看看他对咱妈，那是不是叫几十年如一日啊？虽然看着也没有多恩爱，就是特别的舒服，看着干嘛都特别默契。
16: 说完了？
15: 哎，
16: 别老光说我的事儿啊，得说说你自己的事儿。
15: 我自己有什么事儿？自己没事儿，
16: 又装，啊？跟你哥就没说过实话。
15: 哎呦，哎，我听说嫂子要考夜大，你还有点不高兴啊？
16: 没什么不高兴的，我就是觉得呀，这人做事儿，你得量力而行。
15: 你什么意思啊？你说我嫂子自不量力了？
16: 她小学文化水平，考什么考啊？
15: 你这个话说的可不对啊！你文革刚开始的时候你才多大呀？你初三， 我就更别提了，我小学三年级。可是要不是后来你保送上了大学，我赶上恢复高考，咱俩这文化水平跟人家有区别吗？
16: 可咱毕竟深造过来。
15: 就许你深造，就不许嫂子深造。
16: 哎呦，情况不一样。
15: 有什么不一样的？你就是强词夺理。我开始也觉得嫂子可能是有点多此一举了，可是我后来一想，哎，她就不能有一点自我意识的觉醒啊？
16: 行，你这都上升到这个高度了啊？
15: 反正就是，我就是懒得说你平时。
16: 哎，别，家明人，说，哎，我听着。
15: 你这就叫拿自己的矛戳自己的盾，还浑然不觉。
16: 行了，我吃饱了，我今天还要接待几个港商啊，我不跟你扯。
15: 哎哎，那港商，那个就那谁他姐夫介绍那事儿怎么样啊？
16: 谁的姐夫？那陈焕就陈焕呗，都办好了。
15: 那么快啊？
17: 怎么着呀，金曼，今天怎么兴致这么好呀？叫着我来长城，
18: 我就是想跟你出来玩一会儿，然后呢跟你聊会儿天，不行吗？
17: 哎，那你怎么不叫着小诺呢？
18: 别提了，哎，不提了。
17: 怎么了？
18: 我要走了。
17: 你要走哪儿啊？
18: 我们要分开吗？
17: 干嘛去啊？
18: 我要出国了，去美国。
17: 出国？什么时候？
18: 下个月。
17: 咱们还有一年就毕业了，学位你也不要了？
18: 无所谓了，主要这次帮我办出国担保的是我爸特别好的一朋友，人家说这回的机会特别难得，我也不想放弃，所以就去呗。
17: 那你不觉得有点可惜啊？
18: 没什么，到了美国不是一样也能拿学位吗？我就是没想到，你说咱们几个当中，我居然是那第一个能出去的。
17: 是，
18: 哎，但是想想也好啊，我胆儿最大，我先去，到那儿扎完紧跟，我再等着你过来。你必须得来啊！你要不来我就跟你急。你说我最好的朋友，我最好的闺蜜。嗯，
17: 好，我肯定去。嗯，
9: 大海，你说你怎么又出什么幺蛾子呀你？这哪儿淘换的这么一个东西啊？
19: 哎呀妈，这什么是东西？这是冰箱。
1: 哎，冰箱，我跟您说啊，现在北京能使得起这个的可真不多。
19: 就是
1: 我特意从广
9: 你通通到广州去了，你我
1: 挣了钱也没瞎花，我买这个吧。
9: 得多少钱呀？
1: 五百。
9: 五百啊？就买那么一碗柜呀？
1: 不是，这不是碗柜儿吧？你看，你看，你看，你看，这有电线，往上一插，这一通电就工作了。你看，这上面这个，这叫冷冻室。下边这个叫冷藏室，上面这冷冻室，什么鸡鸭鱼肉，往里一放，一会儿就冻得硬邦邦。下边什么瓜果梨桃，然后剩菜剩饭保鲜。
19: 太好了，姐夫。
9: 那得多费电呢。
1: 咱冰箱都使得起，电钱出不起。
9: 不行，这太费电了，拿走，咱不要这个。
1: 哎，别，不是，电钱我出行吗？
9: 出算谁的呀？
18: 妈，我同学家都有。
9: 青儿。青儿，
19: 姐，
9: 过来看看，
19: 来看看。
1: 青儿，看看那冰箱，人现
9: 还说呢你。
19: 爸，
1: 哎呦，爸，
20: 添新式武器了，
19: 冰箱，
1: 刚弄回了一冰箱。
20: 哎呦呵。冰箱
1: 你买的？我买的。
19: 姐夫挣钱了。
9: 可是不容易见面就掉脸子啊。
21: 那怎么着啊？你让我
0: 高举双手，热烈欢迎他回家。
9: 他不是回来了吗？
15: 这人是回来了，事儿没过去啊。
0: 你这脾气真得改一改。
21: 正好，爸，我那个跟您赔不是，我这回我出去，我也没跟您打招呼，
20: 回来就好，啊，以后可不许这样了啊！
21: 是，
20: 大海，你这不哼不哈的，人就找不着了，家里多着急呀！我告诉你，青儿好几宿都没睡踏实觉。
9: 他回来了，挣了钱了。自个儿在外面没胡吃海喝，还给家里人买了电冰箱呢，你还要
15: 谁稀罕呢？哎，您刚才不在院里也说您用不了那玩意儿吗？赶紧让他抬走。
21: 我当时我也是真没多想，我就是怕跟你们说了之后你们不让我去。您说好容易有这么一机会，我能跟亮子去广州挣点钱，我就
20: 大海，你放着单位的工作不干，外边捞外快去，这有点不大合适吧？啊，请病假揽私活，你这问题不小啊你呀、啊！
19: 爸，这不赚外快怎么买得起冰箱啊？姐夫了不起。
20: 哎，行行行，啊，就算你外边捞外快没关系，但是本分这两个字儿咱可不能忘了。
21: 是是是，这我记得。
20: 你管着
9: 你这么对待大海，妈不乐意啊。
15: 妈，您怎么乐意啊？放他一马，您就乐意了。
9: 放他一马又能怎么样啊？你放他一马，兴许他下回就不犯了呢。
15: 您怎么知道他下回就不犯了？啊，这世界上哪还有这种事儿啊？啊，想犯错就犯错，犯完错回来说没事就没事了。
20: 这孩子，
9: 你还真够轴的。
20: 你甭管你干什么，做人得踏实，是不是？我那徒弟小马，
21: 嗯，
20: 那孩子就踏实，说一是一，

0: 说二是二，从来不撒谎。
1: 对，
0: 对不对，大海？
1: 对，
0: 我呀，不是说什么
2: 拼。行了，别数落了，吃饭。
3: 没事，妈，我这跟我爸聊两句就进去。
4: 大海，把酒拿过来。
3: 好嘞，好嘞。
4: 啊，跟你爸喝两盅。
5: 行，那拿酒去。
3: 哎。
6: 姐夫，我支持你，了不起！
7: 求你姐。
8: 妈，今儿不太舒服，我不吃晚饭，您甭等我了。
4: 听着，
7: 嘿，你跟你这到吃饭的点儿，你不吃饭，你
0: 我这酒赶紧拿来呀！
3: 哎，行行行，爸，哎，我这就拿。
0: 麻利儿了，麻利儿了，
3: 啊，这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不吃饭饿不饿呀？哎，来点儿冰镇苹果，消消火。那我给你搁边上啊，什么时候想吃了，拿一块吃啊。哎呦，老不吃饭可不行，容易营养不良。这营养不良，人可就老得快。哎呀，不过你这不吃饭，咱家这冰箱派上用着了，可以搁剩吃了。这冰箱里边地儿大，凉快，搁剩吃行。但你可别老不吃，就您那饭量，您要真三天不吃饭，那得多大一堆东西啊！这一冰箱可搁不下，那我还得再去趟广州，再挣出一冰箱钱来。
1: 我告诉你，何大海，你甭跟我嬉皮笑脸的，你以为你买个冰箱回来就能堵住我的嘴了？
0: 这你可冤枉我了。我买一冰箱回来不是为了堵住你的嘴，我是想你说我这挣了毁了钱，我是不是得把钱花在刀刃上啊？我买一冰箱改善一下咱家生活水平，这是对的呀。你没听小欧说吗？就这冰箱他们好些同学家里都有了，那咱家为什么不能有啊？是不是？我就得做到别人家有的咱家就得有，别人家没有的东西咱家还得有，所以我就得努力挣钱。
1: 钱钱钱，你就知道钱，这一句话都离不开钱。你要那么喜欢钱，你跟钱过去啊。
0: 哎呦，你这话说的可太伤我心了。我挣钱为谁呀？我不是为你挣的钱吗？不是，我挣的钱花谁身上啊？我挣钱还不为了你高兴吗？这话说的，你这，哎呦，哎，不是，我就纳闷儿，他你是怎么破的案呀？你怎么知道我上广州了？
1: 何大海，就你那点小心思，那点小心眼儿，哼，还犯得着我破案？咱家丹丹就给他破了。
0: 啊？合着我折咱闺女手里了？嗯？嗯？嗯？睡了。

0: 是那俩，一时半会儿踏实不了。哎呀，今儿今晚上肯定饶不了他。
1: 哎，过去就过去了啊，大海南回头记住这些教训就得了。
0: 说的是啊，但是你闺女那脾气你不知道啊。
1: 是，可是人哪有不犯错的呀？特别年轻人，是不是？大海不容易，对不对？他这么着，不也是为了这个家好吗？
0: 谁说不是啊？
2: 你知不知道，我这几天在车间，我头都抬不起来，我恨不得找一个地缝我就钻进去，丢死人了。
3: 哎呦喂，赖我赖我赖我，都是我不好，我让你丢人了，我拖你后腿了。我怎么能拉劳模的后腿呢？劳模就是劳模呀，荣誉至高无上。
2: 本来就是。
3: 是。
2: 我就是比你强。我告诉你，我就敢拍着我的胸脯，我觉得我对得起我自己的良心，我对得起。
3: 党和国家的培养，人民的监督，是不是？
2: 还有。你要下次啊再敢这么不声不响的就走了，说明你没把我和这个家放在你心里，再有这样的情况我就跟你离，记住了没？
3: 记住了。离？你再这样，你不张罗离我都得张罗离。
2: 你说什么呢？何来大越来越大，你真是不行死了，你再敢这样我掐死你。
4: 哎，你们家大海回来啦？
5: 啊，回来了。
4: 哟，和好啦？
5: 没有，我才哪能答应？
4: 我才不信。哟哟哟，这是没和好呀？怎么哄你的？说说。
6: 徐主任。
7: 这人家修好了，
6: 还有点咳嗽，但我不能老休息呀、啊，这不能等全好了吧？咱们这机子上不是多吗？我听他们说您好抽广州烟啊，我正好在那儿有一老朋友，我就托他给您带了两条。
7: 这是广州货啊，
6: 您回去先尝尝，尝尝您要觉得这味儿对，我再让他给您带。
7: 机子上的活儿不能耽误了啊。
6: 是是是是是，哎，我前面落下的我也都给补上啊，这您放心。那您先待着，我赶紧回去先忙去了啊。
7: 去吧，
6: 再见。哎哎哎哎，
7: 何大哥，
6: 明儿见啊。
8: 何大海。
6: 这么半天，哎，乐什么呀？捡着大团结了吧？
5: 瞧你俗的，成天就想钱。看有多少、
9: 啊？哎哎，回去啊！
6: 慢点啊！
5: 当当当当当，瞧，
6: 录取通知，考上了。
5: 不新鲜，考上了，而且我的成绩还是头几名呢。
6: 不是，我以为你闹着玩呢。
5: 谁跟你闹着玩？这夜大可不好考了。
6: 那我也没瞧你怎么复习呀、啊。
5: 那就是底子好。哎哎，回去、哎、打小就成绩好，急死你吧。
6: 太厉害了，这是喜事，咱得庆祝啊。
5: 好啊，
6: 吃什么？你说，
5: 你让我想想。
6: 说上行，上车呀。
5: 行，
6: 今儿坐前吗？
5: 行啊，有些年没坐前的了。
6: 复习复习。
5: 死样，别把我摔了。
6: 摔着养你一辈子。
5: 走了，我不摔你也得养我一辈子。
10: 妈，
11: 给。哟，这是什么？
10: 哎呀，群英，你被夜大录取了啊！
11: 妈，您看看这是不是真的？
10: 朱群英同学，这是真的。哎呀，你这两年多的努力没白费啊！啊，
11: 可有两道题还是答错了。其实我只要。

0: 细心一点，我肯定能答对。后悔的我呀，
1: 哎呀，已经够好的了啊，终于了了你的一个心愿，对吧？恭喜恭喜啊！
0: 妈，嗯，谢谢你。
1: 谢我？谢我什么呀？
0: 要不是你和爸的支持，我指定不行。
1: 哎呀，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
2: 妈，我回来了。
1: 回来了，今天怎么按时下班了？
2: 啊，没有，去部里开了个会，开完会就直接回来了。
1: 哦，一达，
2: 哎，
1: 你来一下好吗？
2: 那怎么了？
1: 你看看这个，群英被夜大录取嘞。
2: 被录取了好啊。这事儿得值得庆贺呀。
1: 哎，对呀，我去做几个好菜啊，咱们庆祝一下啊。
0: 妈，不用，我都准备好了，我去。
1: 你都做好了？哎呀，那太好了，那上桌我们准备吃饭啊。
2: 真没人去。
1: 哎，你这个媳妇啊有股子犟劲。吃饭了，妈。
3: 走，
4: 哎，
3: 准备吃饭了啊！
4: 吃饭了，哎，
3: 准备吃饭了，
4: 我们吃饭饭了。
1: 奶奶就爱跟那小姨玩。
5: 这么些菜啊！
1: 还没上齐呢。
5: 哟妈，今儿是不是太丰盛了？咱不过了，吃完这顿。
3: 哎，来，我跟你说啊，
1: 妈，
3: 今儿这日子可特殊。
1: 别说啊，
3: 你妈让我帮她卖关子。
4: 好多吃的。
5: 其实你看咱爸咱妈，都这么大岁数了，照样。打情骂俏，你说
1: 没大没小的。
4: 哥回来了，哥。
3: 啊，哥回来了。
5: 啊，姐夫，
1: 哥回来了。
5: 我瞧出来了，一到吃好的，你肯定回来。哥做了这么多好吃的。
1: 你这叫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5: 今儿什么日子啊？妈，不会是我过生日吧？
1: 生日还早着呢。
5: 真是没少做啊！来，给我接吧。那我挨着妈坐吧，来吧。
4: 妈，快开席吧，我花篮子掉下来了。
5: 哎，你也快点，
2: 酒呢？
1: 来了来了，
3: 倒上酒，倒上酒，
1: 来来。
5: 我来我来我来。哎呀，
3: 哎，
5: 想不想舅舅啊？想不想舅舅啊？
1: 想舅舅了没有？
4: 想。

0: 样的。
1: 妈，
0: 你干嘛去了呀？
1: 啊，骑吧。差点忘了。
0: 又怎么了？
1: 你要是出去拿了点东西。
0: 哦哦，快点啊！我饭都做得了，啊，早点回来。
1: 有信啊？
0: 嗯。
1: 妈，这么下去真不行。
0: 这又怎么了？这
1: 范学军呀、啊，这范学军比大海哥了呀，真是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儿。
0: 啊、哦，你说的是范学军？
1: 哎，你说我当时啊，就好这面儿，让他去给我看摊儿，结果今天下午。有客人要到店里去拿货，他倒好，跑钓鱼去了。哎，人客人在店里等了一下午，哎，我到的时候，客人那叫一个不乐意呀、啊，非要退货。我这好说歹说，才把这事儿给平了。
0: 亮子，本来妈不爱传闲话，其实我早就觉着，范学军的孩子没定性。你做事嘛，你得有个做事的样子，是不是？
1: 就是啊，哎，你说玩的时候啊，你吊儿郎当可以，你正事儿别给我耽误啊，您说是不是？
0: 儿子，你可算是懂事儿了。
1: 妈，我现在啊，还真是找不着人。
0: 可是你想想啊，要这么下去的话。这学军啊，早晚会把你拖垮的。
1: 妈，
0: 啊，
1: 我想好了，不管怎么着，我得让大海哥过来帮我呀。
0: 大海？
1: 嗯，
0: 不可能，不可能，你想多了。

0: 你知道吗？上次大海跟你去广州，秋都不乐意了。那大海跟秋保证了，他再也不去外地了。
1: 嗨，这事儿没那么绝对。
0: 你再说了，人大海人是国家职工，你撬得动吗？
1: 您这意思瞧不起我？
0: 那倒也不是。
1: 您就看着吧，我绝对把这事儿给办好。
0: 行行行，好，挺好啊！你赶紧的，快点快点，饭都凉了，妈都饿了啊！我赶紧把饭给你热热哈。
1: 行，
0: 来，妈妈抱。
2: 真是没少做，
0: 小姨好好吃饭。
2: 不会是真给我接风吧？啊，妈。
3: 有你一条。咱家今天是三喜临门。这第一，咱青儿考上夜大了。
2: 真的假的？
4: 真的
3: 假的？真的。
5: 哟，
1: 通知书。
3: 通知书。
2: 我还没看到，真是盖在这儿了。嘿，真的呀，姐。
4: 你姐还不错吧？
2: 嗯，真棒。
3: 这第二条就是咱们画
4: 从乡下调查回来了。
5: 嗯，这
3: 第三，妈自己个儿的事儿。
2: 什么事儿嘛？
3: 打今儿起，妈光荣退休了。
1: 妈，您退休这么大事儿，您怎么不跟我们说呀？您太能憋了，您也
2: 是。
6: 甭管怎么说，今儿个都是喜事儿。哎，端一个。
1: 对对对。哎，都应该庆祝，都应该庆祝。
2: 来
7: 敬老啦，
4: 来来来，
0: 你不能喝，大人，妈妈喝，妈妈喝。
1: 哎呦，哎呦呦，不是妈，您这退休了，你这。哎，我先跟你们声明啊，妈退休这事儿我是从头到尾都不知道，妈没跟我说。
3: 我倒想提前知道呢。这国家的政策谁猜得着啊？是不是？政策一来，正好我就赶上这个杠上，我就赶上了。
5: 妈，您就没一点失落感啊？
3: 那失落什么呀？我乐呵着呢。国家给着我退休工资，然后让我在家歇着，多好的事儿啊！你瞧，以往妈就天天的这三十多年就这么赶喽啊！哎呦，我吃饭我也得赶喽。完了，上班我也得赶喽，忙忙叨叨的，在路上见着一个人，我也得赶喽，得赶紧上班去。现在多好啊，大把的时间陪着我们小丹丹，
4: 姥姥陪丹丹，
3: 而且我还有大把的时间伺候你们大伙儿。妈心里边觉得轻松着呢，现在。
8: 哎呀，这群英的手艺啊，是越来越精了啊。
0: 嫂子，爸夸你。我觉得嫂子，你要是出去开个饭馆，肯定特赚钱。
9: 哎呦，我可不行。
10: 哎呦，平平又胡说了。现在哪有私人开餐馆的啊？
8: 哎，现在政策宽松了啊。国家鼓励那些没有工作的人去搞一点个体经济，比如说开个小商店呢，办个个体餐饮什么的啊。
10: 哎呦，像你这么说，那不就又回到解放前了？
0: 妈，你就跟个马列主义老太太一样。
10: 哎，你听听啊，你看有没有道理？群英呢做饭很好吃，他要开个餐馆，那肯定来吃的人很多，于是他自己忙啊就忙不过来了，忙不过来之后他势必要去雇人呢、啊、那他和被雇人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啊？
5: 雇佣关系呗。
10: 对呀，那他的生意越做越好，雇的人越来越多，自己当上大老板也不要做事了，那就产生了新的剥削阶级，对吧？
8: 那倒不至于，这国家呀会采取一些限制性的措施。
10: 我看这个口子不能开。哎，一旦这样的话，他怎么限制得住呢？哦，人家做得好好的，你不可能再搞第二次公私合营了。
8: 那倒不用。不过我认为私人开的饭馆啊，永远竞争不过国营的。哎，反正我是不会去私人开的饭馆的啊。
10: 我也不晓得。哎，那私人餐馆总会让人不放心，国营餐馆会安心一点，再说价格也合理的。
0: 妈，你不觉得那国营饭馆的服务态度太恶劣了？
10: 哎呀，你是去吃饭去了，又不是吃服务态度去了。话又说回来，
11: 我觉得吧，个体经济的发展啊，现在是个趋势。只要呢，把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啊，这什么问题都不是问题。
5: 哥说的对。

0: 这不就是按劳分配，各尽其能吗？这不就是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吗？
1: 萍萍这句话说得好啊！啊，
2: 话难得夸我一句。其实我们在学校也常常讨论这些，能者多劳。我觉得只要不违法，就应该鼓励百万富翁了。
1: 夸你一句吧，你就昏头了，啊！我们国家呀，提倡的是共同富裕，啊，百万富翁永远不可能出现。
3: 哎呦，你别说百万富翁了，十万富翁都不可能。
4: 好，萍萍啊，萍萍，你这次可真的是有点脱离了中国的国情啊啊！不应该啊，大学生。
5: 亮子，不是不是，你说他哪儿比我强？他哪儿比我强？他都能下海做买卖，你说，那我就非得挨那破厂子里糗着啊？我凭什么？因为他干不了别的。哎，爸，这可真不是啊！他现在有机会了，他有他表舅，他要没他表舅，他指不定还挨那儿晃呢。
6: 没那么容易吧？
5: 哎呦喂，爸，现在机会就等于票子，有机会就能挣钱，你说是不是？花儿，家里就你知道最多，你不研究政策的吗？你说。我跟你姐哪儿都好，就这事儿老想不到一块儿去。你说赖谁？你说这？你说，
7: 大海，你说什么？
5: 我姐
7: 分析我姐。
2: 大海，
7: 哎哎哎哎，
0: 一达，我考了夜大，你是不是又不高兴了？

0: 不知道这一步对我有多重要。
1: 青英，你既然考上了就去念吧。我开始的时候呢也是心里没什么底，怕你考不上。
0: 别说你了，我自己啊都没有信心。
1: 那你还考？
0: 我不想别人一辈子说我是小学文化程度，这就像我心里的一块疤，抠破就疼。
1: 学习是很辛苦的事儿啊，你得做好思想准备。
0: 我最不怕的就是吃苦了。一达，你呀，放心干你的事儿，家里的事儿、玲玲的事儿，我都会照顾好的，不让你操心。
2: 哎，打一个，打一个。
3: 哥，我都说那么多回了，你怎么还不回我信儿啊？啊，
2: 不是，就你那事儿，你别跟我说了，我回你不行。

0: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3: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4: 引领朋友们，
5: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6: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4: 我是演员濮存昕。
5: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7: 我是演员王帆，
8: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9: 我是演员郝平，
10: 我是张英奇，
11: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12: 我是王传月。
13: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5: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3: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4: 专属你们的
6: 美好生活随手拍，
13: 乐龄摄影友谊赛，
5: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13: 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5: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3: 欢迎您的参与。
11: 最终大奖，
6: 最终大奖，
4: 最终大奖。

0: 哎呦，我都说那么多回了，你怎么还不回我信儿啊？啊，
1: 不是，就你那事儿，你别跟我说了，我回你不行。
0: 别呀，大哥，我求求你了，你可怜可怜我吧，成吗？
1: 不是，咱俩谁可怜呀、啊？谁可怜谁呀、啊？你瞧瞧你，你都老板了，我还可怜你？
0: 哎呦，大哥，我是真没辙了，真的，我没辙了。哎，你说我那几个狐朋狗友啊，没。

0: 小点声，你
1: 就会给我画饼。
0: 真的，一切皆有可能。是，哎呦，你别回头再说了。你说我这让你想多久了啊？你都好好想想呗。
2: 前两天林萍萍到我们商店来了。
3: 萍萍，
2: 你还别说，这孩子还越长越好看了。
3: 他去干嘛呀？
2: 他说是路过，但是妈觉得他不是路过，一个劲儿的打听你来着。
3: 是吗？
2: 嗯。走的时候我送他，他跟我说，他爸一个劲儿夸你，说你文章写得好，说你实诚，还说你重感情，反正说了好些，夸你呗。
3: 夸我？
2: 他说是他爸夸你，但是我觉着不是。儿子，其实妈觉着哈，你和林萍萍未准合适，但是既然你这么喜欢她，妈也就不拦着了。你瞧，这么些日子给你介绍的这个那个，你都不抻茬也不见，妈就知道你肯定还惦记着他呢。但是妈可得嘱咐你，这会儿有句老话啊，男追女隔层山，女追男隔张纸儿。这回你可千万啊，你得拿住了，你别上赶着，你让他来追你，等他追你的时候，哎，那窗户纸儿，噔，他不是就捅破了吗？笑什么呀你？
3: 有谋略是吧？
2: 妈说的对不对吧？你说，我嘱咐你的这些话，你给我记住了，错不了。傻儿子，一肚子学问，就自己这个些事儿，稀里糊涂。
0: 这怎么搞的？你说这要是把人的头发绞进去，那就是一条人命。那大海呢？那大海，
4: 哎哎，来了来了来了。
5: 怎么，主任？
0: 你瞧瞧，你瞧瞧何大海啊，你是咱们车间唯一的维修工。这机器怎么回事？怎么出这种问题啊？
5: 不是，这机器我昨儿修好了，我今天早上查了没问题，我才交给李平的。不过是操作不当吧，要您问问李平。李平，
0: 问什么问？我这不问你呢吗？
5: 不是，您问我，我说了，这机器我修了，修好了。
0: 你这是说吗？你这是应付我。
5: 什么叫应付？不是，您什么意思？这机器这又不是我捣鼓坏的。
0: 你是维修工，要负主要责任。
5: 我是维修工，这机器我修过了，现在它坏跟我没责任。
0: 你别把自己撇那么干净啊。
5: 不是，主任，咱遇上事儿还讲不讲究调查调查了？您调查了吗？上来就冲我嚷嚷。
0: 我是主任。
5: 你主任怎么了？主任你也不能平白无故就过来跟我嚷嚷啊。
6: 大海，怎么回事？
5: 什么怎么回事？这机器不是我修，早该淘汰了，这还跟我这个那个的，是我弄坏的。
7: 大海，哦，大海，你干嘛呀？你这是喊什么？
5: 问他去。
7: 别胡说。主任，不好意思啊，大海可能着急，所以他说话的态度不好，您千万别往心里去。嗯，这台机器最近是老出问题，大海已经修了好几回了。
0: 你这是在指责我陈江
7: 啊？不是不是，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我就觉得也许还有别的原因造成机器坏了。如果是我们大海工作失误，您怎么批评他都行，您扣工资扣奖金那我们都没话说。
0: 哎，大家伙都看看啊，这什么态度？这两口子合起伙来了，有了插足不提出来了啊？你平时上班久了，那我说什么了？
5: 瞎嚷什么你？
7: 大海，
5: 你怎么跟我媳妇说话呢？
0: 自己
5: 我告诉你啊，这事儿没我媳妇事儿啊。
7: 大海，
5: 你不是就想说这机器是我弄坏的吗？
0: 对，
5: 就是我弄坏的。怎么了？都是我的责任，你处分我，行不行？开除我，我他妈不干了，你什么意思你？

0: 哪儿去？啊，赶紧找主任，把刚才的话收回来。
1: 不可能。
0: 别废话，你赶紧的，别把事儿弄得不可收拾了。
1: 不可收拾就不可收拾呗，爱怎么着怎么着。不是，我说不干了，这不犯法吧？
0: 何大海，你想气死我呀？
1: 我哪舍得气你？我这感动还来不及呢。你刚才能当那么多人替我说话，我真特感动。就冲这一事儿，绝对亲媳妇儿。
0: 你少跟我贫。
1: 不是，这姓荀的一直就瞅我不顺眼，你不是不知道吧？
0: 你打住，别说那没用的，我就问你一句话，你刚才说的是气话还是真要辞啊？
1: 我刚才说的时候我还真没想好。
0: 那现在呢？
1: 现在我觉得挺好，就这么着吧，你就当真的听吧。
0: 什么叫我当真的听啊？这铁饭碗你说不要就不要了，就为刚才吵那几句，你说你们认识这么多年，他就那脾气，心直口快的，怎么了？还怎么就今天过不去这坎了呢？
1: 他刚才就是诚心的。
0: 什么叫诚心的？人家是领导，批评几句怎么就不能说了？
1: 不，他领导他也不能侮辱我人格。
0: 这谈不上侮辱不侮辱。
1: 青儿，你别着那么大。
0: 我能不着急吗？
1: 我跟你保证，就算我不在这儿干了，也影响不到你。
0: 我不是这意思，我能着这急吗？你把我想的什么人了你？
1: 不是不是，不是，那你先回去上班行不行？
0: 不行，
1: 你别影响你工作呀。你让我出去溜达溜达。
0: 你上哪儿溜达去？
1: 我出这么大事儿，我总得找个没人地儿，我散散心吧。
0: 不行，哪儿不让去。
1: 你就当我自我反省，行不行？
0: 这行，你是得好好反省反省。

0: 海哥，哎呀，祝贺你！
1: 不是，祝贺什么呀？
0: 辞职呀！你不是跟我说着玩的吧？
1: 我像说着玩吗？说着玩，我上一半班我跑出来。
0: 我就知道，大哥，你是一个识时务的人啊，你不会让我撂下白等的。
1: 嗨，我呀，我也是。就坡下驴。
0: 哎，大哥，我亮子说话也算话，你以后啊就我那是股东了啊。
1: 什么东？你不懂。
0: 哎，大哥，再来一个。
1: 来、
0: 哎。
2: 妈，你们看见大海了吗？他回来没啊？
3: 没有啊。怎么了？
2: 今儿啊。何大海在我们车间就跟我们那巡主任，人家就说了他两句，就跟人家就来劲了，炸了窝了，当时就说他要辞职。后来在厂门口我把他给拽住了，我好说歹说，他答应我说他行，他想想，他冷静一下，他出去溜溜弯。可是最后还说呢，说他一会儿回来等我呀。你说这都几点了还没回家？
3: 要辞职，他要封他。
2: 说的就是啊，气死我了今天。
4: 哎呀，拜拜，奶妈妈棒啊。妈妈棒，
2: 妈妈你，
5: 这什么事儿？这怎么是这么想起辞职来了？这是啊？
2: 哎，花儿，正好你在，你一定要替我好好劝劝何大。
6: 哎，放心吧，放心吧，啊，你别上火。
2: 这是多大事儿？这说辞就辞了？
6: 我知道了，那我说，我说。
2: 哎，哎妈，那我。带丹丹回屋，赶紧给她洗个澡
3: 啊！你给她洗个澡吧。
2: 哎，走，
4: 妈妈带你洗澡，
3: 澡就凉快了。
4: 哎呀，走了。
5: 哎，你说这大海，你怎么想起辞职来了呢？真是。
7: 爸，现在这叫下海。
5: 那话就随便说了那么一句，啊，这就应验了。
7: 哥，你说什么了？这么神？
6: 说什么神了？这跟我有什么关系？他这惦记下海的事儿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只不过说，在厂子里自个儿给自个儿找了一台阶下。
3: 你是说他早就想辞职了？
6: 啊。
7: 哦，原来这就是台阶呀、
6: 啊。你少说两句行吗，丫头？
3: 大人说话你老跟着瞎掺和，这孩子。
6: 妈，不过这说实在的。

0: 这大海这下海这事儿，你说我怎么劝啊？我都料到了，他又是劳模又是标兵的，他一听到这事儿肯定炸锅呀。
1: 我这还得炸了窝了呢。下海，随便就能下海呀？淹着了，呛着了怎么办呢？
0: 他就叫大海，能淹着吗？
1: 闭嘴吧你！真是的。
2: 救我！怎么了？怎么了？
3: 你他妈往我们家跑？
4: 大哥，救我！
2: 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啊你？
4: 让我们家包子不答应了是吗？
2: 啊！
5: 大哥，不是，
2: 你干什么？
5: 你干什么？
2: 他们说谁被开除了？
5: 不行，谁和你说？
2: 谁和你说也不行，是他妈我开除的他们。
5: 我服了，我服了！大海哥，
6: 喂喂，
5: 哎呀，你在这撒什么酒疯呢？
6: 撒什么酒疯啊？我都没喝酒，我撒什么酒疯啊？何大海，
5: 干嘛呀？
6: 你到底想干什么？
7: 亮子，赶紧走！走走走走！别跟我较劲是吧？
6: 何大海，你干嘛你？你没完没了了是吧？你还冲着画儿来？画儿，你别拦着他，让他追亮子去，去！ 拿酒瓶子砸他脑袋，不见财你都别回来。你要是还觉得不解气，来奔这儿去，打呀你！要不然你就干脆去潘大妈那院里把那房子给点着了，都烧了得了。你自个儿不争气，你拿着亮子撒什么气呢？丢不丢人呢？

0: 你给我一句明话，今天这班你是去还是不去？
1: 不去。
0: 你想干嘛呀你？
1: 辞职。
0: 何大海，你怎么就这么犟呢？啊，就为昨天那点事儿。你跟那个荀主任这相处也十多年了，他什么脾气什么嘴你不知道啊？他不就爱碎嘴子吗？他说他的你听着不就完了吗？再说了，你昨天你非撂那狠话，好了，现在下不来台阶了吧？
1: 我可没撂狠话啊。
0: 咱俩进厂子也十多年了，也算是老职工了，对不对？你对车间那些机器你有多熟？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啊！你闭着眼你都能找到要你的那颗螺丝。你再想想，你平时不好好上班的时候，人家主任说过什么了吗？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从来就没为难过你，对不对？啊，对了，还有，昨儿你走了以后，我回去，李平就承认了，是他操作不当。真的，而且啊，主任也说了，只要你回去上班，别的事儿都不提了，就当没发生过一样。你听见了吗？那你还要人家怎么着嘛？
1: 我就是。

你甭这么看着我。我实话跟你说，我琢磨这事儿不如一天两天了，我早就不想干了。

0: 除你讲话，咱们俩在这厂子里十好几年了，哎，十几年的老职工了，能挣多少钱啊？我那工资加上你那工资啊，还有你那奖金加一块是多少钱啊？这钱搁现在够干嘛的呀？别老说我不好好干，不是我不好好干，我是不想在那破厂子里好好干，我不愿意非得在那破厂子里糗着。是你得在这儿上，你是劳模呀，你有前途，那我呢，我还剩下那后半辈子我还在那破厂子里混呢，我真不愿意。你看看外边社会都发展成什么样了，都开放成什么样了，我何大海怎么了，我是缺胳膊少腿儿，我还是傻，我还是捏，我哪儿不如人家呀？现在是个人就全都想下海扑腾扑腾，去做买卖去，去闯闯，那为什么我就不能出去闯闯呢？
1: 看来今天我跟你是说不通了。行，你闯去，你自个儿闯去。
0: 哎不，哎呦喂，你别又这么走了。来来来来来，不是就这事儿，你点个头，行不行？你也支持一回我的决定。
1: 不行，
0: 不是我去。
2: 妈，
3: 小娟，啊？来，拿着。
4: 呼，拿着一沓钱吓唬谁呢？你又不欠我。
3: 嗨，雪娟，实在是不好意思，真的。哎，我家来了一个亲戚，非缠着我，把我缠得没辙了。哎，你说我要不给他点活路的话，那我还是人吗？你说呢？
4: 什么也甭说了，我明白。
5: 亮子，
3: 哎，
5: 嘿，大哥，来这么早啊？
3: 啊，这也算上班啊？
4: 行，那你跟你这亲戚忙着啊，我先撤了。
3: 哎，行，雪娟，慢点啊。
6: 做作业呢。
7: 你那个农村社会调查搞完了？
6: 搞完了。这不是快开学了吗？过来看看你，怎么样？假期好吗？
7: 我觉得还那样呗，看看书，四处走走什么的。
8: 不过时间过得也太快了，这一晃，咱俩还有一年就要毕业了。
6: 是啊，哎，你有什么打算吗？
8: 打算，嗯，

0: 还有一年多呢，什么都没定，谁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呢？
1: 那也应该有个最起码的计划吧，目标。
2: 目标我一直有啊，就是出国。
1: 出国？
2: 嗯。
1: 哎，没听你说起过呀。
2: 不然我为什么考外院？
1: 嗯。哎，那除了出国，你有没有别的目标啊？
0: 暂时没有。
3: 哟，陈焕来了。妈。
1: 哦，伯母。
3: 哎。
1: 我来看看评表。
3: 好啊，正巧我从食堂啊买的酱牛肉，留这儿一起吃饭哦。
1: 我就不吃了，我学校还有事儿呢。哎，这是我买的水果，我放这儿了。
3: 哎呦，别破费了。
1: 没事儿。
3: 真的要走啊？
1: 走。那我走了啊。哎。
3: 哎呦，怎么这么着急就走啊？
0: 人家有事儿，要走就走呗。
4: 什么呀你啊？
2: 不好意思，哎呦，不好意思，
4: 你怎么走路的呀？
2: 不好意思，刚才没注意。
4: 你没长眼睛吧？你妈教没教过你走路啊？
2: 哎，我说，你怎么说话的？我不是故意的，我不给你捡起来了吗？
4: 哎，什么叫我怎么说话的呀？你把我东西都撞坏了，你知道吗？
2: 哪儿坏了？不没坏吗？
4: 你不会自己看呀？撞
2: 看了就没坏。
0: 他也不是故意的，你要说他没长眼睛，你这不就是骂人了吗？
4: 嗨，我这怎么就骂人了？我
0: 差不多行了。
2: 哎，你别得理不饶人了啊。
4: 嗨，怎么着？
0: 好吧，
2: 托管闲事儿。哎，你说这么一小姑娘，你说话这么难听。

0: 平平啊，你跟陈焕的关系定下来了吧？啊，
1: 定什么呀？妈，您问这个干嘛？
0: 哎呦，哎，看到你们两个像好朋友一样来往，妈真的很高兴。可我觉得你们的关系应该往前更进一步啊，这比出国重要。
1: 我的理想一直都是出国，妈你一直都知道啊。
0: 我不想跟你谈出国的问题，我现在谈的是你的情感问题，个人情感。
1: 什么情感？不就是普通朋友吗？哎呀妈，我不跟他来往的时候你天天烦我，我现在跟他来往了还不放过我呀？你到底想怎么样？你是不是非得把我们俩撮合在一起你才开心？
0: 对，这就是我想要的。
1: 真无聊。
0: 哎呦，妈又无聊了。嗯，你说你这个当女儿的，从小你就任性，还不定性。哎呀，今天这个样子，明天那个样子，你看看人家陈焕，多笃定啊！一边好好做学问，一边一门心思的对你好。哎，这一点我跟你爸都看出来了，你就没看出来？
1: 我没那个心情，我要办出国呢。哎
0: 呦，这是生在福中不知福。你们算是赶上好时候了，我们这一代人呐、啊，有很多都像那个电影《李双双》里面一样，先结婚后恋爱。你们赶上好时候了，你现在可以轰轰烈烈、大大方方的去谈一场恋爱，而且你也是这个年龄了呀。
1: 哎，你听听，像不像个媒婆啊？
0: 我是媒婆啊，好啊，拿聘礼来。
1: 没有。可是妈，你说你要是我的话，你会怎么办呀？你会为了找一个能寄托感情的人，就把理想都放弃了吗？哎呀，
0: 你出国可以两个人一起出啊，这不成问题吗？
1: 他想不想出国，他是怎么想的，这个你也知道。
0: 我不晓得，可你晓得呀，你们两个应该交流过，
1: 跟我想的可不一样。所以说嘛，你们不能把你们的想法强加于我，我也不能把我的想法强加于他呀。我还是趁我自己没深陷感情漩涡，好好把出国的事办好了。
0: 哎，这话怎么那么像那个季曼说的，是吧？
1: 金曼呀，妈，别问那么多了。那我嫂子呢？
0: 你嫂子，夜大第一天开课，说是不能晚了，早早就去。

0: 哎，同学，同学，
1: 你叫我
0: 啊？啊，刚才的事儿，谢谢你啊。
1: 不用谢，这位同学啊，说话确实有点过分了。
0: 是啊，小姑娘说话真难听。咱俩正式认识一下，我叫陈青，你呢？哦，
1: 我叫朱群英。
0: 啊，我看过咱们班的花名册，我比你大一岁。哦，
1: 那我就叫你陈青姐好了。
0: 行，叫什么都行，咱俩也是缘分。你说，这么多同学，就你一个人仗一只眼？我呢是在工厂上班，我们厂子还挺大的，就在大北窑那边，我是车间的材料员。
1: 真羡慕你。
0: 这是有什么好羡慕的，现在工人啊已经不吃香了，这个技术改革呢需要有文化的人。这不我巴巴的来考夜大，得好好加把劲儿了。
1: 我也是这么想的。陈青姐，我和我丈夫啊是从大三线来北京的，我这生完孩子啊就一直没工作，我就想上夜大多学习学习，这样也好找工作。
0: 其实咱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啊经历都差不了多少，不过也有那个赶上恢复高考的，比如说我弟陈焕，人家大学都快毕业了呢。
1: 你说你弟叫陈焕
0: 啊？你认识啊？
1: 我在我婆婆家见过。咱们俩说的是一个人吗？林萍萍你认识吗？我是林萍萍的嫂子。
0: 当然是一个人，我认识啊，林萍萍，你是萍萍的嫂子，这也太巧了。我们家画儿和萍萍从小学到高中都是同学，俩还一块儿下乡呢。哎
1: 呀，真的是太巧了。
0: 说的是啊。好了，现在咱俩也认识了。哎，
1: 真好真好，我在北京啊也有能说话的人了。嗯，
0: 这两年呢咱俩有的是机会见面了。走吧，
1: 走走。
2: 陈焕啊，
3: 嗯，
2: 代课的任务是不是重了点啊？
3: 没觉得呀。
2: 你们班留校四个，黄玲玲和王珂呢去了马列部，系里就只剩下你和姚兰，人手是明显的不够，不然我不会给你压那么多的课时。
3: 嗨，
2: 好在下学期七八级的几个留校的就要接上了。你有什么打算？
3: 董主任，
2: 哎，照平常说。
3: 哎，老师
2: 啊，
3: 您是系主任，我听您的。
2: 那好，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3: 嗯，
2: 课时呢是多了点儿，可马上又要放假，我希望这次考研你不要放弃。名额已经下来了，我带两个研究生，我希望你能考上，这对你今后很重要。
3: 哎，
2: 读研期间你可以参加课题组的活动，这对你来说也是个锻炼。
3: 不瞒您说，我已经复习完了。
2: 是吗？
3: 您让我读的那些参考书我已经通通读了一遍。
2: 那好啊，外语可一定要过关的。
3: 您放心吧，我有老师。
4: 我当你老师？你别开我玩笑了，我才刚毕业。
3: 绰绰有余。
4: 不行，我自己的事儿还一团乱呢。
3: 出国的事儿啊？
4: 你这不明知故问吗？我出国的事儿到现在还没办妥，马上就要毕业分配了，把我分配到单位，我去还是不去啊？
3: 去啊，那就工作啊，现在工作多难找啊。
4: 我就想专心办出国的事儿。
3: 你就那么想出国啊？
4: 这儿的环境对我来说不合适，我得换个新的环境才能有新的发展。
3: 那你舍得放弃这里的一切吗？你的家人、朋友还有同学，你熟悉的一切，你都舍得？
4: 可是我有我的理想啊，我觉得趁着年轻出去闯一闯，看看不一样的世界，没有什么不好的。
3: 那你有没有想过，万一你不适应，你就不怕自己后悔吗？
4: 我不后悔，不去才后悔。
3: 那好，我支持你的。

0: 我也希望你支持我的理想。你什么理想？我需要你的帮助，时间不会太长，一个星期的时间，我配合你。那好，为了咱俩的理想，帮你。
1: 哎，亮子，哎，这月咱们可不错啊，你还不过来看看来？
2: 怎么着？看这个，来，这刨去房租、成本、净挣，20000，
1: 真的赚这么多？
2: 可以啊！<笑>哎，大哥，这回你尝到甜头了吧？
1: 反正要都跟这个月似的，我觉得咱这店干得过。哎，对，这个赶紧给你表舅还回去，当初人家借咱们的本钱。
3: 嗨，他不差钱，不着急还的。
1: 这两码事儿啊，这跟他差不差钱没关系。做买卖不能这样，吃水不忘挖井人，赶紧给人还回去啊！
4: 行，那我还给他。
5: 真的没办法了，秦曼。是啊，这边毕业分配已经开始了。那好吧，等你消息吧。挂了啊。那我想吃香蕉。好，好，好，吃香蕉。来，来，奶奶给你包啊。过来。
6: 是金曼的电话吧？嗯。现在呀，出国多不容易啊，来。
5: 妈跟你说啊，出国呀，现在手续很难办，没那么简单。
4: 可是我们班好几个人都要出国了。那不是听说有两个是公派的吗？你学习也不差，好好努努力，咱们也争取公派出去啊。公派是要回国的，我愿意嘛。
5: 哦，你的意思是说，你一旦出去了，就不打算回来了？
6: 那都出国了，能在国外发展不是更好吗？ 你这个想法，我跟你爸都不赞同。昨天晚上，我们还谈到这一点。你爸说，你是中资本主义的毒太深。哎呦，你们俩都给人扣大帽子了。我们当年也是大学生哎，我们那时候的理想和抱负就是要报效祖国，国家花那么多钱培养一个大学生不容易哎。啊，你这样子的，那不是都给资本主义培养了？
4: 啊，当然了，还有陈焕这样的，就是一门心思要为祖国服务。哎呦，又提陈焕，又提陈焕！哎呦，
5: 他这样的年轻人，我们是很欣赏的。
6: 是，
5: 你看他哪儿都不好，他最好。那你让他给你当干儿子呗。
6: 你，
5: 妈，我也要吃香蕉。
6: 别吃，给陈焕留着。
7: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0: 烦着呢，后边这印着一别理我。
1: 我要这个，我要、这个、
6: 不着调。你要什么呀？
2: 文化上
6: 会穿啊，
0: 插上啊。
6: 这么不着调的衣服你敢穿？你说现在这人生活一好，瞎穿八穿的。前些日子就兴那个，那叫什么呀？喇叭裤，那裤腿都能扫到街了。现在又兴起来你这牛仔裤，你瞧瞧你给小欧买的那个包着屁股蛋子，那能穿吗？
2: 怎么不能穿？满大街都是啊！
6: 我告诉你啊，不许你穿，
2: 就穿，我就穿就穿。
6: 你要穿着上学去，我给你没收。嗯，
2: 妈，行，我不穿了，那您给我留着，不没收行吗？陈老师，
3: 啊，您忙您忙。
4: 陈老师，我们一直在等您呢。
3: 等我。
2: 嗯，我们办了个沙龙，想请您给我们开讲座。
3: 才大一就办沙龙了？
2: 嗯，这样不好吗？
3: 好啊，我只是没想到。
2: 那就是说您答应我们了？
3: 我尽量，好不好？赶紧抓紧时间准备上课了。
4: 谢谢常老师，常老师再见。
2: 于静，你可真行，没想到常老师真的答应你了。
5: 哦，黄山屯溪宴呢，好东西啊，
7: 一客户送我的，爸，我也不写字，您写，就送给您了。
5: 李达呀，你在国家机关工作，掌管着有关的批文。有一些做生意的老板为了自己的利益，想方设法的巴结你，你可别昏了头。
7: 怎么会呢，爸？
5: 防微杜渐，警钟还是要敲的。哎，
7: 是。现在呢，是有一些大老板，就跟那个冯振远一样的海外人士，想借着咱们大陆改革开放的机会啊，来投资做生意。我呢，只不过是在不违反原则的前提下，给他们一些帮助罢了。
5: 你现在呀，有些飘飘然呐，啊，就说是送礼吧，过去你是不接受的，可是现在呢，你也开始接受这些东西了。
7: 爸，这些就是一些小恩小惠罢了。
5: 正是一些小恩小惠，就会让你的信念开始动摇。李达，你别忘了。你是国家干部，共产党员，你这样下去会很危险的。
7: 是吧？我是国家干部，共产党员。
2: 陈芊姐，这一年的学习啊，我感觉自己重新读了书，我才发现原来世界那么大。
8: 没错，我也这么觉得。
2: 而且我还认识了你，五一那会儿我俩总有说不完的话。那个时候我们住在平房里，院里的人都说你看他俩跟小鸽子似的，整天叽里咕噜的。哎，可现在呢，一年都说不了那时候一天的话。
8: 明一达对你到底好不好？
2: 还行。哦，你看这包就是他送的。
8: 哟，这包可挺贵的，他买来送的？
2: 别人送的，他说我背那布包太难看了，让我背这个。
8: 这可是高档货啊，就我们厂那个劳资科的孙小燕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我听他说过这包可得上千块钱呢。
2: 这么贵啊？啊，那我不背了，我还是背布的吧。
8: 你瞧你，就留着不背能下崽啊？
2: 我让他还给人家呀。
8: 这还能还得回去？傻丫头。
2: 可是这我背着也不自在呀。
8: 慢慢就习惯了，习惯了就好了。哎，你就说我吧，我们家大海刚辞职那会儿，这给我气的离婚的心思我都动了。可是现在这一年多下来，我觉得他个体干得挺好的，钱呢也挣得多了，人他也精神了。
2: 大海哥啊，那是凭本事挣钱。
8: 哎，对了，群英，我听说你做菜特有一手，是不是？
2: 自己人我就不谦虚了。我婆婆说了，群英做的饭啊，比饭馆做的还好吃。我在大三线的时候就是大师傅，我爷爷就是大厨师，所以我的手艺是祖传的。
8: 得，我算是找对人了。
2: 什么事儿啊？
8: 我们厂啊，有一个跟我挺要好的姐妹叫罗丽琴，跟我们车间那个陈震要结婚。你说这大饭店吧，确实请不起，太贵了。现在呢，倒是找了一个差不多的饭店，地儿呢也够大，可是老板那老两口做菜我觉得不太行，所以他们特想找一个做菜做得好的大师傅。哦，
2: 你就盯上我了。
8: 怎么样，答不答应？哎，人家可是给钱的。
2: 钱多少我都不在乎，可是陈静姐，你说的事儿我答应。
8: 真的？成，那咱们就说定了啊。
9: 怎么不行啊，多好看呀。
8: 我又不是小姑娘了，你还给我买这么花的裙子，我怎么穿得出来啊？

0: 条用什么方法操作最省油？
1: 什么方法？
0: 改蒸馒头。
1: 走。
0: 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啊，为了学好相声，说好相声，到了一定的份上就得拜个师傅。
1: 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呢，说到了一定程度，也开始收徒弟。
0: 哎，您看跟我同龄的相声演员，有的拜了马季马老先生，有的拜了苏文茂苏老先生，有的拜了姜昆先生，有的拜了侯耀文先生，也有的拜了李金斗先生。
1: 轮到我收徒弟了呢，也就剩下这个了。
0: 不是，您这怎么意思这？
1: 我没说什么呀，我知足，我知足啊。
0: 您这知足这话就更有毛病了，怎么了？
1: 你看往这一站，这么一喘气儿，不管怎么说，他是个活的。
0: 废话，那要死的就做了标本了，可不是活的吗？
1: 你看哪儿都好，
0: 不是哪儿都好吗？
1: 脑袋有点问题。
0: 我这脑袋，
1: 当然咱们这个眼睛呢，也不是 CT 眼睛，也不是 B 超眼睛，也不是 X 光眼睛，他这脑子里边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咱们也不清楚。不过呢，我做过这样的试验啊，一个手啊抓到他的脑袋顶，另一个手啊拖着他的下巴颏，你就这么一晃悠啊，就能听见他这里边哗啦哗啦的。
0: 我这脑袋进水了是不是？
1: 反正进的倒是不多呀，
0: 这一点也受不了。
1: 哎，反正这个脑子反应是迟钝一些啊，那个他有点愣头磕脑啊，呆了呆气。这么跟您说吧，一个字儿，太傻。
0: 您这是俩字儿，
1: 我这是买一送一啊。傻，
0: 好。傻，我承认我傻，我特别特别的傻。可是有一样我得问问您呢、啊、我拜您之前我是这样吗？
1: 哦，合着是我把你教傻了。
0: 不是，这还用说吗？你让大伙儿看看，就这老头能教出什么聪明徒弟来。
1: 你别来这套，傻就是傻，弱智。
0: 行，哎，您别说我傻，我也别说您不机灵。这么着，咱们请亲爱的观众给咱们做一个评判。
1: 怎么评判？
0: 我在这讲一个故事，当我这故事讲完了之后，至于咱们爷俩谁傻，观众朋友们是一目了然。
1: 你呀、啊，甭说讲一个故事，就讲一百个故事，该谁傻还谁傻。你讲吧，
0: 就一个故事。
1: 嗯，
0: 说从前有一个傻子，这个傻子呢，一辈子只会说一句话，这一句话是两个字，哪两个字呢？没有。你不管问他什么，他都用这两个字来回答你。你说傻子，你吃饭了吗？没有。你睡觉了吗？没有。你今年多大了？没有。哎，这故事您听过吗？
1: 没有。不是、啊，
0: 那不用说别的了吧？
1: 你这故事讲完了吗？
0: 没有。
1: 哎，怎么样？你这办法不灵，
0: 老头太坏了。
1: 试验不出来啊，傻不傻？
0: 这老头太坏了。
1: 我呢，给你出个题吧。
0: 啊、哦，您也会出题？
1: 那当然了。
0: 那您出。
1: 我先说这么四种动物
0: 啊，
1: 猪、狗、牛、羊。
0: 哦哦。
1: 然后呢，再说呢，这四个英文字母跟这四种动物相对应的，
0: 这要干什么
1: ？A B C D，
0: 是这干什么？
1: 我给你出题啊！
0: 哦，还
1: 我呢，先说这一种动物，让你呢马上回答出来，跟这种动物相对应的英文字母，行吗？
0: 考考我的反应，
1: 嘿嘿，
0: 来吧，反应最快。猪狗牛羊 A B C D，
1: 哎，
0: 一个对一个，这玩意儿。
1: 我先说，羊
0: D，
1: 狗
0: B，
1: 牛
0: C，
1: 猪
0: A，
1: 猪
0: A，
1: 猪
0: A，
1: 猪
0: A。 您跑这儿点名来了是吗？哎，
1: 我灵了吧，傻了吧，
0: 这刚才这个这都算开玩笑，这一篇翻过去
1: 哦，
0: 要真想测验测验咱们的脑子，这些都不行
1: 哦。
0: 那得来点什么猜谜语啊、打灯谜啊、智力测验啊、脑筋急转弯啊，那些东西才能测验出来咱们脑子谁好谁不好。
1: 我给你出个字谜怎么样？
0: 哦，您还会说字谜
1: 啊？你行吗？
0: 来，您说
1: 啊。
0: 嗯，
1: 我呢说七个字打一个字啊
0: 啊，
1: 说是一对夫妇一个孩儿，这七个字打一个什么字？
0: 一对夫妇一个孩儿，
1: 哎，打一个字，字谜。
0: 一对夫妇一个孩儿，
1: 哎，
0: 我猜不着，
1: 猜不着啊
0: 啊！
1: 我告诉你啊，
0: 您说，
1: 一对夫妇一个孩儿打一个字，
0: 您这个字是
1: 丛林的丛。
0: 为什么是丛林的丛呢？
1: 你想啊，一对夫妇是几个人呢？
0: 两个人啊。
1: 这丛字上面就两个人字。
0: 哦，那一个孩儿呢？
1: 下边还有一横呢。
0: 一横都代表一个孩儿。
1: 哎，丛林的丛。
0: 哦，那要双胞胎呢？
1: 这不算这个啊。
0: 到您这儿还有不算呢？
1: 哎，
0: 你还敢说吗？
1: 你还敢猜吗？
0: 你敢说我就敢猜。
1: 你敢猜我就敢说。
0: 说。
1: 一对夫妇一个孩儿，
0: 丛林的丛。
1: 不对，
0: 那是
1: 刚才那是丛林的丛。
0: 那您这回是？
1: 这回啊是大众的众。
0: 怎么改众了？
1: 你想 啊一对夫妇几个人呢？
0: 两个人呢？
1: 再加一个孩儿呢？
0: 三个人呢？
1: 哎，三人就为众。
0: 您还敢说吗？
1: 你还敢猜吗？
0: 你敢说我就敢猜。
1: 你敢猜我就敢说。
0: 说，
1: 是一对夫妇一个孩儿打一个字，
0: 丛林的丛，大众的众。
1: 不对，
0: 这是
1: 小品的品。
0: 怎么又改品了？
1: 一对夫妇是几口啊？
0: 两口。
1: 哎，再加一个孩儿呢？
0: 三口。
1: 三口为品。
0: 有点意思，有点意思。
1: 不行了吧？
0: 我告诉您啊，刚才您这些都算白说了。
1: 哦，
0: 这种类型的我也会。
1: 是，
0: 我说出来观众就得报以热烈的掌声，就比您这强。
1: 不见得，
0: 而且这种掌声是经久不息的那种。
1: 是吗？
0: 你听着啊。
1: 哎，你说。
0: 我说啊，也是这种类型的
1: 啊。
0: 一对夫妇一个孩儿打一个字，
1: 丛林的丛。
0: 不对。
1: 大众的众。
0: 不对。
1: 小品的品。
0: 不对。
1: 那是
0: 羊肉串的串。
1: 怎么会是羊肉串的串呢？
0: 我问你
1: 啊，
0: 一对夫妇几口啊？
1: 两口啊。
0: 哎，羊肉串的串，两口。
1: 那还有一孩呢？
0: 这中间一竖呢。
1: 啊，这一竖代表一孩啊。
0: 这叫儿女连着父母心。
1: 哦，
0: 怎么样？
1: 不怎么样。
0: 您这强吧？
1: 哎，不见得。这回啊，
0: 啊，
1: 我还给你出一个。
0: 还会说？
1: 哎，
0: 那您说，您说，
1: 我以扇子为题。
0: 什么扇子？
1: 夏天扇风那个折扇子。
0: 哦，纸折扇。
1: 哎，
0: 啊，您说，您说。
1: 我考考你啊，
0: 嗯，
1: 用什么方法扇风才能够更节省这扇子？
0: 啊，当然你不能这么玩命扇了，你轻轻的扇，它就节省扇子。
1: 不对，不对，轻轻的扇它也有阻力啊。
0: 哦，对了，我把这阻力这事儿忘了。
1: 哎，就是，
0: 哎，你把这扇子扁过来，你这么扇，
1: 没听说过有这么扇的，那也不对。
0: 那我不知道了。
1: 不对，我告诉你啊。
0: 你说。
1: 哎，你把这扇子
0: 啊
1: 打开，放在中间别动，晃悠脑袋，
0: 嗨，
1: 它就最省扇子。
0: 什么主意这？
1: 不行了吧？
0: 这种类型的我也会啊！
1: 啊，你来，
0: 我说出来就比您的强，
1: 不见得。
0: 说出来观众就雷鸣般的掌声。
1: 是吗？
0: 炸油条知道吧？
1: 炸油条谁没吃过？
0: 您吃过？
1: 那当然了，
0: 不愧是老艺术家。
1: 这有什么？
0: 竟然吃过炸油条。
1: 嗯，
0: 炸油条用什么办法操作最省油？
1: 这个好办。
0: 怎么？
1: 你把那油啊烧开了。
0: 哦，
1: 油锅烧得热热的。
0: 嗯，
1: 然后啊把这油条放进去，很快的拿出来， 最省油，
0: 把油烧热了，
1: 哎，
0: 咕嘟咕嘟冒烟，
1: 哎，
0: 那不行啊，
1: 怎么？
0: 那油都随着那油烟飞了，更费油了，不对，
1: 哦。那这样，把油啊晾凉了，然后慢慢的把这油条搁进去，省油，
0: 油温很低，
1: 哎，
0: 这油条在这个油里边泡着，
1: 哎，
0: 慢慢这油都浸到这油条里边去，更费油了，不对，
1: 哦，
0: 不对，
1: 那你说怎么最省油呢？
0: 听我告诉你啊，
1: 啊，
0: 炸油条用什么方法操作最省油？
1: 什么方法？
0: 改蒸馒头。
1: 走。说了半天又改蒸馒头了，像话吗？那个
0: 你没猜出来、啊、
1: 这不像话，这个你要是真出题啊、
0: 嗯、
1: 出那个难的深奥的、
0: 嗯、
1: 那才有意思。
0: 不是，唐先生，唐先生
1: 啊，
0: 我的意思呢，咱们爷俩上这儿来逗大家这么一乐，咱们俩说两句，一鞠躬下去就算完成任务。您别弄那难，我回头我出一难题，您猜不出来，您这么大岁数，这么大艺术家，不是您脸上挂不住，后台您找一暖气管子，您挂上。
1: 我至于吗？不是，
0: 您别弄这事儿，您就非出难题。
1: 别来这一套，不管多难的题，我都能够答出来。
0: 多难的都行吗？
1: 那当然了，越难越好。
0: 朋友们，这可不赖我了啊！出什么事儿您自己负责。听着。说有一口井，井深五尺，在井底下趴着一只蛤蟆，这个蛤蟆每天白天往上爬三尺，到了夜间退回去二尺。我问你，这个蛤蟆要用几天才能从井底爬到地面上来？这题怎么样？
1: 这题有点意思啊，
0: 太深奥了，
1: 太深奥了，得有数学问题啊。
0: 啊，当然，
1: 他得琢磨，嘿，有点意思啊。啊，五尺，白天呢爬上三尺，晚上又退回去二尺，实际上一天就一尺。答出来了，没问题了。
0: 不行，咱们就换啊。
1: 啊，甭换。出来了，甭换，
0: 出来了。
1: 哎，
0: 您说几天？
1: 五天。
0: 你说我说换题不对吗？这
1: 五天没错，
0: 不对。

0: 一五得五嘛，
1: 他没有一五得五的事儿，根本用不了五天。
0: 那得几天呢？
1: 三天他都上来了。
0: 三天？
1: 对了，
0: 不可能，
1: 不可能，
0: 五尺嘛，
1: 咱们在这儿现场算，
0: 可以啊。
1: 有一口井，井深五尺，井底下趴着一只蛤蟆，这个蛤蟆往上白天往上爬三尺，晚上退回去二尺，爬了几尺了？
0: 爬了一尺了。
1: 爬了几天了？
0: 爬了一天呢。
1: 上边还剩几尺？
0: 还有四尺啊。
1: 第二天蛤蟆白天往上爬三尺，到了晚上退回去二尺，爬了几尺了？
0: 爬了两尺了。
1: 爬了几天了？
0: 爬了两天了。
1: 上边还剩几尺？
0: 还剩三尺啊。
1: 第三天这个蛤蟆往上爬三尺，它可就上来了。
0: 哦，这蛤蟆上来他就不退回去了。
1: 废话，他费这么大劲好容易上来，他还退回去干嘛？就您这智商还不如那蛤蟆呢。
0: 去你的。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

0: 何仙姑也来了。
1: 谁是何仙姑？我这样我何仙姑啊？我
0: 啊，
1: 不是，你们怎么到那么晚呢？
0: 这只能走辅路了。
2: 是啊，
0: 这不就耽误点功夫吗？
1: 哎呦，
0: 哎，你看，这不都来了吗？这个，上来呀！

0: 撂下就撂下，你看你们一个个都什么样子，讨厌，神仙的牌子都被你们几个砸了。你们北京电视台也是找了半天都找不到一个停驴位。
1: 那也不能停路边贴条。
0: 你瞎呀，我这不把驴抱上来了吗？叫叔叔。
2: 哎呦，国老国老啊，您这个驴啊，哎，您这大侄子呀，您停那边，那儿有一个驴肉火烧店，免费停驴，绝不绝？
1: 你傻呀，把驴停他那儿还回得来呀？
0: 你没点好心了，你这是打算让我骑着火烧回家呀？
3: 也行，
1: 那多解饿呀。
4: 行了，这样啊，你们先安静一下，听我给大伙儿讲两句话。咱们八仙从蓬莱仙岛来到北京电视台，咱们是来干什么的呢？
2: 对呀、啊，咱们算干嘛的呢？
4: 咱们是干什么的呢？
1: 你们怎么不说话呀？你们太欺负人了。
5: 大哥，你这不乐呢？
4: 我这是乐呢吗？
5: 你看咱们今天来到北京电视台参加这个喜剧幽默盛典，你看多好的日子，应该呀展示一下咱们的才艺呀。
3: 哎，对对对，要我说啊，咱要合适，明年咱哥几个也参赛。哎，我就跟仙姑来一夫妻双双把家还。
1: 呸！
3: 哎呵，
1: 谁跟你夫妻呀？你瞅你长那样，跟我配吗？
5: 要展示才艺，也是仙姑我们一个人。
4: 哦，这么说，贤妹你是早有准备啊？
5: 三代带着那个开花呀！上仙，北京台来了咱。
0: 过来！你算啥呀？你算，你把我这驴肉吓惊了。
1: 我听听这个吧，
6: 就你演的东西都对得起观众吗？
0: 那演啥？
6: 演就得演咱们神仙的基本功。
0: 啥基本功？
6: 绕口令啊！
0: 就这嘴皮子还绕口令呢？谁不知道我这快嘴皮子在天堂是很有名的？
6: 那叫天宫，
0: 咱就不是一趟车来的。哼歌的，
6: 你来呀、
0: 啊！说山前呐、啊，
6: 这
0: 住着是个小狮子。
6: 哎呦，
0: 小狮子，
6: 这啥是
0: 啊？小狮子。这山后头啊，
6: 不，

0: 有四十四颗紫色的柿子树。
1: 树
0: 山前的四十四个小柿子，哦，看见了山后紫色的柿子树上四个这柿子，吃了山后的紫色的树上这山小柿子吃这柿，吃完这柿子死了。哎，
2: 你
3: 小
2: 我再来了，山
0: 狮子，狮子，
2: 山前树上
4: 这个，
3: 二位
4: 越狱。就您这口条还绕口令呢，
2: 你行，你来呀，
0: 找回来。
4: 我给大家表演一个节目，挽回一点颜面啊。说，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头提溜着五斤塔嘛；奔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头别着个喇叭，提溜塔嘛想拿喇嘛换提别着喇叭哑巴的喇叭，别着喇叭哑巴说行，完了，谢谢。
2: 完了
4: 啊，多和谐，
2: 什么玩意儿，
0: 什么玩意儿，哎哎哎
2: 哎，二位
1: 好的，
2: 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都是
1: 太给我们神仙丢人了。
2: 哎呦，
1: 神仙的真功夫你们知道吗？把咱们的这个板拿出来，你别倒行吗？你这个，你给我一副来，快，他们都没见过啊。知道这是什么吗？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快板啊。
2: 哎，
1: 这跟他们那快板都不一样。
2: 怎么不一样？说说。
1: 他们那儿黄的，咱们这儿黑的呀。
2: 为什么黑的？告诉他们，
1: 这你得盘呢。啊，你这没事你家里蹭啊，你这得下功夫。你盘会儿，你盘会儿。
4: 我别了，我不行，我
1: 这得来真东西啊。这么着吧，啊，彩荷，哎，咱说，咱俩给大家唱一个这个小快板，
2: 没问题啊，
1: 自编自演自唱，现场编词，
2: 好啊，
1: 怎么样，
2: 来啊，
1: 就唱一唱今天的颁奖典礼，
2: 没问题，
1: 说来
2: 咱就来。
1: 跑这下饺子来了
2: 啊？
1: 打齐了吗？
2: 刚才不齐吗？
1: 我看你是打不齐了。
2: 什么？
1: 你是打不齐了？
2: 我要打齐了呢。
1: 你要是打齐了
2: 啊，
1: 他们六个是茄子。
2: 哎哎，那行啊，
1: 说来
2: 咱就来呀、啊。

0: CTV 好词儿。BTV
1: 是这是 TV 这是什么意思？
0: 巍峨耸立，万丈高。
1: 哇！
0: 颁奖典礼，热闹的气氛像开锅。
1: 嗨，
0: 花团锦簇，它就如烈火。嗨，
1: 来，
0: 突然间
1: 怎么样？
0: 哇！
1: 现形是怎么着？
0: 有八位神仙就下了山坡。哎，八位神仙下凡也来找点乐，择日不如撞日好。
1: 对，
0: 听八位神仙还唱起了歌。
2: 对，听八位神仙还唱起了歌。

0: 体健康，万事如意，财源广进，笑口常开。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4: 黑皮鞋
5: Black shoe，
4: 黑色镂空皮鞋
5: Black 懂懂严肃。谢谢朋友们热情的掌声啊！大家都喜欢听相声，
4: 对，
5: 从这个大家的掌声当中啊，能听出对我们这个演员啊非常的欢迎。当然呢，您对我们演员啊有熟悉的，也有不认识的，现在呢还得着重的再强调一下，
4: 对，
5: 您有个深刻的印象。
4: 认识认识，
5: 青年相声演员
4: 是我，
5: 相声新秀
4: 不敢，
5: 相声界的佼佼者。
4: 哎呦，您夸我，
5: 相声界的大明星。
4: 谢谢大家，
5: 我叫严家宝，确实是这样。

0: 啊，这个
1: 不是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哎，您不介绍我，别往我这儿比划。
0: 磕的声不够大，当时你应该拽住，当一下子。
1: 他这软
0: 啊，是吧？怎么能不介绍你呢？嗯，这是我一个学生。
1: 对啊，
0: 虽然你看这名字叫小健，这块头一点都不小，
1: 富态
0: 啊。我们俩往这一站啊，就是这五花肉肥瘦，
1: 这听着就那么腻
0: 啊。但是上人见喜啊。
1: 是啊。
0: 那今天这个场合，我也想当着朋友的面啊，这个公布一个消息啊。啊。我这个人，因为我这个岁数也不大，所以不太适合教学生，我也教不了你相声。所以你今天啊，你也别跟我说相声，咱就
1: 您等会儿啊，您等会儿，那我现在走，我还来得及吗？
0: 来不及了，
1: 上了贼船了是怎么？
0: 啊，不是，我那意思啊，我现在教不了你，我现在太忙。
1: 不是您忙什么呀都？
0: 哎呦，最近你不知道
1: 什么？
0: 他都知道，你不知道？
1: 我知道什么呀我？
0: 电视上，我在电视没瞧见我啊。你这我在电视啊，我就是他们那边后边
1: 电视后面插座，
0: 插座像话？
1: 您不像倒是
0: 我在怎么说就是这儿一人啊，这儿一人啊，我在中间啊，我在当间，然后我就说话，
1: 摄像
0: 在前边，我在后边啊，我
1: 保镖。
0: 我这模样的保谁呀、啊？我
1: 保镖的也是，
0: 不是、啊？就是我说一句，哎呀，你怎么不明白？我说一句啊，然后他说一句啊，他再说一句，然后我再说一句，他就明白了。就是哦，对了，知道了，就是、啊、那个同城翻译，同城翻译
1: ，
0: 同城翻译，对，
1: 就、啊、那您一定有个自行车。
0: 我有自行车干嘛呀？
1: 您过去那个骑着自行车对吧？接单。对不对？
0: 没有骑自行车接单的，那都电动车接单了，
1: 还、啊、升级了是吧？
0: 啊，多新鲜！你说那叫那快递
1: 啊？对对对对对，您说的也是。
0: 我传译啊，传译就是说一句他就明白了、哦、那个同城的嘛、哦，一咬我。
1: 同城传啊，同城坏了，我也乱了。
0: 你到底知道不知道啊？
1: 这跟您学的啊啊，同传是不是这个？
0: 对。就那个，哎，同什么来着？同传，
1: 同声翻译
0: 啊，同声翻译，就这个，
1: 对
0: 对，就是这个，我就是这个，
1: 你
0: 打小啊就学的这个，啊、所以我现在就啊，对我打小就学的这个，小时候他们都知道有那个英语课代表，啊、大家都上过是吧？
1: 对呀、啊，
0: 我这叫高翻课代表，高翻呀、啊。我那教室在二
1: 楼，学杂技的，
0: 杂技干嘛呀？
1: 我老听着像翻跟头。
0: 高级翻译课代表，
1: 啊，您还有这职称呢？
0: 你听着，这还是这个咱们语言得讲究。为什么咱高翻课代表就研究这个，是吧？
1: 您研究这个，
0: 哎，所以我跟你说，不能教你相声，你就跟我来这个，是吧？我高翻，你高二翻，是吧？高二翻，
1: 我还一二的。
0: 对，你二你不小健吗？高小翻。高小帆，
1: 没有这个啊，没有这个。
0: 这以后你能俩剧场都能演。
1: 我到底哪个单位的我啊？
0: 行不行？你跟小帆，你叫小帆。
1: 跟您学。
0: 对，小帆，你说你一叫你叫小帆，
1: 多好。你上不去别唱啊。
0: 叫小帆。
1: 我跟您学相声行，跟您学这高帆。
0: 高帆啊，刚才你没听着我这学完了以后，朋友们哟，这有功底。
1: 您等会儿啊，您等会儿，我不信。
0: 你看还不信，你不信没关系啊啊！你现场你有什么问题，你可以现场考我，好不好？
1: 啊，这徒弟也能考师傅了是吗？
0: 没问题，这算不上考啊，让大家见证一下，你也得长长见识，是不是？啊，什么样的问题咱高翻都能处理。
1: 那我可出题了
0: 啊，没问题啊。
1: 啊，咱来点，先来简单的
0: 啊。什么？
1: 单词。
0: 哎，这太简单了，单词大家都会。
1: 啊，咱就日常生活中的单词，
0: 没问题，来吧。
1: 您听我这个，嗯，鞋，
0: 是什么？
1: 鞋呀、啊，
0: 这太简单了，鞋都是 shoes，
1: 对，
0: 是不是？鞋，
1: 对，皮鞋，
0: 你看还有递进，啊，递进 ，leather shoe，
1: 黄皮鞋。
0: 都以为叫 yellow shoe， 错了，记住了，长学问，叫 brown shoe，
1: 是这意思。黑皮鞋
0: black shoe，
1: 黑色镂空。

0: 皮鞋。本来可懂懂严肃，你这问这个黑色镂空品，那不就是黑皮凉鞋吗？
1: 人国外愿意穿这个，
0: 好嘛，就你得提点这个日常咱们常见的词汇
1: 啊、哦，常见的词汇，
0: 哎，对
1: 啊，那咱们换一个系列，
0: 可以啊，
1: 苹果，
0: 很俏皮，
1: 嗯
0: ，apple，
1: 草莓
0: ，strawberry，
1: 车厘子，
0: 车厘子是吧？
1: 啊
0: ，cherry，
1: 烤白薯，
0: 什么玩意儿？
1: 烤白薯。
0: 哦，对，是啊，烤白薯嘛，
1: 啊，
0: 是咱地摊小吃啊，
1: 对呀、啊，
0: 这夜里边得来两块，
1: 这怎么翻译？
0: 烤白薯是吧？烤白薯这很有特色
1: 啊，
0: 烤白薯它叫什么呢？记住了啊，
1: 啊，
0: 它叫这个 ，ball of peach。
1: 你再说一遍
0: ，ball of peach，
1: 剥了皮儿吃。
0: 别说的那么清楚啊，这英文要含蓄一点啊，含蓄。
1: 这还含蓄呢？
0: 哎，对，
1: 糖炒栗子，
0: 糖炒栗子剥了壳吃，
1: 剥了壳吃。
0: 哎，对了，
1: 再问问您啊，按您这说法啊，
0: 嗯，
1: 橘子，
0: 这孩子脑子有问题、啊。橘 orange 说了 orange
1: 不是，我就问您这吃法，
0: 就是剥了皮儿吐了核一囊一囊吃。
1: 那我懂了
0: 啊、
1: 那要是烤白薯、糖炒栗子和这橘子一块儿吃，那就是
0: 剥了皮儿
1: 吃，
0: 吐了核吃，剥了皮儿吐了核，一囊一囊吃。哎，对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捉拿曹操是饼子太爷吃
6: 饼子，
5: 想学什么你提出来，我在这儿教给你不完了吗？

0: 哦啊，这个铜锤花脸老生，
1: 呵，最拿手啊。
0: 为什么要问这个？啊、这铜锤花脸呢？
1: 嗯，
0: 我挑一出啊
1: 啊，
0: 捉放曹，
1: 罢了。
0: 怎么样？
1: 要不怎么说他会挑戏呢？
0: 哎
1: 啊
0: 哎，
1: 这是唱功戏
0: 啊。是啊，
1: 三国的故事。
0: 对呀、啊，
1: 这戏太大吧？
0: 那没关系
1: 啊，
0: 咱们是掐去两头，
1: 不唱当间，
0: 那就别唱了。
1: 您唱哪儿啊？
0: 来。公堂一折，
1: 这是戏胡啊，
0: 最讲究的这是。
1: 这里边都有什么人物？
0: 首先啊，
1: 啊
0: 捉放曹嘛，
1: 是
0: 得有曹操啊。
1: 这个谁来啊？
0: 您呐、
1: 啊，
0: 袁老师
1: 啊，
0: 您呀、啊，
1: 我来曹操
0: 啊
1: 啊，
0: 曹操怎么样？
1: 好好
0: 好好，
1: 花脸英姑嘛，
0: 哎呦，太棒了，太棒，
1: 好啊。还有谁？
0: 还有一个挎刀的李子老生，陈宫、
1: 啊，陈宫，
0: 我来，
1: 你来陈宫。
0: 您哪儿不合适？您看我，您给我说说
1: 啊。好好好，
0: 合适，
1: 你来陈宫、哎、啊。
0: 还有一个小花脸王顺，您得赶一下。
1: 我不是曹操吗？
0: 不
1: 啊，
0: 您是戏包袱圆通啊。
1: 哦，我来俩呢，
0: 圆通嘛、
1: 啊，啊、哦，
0: 顺风圆通嘛，
1: 是是是，你别提这快递的事儿了，我再来一王顺，
0: 哎，小花脸王顺，
1: 可以，
0: 您赶一下，
1: 可以可以，
0: 您做一个示范的表演，
1: 啊、行行行，
0: 啊，
1: 我教给你
0: 啊，
1: 好、哎，咱们就定下来了，
0: 哎，就这么定着、啊，那得麻烦您点事儿、
1: 啊，什么事儿？
0: 您帮我把桌子往后搭一搭，
1: 哎，这不麻烦，老干这个、哎，
0: 这个分出那前后台来
1: 啊，哪为前台哪为后台、啊
0: 哎，桌子前的为前台，
1: 嗯，
0: 桌子后的为后台，
1: 哦，
0: 您这是上场门，
1: 嗯，
0: 我这边呢算。下场门，
1: 他说的真清楚
0: 啊！因为这个剧情的需要呢，我得搬一把椅子，
1: 我还得搬一把椅子，
0: 我好坐呀。
1: 哦，你还坐着呢？
0: 我当然得坐着了。
1: 哦、
0: 我搬椅子。
1: 好好好好、哎、那个要不我来吧？
0: 我来吧
1: 。你都搬上来了，是不是？
0: 你看了吗？
1: 啊，
0: 这把椅子，
1: 哎，
0: 啊，这一会儿我坐着
1: 啊，您就坐这儿来。好好，
0: 咱们开始上。
1: 先别唱了
0: 啊，
1: 场面有吗？
0: 嗯，没有，
1: 没有场面。
0: 用嘴打家伙。
1: 哦，
0: 您上场，我打家伙；我上场，您打家伙。
1: 哎呦，这头一场是谁上场？
0: 哎，我先上场啊。
1: 我呢？
0: 您打家伙？
1: 打家伙。
0: 小罗，
1: 小罗是吧？
0: 哎，
1: 行，好，开始。
0: 哎呀，今天您可来着了，我最喜欢京剧。我们有京剧界的人今天来了，木鱼老师到现场了，大伙儿给鼓掌。哎呀，小罗啊，
1: 哎，
0: 嗯，喷，
1: 小罗，小罗，小罗，
0: 小罗还老罗呢，这个
1: 啊，老罗呢已经签收了，
0: 那嗨，还是快递啊，这，
1: 你不说
0: 小罗得打响啊，但得。
1: 那你告诉我呆呆不就完了吗？
0: 啊，
1: 你老说这黑话，我哪懂啊？
0: 这是黑话呀！
1: 再来，
0: 再来。喷，
1: 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
0: 我西单等你啊！我上哪儿？我
1: 不是西单吗？
0: 我这一透秀你就别打了，我好说话呀。
1: 您这是干什么？
0: 透秀。
1: 哦，您这是透秀。
0: 哎，
1: 我领会错了。
0: 您认为？
1: 我以为您轰苍蝇。
0: 哟，我都招苍蝇了。这个
1: 来，
0: 再来。嗯，喷，
1: 得得得得，不打了吧？
0: 嗨，你别说话呀。我说话呀、啊，官居县令，于黎明

0: 头戴，乌纱双翅飘，
1: 就这脑袋呀、啊！
0: 黎民百姓乐逍遥，
1: 乐呵乐呵挺好。
0: 虽人七品官职小，
1: 还嫌官小呢。
0: 一片丹心把我喊得长。下官
2: 得罪，
0: 姓陈
2: 得罪，
0: 命公
2: 得罪，
0: 字公台
2: 得罪、哎。
3: 你吃头发了是怎么着？
1: 这什么话呀？
3: 啊，
1: 什么话呀？
3: 我赵来，你就别打了。
1: 那您干我别打了，
3: 你站在那儿
1: 啊！行行行，
3: 哎，
0: 昨日董老太师有诗文到来。命案捉拿四个曹操，是我命王顺登四门勘察，天到这般时候未见报来，所以伺候了。所以伺候了。伺候了，
1: 左右，哎，怎么意思？
0: 我叫你呢，
1: 啊，要叫我
0: 啊？啊，
1: 我干嘛？
2: 大雷，
3: 又大雷呀、啊！
1: 不像话吗？
0: 你呀、
1: 啊，啊，
0: 扮演的这个小花脸王顺得上场。
1: 哦，这王顺就上场了。
0: 哎，
1: 那你没说清楚，
0: 我倒没说清楚。
1: 啊、再来一回，
0: 来，左右，
1: 右，
0: 伺候了，
1: 回去。
0: 哎，
1: 什么意思？
0: 俩老生啊，
1: 不是
0: 小花脸王顺呢？
1: 啊，
0: 哎，
1: 您先等一会儿。
0: 哎，
1: 这是谁的活？
0: 您的。
1: 那你干嘛的？
0: 这不告诉你？
1: 我废话，我圆通，我用你告诉吗？你先来一遍，回头我再来的时候不新鲜了，是不是这意思？
0: 挑眼了，算我没说。
1: 再来，再来，
0: 算我没说。来，所以
1: 要
0: 伺候了。
1: 怎么意思？
0: 你到这儿有两句词儿啊？
1: 啊，是两句词儿啊。
0: 捉拿
1: 啊，是
0: 这不会啊？
1: 啊，这啊，不会
0: 啊，
1: 不会。我跟你唱戏，
0: 会，
1: 会不就唱了吧？
0: 你到底会不会啊？
1: 你说呢？
0: 你乐什么？
1: 啊，我没乐，就这模样
0: 啊。
1: 我说你怎么意思？
0: 这什么模样？
1: 咱们这模样还对不起你，是怎么着？
0: 你太对得起我了
1: 啊！
0: 这有一句词儿，
1: 你说什么词儿吧？
0: 捉拿曹操是禀报太爷，
1: 哎，就这词儿啊，
0: 哎，
1: 早就会，
0: 哎呀，
1: 不知道在哪儿说，
0: 这就是。所以
1: 到
0: 此后了，
2: 啊哈，
0: 抬抬令定台，
2: 捉拿曹操是饼子太爷吃，
0: 饼子
1: 什么？
0: 还披萨呢？
2: 披萨太爷，
0: 什么披萨呀？禀报。
2: 禀报太爷知，
0: 抬抬令定台。说话呀，说话
1: 啊！这披萨给您放门口了，
0: 嗨，
1: 热着呢还。
0: 这有一句词儿
1: 啊，什么词儿？
0: 参见太爷
1: 罢了。
0: 你给我那不成啊，这得按规矩
1: 啊。我给你办。
0: 哎，
1: 参见太爷
0: 罢了，
1: 罢了就罢了。
0: 哎，他不抬杠了，你看吧，
1: 就这么和气。
0: 小人把刺客曹操拿到，
1: 小人把刺客曹操拿到，
0: 有何为证？
1: 有扇子为证。
0: 扇子为证啊？宝剑为证。
1: 有宝剑为证啊？
0: 臣上来。
1: 您验验货。
0: 呜呼呀！
1: 啊，要死！
0: 你才要死呢！
1: 我那你干嘛这下啊？
0: 你不知道啊？你不知道
1: 啊？
0: 我看见这个宝剑呢
1: 啊，
0: 我有点害怕。
1: 哦，
0: 宝剑入库
1: 啊！宝剑入库，
0: 下命领赏。
1: 小人不要领赏，您给我来一五星好评就行了。
0: 嗨。你怎么老离不开这一句呀？
1: 啊
0: 这时候你该上场了。
1: 我这不是在台上吗？
0: 那不成啊！
1: 啊，
0: 你演的是小花脸王顺，就搁在这儿了
1: 啊！
0: 由现在起
1: 是
0: 你转过来，
1: 嗯，
0: 哎， 正宫，铜锤花脸，曹操上场扮演的。
1: 我这曹操该上了。哎啊，行行，
0: 由这边上，
1: 由这边上。
0: 曹操知道吧？
1: 啊，知道
0: 啊。曹操啊，铜锤花脸啊，瓮声瓮气，唱两会儿错不了。
1: 你先等，
0: 你这个
1: 等
0: 我跟你说，
1: 等会儿等会儿，
0: 这身上你得
1: 行行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这是谁的活啊？
0: 您的
1: 啊。

0: 那你干嘛呢？
1: 我这不是抖机灵儿？
0: 呸！我圆通，我用你交给，用你抖机灵，我来不上来是怎么着？
1: 来得了，
0: 来得了啊！
1: 来呀，
0: 听着呀！
1: 哎
0: 哟，
1: 将此国曹操押上堂来，
0: 那也
1: 大，扛起的是扛起的是扛起的是扛起的是空嘞，哐一拆的哐。
0: 烂爷，
1: 扛起的是扛起的是扛起的是扛起的是空嘞，哐一拆的哐。
0: 烂爷，
1: 来了你，
0: 啊，来了，
1: 可老没见了，
0: 啊，可不是吗？
1: 哎，您坐好，您坐好，
0: 您客气客气客气。
1: 哎呀，真不错呀，
0: 是，
1: 出去，
0: 意思。
1: 你坐这儿像话吗？
0: 你不让我坐下的吗？
1: 我当然了
0: 啊！
1: 你要唱对了，我就让你坐下。到了这儿，曹操，
0: 啊，
1: 记住了
0: 啊，
1: 有四句唱
0: 啊。是啊，我知道曹操有四句唱，
1: 哎，唱
0: 咱对个词儿吧。
1: 哎，你一直唱，你跟我那什么？
0: 那不行啊！你那片跟我那片不是一个词儿啊！回头万一撞上呢，
1: 就撞不上
0: 啊！你对的对的，踏实
1: 踏实，对的。
0: 头一句，
1: 出龙潭入虎穴，躲灾避难
0: 啊，这是头句。
1: 哎，
0: 二一句啊。
1: 又谁知钟某县四入网罗？
0: 哦，三一句跟二一句它不一样，
1: 那多新鲜呢！
0: 啊，三一句是，
1: 我代表各位问问你，哪句不会呀，啊？你，
0: 哎，这叫什么？什么叫哪句不会？这不对词儿呢吗？
1: 啊，
0: 你说三一句是什么？
1: 滴水来过，怒冲冲，我且把滴水来过。
0: 你要幸亏对对吧？
1: 啊，
0: 这是四句，
1: 三句，
0: 四句，
1: 三句，
0: 那四句是
1: 要一句不会呀，啊，这位。你还是快递啊，
0: 就差一句了，
1: 啊，
0: 就差一句了。
1: 你闪送去吧，你
0: 啊啊，闪送，对，闪送下一步，下一步。
1: 看陈宫他把我怎样罚落，
0: 那就没错了，
1: 那就来了，
0: 啊，来吧，
1: 您唱吧，
0: 好的，啊，来吧，
1: 来
0: 哟，
1: 将此国曹押上堂来，
0: 烂爷
1: 大，扛起的是扛起的是扛起的是扛起的是空嘞，哐一拆的哐。
0: 出龙潭入虎穴，躲灾避祸，躲灾避祸。有谁知钟某县自入网罗？哦，怒冲冲，我且把滴水淹过。看陈宫他把我怎样发落？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
1: 哎，您再给他鼓鼓掌怎么样？
0: 啊，
1: 这不起哄吗？这个
0: 起哄，
1: 你唱流行歌曲干嘛呀？
0: 不是唱什么呀？
1: 京剧，
0: 京剧。
1: 哎，
0: 什么味儿？什么味儿？
1: 妈耶，你连味儿都不知道了
0: 啊！
1: 你就是圆通，我告诉你吧，
0: 啊，圆通啊，
1: 你还比不了顺风呢。
0: 我比不了吧？
1: 啊，
0: 我不演了。
1: 为什么不演？
0: 为什么不演？你会唱戏不会，
1: 啊？我怎么不会啊？
0: 你不讲理啊？
1: 我怎么不讲理了？
0: 各位都瞧见了，
1: 嗯，
0: 上来一句没唱呢，他先弄一椅子坐下了。
1: 这是场上需要
0: 什么？场上需要 啊！你没坐过这么好的椅子。
1: 哎呦妈耶！
0: 您再瞧我，
1: 你怎么着？
0: 一会儿来曹操，一会儿来王顺，你这使唤傻小子呢？
1: 不是，
0: 行了，你过来。
1: 不是，你要累了，咱可以
0: 过来。你过来，这回咱换会儿。
1: 啊，
0: 我也坐会儿，我也坐会儿。哎，坐着是舒服啊。这回咱们俩换
1: 会儿
0: 啊。
1: 你坐一会儿，咱接着往下唱。
0: 不，接着往下唱。
1: 今天这晚会
0: 现在换了，我来陈宫，
1: 不是
0: 曹操，
1: 你不换不了。
0: 现在就换。
1: 我没有这。
0: 哎，将此国曹押上堂来。
1: 这就换了，我就来曹操了
0: 啊！
1: 你就坐在这儿了，
0: 我就来成功了。
1: 嚯，
0: 这多有意思！
1: 居心何忍呢，
0: 啊，
1: 你
0: 啊？怎么了？
1: 啊，
0: 你来吧，
1: 来
0: 啊！
1: 那你来一句，我好像来。
0: 让此国曹押上堂来。
1: 二一，
0: 打什么家伙？
1: 我自己来吧。
0: 啊，你自己来吧，太好了。
1: 扛起的是扛起的是扛起的是扛起的是空嘞，哐一拆的哐，出龙潭日虎穴躲灾。先自入网罗，怒冲冲，我且把这滴水来过。大扛起的是扛起的是空嘞，哐一扛的哐，看陈宫。

0: 将刺客草押上堂来。
1: 没看见？看陈公他们怎样发落，
0: 将刺客草押上堂来。
1: 我来了。
2: 一句草，什么草？下面站的可是刺客曹操？
0: 下面站的可是刺客曹操？
1: 既知我名，何必端问？
0: 下面站的可是刺客曹操？
1: 是我。
0: 是你就是你吧，这名字得反复验证，你懂什么？你
1: 对呀、啊，那这错了还罚钱呢。
0: 就是啊，
1: 您这还有一句词、
0: 啊、什么词？
1: 见了本县因何不跪啊？
0: 见了本县因何不跪
1: 呀？呸
0: 呸呸呸呸呸！你啐我一口，我啐你五口，啐你四口，
1: 臭吃亏啊！相安曹操，上跪天子，下跪父母，岂肯跪你这学学的县令？
0: 哈哈！你待怎讲？
1: 寒食不跪呀！
0: 你当真不跪？
1: 当真不跪？
0: 果然不跪？
1: 果然不跪！
0: 讨厌！我问你，跪不跪？
1: 我不跪。
0: 你真不跪？
1: 我真不跪。
0: 不跪啊！你可别后悔。
1: 我后什么悔呀？
0: 我上妇联投诉你去。
1: 我跪下吧。哎呦！

0: 我小时候还踢过球，啊，我还参加过那个市的那个什么青少年的苗苗杯呢什么的。
1: 就是这一辈子跟足球有关系里边，最让我觉得，觉得骄傲的是，我还能有一件马拉多纳签过名的那个球衣。
2: 巴拉宝剑锋，
1: 关键是兔签啊，搬家好多好多次了，我说这个一直办着。
3: 留下留下，对
1: 对，给我放好了，
3: 这个就
1: 对吧？
3: 对对对。哦，
0: 十多年了。十多年了，嗯，非常珍贵哈。我心里面，甚至于很多人心里的一盏足球的明灯啊，这个就是我们看足球有那么多的热情，都是来自于马拉多纳。86年，86年是我们国家好像头一回就是有世界杯的直播。从那届开始的，也是马拉多纳上帝之手的那一届，我的朋友知道，就是我喜欢马拉多纳，所以就特意为我求得了这么一件他的兔签的这个球衣。我觉得这辈子，我觉得这挺值的。
4: 宝剑锋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轻，但能听出来，那里面装着一个老球迷对青春散场的全部敬意。看球看了这么多年，其实宝剑锋自己也曾是足球场上奔跑的那个人，而且他还有一个响当当的江湖名号。
0: 我小时候还踢过球，啊，我还参加过那个市的那个什么青少年的苗苗杯呢什么的。对对，秦安三叔，那有几个岁数大的，那时候有一个杯啊，叫做《新民晚报》杯，它是不限年龄的。我们这个年龄的这个，我们这个队伍里边有小至10岁的，上至50多岁的，那不是三叔嘛？就有几个年龄大的带着我们孩子们玩，就有了这个三叔。对，那当然了，因为我们后来连场连连输啊，输了3场，我们被淘汰出局了，所以叫也是金安三叔。
5: 要能跳出40万大军的包围圈，就是胜利。
6: 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也是第一次扮演历史人物嘛，我就觉得还是挺幸运的。尽可能把他在有限的篇幅里面演的，有自己的特色，又能把他演好。
7: 在电影《四渡》中，张丽饰演宋美龄。为了塑造好这位历史人物，张丽从旗袍配饰到历史切片都做足了功课。
6: 接到宋美龄这个角色，我还往上搜，看她喜欢什么颜色的旗袍，然后她喜欢的一些色彩啊，包括耳环的那些配饰啊、颜色啊，然后包括她的那个盘发，她可能都不是手推波纹，她都是往上立的。作为里面女性角色，她的篇幅是不多。

0: 多的。那我拿到这个角色的时候，我会觉得有限的篇幅怎么让它丰富化，然后这个很重要。反正看了蛮多书籍啊，一些切片，宋氏三姐妹就陈冲老师那个版本，哦，就心里会更有底一点。
1: 这个宝塞洞简单，让他自己调动部队，撕开一个口。只要能跳出400000大军的包围圈，就是胜利。
2: 影片中张丽饰演的宋美龄更多时候需要通过与王耀庆饰演的蒋介石进行眼神和细微表情的交流来完成角色塑造，没想到一开机，那个大家印象里特别欢乐的王耀庆彻底变了个人。
1: 坦白说，第一个反应还是压力还是挺大的，但是导演说服了我，他觉得四度并不是一部脸谱化的电影啊，只有把这个对手演到位了，才能够让大家理解红军这一战赢得多漂亮。
0: 我也觉得舅舅可能是那种状态，就是很逗，但是我在拍的时候呢，他是早上先拍第一场，然后我的第一个镜头是他拍完第一场之后我们俩的一场戏，但那场戏的情绪是需要他有一些比较思绪万千的，这种他就在蒋介石的那个情绪里面，所以我们俩在拍的时候见的第一面他是比较严肃的一个，就是在他人物里的那个状态。唯一有一场杀青戏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他哎，好像那一场戏可能也是年夜饭嘛，就大家会轻松一点点，他就又回到大家熟知的舅舅的那个状态里面。
3: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4: 不知道啥了，把人带回去。
3: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5: 就我刚跟你说的，都听懂了没？
3: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6: 播着播着，忽然好多人给我发，我看到你了，我看到你了。
7: 所有人都说啥时候下线呢？恨死他了！谁知道我还活到了42多集，也不容易。
8: Hello， 你好，杨思，你好，
7: 对，
8: 你好，你怎么这么高？我要垫起来，我要垫起来。
7: 可以这样，
8: 那我们坐下吧，赶紧坐下。
9: 这里好舒服啊！
8: 对，
10: 杨老师，
8: 二杨，我们是二杨老师，对对对，
9: 而且我们俩差不多大啊
8: 啊啊！然后呢？
9: 岁数，
8: 对，我们才刚刚成年不久，
9: 跟大学毕业。
2: 演员杨思最近凭热播剧《家业反派田将月》爆火出圈，防火防盗防田将月刷屏全网，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位步步刁难女主李真的腹黑反派，其实还是中国儿艺舞台上温柔的白雪公主，电视剧《人长侠》里干练可靠的女警，《沉默的荣耀》《小城大事》等热剧也留下过她的身影，只是这次让她遇到了些甜蜜的小困扰。
11: 今日我去找你来，就证明我们的目标是一致。
12: 但三表姑的目标是
11: 让李轩离开李家，八方就是我的门神。
13: 我见你，我已经好几天没有出门了。
8: 为啥呀？怕被人骂。
13: 网友说说。好心的网友啊，说杨老师你最近就别出门了。
8: 为啥？
13: 就我看你那个角色我都想掐我的大腿。
14: 说墨工们都对李真十分不满，还有人嚷嚷着要辞工呢。
11: 你拿着这钱去给刘师傅，让他带头去找李真闹去，你让他可劲儿的闹。真的要离了李墨，他的月钱我给他补上。
13: 心直口快，所有事儿全在面上。从第一集快乐了28分钟，然后只有我们算过的到28分钟，
8: 这还算一下，
13: 看了一下28分钟的时候老公一死之后就全是几乎就没有效果，就是而且出来就是对着干，对每一场都是特别有目的性的，每一次的对抗都是可能会让李真他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那种
11: 既然你这么狠他，我就给你个机会，只要你按我说的做，我保证让他从此滚出李家。我们应该相信真娘，相信他这个家就要完了。我的心是向着李家，李真不是。
13: 田江月的那种坏吧，他像白开水一样，他一眼就能看到底，他不像有的人特别有心机，或者是说我是处心积虑的干什么坏事，他非常直截了当。
8: 李真，你去，你放开我！李真，你这个杀人犯的女儿，你身上流着杀人犯的血，你到底要拿走李家几条人命才罢休？
2: 早在家业反派田将月刷屏前，杨思就靠着《沉默的荣耀》窦太太小火

0: 了一把。剧中他坐镇斗公馆，周旋于麻将太太团，表面是热衷应酬闲聊的阔太太，实则心思通透，掌握不少情报。片中杨思随口的一句地道武汉话格外出彩，收获不少细心观众的热议与点赞。
1: 再见再见。
2: 柳爸把舞台来提前拿过来，
3: 来了来了，
1: 来来给我吧。好，谢谢啊。
4: 武汉话是当时确实那场戏走完戏以后缺点东西，两段都是，哎，刘妈你把那个披肩拿过来，你把大衣拿过来，就是特别一样的一个戏，然后特别水的这么走完了，就会觉得没有
5: 少点味道，
4: 少点味道。哎，
6: 我说错话了不成？
2: 刘妈把咱台台里大爷拿过来，他也该回去了。
7: 我这个人挺直爽的，最讨厌是非了，以后都公馆不欢迎你，请便。
4: 你像我哥在家里跟我妈就说虎威话，对吧？那在这种环境都
5: 说家乡话，
4: 哎，一下子把我们这个人物他的背景拉的，就是大家可以，你不可能自己去给自己写过去，但是你可以利用这种小的机会去，哎，让这个人物更加丰满一些。
7: 我觉得呀，他以后再也不会来斗公馆了。
6: 好好打牌唱曲儿多好啊，说那些八卦没意思。
7: 就是啊，哎，这事跟我可没关系啊，
6: 要不我真的成窦娥冤了。
4: 所以其实我觉得只要你演了一个戏，一定会被观众看到，然后你就要全力以赴的去做。而且我还特别感谢有这么一个戏，就是现在好歹很多人说，哦，杨思不是光能演田江月的，
8: 老太太也可以，文化大气也可以的，
4: 对对对对对，就是会让观众看到了，哦，你每一个戏的状态不一样的。
9: 1122部，3572卷，14278块石经，分藏于石经山9个藏经洞和云居寺地穴之中。
10: 房山石经的镌刻始于隋大业年间，由僧人净完法师开创，历经隋、唐、辽、金、元、明6个朝代，共刻石经1122部，3572卷，即14278块。这些石经分2处保存，石经山9个藏经洞藏有4196块，云居寺内石经地宫中藏有10082块，而雷音洞便是石经山上9个藏经洞中的第5号洞。
11: 现在我们已经从云居寺上来了，所以这是什么？这是石经山，这是石经洞，净晚大师开洞刻经的地方。这边一共有7座洞窟，都是开凿于唐代的。那当然，最早的洞窟也是现在唯一可以开放参观的洞窟，就是雷音洞。看这个千佛柱，这柱子不是承重的，它就是为了雕凿这些佛像的，所以整个它构成一座佛堂。在这个佛堂的四周，大家看到没有，这是龛刻的经典，能看出来那些字吗？看，这是4部大的佛经，法华经等等，这是全部的经典。这就是整个我们石经山第一个开凿出来的洞窟，为了什么？为了把珍贵的记忆记载在石头上，让它永不磨灭，才有旁边依次开凿的洞窟，才有下面的洞窟，才有我们云居寺整个地宫里的那些经书，才有后面一步一步的刻经。所以真正不可磨灭的是什么？是文物，是石经，更是什么？更是我们中国人的精神。
10: 为了让大家有更直观的感受，此次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特意复刻了一座雷音洞。
12: 这里我们到达了展厅的雷音洞。那雷音洞在整个石经山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因为这是当年净晚宏愿之后开始龛刻石经的地方。您可以看，这里我们基本上还原了雷音洞的原貌，这4根柱子就是著名的千佛柱。来到这个区域，戴上 VR 眼镜，您将直观地体验到来到云居寺之后身临其境的感受。通过 VR 眼镜，您将看到经文的全貌。
13: 辽金时候就有简体字了。
14: 哦，
13: 你看这个就简体字。

0: 我去过多次云居寺，但是很多东西我没有见到，带着我就感到就身临其境一样，对，感到非常的壮观，非常的震撼的这样的。这个完全是有文化的人，只要给他讲解清楚，他就知道，他等于隋代以后到唐，这是吧？金一直都有文化的延续，所以这是北京的文化历史，还是博大精深的。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和与会人员说。
1: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
2: 刘院士，
1: 刘教授，
2: 刘老师，
1: 你好，我是安康医院的医生。上学的时候特别崇拜您，学习了您好多复杂先心病的专注。
0: 谢谢。找我有事儿吗？
1: 我之前在网上查到您做过一例复杂病变的手术，拔出过体内的除颤器。我这有份病历，想请您看一下。
0: 你是安康医院？老曹，这小伙子是你们院的？
1: 曹院长，
3: 你是？
4: 我们的大会。
5: 先生，你好，请问你有贵的邀请函吗？
1: 哦，我跟刘教授交流一下。
5: 好，我们这儿没有邀请函是不允许入会的。
6: 我们刘教授马上就要上台了，
1: 一分钟就够了。
5: 不好意思，麻烦配合一下我们工作，谢谢。
6: 教授们，请坐。
5: 您配合一下工作
6: 啊，
5: 谢谢您。
6: 真不好意思。
7: 心内科副主任王明教授。请燕都大学第三医院心内科主任齐帅国教授。

0: 别瞄了，有什么您就直接问。
1: 就不瞒您说啊，这我们老哥俩已经问你半天了，

0: 至于钓得上来钓不上来不重要。
1: 哟，您这心态可真好，这现在年轻人多忙，哎，你怎么那么有时间？
0: 可说呢，我都羡慕我自己。不瞒您说啊，我现在这工作不用加班，不用上夜班，哎，一天顶多干半天的活儿。想什么时候钓鱼就什么时候钓鱼，哎，想钓多久他就钓多久。你说这找谁说理去？哎，你看呗，上钩了，你看，哎，嘿嘿。

0: 这个时候刚走，刚走从哪儿走的？走到贵宾通道。
1: 你们这贵宾通道通哪儿啊？
0: 你要想找他，可以去停车场碰碰运气。
1: 谢谢啊。
0: 不好意思，让一让。
1: 哎，不好意思啊。哎，让一下，谢谢。哎，不好意思。

0: 刘三柔，
1: 豆子，是在等我吗？你怎么知道我会在这儿？
0: 我是从会场追过来的。
1: 这么说，你从下午1点钟一直等到现在？我有个病历，特别想让您看一下。
0: 我知道，您开了1天的会了，挺辛苦的。我有个儿子，跟你差不多大，他对工作的热情要有你三分之一，我就很满足了。我看看，谢谢刘大少。我在网上查了，能做类似手术的医生屈指可数。 您现在是我们最后的希望。
1: 那几位都来不了了。是。要是您能操刀，这位患者就有救了。既然您已经查了我的案例，就应该知道，这个手术我是和另外一位大夫一起完成的。是，但是您是主刀啊。
2: 拔出管线的部分需要他的配合，我一个人单独做不了。他现在人去了瑞士，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估计要到下月初才能回来。不知道这位患者能等得及吗？我真的很想帮你，非常遗憾。 让你失望了。

0: 这位患者是你很亲的人，他跟我们送外卖。
1: 你说你是南康医院的，
0: 对吗？
1: 那一刻，
0: 季承哥，现在还在生气。
2: 老师，时间差不多了，咱们该走了。
0: 我知道。

0: 18条，哎呦我的妈，这么多怎么弄回去？弄回去吃不了啊，要不送你点啊？
1: 哟，那谢谢了。您这今天的收获可真不小。
0: 一般般。我跟您说，也就是我之前忙啊，要么就这么小片水域，那还能有鱼？这你们也肯定没得钓了，这都得到我这儿批发了。
2: 吹牛皮，
1: 说您胖，您还喘起来了吗？
0: 哎呦，还真不是。我跟您说，就钓鱼的这种细致活儿，我最擅长了。哎呀，就是之前没时间，那时候特别想，哎，就抽出一天时间，什么都不干，啊，就踏踏实实的躺在那儿钓鱼，得是多舒服一件事儿。给我钓了这大半天，也没想象那么有意思。哎呦喂，哎，
3: 哎，敏达啊，什么事儿啊？
4: 陆老师，这正太太肚子疼，来医院了，他点名要找您。
0: 啊，啊，你别着急啊，您让赵太太也别着急，我20分钟。准到，好吧。
3: 大爷，有意思的来了。
0: 现在什么情况？
5: 梁医生、林医生、赵太太都不让他们碰他，非要等您回来。
6: 这急性胆管炎还是犯了。嗯、
0: 来了，来了，赵太太。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7: 你可算是来了，疼死我了！
6: 我看蔡少杰裸了，您这是急性胆管炎犯了，得马上手术。
7: 还是要开刀啊？
6: 是，这个结石已经把胆管堵上了，然后胆囊呢急剧收缩，会很疼，再这么下去会很危险。
7: 这个手术，
6: 任何手术都会有风险的，但您这是一个常规手术，您放心啊。
7: 哎呦，我不放心，我不放心。我这手术必须得你亲自给我做，亲自做啊！
6: 好嘞，好嘞，我做啊，通知家属。
7: 哎呦啊，又疼死我了！
6: 您再忍忍啊。

0: 哟，他准备好了？
1: 必须的。
0: 这种手术不用惊动你们。
1: 咱也是外科出身，后来转的内科，也是不世出的人才。
2: 你的情况我了解。这种手术在你们安康医院都不用你亲自出马，都第一年级的医生了，你别弄心了啊。
1: 没事儿，这不是咱们的 VIP 荣聘吗？得把这活干漂亮了。
3: 主任，
1: 放心。哎，我不是第三手术室吗？我记错了？
0: 没错，我让你别急，听我把话说完嘛。既然赵先生来了，执意要外请一位医生。
1: 我。啊，明白了，就指定要博士以上的学历。

0: 留过洋的，或者必须得是主任以上是吗？
1: 英凯的孙主任，
0: 听说过，
1: 挺好。
0: 我也算是被主任替代过的人了。光荣啊，光荣！
2: 注意，
3: 小哥。
4: 接待。
5: 主任，
4: 这么早啊？
5: 主任，你看看这个。

0: 够全的，连急救员、书面说明都有啊。难为你们怎么找出来的？啊，从王强接受救治到现在的整个过程，这里面都有。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并发症和王阳明有直接的关系。如果一定要追责的话，我来扛这个累。他的清创手术是我做的，这可不是你的风格啊。
1: 王阳明这小子有两下子呀，他是怎么求你给他出这个头的？
0: 主任，您是了解我的，这么大一个雷，别说是他了，就算是您求我，我也不能答应啊。
1: 那你为什么帮他？哎，
0: 也谈不上帮。王阳明这个人吧，莽撞，什么都不懂，也没有眼力劲儿。可他的身上，就是有那么一种东西。 让人觉得，如果把这样的医生赶出医院，他将会寒心的。

0: 还是不行。
1: 难为你了，费那么大劲儿去找那两个急救员。
0: 其实我也知道没什么用，但就是觉得他要是走了，安康会有点无趣。
1: 是啊，如果眼睁睁看他走了，

0: 不是，不
1: 是，怎么了？乐醒了？梦着什么了？
0: 我梦见，梦见我妈要炖鱼了，我家的柴火锅特别香，要是能再配上我妈在炉盖上包子饼，
1: 馋了。
0: 哎呀，
1: 我看你咽口水了。我们医院附近也有卖鱼头泡饼的，我去给你买点。
0: 不要，鱼是法物，这刀口不好。
1: 没事，不差那一口，想吃就吃。乐什么？
0: 电视上的一家，想吃什么就吃那什么，这人就没救了。我这病是不是？
1: 别瞎想，信我的，想吃就吃，好好吃饭。
0: 信你的，信你这个实习医生的。
1: 我是个特牛的医生就好了。你好好休息，我去给你买鱼头泡饼。

0: 王阳明。那个，我才下班来赶地铁。怎么了？
1: 那个外卖小哥出现了并发症。
0: 那他现在怎么样？
1: 昏迷了。如果我能早点呢赶到他家，如果我能早点把他救出来，如果我是个医术高超的大夫，能亲自为他拔出导线，他就能活蹦乱跳的出院了，回去看他的爸妈，吃了一些想吃的。哪怕再治一次运动跑病呢。

生也好，警察也好，都没有如果。不管结局怎么样，都要面对现实。我们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做不了了，永远比能做的多。

0: 朱老师，
1: 你在哪儿呢？赶紧回来。
0: 是不是王强？
1: 是。
0: 我就走。

0: 儿走的？
1: 就刚才。
0: 遭罪了吗？
1: 应该没遭什么罪吧，直接推进到杂交手术室的。
0: 什么？手术室？
1: 对啊。

0: 刘教授，您不是说这个手术您一个人完成不了吗？在拔出导丝的过程中，很可能导致静脉和心脏破裂，造成大出血。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请你们曹院长这位心外大神保驾才可以。曹院，
1: 别愣着了，赶紧准备吧。
0: 准备我？
1: 对，
0: 做我们的助手。

0: 右心房的电极导线与血管组织粘连的还不是很严重。
1: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用索尼导丝直接拔除？
0: 导丝。

0: 做梦一样，注意力集中。
1: 让一下啊，让一下，别蹭着，活物。哎，慢点啊，哎，小心啊，小心别蹭着，别蹭着。嘿，老左，哎，不是说好等我的吗？人呢？老左。

0: 还真是他们俩啊！
1: 你小点声，要不是渔夫主任不在，我不敢让你进来。
0: 二龙，来，谢谢谢谢，
1: 先坐下。
0: 这太难得了，
1: 不要太疼了。
2: 那里的大傻个王明啊！哎
0: 呀，是，没错，就是他啊！是他，
2: 他哪里的？
1: 哎呀，你说这傻大个也不知道走了什么狗屎运了。被医院开除以后，把刘冰河找上，刚才就在这儿，刘冰河清点了，让他当助手，这可是近距离观摩，
2: 还清点啊？不是那刘，
3: 真棒。这么好的学习机会，让这臭小子捞着了。

0: 这才是医生啊，老子我跟你说，这种活不给我钱我都干。
1: 你倒是能干啊，你倒是进得去啊。
0: 也是。

0: 这一步是最难的，右心房的导线和锁骨下的静脉及上腔静脉粘连得很严重，必须要用机械撬管将导线与血管分开，还要防止静脉被撕裂。机械撬管，
1: 你看，就是这儿，要格外小心，这儿的血管明显变窄。 粘连特别严重，我遇到的病例里，大部分淋巴症都出现在这个环节。

0: 应该说你的朋友基本上没问题了。
1: 感谢，太感谢您了，刘教授。
0: 唐院长，这傻大个你从哪儿招来的？
2: 有什么问题吗？
0: 不错。

0: 你们都在啊，刚才没注意啊。
1: 老顾，这刘斌哥和曹愿意去手术啊，百年不遇，我们好不容易等到小伙伴呢。
2: 可不呀，要不能见着您老人家吗？
3: 是啊，
2: 前两天我们还说呢，人早路过好日子去了，早就不要弄九霄云外了。
1: 是啊，
0: 不能够啊。我今儿其实是特意给大家送我亲自钓的鱼，
2: 是
0: 吧？但是到老总那儿去领了的。
2: 哎呀，你这是不空手回娘家呀？
0: 不是，
1: 这叫
2: 什么？
0: 狗富贵，勿相忘啊！
2: 就是狗，
0: 你小点狗，
2: 让你打了。
1: 回来挺好啊，
2: 杜子。
4: 哟，
0: 于主任。
4: 哎呦，于副队长，
0: 我特意给您送鱼来了。哎呦，谢谢。嗯啊，
4: 哎呦，您看您气色真好啊！
0: 啊，这样好。哎
4: 呀，你看，今儿这手术。啊，做那么成功，啊，人也没事儿，这王阳明不用走了是吧？
5: 这王阳明被开除啊，是因为违规，不是煤气化换证。
4: 啊，这主要这不是也没造成什么特别恶劣的后果吗？
5: 大夫，你现在好像不是燕都医科大附属安康的人了吧？
4: 是，我是不是了？但大家伙还在呀，是吧？我说有没有道理？
6: 那个，于副主任，我觉得如意说的是对的。大家都是医生嘛，都是为了救人。王阳明虽然犯了错，他的主观意图是好的。那个，你要是这么把他开除，不光病人会伤心，我们大家伙都会伤心。
1: 是啊，
7: 主任，其实从客观上来讲，王大夫他具备成为一个好医生的潜力，他是个好苗子。
4: 苗子啊！
8: 刘教授，其实，在我进导管室前几分钟，我还以为这个患者没了呢，没想到您来了。他就活了。
9: 说实话，我也没有太大的把握。但我一想，一个试用期的大夫都能为患者不顾一切，我为什么不能搏一下？
10: 老刘啊，
9: 哎，
10: 休息一下吧。

0: 对。
1: 需要让我上
0: 去。王阳明是有他自己的问题，该处理必须严肃处理。但他毕竟也是个好苗子，是吧？这好骡子好马不都是训出来的吗？
2: 他现在这样就是你训练的结果了。
0: 我这不是半截子走了吗？这还没训出来呢。
2: 你都走了，你还想让谁训呢？
0: 您瞧您这话说的，安康比我优秀的大夫多了去了。就像您，您如果亲自出马，
2: 都快忙疯了，我哪有空啊？
0: 咱们苏老师，您去跟
2: 苏大夫，你比我了解他吗？你觉得他会接这个事儿吗？哎，我要是你啊，要不然就躲得远远的去挣我的大钱，要不然就回来亲自带他，你行吗？
3: 哎，
4: 拿着没事。
3: 谢谢谢谢
5: 谢谢兄弟。
4: 笑什么呢？
3: 我刀口疼。
4: 刀口疼什么好笑的？
5: 刀口疼就证明啊，他没死。
3: 我没死，而且也不是在做梦。
4: 师弟福大命大，托你的福，我也见识最好的医生了。
5: 没死，那你之前录好的视频，是不就不用给王大夫看了？
4: 什么视频？
3: 那没什么，没什么。
5: 哎呀，录都录好了，就给王大夫看看呗。
4: 还不好意思。来，抬抬头。
5: 来，王院长，你看。
6: 我是王强，如果我万一有何好歹的话，千万不要怪王大夫，他是个好人。我迷迷糊糊记得在救护车上，他说他绝不能看着病人死在他面前。病人真的是不顾一切。

0: 你的儿子是傻，
1: 是挺傻的。回头把这个视频发给我。
0: 啊，好，
1: 我会一直留着的。
0: 嗯，出院以后啊，回家看看，陪陪爸妈，记着挣再多钱，给爸妈盖再大的房子，都不如能平平安安回去。
2: 我晓得。
0: 还有你自己别大意，这个出院以后不能做剧烈运动，你暂时就不要送外卖了。特别是更不要干体力活，知道吗？重体力活。
2: 我知道，我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3: 哟，下班了还不走啊？
1: 我不明白，撬管为什么要从这个地方进入呢？
4: 你看这儿，还有这儿。右心房的导线和血管粘连程度比较严重，所以才从这个角度。
1: 那为什么不是这儿？这不是更有利于分离吗？
5: 哎，我家里有点急事，帮我加个班呗。
4: 想法是好的，
1: 我来。
5: 哎，谢谢啊，刘医生，改天请你吃饭。
4: 你怎么主动加班啊？
1: 什么意思啊？
4: 急诊嘛，互相替个班很正常。但是我从来没见你这么主动过。
1: 我不能试试吗？我也想多学点东西啊。
4: 行。
6: 十五床香味馆。
1: 哦，我来。
4: 哎呀，忙忙躁躁的，怎么像王阳明一样？哎呀。

0: 你先吃着吃喝没事，说这儿的招牌，
1: 这太破费了吧？哎呦，大龙虾！
0: 没有，我就真得好好谢谢你。
2: 酒也不错啊，
0: 你满意就行。哎，我来了，
3: 先生，您点的俄式烤肉拼盘。哎，
0: 对呀、啊。还是我这胃还得吃这个，
2: 一点都没变啊！
1: 哎，我跟你说啊，赵太没事，你可真别介意啊。我们这儿被踢是常有的事儿，别说你了，我都被踢过呢。
0: 理解，特别理解。我要有钱人，就是那种能买医院的那种啊，我也雇百八十号医生，天天伺候。想做手术吗？行啊，先比赛，世界杯那种。大循环。

0: 咱家淘汰赛，谁赢了谁上呗。哎呀，
1: 能想开就好啊，我的师弟。
2: 我有什么想不开的？
1: 我跟你说啊，你以后的事我都替你想好了啊。咱这活不多，你该进修进修，该拿文凭去拿文凭，几年下来啥都不缺，工资待遇还能不停往上升。哎呦，
2: 你看，我今后的路全规划好了。说实话，师哥，我是做梦都没想到自己能过成这样的日子。我算了算啊，就是以我现在的工资，不出两年，房子首付，车，老婆孩子热炕头，指日可待。
1: 必须的，
2: 多谢师哥，
3: 加油。

0: 哎呀，自己都会洗衣服了，不容易呀。你这个白大褂不是应该医院给你洗吗？
1: 这次必须自己洗，洗得干干净净。
0: 明天它能干吗？
1: 给我摸脏了。不着急，过两天才去医院呢。
0: 你怎么了？是因为那个病人没救过来吗？
1: 救过来了。
0: 救过来了，你一副参加追悼会的样子。怎么了？太累了，你才去医院多久啊？每次回家都跟搞得死了亲人似的。呸呸呸呸呸，太不吉利了。能不能跟我说句实话，别让我担心。
2: 对不起啊姐，现在这么想说，等到听了吧再说。

0: 这次请你吃饭，一是表示感谢，二来呢，还有件事儿。怎么了，欲言又止了？我想离开咱们这儿，回安康。
1: 你为什么呀？
0: 因为只有在安康，才有被需要的感觉。
1: 我也是体制内出来的，你的感觉我都懂。哎，我问你，这感觉能跟柴米油盐比吗？我真的告诉你，你离开这儿以后就没这机会了。
2: 你还真愿意回去，天天待在那个抢救室，过着那个生活拮据，当那个朝不保夕的小医生啊？
0: 在安康的时候，我每天坐地铁上下班，没事我就观察旁边的人，就在想啊，是

0: 自己挣的是不多，但也不至于拿低保。其实已经比周边很多人已经强的太多太多了。
1: 可你应该得到的更多。
0: 没错，我当初就是觉得自己应该得到更多才来咱们这儿的。可是吧，待了这么久，总觉得少点什么。说心里话，我是觉得啊，就是医生一定要在最需要他的地方，一定要去治那些你不治他就要死的人，就那种热血沸腾的感觉，那才是活着呀。
1: 你不就是要救人吗？这有什么不容易的？那有钱人还不生大病了？我告诉你啊，行，我懂了，以后反正重症来了，我们都交给你啊，人全让你救，行了吧？
0: 是吧？其实，咱们心里都跟明镜似的。你说人真患了重病，要么出国，要么去像安康这样的大医院，谁会来咱们这儿？你说我来了这么久，连台胆管炎的手术我都没落实，我待着还有什么劲？
1: 师弟，医院跟医院的能一样吗？那不一样，我告诉你。那你要说做手术的量，那我们这儿一年也干不过你们安康医院一个月的。那你选择不同的医院，就意味着你选择不同的生活，对不对啊？我是真心的告诉你，这个事儿你一定要认真考虑考虑啊！
2: 哎呀，行了，你悠着点儿，我陪你。
0: 你让我多喝点儿，我怕如果不多喝的话，真做不了这个决定。
1: 行了，
0: 师哥，我跟你说个事儿，在来咱这儿之前啊，我在安康带了个徒弟，他就是个大傻子，只要有病人送过来，嘎扑上去就治，一天能闯八回祸。我见他一次我就想大抽大嘴巴抽他一次，我说赶紧离我远点，别烦我。我现在吧，真的离开他了，我才觉得他才是医生啊。跟他相比，我充其量我就是一个穿着白大褂出来谋生挣钱的，他那是在救人。

0: 我现在马上得开除了，我得回去救他。
1: 师哥。

0: 前面麻烦让一下。
1: 孙护士，哎，咱们医院在哪儿换衣服？
2: 我可不知道啊，你问护士长吧。
3: 你们啊，加18度的血去分去啊。

0: 能这么吃新白大褂啊？好不容易有点医生样了，又穿成呆头鹅了。
1: 老师，老家你来了。
2: 啊！搞什么鬼？
3: 你搞什么鬼？
2: 你不是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0: 你不是一直想走也没走吗？
2: 哎，难道我穿越了？
0: 你脑子该穿刺了。
1: 先到家属，
4: 记得去。
5: 来，过来看看。
1: 来来来。哎哎哎！好。
5: 你说，朱大爷，
6: 怎么回事？
3: 啊，家属，
7: 我弟兄，我来。
1: 朱老师，您来看一下三床。
5: 是啊，
3: 我
5: 叫黄
3: 渠道啊。哎，
1: 好。
3: 你们站过来。
1: 好。
3: 麻烦你出去一下。
0: 嘛呢，王博士，就等你了。

0: 们的病人玩啊。干活。
1: 10号生注射器。这是5号生的。
2: 磨磨躁躁的干什么呢？
3: 对不起。
4: 哎，宋老师生气了。
2: 你最近两天是不是受到了王阳明的影响？
3: 他还不配。
2: 我不管因为什么原因，如果你不振作起来，我劝你离病人远一点，这样下去很危险。
3: 您放心，我下次不会出错了。
5: 左老师是生气了吗？是不是傻？这都看不出来。怎么看出来的？
4: 像左老师那么佛系的人，银两超过50分贝，那就是生气。干活。
6: 病人心跳心率恢复了。
7: 能听见我说话吗？能听见我说话吗？
8: 来个护士，约束双手。
7: 10号安定，及时进推。
6: 收到，10号靠安定，及时进推。
7: 能听见我说话吗？李叔，快点。

0: 伤口舒服带。
1: 哎，好。
2: 玉叔，我这就算是留下来了啊。
3: 不然呢？
2: 我有点想不通啊，我怎么没被开除？我师傅怎么又回来了？
3: 你不都自问自答了吗？

0: 这有什么好买的？这边挺好，四少吃点肉，像我们这种。哎呦，那个都赶上这波了，来六个。
1: 运气好呀，
0: 是吧？热乎着呢。
1: 必须当出锅的，这玩意儿当出锅，好吃。
2: 馋这口了，
1: 想死了。
0: 舒服舒服舒服！哎呀，老大，我跟你说，在那边天天吃西餐，你这是那哪受得了？就好这口呢。
2: 你在那是待的不舒服了，还是为了王阳明回来的？
1: 都有。
2: 反正还有一个月，他试用期就到了。你真的认为他能把刘飞给比过去啊？
1: 二比五，刘飞那就是他技不如人。 该走走人呗。
2: 那这结果是一样的吗？
1: 那可不一样。他要比不过刘飞，那属于正常淘汰。他去到哪儿还能正常上班，是吧？但他如果是为辞退的话，这性质就不一样了。这以后如果再遇着需要他救人的时候，肯定不会再出手。那万一到了最后他还是走了，你付出这么多，你值得吗？
0: 那至少他是输给刘飞，不是输给他自己。我相信，让他到别的地方，照样还能当个好医生。哎，老大，问你个问题，
2: 是不是早就料定我会有今天这一出啊？那你真高抬我了。我就想让王阳明把你给留下来，但我没有想到过你真的能被留下来。你挺让我意外啊，原来著名的 Louis
3: 医生还有如此慈悲为怀的一面呢！啊，
0: 大展，再来一张。
4: 哎，师傅，你不会是因为我才活着的吧？
0: 大展，你先叫人。
4: 啊，主任，
2: 你师傅说了。 他开除了你，将来你就不会做一名好医生了。
0: 不用太感动啊，为师只不过是抛弃了高官厚禄，回来拯救了你的职业理想。但即使是这样啊，以后也不用对我马首是瞻、感激涕零的啊。只要像我一样，做一个医德高尚、人品高洁的大夫就行。
2: 哎，如果没有王阳明，你回来吗？
0: 那你说你这话问的，就为了你。 为了这饼，我不是也得回来吗？
2: 那你别走啊，不许走，不许走，
0: 不走，不走，你这我整俩凉菜去，
3: 我请你。
0: 你臭小子，凉菜你请了。

0: 师傅，我会让您搬回来的。
1: 你什么意思啊？打算再给我开份工资？
2: 水还是可以的，一会儿给您双手奉上，请您。
1: 水就打住我，羊腿还差不多。
3: 兄弟，请喝个汽水呗。
2: 我这还没下来，
3: 这机器不好使，你多摁一会儿就好了。哎，你是不是付过钱了？啊，摁这个，三、二、一，哎，这不下来了吗？
2: 谁问你了？钱你了是吧？
3: 哎，那我不客气了。

0: 我正式处分。古德拉的共产党不被允许进去，让下。
1: 静脉通路建立完毕。
2: 怎么样了，
3: 师傅？胸闷体征平稳，脉搏有力。
2: 现场出血量多少？
3: 没出血，伤口被栏杆堵住了，但是患者意识有点不清楚。
4: 你还记得什么呀？
5: 从摩托车上摔进废料堆里，
4: 然后呢？什么救护车来什么的都没印象？
5: 不知道。
4: 昏迷过吗？
3: 没有。
6: 咱去做个脑 CT 吧，这种轻微脑震荡不应该是这种失忆状态。
3: 明白。
4: 刘飞，你跟着一块去。
7: 我楼上还有事儿。
8: 刘宇老师让你去你就去，哪儿那么多废话。

0: 不行啊，这栏杆太长了，进不去 CCTV 啊。嗯，
1: 那我们就等一会儿，我们给消防员打电话了，应该快到了。
2: 那我们先回去把栏杆拔了，消防员过来也得需要时间，你别给患者耽误了。
1: 没听见我说吗？人消防员马上就到了。在你不确定主动脉有没有损伤的时候，你拔了输危险怎么办？
2: 你不拔进不了 CT 机，不知道脑部损伤，接下来没法治。
1: 出了问题你负责。
3: 行了，
0: 消防员来了再说。
1: 听见没有？
2: 时差呢？去拿除颤仪。

0: 回来了，腿上怎么会引发湿颤呢？是触电引发的湿发性的心律不齐。
1: 哪来的电啊？
0: 栏杆上的。
1: 引发的
0: 应该是下雨附近有漏电的地方传导到栏杆上，你看这有触电以后的灼伤。
1: 看见了，王博士，接消防员去啊。

0: 没事了，脑部没有出血。
1: 谢谢老师。
2: 哎，别乱动，别碰骨动脉。
3: 医生，哎，医生，
2: 快拉杆子不住了。
0: 不是，
3: 我疼，医生。
2: 没事啊，坚持一下。我疼。来，
3: 上，
2: 一、二、三，走！啊！

0: 抽血验0号混合线，给血管外科医生打电话。
1: 马上。来，我去拿答案去。
2: 马上抽血，
3: 快点！
1: 来了，
2: 血压降到50/30了，
4: 血管塌陷了，
5: 松手，
4: 抽血，
5: 不行，止不住，
0: 使劲，使劲，
4: 还是止不住，
1: 血压降到40/20了。
4: 去给我找一根结实点的绳子。
1: 我去哪儿给你找绳子去？
0: 想办法找一根结实绳子。
2: 好，我去找。
5: 压住。
0: 血管外科医生到哪儿了？
1: 还要3-5分钟到。
0: 让他们快点。
1: 是的。
0: 有啊。
4: 宁，
5: 再试一下。
0: 什么情况？
4: 止住了。
0: 病人锁骨动脉损伤，有异物和电击伤，估计失血两升。
6: 谁想到此话？
0: 就让他交给我们吧。
4: 别止住了。

0: 走，你自己买的那瓶。
1: 谢了。
2: 不用谢，要不是你给我找那电源线，啊，那鞋止不住。啊，
0: 哎呀，幸亏试差的时候有你在。
1: 关键还是你诊断出了触电。我爸请你吃饭。
0: 为什么？
1: 谁知道呢？
0: 你确定你爸要请我吃饭？
1: 不开玩笑，我查了，明天咱俩都休息，晚上6点，地址我发你了。
0: 看来你没少在你爸面前夸我啊。

0: 愣着干嘛？参观。
1: 我去，你是富二代啊？
0: 不是，我妈这几年才转行做生意，原来都是工薪阶层。
1: 你在家还练书法？
0: 我妈，她喜欢书画。
1: 呵，这景观

0: 我问你，那么好的地段，那么高档的公寓，我爸不会是贪官吧？
1: 你爸才贪官呢！
2: 你卧室在哪儿？
1: 这边，
2: 快快带我看看。哎，你家还有狗呢？
1: 没有啊。
2: 那这是啥呀？
1: 这是熊。
2: 啊，熊！
3: 呵，这阳台，还赶上我家客厅了。
4: 哎，我问你个问题，你家境这么好，为什么不出国深造呢？
1: 为什么非要出国深造呢？
4: 学医的谁不想出国深造啊？
1: 五年本科，三年硕士，再来三年博士，还得出国深造。人生最好的这十几年花在这儿，太不值得了。
4: 怎么不值啊？我们干这行不就是要把它学好，然后把它做好吗？
1: 我觉得我现在工作做的也挺好的啊。人活着，不能光为了工作，还有生活。
3: 说的没错，我感受一下你的生活。
2: 哎呦，你这床挺硬啊！
1: 哎，起来，起来，起来！
2: 干嘛？
1: 走，带你看宝贝。
2: 宝贝？你还有宝贝呢？哎呀，我的鞋我都放床底下，
1: 那能一样吗？还行吧，
3: 相当行了。
1: 我给你找点喝的啊。
2: 好，阿姨打扰了，你太麻烦了。
5: 不客气。

0: 姐，你不用管我了，我在这回家吃晚饭呢。哎呀，可大了，一会儿拍视频看看啊。
1: 刘教授，你怎么在这儿？
2: 这是我家。
3: 爸，您回来了。
2: 啊，坐吧。

0: 味道怎么样？
1: 啊，好吃。
0: 听刘飞说你是内蒙古人，咱们这家乡菜吃得惯吗？
1: 吃得惯，吃得惯。我不挑食，要不然能长这么大个吗？
2: 鱼来了。
0: 那就多吃点啊。今天家里热闹，说实话这桌上已经很久没坐过三个人了。
3: 是我们家这桌子上能坐满三个人也挺难的。
0: 他母亲原来也是医生，这几年做了生意，总在外地。
3: 哦，他们俩呀，要么一个不在，要么两个都不在。
4: 刘教授，我敬你。
0: 来，
3: 手抖是吗？
4: 没抖啊。一想到对面坐的是刘教授，就有一种跟华佗扁鹊张仲景一块喝酒的感觉。
3: 戏有点过了啊。
4: 你不懂，做梦都想见的人，见到都觉得是在做梦。你居然天天能见着。
3: 我也不是天天见，但毕竟在一起生活20几年了，还管他叫爸，这想想还挺刺激的。
0: 来，来，尝尝这虾。哟，
4: 啊，对不起，对不起，
0: 没事。申姐，
5: 哎，我来。你坐，你坐，我来。
0: 坐吧，坐吧，来。放松点，放松点，别紧张。
4: 对不起啊，这实在是太紧张了。啊，谢谢。
0: 手部的稳定性很重要，尤其我们当医生的，在任何情况下手都不能抖。
4: 刘教授您放心，我回去一定好好练习操作的稳定性。
3: 你跟立军令状似的。
0: 驾驶，哎，啊，对了，那个患者怎么样了？
4: 术后愈合良好，很快就能出院了。刘教授，其实那天那台手术对我震撼挺大的。您如果来不了，那个患者可能就没了。您来了，就把他救活了。那天我在手术室看您的背影，都带着神的光环。

0: 从那以后就一直在想我们医生和其他职业的区别。其他的行业好与不好差的是收入，而医生与医生之间差的是人命。好的医生能救活呢，不好的医生就救不活。所以从那以后我只有一个念想，精进医术，救更多的人。
1: 我相信你的话，你会成为一个好医生。

0: 不久的将来，安康医院会以你为荣。
1: 啊，那能不能留在安康医院，还不知道呢。
2: 为什么？
1: 啊，因为他要和我 PK， 我们俩只能留一个。
0: 这事儿我听刘飞说过。你一定会赢。
1: 哎，那也不一定。刘飞他临床经验还有实际操作都比我好太多了。
3: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他一定会赢。
0: 因为他是100%的医生，你不是。
3: 为什么？
0: 他是100%的为患者着想，想尽一切办法想要救治他。
3: 可是每天医院患者那么多，不可能对每个人都这样啊。
0: 对每个患者都应该这样。如果你感受不到他们的痛苦，不能解除他们的病痛，你为什么要选择当一个医生？
3: 可我对患者也很好啊。
0: 有多好？你会像他这样为了一个患者在会议中心外边等上6-7个小时？你会吗？你做不到。你学医至今也有7-8年了吧？你自己回忆一下，你有过一次为患者来问过我吗？向我这个父亲请教过吗？有吗？没有吧。我们今天不聊这些，好吗？

0: 你学医至今也有七八年了吧，你自己回忆一下，你有过一次为患者来问过我吗？向我这个父亲请教过吗？有吗？没有吧。我们今天不聊这些好吗？来，吃鱼。别客气，自己来。哎，手的稳定度好多了。这鱼不错，没让阿姨用油煎，直接清炖了。
1: 嗯，哎，这鱼一点都不腥，也不腻。快，
0: 这鱼的营养非常丰富，是天然的蛋白质。嗯，但要是重油重味道，对血脂血压那可都不好了，你说对吗？嗯，
2: 啊，是是是。
1: 我倒是想问你，我问得着吗？一年365天，你有300多天不在家，好不容易见着你一回，没等我说清楚就开始数落我。你对我有过一点儿，哪怕是跟他聊鱼这样的耐心吗？
0: 你有问题，我就应该指出来。这跟耐心没有任何关系。
1: 你当然会觉得我有问题，我在你眼里就全是问题。从小到大，不管我怎么努力，你从来没有夸过我一句。
0: 我夸你什么？你自己说说。我说错了吗？
3: 刘教授，刘飞优点还是很多的，他对患者很有耐心，
4: 他业务能力也强。
0: 强在哪儿？
4: 他骨穿、腰穿、腹穿、胸穿他做得特别好，前段时间做了一个腰穿，不到5分钟就做完了，我们主任都夸的。
0: 这说来说去还是个基层医院普通医生一般的水平。我说错了吗？说实话，刘飞是有机会提升的，研一研二表现都不错，可到了第三年他就明显放弃了，成天不是打游戏就是捣鼓那些鞋，你觉得有意思吗？他倒是找了我几次，要我跟他谈谈争取考博，可结果呢？你有这个上进心吗？你自己说说。什么学历？
3: 博士。
1: 其实你不用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刺激我，我早就知道在你心里我就是一个让你失望的儿子，不然你也不会跑到我们医院来做手术，还当着我的面夸奖他。
4: 刘教授是看我太紧张了，他是鼓励我，他不是夸我。
1: 他不是夸你当时的表现，他就是欣赏你这类人，你们都是一种人，眼里只有工作，只有患者，
3: 这不是应该的吗？
0: 你让他接着说。
1: 你就是知道他是我的竞争对手，所以才这么夸奖他，鼓励他，想刺激我，希望我失败，希望我承认我的选择是错误的，然后洗心革面，做和你们一样的人。但是我今天就要告诉你，对不起，我永远变不成你们，那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0: 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1: 全部，我想要好好谈个恋爱，成个家，用心的呵护我的家人。我要 能让我的妻子有丈夫，孩子有父亲，不会让他们一辈子都生活在被忽视的阴影里。
0: 没问题，这当然可以，是你自己的选择。说实话，很多人都是这么生活的。但我还要告诉你，如果一个医生想做到优秀，做到极致，做到巅峰，能够去救更多的人，你就会发现100%的投入都不够，还有什么时间和精力分给其他人。

0: 想说什么说。
1: 其实你爸只是把很多精力放在工作上，并不是不关心你。
0: 不要假装了解他，也不要假装了解我。
1: 对不起，我确实无法完全理解你。
0: 等你也有一个你五岁就把你扔在手术室外等一夜的爸，再来理解我的感受吧。

0: 败你，把你赶出医院，让我爸好好看看谁才是更好的医生。对不住了。
1: 还烫着呢，芝士蛋堡，你的最爱。
2: 吃这玩意儿你得配
1: 香辣薯棒，要不然吃起来没味。
3: 在里边呢，
2: 干吃啊，不噎死我。
1: 挑剔的你，只有他能走进你心里。他买的，
2: 年轻人，有前途。买那么多我也吃不了啊。
1: 没事，咱可以人多。
4: 现在喝汤。哎，
5: 来吧。哎，高老师。哎。

0: 挺香啊。哎，没地方，赶紧吃饭。
1: 出门劲儿，给我吃，我就得买来吃。
0: 哎，师傅，喝这，还冰着呢。

0: 车。你要干嘛呀？啊，吃个早点还不够看你忙活的呢。你当我生活不懂自理啊？
1: 不，我当你的救命恩人。
0: 我就算是你的救命恩人，也顶多给你续一个月的命啊！不要跟大内总管似的，整天老纵着我，看着难受。
1: 不能，就算这一个多月，那我更得好好伺候你了。
0: 你现在出去，该干嘛干嘛，让我踏踏实实、安安静静吃顿早饭。

0: 行，听你的。不打扰你了。
1: 来来来来来，坐，坐，说明白我再吃。
0: 其实我没在开玩笑。那天我来换衣服的时候，心里挺难受的。开始从艺以来一直坚持的东西似乎都错了，我都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我也不知道以后再见到病人我还敢不敢往上冲。你回来了，把我也留下了，让我相信自己做的是对的，只要努力就一定会成为一名好医生，这一点恩同在造。师父，谢谢你。
2: 行行行行行，
3: 陆老师来病人了。
2: 就是不能让我吃顿热乎的，是。
3: 血压116，全靠多巴胺撑着，血氧饱和度85。年轻孩子来桥还打篮球呢，怎么突然就有晕厥了呢？
0: 年轻人昏厥的情况一般有三种：低血糖、神经系统问题，或者是心律失常。
4: 你觉得呢？
0: 血糖6.8属于正常范围，会不会是神经系统的问题？脑梗、脑出血、癫痫，
5: 反射功能都正常，不应该啊。那个心电交结果出来了吗？
4: 水上素。电机，我推一波定吧。
0: 哎，等等，师傅，不应该啊。
5: 快速规律的 QRS 波形呢？
0: 那也不对啊。室上素造成的晕厥，这么折腾早就该醒了。
5: 哎，个人差异比较大。
6: 你怎么解释他血氧一转还掉？室上素对呼吸造成影响会这么厉害？
5: 是罕见，但并不是不存在。现在要解决的是心律失常的问题。电机
0: 不行，现在血氧更危险，必须先找到原因。
5: 等你找到原因，黄花菜都凉了。
0: 电机不行，必须找到原因，要不然血氧会一转还掉的。
5: 什么时候轮到你教训我了？
0: 不是你告诉我的吗？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3: 血氧又掉了，现在70。
0: 掉这么快？
4: 右肺没有呼吸，
0: 那就说明右肺根本就没工作。秘书，你刚才说他来之前打篮球来着，送他来的人呢？
3: 他同学在门口呢。
6: 哎，你们两个是不是实习床的同学？
7: 是是。
0: 我问你们，他平时打篮球有没有嚼口香糖的习惯？
8: 问这个干嘛？
6: 快回答我！
9: 我真记不太清了。
6: 好好想想，他平时打篮球有没有嚼口香糖的习惯？
8: 有，我想起来了，他今天也嚼了，还给了我一颗呢。
10: 笑，再下，慢点，再下。慢一点，我看一下。
11: 你看啊，关键就是这一步，就不能让异物卡住声门，否则的话就会有窒息的危险。
10: 好，加住。
7: 搞定，
6: 太棒了。
9: 你看赵哥一出手，这活干的就是漂亮。
3: 辛苦您了。
7: 来吧，收拾一下吧，
6: 秘书交给你了。
9: 把那个抢四的兵力给我一下。
6: 怎么是吧？
9: 可以啊，怎么想到这义务吸入的呀？啊，
6: 一看你就从来不运动。这打篮球的时候嚼口香糖是很有型的。我上学的时候连续参加过五届篮球联赛，虽然是主力替补，但是口香糖也没少嚼。蹦跶的时候咽肚里没有篮球这么大，也得有网球这么大。
9: 别吹了，没枪的气管里算你命大，
6: 要不然又少了一位优秀的医生啊。
9: 哎，这位优秀的医生刚才扯着脖子给我掰扯的时候，可不像对待救命恩人的样子啊。
12: 恩人是恩人，看病是看病，要是刚才没有我们那么激烈的探讨，怎么能找到真正的病因呢？这不是切磋医术共同进步吗？哦，师傅，那汉堡我给你热一下。
9: 哎，这副丑恶的嘴脸才是你的本色，我喜欢。不用了，留给那些刚下夜班的吃吧。对了，抢四，那复查一下淀粉酶，没什么事就可以出院了。
13: 哦，哎，对了，
9: 跟你说一下，
13: 当初我在校队的时候一直打主力，没打过替补。
12: 主力，
13: 哎呀，这么大个子打替补，可惜了我。
14: 七床、九床，还有一个26，
12: 哎，这几个可能会有反复，你要注意观察一下。哎，尤其是这个26啊，你要格外关照啊。
6: 危重症吗？
12: 哎呀，病倒不重，就是年龄小。哦，
6: 6岁女孩。
12: 哎呀，这个儿童患者呀，难以沟通，也不配合治疗，这个家长们的情绪啊也容易激动，你最好做好思想准备。
6: 明白。我们之前轮转的时候最初的就是儿科，好多儿科的朋友都转行了。
12: 哎呀，说的是啊，据说我们现在的儿科医生啊缺口有20多个，平均一个医生要面对2000多个病人，平常看病就很难，所以家长们的心里面积攒了很多的怨气。哎，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的服务态度，语言上千万千万要小心。
6: 放心吧，我会的。
12: 好，你去忙吧。
6: 哎，9床7床帮我垫一下。
3: 好的。
15: 这么还扎呢？你都扎了多少回了啊？你是不是喜欢这儿了？你会不会啊？你学过吗？你是护士吗？你看我孩子扎成什么样了？
3: 我再给他扎一下。
6: 什么情况？
3: 这孩子血管不太好，我扎2次了没扎进去。
6: 不好意思，我来吧。孩子太瘦了，血管太细，止血带。来，不怕啊，握拳。
16: 啊？
6: 怎么了？
7: 他那是刚才疼怕了。
6: 啊，没事儿，放心啊，小兔。叔叔一定会轻一点的，不疼啊。平时爱看什么动画片啊？
16: 小猪佩奇。
6: 小猪佩奇啊，我也爱看。好了，不疼吧？
16: 不疼。谢谢叔叔。
6: 静脉注射挺疼的，孩子真懂事儿。
7: 谢谢啊，医生，还是医生的技术好。
6: 没事儿，其实啊，这种技术操作，护士技术比我们好，经验也比我们丰富，就是平时工作量太大了，再加上特殊状况，心理压力有点大。
7: 啊，是是，那个刚才太急了，脾气不好，对不起啊。
3: 哎呀，心疼孩子嘛，都能理解的。
6: 你去忙吧。
3: 哎。
6: 现在烧也退了，再补完液应该就没事了。

0: 好，那个医生啊，您能帮我看一下孩子吗？我去给他买点吃的。
1: 没问题。
0: 好，谢谢啊。听叔叔的话啊。
1: 你叫什么名字呀？
2: 苏小糖，糖果的糖。
1: 苏小糖，好甜的名字啊。怎么了？别动，别动！啊，找什么呀？
2: 我的毛巾，粉红色的，上面有小球。
1: 毛巾，粉红色的，这儿没有啊？有纸巾，你要吗？
2: 我想要攥着它。
1: 啊？攥着它？
2: 我老一个人在家。攥着我的小手毛巾，心里就不害怕。
1: 叔叔小时候也总一个人在家，有时候也害怕嘛。我教你一招，看动画片啊，让动画片一直响着，咱们就不怕了。啊，小猪佩奇哪一集来着？
2: 十二集，和爸爸妈妈一起去游乐园。
1: 十二集，小猪佩奇，你看是这个吗？

0: 别动。
1: 太累了。
0: 没事儿，我有劲儿。

0: 客人来偷东西了。
1: 没。

0: 小唐，这是你的毛巾吧？
1: 啊，对，这是唐唐的毛巾，谢谢啊。在哪找到的？
0: 就在走廊。
1: 啊，哎，快谢谢叔叔。
2: 谢谢叔叔。
0: 孩子最近遭遇过什么危险吗？
1: 危险？没什么危险啊。
0: 您再好好想想，
1: 这孩子都是我带着，这天天在家没什么事儿啊。

0: 节约用水，怕什么难呢？琢磨怎么打败我？
1: 你也太高看你自己了吧？
0: 很少见你这么心事重重的样子。
1: 我接诊了一个6岁的小女孩，脸上有一些针尖大小的紫红色瘀点。
0: 瘀点啊？窒息导致的？
1: 一般这种情况出现在那些遭受暴力侵害的患者身上。
0: 你是怀疑这个女孩被家暴了？
1: 来，她似乎很害怕她的父亲，我越想越不对。
0: 你确定是瘀点，不是皮疹、紫癜？
1: 我认真看过了，颜色和大小都很像。要想最终确定，还是得做个 CT， 看看血管细节。
0: 那就做啊！
1: 如果你是施暴者，你会同意他做这个检查吗？

0: 为什么要做 CT 血管造影？
1: 因为小儿热惊厥常见发作期是14岁以下，像您女儿这个年纪并不多见，我们只是想排除一下是不是癫痫的可能。
0: 那为什么刚才不开？
1: 这是我们刚刚会诊的结果。做不做选择权在您，如果是癫痫的话，不及时治疗，很快会再次发作。

0: 小唐，叔叔在外面等你，就在那儿看着你，乖啊。
1: 叔叔外面等一下啊。
0: 哎哎，好，
2: 没事。
1: 刘飞，
0: 嗯，
1: 那我先去忙了。
0: 行。
3: 小朋友，我来给你交个针。
4: 我去看看。
5: 医生，医生，
6: 家属安静一下，怎么了？
5: 那个，对不起，医生，这个检查我们不做了。
6: 为什么不做了？上网查了
5: 啊，对，上面说呢要给孩子打针，而且要往血管里打造影剂，我怕孩子受不了。
6: 这个您放心，我们针头都是很细的，痛感不强。
5: 医生，你也知道这孩子血管是多难找，打一针有多难，而且这两天啊都够折腾的，我担心他这个身体。
6: 我还是建议您做一下检查，孩子现在眼下的瘀点很像是窒息导致的，我们也很想知道病因。
5: 前两天啊，这孩子啊玩滑梯
7: 啊，下来的时候啊被一个小胖子一下坐到胸口上，当时他就说呀，胸闷啊，喘不上气来。
5: 是不是跟这有关系啊？
6: 胸腹部受压，机械外力导致的窒息是有可能的。
5: 当时我担心的不行，结果回到家里啊又没什么事儿了，啊也不咳嗽也不胸闷什么的。
6: 小孩子肝脏比较弱，我还是建议您做一下检查。
5: 医生，您太负责任了。要不这样，我先带孩子回家啊观察一下，如果他有什么问题啊我立刻来找你，怎么样？
6: 行，有问题的话随时来找我。
5: 好好好，
7: 楠楠走，来跟爸爸回家啊。
5: 哎，麻烦你了。
7: 哎呀，走喽。

0: 孩子现在的状况比较稳定，但是复发的可能性很高，发作起来会很危险，回去要注意休息，预防感冒，避免不良刺激。
1: 好，我们一定做到。
0: 开的药要按时服用，吃完一定要记得过来复查，复查的号我给你们约好了。
2: 太谢谢您了，医生。糖糖跟叔叔说再见。
0: 叔叔
3: 再见。
0: 再见。

0: 冻上您头啊。哎呀，没什么不舒服吧？
1: 挺好啊，
0: 不错。
1: 武东医生的一小步就是你的一大步
0: 啊，加油！
2: 阿姨，您好好休息。
3: 要求是吧？
4: 你怎么这么开心啊？
3: 哎呀，没法不高兴。今天我表现特别棒，陆老师奖励我做了一次插管。
4: 就这？
3: 哎呀，不像你天天做，你当然没什么了。像我这种基础，能做一次有创的操作，我能高兴一整天。
4: 让你高兴也太简单了吧？
3: 快说吧，什么事儿？
4: 上周那个女孩该来复查了，她没来。
3: 哪个女孩？
4: 六岁，脸上有瘀点那个。
3: 哦，没来没来呗，可能人家里有事儿啊。
4: 我给他爸打电话，短信我也发了，这一上午都没回我，不太正常吧？
3: 你是担心他出事儿了？
4: 我查过他的病历，严重的营养不良，热惊厥，再加上脸上的瘀点，我有点放心不下。
3: 不是，瘀点不都解释清楚了吗？玩滑梯的时候不小心砸的。
4: 我可不信他爸说的话啊！我永远忘不了那个女孩走的时候，看我的眼神。
5: 做什么呀？
4: 我把药开出来了，我查到他们登记的地址了，我给他送过去。
6: 王大夫，
5: 你疯了？上班时间多高？
6: 中午午休时间一个半小时，我快去快回来得及啊。
7: 哎，干嘛？昨晚找你怎么办？
4: 我跟护士都打好招呼了，说被你借走了，别穿帮了。
5: 你去多久？
4: 一个小时。
5: 不是你知不知道急诊科实习医生在上班期间拖稿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4: 我心里有数。
5: 你有什么数啊？这也不像你啊。
4: 哪儿不像啊？
5: 你也不是那爱管闲事的人啊。
4: 我也以为我不爱管闲事呢，但是我跟他有过一样无助的童年。

0: 前臂广泛性梗加肾衰，手术风险极大。问过家属意见了吗？
1: 家属同意手术。
0: 给左老师打电话。
1: 左老师开会呢。
2: 所以我让你给他打电话呀。
1: 哦，好，
0: 准备手术。

0: 教堂的声音了，你开门，开门。
1: 刘飞人呢？
2: 老人，病人前臂心梗。
1: 你别跟我说这个，这个我知道。我问你，刘飞人呢？
2: 他马上就来。
1: 马上是多久啊？这手术马上就要开始了。
2: 我给他打个电话。
3: 搞什么呀？
2: 开门！
4: 刘医生，
2: 怎么这么久才开门啊？
4: 啊。舅妈，这个昨天晚上值夜班，这个睡得太死了。
2: 糖糖在吗？
4: 你有什么事儿吗？
2: 你们没来医院复查，该开新药了。
4: 哦，对对对，就应该复查了。你瞧我这记性都给忘了，还麻烦你跑一趟。哎，多少钱？
2: 206。
4: 好，我微信转给你啊。
2: 要是有什么不舒服，记得来医院找我啊。
5: 嗯，
4: 哎，快谢谢叔叔。
5: 谢谢叔叔。
4: 啊，这个，哎，你们现在这个三甲医院的医生，现在都上门服务了哈。
2: 我刚好路过，顺路。
4: 哎呀，我们家糖糖真是碰见好人了，哈，谢谢你啊。
2: 嗯。
4: 这个，那就不耽误您什么时间了，这个。

0: 刘飞到底在哪儿？让严带我上山。好的。
1: 喂，你到哪儿了？刚下地铁。这是秦继公子，有肾衰病史，手术空间很大。
2: 王博士哪儿去了？
1: 我师傅找我呢，我先挂了，自己小心点。
3: 不好意思。

0: 大夫还需要多久？
1: 还在台上，说是还有几分钟才能到。
0: 给值班大夫打电话，是有公事来。
1: 好。

0: 要不再等等？
1: 再等人就没了。等会儿。

0: 你到外面给我准备好。
1: 好。
0: 哎，包总，来的刚好，准备抽筋，速度要快啊。
2: 好。

0: 对不起，我来晚了。
1: 你出去吧，这边已经没有你的位置。
0: 严医生，我来吧，我已经了解病人的情况了。
1: 护士，把他给我赶出去，不要影响我们手术。

0: 还睡上觉了？醒醒醒醒，爸！
1: 哎呀，睡着了。
0: 上课都要迟到了。
1: 哎呀！哎呀，我的妈呀！哎呀，为何此处没尖叫？儿子，你爸第二春来了。
0: 爸呀，您想多了，我得赶紧走。你记住啊，一会儿上课了，你得管我叫老师。
1: 不是你这，
2: 您跟海燕阿姨啊，没戏。
3: 海燕呐，你说咱俩都到这个程度了，儿女

0: 们也都支持，也都同意，是不是应该把这个事儿告诉老宋一声啊？
1: 再缓一缓吧，就老宋的心脏他也受不了这刺激啊。
0: 那你那意思得咋整呢？
1: 慢慢渗透。
0: 那我明白了，就是一点一点的刺激他。哎呀，你看你给我买的衣服好看不啊？哎，咱俩这情侣装这么一穿上，老宋一看估计他也就能明白过来了，是吧？
1: 对，
0: 他也不傻。
1: 哎，这都几点了他咋还不来上课呢？
0: 他老迟到正常。
2: 海燕

0: 什么情况？这是
1: 看出来了，
2: 看出来了。
3: 老宋，这回你明白了？
0: 我终于明白了，咱们换校服了。这怎么没给我发呢？
4: 你呀、啊，你怎么你这脑子
0: 不重要？
4: 什么不重要？
0: 海燕呐，啊，送给海燕一束花，我要和你成个家，婚礼头车已备好 ，BJ 四零老野啦，哈哈哈哈
4: 哈哈哈哈！你说什么玩意儿？你要跟海燕成个家啊？我同意了吗？
0: 你算干啥的不同意、啊、
4: 你算干啥的？
0: 你算干啥的？
4: 我发现老宋啊，你现在你不光你心脏有病，你还有妄想症，知道不？你问人家了吗？你就上来，
0: 你跟掺和什么玩意儿？
4: 拿个花，你。
5: 好啦，同学们，咱们准备上课啦！
6: 准备上课啊！
7: 同学们好，
8: 老师好。
5: 你看，我们还给大家伙准备了礼物，就是这款天宫藻井冰箱贴。同学们，要想得到我手中的冰箱贴，就看你们今天上课的表现啦。
9: 那我接下来好好表现。
5: 好，那在正式上课之前，我们先来热热身。之前教给大家的五禽戏，我们一块来做一遍，好不好？
9: 好。
5: 起势，呼吸一手丹田位，虎举下拉在内合，鹿底转腰迈下势，熊运转头圆摘妥，鸟身分手抬腿起，虎口交叉叠腹前，练功结束心自安，五禽戏法记心间，记心间。
0: 哎，报告老师啊，
5: 怎么了？
0: 这冰箱贴他俩是得不着了。
5: 为什么？
0: 你咱们整的是小心，嗯，他俩整个大心。
4: 你呀，长点心吧，你呀。
5: 宋大爷，您呀观察的可真仔细。来来来，您先坐。
0: 我坐，哎呀，我坐中间，这回你跑不了了。你坐这边也挨着我，你。
6: 都坐好了，咱们就上课吧。
5: 上课。
6: 交通安全很重要，咱们先随堂测验一下，看看大家平时的知识储备、
5: 啊、好的，来，请听题。当你准备过马路的时候，突然有一辆小轿车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狂按喇叭，唰一下就冲了过来，此刻你应该怎么办？
0: 冲过去。
4: 咋样，你杨大爷的速度快不快、嗯、
5: 快、啊，
4: 我跟你说，就论速度来讲，他俩都不是我个儿。
5: 杨大爷回答错误。
6: 老宋同学，
5: 您呢？
0: 我虽然没有他快，嗯，但是我可比他稳呐。
5: 稳？
0: 车过来，我耶，趴下，
6: 讹人呐！
4: 你这招挺损呐，啊！
5: 宋大爷回答错误。
9: 老师，您说，
10: 宁停三分不抢一秒，
5: 回答正确。来，张阿姨送您冰箱贴，
11: 谢谢老师。
5: 您坐。嗯，
0: 喂，海燕你在吗？啊，海燕呐，我在地上趴着呢，地上老凉了。
10: 那你就起来呗。
0: 那你扶我起来呀、啊？
10: 那你愿意躺着吧？
0: 好嘞。
6: 行，既然我爸这么碍眼，咱们都配合他，好不好？既然如此了，即兴出题：如果你身边有老年人不小心摔倒了，都有哪些可以用的急救措施？
10: 拨打120。
6: 正确。
4: 心肺复苏。
6: 正确。
0: 人工呼吸。
6: 也对。
0: 海燕，救我！
4: 来。我给你做，哎呀，这气
0: 吧！哎，我好了。哎呀，
6: 你快坐吧，爸，这一天天的不够跟你着急的。到我们课了吧？
5: 到了。
12: 宋老师，哎，我妈上课调没调皮？
6: 你妈一点没调皮，我跟我爸真着急啊。
12: 怎么的呢？
13: 那宋叔不都在咱意料之中吗？放心吧，啊，一会儿我俩给他们好好上课，肯定给他们上的明明白白的。
5: 太好了，那就交给你们了啊！
13: 放心吧，哎、啊，
5: 我们走了。
10: 老师再见，
5: 再见。
14: 老宋，我闺女儿子，
0: 好啊，马上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4: 谁说的？
0: 注意课堂纪律啊！来，
6: 今天咱们做一个随堂小测验，采用抢答的形式，谁答对谁有奖励。
11: 回答对的人呢，可以获得咱们这个鲜浓潭神谷仓的冰箱贴一枚。好，我们现在开始上课，请看第一题。当商家推出零元购，咱们是购还是不购？
4: 购，
15: 不购，
4: 购，
15: 不购，
4: 购购购！哦嘞哦嘞哦嘞！
10: 你俩干啥呢？老宋，你为啥要购啊？
0: 我经常看直播呀，直播的人都管我叫家人，家人们，家人们，所以我得支持家人呐。另外，零元购他不花钱的，他呀。
10: 你就是贪便宜，两声家人就给你叫懵了，那是商家的套路。给你邮来的东西不光是残次品，最主要的就是挣你那邮费钱呐。
4: 对，嘿嘿，这就对了。头两天咱这老方零元购买把吉他嘛，结果商家给发过来一看，是个二胡，少四根弦。虽然二胡没要钱，邮费花1600。
11: 感谢我杨叔送来的真实案例，送给您一枚蛇年冰箱贴，祝您新的一年一路生花。
4: 谢谢老师。
11: 但是这道题呢，是我们赵阿姨答对啦，送给您，
10: 谢谢老师，
11: 不客气。
6: 来，第二题，亲子关系题。说我们当代年轻人每年回家的时候都会被亲戚问一些问题，我们无法回答，那么作为父母的你们怎么帮我们去化解尴尬？
10: 孩呀，这妈就得说你两句了，那3600的哪一个不都是真正关心你呀？问你啥你就答啥就得了。
4: 不对，孩呀，这我得否你一下，因为啥呢？这年轻人回家过年呢，最打怵的就是这些亲戚这问那问，那话题真烦人呐。哎，你这样，我那个有个好方法，你们就拿我当年轻人回家过年，你们就是我的长辈，你问我，你看我咋给你回答的？
6: 演一下子，来
4: 来。
11: 孩子，啥时候回来的？
4: 头两天。
6: 啥天走啊？
4: 后两天。
11: 那啥前结婚呢？
4: 结婚那天。
6: 每月挣多少钱呢？
4: 跟上个月一样。妈
6: 呀，那你这孩子这么唠，你老了可咋整？
4: 跟你们一样，逮谁问谁。啊？
0: 哎呀妈！你这是回答问题吗？你这是怼人！你要这么怼的话，严重影响了亲属之间的这份感情。回答的一点不高级，来问我，你看我看我怎么回答。
11: 孩子，啥时候回来的？
0: 我压根儿就没走啊。
6: 那你啥前走啊？
0: 不走了，就在家待着。
13: 那你啥时候能结婚呢？
0: 女方说了算。
6: 你这孩子，你老了可咋整啊？
13: 可咋整啊？
0: 海燕照顾我呀，老杨一个人挺好。
10: 我啥时候答应照顾你了？
0: 你照顾不了我，我可以照顾你呀、啊。
4: 管点啥？谁让你照顾了你？
0: 我行啊，我呀。
4: 行了，别说。
0: 你看，
4: 我反应过来了。你们问这些事儿，我咋这么耳熟呢？啊？
10: 老杨，你儿子过年都不敢回来，是不是就你老这么问，给孩子都问跑了？
4: 孩子们呐，你们这堂课是等于给我上的呀？啊，我儿子，哎呀，就是嫌我这是左问右问，告诉我今年不回来了。哎呀，我才反应过来，这是躲我呀！啊，这是躲我呀！行，他不回来就不回来吧。好在我现在有你们这些共享儿女陪伴着我，我一天也挺好，我不寂寞。呵呵，要说这个事儿啊，咱们呢得感谢昌平回天地区回天有约基层协商议事工作做法的成效，让群众参与改善民生，成立了这个共享之家，让我们这些老年人呢有了更多的快乐。这样，海燕，我现在也明白了，一会儿呢我给儿子打个电话，如果他能回来，我保证洗心革面，改过自新，重新做爹。
0: 我回来了。

0: 看我干啥？我也不是你儿子。
1: 老方啊，你这点卡的真准呐、啊，自己进来就降了一辈儿啊。
0: 你总占我便宜干啥呀？我对你多好啊！你交代我那个事儿，就你跟海燕那事儿，我保密呀、啊。尤其我都没跟老宋说，是吧，老宋？
2: 妈妈，
0: 你啥天来的？
3: 头年就来的。刚才你说他俩什么事儿啊？
0: 老宋，你就瞪眼睛，你看一眼他俩穿的，就是你就没看明白咋回事吗？没没明白吗？哎呀妈呀妈呀妈！啥呀妈呀妈！哎
3: 呀妈呀妈！妈呀妈！啥嘞？啥嘞？哎呀妈！干啥呀这是？
1: 干啥呀你？这么点你都点不通啊！
3: 啥这么事儿这是啊？
1: 头两天。
3: 那啥时候结婚呢？
1: 过两天。
3: 那我咋整啊？
1: 你一个人挺好的。
3: 你们是不是都知道啊？啊，我就是个笑话啊，我呀。
1: 你可行了，
3: 来老宋，你咋不替我看着点呢？你
1: 这枚冰箱贴送你了。
0: 来，老宋啊，这不都是为了保护你的小心脏吗？怕刺激着你，对不？你既然已经知道了，咱就祝福吧。还有啊，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个特别好的消息。
4: 啥好消息？
0: 我们龙泽苑社区来了一位音乐人，老厉害了，知道我们要丰富老年人的业余生活，主动请缨，要教给大家音乐，要教大家唱歌。咱们有请新邻居呗。
1: 好啊，
4: 来，
0: 有请我们的新邻居。哎呀，
5: 大家好。我是小琪，
4: 琪琪，
1: 琪啥？啥琪？阿姨
5: 呢？我不姓琪，我姓任。
4: 任琪琪。
5: 任性的任，破音字典人。
1: 人对。
5: 那个任性啊啊！我不是
0: 人叫任贤齐。
5: 是啊，任老师啊，嗯，你能不能唱上一首符合我现在心情的一首歌曲？
1: 好啊，
5: 伤心太平洋。
0: 哎，这大过年的，你得唱点喜庆点的，是吧？教大家唱点欢乐的歌。
5: 是啊，
0: 到时候冰箱贴都给你。
5: 哎，大家想听什么样类型的歌曲，我都可以教大家。
1: 我就跟你学唱歌了。
5: 哎，好，
4: 太好了，正好到饭点了。
0: 小琪，你想吃点啥？
5: 我现在不要太麻烦，咱们中国人过年不是说吃饺子吗？嗯，吃饺子怎么样？哎，
6: 吃饺子。那也不会包啊。
4: 是啊，那你说咋整啊？
6: 妈，
4: 两个小没亮心的，这回想起你妈来了，看你妈的能量。来，老杨、老宋、老方、咱们就一起
7: 包饺子。
8: 鸟儿自由自在。

0: 条用什么方法操作最省油？
1: 什么方法？
0: 改蒸馒头。
1: 走。
2: 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啊，为了学好相声说好相声，到了一定的份上就得拜个师傅。
1: 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呢，说到了一定程度也开始收徒弟。
2: 哎，您看跟我同龄的相声演员，有的拜了马季马老先生，有的拜了苏文茂苏老先生，有的拜了姜昆先生，有的拜了侯耀文先生，也有的拜了李金斗先生。
1: 轮到我收徒弟了呢，也就剩下这个了。
2: 不是，您这怎么意思？这
1: 我没说什么呀，我知足，我知足啊。
2: 您这知足这话就更有毛病了，怎么了？
1: 你看往这一站，这么一喘气儿，不管怎么说，他是个活的。
2: 废话，那要死的就做了标本了，可不是活的吗？
1: 你看哪儿都好，
2: 不是哪儿都好吗？
1: 脑袋有点问题。
2: 我这
1: 当然，咱们这个眼睛呢，也不是 CT 眼睛，也不是 B 超眼睛，也不是 X 光眼睛，他这脑子里边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咱们也不清楚。不过呢，我做过这样的试验啊，一个手啊抓到他的脑袋顶，另一个手啊拖着他的下巴颏，你就这么一晃悠啊，就能听见他这里边哗啦哗啦的。
2: 我这脑袋进水了是不是？
1: 反正进的倒是不多呀，
2: 这一点也受不了。
1: 反正这个脑子反应是迟钝一些啊，那个他有点愣头磕脑啊，呆来呆气。这么跟您说吧，一个字儿，太傻。
2: 您这是俩字儿，
1: 我这是买一送一啊。傻，
2: 好好好好好。傻，我承认我傻，我特别特别的傻。可是有一样我得问问您呢，我拜您之前我是这样吗？
1: 哦，合着是我把你教傻了？
2: 不是，这还用说吗？你让大伙儿看看，就这老头能教出什么聪明徒弟来？
1: 你呀，别来这套，傻就是傻，弱智。
2: 行行行，
1: 哎，
2: 你也别说我傻，我也别说您不机灵。这么着，咱们请亲爱的观众给咱们做一个评判。
1: 怎么评判？
2: 我在这儿讲一个故事，当我这故事讲完了之后，至于咱们爷儿俩谁傻，观众朋友们是一目了然。
1: 你呀，甭说讲一个故事，就讲一百个故事，该谁傻还谁傻。你讲吧。
2: 就一个故事。
1: 嗯，
2: 说从前有一个傻子，这个傻子呢一辈子只会说一句话，这一句话是两个字，哪两个字呢？没有。你不管问他什么，他都用这两个字来回答你。你问他，傻子，你吃饭了吗？没有。你睡觉了吗？没有。你今年多大了？没有。哎，这故事您听过吗？
1: 没有。不是，
2: 那不用说别的了吧？
1: 你这故事讲完了吗？
2: 没有。
1: 哎，怎么样？你这办法不灵。
2: 这老头太坏了。
1: 试验不出来啊，傻不傻？
2: 这老头太坏了。
1: 我呢，给你出个题吧。
2: 啊，你也会出题？
1: 那当然了。
2: 那您出，您出。
1: 我先说这么四种动物
2: 啊，
1: 猪、狗、牛、羊。
2: 哦哦。
1: 然后呢，再说呢，这四个英文字母跟这四种动物相对应的，
2: 这要干什么
1: ？A B C D，
2: 是这干什么？
1: 我给你出题啊！
2: 哦，还
1: 我呢，先说这一种动物，让你呢马上回答出来，跟这种动物相对应的英文字母，行吧？
2: 考考我的反应，
1: 嘿嘿，
2: 来吧，我反应最快。猪狗牛羊 A B C D，一个对一个，这玩意儿。
1: 我先说，羊
2: D，
1: 狗
2: B，
1: 牛
2: C，
1: 猪
2: A，
1: 猪
2: A，
1: 猪
2: A，
1: 猪
2: A。 您跑这儿点名来了是吗？
1: 不灵了吧？傻了吧？
2: 这刚才这个这都算开玩笑，这一篇翻过去
1: 哦，
2: 要真想测验测验咱们的脑子，这些都不行
1: 哦。
2: 那得来点什么猜谜语啊、打灯谜啊、智力测验啊、脑筋急转弯啊，那些东西才能测验出来咱们脑子谁好谁不好。
1: 我给你出个字谜怎么样？
2: 哦，您还会说字谜
1: 啊？你行吗？
2: 来，您说
1: 啊。
2: 嗯。
1: 我呢说七个字打一个字啊
2: 啊，
1: 说是一对夫妇一个孩儿，这七个字打一个什么字？
2: 一对夫妇一个孩儿，
1: 哎，打一个字，字谜。
2: 一对夫妇一个孩儿，
1: 哎，
2: 我猜不着，
1: 猜不着啊
2: 啊！
1: 我告诉你啊，
2: 啊，您说，
1: 一对夫妇一个孩儿打一个字，
2: 您这个字是
1: 丛林的丛。
2: 为什么是丛林的丛呢？
1: 你想 一对夫妇是几个人呢？
2: 两个人啊。
1: 这丛字上面就两个人字。
2: 哦，那一个孩呢？
1: 下边还有一横呢。
2: 一横都代表一个孩。
1: 哎，丛林的丛。
2: 哦，那要双胞胎呢？
1: 哎，这不算这个啊。
2: 到您这儿还有不算的。
1: 哎，
2: 你还敢说吗？
1: 你还敢猜吗？
2: 你敢说我就敢猜。
1: 你敢猜我就敢说。
2: 说。
1: 一对夫妇一个孩儿，
2: 丛林的丛。
1: 不对，
2: 那是
1: 刚才那是丛林的丛。
2: 那您这回是？
1: 这回啊是大众的众。
2: 怎么改众了？
1: 你想 一对夫妇几个人呢？
2: 两个人呢？
1: 再加一个孩儿呢？
2: 三个人呢？
1: 哎，三人就为众。
2: 您还敢说吗？
1: 你还敢猜吗？
2: 你敢说我就敢猜。
1: 你敢猜我就敢说。
2: 说
1: 是一对夫妇一个孩儿打一个字，
2: 丛林的丛，大众的众。
1: 不对，
2: 这是
1: 小品的品。
2: 怎么又改品了？
1: 一对夫妇是几口啊？
2: 两口。
1: 哎，再加一个孩儿呢？
2: 三口。
1: 三口为品。
2: 有点意思，有点意思。
1: 不行了吧？
2: 我告诉您啊，刚才您这些都算白说了。
1: 哦，
2: 这种类型的我也会。
1: 是，
2: 我说出来，观众就得报以热烈的掌声，就比您这强。
1: 不见得。
2: 而且这种掌声是经久不息的那种。
1: 是吗？
2: 你听着啊，
1: 哎，你说。
2: 我说啊，也是这种类型的
1: 啊。
2: 一对夫妇一个孩儿，打一个字。
1: 丛林的丛。
2: 不对。
1: 大众的众。
2: 不对。
1: 小品的品。
2: 不对。
1: 那是
2: 羊肉串的串。
1: 怎么会是羊肉串的串呢？
2: 我问你
1: 啊，
2: 一对夫妇几口啊？
1: 两口啊。
2: 哎，羊肉串的串，两口。
1: 那还有一孩呢？
2: 这中间一竖呢。

0: 啊，这一竖代表一行啊，
1: 这叫儿女连着父母心
0: 啊。
1: 怎么样？
0: 不怎么样。
1: 您这强吧？
0: 嘿，不见得。啊、这回啊
1: 啊，
0: 我还给你出一个，
1: 还会说？
0: 哎，
1: 那给您说，您说。
0: 我以扇子为题。
1: 什么扇子？
0: 夏天扇风那个折扇的。
1: 哦，纸折扇。
0: 哎，
1: 啊，您说，您说。
0: 我考考你啊，
1: 嗯，
0: 用什么方法扇风才能够更节省这扇子？
1: 啊，当然你不能这么玩命扇了，你轻轻的扇，它就节省扇子。
0: 不对不对，轻轻的扇它也有阻力啊。
1: 哦，对了，我把这阻力这事儿忘了。
0: 哎、就是。
1: 哎，你把这扇子扁过来，你这么扇，
0: 没听说过有这么扇的，那也不对。
1: 那我不知道了。
0: 不对，我告诉你啊。
1: 你说，
0: 哎，你把这扇子
1: 啊
0: 打开，放在中间别动，晃悠脑袋，
1: 嗨，
0: 它就最省扇子。
1: 这叫什么主意这？这
0: 不行了吧？
1: 这种类型的我也会啊！
0: 啊，你
1: 我说出来就比您的强，
0: 不见得。
1: 说出来观众就雷鸣般的掌声，
0: 是吗？
1: 炸油条知道吧？
0: 炸油条谁没吃过？
1: 您吃过？
0: 那当然了，
1: 不愧是老艺术家，
0: 这有什么？
1: 居然吃过炸油条？
0: 嗯，
1: 炸油条用什么办法操作最省油？
0: 这个好办，
1: 怎么？
0: 你把那油啊烧开了，
1: 哦，
0: 油锅烧得热热的，
1: 嗯，
0: 然后啊把这油条放进去，很快的拿出来，最省油。
1: 把油烧热了，
0: 哎，
1: 咕嘟咕嘟冒烟，
0: 啊，
1: 那不行啊！
0: 怎么？
1: 那油都随着那油烟飞了，更费油了，不对。
0: 哦，哎、那这样，
1: 嗯，
0: 把油啊晾凉了，然后慢慢的把这油条搁进去，省油。
1: 油温很低，
0: 哎，
1: 这油条在这个油里边泡着，
0: 哎，
1: 慢慢这油都浸到这油条里边去，更费油了，不对，
0: 哦，
1: 不对，
0: 那你说怎么最省油呢？
1: 听我告诉你啊，
0: 啊，
1: 炸油条用什么方法操作最省油？
0: 什么方法？
1: 改蒸馒头。
0: 走，说了半天又改蒸馒头了，像话吗？那个，
1: 你没猜出来、啊，
0: 这不像话，这个，你要是。真出题啊、
1: 嗯、
0: 出那个难的深奥的、
1: 嗯、
0: 那才有意思。
1: 不是唐先生，唐先生
0: 嘿嘿
1: 啊，我的意思呢，咱们爷俩上这儿来逗大家这么一乐，咱们俩说两句，一鞠躬下去就算完成任务。您别弄那难，我回头我出一难题，您猜不出来，您这么大岁数，这么大艺术家，回头您脸上挂不住，后台您找一暖气管子您挂上。
0: 我至于吗？不是
1: 您别弄这事儿，您非出难题。
0: 别来这一套，不管多难的题，我都能够答出来。
1: 多难的都行吗？
0: 那当然了，越难越好。
1: 朋友们，这可不赖我了啊！出什么事儿您自己负责。听着，
2: 说有一口井，井深五尺，
0: 嗯，
2: 在井底下趴着一只蛤蟆。这个蛤蟆每天白天往上爬三尺，到了夜间退回去二尺。我问你，这个蛤蟆要用几天才能从井底爬到地面上来？这题怎么样？
0: 这题有点意思啊，
2: 太深奥了，
0: 太深奥了，得有数学问题啊。
2: 啊，当然，
0: 他得琢磨，嘿，有点意思啊。啊，五尺，白天呢爬上三尺，晚上又退回去二尺，实际上一天就一尺。答出来了，没问题了。
1: 不行，咱们就换啊。
0: 啊，
1: 甭换
0: 。出来了，出来了，甭换。
1: 出来了。
0: 哎，
1: 您说几天？
0: 五天。
1: 你说我说换题不对吗？这
0: 五天没错，
1: 不对，
0: 一五得五嘛。
1: 没有一五得五的事儿，根本用不了五天。
0: 那得几天呢？
1: 三天他都上来了。
0: 三天？
1: 对了，
0: 不可能，
1: 不可能、啊，
0: 五尺嘛。
1: 咱们在这儿现场算，
0: 可以啊。
1: 有一口井，井深五尺，井底下趴着一只蛤蟆，这个蛤蟆往是白天往上爬三尺，
0: 嗯，
1: 晚上退回去二尺，
0: 嗯。
1: 爬了几尺了？
0: 爬了一尺了。
1: 爬了几天了？
0: 爬了一天呢。
1: 上边还剩几尺？
0: 还有四尺啊。
1: 第二天蛤蟆白天往上爬三尺，到了晚上退回去二尺，爬了几尺了？
0: 爬了两尺了。
1: 爬了几天了？
0: 爬了两天了。
1: 上边还剩几尺？
0: 还剩三

0: 尺啊。
1: 第三天，这个蛤蟆往上爬三尺，它可就上来了。
0: 哦，这蛤蟆上来，它就不退回去了。
1: 废话，它费这么大劲，好容易上来，它还退回去干嘛？就您这智商，还不如那蛤蟆呢。
0: 去你的！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盐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6: 你没啥好心了，你这是打算让我骑着火烧回家呀？
7: 我问你啊，为什么剩下那6位神仙都没来呀？
8: 我都联系联系
7: 啊，赶紧问问，
8: 我打个电话。
6: 你呀，
8: 你在哪儿呢？
6: 你在哪儿呢？
8: 你在哪儿呢？
6: 你在哪儿呢？
8: 你在哪儿呢？
6: 你在哪儿呢？
8: 我说你叫啊！
6: 你是我就挂了。
7: 你俩有病吧？就在后头呢。嗨，那边。
6: 嗨，你在这儿啊，何舅？
8: 等你半天了。
6: 我看何仙姑也来了。
7: 谁是何仙姑？我这样，我何仙姑啊？我
6: 啊。
7: 不是，你们怎么到那么晚呢？
9: 别提了啊，我们坐的是啊张国老这驴来的。
7: 哦哦，
9: 可这驴呢，他不让上主路。
10: 你瞧瞧，
9: 这只能走辅路了。
7: 是啊，
9: 这不就耽误点功夫吗？
7: 哦、哎呦，
9: 哎，你看，这不都来了吗？这个，上来呀！

0: 上就撂下，你看你们一个个都什么样子，讨厌，神仙的牌子都被你们几个砸了。你们北京电视台也是找了半天都找不到一个停驴位。
1: 那也不能停路边贴贴条。
0: 你瞎呀，我这不把驴抱上来了吗？叫叔叔。
2: 哎呦，国老国老啊，您这个驴啊，哎，您这大侄子呀，您停停那边，那儿有一个驴肉火烧店，免费停驴，绝不绝？
1: 你傻呀，把驴停他那儿还回得来呀？
0: 你没人好心了，你这是打算让我骑着火烧回家呀？
3: 也行，
1: 那多解饿呀。
4: 行了，这样啊，你们先安静一下，听我给大伙儿讲两句话。咱们八仙从蓬莱仙岛来到北京电视台，咱们是来干什么的呢？
2: 对呀、啊，咱们算干嘛的呢？
4: 咱们是干什么的呢？
1: 你们怎么不说话呀？你们太欺负人了！
5: 大哥，你这不乐呢？
4: 我这是乐呢吗？
5: 你看，咱们今天来到北京电视台参加这个喜剧幽默盛典，你看多好的日子，应该呀展示一下咱们的才艺呀。
3: 哎，对对对，要我说啊，咱要合适，明年咱哥几个也参赛。哎，我就跟仙姑来一夫妻双双把家还。
1: 呸！哎呵，谁跟你夫妻呀？你瞅你长那样，跟我配吗？
5: 要展示才艺，也是先雇我们一个人。
4: 哦，这么说，贤妹你是早有准备啊？
5: 三代代的那个开花呀！上仙，北京台来了咱。
6: 七位神仙，
1: 还有我呢，
3: 都快起来吧，
0: 你可拉倒吧。
1: 快！
0: 你算啥呀？你把我的驴肉吓惊了。
1: 我听着这个吧，
7: 就你演的东西都对得起观众吗？
0: 那演啥？
7: 演就得演咱们神仙的基本功。
0: 啥基本功？
7: 绕口令啊。
0: 就这水皮子还绕口令呢，谁不知道我这快嘴皮子在天堂是很有名的？
7: 那叫天宫，
0: 咱这不是一趟车来的。哼歌的，
7: 你来呀、啊！
0: 说山前呐、啊，这住着44个小狮子。哎呦！小狮子，
7: 这啥？是
0: 啊，小狮子。这山后头啊，有44棵紫色的柿子树。
7: 树，
0: 山前的44个小狮子，哦，看见了山后紫色的柿子树上是个这柿子，吃了山后的紫色的树上这山小狮子吃这是吃完这柿子死了。哎。
7: 你，我再来了，
0: 山狮子，
7: 山前住着
2: 这个，二位，
8: 越狱，
2: 就您这口条还绕口令呢？
7: 你行，你来呀，
0: 找回来，
2: 我给大家表演一个节目，挽回一点颜面啊。说， 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头提溜着五斤塔嘛，奔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头别着个喇叭，提溜塔嘛想拿喇嘛换别着喇叭哑巴的喇叭，别着喇叭哑巴说行，完了，谢谢。
7: 就这完了啊。
2: 多和谐，
1: 什么玩意儿？
3: 什么玩意儿？哎哎哎哎！
1: 二位，
7: 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都是太给我们神仙丢人了。
1: 哎呦，
7: 神仙的真功夫你们知道吗？把咱们的这个板拿出来，你别倒行吗？你这个，你给我一副来，快点，他们都没见过啊。知道这是什么吗？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快板啊。
1: 哎，
7: 这跟他们那快板都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说说。
7: 他们那儿黄的，咱们这儿黑的呀。
1: 为什么黑的？告诉他们，
7: 这你得盘呢。啊，你这没事你家里蹭啊，你这得下功夫。你盘会儿，你盘会儿。
2: 我别了，我不行，我
7: 这得来真东西啊。这么着吧，啊，彩荷，哎，咱说，咱俩给大家唱一个这个小快板，
1: 没问题啊，
7: 自编自演自唱，现场编词。
1: 好啊，
7: 怎么样？
1: 来啊，
7: 就唱一唱今天的颁奖典礼。
1: 没问题，
7: 说来
6: 咱就来。
7: 跑这下饺子来了
1: 啊？
7: 打齐了吗？
1: 刚才不齐吗？
7: 我看你是打不齐了。
1: 什么？
7: 你是打不齐了？
1: 我要打齐了呢。
7: 你要是打齐了
1: 啊，
7: 他们六个是茄子。
1: 哎哎，那行啊，
7: 说来
1: 咱就来呀、啊。

0: CTV，
1: 好词儿。
0: BTV
1: 是哦，这是 TV， 这是什么意思？
0: 巍峨耸立，万丈高。
1: 哇！
0: 颁奖典礼，热闹的气氛像开锅。
1: 嗨，
0: 花团锦簇。他就如烈火，嗨，突然间怎么样？哇！
1: 要现形是怎么着？
0: 有八位神仙就下了山坡，哎，八位神仙下凡也来找点乐，择日不如撞日好。
1: 对，
0: 听八位神仙还唱起了歌。
2: 对。听八位神仙还唱起了歌。

0: 健康，万事如意，财源广进，笑口常开。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4: 黑皮鞋
5: Black shoe，
4: 黑色镂空皮鞋
5: Black 懂懂严肃。谢谢朋友们热情的掌声啊！大家都喜欢听相声，
4: 对，
5: 从这个大家的掌声当中啊，能听出对我们这个演员啊非常的欢迎。当然呢，您对我们演员啊有熟悉的也有不认识的，现在呢还得着重的再强调一下，
4: 对，
5: 您有个深刻的印象。
4: 认识认识，
5: 青年相声演员
4: 是我，
5: 相声新秀
4: 不敢，
5: 相声界的佼佼者。
4: 哎呦您夸我，
5: 相声界的大明星。
4: 谢谢大家，
5: 我叫严家宝。确实是这样啊，这个
4: 不是，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5: 哎
4: 您不介绍我别往我这儿比划，
5: 磕的声不够大，你知道吗？当时

0: 应该拽住，当一下子，
1: 他这软
0: 啊，是吧？怎么能不介绍你呢？嗯，这是我一个学生。
1: 对啊，
0: 虽然你看这名字叫小健，这块头一点都不小，
1: 富态
0: 啊。我们俩往这一站啊，就是这五花肉肥瘦，
1: 这听着就那么腻
0: 啊。但是上人见喜啊，
1: 是啊。
0: 那今天这个场合，我也想当着朋友的面啊，这个公布一个消息啊。啊，我这个人，因为我这个岁数也不大，所以不太适合教学生，我也教不了你相声。所以你今天啊，你也别跟我说相声，咱就
1: 您等会儿，
0: 啊，
1: 您等会儿，那我现在走，我还来得及吗？
0: 来不及了，
1: 上了贼船了是怎么？
0: 啊，不是，我那意思 啊，我现在教不了你，我现在太忙。
1: 不是您忙什么呀都？
0: 哎呦，最近你不知道
1: 什么？
0: 胖，都知道，你不知道？
1: 我知道什么呀我？
0: 电视上，我在电视没瞧见我啊。你我在电视
1: 啊，
0: 我就是他们那边后边
1: 后电视后面插座，
0: 插座像话？
1: 您不像倒是
0: 我在怎么说就是这儿一人
1: 啊，
0: 这儿一人
1: 啊，
0: 我在中间
1: 啊，
0: 我在当间，然后我就说话，
1: 摄像
0: 在前边，我在后边
1: 啊，
0: 我
1: 保镖，
0: 我这模样的保谁呀、啊、我？保镖的
1: 也是，
0: 不是、
1: 啊？
0: 就是我说一句，哎呀，你怎么不明白？我说一句
1: 啊，
0: 然后他说一句
1: 啊，
0: 他再说一句，然后我再说一句，他就明白了。就是
1: 哦，
0: 对了，知道了，就是
1: 啊，
0: 那个啊，同城翻译，同城翻译，对，就、啊、
1: 那您一定有个自行车。
0: 我有自行车干嘛呀？
1: 您过去那个骑着自行车对吧？接单。对不对？
0: 没有骑自行车接单的，那都电动车接单了，
1: 还啊，升级了是吧？
0: 啊，多新鲜！你说那叫那快递
1: 啊？对对对对对，您说的也是。
0: 我传译啊，传译就是说一句他就明白、
1: 哦、
0: 那个同城的嘛、哦，一咬我。
1: 同城传啊，同城坏了，我也乱了。
0: 你到底知道不知道啊？
1: 这跟您学的
0: 啊
1: 啊，同传是不是这个？
0: 对。就那个，
1: 哎，
0: 同什么来着？同传，
1: 哎，同声翻译
0: 啊，同声翻译，就这个，
1: 对
0: 对，就是这个，我就这个，
1: 你
0: 打小啊就学的这个。
1: 啊，
0: 所以我现在就啊，对，我打小就学的这个。小时候他们都知道有那个英语课代表
1: 啊，
0: 都上过是吧？
1: 对呀、啊，
0: 我这叫高翻课代表，高翻呀、啊，我那教室在二
1: 十一楼。学大 G 的。
0: 记干嘛呀？
1: 我老听着像翻跟头。
0: 高级翻译课代表，
1: 哦，您还有这职称呢？
0: 你听着，这还是这个咱们语言得讲究。为什么咱高翻课代表就研究这个，是吧？
1: 您研究这个，
0: 哎，所以我跟你说，不能教你相声，你就跟我来这个，是吧？我高翻，你高二翻，是吧？高二翻，
1: 我还一二的。
0: 对，你二你不小健吗？高小翻。高小帆，
1: 没有这个
0: 啊，
1: 没有这个，
0: 这以后你能俩剧场都能演，
1: 我到底哪个单位的我
0: 啊？行不行？你跟小帆，你叫小帆，
1: 跟您学，
0: 对，小帆，你说你一叫你叫小帆，多好，
1: 你上不去别唱啊，
0: 叫小帆，
1: 我跟您学相声行，跟您学这高帆，
0: 啊、高帆啊，刚才你没听着我这学完了以后，朋友们哟，这有功底，
1: 您等会儿
0: 啊，
1: 您等，我不信。
0: 你看还不信，你不信没关系啊
1: 啊！
0: 你现场你有什么问题，你可以现场考我，好不好？
1: 啊，这徒弟也能考师傅了是吧？
0: 没问题，这算不上考啊，让大家见证一下，你也得长长见识，是不是？
1: 啊，
0: 什么样的问题咱高翻都能处理。
1: 那我可出题了
0: 啊，没问题啊。
1: 啊，咱来点，先来简单的
0: 啊。什么？
1: 单词。
0: 哎，这太简单了，单词大家都会。啊，
1: 咱就日常生活中的单词，
0: 没问题，来吧。
1: 您听我这个，
0: 嗯，
1: 鞋，
0: 什么？
1: 鞋呀、
0: 啊，这太简单了，鞋都是 shoes，
1: 对，
0: 是不是？鞋，
1: 对，皮鞋，
0: 你看还有递进，啊，递进 ，leather shoe，
1: 黄皮鞋。
0: 都以为叫 yellow shoe， 错了，记住了，长学问，叫 brown shoe，
1: 是这意思。黑皮鞋
0: black shoe，
1: 黑色镂空皮鞋。
0: black 东东岩树，

0: 你这就是问这个黑色镂空品，那不就是黑皮凉鞋吗？
1: 人国外愿意穿这个，
0: 好嘛？就你得提点这个日常咱们常见的词汇
1: 啊，常见的词汇，
0: 哎，对
1: 啊，那咱们换一个系列。

0: 很有特色
1: 啊！
0: 烤白薯它叫什么呢？记住了啊！
1: 啊，
0: 它叫这个剥了皮儿吃。
1: 你再说一遍，
0: 剥了皮儿吃。
1: 剥了皮儿吃，
0: 别说的那么清楚啊！这英文要含蓄一点啊，含蓄。
1: 这还含蓄呢？
0: 哎，对，
1: 糖炒栗子，
0: 糖炒栗子剥了壳吃，
1: 剥了壳吃。
0: 哎哎，对了。
1: 再问问您啊，按您这说法啊，橘子，
0: 这孩子脑子有问题、啊。橘 orange 说了 orange
1: 不是，我就问您这吃法，
0: 就是剥了皮儿吐了核一囊一囊吃。
1: 那我懂了
0: 啊，
1: 那要是烤白薯、糖炒栗子和这橘子一块儿吃，那就是。
0: 剥了皮儿
1: 吃，
0: 吐了壳吃，剥了皮儿吐了壳，一囊一囊吃。哎，对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捉拿曹操是饼子太爷吃
6: 饼子，
5: 想学什么你提出来，我在这儿教给你不完了吗？
6: 好
5: 啊，
6: 这个铜锤花脸老生
5: 呵最拿手啊。
6: 为什么要问这个铜锤花脸呢？我挑一出
5: 啊，
6: 捉放曹
5: 罢了，
6: 怎么样？
5: 要不怎么说他会挑戏呢？
6: 哎
5: 啊
6: 哎，
5: 这是唱功戏
6: 啊。是啊，
5: 三国的故事。
6: 对呀、啊，
5: 这戏太大吧？
6: 那没关系
5: 啊，
6: 咱们是掐去两头，
5: 不唱当间，
6: 那就别唱了。
5: 您唱哪儿啊？
6: 来，公堂一折，
5: 这是戏胡啊，
6: 最讲究的这是。
5: 这里边都有什么人物？
6: 首先啊，捉放曹嘛，
5: 是
6: 得有曹操啊。
5: 这个谁来啊？
6: 您呐，袁老师
7: 啊，
6: 您呀，
7: 我来曹操
6: 啊
7: 啊，
6: 曹操怎么样？
7: 好好好
6: 好，
7: 花脸鹦鹉嘛，
6: 哎呦，太棒了，太棒，好
7: 啊，还有谁？

0: 有一个跨刀的李子老生成功、
1: 啊、成功，
0: 我来，
1: 你来成功，
2: 您哪儿不合适您看我，您给我说说
1: 啊，好好好，
2: 合适
1: 你来成功、哎、啊
0: 还有一个小花脸王顺，您得赶一下，
1: 我不是曹操吗？
0: 不啊，您是细胞袱圆通吗、啊
1: 哦，我来俩呢，
0: 圆通嘛，
1: 哦，
0: 顺风圆通嘛，
1: 是是是，你别提这快递的事儿了，我再来一王顺，
0: 哎，小花脸王顺，
1: 可以，
0: 您赶一下，
1: 可以可以，
0: 您做一个示范的表演，
1: 行行行啊，我教给你 啊, 啊，好，咱们就定下来了，
0: 哎，就这么定着、啊，那得麻烦您点事儿、
1: 啊，什么事儿？
0: 您帮我把桌子往后搭一搭，
1: 哎，这不麻烦，老干这个、哎，
0: 这个分出那前后台来
1: 啊，哪为前台哪为后台、啊
0: 哎？桌子前的为前台，
1: 嗯，
0: 桌子后的为后台，
1: 哦，
0: 您这是上场门，
1: 嗯，
0: 我这边呢。算下场门，
1: 你说的真清楚
0: 啊！因为这个剧情的需要呢，我得搬一把椅子，
1: 哦、还得搬一把椅子，
0: 我好坐呀。
1: 哦，你还坐着呢？
0: 我当然得坐着了。
1: 哦、
0: 我搬椅子。
1: 好好好好好、哎。那个，要不我来吧？
3: 我来
1: 啊！我来吧。我来吧。
3: 我来，
1: 我来，我来。你来吧。
3: 我来吧。
1: 你来吧。啊，
3: 我来吧。
1: 都搬上来了，是不是？
0: 您看了吗？
1: 啊，
0: 这把椅子，
1: 哎，
0: 啊，这一会儿我坐着，
1: 啊，您就坐这儿来，好好，
0: 咱们开始上。
1: 先别唱了啊，场面有吗？
0: 嗯，没有，
1: 没有场面，
0: 用嘴打家伙。
1: 哦，
0: 您上场，我打家伙，我上场，您打家伙。
1: 哎呦，这头一场是谁上场？
0: 哎，我先上场啊。
1: 我呢？
0: 您打家伙？
1: 打家伙？
0: 小罗？
1: 小罗是吧？
0: 哎，
1: 啊、行，好、啊，开始。
0: 哎呀，今天您可来着了，我最喜欢京剧。我们有京剧界的人今天来了，木鱼老师到现场了，大伙儿给鼓掌。哎呀，小罗啊，
4: 哎，
0: 嗯，砰，
4: 小罗，小罗，小罗，
0: 小罗还老罗呢，这个
4: 啊，老罗那已经签收了，
0: 那嗨，还是快递呀、啊，这，
1: 你不说
0: 小罗得打响啊，单打。
4: 那你告诉我呆呆不就完了吧？
0: 啊，
4: 你老说这黑话，我哪懂啊？
0: 这是黑话呀！
4: 再来，
0: 再来。嗯，喷，
4: 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
0: 我西单等你啊！
4: 先去吧，
0: 我上哪儿？我
4: 不是西单吗？
0: 我这一透袖你就别打了，我好说话呀。
4: 您这是干什么？
0: 透袖。
4: 哦，您这是透袖。
0: 哎，
4: 我领会错了。
0: 您认为？
4: 我以为您轰苍蝇。
0: 哟，我都招苍蝇了。这个
4: 来，
0: 再来。嗯，喷，
4: 哒哒哒哒，不打了吧？
0: 嗨，你别说话呀。我说话呀、啊，官居县令于黎明判断。

0: 头戴乌纱双翅飘，
1: 就这脑袋啊，
0: 黎民百姓乐逍遥，
1: 乐呵乐呵挺好。
0: 虽然七品官职小，
1: 还嫌官小呢，
0: 一片丹心把我喊得吵。
1: 说真的假的？
0: 下官
2: 得得，
0: 姓陈
2: 得得，
0: 命公
2: 得得，
0: 字公台
2: 得得。
3: 你吃头发了是怎么着？
1: 这什么话呀？
3: 啊，
1: 什么话呀？
3: 我到来你就别打了。
1: 那您干我别打
3: 了，你站在那儿
1: 啊！行行行，
3: 哎，
0: 昨日董老太师有诗文到来，命俺捉拿四个曹操，是我命王顺登四门勘察，天到这般时候未见报来。所以有伺候了，所以有伺候了，所以有伺候了，
1: 左右，哎，怎么意思？
0: 我叫你呢，
1: 要叫我
0: 啊？
1: 我干嘛？
2: 大得，
3: 又大得呀！
1: 像话吗？
3: 你呀，
1: 啊，
3: 扮演的这个小花脸王顺得上场。
1: 哦，这王顺就上场了。
3: 哎，
1: 那你没说清楚，
3: 我倒没说清楚。
1: 再来一回，
3: 来。左右，
0: 右，
3: 伺候了。
0: 滚，退，
1: 回去。
3: 哎，
1: 什么意思？
3: 俩老生啊。
1: 不是
3: 小花脸王顺呢？
1: 啊！
0: 哎，
1: 您先等一会儿。
3: 哎，
1: 这是谁的活？
3: 您的。
1: 那你干嘛的？
3: 这不告诉你
1: 吗？废话，我圆通，我用你告诉吗？你先来一遍，回头我再来的时候不新鲜了，是不是这意思？
3: 挑眼了，算我没说。
1: 再来，再来，
3: 算我没说。来，左右，
0: 要伺候了。
1: 怎么意思？
3: 你到这儿有两句词儿啊？
1: 啊，是两句词儿啊。
3: 捉拿
1: 啊，
3: 是这不会啊？
1: 啊，这啊是不会
3: 啊，
1: 不会。我跟你唱戏，
3: 会，
1: 会不就唱了吧？
3: 你到底会不会？
1: 你说呢？
3: 你乐什么？
1: 啊，我没乐，就这模样
3: 啊。
1: 我说你怎么意思？
3: 这什么模样？
1: 咱们这模样还对不起你，是怎么着？
3: 你太对得起我了
1: 啊！
3: 这有一句词儿，
1: 你说什么词儿吧？
3: 捉拿曹操是禀报太爷。
1: 嗨，就这词儿啊！
3: 哎，
1: 早就会。
3: 哎呀，
1: 不知道在哪儿说。
3: 这就是。左右，
0: 右，
3: 伺候了。
2: 啊哈！
0: 抬抬令令抬，
2: 捉拿曹操是饼子太爷吃。
3: 饼子？
1: 怎么了？
3: 还披萨呢？
2: 披萨太爷？
3: 什么披萨呀？禀报。
2: 禀报太爷知，
0: 台台令定台。
3: 说话呀，说话
1: 啊！这披萨给您放门口了。
3: 嗨，
1: 热着呢，还
3: 这有一句词儿
1: 啊？什么词儿？
0: 参见太爷
2: 罢了。
1: 谁
3: 给我那不成啊？这得按规矩
1: 啊！我给你办。
3: 哎，
2: 参见太爷
0: 罢了，
2: 罢了就罢了。
3: 他不抬杠了，你看吧，
1: 就这么和气。
3: 小人把刺客曹操拿到，
2: 小人把刺客曹操拿到，
0: 有何为证？
2: 有扇子为证，
3: 扇子为证啊，宝剑为证，
2: 有宝剑为证啊。
0: 臣上来，
1: 您验验货。
0: 呜呼呀！
1: 啊，要死！
3: 你才要死呢！
1: 我那你干嘛这相啊？
3: 你不知道啊？你不知道
1: 啊？
3: 我看见这个宝剑呢
1: 啊，
3: 我有点害怕。哦，宝剑入库
1: 啊！宝剑入库，
0: 下面领赏。
2: 小人不愿领赏，您给我来一五星好评就行了。
3: 嗨。你怎么老离不开这一句呀？
1: 啊，
3: 这时候你该上场了。
1: 我这不在台上的吗？
3: 那不成啊！
1: 啊，
3: 你演的是小花脸王顺，就搁在这儿了。
1: 啊，
3: 由现在起
1: 是
3: 你转过来。
1: 嗯，
3: 哎，
4: 正宫，铜锤花脸，曹操上场，扮演的
1: 我这曹操该上了。
4: 哎
1: 啊，行行，
4: 由这边上，
1: 由这边上。
4: 曹操知道吧？
1: 啊，知道
4: 啊。曹操啊，铜锤花脸
1: 啊，
4: 瓮声瓮气，唱那会儿错不了。
1: 你先等
4: 你这个我
1: 等
4: 我跟你说，
1: 等会儿等会儿，
4: 这身上你得好。
1: 行行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这是谁的活啊？
4: 您的
1: 啊？那你干嘛呢？
4: 我这不是抖机灵儿？
1: 呸！我圆通，我用你交给，用你抖机灵。我来不上来是怎么着？
4: 来得了，
1: 来得了啊！
4: 来呀、
1: 啊！听着呀！
4: 哎，
1: 哎
4: 哟，将此国曹操押上堂来，
1: 来也！
4: 当，扛起的是，扛起的是，扛起的是，扛起的是，空嘞，哐一拆的哐。
1: 烂爷，
4: 扛起的是扛起的是扛起的是扛起的是空嘞，哐一拆的哐。
1: 烂爷，
4: 来了你，
1: 啊，来了，
4: 可老没见了，
1: 啊，可不是吗？
4: 哎，您坐会儿，您坐会儿，
1: 您客气客气客气。
4: 哎呀，真不错呀，
1: 是，
4: 出去，
1: 你走。
4: 你坐这像话吗？
1: 你不让我坐下的吗？
4: 我当然了
1: 啊！
4: 你要唱对了，我就让你坐下。到了这儿，曹操，
1: 啊、
4: 记住了
1: 啊，
4: 有四句唱，
1: 啊，是啊，我知道曹操有四句唱，
4: 哎、唱
1: 那咱对着词儿吧。
4: 哎，你一直唱，你跟我对什么？
1: 那不行啊，你那片跟我那片不是一个词儿啊，回头万一撞上呢？
4: 就撞不上
1: 啊！你对的对的，踏实
4: 踏实，对的。
1: 头一句，
4: 出龙潭入虎穴，躲灾避难。
1: 啊，这是头句。
4: 哎，
1: 二一句，
4: 二一句
1: 啊。
4: 又谁知钟某县刺入网罗？
1: 哦，三一句跟二一句它不一样，
4: 那多新鲜呢！
1: 啊，三一句是，
4: 我代表各位问问你，哪句不会呀、啊？你，
1: 哎，这叫什么？什么叫哪句不会？这不对词儿呢吗？
4: 啊，
1: 你说三一句是什么？
4: 滴水来过，怒冲冲，我且把滴水来过。
1: 你要幸亏对对吧？
4: 啊，
1: 这是四句，
4: 三句，
1: 四句，
4: 三句，
1: 那四句是？
4: 要一句不会呀、啊，这位。你还是快递啊，
1: 就差一句了、
4: 啊、
1: 就差一句了，
4: 你闪送去吧你
1: 啊啊，闪送对，闪送下一步，下一步
4: 看陈宫他把我怎样伐落，
1: 那就没错了，
4: 那就来了、
1: 啊、来吧来吧，
4: 您唱吧，
1: 好
4: 的、啊、
1: 来吧，
4: 来
1: 哟，
4: 将此国曹押上堂来，
1: 烂爷
4: 大扛起的是扛起的是扛起的是扛起的是空嘞，哐一拆的哐，
1: 出龙潭入虎穴，躲灾避祸，躲灾避祸。有谁知钟某县刺入网罗？哦，怒冲冲，我且把滴水淹过。看陈宫他把我怎样发落？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
4: 哎
1: 这
4: 您再给他个鼓掌怎么样？
1: 啊，
4: 这不起哄吗？这个
1: 起哄，
4: 你唱流行歌曲干嘛呀？
1: 不是唱什么呀？
4: 京剧，
1: 京剧，
4: 哎，
1: 什么味儿？什么味儿？
4: 妈耶，你连味儿都不知道了
1: 啊！
4: 你就是圆通，我告诉你吧，
1: 圆通啊，
4: 你还比不了顺风呢、
1: 啊。你我比不了，比不了吧、
4: 啊？
1: 我不演了。
4: 为什么不演？
1: 为什么不演？你会唱戏不会、
4: 啊？我怎么不会啊？
1: 你不讲理啊？
4: 我怎么不讲理了？
1: 各位都瞧见了，
4: 嗯，
1: 上来一句没唱呢，他先弄一椅子坐下了。
4: 这是场上需要，
1: 什么场上需要啊？你没坐过这么好的椅子。
4: 哎呦妈耶！
1: 您再瞧我，
4: 你怎么着？
1: 一会儿来曹操，一会儿来王顺，你这使唤傻小子呢？
4: 不是，
1: 行了，你过来。
4: 不是，你要累了，咱可以
1: 过来。你过来，过来，过来。这回咱换换。
4: 啊、
1: 我也坐会儿，我也坐会儿。哎，坐着是舒服啊。这回咱俩换了
4: 啊。你坐一会儿，咱接着往下唱。
1: 不，接着往下唱。
4: 今天这晚上
1: 现在换了，我来陈宫、
4: 哎，不是
1: 曹操，
4: 你不换不了、
1: 啊。现在就换了。
4: 我没有这。
1: 哎，将此国曹押上堂来。
4: 这就换了，我就来曹操了
1: 啊！
4: 你就坐在这儿吧，
1: 我就来成功了。
4: 嚯，
1: 这多有意思！
4: 居心何忍呢你？
1: 啊，怎么了？
4: 啊，
1: 你来吧，
4: 来
1: 啊！
4: 那你来一句，我往下来。
1: 将此国曹押上堂来。
4: 啊，你
1: 打什么家伙？
4: 我自己来吧。
1: 啊，你自己来吧，太好了。
4: 扛起的是扛起的是扛起的是扛起的是空嘞，哐一拆的哐，冲潭日。

0: 有谁知钟某仙子王罗怒冲冲，我且把这滴水来过。
1: 扛着这次，扛着这次，空来矿一矿的矿，喊陈公他把怎样发落。
2: 将此棵草压上堂来，
1: 没看见？
0: 看陈公他办怎样发落？
2: 将此棵草压上堂来，
0: 我来了。
1: 你这草什么草？下面站的可是刺客曹操？
2: 下面站的可是刺客曹操？
0: 既知我名，何必多问？
2: 下面站的可是刺客曹操？
0: 是我。
2: 是你就是你吧，这名字得反复验证，你懂什么？你
1: 对呀、啊，那这错了还罚钱呢、啊。
2: 就是啊。
1: 您这还有一句词儿、

0: 什么？
1: 见了本县因何不跪啊？
0: 见了本县因何不跪
1: 呀？呸！呸呸呸呸呸！
0: 你啐我一口，我啐你五口，赚你四口，
1: 臭吃亏啊！相安草草，上跪天子，下跪父母，岂肯跪你这学学的县的令？
0: 哈哈！你待怎讲？
1: 寒食不贵呀，
0: 你当真不贵？
1: 当真不贵，
0: 果然不贵，
1: 果然不贵。
0: 讨厌！我问你，贵不贵？
1: 我不贵。
0: 你真不贵？
1: 我真不贵。
0: 不贵啊，你可别后悔。
1: 我后什么悔呀？
0: 我上妇联投诉你去。
1: 我跪下吧。哎呦！

0: 见没有啊，一个老外一个青年，咱俩谁是老外呀、啊、你
1: 又跟这儿唱呢，
2: 你吓我一跳。
1: 何大个，
2: 你少说这个，你不是小炒肝吗？
1: 谁小炒肝、啊、
2: 你们家祖祖辈辈做炒肝的。
1: 我都出国好几年了，
2: 你这一出去就是5年呢，回到北京来变化怎么样吧？
1: 哎呀，变化可太大了，
2: 你说说。
1: 您说这中轴线附近好多胡同改造的，我都不敢认了，太好看了。
2: 你一出去5年，中轴线申遗成功了，你一出去5年，中国春节申遗成功了，你一出去5年，什么都成功了。
1: 合着都是我耽误的
2: 啊，全卡你那儿了。嗯，他呀什么都不知道啊，
3: 我得带你到处转转，熟悉熟悉才对呀。
2: 太好了，劳您驾，
3: 哎，
2: 赶紧的带着他转悠去、哎、
1: 我带着
2: 转悠去，转悠去。
4: 家人们，这里是北京著名的景点，也是无边界公园什刹海，这里冬天的景色堪比西湖春、秦淮夏、洞庭秋，每次在这里直播人气都特别旺。哎，大家知道这是在干什么吗？
2: 哎，等会儿，等会儿，我没认错的话，你是不是那个艺术体操张豆豆？
4: 对对对，是我。
2: 哎呀呀呀呀！哎，你举着这个干什么呢？
4: 我直播呢。
2: 这是直播呢？
4: 对呀、啊。
2: 多少人呢？
4: 现在10万人看您呢。
2: 我10万人看我呢。行了，小姑娘，今儿你别走了。
4: 啊，你什么意思啊？
2: 不但你别走了。这10万多观众也别走了，我要当着他们的面，我得展示展示，我来一个大鼓专场。
4: 行，好。
2: 千里
3: 有人啊！
4: 坏了，有人落水了。
2: 哎，怎么这时候落水啊？我这刚开音儿。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忽悠了，打听打听刚才到底是谁落水了。行了，老李头，您就别亮相了，一个月掉进3回了。
5: 5回
2: 啊？
5: 就因为他们俩，我这个奖金都给扣没了。我这是跟你说清楚啊，大哥。
6: 这还不够清楚吗？他失足落水，我见义勇为。
2: 行了，他们二位呀、啊，已经成为我们什刹海这个地方固定的保留演出项目了。
1: 嘿嘿，还真让你给说着了
2: 啊！
1: 我在这海边啊住了好几十年了，打小就是这习惯，一到这冬家天啊，我就穿着我奶奶织的毛裤，我姥姥絮的棉袄，踩着我爸爸给我留的这小冰刀，我就飞驰在这冰面上。哎呀，就好像又回到了无忧无虑的童年，快乐的像个孩子。
6: 哎，我说孩子，下回滑冰的时候把眼睛睁开就掉不下去了啊。
5: 是，您又不会水，您说您淹着可咋整？
1: 赖我吗？也不是谁那么手欠，老在这凿这冰窟窿。
4: 直播间里有人说看见凿冰的了。
5: 啊？说说长什么样没？
4: 说眼珠子挺大。
1: 眼珠子挺大。
6: 行了行了，别比划了。眼睛大怎么了？眼睛大就是那凿冰窟窿的。
2: 哎，这话说的对。
6: 是啊，
1: 眼珠子跟凿冰窟窿一点联系都没有。
6: 哎，
7: 不知道啊，
1: 这凿冰窟窿得费多大劲呢、啊？
6: 嘿，可遇见一明白人、嗯，我也是早上起来六点就起床了。
1: 您呐，
6: 拿着凿子，那个啪晃，啪
1: 留神，
6: 啪，
1: 咔咔咔，就是他，
3: 哎，
1: 人赃俱获。就是你，行了行了，走吧走吧，都走吧，这十来万人还等着看我呢。
3: 啊，
6: 多少人？
1: 十来万人，
6: 十万人看着呢。
1: 啊，
6: 哎呦，这丢人丢大发了。
4: 这会儿这个网友还在评论你们呢。
6: 啊，说我什么呀？
4: 说你喝酱油耍酒疯，没事找事儿。
6: 啊，
1: 嘿嘿，一张白纸就画一鼻子，你脸大呀？
6: 这什么话这是？好，俏皮画大赛呀、
1: 啊！听见了吗？啊，这什刹海的风景全让你们动影队给破坏了。
6: 你可别这么说，
1: 就是破坏了。
6: 啊，
1: 行了，你们都散吧，十来万人等着看我呢。
3: 那行，咱走。
1: 心里
6: 行，都别走。现在大家伙对我们动影队有误会，我得解释清楚了。家人们、朋友们，人人都有追求健康的权利。那俗话说得好啊，要想不得病就往水里蹦，
1: 滴个答；
6: 要想不吃药就在水里泡，
1: 滴个答；
6: 要想活得长，冬天你别怕凉，
1: 豆豆的喜豆喜豆强，
5: 您就别在这过门了，您还不听了。
6: 我告诉你们，这30年如一日的游冬泳对身体绝对有好处。
1: 哎，
6: 我今年120了，你看得出来吗？
4: 天哪，网友们，这位老人竟然有120岁了！
6: 哎，不，
4: 冬泳果然使人年轻。
3: 哎，
6: 不是，我说的是体重，体重120斤。我告诉你们，现在我们冬泳队那可以说是什刹海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啊！
6: 我们组里那大姐还送我一美称呢，
3: 叫什么？
6: 前海潘展乐。
1: 我还后海全红婵呢，我
6: 我看你是后海大金蝉。
1: 嘿，你让大家伙说说，我们俩谁像蛤蟆？
6: 啊，你像蛤蟆，
1: 这大爷，
6: 你像蛤蟆。
1: 行行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二位
6: 啊，
1: 要飞争的话，我上个微博发一条消息，让广大的网友投一投票，看你们俩谁像大蛤蟆。
6: 哥，你还发起投票呢？
1: 嗯，
6: 再把你选出来怎么办呢？
1: 我像蛤蟆吗？我蛤蟆，
6: 你还不像蛤蟆
1: 呢？你说吧，行了行了行了，别耽误时间了，十来万人还等着我呢。
6: 啊，
1: 大鼓演唱会
3: 啊，
1: 我还得唱《千里刀光影》
3: 啊，
1: 千里。
4: 慢点，慢点，
1: 哎呦，哎呀，哎呀，哎呀，
5: 不是，这是怎么的？你俩也掉壁窟子里了？
1: 看见了没有？又掉里俩。
6: 哎，
1: 你们俩找他算账。
6: 凭什么找我算账啊？我又不是会计，我是冬泳队的。
1: 冬泳队怎么着？你们凿冰窟窿，我掉下去了，你们得负责。
6: 你别老提这个。
8: 李大爷，您又掉冰窟窿里了。
1: 啊，老顽童啊，太淘气了。还乐呢？长点心吧。啊，你们俩不是也

0: 掉进去了吗？
1: 我们没有啊。啊，
0: 没有。嗯，那你们披毯子干嘛呀？
2: 玩呢。
3: 听听，别什么事都扣我头上，我就是找一地方锻炼。
4: 李大哥，锻炼没毛病，但是北京那么大地儿，您哪儿不能锻炼呢？
3: 那你告诉我上哪儿练去？
1: 哪儿啊？啊？
3: 哪儿啊？
2: 哪儿啊？问老外。
4: 有奥林匹克公园彩虹骑行道，三山五园绿狼骑行道，延庆野鸭湖骑行道，这些道啊，总加起来有600公里。
3: 嘿，听见了吗？啊，
0: 600多公里、啊，这不够你折腾的。哎，
3: 忒远。
2: 那近的也有啊。
3: 哪儿啊？
4: 问老外啊。钟楼、鼓楼、天安门、东四、西四、平安里，哎，听说二环马上要打通一个没有红绿灯的步行道。
2: 李大爷，您喜欢滑冰？嗯，咱们有正规的冰场啊。哎，何大个儿，嗯，喜欢唱曲儿，嗯，一会儿您直播间痛痛快快的唱。嗯，
4: 行。
2: 就是李叔游泳这事儿不太好办。
3: 啊，是
5: 怎么办呢？我来办。啊，
6: 我记得你啊，你是那冬泳队的主力队员吧？哎，
3: 惭愧惭愧惭愧，
6: 我在豆豆的直播上面经常看到你。
3: 是啊，
6: 您对游泳的热爱我特别的理解。哦，但是运动很重要，哦，安全更重要。
3: 是是是，
6: 改天我找一个游泳馆，咱们切磋切磋。
3: 哎呦，那你得指导指导我。
6: 得嘞，没问题。
2: 哎呀，太好了，李叔。事儿就解决了吧，
3: 哎，解决了。
2: 哎，什刹海呀，都是咱们大家伙的，嗯，您待着舒坦，这才是最好的。
4: 是，
2: 我呢是社区志愿者，您各位有什么事儿随时喊我。各位折腾半天了，都饿了吧？
7: 饿了，
8: 饿了，
2: 上家吃炒肝去，哎，我请客。
4: 好，好，
2: 你买单，
3: 没问题。
9: 什刹海是我们向往的打卡地，也是北京人的家。这里有轻盈掠过的雨燕，有荷花盛开的池塘，还有这些可爱的人们。因为有了他们，什刹海才有了独一无二的美。好了，家人们，今天的直播结束了，我们要下播吃炒肝啦！我们一起
7: 吃炒肝。
10: 那位观众问了，说曹云金，你说相声怎么一人上来了？你一人来这儿干嘛来？嗨，现在不是这个演艺圈流行跨界吗？我现在就要向那些跨界说相声的外行们正式宣战，我最讨厌的就是那帮歌手说相声，所以我第一步要做的就是跨界当歌手，一展我的歌喉 ，music。
11: 365个日出，我送你365

0: 停停停停停！哎，谁喊停？
1: 刚说跨界要当歌手，您怎么就上来了？
0: 给你来当导师来了吗？
1: 您凭什么给我当导师啊？
0: 这全国的观众都知道我是歌坛的常青树嘛。
1: 我看您这常青树可有点泛黄了啊。您的祝福我们全国的观众也收到了，差不多呢您也就该回去了，再晚了呢就没有公交车了。您的那个老年证啊您收好了，坐公交车啊免费。
0: 这小金子啊，你可真够幽默的，小鬼！
1: 哎，谁是小鬼？是什么毛病？好吧，就让蔡老师给我指导指导。
0: 我那个吉祥的光啊，绕了我30多年了，可神奇了。哦，我就教你这句
1: 吉祥的光。
0: 哎，对，我就教你这句啊，你看看啊。吉祥的光永远环绕着你。你看，

0: 我唱啊，
1: 认真点啊，
0: 你给我看看
1: 啊，停！你唱的那个甜美度啊，还差一点儿。
0: 不是，我还没唱呢，我这
1: 再来再来。
0: 哎，我注意啊，甜美度
1: 啊，停！你的这个表情的那个亲和度啊，还差一点儿。
0: 不是你有完没完？你有什么？你一次说完了行不行？
1: 啊，再来啊，停！鬼才，你就是这毛病。你这是来指导的吧？你这是来捣乱的。你看样子对我当你的导师，感觉不太满意呀、啊？
0: 干嘛不太满意？我是太不满意了。我要早知道他们歌手啊这么没溜，我都不跨界当歌手。其实我跟您说吧，蔡老师，我最生气的不是歌手说相声，哦，这是运动员说相声。你说他们一嘴的腱子肉啊，他能说得好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吗？我下一步要做的，跨界当运动员，我这身体棒着呢，我不信啊！各位，我现场给您来段体操的表演，怎么样？
1: 哎呦，那
0: 音乐，你打打哪？你打哪？
2: 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陈一冰在这里给大家拜年了。
0: 我这说跨界当运动员，你怎么上来了？
2: 我这不给你指导指导吗？我是如雷贯耳的体操吊环王子陈一冰，
0: 看看，往这儿看，王子应该是咱这品性，你不像王子。
2: 那我是？
0: 你像王子小时候。
2: 去，没听说过。我听说你要搞垮体育界。
0: 喂喂喂，我没说过，我没说过搞垮体育界，我说是跨界搞体育。你说你要给我当导师，你这一身婴儿肥，你行吗？
2: 行吗？我来一个，
0: 来一个，
2: 看好啊！
0: 怎么着？要跑步？
1: 哎呦，
0: 可以啊！
2: 这行吗？
0: 这个我还真不行。
1: 哎呦，这不是奥运冠军陈一冰吗？
2: 操、哎！你好！
1: 赶快加微信！
2: 好，
1: 加微信，
0: 好好，那边加微信去啊！那边加微信。我刚才要忽略一个问题，我要跨界不应该唱歌，不应该搞体育。谁是我们相声演员最大的威胁？演员啊！怎么又上来一位？
3: 各位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你们演员潘粤明。不是，这儿怎么那么黑呀？谁把灯关了？
0: 你把那摘了，你就看见我了，啊！你在屋里戴个墨镜干嘛？
3: 不好意思，
0: 你怎么上来了？
3: 不是，你不说要跨界当演员吗？我这来给你当导师来了。
0: 你凭什么给我当导师？
3: 就因为你会演的，我能演；你不会演的，我也能演。
0: 什么我不能演？你来一个，
3: 三个字，接地气。
0: 那这样，各位，咱欢迎让他来啊，站着给我们接个地气，接。行了，您别鼓掌了啊！你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3: 你超市就开业对吧？门口那吹气的那个气球人，你底下搁一鼓风机，你不接地气，它没法站起来呀、啊，是吧？
0: 对呀、啊，您
3: 是不是？
0: 这什么玩意儿？行了，二位，你们被传染了是怎么着？行了，
3: 多有感染力！
0: 这有什么感染力？这算什么东西？不过这玩意儿是挺好玩的啊！
3: 这不是又传染一个吗？
0: 我们这气氛还是真祥和。不管是往那个哪一行哪一业去跨界，都不容易。所有的幸福都是靠我们的拼搏和奋斗得来的。哎，我干脆也问问你们三位吧。你说你们新年有什么新目标？蔡老师，你先说。
1: 哎呦，我这个歌坛常青树啊，我打算再上365次春节晚会。哇！
2: 我希望全国的人民都多运动，都健康起来。
0: 对，健康是第一位的。老潘，你有什么目标？
3: 我的愿望很简单，光吃不胖。
0: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愿望，这是全国观众的愿望。哎，
3: 不管大家有什么愿望，都不要忘记，
4: 不忘初心。
3: 祝大家新年正当红。
0: 哎，
1: 来。

0: 这个房子呢是国家给我的，所以我得珍惜它。我把它打造一边的是以红色基调为主，因为我喜欢红颜色，我是红色书法家。
1: 原来画好卖，你这画卖几十万都卖的，现在不太好卖，但是我现在有几百幅作品，几百幅作品如果我有便宜卖的话没问题。
2: 您会哄人吗？
1: 现在可以了，一天不见。我现在缺乏一个直播的人，如果直播我的书法艺术，我的画笔源源不断有钱了，我就不太懂直播。我现在如果找一个懂直播的女孩子，那太好了，那是强强合作。
2: 接下来这位女士您见不见？
3: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在昨天的节目中，深耕书画行业多年的一号先生展示了他的作品。
2: 哦，就这个。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哦，这幅壁画原来说是永久性要在了西长安街人民大会堂边待着，是吧？哎，后来
2: 这应该就在长安街上，
1: 就长，现在拆了，因为2000年那个地方又改中国大剧院。
3: 一直未婚的他，渴望有自己的传承，
1: 也找个好的基因啊，各位哈，把基因存得下去，把这艺术啊存得下去。
2: 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还生吗？
4: 那不可能。
3: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他的故事。
2: 那您平常现在都忙些什么呀？如果
1: 我现在忙的就是创作，交朋友，创作一些有益的合作活动，就这样的。也有时间拉点二胡啊，写点诗歌。哟，
2: 哎，这二胡一直没放下呀？
1: 还没放下。
2: 我们让吴叔听听啊，王先生的二胡。
1: 您那个多多知道知道啊？哎，
2: 得知道知道。
0: 各位朋友，你们好。现在我跟各位朋友展示一下我的二胡。现在我跟各位朋友展示的二胡呢，是人间第一琴，请各位朋友欣赏，请各位朋友呢多多的指导。

0: 三位姐姐平常会乐器什么之类的在家？
1: 我会点儿基本的钢琴、架子鼓。
0: 您呢，姐姐？
2: 家里有古琴，好久都没有弹了。
0: 姐，您呢？
3: 钢琴，
0: 也是钢琴。
4: 他拉的有些功啊，那功法有的是虚的。您既然就有这个，是应该有这个。
5: 对，
4: 但是那个功并不实，就拉的那个
6: 虚功。
7: 来，把吴叔的拉的掉吧。
5: 放一下，放一下，因为我没听过吴大哥的。
4: 哎，绝对不能。
5: 人家已经把您架在火上了。您说您是专家吗？
6: 对，您专家。
5: 这句话很厉害，吴大哥。
7: 没听到过。
5: 我没有，没有，没有。王先生，那个我能听出感情来，真的就是
6: 吧？
0: 吴哥那也能听出激情来。

0: 行了行了，
1: 就一首曲子听出七首曲子的效果，对吧？
2: 这个形容非常准确。
1: 我们王先生心里放心了，
2: 放心了。
1: 您绝对是我们目前选择二胡拉的最好的，
3: 是吧？
1: 没有
2: 第二的。
3: 谢谢谢谢。就是我的爱好比较广泛，喜欢养生，喜欢保健，喜欢看有些各方面的知识。我是喜欢学习的一个人。嗯，贼狼就是喜欢学习。哎，不
1: 养生，养生保健的，给我们传几招。
3: 这个生活方式很重要。嗯，这生活方式就迈开腿呀，滚着嘴，这个很重要。有锻炼啊，有氧运动，合理生活啊，合理这个饮食，是吧？心态很重要。
1: 那您有什么吃的方面的秘方？
3: 吃的现在我做饭呢，都是那个蒸、煮、炖、炖。
1: 这一听这个蒸的煮的就不太好吃。你们湖南饭很好吃的。
3: 湖南饭好吃啊，是啊，都是辣的，但是炒的都是炒辣椒比较多。但是那个在北方不太适合，北方比较干燥。
2: 对，
3: 南方比较可以来适应，你知道吧？哎，那是吃一些味型都不错。
1: 所以您现在也不怎么吃辣？
3: 哎，我也不怎么吃辣的了。我现在买个蒸锅，专门是炖、蒸、煮，是吧？这几个菜在一起啊，就东北乱炖似的这种哈，那比较健康。
0: 现在我做饭呢，跟以前传统做饭都不一样，不去炒菜，炒的油烟太多了，对身体也不利。现在主要是我用蒸、蒸、煮、炖、拌这种形式，比较健康。
4: 你都做什么呢？
0: 啊，都做那个，你看啊，都做这个蒸菜呀，拿这个锅来蒸啊，是吧？蒸这个豆子啊，是吧？
4: 毛豆。
0: 哎，毛豆啊，蒸的米饭啊。
4: 还放点红枣，
0: 放点红枣啊，再蒸点肉啊，各方面啊，这样吃的呢就一锅炖，一切都好了。买这个米啊，白薯啊，山药啊，这等等啊，这都是。
4: 哦、你都自己蒸山药什么的？
0: 哎，有蒸山药啊，蒸芋头啊，白薯啊，红薯啊，是吧？各种蔬菜呀、啊，各种熟食啊，都是蒸，包括鱼虾乱七八糟都是蒸。哎，一般不炒菜，这样比较健康一点。我的油都是核桃油。我的油呢，一般来说哈，你看都是茶籽油啊，是吧？这些油，这个都是比较纯洁的一种油，是吧？
1: 那您这会不会也要求未来的一半？你看啊，您因为要找一个还能生孩子的，那个岁数的女士，她可能在吃上还不像您这么讲究蒸煮炖的，人家想吃个炒菜炖个，
3: 那也可以，这个灵活，不为你强调人家没事，炒菜也是偶尔的，可以炒也可以，这灵活掌握是吧？不能太死。
2: 不过我有一个担忧啊。啊。您要找一个还能生孩子的，得跟您年龄差至少25岁，就你要那么想哈、啊。
3: 对。
2: 那么又来了一个不懂事儿的，就是他的认知肯定没有您这个高度。
3: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2: 那么时间长了又会发生，就是您说了半天，孩子多美，他人说。哎，看啊，就一个字儿，您就全废了。
1: 闹小脾气的、是不是？
3: 去年有一个人给我介绍个医学博士，就北京的。但是这个只是看可以，不适应，他不会生活，你知道吧？
2: 啊，
3: 纯做学问的，长得也不错。
1: 怎么不会生活呀？
3: 为啥呢？他也不会做饭，不会做菜，他就埋于他的这个业务研究。
1: 您给人家做不就行了吗？
3: 我做也可以啊，但是因为他不管是不会做饭。
0: 他会生孩子不行，
3: 哎，生孩子不结构钱，他估计也不够呛，我估计啊，是不是？我没问这个事情，我觉得他不比生活，你知道吧？
5: 啊，是这样啊，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位博士，人家正好在人生的高点上，
3: 对
5: 啊，把所有积累的所有的能量，然后呢，从事这种科研工作，
3: 科研工作，
5: 所以没有时间陪伴你。其实您这个岁数要找的一个，不但说能够帮您圆您的梦，
3: 对，
5: 同时还能陪伴您的，
3: 对。
5: 我觉得这样的人才适合。
3: 是是是是，
5: 对
3: 对对对。
5: 所以你要是不要考虑说，哦，他又有知识，又有文化，学历又高，那人家正是人生的高峰，
3: 是的，
5: 怎么可能陪伴您啊？
3: 对对对对对，他有这个问题，对。
2: 关键是说长期的能够理解您，这个很难。
3: 对，
2: 因为这个年龄差，他就是人家不是人家不好，
3: 对，
2: 人家没有经历到那些东西。
3: 哎，
2: 你那说出来是哦，高山流水，人家理解的可能就是洗碗池。
3: 是是是
2: 啊，他就有这个落差。
3: 别人跟我说了，就说要找一个呢，特别喜欢艺术的
2: 啊，
3: 喜欢我的画画，崇拜你，羡慕你，哎，这就可以。
2: 是的，
5: 对呀。哎，
3: 这是几年前，就人家介绍一个河北医学院，一个23岁的女孩子要给我，但是呢，我觉得太小了，靠不住。这是我的说的真实实例，你知道吧？她是
1: 23岁，
3: 23岁成年人，哎，但是她到我这来了。 别人说，哎，先做书童吧，因为是跟他学画，他特别喜欢画画。但是我就考虑到这个靠不住，你这23岁拉咋整的，是不是？这是人家朋友跟我介绍的，那女的也同意，也到我这来了，也欣赏我的画。他说我跟他聊天呢没问题，没有不代沟，是吧？都得聊得来，就是这个年龄以后啊，会造成很多的后遗症，是吧？然后就怕这个。
6: 其实他这个，就是您需要找一个，就是说能够繁衍后代的这个。
3: 对对对对。
6: 我接触过一个60多岁，跟您这岁数一样。哦。但是他找了一个32、33的，我们经常在一起玩。
3: 哦。
6: 嗯。但是呢，我就在观察。
3: 哎。
6: 他什么情况下他能把这女孩子的心笼络住？
3: 哎。
6: 这是一个至关重要。
3: 对对对对，很重要。
6: 您不能说。你得需要艺术，你还得需要得陪伴我，或者你怎么样？
3: 不能
6: 这
3: 样。这
6: 个现在我跟您说，
3: 不能这样。
6: 哎，对，您呢现在就是需要什么呢？需要观察生活，观察生活，哎，然后呢，就是说怎么能够取悦一个这个年龄段的女孩？
3: 是，你说太对了，
6: 这非常重要。
3: 有的哄她，
6: 嗯，
3: 有的那个协调。平衡，平衡他的心理。
1: 您会哄人吗？
3: 现在可以了，以前不行。现在说话可以了。
6: 找个人让他练练手。
3: 三句好话论人心，话不投机气不平，这个哲理我太懂了，我都在研究这个哲理。
5: 用嘴说的。
6: 你哄哄我们那个心理。
3: 现在别说有些话该说不该说，哪着心理年龄方面，我已经掌握了。以前就不知道，原来以前就任性。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问题来了哈，你看我们这个先生在第三个关键词里边其实是非常明确的，也提了他的要求，是希望他这个艺术的基因传承下去。
3: 对，
1: 但是如果说是要一个能生孩子的那样的，他可能概率刷就变小了。但如果要找一个就是在一块
3: 过日子，
1: 能够理解您两人这个在艺术上面的那种一点心有灵犀的一点通，其实可能概率就很大。
3: 哎，对对，
1: 所以您到底哪个是第一诉求？
3: 第一纯粹是最重要。这个那个对方呢，不需要你懂艺术，不需要你完全理解，他也不能达到那种境界，是吧？
2: 嗯，
3: 只要他不反对你。不认为这个墨是臭的就 OK 了，是吧？
2: 还有想跟您说一句是什么？因为我是学京剧的哈，
3: 哦，
2: 我也是那个中国最高学府毕业，最后分到国家京剧院，然后我不干了，出来拍电影的。
3: 哦，
2: 就是艺术水平上啊，
3: 嗯，
2: 我看我的儿子，就他的素养，他对这个我感知的东西没继承多少，
3: 嗯。
2: 真的，这个基因这事儿啊，
1: 而您要求一个10岁的孩子，这个我觉得真的
2: 不，你能看出来，就是如果老天给的话，不是老天爷的事儿哈，就是基因，我觉得我够强大了。我再一看这孩子，因为我小时候是看一个东西，啪，我马上就有感觉。我学东西，我一眼能看到那个要领，他就不。就是他看的就是哪儿好玩他吸收哪儿，
3: 对，
2: 就告诉他这是方法，这个是要领，他不听。所以基因这事儿不是那么的靠谱，
3: 对对对，
2: 真的
3: 还得靠后天社会因素，
2: 哦，这很多因素，
3: 好多因素，
2: 它不是咱们主观意识就能左右的东西。
8: 刚才主持人他的头脑非常敏锐的，
3: 嗯，
8: 他实际上在问您，您到底要什么？
3: 到底
8: 你假如要生孩子，你就以这个为主，要孩子
3: 传承基因，
8: 传承您的基因，
1: 嗯，
8: 那么你就不能要求
3: 那个次要的，
8: 您听我说。什么户籍啦，房子啦，
3: 哎，对对对对对，
8: 什么全放，
3: 对对对，现在我放开了，可以。
8: 艺术啦，
3: 嗯，
8: 您别要求对方30岁非得懂艺术。
3: 哎，对对，不，
8: 我跟你讲啊，我认识一个很著名的画家，
3: 哎哎，
8: 他那个老婆比他年轻多了。哦，他那老婆什么这那他都不知道，哎，就知道把他生活管理好，哦，然后把家谱，哦，画的画你可不能就轻易走，哎，你就找那么一个人就行了，
3: 是的，这就可以了。哎，
8: 我别要求太多，你要求太多就您64了，老弟，
3: 对对对对，
8: 晃着晃着就是我这岁数了，您

0: 那基因也不行了，
1: 是是是啊，
2: 根本就不接地气，他在妄想，怎么可能？你说你要特别出名，你自个儿有花园，别人图你啥？
3: 我觉得是这样，因为他是一个挺温暖的人，
4: 嗯，啊，
3: 没有那么多的个性，而且很简单。
4: 很简单。
3: 你想他这么多年为什么单身一个人？就是他很有执念，啊，尤其是到了北京，从这个亚运会开始，他突然发现他的时代到了，啊，要不否则的话，从湖南过来，其实也是，那太多了画画好的，
1: 对对对对，啊，
3: 但是就是那么一个机缘巧合，他自己抓住了机会，好，我也去投稿。什么？那很多人就觉得投也投不上，但是他就是哎抓住了这个机会，然后最终这几十年啊一直在不断不断的努力，不断不断的付出，在各个领域，尤其他那个山水画画的真好，
4: 嗯，
3: 是吧？他不是一个传，他是把油画和这个
1: 油画、水彩
3: 和水彩融入到一起的，
1: 一起，
3: 就说明他自己其实是蛮开放的，而且有创新，
1: 对。
3: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基因这个东西，首先一点是我的心心念念的一件事情，
1: 嗯，
3: 那同时也有这样的女性，到了38、39岁，那她就想当妈妈。
1: 对，
3: 我只想当妈妈啊，也可能我在期间受到了很多的婚姻的创伤，恋爱的创伤，
1: 嗯，
3: 然后他就觉得他这个人挺温暖的，
1: 对
3: 啊，我觉得其实是没有问题的，一定会有很多电话找您，
1: 谢谢，
3: 您就做好准备，而且您哄人的方式很容易，我给你写个字儿，您收起来，哎，
1: 对对对，
3: 就 OK 了，
1: 对
3: 吧？
5: 那如果这样的话，那我就问问您，您现在的房子？
1: 房子
5: 退休金，
1: 哎，
5: 等等这些东西，
1: 房子是国家给的，
5: 是在哪儿啊？
1: 就在石景山，
5: 哦，
1: 石景山区政府对面，三口住没问题，
0: 没问题，
1: 那没问题。我还喜欢住小房子，大房子住啊不聚气，
5: 嗯，
1: 小房子聚气聚神。
6: 您好，欢迎您到我家。
7: 你这个房子装修还挺好
6: 啊。是啊，一直是这样的。
7: 嗯，
6: 这个房子呢是国家给我的，所以我得惊喜它。这个我把它打造一般的是以红色基调为主，因为我喜欢红颜色，我是红色书法家，所以呢你看这都是吧，桃红柳绿啊，是吧？这是我创作的牡丹花。
7: 那您自己画的？
6: 哎，我自己画的，你看这是画了好几年了。这幅呢就是我的水彩画作品，这边是我的小阳台，倒是喝喝茶聊聊天啊，是吧？你看我的小阳台也是以红色为主，你看只有橘黄颜色呀，桃红颜色呀，粉颜色呀，这个像春天一样的小天地，因为我喜欢春天的美丽啊，喜欢温馨，所以这样的设计的。
5: 您的退休金大约有多少？
1: 退休金，我的退休金没多钱，因为我没在单位退休，自己买的社保就几千块钱一个月，生活没问题。
5: 嗯，
1: 但是我的额外收入，比如说我这画卖了以后，也许是我要赚了1000多万。但现在没这多钱了哈，那赚了钱可能就是写生花果苗，各种画家开支非常多。原来画好卖，一张画卖几十万都卖掉，现在不太好卖。但是我现在有几百幅作品，几百幅作品如果我便宜卖的话没问题。你比如现在如果通过那个线上直播的话，我都很，你上次我在盛装直播试了一下，不到2小时就卖了30多幅作品，一幅卖10000多块钱，可以了。我现在缺乏一个直播的人，如果直播我的书法艺术，我的画就源源不断有钱了，我就不太懂直播。我现在如果找一个懂直播的女孩子，那太好了，
0: 嗯，
1: 那是强强合作。
0: 对，
1: 懂这个直播，我的作品有的是几百幅，大大小小的，这就是钱。我现在说实话，就是要找个直播的人，他懂直播，有这个，这就在我家直播都可以，我就画，他就直播，你说那就是财富，是吧？没找到这个人，你知道吧？对，
5: 我现在发现了，您这个有足够的雄心壮志，现在就差实践经验。
1: 哎，对对，
5: 也希望通过选择，咱们先能找到一个人，尝试着去谈一谈感情的事情，
1: 对，
5: 往前走一走，看步入婚姻的问题。
1: 对，
5: 今天还有两位女士。是哈，您看看，准备跟谁来沟通一下？
3: 对，
1: 一个是年龄，
3: 53，一个53，一个60岁。
1: 哦，那这个年龄肯定不行，
5: 就53的也不行，是吧？
1: 因为原来好多跟我介绍40多岁的48、9，我都没跟他谈，
3: 嗯，
1: 就是别就外面哈。
3: 对，
5: 那这样的话您还见吗？
1: 这就不见了。
0: 我劝您啊，
1: 哎，
0: 我设身处地的为您想，
1: 好，
0: 您见一见53这个，目的是什么呢？
1: 哦。
0: 您可以在这种场合多待一些时间，
1: 哦，
0: 然后电视台编节目的时候呢，

0: 能向广大的电视观众把您介绍出去。
1: 哦，
0: 您通过和他的对话，
1: 哦，
0: 您看看人就哎了解您这个人到底怎么样。
1: 哦，
0: 我真的我是设身处地为您考虑。
1: 你说让我跟他再聊，
0: 当然见了。哦

0: 生活的能力非常差，
1: 对，
0: 我就又说回来了，就填表格我都不会，就看着就来火。哎，我媳妇拿回来，哎呦，急什么呀？人擦擦擦，半小时填完了。
1: 是啊，是。
0: 我们这个能力非常，但是我们可能在某个领域、某一个方面，我们是还可以的。
1: 对对对对。
2: 那我再一次问您，接下来这位女士，您见不见？
1: 我上次对过。
2: 啊，
1: 可以见见见见见见交交朋友呗，是吧？哈，
2: 啊，要见一面是不是？
1: 见面对，交朋友没事。
3: 对呀。
2: 那既然主意有点变化，我们就把我们的二号女士请上来。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真不错，
2: 好不好？好，来，有请我们的啊。来，您坐这边来。
3: 好，
4: 俩气质真像。
2: 周小林53岁，林毅餐厅合伙人，河北户籍，四川人。那接下来5分钟的时间，您现在也有经验了，咱们聊聊好不好？
5: 您是四川人，我刚从那个成都回来，成都请我给他写字画画去了。你是四川哪地方的？
4: 我是四川川东达州大族人。
5: 哦，达州，看起来你这个是福星高照啊，是吧？看起来那个有个望家之相，望友之相，哈。现在我在研究这个蚂蚁相术啊，研究个相术啊，我就发现这个问题啊，这个下入心神很重要，嗯，是吧？
6: 您讲课呢，您跟女士聊，
5: 是不是这意思哈？这是我的初步的感觉，是吧？不错。
2: 这个我们女士气场特别足，就看您一个人在那儿说，女士，你紧张不，王先生？
5: 我不紧张。
2: 我都替你紧张了，你都不紧张？你想想，你这媳妇儿要在家里这样，老忙去，跪哪去？跪键盘了是不是？
5: 有我那个时候，工作性格都可以。
2: 你怎么不说话呀？
4: 听你先生说。
5: 这个性格这东西是天生决定的，是吧？有点 A 型血啊 ，B 型血啊，我属 O 型血，还有 AB 血型，是吧？但是我喜欢接触的 O 型血比较多一点。
2: 哦，您什么血型
4: ？A 型。
5: A 型，你看 A 型比较有强，射性特别强，框框比较多，比较认真，是吧？比较细致，
4: 有点符合我。
5: A 型就是呢，他射性比较强。
2: 但是这个交流嘛，就是要言来语去，是吧？
5: 对 对, 对。
2: 我们王先生已经撑到4分半了，您这还没说话呢。你有什么想跟他聊一聊，或想了解他的吗？
4: 现在没有。
2: 是哪一点，王先生不太符合您的要求呀？
4: 先生说他要再生个小宝宝。对不起，就这一点，就因为不能达到你的满意，所以说就没有必要再往下浪费您的时间。
5: 他说的也是事实，对。
2: 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让王先生先回到观察室，好不好？
5: 好，
2: 来这边。
7: 您这肯定有实力，一是要孩子，一个还是咱年轻的，
5: 你40左右就可以
7: 了。好家伙，
5: 太年轻了。

0: 因为他年纪太小了，就怕变化大，你知道吧？
1: 你想找个什么样的呀？
2: 我想找一个最好是精神上能同频的。
1: 精神上，您阐述阐述，就比方说是什么样感觉的？我们能一起干什么？我们在聊到什么的时候，可能观点比较一致，可以说的再详细一点。或者说，我们这三位先生，您觉得谁可能跟您的精神比较同频？
2: 你们好，是因为没有接触过，
1: 您之前看过我们节目吗？
2: 没有
1: 啊。那您怎么来到我们节目的？
2: 我是那个你们北京生活频道，就是那个小视频
1: 啊。
2: 完了，我有个朋友，对他推我的，他说这个，是北京电视台。
1: 但是您没有就翻我们以前的节目多看看？
2: 没有，我是觉得一定要到现场来，凭自己的直觉，完了来感受一下是不是真的，能不能找到靠谱的。
1: 那您先感觉一下这三位可能谁跟您比较同频。
2: 我觉得那个戴眼镜那位先生就是看着要儒雅，完了第二就是这位先生，因为中间那位先生也可以哈，都很优秀，但是就是如果能让我选的话，我会这么排序的接触。
1: 所以还是先是吴叔，然后是老郭，然后是我们王先生，是吧？
2: 我会这么就是我说的是真心话，我会这么有序的去接触，完了看是不是自己想要的。
0: 我觉得我不适合这个性格，语言很重要，心理交流很重要，是不是？
1: 哦，
0: 我喜欢找随意型的。
3: 就是您站在那儿没上场的时候，我感觉您的气质非常好。真的，
2: 谢谢，
3: 有这么一种感觉啊。但是您走过来往这一坐，让您和这位先生沟通一下聊一聊的时候，我看您有点大义凛然，扬着个小脖，这时候我脑子里就出现了一句话，叫扬头的婆娘，陕北好像有一句话，低头的汉。我就觉得您这人很厉害，就这种感觉。我不知道我这种印象到底对不对，这是我个人的。
2: 是，
3: 没有什么，
4: 其实抬头老婆低头汉。
3: 抬头老婆。
2: 对，其实我总结一下，第一是性格使然。
1: 他说的那个厉害是那种气场特别足。
3: 对，
1: 的确坐在那儿一下子就。就比方说要开会哈，我们都在这儿叽叽喳喳聊天，然后您进来往那儿一坐，坐完了以后大家都不说话了，
3: 不怒而威，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的。
5: 但你看现在呢，
3: 你看这种笑感觉很亲切。
5: 我跟你讲，我是觉得女士啊，你看从她的举止和言谈，她是一个很严谨的人，而且她是一个很认真的人，开始我觉得这先生聊了半天，那女士这样看着，其实她是在想我怎么回应，她没有回应，最后就说我们不浪费时间了，因为您说的那个条件臣妾做不到，对吧？就是她不浪费时间，不是真厉害。你看现在笑得多可爱。
4: 但是呢，就是她会给别人误会，
5: 对，
4: 她会觉得你很冷。是吧？因为我们看到这位先生王先生很热情哈，给你讲，然后怎么着？然后呢，你呢就根本就没有参与感。那么正常的，如果是个外场人，对吧？即便这个人不会选择我，但我也得有个外场，是吗？刚才我看您的画的特别特别棒，是吧？您确确实实是您一定能找到，是吧？就是就会这样说。但是您呢，就会让大家都不知所措，因为什么？他也是。很后悔啊，我还在这待着干嘛，我早就应该下去聊天展示自己，是吧？就是我是一个，尤其是你刚才说了饭店合伙人，那饭店的那不就是阿庆嫂吗？
5: 来的都是客。
4: 对，来的都是客，那就讲话了八面玲珑。好，
1: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周女士这次来她的关键词是什么，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
6: 他是一家北京老字号餐厅合伙人。
2: 我们是从2022年一直到今天都是米其林餐厅推荐餐厅，北京餐饮圈的人都知道。
1: 你在这个店里做了这好几十年，那你底下的员工呢？
2: 对，也是，就比如说我们后面的厨师长都是2003年跟着我们的。
6: 谈及择偶，他的要求其实很简单。
2: 你要求他那么特别多的物质，这个年龄段了也不现实，主要是找一个对方能陪伴。
1: 像我们郭先生这种，您是会考虑的吗？

0: 我们的是宇宙银河亚洲中国北京豆腐有限大公司。
1: 豆腐啊，我就听这俩字真着。
0: 请你们演出，你管俺们卖吗？走吗？
1: 啊，也对，
0: 是吧？
1: 也对，
0: 请你们演出
1: 卖豆腐也
0: 是不是？
1: 好好好。
0: 最后确认一下啊，
1: 好好，
0: 确认啊，那就是你们这16个人
1: 啊，好，
0: 上俺们那儿去，
1: 嗯，
0: 给俺们演100天。多少钱？
1: 嚯，这活太大了！谢谢，这活太大了。你琢磨琢磨，我这3月就别干别的啊，我就光吃你们这豆腐房了啊！我算算啊，收来，给我1000万，我等不了了，等不了，快给我，我赶紧，我给他们。
0: 你们要多少钱？
1: 折扣价1000万，
0: 1000万，
1: 对对对。
0: 行
1: 啊，
0: 那你们就去吧，
1: 那我们就去了，
0: 买卖归你们了。
1: 我要个豆腐房干嘛呀？
0: 那玩意儿你有1000万呢？
1: 废话，你这日子口在这儿呢。
0: 我这日子怎么了？
1: 3多月，你可不1000万还
0: 3多月懂吗？100天，
1: 这不是俩50天吗？
0: 俩50怎么100天？
1: 怎么个100天呢？
0: 晚上不演，光演一个白天。
1: 我演一个白天啊。
0: 你们有1000万呢？
1: 是啊，你也得给啊。
0: 我就纳了闷儿了
1: 啊，
0: 就算演一白天，怎么打完折还告了呢？
1: 我才想起来这事儿。是，咱不废话，不废，就演一场，
0: 八万，就是8万块钱，
1: 你们要给的嘛？那
0: 行，
1: 对吧？
0: 那就去吧，
1: 行，那我们就去了。
0: 到时候俺们来车接你们。
1: 哎呦，太客气了，
0: 俺们用那个拖拉机，俩拖带拉的，你们就去了。
1: 好，大半夜演员还得上五环等你去是吧？
0: 要不然半夜1000进不来啊？
1: 你甭废话了，我们自己去就得了，
0: 自己去，
1: 坐车自己去。
0: 行了，到那儿以后俺们管饭。
1: 不用，我们自己吃。
0: 哎，不行，你去1天哪能不管饭
1: 啊？啊，行，那就麻烦
0: 是不是？
1: 麻烦你了。
0: 到那以后管你们酒席。
1: 啊，宝贝，别麻烦，我们不用。
0: 你们不都是好喝两口啊？
1: 不是喝演出
0: 吗？哎，请你们酒席
1: 啊！
0: 哎，你们这是多少人？
1: 16个人嘛。
0: 16个人。
1: 嗯，
0: 16个人不能坐在一块儿。是吧？
1: 对，
0: 得给你们2分开
1: 啊，分开，
0: 对吧？你们是8个人，
1: 对，
0: 8个人一梭子，
1: 蛤蟆死的太惨了，这也，用不了一梭子，知道吗？哪儿的事儿说完就毙了是吧？
0: 毙了干嘛？就你们8个人这梭子，
1: 8个人一桌子，啊，
0: 哦对，8个人。一只
1: 子，对，嗨，费劲劲儿的这个，
0: 八个人一只子，你什么耳朵啊？你这
1: 你什么舌头啊？成了，往下走吧。
0: 8个人一桌子，
1: 太好了，
0: 让你们喝酒，每个人一瓶，
1: 那不开玩笑吗？
0: 一瓶白酒，
1: 演出之前不能喝酒，
0: 不能喝，
1: 那这规矩，
0: 那就每个人一坛。
1: 你这么胡说八道吗？这个一瓶都喝不了，一坛子谁受得了？
0: 一坛子走嘛，
1: 啊，
0: 没有那个字，就是一坛。
1: 那怎么个一坛呢？
0: 就是把这个白酒倒在酒盅里边，
1: 哎，
0: 盅子往里一沾，
1: 哎，
0: 冲你们鼻子尖儿一坛。
1: 啊，就光闻闻呢？
0: 你不是怕喝多了吗？
1: 不是，你就搁那呗，谁爱喝谁喝，好不好？
0: 行，
1: 行吧。
0: 那主要是酒席，吃的是这席呀，
1: 工作餐就行，
0: 是不是？不行，那得吃大席呀。
1: 什么呀？
0: 8大碗你吃过吧？
1: 哦，这我吃过，
0: 吃过
1: 啊。
0: 9大件你吃过吧？
1: 哦，这我光听说过。
0: 我们这个10大件你吃过吧？
1: 啊，那就连听说都没听说过了。
0: 你没听说过
1: 啊？10大件，
0: 我们这是4盘。5碗一个大请盘，
1: 听着就那么解馋
0: 的。
1: 好，太好了。
0: 别说这个东西让你吃
1: 啊，
0: 我一说出来能馋得你流哈喇子。
1: 不是，这农家饭是好吃的，
0: 你没吃过。
1: 不是，你跟我说说怎么样，我听听。
0: 提前给你剧透一下，
1: 大桌席
0: 大酒，那错不了啊。先说这个4盘，
1: 头一盘
0: 什么？香葱拌豆腐。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甩上小磨香油，香喷喷香喷。
1: 这大腕吃过什么呀？这个，我 小葱拌豆腐把你馋成这样，
0: 双口啊，
1: 是吧？小子，这盘算糟践了。拌豆腐就拌豆腐吧，得了，你们那儿不卖豆腐吗？
0: 对对对对，
1: 尝尝你们手艺
0: 啊！哎，我们这最好啊！
1: 啊，那二一盘呢？
0: 二一盘也好，
1: 这是
0: 韭菜花拌豆腐。
1: 哎呀，啊，这韭菜花还能拌豆腐呢？
0: 哎呦，这个新酿的韭菜花砸碎的，一会儿你吃不着啊！
1: 是啊，
0: 韭菜花拌豆腐，
1: 啊，这两盘豆腐了
0: 啊，
1: 三一盘呢？
0: 口味重，口味重，吃三一盘。
1: 哦，这重重口味，
0: 辣椒糊拌豆腐。
1: 这不就最后还烙豆腐上吗？这个
0: 不乐意吃，吃这四一盘啊。
1: 哦，对，还有一盘了，
0: 四一盘是个下酒的凉菜。
1: 哎，
0: 拿筷子夹起来往嘴里一扔，嘎吱吱嘎吱吱的，
1: 拌海蜇
0: 萝卜琵琶豆腐。
1: 你看，
0: 哎，哎呦，这个东西双出百活。
1: 我说怎么嘎巴嘎巴呢？萝卜皮呀，
0: 啊。啊，
1: 不是你们那哪儿那么些豆腐，就不能全是豆腐呀？
0: 乐意吃吃两口，不乐意吃扒拉开，
1: 扒拉开我啃桌子哇！
0: 你啃桌子都嘛？还有五碗大菜了，
1: 还有大菜，
0: 大菜呀，
1: 啊，大菜肯定好
0: 啊，
1: 太好了！头一道大菜，
0: 大白菜熬豆腐。
1: 哎，行了行了，不听了不听了，
0: 你看你看这，
1: 你们家白菜算大菜？
0: 哦，大菜。
1: 怎么了？
0: 我们这个地方的白菜都一米八，
1: 哇，
0: 大菜，
1: 大白菜就大菜，哦，
0: 大菜。
1: 哎呦我的妈呀，
0: 大菜呀，
1: 啊！二一碗呢？
0: 二一碗是小菠菜炖豆腐，
1: 整个一副对联，哎，大白菜小菠菜，哎，
0: 你好吃啊？
1: 好吃什么呀？吃豆腐吃差不多了，啊，你们这到底囤多少货？
0: 想换换口味，吃三一碗。
1: 三一碗什么呀？
0: 三一碗，你往这个碗里一看，我的娘哎！又红的又白的筷子不能用，你得拿勺舀着吃的。
1: 哦，樱桃肉、
0: 鸡血烩豆腐，
1: 啊，全全全！
0: 哎呀，这个口味呀，啊！
1: 这鸡血烩豆腐
0: 啊，
1: 这还能烩呢？这个
0: 你烩着好吃啊？
1: 好什么吃啊？最后不还是豆腐吗？这个我还不如吃盒饭呢，知道吗？
0: 现在忧性小了是吗？
1: 不解馋呐，
0: 想解馋吃四一碗啊！
1: 四一碗什么呀？
0: 四一碗，你往这个碗里一看，我的娘哎！
1: 哟娘，
0: 黄澄澄的飘着一层油啊！
1: 黄焖栗子鸡，
0: 油炸素豆腐。
1: 你们家油炸豆腐算荤菜呀，啊？这个
0: 啊，见着忧性了，
1: 拿这个解馋呢？这是。这是怎么对待伟大的相声演员呢？这是
0: 想接差，你得吃这五一碗，
1: 还好不了。这什么呀？
0: 好不了，
1: 哎，
0: 胃层端上来得先喊一嗓子。
1: 嗯，
0: 哎，接光了，接光了，跟说相声的上来海味了，
1: 怕海参，
0: 小虾米咕的豆腐，
1: 这不去了，不去了，不去了，不去了。
0: 这里头有虾酱，还有小螃蟹，小皮皮虾，皮皮虾。
1: 你们家小螃蟹，小虾米那是？那是海味，那是海米，那是。怎么了这是？我这就全是豆腐，这谁受拿我们当喜鹊羊可不行了啊！
0: 你看，你乐意吃吃两口，不乐意吃扒拉开，
1: 扒拉开就剩下桌子了。
0: 要接馋得吃这个大抢盘，
1: 大抢盘
0: 嘿嘿，
1: 还是豆腐呀？
0: 还是
1: 甭问了，他们那没别的呀。
0: 我跟你说是豆腐了，
1: 你们那还有什么呀？
0: 还有什么？你看你看这模样，还有什么？
1: 你别学我没用，知道吗？
0: 学你没用，我们这没有豆腐了，
1: 真没豆腐
0: 了，豆腐没了。
1: 哎呦，谢谢你，
0: 但有豆腐是我的不对，
1: 太好了，太好
0: 了，是吧？
1: 谢谢，换换吧，换换。
0: 这个东西要吃，你在城市你根本就吃不着。
1: 是啊，
0: 就得上我们那个农村的灶市上
1: 哟，
0: 起个大灶，
1: 哦，
0: 上那个灶市上有那个五六斤一块的，有那七八斤一块的，
1: 哦，
0: 来个大块的给它买回来，
1: 哦，
0: 放在这个大柴锅里头，
1: 哦，
0: 你记住用这个大柴锅一定是烧橘木，拉那个风匣，
1: 哦，
0: 那个风匣拉的是呼哒哒，呼哒哒，这个锅里开的是咕噜嘟，咕噜嘟，呼哒。火的大，这个锅里开着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煮它个七八成熟
1: 啊，
0: 把它打上来，放在这个大案板上，拿这个大片刀，在这切的片片的，切的片片的，切的片片的，切的片片的，切的片片的，片片的，切完了以后，把它码在这个大墙盘里头，把这碎的码在底下，把这整的码在上头，
1: 嘿，
0: 要吃吃的是个佐料，
1: 什么佐料？
0: 就这个葱末、姜末、香菜末、香油、酱油。

0: 五位侠举目留神看，龙框龙框龙框，四大魔头好凶残，当啷当啷个冷兄，你再敢往前站一站，管教你尸骨不存就化灰烟。哐啷哐啷哐啷哐啷哐啷，
1: 作家协会，
0: 作家协会可得要我呀？
1: 怎么了？
0: 没见过我的作品？
1: 那你是不够资格。你既没影响又没作品，人知道你是干什么的。
0: 你怎么知道我没作品？你怎么知道的？
1: 有吗？
0: 有啊，没发表。
1: 那好办呐，你把稿子送到作协去，让人家看看，在作协的刊物上发表啊。
0: 送去了？
1: 哦，
0: 送到作协了。
1: 去了。
0: 拿过来一瞧，这不行，这送报社。
1: 哦，篇幅短，适合在报纸上发，
0: 哪儿发都一样。
1: 对，
0: 赶紧送到报社。行，哥们，下星期见报。
1: 你看报社还真痛快，
0: 我刚要走又把我叫回来。哎，回来回来回来，先交费。
1: 交费
0: 啊？
1: 怎么还交费呀？
0: 他让交的。
1: 没听说过投稿吗？还倒贴稿费？
0: 我也纳这闷儿啊。
1: 不是，你写的是什么稿子？
0: 征婚启事。
1: 征婚呐。我说您这算是广告，广告就得给人交广告费。
0: 哦，这就应当给他钱。
1: 多新鲜。
0: 那怎么着才能给我钱呢？
1: 什么叫给你钱呢？
0: 就是发给我稿费啊。
1: 不是，你不是惦着加入作协吗？
0: 啊，
1: 怎么又出来稿费的事儿了？
0: 废话吗？我不为钱我入作协干嘛呀？
1: 哦，入了作协就有钱了。
0: 当然了，入作协挂上号了，作家以后那稿费大批的来了，
1: 大批的就来了。我告诉你，冲你这思想，你就进不了作协。
0: 进不了？
1: 嘿，
0: 我还不进呢。
1: 呀，
0: 我干嘛呀？我费那劲去？我找几个人，哥几个相好的不错的，我们聚在一块儿，自个儿成立个协会，不一样吗？
1: 你成立协会，
0: 个体的，
1: 这作协也有单干的。
0: 不是作协，
1: 什么呀？
0: 武协。
1: 这野心还不小。
0: 野心呢？
1: 哦，
0: 这叫雄心
1: 哟。
0: 五魁首创刊号，先来他一部长篇。
1: 哇，谁写的？
0: 当然我得亲自动手了。
1: 你呀，甭吹。这么着，先让我听听你这本书的内容。
0: 我这本小说当初我这么一构思
1: 啊，
0: 我设想这个主人公啊，我当时是这个
1: 啊，
0: 一般来说我给别人介绍内容也得收费
1: 啊，
0: 因为我谈话都要谈话费嘛。
1: 这也要钱呐？
0: 当然你这个就另说了，你不是买吗？
1: 啊，
0: 你再想法子给推销。你要能推销呢，今儿给你介绍内容啊，咱们优惠，咱按95块。
1: 哎，不，打住打住，
0: 我给你算一下。
1: 不，你别算，甭算、啊、我不听了，你也甭讲了。
0: 你这不要钱行吗？白说行不行？
1: 不要钱了。
0: 不要钱了
1: 那行。
0: 嗯，
1: 那你说吧，你这本书叫什么名字？
0: 这题目啊，
1: 啊，
0: 叫苦辣酸甜咸。
1: 苦辣酸甜咸，
0: 哎，
1: 五味俱全呐。
0: 这是小说的题目。
1: 那您说说内容。
0: 主要说的是江湖奇才五位大侠。
1: 哦，有五个大侠。
0: 谁告诉你五个了？我说五个了吗？一个。
1: 一个你说五位啊？
0: 苦辣酸甜咸是不是五位啊？
1: 哦，五种味道。
0: 哎，他名字叫五味大侠。
1: 好嘛，不是，这个大侠是什么长相呢？
0: 什么模样
1: 啊？
0: 身高有丈二吧。
1: 嚯，
0: 膀阔三庭。
1: 是。
0: 血盆大口，虎目圆睁。
1: 嗯。
0: 脖子赛车轴，头如乒乓球。
1: 哎，
0: 鼻子赛乌豆。
1: 不对，打住。打住，您等会儿。这大侠脑袋跟乒乓球似的。
0: 嗯。
1: 这血盆大口在哪儿长着？
0: 哎，他怎么长这模样？
1: 这你问谁？这不你说的吗？
0: 对呀、啊。
1: 什么叫对呀、啊？
0: 江湖奇才嘛。
1: 啊，
0: 奇才就得有个奇长相啊。
1: 哦，奇才就得长得怪。
0: 对呀、
1: 啊。那他怎么个奇法呢？
0: 他练就了一门独家的功夫。
1: 什么功夫？
0: 苦辣酸甜咸，五味催心掌。
1: 我都没听说过。
0: 你要都听说过呀，我这五魁首怎么？

0: 搞现代武侠新潮流。
1: 行行行，就别提你那五魁首了。这大侠是个正面人物吗？
0: 还有四个反面人物。
1: 哦，
0: 江湖人称有四大魔头。
1: 哪四大魔头？
0: 有电魔、磁魔、光魔、声魔。
1: 哦，电魔、磁魔、光魔，还有声魔。
0: 哎，
1: 那我得问问，这电魔是哪个电呢？
0: 电的
1: 啊，
0: 发电，电气化。
1: 哦，就这电灯泡那
0: 电。
1: 哦，那磁魔呢？
0: 就是磁力、磁铁、
1: 细铁石。
0: 哎，对对对对。
1: 光魔
0: 发光，放光。
1: 哦，那声是哪个声？
0: 那个单声道、双声道、立体声。
1: 哦，声音的声。
0: 哎，对。
1: 好嘛，全是现代科学的玩意儿。
0: 这四个魔头要独霸宇宙，
1: 哇，
0: 厉害！
1: 怎么个厉害法？
0: 四个魔头要是一块跺脚，
1: 怎么样？
0: 这地球嘎吱能裂了。
1: 啊，不是，这得把他们除了啊！万一哪天他们脚心一刺痒，咱就完了。
0: 所以我才写出来120回《五位侠大战四魔头》，冰封顶一掌定乾坤，怎么样？
1: 还怎么样了？
0: 啊！
1: 现在哪部武侠小说最后不都是这套吗？
0: 哎，我这跟他们不一样，不一样，
1: 不一样，
0: 不一样。
1: 那你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0: 说的是大清，
1: 清朝。
0: 嗯，大清乾隆年。
1: 哦，
0: 乾隆28年。
1: 啊，
0: 28年腊八那天。
1: 哦，
0: 腊八早上起来，天哪，四亮黑亮，在鬼呲牙那阵，
1: 反正最冷的是
0: 冷，那天冷。
1: 那地点在哪儿呢？
0: 在这个珠穆朗玛峰的山尖上。
1: 啊，上了世界屋脊上去了。
0: 这场是决斗啊！
1: 啊，
0: 越高越好啊！
1: 是啊，
0: 你想啊，珠穆朗玛峰海拔9000公尺啊！
1: 啊，
0: 它高啊！
1: 哎，不，
0: 高高山上满
1: 不松。哎，大姐，您等会儿
0: 啊，
1: 回去学学地理去啊。
0: 嗯，
1: 珠穆朗玛峰有9000公尺吗？那是8848公尺。
0: 废话，废话啊！我用你告诉我，我是干嘛的？我是作家啊，我没你知识丰富，这就大概其一说，知道吗？你要确切的说，珠穆朗玛峰海拔不到9000公尺，
1: 8848，8828
0: 呀，这没错，
1: 48
0: 呀，这没错。
1: 你刚才说的可是9000公尺，
0: 啊，这差不了多少。
1: 什么叫差不了多少？九千公尺跟八千公尺
0: 差多少？
1: 差了152公尺了。
0: 啊，差多少？
1: 152公尺。
0: 啊，对呀、啊，
1: 对什么呀？
0: 这是那梅花桩的高度啊！
1: 啊，冰山顶上还钉上梅花桩？
0: 梅花桩懂吗？
1: 啊，我知道。5颗柱子立着，
0: 哎，对了，在这上打惊险，
1: 哇，这可悬了。
0: 每一颗柱子125，
1: 啊，不，152，
0: 你算什么？
1: 哦，
0: 就这点最热闹，打这说吧，
1: 打这说吧。
0: 就说这个五位大侠啊，
1: 啊、
0: 哦、站立在梅花桩上，
1: 上去了，
0: 抱拳拱手，说四大魔头请了、
1: 嗯，
0: 你们哪一个先来赐教呢？
1: 大侠叫阵了，
0: 电魔跟磁魔，唰唰。跃上梅花桩，
1: 上去了，
0: 各自掏出了独家的兵刃。
1: 什么兵刃？
0: 电魔使的是光闪闪亮晶晶锃光瓦亮这么一支。
1: 什么？
0: 手电筒。
1: 电棒啊、
0: 嗯、
1: 那磁魔呢？
0: 磁魔拿着圆鼓溜丢这么一个。
1: 什么？
0: 指南针。
1: 嗨，我这么厉害的魔头就使这家伙。
0: 别小看这两家家伙
1: 啊，
0: 这个手电筒可不是一般的手电筒啊。
1: 是吗？
0: 哎呦，这个手电筒这么大个，
1: 不大呀、嗯、
0: 它不有个电门吗？
1: 是啊，
0: 开关呢，
1: 啊，
0: 拿着大拇哥往前一推，
1: 嘣，
0: 头里唰就亮了。
1: 废话，是电大全那样不亮就该修理了。
0: 不是，它这亮光啊，
1: 嗯，
0: 气死原子弹的一个光辐射。
1: 那么指南针呢？
0: 指南针就更厉害了
1: 啊，
0: 它不有个小针尖吗？
1: 对，
0: 咣啷咣当，咣啷咣当，咣啷咣当，咣啷唰，只一对上你，
1: 怎么样？
0: 你就身不由己的转身往南走。
1: 我就往南走。
0: 你往南走。
1: 我往南走。
0: 哎，你不撞南墙啊，不回头，你不遭蛇咬，不动心
1: 那里个东地东
0: 往行啊。
1: 打住了，行行行行行行，这磁魔还带着半导体了是吧？
0: 这进口原装啊，收录放都带着。
1: 看什么呀？那、
0: 啊、
1: 是不是有这个吗？
0: 这个电磁二魔高声叫道：“五位子，
1: 好吗？改中药了，
0: 快快亮出儿的兵刃！”
1: 大侠怎么说？
0: 二魔听了。
1: 嗯，
0: 本大侠出世以来，纵横江湖数十余载，从未用过任何兵刃，在下愿以一双肉掌奉陪到底。
1: 口气可不小。
0: 二魔闻听，火往上撞。
1: 啊，
0: 这个打开手电筒，那个对正了指南针。
1: 嗯，
0: 只见五位大侠，他是不躲不闪，不挪不动，不摇不晃。哎 哎，就这么两掌啊！这二魔嗷嗷怪叫，摔在梅花桩下。你看这电魔了不得，
1: 怎么了？
0: 口吐绿水，浑身发绿，绿头发，绿胡子，绿鼻子，绿眼睛，连脚趾盖都绿了，
1: 变腊八蒜了。
0: 再看那雌魔呀，哗啦哗啦直流眼泪，嗯，就好像喝了两瓶子辣椒油，又吃了半碗芥末面。
1: 这都怎么回事？
0: 五位大侠一手使的是苦掌，苦气攻心，嗯，一手使的是辣掌，辣入他的五脏。
1: 这苦掌辣掌更厉害，
0: 紧跟着这光魔跟生魔就上来了，
1: 又上来了。
0: 你个五位子，竟敢伤我二位兄长，休走，听琴，你看经。
1: 我说您等会儿，这是什么兵器？还听琴看镜？
0: 一个使的是琴，一个拿的是镜。
1: 琴是什么琴？
0: 就是这个六弦琴。
1: 哦，吉他呀。哎，那镜是什么镜呢？
0: 太阳镜啊。
1: 好嘛，变色镜也来了。
0: 这光魔过去就抓大侠啊，大侠能让他抓着吗？
1: 是，
0: 闪身挥手一大波溜，啪。
1: 这是什么掌？
0: 酸掌，
1: 到酸掌了。
0: 这一酸掌，酸的这光魔，哎呦一声，啊，可把我酸死了！啊，俩手捂腮帮子，哈喇子流出二指多长，一口牙全倒了。
1: 甭问，太阳镜也得碎。
0: 这生魔一见就红了眼了啊！五位子，你敢听我弹琴吗？
1: 不是，这琴有什么特点？
0: 这琴可厉害了，
1: 是吗？
0: 这琴对着你要这么一弹呢，
1: 怎么样？
0: 弹着你呀，心烦意乱呢，手舞足蹈，你就得跳舞。哎呦，没接没完呢。只要把你累死为止，
1: 这招更损呐！
0: 只见这个生魔是越弹越快啊，哐啷哐啷哐啷哐啷哐啷哐啷哐啷哐啷，五位侠举目留神看，隆哐隆哐隆隆哐，四大魔头好凶残，当啷当啷个啷当，你再敢往前站一站，管教你尸骨不存就化灰烟，哐啷哐啷哐啷哐啷哐啷，四大魔头嘚嘚站，
1: 打住！哐哐哐哐，行，别嚷了，停。这里怎么出来单弦了？
0: 这不打算把他写个单弦啊，送到北京曲艺团，又闹份稿费吗？
1: 变着法的捞钱呢。
0: 生魔这一弹琴呢，五位大侠乐了，
1: 是吗？
0: 在这个梅花桩上啊，施展轻功，慢摇双臂，微抖双肩，脚底下忽前忽后，忽左忽右，咕咕咕咕咕，呀，咕咕咕咕咕，
1: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这里怎么又出来迪斯科了？
0: 你得满足广大青少年的需要嘛。
1: 哦，这也赶时髦啊。
0: 哎，等他也跳美了，浑身这汗也出透了，这才大喊一声甜。
1: 甭问，准是甜掌。
0: 这一甜掌啊，这生魔吧唧就倒了。
1: 甜那儿了？
0: 哎呀，浑身上下全是蜂蜜呀。哇，招了一个大狗熊，抱住他脑袋就舔上了。
1: 好嘛，拿这脑袋当缩了蜜了。我这下这四大魔头算完了吧？
0: 完了还行啊，这就受点伤。哦，醒过来之后，四魔头同时窜上梅花桩，
1: 四人打一个。
0: 五位大侠是临危不惧啊，用手一指，四大魔头竖耳听真，本当将你们饶恕，但尔等不知天高不懂地厚，连长过四掌还不低头，本大侠为清理江湖败类，扫除宇宙隐患，
1: 这都挨得上。
0: 要使那青山常在，绿水长流，大气不污染，地面不下陷，人人住高楼，家家有电扇，坐上大沙发，看着新彩电，穿上小西服，吃着炸酱面，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五位大侠一咬牙，一跺脚，一横心，一运气，这才使出了绝掌，说闲啊，闲了就闲了不，哎，
1: 这是闲掌，
0: 双手一推，四大魔头哆了哆嗦，浑身打颤，同时掉下梅花桩。哟，当时他们身上啊就起了一层的大盐粒子，
1: 往外冒盐。
0: 哟，这个大盐粒子呀，越出越多，越出越多。四大魔头啊，分不开，裸不散，聚在一块，咕咕悠悠，咕咕悠悠，一会儿的功夫变成一个大盐坨子了，
1: 成盐块了。
0: 好大侠不怠慢，哇，跳下了梅花桩。左脚一勾，右脚一弹，啪，使了个倒踢紫金冠，把这个大盐坨子呀，从打珠穆朗玛峰上给踢到太平洋里去了。
1: 这得多大劲儿啊！
0: 日久天长，这大盐坨子一化，打这儿起，这海水才是咸的。
1: 嘿，这不胡说八道吗？
0: 胡说八道啊！咱这书刚一印出来，800万份，一个单位全要了。
1: 谁要了？
0: 造纸厂，
1: 回炉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

0: 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咱是主角，
4: 我呀，
5: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4: 老时间，
6: 新体验，
5: 一样的暖心陪伴，
7: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8: 躁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9: 二斤黑黄酱，4两芝麻酱，半斤水疙瘩，半斤鲜胡萝卜，一包酱菜，4两卤虾油，一罐辣白醋，一包花椒，一包大料，一包生面，一包红曲，5斤大八件，200素元宵。
10: 您是干什么工作的？
9: 我不是演员啊，我不是演员、
10: 是我知道您是干什么的，
9: 但是我这个职业呢不好意思说。嗨，
10: 这没什么，大胆的说嘛，
9: 我怕您笑话我
10: 啊。没有啊，还没说了我笑话什么呀？
9: 不笑话我
10: 啊？不笑话，不笑。
9: 那我说了，
10: 您说一说
9: 我这个职业呀面朝黄土背朝天。
10: 对，不是，您这是
9: 土里刨粮食。
10: 哦，哎，您这么一说，您是农民。
9: 别笑话我
10: 啊。不啊，哪能啊，没您种地我们老百姓吃什么呀？
9: 这话我爱听，
10: 值得尊重。
9: 种地儿的。
10: 哦，种地儿的。还种地儿的。您干
9: 地儿的。哎，地儿的。
10: 我问问您，
9: 您说
10: 您种了多少地？
9: 地呀？啊，不好意思说。
10: 不，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9: 蚂蚁儿穿豆腐，
10: 这是
9: 提不起来。
10: 还有俏皮话。不是，您到底种了多少啊？
9: 就我种那个地呀、到了秋后
10: 怎么着，
9: 打下粮食来，哦，换成了钱啊，不够您抽一颗香烟的。哎，
10: 我这也忒少点了。
9: 太少了啊！就我种的那点地呀、您站在地头
10: 怎么着，
9: 一抬腿迈过去了。哎，
10: 再把我大胯劈喽。
9: 太少了，就我种的那点地呀您站在地里头

0: 怎么着？
1: 含一口漱口水，噗
0: 啊！
1: 您再看我这地
0: 怎么样？
1: 淹了，
0: 哎，淹了。不是您到底种了多少顷地呀？
1: 顷啊
0: 啊！
1: 我们那地不论顷，
0: 那论什么呀？
1: 论亩。
0: 哦，那种了多少亩地呀？
1: 说我们家呀，
0: 啊，
1: 种着9999顷9亩地。
0: 哎，这是一颗烟呐！
1: 不、哦、说9999顷9亩地，又不够9999顷9亩地。
0: 怎么呢？
1: 靠山种着4444顷4亩地，靠河种着5555顷5亩地，共凑一块是9999顷9亩地。
0: 好。哎呀，您这哪是种地呀？
1: 我这是
0: 种绕口令儿啊！我跟您说啊，
1: 嗯，
0: 您要说这绕口令儿啊，哼，您是关公面前耍大刀啊？
1: 没有，
0: 我们是相声演员。
1: 是是是，
0: 说这个您可不行。哎，
1: 您可以
0: 啊，就您那套啊，
1: 嗯，
0: 我听一遍就学会了。
1: 是啊，
0: 哎，而且说出来啊，还比您那清楚。
1: 那您说着我听听。
0: 那我说了啊，
1: 您说吧，
0: 您听着，
1: 哎。
0: 说我家种着9999顷9里地，
1: 九里地
0: 啊不是，那什么
1: 亩？
0: 哦，对对对对，亩。
1: 哎，
0: 说我家种着9999顷9亩地。
1: 对，
0: 说有9999顷9亩地，可不够9999顷9亩地、
1: 嗯。
0: 靠山种着那么4454顷4亩地，
1: 怎么又出了五了？
0: 那是
1: 全是四啊？
0: 哦，对，4444顷4亩地。
1: 对，
0: 靠河种着5555顷5亩地、
1: 嗯，
0: 加一块一共是7777。
1: 七千换吗？
0: 不是七千，
1: 哎，
0: 八千，
1: 再琢磨
0: 啊，不是吧？9000，9000多，
1: 多少？
0: 反正你们家地种的不少啊。
1: 你看你说不上来了吧？
0: 哎，这是差点。
1: 哎，
0: 不是，您家光种地吗？
1: 光种地不够吃的，
0: 那还干嘛呀？
1: 养活点牲口。
0: 哦，大骡子、大马
1: 都没有，
0: 那您养的？
1: 乐他，
0: 哎，还乐他，
1: 乐他，
0: 那叫骆驼。
1: 我们那儿都叫乐他
0: 啊。那乐他就乐他，
1: 乐他
0: 啊。那养了多少根乐他呀？
1: 哎呦，乐他可不论个儿，
0: 那论什么呀？
1: 5个为一串，6个为一罐，7个为一板，8个为一帮。
0: 哦，您这是串罐板帮。
1: 对，我们家那乐他呀，
0: 啊，
1: 都论把子。
0: 哦，论把子，养了多少把子骆驼呀？
1: 说我们家养着8888把子大骆驼。
0: 哎，对，又来了。
1: 说8888把子大骆驼，又不够8888把子大骆驼。
0: 怎么呢？
1: 去口外驮羊毛去了4444把子大骆驼，后花园还趴着4444把子大骆驼，共凑一块是8888把子大骆驼。
0: 哎，嘿，好。哎，我跟您说
1: 啊，
0: 这比刚才那好说，
1: 这又好说了，
0: 这是双数。
1: 嗯，
0: 我来这个吧，
1: 你说我听听。
0: 哎，您听着啊，
1: 嗯，
0: 说我家种着8888把的大乐特，
1: 种着
0: 啊，不，
1: 有乐的籽儿吗？
0: 没有，那是
1: 养活着。
0: 哦，对，养着8888把的大乐特。
1: 对，
0: 啊，说有8888把的大乐特，可不够8888把的大乐特。上口外驮羊毛，去掉那么4444顷4亩地，
1: 怎么地出来了
0: 啊？
1: 怎么又出了地呢？
0: 那是哦，对，
1: 乐他呀，
0: 4444把的大乐他。
1: 对了，
0: 在后花园趴着4444把的大乐他。我们家一共有8888个大爸爸。
1: 破！
0: 哎呀，
1: 太好了
0: 啊！不是，
1: 太好了。你要有这么些爸爸，你可发了大财了。哎，
0: 我怎么了？
1: 一位一天给你100块钱，你就什么都不用干了。
0: 哎，这我全送您家去。
1: 我家也不要。
0: 不是，这是口误。
1: 哎，
0: 不是，您家光种地跟养乐他吗？
1: 那也不够吃的呀。
0: 那还干嘛呀？
1: 这不是在北京城里吗？
0: 啊，
1: 又开了一个小饽饽店。
0: 什么叫小饽饽店？
1: 糕点。
0: 哦，糕点铺。
1: 哎，饽饽。
0: 哦，
1: 小饽饽店。
0: 那您这个糕点铺的名字叫
1: 字号啊？
0: 啊，
1: 叫稻香村。
0: 哎，啊，
1: 有吃过的吧？
0: 不是，稻香村是您开的？
1: 瞧这模样。啊
0: 啊。

0: 哎，我是这样，
1: 就仿佛这稻香村是我的，你不老相信呢。
2: 哎呦，您误会了，不是有点不相信，
1: 那是
2: 根本不信。
1: 这不是枪火吗？
2: 哦，这您开的。
1: 明天早上起来
2: 啊，
1: 你到那儿去。
2: 我干嘛？
1: 站在柜台那儿，你就要两个点匣子
2: 啊。
1: 服务员当时就给你
2: 拿走，
1: 轰出去了。
2: 哎，轰出去了。
1: 不是你一个人去
2: 啊？
1: 你一个人去，当然是给你轰出去了。
2: 那还怎么着？
1: 得咱俩一块儿去。
2: 哦，就不轰了，
1: 都归派出所了。
2: 哎，好，这更厉害。
1: 不是，你得给人钱呐。
2: 肯定的呀，
1: 你得给人钱呐。
2: 不给钱人让拿嘛。
1: 哎，小饽饽店说是人家的，
2: 啊，
1: 跟我也差不了多少。
2: 跟您有什么关系？
1: 管账。
2: 哦，您是管账的。
1: 对，
2: 财神。
1: 哎呀，负责这个财务。
2: 哎呀，
1: 所以说啊，跟你们这个文艺界
2: 啊，
1: 我们都是好朋友。
2: 哦，有串伙，
1: 经常有往来。
2: 呵，
1: 今天在台上
2: 啊，
1: 你们演出的这些演员
2: 是
1: 我们都有交往。
2: 跟谁呀？
1: 没事就到家去玩啊。
2: 哦，
1: 乐意唱唱，乐意说说。
2: 嘿，
1: 不乐意演出没关系。
2: 干嘛呀？
1: 派车送回去
2: 啊。
1: 走的时候，多少拿点。哦，还给东西，哎，礼品，
2: 哎呦，
1: 有的时候给个红包，
2: 还有红包了，
1: 乐意演，他们都乐意演，
2: 好好，谁
1: 都乐意，咱都不敢说叫堂会
2: 啊，
1: 不敢说叫堂会，
2: 那怎么着？
1: 就是消遣
2: 啊，就是玩，
1: 哎，就是玩，
2: 嘿，好，
1: 都去过
2: 啊，谁去过呀？
1: 应宁，
2: 那小个是是是，小个小，好，您
1: 应宁，应宁，他去的最多
2: 啊，他上您那儿演出去，
1: 那谁听啊？
2: 那干嘛去？
1: 不是演出，
2: 那
1: 行为艺术。
2: 不是，什么叫行为艺术啊？
1: 应宁啊，
2: 啊，他干嘛去？
1: 样奶。
2: 哎，不是，什么叫样奶啊？
1: 牛奶
2: 啊，啊，
1: 一瓶一瓶的喝，
2: 嚯，
1: 喝不下去还喝。
2: 那喝完了呢？
1: 喝完以后找墙角，
2: 哎，
1: 这样。
2: 对，
1: 就这不是最近吗？
2: 啊，
1: 整点年货，
2: 啊，
1: 一人一份都拿家去。
2: 哦，送，
1: 对，
2: 送礼，
1: 对，都是朋友。
2: 那送谁呀？
1: 都是朋友
2: 啊！
1: 你那个手机里边
2: 啊，
1: 朋友圈多少人？
2: 这一百多啊，
1: 一百多人
2: 啊！
1: 我那好几千人。
2: 哦，嚯，
1: 都送，群发，群发信息都送。
2: 哎呦，
1: 愿意来的
2: 啊，
1: 到这自取。
2: 那来不了的呢？
1: 不愿意来的，快递送过去，
2: 哦，
1: 把地址发给，
2: 还给送。
1: 说家人口多，家里五口人呢，啊，来五份。
2: 哦，都给，
1: 都给啊！
2: 哎呀，您这是乐善好施啊！
1: 不敢这么说
2: 啊，
1: 不敢这么说，就是交朋友。
2: 嘿，那您够大方，
1: 就是有一个善心，交朋友，
2: 啊，
1: 对吧？咱这就快递
2: 啊，
1: 那个快递哥
2: 啊，我知道啊，
1: 快递小哥
2: 啊，
1: 全国发货
2: 啊，
1: 发送全国发送，
2: 发得过来吗？
1: 一万多人呢，
2: 哎。您报快递公司了吧？
1: 我雇的一万多人，
2: 好的，
1: 蹬着车全国呀，啊！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您这小短腿送谁去？
1: 不是我送
2: 啊，
1: 有快递小哥
2: 啊，哦，
1: 全国送货，
2: 弄个电动车呀，哎。
1: 过年过节
2: 啊，
1: 都发东西，人头份，每人一份。
2: 哦，过节还送？
1: 这中国人讲究过节呀！
2: 啊，对，
1: 五月节、八月节、春节
2: 啊。
1: 给东西，
2: 哎，那我打听打听，
1: 嗯，
2: 这五月节给什么呀？
1: 鲜货呀，
2: 哦，刚下来的，
1: 鲜货下来了，
2: 好，
1: 吃什么？吃樱桃，
2: 哎，
1: 人头份每人买啊，
2: 啊，
1: 半斤红樱桃，半斤白樱桃，半斤黑白桑葚，五十个八大杏，二十黄白粽子，二十富尔粽子，一篓香椿，一篓花椒，十朵玫瑰花，两把菖蒲，两把艾子，一两朱砂，一两雄黄，三张神符，两张文武帕，十块五毒饽饽，三挂葫芦外有五斤白面，一斤烧酒，一罐米醋。五斤大头鱼臭了还管换，
2: 哎，嚯，
1: 五月节
2: 给这么多呀？那么到了八月节呢？
1: 八月节，八月节吃月饼啊？
2: 啊，对，
1: 也是人头份，
2: 这怎么给啊？
1: 每人买啊，
2: 啊，
1: 给十个字来红，十个字来白，荤月饼一斤，素月饼一斤，给鲜果供一糖，给五个苹果，五桃，五石榴，五柿子，五烟梨，十个鞭子，十个沙果，十个白梨，半斤葡萄，二斤小枣，一个西瓜，一把鸡冠子花，三才月宫马一位，高香一封，素辣一对，外有八斤半一个的帝王蟹，大个团旗，满都是活的。
2: 哎，哎呦，哎，行了，行了，行了，
1: 大。
2: 八斤半一个的螃蟹。
3: 哎，这好，别吐泡了，成不成啊？啊，还吐泡呢，跟那
1: 深海的啊，满都是活的
2: 哦，定捞的，
1: 没错。
2: 嘿，好，
1: 行吗？
2: 这是八月节，
1: 八月节。
2: 那么到了春节呢？
1: 春节给的东西那就太多了，
2: 都给什么呀？
1: 人头份啊啊，给五尺高的蜜供啊，一堂。
2: 蜜供，哎呦，这可好事啊！
1: 大蜜供啊，五尺高，蜜供一堂，
2: 这么高啊？
1: 给鲜果供一堂，素供一堂，酥油月饼一堂，面鲜一堂，灶往前小坨子三碗，给众素炖一对，大双包一对，小双包一对，以上称供六堂，供碗二十八个，供花六堂，红石榴花五朵，祭财神羊肉一块，外有一把红头绳，一包年饭果，二本挂灯签，一个铺垫。五春对街门对屋门对佛前对灶王对福字佛字横批斗翻出门见喜抬头见喜五个春条两把胆子一束丧香一个薄盔一个灶王龛十张红灯花十张白灯花十张黄灯花三十张挂线十门对门神一张一张家官一张天地马一张财神马一张灶王马通宵拉一对
2: 好
1: 一张财神方位单一本线书一个红喜灯十刀烧纸十把麻筋十个麻雷子五二踢脚三挂南边一封高香一封线香十盘盘香一匣薄酥锭二两姨子二两爆火十张红棉两盒铺粉一罐桂花油二百斤烟煤一百硬煤五斤煤球十斤木炭二百斤劈柴二百斤高白面三升高白米
2: 呦
1: 二斤绿豆二斤青黄豆十个大馒头一百个小馒头二斤黄年糕二斤白年糕二斤风糕一百年糕坨五斤牛肉五斤羊肉一对野鸡一对野猫一块汤羊一块鹿肉两只肥母鸡一只鸭子一只关东鹅二百斤白菜二百斤酸菜十板菠菜两捆韭菜二斤胡萝卜一捆香菜十块鲜干十块菜干半斤海蜇十鸡子五松花五鸭子
2: 好
1: 二斤黑黄酱四两芝麻酱半斤水疙瘩半斤鲜胡萝卜一包酱菜四两乳虾油一罐辣包醋一包花椒一包大料一包生面的红曲五斤大八件二百素元宵
2: 好哎呀哎呀这得多少钱呐
1: 少说也得有八个亿吧
2: 得
1: 啊这不刚才吗啊金飞啊吃剩下半俩烧饼让我给点不了
2: 哎对对哎您先等会儿啊您不要送礼吗
1: 打算送啊啊这还没发财呢哎
2: 别说了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一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6: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

0: 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老时间，新体验，
3: 一样的暖心陪伴，
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4: 暴动剧场，打压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5: 人不捯饬不好看，哎，捯饬出来一看啊，
6: 漂亮了，
5: 成狗熊了。我这纳闷，军大衣外面那比基尼你怎么套上的？曹云金有钱了，
6: 嘿，
5: 我要报复以前没钱的日子。
6: 嗯，
5: 怎么报复？先从吃上下手。
6: 好，
5: 吃喝住行，
6: 嗯，有
5: 吃，什么贵吃什么。什么好吃吃什么，削面、拉面、大碗宽条，加2块钱肉，吃，
6: 嗯，
5: 吃早点，传说中的早点，久违了早点，豆浆啊，大碗的豆浆，两碗，
6: 我喝两碗，
5: 两碗豆浆，
6: 您瞧，
5: 多放香菜，
6: 哎。有搁香菜的吗？
5: 我愿意这么吃
6: 啊，个性。
5: 油饼，
6: 嗯，
5: 大个的油饼，
6: 哦，大油饼。
5: 老北京讲究这个，
6: 嗯，
5: 炸一大个。
6: 对，
5: 这么着，
6: 我这得多大锅呀？这没法吃。
5: 大个的油饼
6: 怎么吃啊？
5: 晾凉了，套脖子上转圈吃。
6: 这不像话，一脖子油。
5: 吃油条，
6: 嗯，
5: 买一根油条，劈开了当两根吃。
6: 那就是那样。
5: 拿馅儿拴好了当双节棍，
6: 哎呀呀，现在就是一身的油了。
5: 吃早点，
6: 嗯哼，
5: 小米粥，
6: 哦，还喝点粥，
5: 喝小米粥最爱吃，
6: 转着喝
5: 小米粥，
6: 嗯，
5: 吃，什么好吃吃什么，
6: 对，
5: 什么贵吃什么，
6: 应该的，
5: 羊肉串，
6: 嗯，
5: 大羊肉串，
6: 哦，大个的，
5: 大串的，
6: 呵，
5: 5毛一串的，
6: 哎，是大串，
5: 大串羊肉串，
6: 那不定得多小了，
5: 买5串。
6: 哦，
5: 爱吃羊肉串，
6: 好这个。
5: 那当然，买这个糖三角吃。
6: 哦，
5: 热的糖三角，
6: 新鲜的，
5: 最喜欢这个。把尖儿揪下去，
6: 嗯，
5: 热糖三角扎一吸管嘬糖，啪，烫死我了！
6: 没法不烫那玩意儿。
5: 糖三角，
6: 嗯，
5: 喜欢这个。
6: 哦，
5: 吃门钉肉饼。
6: 哦，就那个门钉肉。
5: 各位不知道，我这人啊爱吃馅儿活。
6: 哦，
5: 门钉肉饼
6: 好吃。
5: 小门钉肉饼，
6: 嗯。
5: 这么高，
6: 对，
5: 这么大，跟门钉一样，
6: 是，
5: 这么大，这么高，吃多少个才能饱？
6: 要我得20个，
5: 不解气，
6: 是，
5: 不解气，给它加高，
6: 这东西，
5: 这么大，
6: 嗯，
5: 这么厚，
6: 您这是门钉啊？
5: 门钉肉饼，
6: 您这顶门杠知道吗？太高了，
5: 我吃顶门杠肉饼，
6: 可没听说过，
5: 馅儿活我最喜欢，
6: 哦。
5: 饺子包子我最爱
6: 啊，这也可以吃，
5: 最喜欢这个，
6: 嗯，
5: 我现在把包子跟饺子都融合了，
6: 那就是包饺子。
5: 咱俩聊不到一块儿，
6: 改工作了，这回
5: 吃，买方便面吃，
6: 哇，
5: 方便面报复以前没钱的日子，
6: 我这么报复，
5: 这是吃，
6: 哦，
5: 光吃行吗？
6: 就是
5: 能花多少钱？
6: 花不了。
5: 穿衣裳，
6: 嗯，
5: 穿衣6月3伏的天啊，
6: 嗯，
5: 穿好衣裳，
6: 您
5: 秋皮大衣，
6: 热呀，
5: 没事，底下不穿裤子。
6: 哎，你没听说？
5: 拎着点过堂风，
6: 没有这么顶。
5: 我这是南北通透的衣裳，
6: 那不管用，没有这么穿的。
5: 戴帽子，海龙的帽子，
6: 嚯，
5: 一戴戴17顶，打远处看跟烟筒成精一样。戴帽子，
6: 嗯，
5: 穿衣裳，这是应该的。
6: 哦，服装，嗯，
5: 开买卖，
6: 还有买卖，
5: 开买卖，
6: 呼，
5: 北京城好些买卖，我们家的。
6: 哦，都有什么买卖？您的，
5: 燕莎，
6: 燕莎，
5: 我的，
6: 那是您的，
5: 赛特，
6: 那个
5: 我的，
6: 也是您的。
5: 切，哼，这个都不叫事儿。
6: 哦，
5: 搜狗，我的，西单商场，我的。知道吗？知道吗？京津唐高速，我

0: 的，
1: 这就是你。
0: 对，精神我的，经济我的，你甭说那京九铁路，
1: 您的
0: 铁道部的，
1: 哎，这都废话。

0: 黄的粉的，什么色都有。买40辆 QQ，
1: 四十辆，
0: 对，
1: 买那么些这个干嘛？
0: 你不懂，
1: 汽车
0: 把门子全卸了啊，门子全卸了，
1: 嗯，
0: 摆成一溜，拿铁丝拴好了，开起来跟火车一样。
1: 我也是，
0: 我愿意
1: 啊，好好好。
0: 横着并排绑好了，
1: 嗯，
0: 我出门一人把四环占满了，
1: 这都是哪闹的？
0: 对，有钱
1: 啊，就这么有钱，
0: 买房，
1: 还买房呢？
0: 买房置地嘛，
1: 好好好，
0: 买好房
1: 那是产业，
0: 什么房？
1: 别墅啊，
0: 谁住别墅？
1: 我有钱的住，
0: 老北京有钱的没有住别墅的，
1: 那住什么呢？
0: 住四合院，
1: 那更讲究了，
0: 那当然，
1: 嗯。
0: 必须得接地气啊，我
1: 您是要死是怎么着？
0: 四合院老北京都知道，
1: 嗯，
0: 讲究几进几进的院子，
1: 哎，有说法，
0: 这么着为一进，
1: 对，
0: 我们家这四合院700多进，
1: 七百多进，
0: 有钱
1: 啊，是太有钱了。
0: 有的朋友跟我说这样花不了多少钱，
1: 嗯，
0: 出去转转旅旅游，我一想对啊，
1: 玩玩，
0: 很多地方我都没去过，
1: 这倒
0: 上海，
1: 哎，那是好地方，
0: 对不对？
1: 嗯，
0: 上海国际化大都市，
1: 没错。
0: 常言说得好，
1: 说什么？
0: 上有天堂，下有上海。
1: 不是这么说的，人家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0: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1: 对，
0: 我去一趟上海。哎，我有病，我跨完苏杭，我上上海，就得说上有天堂，下有上海。我去一趟上海。
1: 也有道理。
0: 到了上海。找大饭店住，
1: 哦，大饭店，
0: 大饭店，
1: 住什么大饭店？
0: 锦江大饭店。
1: 哦，那是好的，
0: 光客房800多间，
1: 人家有，
0: 我包了，
1: 您都包下来，
0: 全是我的。
1: 您瞧瞧，
0: 一个人住，
1: 嗯，
0: 有钱没有？
1: 有，
0: 800间客房，到晚上睡觉，思想斗争，
1: 斗争，
0: 拿着我铺个卷儿，
1: 啊，
0: 小闹钟，
1: 闹表。
0: 1号房间进去，
1: 嗯，
0: 铺个卷铺好了，闹钟定5分钟，搁在床头柜上，钻被窝睡觉，刚睡着，嘚儿走，铺个卷加好了，2号房间，钻被窝，刚睡着，嘚儿走，3号房间，有钱吗？
1: 有钱，
0: 有钱吗？
1: 有钱。
0: 有钱是有钱，
1: 嗯，
0: 就是觉少一点。
1: 谁让你折腾来着？
0: 天天的转悠，
1: 嗯，
0: 看看什么厂子亏损，
1: 哦，
0: 给钱，
1: 哦，还给补贴呢，
0: 不图回报。
1: 您瞧瞧，
0: 咱有钱啊！
1: 是是。
0: 那天在街上正走着呢，
1: 嗯，
0: 打远处来了个人，
1: 哦，
0: 看这样子落魄了，
1: 嗯，
0: 离我是越来越近，到了我跟前，抢步起身，扑通给我跪下了。
1: 哟，
0: 我低头一看，哟。不是外人，
1: 这位
0: 你们老爷子，
1: 我爸爸，
0: 老爷子怎么回事啊？我在这做生意，被人骗了，我困在上海了。哎呀，饿了好几天了吧？3天没吃饭了。老爷子，瞧见我了吗？
1: 嗯，
0: 瞧见我，您算是瞧见窝头剃了。
1: 哎呀，
0: 咱跟我走。
1: 嗯，
0: 带你爸爸回到锦江饭店，把所有人都叫出来。看见了吗？我来了朋友了。
1: 嗯，
0: 谁也不许欺负他。
1: 对，
0: 他现在落魄了，落魄归落魄。
1: 嗯，
0: 但是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喝什么喝什么，
1: 够，
0: 想要干什么就干什么。
1: 嘿，
0: 我的钱就是他的钱。
1: 嗯，
0: 他的钱就是我的钱。
1: 对，
0: 我就是他，他就是我，我们俩是一个人。知道吗？
1: 那你成我爸爸了。
0: 你别介，
1: 什么叫别介？没有您这样聊天的，
0: 就是对他这么好，不料想慈心生祸害。
1: 什么祸害？
0: 我出去玩去了，他给我来了一卷包会。
1: 这怎么讲？
0: 把我所有的财产全拿走了，一分没留。缺德不缺德？
1: 不能吧？
0: 锦江饭店不招穷鬼。
1: 嗯，
0: 想当初我马上来叫上去，挥金似土，仗义疏财。
1: 您趁呢？
0: 现在是人穷志短，马瘦毛长，
1: 落魄。
0: 饭店把我赶出来了，我一分钱没有。
1: 嗯，
0: 哪儿也去不了，府内又无食。
1: 您瞧，
0: 我这正犯愁呢。
1: 嗯，
0: 肚子饿呀。
1: 是，
0: 在街上溜达，对过饭馆出来一伙计。端着一火锅，
1: 啊，
0: 放地上， 看看我，嘿，这人够脏的。

0: 是
1: 甩这个闲话，
0: 太过分了！甩闲话我就偷你东西。
1: 哦，
0: 我看那火锅不错，
2: 嗯，
0: 很久没有吃过火锅了，
1: 这倒是，
0: 还飘着很多剩菜呢，拿走。
2: 嗯，
0: 抱着这火锅，我可就跑了，找了一个桥墩子，他是做好了背风的地方，
2: 嗯，
0: 把里边的剩菜都吃完了，搂着这火锅迷迷糊糊的，就感觉有汽车声响，离我是越来越近。汽车停住了，下来很多人，脚步声音相当急促，一边走是一边说话。
3: 都说什么呀？
0: 是他吗？没错，就是他。化成灰我都认识，可别让他跑了。放心，他跑不了。
3: 嗯，
0: 我一想，甭问，这是抓小偷的。
3: 什么破案？
0: 别多看，头一火锅这么大嘴巴。听着脚步声音离我是越来越近，可停住了。没动静了
3: 哟！
0: 我在偷眼观瞧，四个大小伙子，黑西装、白衬衫、黑领带，怎么回事这是？我再看这四个人，扑通给我跪下了。姑爷，姑爷，您怎么跑这儿来了？我一听叫姑爷，这个称呼很亲切啊。有姑爷，他必定有姑娘。
3: 什么心眼？都想我
0: 高兴啊！
3: 嗯，
0: 喊我叫姑爷，甭问是认错人了。
3: 那罗定，
0: 跟着瞧瞧去吧，
3: 看看，
0: 走吧。备好了车了，一会儿的功夫到了门口了。我一瞧，人家宅子太讲究了，金碧辉煌，淡泽建碧，沉沉琉璃造就，明晃晃宝顶装成，雕梁画栋，好一似人间仙境，
3: 漂亮。
0: 一会儿功夫，鼓乐齐鸣，
2: 嗯，
0: 门分左右，打里边出来四十名家丁，正当中两个老妈子搀着本家老太太出来了。
3: 您怎么知道那是本家老太太？
0: 你想啊，这家再有钱，也不可能俩老妈子搀一老妈子出来，
3: 这倒是，
1: 对不对？
0: 肯定是本家老太太。老太太来到我跟前看了看我，你小子怎么这么大脾气？说你两句就得走啊？你混出个人样也行？你瞧你现在要了饭了吧？你瞧你脏的，甚至都什么味儿？嘎着窝孜然味儿的。
3: 嚯，
0: 赶紧走走走，带着上后院洗洗去。
2: 嗯。
0: 让我上后院洗澡，跟着去吧。
3: 对，
0: 到了后院一瞧，这大池子真讲究，
3: 洗澡池
0: 牛奶浴，
3: 嚯，
0: 里边全是牛奶。
3: 您瞧瞧，
0: 别洗了，我先喝两口啊。
3: 我没有这么喝。
0: 洗澡，
3: 嗯，
0: 香皂，洗三块吃三块，
3: 这有吃吗？
0: 从里到外的香，这喷香水，
2: 嗯，
0: 啪啪啪喷四斤香水，
3: 金喷，
0: 喷完了跟偷吃羊屎一样。哎呦，
3: 那好不了。
0: 哎呀，穿衣裳，
2: 嗯，
0: 内裤内衣
3: 啊，那是应该的。
0: 秋裤秋衣，
3: 天儿凉了，
0: 毛裤毛衣
3: 够了，
0: 棉裤棉衣，细裤
1: 细带，
0: 领带
3: 啊，
0: 领带
3: 扎这儿了，
0: 领带，比基尼，哎呀，
3: 啊，穿上
0: 小背心，哎呀。哎呀，
3: 这不热吗？这
0: 为什么穿这么多？
3: 干嘛呀？这是
0: 一会儿认出来不是我，轰走了，这个卖了全是钱。
3: 你瞧这人多鸡贼呀！
0: 穿好了衣裳，走道是走不了了。
3: 哦，
0: 来人，把窗户拆了，搭我出去。四个人搭着我去见老太太。
2: 嗯，
0: 把我放在老太太跟前儿，老太太高兴了，
3: 美了。
0: 人不捯饬不好看，
3: 哎，
0: 捯饬出来一看啊，
3: 漂亮了，
0: 成狗熊了。我这纳闷，军大衣外面那比基尼你怎么套上的？你这高科技呀、啊！你这是，你怎么那么大脾气呢？说你两句就得走，你因为什么呀？你用给什么呀？为什么要走啊？旁边老妈子说话了，
3: 说什么？
0: 老太太，您说因为什么呀？
2: 嗯，
0: 姑爷不就趁着没跟小姐完婚吗？要我看，丁是丁，卯是卯，今天日子就挺好，干脆啊，给他们俩人把事儿就办了吧。我一听，可让我结婚
2: 啊，
0: 那我得瞧瞧，
3: 这瞧
0: 我得看看这姑娘漂亮不漂亮。
3: 这姑娘要是漂亮，
0: 我就忍了；
3: 要是不漂亮，
0: 我也忍了。
3: 怎么也忍了？
0: 废话，人家有钱，咱就救活吧。
3: 净算计这，
0: 吩咐下去，布置新房，张灯结彩，一会儿的功夫布置好了。
2: 嗯，
0: 两个老。老妈子搀着我上二楼见小姐，到二楼我一瞧，这小姐和这个漂亮，沉鱼落雁之中，闭月羞花之貌，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就没有这么好看的了。冲我呵呵一笑，一招手，我垫步拧腰往前紧走两步，就听咔嚓一声，火锅也脆了，脑袋磕这么大一大疙瘩。
3: 哎，您不结婚入洞房吗？
0: 哪儿啊，我在桥底下睡觉呢，
3: 梦中。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

0: 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4: 咱是主角，
5: 我呀，
4: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5: 老时间，新体验，
4: 一样的暖心陪伴，
5: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6: 躁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7: 他来到李菁家门口，按门铃。叮当，
8: 门铃都这样。
7: 门铃跟他一样。李菁屋里说话，谁呀？狗也叫唤。哇，您这个爱好也多。琴棋书画是样样精通，
8: 就是喜欢玩。
7: 你看刘云天什么不行？就这个乐器我是来不了。
8: 是，
7: 我要一弹琴，那就是大把抓狗挠门的声音，
8: 也不至于。
7: 你看刘云天那了得吗？就这些乐器没有拿不起来的，就没有拿不起来的。
8: 哎，干嘛说两遍呢？
7: 都能拿得起来，
8: 这怎么讲啊？
7: 小提琴多大难度？
8: 是，
7: 走。哎，
8: 古筝，
7: 走。
8: 哎，行，
7: 钢琴，
8: 哎，这得撂下这个。
7: 大衣柜，走。哎，电视，来，我抱着，
8: 不像话，我改搬家的了是吧？
7: 没有拿不起来的，
8: 没有您这样。
7: 弹的最好的古筝，
8: 好玩这。
7: 在家没事就弹琴，
8: 是。
7: 呼，摆好的琴，
8: 嗯。
7: 当当啷当当，当当啷当当。
8: 练习
7: 弹《笑傲江湖》。
8: 嗯，
7: 他在家弹琴，
8: 是。
7: 他父亲在家绣花。
8: 我们老爷子很哎，别，等会儿，哎，打住。
7: 老爷子神功盖世，
8: 什么神功盖世？
7: 这不叫什么不败？哎呦，
8: 东方不败是吧？
7: 哎，您是，
8: 哎，别乐了。没有这，我倒是练练琴。他不绣花，
7: 不绣花，
8: 也不那样，
7: 弹得好。看书，爱看书，
8: 书倒是瞧。
7: 呵，天天晚上家里那书啊，都不用说论本了，
8: 哦，
7: 论吨。画画画的也好，
8: 哦，
7: 他画画不如他媳妇儿，什么嫂子画画正经好，
8: 这倒是，
7: 啊，当着人家专业，美院的，
8: 没错，
7: 美院模特，
8: 哎，
7: 呵，
8: 哎，哦，
7: 正经，
8: 等会儿，
7: 正经的，
8: 说不不，不是，他是画画，
7: 对，画画，
8: 学生，
7: 美院模，
8: 对，学生，
7: 学模特专业，
8: 哎，对，不，什么学模特，啊，就是学画画，
7: 学画画，
8: 哎，
7: 早上起来对着镜子画自己，
8: 哦，自画像，
7: 自画像，
8: 多好，
7: 画。画完了，你一瞧，呵，大狐狸，呵，
8: 狐狸像
7: 倍儿白，大白狐狸，
8: 那叫自画像吗？
7: 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8: 嗯，
7: 下棋下的也好，
8: 嗯，
7: 刘云天下棋正经不错，好呢，他下棋有级别，
8: 我这是
7: 黑带，
8: 哎，那叫柔道行不行？
7: 175公斤级，
8: 还是举重啊？不是
7: 什么？
8: 我们那有段位，
7: 段位有段位，他不跟我下，
8: 嗯，
7: 跟谁？跟我们后台李菁，
8: 哦，
7: 他俩人一块下，
8: 好下，
7: 不是上李菁他们家去，
8: 嗯，
7: 就是上他们家去，
8: 棋友吗？
7: 家里不能有其他人，要求的是一种意境，
8: 哎，
7: 不是上他们家去，
8: 嗯，
7: 就是上李菁他们家去，
8: 是，
7: 家里不能有其他人，
8: 亲家，
7: 要求的是一种意境。
8: 你
7: 不是上他们家去，
8: 哎，你等会儿，干嘛老说这两句啊？
7: 说这意思吗？要求的是一种意境。
8: 行，说明白就完。
7: 他上李菁他们家去，
8: 嗯
7: 啊，李菁大伙儿都知道，慢性子，嗯，我的妈呀，
8: 啊，是是是，
7: 太刺激了。他说话就哪儿特别的慢，
8: 嗯，
7: 他来到李菁家门口按门铃，
8: 啊，
7: 叮当，
8: 哎，门铃都这样，
7: 门铃跟他一样。
8: 嗯，
7: 李菁屋里说话，谁呀？狗也叫唤，哇，
8: 嗯，嗨，都什么血统啊？这
7: 全家都这样
8: 哦。
7: 开门让进来，摆上棋盘，放上棋子儿，
8: 嘿，
7: 两个人对坐，
8: 嗯，
7: 沐浴更衣，
8: 哎哎，怎么还有这项？
7: 对棋的一种尊重，
8: 嚯，
7: 哦，啊，俩人洗白白。嗯，
8: 什么词儿啊？
7: 洗白白擦香香，
8: 行行行，
7: 排排坐吃果果。
8: 哎，没有这个，我们还小点，
7: 哄孩子嘛，哄孩子，
8: 啊，没有这么哄的，啊。
7: 洗完了，擦干净身上的水珠，
8: 嗯，
7: 往这一坐。
8: 嗯，哎哎哎，您能让我们穿上点吗？
7: 哎呀，不冷不冷不冷，
8: 不冷也不行啊！俩男的跟这光屁股坐着，好看呢。
7: 穿啊，就穿上衣，
8: 穿衣裳，
7: 对坐，点上一盘檀香，
8: 嗯，
7: 闭目养神。
8: 哎，睡了
7: 4.5个小时醒了，我回家了，
8: 就是睡着了。
7: 我说下棋呀，
8: 啊，咋下？
7: 人家都谦让，咱都抢，我先来，没有，人家谦让。
8: 对，
7: 李菁比他年长，
8: 岁数大，
7: 兄弟，请，哥哥您客气，您来吧，别去，你来吧。那好，我当仁不让。
8: 嗯，
7: 哎，
8: 啊，
7: 哥，
8: 嗯，
7: 为什么没有车马炮啊？啊，这是围棋。
8: 嗨，
7: 原来是围棋
8: 啊！
7: 告辞了。
8: 哎，去你的！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0: 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3: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4: 引领朋友们，
5: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6: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4: 我是演员胡存昕。
5: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7: 我是演员王帆，
8: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9: 我是演员郝平，
10: 我是张英奇，
11: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12: 我是王传月。
13: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5: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3: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4: 专属你们的
6: 美好生活随手拍，
13: 乐龄摄影友谊赛，
5: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13: 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5: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3: 欢迎您的参与。
11: 最终大奖，
6: 最终大奖，
4: 最终大奖。

0: 就说我比他聪明，他不服气呀，他愣说他比我傻。您大伙儿给评评理，
1: 到底是我比你傻还是你比我聪明？这不一样吗？
0: 你就是傻呀。
1: 你别绕着我，怎么就傻了？
0: 跟大伙儿说说啊，现在结婚到哪一步了？
1: 就差婚纱照了。
0: 什么时候照去？
1: 明天就去，我那合同早就签了，预付款都交了。
0: 交了多少钱？
2: 3000块。
0: 3000啊？哎，照完了最少问你要3万。
1: 不可能。
0: 你要是不信，咱当着大伙儿的面表演表演呀。
1: 你的意思看看你怎么宰我
0: 行吗？
1: 没问题呀。
0: 来了吧，
1: 来吧。
0: 嗨，
1: 什么毛病这是？
0: 您好，我就是影楼的经理。
1: 哦，这就开始了。你好，你好，
0: 欢迎您二位的光临。
1: 谢谢。
0: 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
1: 好，
0: 等一下，这位是您的太太？
1: 啊，是我媳妇儿。
0: 我的妈耶！
1: 你别这么客气。哎。
0: 谁跟你客气了？
1: 你这叫什么称呼啊？
0: 我是说您太太长得那叫年轻漂亮。
1: 那倒是。
0: 不是我捧她啊，今年最多才50岁。
1: 你说的是关凌吧？啊，
0: 这是什么话呀？
1: 哎呀，他妈才49。
0: 啊，那明白了，娘俩是同龄人。
1: 谁同龄人？哎呦，
0: 我这嘴不太会说话了啊，您别介意。我什么意思呢？您二位一个郎才一个女貌。
1: 这倒是。
0: 来来来，太太太太，您这边请，这边请，这边请。哎，您先找一座，您坐好了，坐踏实了，咱准备开始拍啊。这回为你们这个婚纱摄影啊，我们一共准备了4套服装。
1: 还不少。都有什么呀？
0: 有中式的，有泰式的，有欧式的，还有复古式的。
1: 我一样一样问你们。
0: 您随便。
1: 这个中式的穿什么呀？
0: 中式特别漂亮啊！新娘穿红色旗袍，新郎穿绿色大褂，
1: 红配绿，
0: 多好看呀！
1: 好看什么呀？
0: 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啊，
1: 说什么呀？
0: 红配绿赛，真神气呀、啊！
1: 就这神气不了。
0: 您穿着特别的神气。
1: 不，换别的吧。
0: 这不成，
1: 这不行。
0: 那给您换泰式。
1: 泰式穿什么？
0: 泰式更漂亮了啊！新娘穿红色大褂，新郎穿绿色旗袍。
1: 还是这俩色。
0: 来了这个。

0: 我怕他来不了这个，
1: 这也不成。
0: 你换换吧，
1: 接着换。
0: 嗯，
1: 那就得说是欧式了。
0: 欧式穿什么呀？
1: 欧式更漂亮了
0: 啊！
1: 新娘穿红色婚纱，新郎穿绿色西服。
0: 瞧吧，他就这俩色、嗯、
1: 您不明白呀？
0: 啊，
1: 这个绿色是今年西欧的流行色，您感受感受。
0: 我不用感受了。
1: 那怎么着？
0: 您再换换吧，这不行。
1: 接着换呀。
0: 嗯，
1: 那就得说是我们婚纱摄影的终极复古式了。
0: 这还红配绿啊？
1: 没有红，也没有绿
0: 啊。这好，
1: 不穿衣裳，
0: 光着呀。
1: 哪能让您光着拍呀？
0: 啊，
1: 给您太太来上一身草裙，
0: 嗯、
1: 给您来一张兽皮
0: 啊。
1: 你们俩人身上再沾上毛，手拉着手站在了非洲大草原，
0: 嗯、
1: 拍上一张复古照，底下再P上一行小字儿，那就特别的浪漫。
0: 写的什么呀？
1: 啊，你来自云南元谋，
0: 嗯、
1: 我来自北京周口，握住你那长满绒毛的双手，轻轻吻上。一口哦，亲爱的、
0: 嗯、
1: 是爱情让我们直立行走。
0: 你就是想让我们俩在这儿出丑。
1: 您拍的这叫复古，
0: 拍俩在圆圆啊。
1: 那怎么着啊？
0: 这不，你有好的没有啊？
1: 当然有了
0: 啊！
1: 咱这么大的婚纱摄影，能没有好衣服吗？
0: 是吗？
1: 像什么凤冠霞帔
0: 啊、
1: 宫廷礼服、欧式婚纱，
0: 嗯，
1: 应有尽有。
0: 这多好啊！
1: 要这些呀，
0: 啊，
1: 得加钱。
0: 你这合同写的是免费提供服装啊？
1: 我们是推荐的免费，自选的加钱。
0: 这合同上也没写加钱呀、啊？
1: 也没写不加钱呢。
0: 这得加多少？
1: 您放心
0: 啊，
1: 加的不多。
0: 加多少？
1: 就一千块。
0: 一千？那我这三千就变四千了。
1: 您这嫌贵呀、
0: 啊？就是不便宜啊！
1: 一辈子就结这一次，
0: 嗯，
1: 人生大事不能留下遗憾
0: 呀。这倒是，
1: 尤其是您的太太。
0: 嗯。
1: 我的妈呀！
0: 又来了，
1: 人家长得年轻漂亮，
0: 嗯，
1: 妩媚动人，
0: 嗯，
1: 看见了她呀，我就恨不得把我媳妇儿掐死。
0: 你爱着她怎么了？
1: 她太不给力了。您太太就是一朵鲜花，
0: 啊、
1: 千万不能把她插在这
0: 嗯
1: 这照片里。
0: 想好了再说啊。
1: 我是说照片里，所以呀
0: 啊，
1: 听您的没用。
0: 我跟你说，我们家我做主。
1: 您说这话，
0: 我做主。
1: 太危险了。
0: 有什么危险？
1: 因为他是你的配偶
0: 啊，
1: 所以要一生牵手。
0: 是啊，
1: 你要言听计从、
0: 嗯、
1: 爱情才能天长地久。他的金口玉言你要不折不扣，他让你骂鸡你不能打狗，他让你前行你不能倒走，你敢我行我素，婚姻要出纰漏、
0: 啊、
1: 你敢喜新厌旧，他有初恋男友，你敢夜不归宿，他就携款出走，你不但丢人现眼，最后你还一无所有。有啊，
0: 我招你了。
1: 所以说，听你的没用啊，这得听您媳妇儿的。
0: 请问你什么人呢？这是？
1: 妈耶！我的妈耶！
0: 别老这么客气。
1: 让您说，就加一千块钱，穿上好衣服拍。您看看，他点头了。
0: 行行行。听他的，
1: 哎，
0: 加，
1: 我告诉你
0: 啊，
1: 加这钱不白加，
0: 是吗？
1: 穿上更好的衣服，拍出的效果更好看。
0: 啊、这倒是，
1: 我这是为了您好，
0: 啊、这是为我好。
1: 来来来，啊、二位再看看咱用什么的化妆饰品吧，
0: 化妆品啊，
1: 好好，当然了，
0: 那用好的呀。
1: 我手上拿的这种就不错，
0: 这是哪儿产的呀？
1: 我们影楼自主研发的。
0: 嗯，这效果怎么样？
1: 效果得因人而异，
0: 是吗？
1: 有人用完说非常好
0: 啊，
1: 有人用完说脸上掉黑。
0: 那谁还敢用啊？
1: 您感受一下。
0: 不敢受。
1: 那怎么着
0: 啊？你放好的。
1: 要好的、
0: 啊、质量好的。
1: 质量好的得加钱。
0: 你这合同写的是免费化妆，
1: 我们是推荐的免费，您自选的加钱。
0: 这又得加多少啊？
1: 加的不多
0: 啊，
1: 才加一千块。
0: 这么多？
1: 一千还叫多呀？
0: 太贵了。这个
1: 现在人家明星用张臀膜还得三千五千的，您媳妇儿化张脸一千还嫌贵呀？太太，那我明白了、
0: 嗯、
1: 您老公意思是您的这个还不如明星这个呢、嗯、
0: 没有这么比的啊，
1: 就一千块钱您加。嗨，听你的也没用。
0: 怎么呢？
1: 还得听您太太的。
0: 哎呀，你
1: 妈耶，我的妈耶，您说就一千块钱画的美美，您看他又点头了。
0: 他那是点头。

0: 吗？啊，他那摇头呢？
1: 你横着看不就点头了吗？
0: 看人有横着看的吗？
1: 哎呀，加这钱呀，是为了五官显得更加立体。
0: 你说的这倒是，
1: 更加精致。
0: 行，
1: 我这可是为了您好啊。来来来，二位啊，咱们再看看选择不选择什么样的饰品？
0: 饰品有什么呀？
1: 比方说假睫毛，
0: 这个加钱吗？
1: 加的不多，
0: 加多少啊？
1: 才50块钱，
0: 一共50，
1: 一根50。
0: 不是，那得加多少啊？
1: 200根起。
0: 我的妈，这10000多块，这叫
1: 这用不用啊？
0: 不用。
1: 假头发用吗？
0: 不用。
1: 假指甲用吗？
0: 不用。
1: 假尾巴用吗？
0: 什么？
1: 假尾巴？
0: 拍照有用尾巴的吗？
1: 拍奇幻风格呀！啊，现在年轻人特别的喜欢。您跟您的爱人一人一条假尾巴，你们能拍真假孙悟空？
0: 那得多少钱呢？
1: 我这是为了您好。
0: 你这都是为了钱好？哎，
1: 这什么话？
0: 哼，我也看明白了。你这样得了，你把那哪个免费哪个加钱，你一块都说了得了。
1: 你听着啊，选照片20张以下免费。啊，20张以上加钱，不要底板免费，要底板加钱，黑白的免费，彩色的加钱，荒郊野外免费，绿地公园加钱，照陆地免费，照水下加钱，照下半身免费，照上半身加钱，照全身免费，照半身加钱，后脑勺免费，带鼻子加钱，咧嘴哭免费，张嘴乐加钱，闭着眼免费，睁着眼加钱，跟我照免费，跟你照啊加钱，
2: 你不照。咱是主角，我呀，说学逗唱四门功课，老时间新体验，
3: 一样的暖心陪伴，
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创意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时会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是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个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儿，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现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与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雪露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材，不对，怎么我说到吃上了？
1: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净面积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2: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净面积。实际咱们现在好多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净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净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0: 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1: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

0: 么楼道间呀、啊，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1: 连墙体都减了。
0: 对，
1: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2: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0: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2: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1: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0: 想知道咱们套餐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2: 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0: 对对对，你这刚才咱们看了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那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的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面用厕所，咱们下边师傅呢，跟哗哗听声音响。这个包楼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效果。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咱们再包那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1: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0: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1: 保修五，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0: 对对对对。
2: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精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0: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2: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3层4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0: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线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桌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1: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啊，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净面积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0: 实际这个原因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1: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2: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1: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2: 更傻了。
1: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0: 对对对，
2: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1: 对，容易忽略掉的。
0: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3居室，它只是包含2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对吧？
1: 还能这样？
0: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你看写了，它限米数只限2米或3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

0: 四米乃至五米，
1: 又得加钱了，
0: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说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套就在咱们厨卫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形，哪怕你十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1: 靠谱靠谱。
2: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3: 装修您要选金星。
4: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什么方法操作最省油？
6: 什么方法？
5: 改蒸馒头。
6: 走。
5: 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啊，为了学好相声说好相声，到了一定的份上就得拜个师傅。
6: 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呢，说到了一定程度也开始收徒弟。
5: 哎，您看跟我同龄的相声演员，有的拜了马季马老先生，有的拜了苏文茂苏老先生，有的拜了姜昆先生，有的拜了侯耀文先生，也有的拜了李金斗先生。
6: 轮到我收徒弟了呢，也就剩下这个了。
5: 您这怎么意思？这
6: 我没说什么呀，我知足，我知足啊。
5: 您这知足这话就更有毛病了，怎么了？
6: 你看往这一站，这么一喘气儿，不管怎么说，他是个活的。
5: 废话，那要死的就做了标本了，可不是活的吗？
6: 你看哪儿都好，
5: 不是哪儿都好吗？
6: 脑袋有点问题。
5: 我这脑袋，
6: 当然咱们这个眼睛呢，也不是 CT 眼睛，也不是 B 超眼睛，也不是 X 光眼睛，他这脑子里边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咱们也不清楚。不过呢，我做过这样的试验啊，一个手啊抓到他的脑袋顶，另一个手啊拖着他的下巴颏，你就这么一晃悠啊，就能听见他这里边哗啦哗啦的。
5: 我这脑袋进水了是不是？
6: 反正进的倒是不多呀，
5: 这一点也受不了。
6: 哎，反正这个脑子反应是迟钝一些啊，那个他有点愣头磕脑啊，呆了呆气。这么跟您说吧，一个字儿，太傻。
5: 您这是俩字儿，
6: 我这是买一送一啊。傻，
5: 好。傻，我承认我傻，我特别特别的傻。可是有一样我得问问您呢，我拜您之前我是这样吗？
6: 哦，合着是我把你教傻了？
5: 不是，这还用说吗？你让大伙儿看看，就这老头能教出什么聪明徒弟来？
6: 你别来这套，傻就是傻，弱智。
5: 行行行。 哎，你也别说我傻，我也别说您不机灵。这么着，咱们请亲爱的观众给咱们做一个评判。
6: 怎么评判？
5: 我在这讲一个故事，当我这故事讲完了之后，至于咱们爷俩谁傻，观众朋友们是一目了然。
6: 你呀，甭说讲一个故事，就讲一百个故事，该谁傻还谁傻。你讲吧，
5: 就一个故事。
6: 嗯，
5: 说从前有一个傻子，这个傻子呢，一辈子只会说一句话，这一句话是两个字，哪两个字呢？没有。你不管问他什么，他都用这两个字来回答你。你说傻子，你吃饭了吗？没有。你睡觉了吗？没有。你今年多大了？没有。哎，这故事您听过吗？
6: 没有。不是、啊，
5: 那不用说别的了吧？
6: 你这故事讲完了吗？
5: 没有。
6: 哎哎，怎么样？你这办法不灵，
5: 老头太坏了，
6: 试验不出来啊，傻不傻？
5: 这老头太坏了。
6: 我呢，给你出个题吧。
5: 啊，你也会出题？
6: 那当然了。
5: 那您出，您出。
6: 我先说这么四种动物
5: 啊，
6: 猪、狗、牛、羊。
5: 哦哦。
6: 然后呢，再说呢，这四个英文字母跟这四种动物相对应的，
5: 这要干什么
6: ？A B C D，
5: 是这干什么？
6: 我给你出题啊！
5: 哦，还
6: 我呢，先说这一种动物，让你呢马上回答出来，跟这种动物相对应的英文字母，行吗？
5: 考考我的反应，
6: 嘿嘿，
5: 来吧，我反应最快。猪狗牛羊 A B C D，
6: 哎，
5: 一个对一个，这玩意儿。
6: 我先说，羊
5: D，
6: 狗
5: B，
6: 牛
5: C，
6: 猪
5: A，
6: 猪
5: A，
6: 猪
5: A，
6: 猪
5: A。您跑这点名来了是怎么？
6: 不灵了吧？傻了吧？
5: 这刚才这都算开玩笑，这一篇翻过去
6: 哦，
5: 要真想测验测验咱们的脑子，这些都不行
6: 哦。
5: 那得来点什么猜谜语啊、打灯谜啊、智力测验啊、脑筋急转弯啊，那些东西才能测验出来咱们脑子谁好谁不好。
6: 我给你出个字谜怎么样？
5: 哦，您还会说字谜
6: 啊？你行吗？
5: 来，您说
6: 啊。我呢说七个字打一个字啊
5: 啊，
6: 说是一对夫妇一个孩儿，这七个字打一个什么字？
5: 一对夫妇一个孩儿，
6: 哎，打一个字，字谜。
5: 一对夫妇一个孩儿，
6: 哎，
5: 我猜不着，
6: 猜不着啊？
5: 啊，
6: 我告诉你啊，
5: 啊，您说。
6: 一对夫妇一个孩儿打一个字，
5: 您这个字是
6: 丛林的丛，
5: 为什么是丛林的丛呢？
6: 你想 啊，
5: 啊，
6: 一对夫妇是几个人呢？
5: 两个人啊，
6: 这丛字上面就两个人字。
5: 哦，那一个孩儿呢？
6: 下边还有一横呢，
5: 一横都代表一个孩儿。
6: 哎，丛林的丛、
5: 哦、那要双胞胎呢？
6: 这不算这个啊，
5: 到
6: 字谜
5: 还有不算呢？
6: 哎，
5: 你还敢说吗？
6: 你还敢猜吗？
5: 你敢说我就敢猜，
6: 你敢猜我就敢说。
5: 说，
6: 一对夫妇一个孩儿，
5: 丛林的丛。
6: 不对，
5: 那是
6: 刚才那是丛林的丛。
5: 那您这回是？
6: 这回啊，是大众的众。
5: 怎么改众了？
6: 你想 啊，一对夫妇几个人呢？
5: 两个人呢？
6: 再加一个孩儿呢？
5: 三个人呢？
6: 哎，三人就为众。
5: 您还敢说吗？
6: 你还敢猜吗？
5: 你敢说我就敢猜，
6: 你敢猜我就敢说。
5: 说，
6: 是一对夫妇一个孩儿打一个字，
5: 丛林的丛，大众的众。
6: 不对，
5: 这是
6: 小品的品。
5: 怎么又改品了？
6: 一对夫妇是几口啊？
5: 两口。
6: 哎，再加一个孩呢？
5: 三口。
6: 三口为品。
5: 有点意思、哎、有点意思。
6: 不行了吧？
5: 我告诉您啊，刚才您这些都算白说了。
6: 哦，
5: 这种类型的我也会。
6: 是吗？
5: 我说出来 观众就得报以热烈的掌声，就比您这强。
6: 不见得，
5: 而且这种掌声是经久不息的那种。
6: 是吗？
5: 你别，你听着啊。

0: 哎，你说，
1: 我说啊，也是这种类型的
0: 啊。
1: 一对夫妇一个孩儿，打一个字。
0: 丛林的丛
1: 不对，
0: 大众的众
1: 不对，
0: 小品的品
1: 不对，
0: 那是
1: 羊肉串的串。
0: 怎么会是羊肉串的串呢？
1: 我问你
0: 啊，
1: 一对夫妇几口啊？
0: 两口啊。
1: 哎，羊肉串的串两口，
0: 那还有一孩呢，
1: 这中间一竖呢。
0: 啊，这一竖代表一孩啊，
1: 这叫儿女连着父母心
0: 啊。
1: 怎么样？
0: 不怎么样。
1: 您再强吧。
0: 哎，不见得、这回
1: 啊
0: 我还给你出一个。
1: 还会说？
0: 哎，
1: 那给您说，您说。
0: 我以扇子为题。
1: 什么扇子？
0: 夏天扇风那个折扇的。
1: 哦，纸折扇。
0: 哎，
1: 啊，您说，您说。
0: 我考考你啊。
1: 嗯。
0: 用什么方法扇风，才能够更节省这扇子？
1: 啊，当然你不能这么玩命扇了，您轻轻的扇，它就节省扇子。
0: 不对，不对，轻轻的扇它也有阻力啊。
1: 哦，对了，我把这阻力这事儿忘了。
0: 就是。
1: 哎，你把这扇子扁过来，你这么扇，
0: 没听说过有这么扇的，
1: 那也不对。那我不知道了，
0: 不对，我告诉你啊，
1: 你说，
0: 哎，你把这扇子
1: 啊
0: 打开，放在中间别动，晃悠脑袋，
1: 嗨，
0: 他就最省扇子。
1: 这叫什么主意这？
0: 不行了吧？
1: 这种类型的我也会啊！
0: 啊，你
1: 我说出来就比您的强，
0: 不见得。
1: 说出来观众就雷鸣般的掌声，
0: 是吗？
1: 炸油条知道吧？
0: 炸油条谁没吃过？
1: 您吃过？
0: 那当然了，
1: 不愧是老艺术家。
0: 这有什么呀？
1: 居然吃过炸油条？
0: 嗯，
1: 炸油条用什么办法操作最省油？
0: 这个好办。
1: 怎么？
0: 你把那油啊烧开了，
1: 哦，
0: 油锅烧得热热的，
1: 嗯，
0: 然后啊把这油条放进去，很快的拿出来，最省油。
1: 把油烧热了，
0: 哎，
1: 咕嘟咕嘟冒烟。
0: 哎，
1: 那不行啊。
0: 怎么？
1: 那油都随着那油烟飞了，更费油了。不对，
0: 哦，哎，那这样，
1: 嗯，
0: 把油啊晾凉了，然后慢慢的把这油条搁进去，省油。
1: 油温很低，
0: 哎，
1: 这油条在这个油里边泡着，
0: 哎，
1: 慢慢这油都浸到这油条里边去，更费油了。不对，
0: 哦，
1: 不对，
0: 那你说怎么最省油呢？
1: 听我告诉你啊，
0: 啊，
1: 炸油条用什么方法操作最省油？
0: 什么方法？
1: 改蒸馒头。
0: 走。说了半天又改蒸馒头了，像话吗？那个？
1: 你没猜出来啊？
0: 这不像话，这个。你要是真出题啊，
1: 嗯，
0: 出那个难的、深奥的，那才有意思。
1: 不是，唐先生，唐先生
0: 啊，
1: 我的意思呢，咱们爷俩上这儿来，逗大家这么一乐，咱们俩说两句，一鞠躬下去，都算完成任务。您别弄那难的、难，我回头我出一难题，您猜不出来。您这么大岁数，这么大艺术家，回头您脸上挂不住，后台您找一暖气管子，您挂上。
0: 我至于吗？我。
1: 您别弄这事儿，您就非出难题，
0: 别来这一套。不管多难的题我都能够答出来。
1: 多难的都行吗？
0: 那当然了，越难越好。
1: 朋友们，这可不赖我了啊。出什么事儿您自己负责。听着， 说有一口井，井深五尺，在井底下趴着一只蛤蟆。这个蛤蟆每天白天往上爬三尺，到了夜间退回去二尺。我问你，这个蛤蟆要用几天才能从井底爬到地面上来？这题怎么样？
0: 这题有点意思啊。
1: 太深奥了。
0: 太深奥了，得有数学问题啊。
1: 啊，当然
0: 他得琢磨。嘿，有点意思啊。啊，五尺，白天呢爬上三尺，晚上又退回去二尺，实际上一天就一尺。答出来了，没问题了。
1: 不行，咱们就换啊。
0: 甭换，出来了，出来了，甭换，
1: 出来了。
0: 哎，
1: 您说几天？
0: 五天。
1: 你说我说换题不对吗？这
0: 五天没错。
1: 不对，
0: 一五得五嘛。
1: 没有一五得五的事儿，根本用不了五天。
0: 那得几天呢？
1: 三天他都上来了。
0: 三天？
1: 对了。
0: 不可能。

0: 不可能、啊、
1: 无耻嘛，
0: 咱们在这儿现场算
1: 可以啊。
0: 有一口井，井深五尺、嗯、井底下趴着一只蛤蟆，这个蛤蟆往是白天往上爬三尺，
1: 嗯，
0: 晚上退回去二尺，
1: 嗯，
0: 爬了几尺了？
1: 爬了一尺了。
0: 爬了几天了？
1: 爬了一天呢。
0: 上边还剩几尺？
1: 还有四尺啊。
0: 第二天蛤蟆白天往上爬三尺，到了晚上退回去二尺，爬了几尺了？
1: 爬了两尺了。
0: 爬了几天了？
1: 爬了两天了。
0: 上边还剩几尺？
1: 还剩三尺啊。
0: 第三天这个蛤蟆往上爬三尺，它可就上来了。
1: 哦，这蛤蟆上来他就不退回去了。
0: 废话，他费这么大劲好容易上来他还退回去干嘛？就您这智商还不如那蛤蟆呢。
1: 去你的。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岩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6: 你没啥好心了，你这是打算让我骑着火烧回家呀？
7: 我问你啊，为什么剩下那六？

0: 位神仙都没来呀、
1: 啊。我都联系联系
0: 啊，赶紧问问，
1: 我打个电话。
2: 你呀，
1: 你在哪儿呢？
2: 你在哪儿呢？
1: 你在哪儿呢？
2: 你在哪儿呢？
1: 你在哪儿呢？
2: 你在哪儿呢？
1: 我说你叫啊！
0: 你是我，我就挂了。你俩有病吧？

0: 撂下就撂下，你看你们一个个都什么样子，讨厌，神仙的牌子都被你们几个砸了。你们北京电视台也是找了半天都找不到一个停驴位。
1: 那也不能停路边贴贴条。
0: 你瞎呀，我这不把驴抱上来了吗？叫叔叔。
2: 哎呦，国老国老啊，您这个驴啊，哎，您这大侄子呀，您停那边，那儿有一个驴肉火烧店，免费停驴，绝不绝？
1: 你傻呀，把驴停他那儿还回得来呀？
0: 你没安好心了，你这是打算让我骑着火烧回家呀？
3: 也行，
1: 那多解饿呀。
4: 行了，这样啊，你们先安静一下，听我给大伙儿讲两句话。咱们八仙从蓬莱仙岛来到北京电视台，咱们是来干什么的呢？
2: 对呀、啊，咱们算干嘛的呢？
4: 咱们是干什么的呢？
1: 你们怎么不说话呀？你们太欺负人了！
5: 大哥，你这不乐呢？
4: 我这是乐呢吗？
5: 你看，咱们今天来到北京电视台参加这个喜剧幽默盛典，你看多好的日子，应该呀展示一下咱们的才艺呀。
3: 哎，对对对，要我说啊，咱要合适，明年咱哥几个也参赛，哎，我就跟仙姑来一夫妻双双把家还。
1: 呸！哎呵，谁跟你夫妻呀？你瞅你长那样，跟我配吗？
5: 要展示才艺，也是仙姑我们一个人。
4: 哦，这么说，贤妹你是早有准备啊？
5: 三代带着那个开花呀！上仙，北京台来了咱。
0: 过来！你算啥呀？你算，你把我的驴肉吓惊了。
1: 我听听这个吧，就你演的东西对得起观众吗？
0: 那演啥？
1: 演就得演咱们神仙的基本功。
0: 啥基本功？
1: 绕口令啊！
0: 就这水皮子还绕口令呢？谁不知道我这快嘴皮子在天堂是很有名的？
1: 那叫天宫，
0: 咱这不是一趟车来的。哼歌的，
1: 你来呀、
0: 啊！说山前呐、啊，
1: 这
0: 住着44个小狮子。哎呦，小狮子，
1: 这啥狮？
0: 啊，小狮子。这山后头啊，
1: 哦、
0: 有44棵紫色的柿子树。
1: 树、
0: 哦，山前的44个小狮子，哦，看见了山后紫色的柿子树上是个这柿子，吃了山后头紫色的树上，山小狮子

0: 哎呀，你
1: 小
0: 我再来了，
1: 小师姐，
0: 山城主演演演，
1: 二位越狱。就您这口条还绕口令呢，
0: 你行，你来呀、
2: 啊，找回来。
1: 我给大家表演一个节目，挽回一点颜面啊。说，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头提溜着五斤塔嘛，奔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头别着个喇叭，提溜塔嘛想拿喇嘛换别着喇叭哑巴的喇叭，别着喇叭哑巴说行，完了，谢谢。
2: 完了
1: 啊！多和谐，
2: 什么玩意儿？
3: 什么玩意儿？
1: 二位，
2: 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都是太给我们神仙丢人了！
0: 哎呦，
2: 神仙的真功夫你们知道吗？把咱们的这个板拿出来，你别倒行吗？你这个，你给我一副来，快点！他们都没见过啊！知道这是什么吗？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快板啊，
0: 哎，
2: 这跟他们那快板都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说说。
2: 他们那儿黄的，咱们这儿黑的。
0: 为什么黑的？告诉他们，
2: 这你得盘呢，啊，你这没事你家里蹭啊，你这得下功夫。你盘会儿。
1: 我别了，我不行，我
2: 这得来真东西啊。这么着吧，啊，彩和，啊，来说，咱俩给大家唱一个这个小快板，
0: 没问题啊，
2: 自编自演自唱，现场编词，
0: 好啊，
2: 怎么样，
0: 来啊，
2: 就唱一唱今天的颁奖典礼，
0: 没问题，
2: 说来
0: 咱就来。
2: 跑这下饺子来了
0: 啊？
2: 打齐了啊？
0: 刚才不齐吗？
2: 我看你是打不齐了。
0: 什么？
2: 你是打不齐了？
0: 我要打齐了呢。
2: 你要是打齐了
0: 啊，
2: 他们六个是茄子。
0: 哎，
2: 那行啊，说来
0: 咱就来呀、啊。

0: BTV，
1: 好词儿。
0: BTV
1: 是哦，这是 TV， 这是什么意思？
0: 巍峨耸立，万丈高。
1: 哇！
0: 颁奖典礼，热闹的气氛像开锅。
1: 嗨，
0: 花团锦簇。他就如烈火，嗨，
1: 来，
0: 突然间怎么样？
1: 哇！你要现形是怎么着？
0: 有八位神仙救下了山坡，哎，八位神仙下凡也来找点乐，择日不如撞日好。
1: 对，
0: 听八位神仙还唱起了歌。
2: 对。听八位神仙还唱起了歌。

0: 体健康，万事如意，财源广进，笑口常开。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地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4: 黑皮鞋
5: ，black shoe，
4: 黑色镂空皮鞋。
5: 本来可懂懂严肃，谢谢朋友们热情的掌声啊！大家都喜欢听相声，
4: 对，
5: 从这个大家的掌声当中啊，能听出对我们这个演员啊非常的欢迎。当然呢，您对我们演员啊有熟悉的，也有不认识的，现在呢还得着重的再强调一下，
4: 对，
5: 您有个深刻的印象，
4: 认识认识，
5: 青年相声演员
4: 是我，
5: 相声新秀
4: 不敢。
5: 相声界的佼佼者，
4: 哎呦，您夸我，
5: 相声界的大明星，
4: 谢谢大家。
5: 我叫严家宝，确实是这样啊。这个
4: 不是，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5: 哎，
4: 您不介绍我，别往我这儿比划，
5: 磕的声不够大。当时你应该拽住，当一下子，
4: 他这软
5: 啊，是吧？怎么能不介绍你呢？
4: 嗯，
5: 这是我一个学生。
4: 对
5: 啊，虽然你看这名字叫小健，这块头一点都不小，
4: 富态
5: 啊。我们俩往这一站啊，就是这五花肉肥瘦，
4: 这听着就那么硬
5: 啊。但是上人见喜啊，
4: 是啊。
5: 那今天这个场合，我也想当着朋友的面啊，这个公布一个消息啊。
4: 啊，
5: 我这个人，因为我这个岁数也不大，所以不太适合教学生，我也教不了你相声。所以你今天啊，你也别跟我说相声，咱就
4: 您等会儿
5: 啊，
4: 您等会儿，那我现在走，我还来得及吗？
5: 来不及了，
4: 上了贼船了是怎么？
5: 啊，不是，我那意思
4: 啊，
5: 我现在教不了你，我现在太忙。
4: 不是您忙什么呀都？
5: 哎呦，最近你不知道
4: 什么？
5: 都知道 你不知道？
4: 我知道什么呀？我
5: 电视上，我在电视没瞧见我啊？我在电视啊，我就是他们那边后边
4: 电视后面插座。
5: 插座像话？
4: 您不像倒是。
5: 我在怎么说，就是这儿一人、啊、这儿一人啊，我在中间啊，我在当间，然后我就说话，
4: 摄像
5: 在前边，我在后边啊，我
4: 保镖，
5: 我这模样的保谁呀、啊、我
6: 保镖的也是
5: 不是啊，就是我说一句，哎呀你怎么不明白，我说一句啊，然后他说一句啊，他再说一句，然后我再说一句，他就明白了，就是哦对了、啊、对了，就是啊那个啊同城翻译，同城翻译
4: ，
5: 同城翻译，对，
4: 哦、啊，那您一定有个自行车。
5: 我有自行车干嘛呀？
4: 您过去那个骑着自行车对吧？接单，对不对？
5: 没有骑自行车接单的，那都电动车接单了。
4: 啊，升级了是吧？
5: 啊，多新鲜！你说那叫那快递
4: 啊？对对对对对，您说的也是。
5: 我传译啊，传译就是说一句他就明白了、哦、那个同城的嘛、哦、一咬我
4: 同城传啊，同城坏了，我也乱了，
5: 你到底知道不知道啊？
4: 这跟您学的啊啊，同传是不是这个？
5: 对，就那个，哎，同什么来着？同传，
4: 哎，同声翻译
5: 啊，同声翻译，就这个，
4: 对
5: 对，就是这个，我就这个，
4: 你
5: 打小啊就学的这个。啊，所以我现在就啊，对，我打小就学的这，小时候他们都知道有那个英语课代表啊，都上过是吧？
4: 对呀、啊，
5: 我这叫高翻课代表，
4: 高翻
5: 呀、啊，我那教室在二
4: 学杂技的，
5: 杂技干嘛呀？
4: 我老听着像翻跟头，
5: 高级翻译课代表。
4: 您还有这职称呢？
5: 你听着，这还是这个咱们语言得讲究。为什么咱高翻课代表就研究这个，是吧？
4: 您研究这个，
5: 哎，所以我跟你说，不能教你相声，你就跟我来这个，是吧？我高翻，你高二翻，是吧？高二翻，
4: 我还一二的。
5: 对，你二，你不小健吗？高小翻，高小翻，
4: 没有这个啊，没有这个。
5: 这以后你能俩剧场都能演。
4: 我到底哪个单位的我啊？
5: 行不行？你就你跟小帆，你叫小帆，
4: 跟您学。
5: 对，小帆，你说你一叫你叫小帆，
4: 多好！你上不去别唱啊！
5: 叫小帆，
4: 我跟您学相声行，跟您学这高帆。
5: 高帆啊！刚才你没听着，我这学完了以后，朋友们，哟，这有功底。
4: 您等会儿啊，您等，我不信。
5: 你看还不信？你不信没关系啊！啊，你现场，你有什么问题，你可以现场考我，好不好？
4: 啊，这徒弟也能考师傅了是吧？
5: 没问题，这算不上考啊，让大家见证一下，你也得长长见识，是不是？啊，什么样的问题咱高翻都能处理。
4: 那我可出题了
5: 啊！没问题啊！啊，
4: 咱来点，先来简单的
5: 啊。什么？
4: 单词。
5: 哎，这太简单了，单词大家都会。
4: 啊，咱就日常生活中的单词，
5: 没问题，来吧。
4: 您听我这个，嗯，鞋，
5: 什么？
4: 鞋呀、
5: 啊，这太简单了，鞋都是 shoes，
4: 对，
5: 是不是？鞋，
4: 对，皮鞋，
5: 你看还有递进，啊，递进 ，leather shoe，
4: 黄皮鞋。
5: 都以为叫 yellow shoe， 错了，记住了，长学问，叫 brown shoe，
4: 是这意思。黑皮鞋
5: black shoe，
4: 黑色镂空皮鞋。
5: black 懂懂严肃，你这问这个黑色镂空皮，那不就是黑皮凉鞋吗？
4: 人国外愿意穿这个，
5: 好嘛，就你得提点这个日常咱们常见的词汇。

0: 哦，常见的蔬菜。
1: 哎，对
0: 啊，那咱们换一个系列。
1: 可以啊，
0: 苹果
1: 很俏皮。
0: 嗯
2: ，apple，
0: 草莓
2: ，strawberry，
0: 车厘子，
1: 车厘子是吧？
0: 啊
2: ，cherry，
0: 烤白薯，
1: 什么玩意儿？
0: 烤白薯。
1: 哦，对对对，这我这对啊，是啊，烤白薯嘛，
0: 啊，
1: 这咱地摊小吃啊，
0: 对呀、啊，
1: 这夜里边得来两块，
0: 这怎么翻译？
1: 烤白薯是吧？烤白薯这很有特色
0: 啊，
1: 烤白薯它叫什么呢？记住了啊，
0: 啊，
1: 它叫这个 ，bolle pirch。
0: 你再说一遍
2: ，bolle pirch，
0: 剥了皮儿吃。
1: 别说的那么清楚啊，这英文要含蓄一点啊，含蓄
0: 这还含蓄呢。
1: 哎，对，
0: 糖炒栗子，
1: 糖炒栗子剥了壳吃，
0: 剥了壳吃。
1: 哎哎，对了，
0: 再问问您啊，
1: 啊，
0: 按您这说法啊，
1: 嗯，
0: 橘子，
1: 这孩子脑子有问题。橘 orange 说了 orange
0: 不是，我就问您这吃法，
1: 就是剥了皮儿吐了核儿，一囊一囊吃。
0: 那我懂了
1: 啊、
0: 那要是烤白薯、糖炒栗子和这橘子一块儿吃，那就是
1: 剥了皮儿
0: 吃，
1: 吐了核儿吃，剥了皮儿吐了核儿，一拿一拿吃。哎，对了，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6: 捉拿曹操是饼子太爷吃
7: 饼子，
6: 想学什么你提出来，我在这儿教给你不完了吗？
7: 好
6: 啊，
7: 这个铜锤花脸老生
6: 哥最拿手啊。
7: 为什么要问这个
6: 啊？
7: 铜锤花脸呢？
6: 嗯，
7: 我挑一出啊，
6: 啊，
7: 捉放曹
6: 罢了，
7: 怎么样？
6: 要不怎么说他会挑戏呢？
7: 哎
6: 啊，
7: 哎，
6: 是唱功戏、
8: 啊。是啊，
6: 三国的故事。
8: 对呀、啊，
6: 这戏太大吧？
8: 那没关系啊，咱们是掐去两头，
6: 不唱当间，
8: 那就别唱了。
6: 您还唱哪儿啊？
8: 来。公堂一折，
6: 这是戏胡啊，
8: 最讲究的这是。
6: 这里边都有什么人物？
8: 首先啊，捉放曹嘛，
6: 是
8: 得有曹操啊。
6: 这个谁来啊？
8: 您呐、
6: 啊，
8: 袁老师
6: 啊，
8: 您呀、
6: 啊，我来曹操
8: 啊
6: 啊，
8: 曹操怎么样？
6: 好好
8: 好好，
6: 花脸鹰钩嘛，
8: 哎呦，太棒了，太棒，好
6: 啊。还有谁？
8: 还有一个跨刀的里子老生陈宫、
6: 啊，陈宫，
8: 我来，
6: 你来陈宫。
8: 您哪儿不合适？您看我，您给我说说。
6: 啊，好好好，
8: 合适，
6: 你来陈宫、哎、啊。
8: 还有一个小花脸王顺，您得赶一下。
6: 我不是曹操吗？
8: 不
6: 啊，
8: 您是细胞袱圆通啊。
6: 哦，我来俩呢，
8: 圆通嘛、
6: 啊，哦，
8: 顺风圆通嘛、
6: 啊。是是是，你别提这快递的事儿了。我再来一王顺，
8: 哎，小花脸王顺，
6: 可以，
8: 您赶一下，
6: 可以可以，
8: 您做一个示范的表演。
6: 啊、行行行
8: 啊，
6: 我教给你 啊,
8: 啊，
6: 好，咱们就定下来了。
8: 哎，就这么定着、啊，那得麻烦您点事儿、
6: 啊。什么事儿？
8: 您帮我把桌子往后搭一搭。
6: 嗨、哎，这不麻烦，老干这个、哎。
8: 这个分出那前后台来
6: 啊，哪为前台哪为后台、啊？
8: 哎，桌子前的为前台，
6: 嗯，
8: 桌子后的为后台。
6: 哦，
8: 您这是上场门，
6: 嗯，
8: 我这边呢。算下场门，
6: 你说的真清楚
8: 啊！因为这个剧情的需要呢，我得搬一把椅子，
6: 哦、还得搬一把椅子，
8: 我好坐呀。
6: 哦，你还坐着呢？
8: 我当然得坐着了。
6: 哦、
8: 我搬椅子。
6: 好好好好、哎、那个要不我来吧？我来吧。我来吧。
9: 我来。
6: 你来吧。
9: 我来吧。
6: 你来吧。
9: 我来吧。
6: 你都搬上来了，是不是？
8: 您看了吗？
6: 啊，
8: 这把椅子，
6: 哎，
8: 啊，这一会儿我坐这儿
6: 啊，您就坐这儿来，好好，
8: 咱们开始上。
6: 先别先别唱了啊，场面有吗？
8: 嗯，没有，
6: 没有场面，
8: 用嘴打家伙。
6: 哦，
8: 您上场，我打家伙，我上场，您打家伙。
6: 哎呦，这头一场是谁上场？
8: 哎，我先上场啊。
6: 我呢？
8: 您打家伙？
6: 打家伙。
8: 小罗，
6: 小罗是吧？
8: 哎，
6: 行，好，开始。
8: 哎呀，今天您可来着了，我最喜欢京剧。我们有京剧界的人今天来了，木鱼老师到现场了，大伙儿给鼓掌。小罗啊，
10: 哎，
8: 嗯，喷，
10: 小罗，小罗，小罗，
8: 小罗还老罗呢，这个
10: 啊，老罗呢已经签收了，
8: 那嗨，还是快递呀、啊，这，
6: 你不说
8: 小罗得打响啊，大呆。
10: 那你告诉我，呆呆不就完了吗？
8: 啊，
10: 你老说这黑话，我哪懂啊？
8: 这是黑话呀！
10: 再来
8: 。嗯，喷，
10: 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
8: 我西单等你啊！我上哪儿？我
10: 不是西单吗？
8: 我这一透袖，你就别打了，我好说话呀。
10: 您这是干什么？
8: 透袖
10: 啊、哦！您这是透袖。
8: 哎，
10: 我领会错了。
8: 您认为？
10: 我以为您轰苍蝇。
8: 哟，我都招苍蝇了，这个。
10: 再来
8: 。嗯，喷。
10: 得得。不打了吧？
8: 嗨，你别说话呀。我说话呀，官居县南陵于黎明判断员安乐清，
10: 有两下子，

0: 头戴乌纱双翅飘，
1: 就这脑袋呀、啊，
0: 黎民百姓乐逍遥，
1: 乐呵乐呵挺好。
0: 虽然七品官职小，
1: 还嫌官小呢，
0: 一片丹心饱含的潮。
1: 说真的假的？
0: 下官
2: 得得，
0: 姓陈
2: 得得，
0: 命公
2: 得得，
0: 字公台
2: 得得。
3: 你吃头发了是怎么着？
1: 这什么话呀？
3: 啊，
1: 什么话这？
3: 我照完你就别打了。
1: 啊、那您干活别打，
3: 你站在那儿
1: 啊。行行行，
3: 哎，
0: 昨日董老太师有诗文到来，命俺捉拿四个曹操，是我命王顺登四门勘察，天到这般时候未见报来。所以哦，伺候了。所以哦，伺候了。所以哦，伺候了。
1: 所以哦，怎么意思？
0: 我叫你呢。
1: 啊，要叫我
0: 啊？啊，
1: 我干嘛？
3: 又大奶奶
1: 呀，不像话吗？
0: 你呀、
1: 啊，
0: 扮演的这个小花脸王顺得上场。
1: 哦，这王顺就上场了。
0: 哎，
1: 那你没说清楚，
0: 我倒没说清楚。
1: 啊、再来一回，
0: 来。左右
1: 右，
0: 伺候了。
1: 滚，哼，
0: 回去。
1: 哎，什么意思？
0: 俩老生啊，
1: 不是
0: 小花脸王顺呢、
1: 啊？
0: 啊。
1: 您先等一会儿，
0: 哎，
1: 这是谁的活？
0: 您的。
1: 那你干嘛的？
0: 这不告诉你？
1: 我废话，我圆通，我用你告诉吗？你先来一遍，回头我再来的时候不新鲜了，是不是这意思？
0: 挑眼了，算我没说。
1: 再来，再来，
0: 算我没说。你来，所以
1: 要
0: 伺候了。
1: 我说怎么意思？
0: 你到这儿有两句词儿啊？
1: 啊，是两句词儿啊。
0: 捉拿
1: 啊，
0: 是这不会啊？
1: 啊，这啊是不会
0: 啊，
1: 不会。我跟你唱戏，
0: 会，
1: 会不就唱了吧？
0: 你到底会不会？
1: 你说呢？
0: 你乐什么？
1: 啊，我没乐，就这模样
0: 啊。
1: 我说你怎么意思？
0: 这什么模样？
1: 咱们这模样还对不起你是怎么着？
0: 你太对得起我了
1: 啊！
0: 这有一句词儿，
1: 你说什么词儿吧？
0: 捉拿曹操是禀报太爷。
1: 哎，就这词儿啊！
0: 哎，
1: 早就会。
0: 哎呀，
1: 不知道在哪儿说。
0: 这就是。所以
1: 到
0: 此后了
2: 啊哈！
0: 抬抬令定台，
2: 捉拿曹操是饼子太爷吃。
0: 饼子？
1: 什么？
0: 还披萨呢？
2: 披萨太爷？
0: 什么披萨呀？饼棒。
2: 禀报太爷知，
0: 台台令定台。说话呀，说话
1: 啊！这披萨给您放门口了。
0: 哈，
1: 热着呢还。
0: 这有一句词儿
1: 啊，什么词儿？
0: 参见太爷
2: 罢了。
1: 谁
0: 给我那不成啊？这得按规矩
1: 啊！我给你办。
0: 哎，
2: 参见太爷，
0: 罢了，
2: 罢了就罢了。
0: 哎，他不抬杠了，你看吧，
1: 就这么客气。
0: 小人把刺客曹操拿到，
2: 小人把刺客曹操拿到，
0: 有何为证？
2: 有扇子为证，
0: 扇子为证啊，宝剑为证，
2: 有宝剑为证啊。
0: 臣上来，
1: 您验验货。
0: 呜呼呀！
1: 啊，要死！
0: 你才要死呢！
1: 我那你干嘛这下啊？
0: 你不知道啊？你不知道
1: 啊？
0: 我看见这个宝剑呢
1: 啊，
0: 我有点害怕。
1: 哦，
0: 宝剑入库
2: 啊！宝剑入库，
0: 下面领赏。
2: 小人不要领赏，您给我来一五星好评就行了。
0: 嗨。离不开这一句呀！
2: 啊，
0: 这时候你该上场了。
1: 我这不在台上吗？
0: 那不成啊！
1: 啊，
0: 你演的是小花脸王顺，就搁在这儿了。
1: 啊，
0: 由现在起
1: 是
0: 你转过来。
1: 嗯，
0: 哎，这。
3: 正宫，铜锤花脸，曹操上场扮演的。
1: 我这曹操该上了。哎啊，行行，
3: 由这边上，
1: 由这边上。
3: 曹操知道吧？
1: 啊，知道
3: 啊。叫曹操啊，铜锤花脸啊，瓮声瓮气，唱两会儿错不了。
1: 你先等，
3: 你这个
1: 等
3: 我跟你说，
1: 等会儿等会儿，
3: 这身上你得好。
1: 行行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这是谁的活啊？
3: 您呢？
1: 啊，那你干嘛呢？
3: 我这不是抖机灵儿？
1: 呸！我圆通，我用你交给，用你抖机灵，我来不上来是怎么着？
3: 来得了，
1: 来得了啊！
3: 来呀、
1: 啊，听着呀！
3: 哎，
1: 来
3: 哟，
1: 将。

0: 吃过曹操压上堂来。
1: 来也
0: 大扛着的是扛着的是扛着的是扛着的是空嘞矿一切的矿。
1: 来也
0: 扛着的是扛着的是扛着的是扛着的是空嘞矿一切的矿。
1: 来也
2: 来了你
3: 啊，来了，
2: 可老没见了
3: 啊，可不是吗？
2: 哎，您坐会儿，您坐会儿，
3: 您客气客气客气。
2: 哎呀，真不错呀！
3: 是是是是，
2: 出去！
3: 什么意思？
2: 你坐这像话吗？
3: 你不让我坐下的吗？
2: 我当然了
3: 啊！
2: 你要唱对了，我就让你坐下。到了这儿，曹操，记住了
3: 啊，
2: 有四句唱。
3: 啊，是啊，我知道曹操有四句唱，
2: 哎，唱唱
3: 啊，咱就对个词儿吧。
2: 哎，你一人唱，你跟我那什么？
3: 那不行啊，你那片跟我那片不是一个词儿啊，回头万一撞上呢，
2: 就撞不上
3: 啊。你对的对的，踏实
2: 踏实，对的。
3: 头一句，
2: 出龙潭入虎穴，躲灾避难
3: 啊，这是头句。
2: 哎，
3: 二一句，
2: 二一句
3: 啊，
2: 又谁知钟某县四入网罗？
3: 哦，三一句跟二一句它不一样，
2: 多新鲜呢
3: 啊！三一句是。
2: 我代表各位问问你，哪句不会呀，啊，你？
3: 哎，这叫什么？什么叫哪句不会？这不对词儿呢吗？
2: 啊，
3: 你说三一句是什么？
2: 滴水来过，怒冲冲，我且把滴水来过。
3: 你要幸亏对对吧？
2: 啊，
3: 这是四句，
2: 三句，
3: 四句，
2: 三句，
3: 那四句是？
2: 要一句不会呀，啊，这位，你还是快递呀，啊？
3: 就差一句了，
2: 啊，
3: 就差一句了。
2: 你闪送去吧，你
3: 啊啊，闪送，对，闪送下一步，下一步。
2: 看陈宫他把我怎样伐落，
3: 那就没错了，
2: 那就来了，
3: 来吧。
2: 您唱吧，
3: 好的，来吧，
2: 来
3: 哟，
0: 将此锅草压上堂来。
1: 来也
0: 大，扛起的是扛起的是扛起的是扛起的是空嘞，矿一切的矿。
3: 出龙潭入虎穴，躲灾避祸，躲灾避祸。有谁知钟某县自入网罗？哦，怒冲冲，我且把滴水淹过。看陈宫他把我怎样发落？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
2: 哎，
3: 您
2: 再给他鼓鼓掌怎么样？
3: 啊，
2: 这不起哄吗？这个
3: 起哄，
2: 你唱流行歌曲干嘛呀？
3: 不是唱什么呀？
2: 京剧，
3: 京剧。
2: 哎，
3: 什么味儿？什么味儿？
2: 妈耶，你连味儿都不知道了
3: 啊！
2: 你就是圆通，我告诉你吧，
3: 圆通啊，
2: 你还比不了顺风呢。
3: 我比不了吧？我不演了。
2: 为什么不演？
3: 为什么不演？你会唱戏不会？
2: 我怎么不会啊？
3: 你不讲理啊？
2: 我怎么不讲理了？
3: 各位都瞧见了，上来一句没唱呢，他先弄一椅子坐下了。
2: 这是场上需要。
3: 什么场上需要啊？你没坐过这么好的椅子。
2: 哎呦妈耶！
3: 您再瞧我，
2: 你怎么着？
3: 一会儿来曹操，一会儿来王顺，你这使唤傻小子呢？
2: 不是，
3: 行了，你过来。
2: 不是，你要累。
3: 你过来，这回咱换会
2: 儿，啊，
3: 我也坐会儿，哎，坐着是舒服啊。这回咱们俩换
2: 会儿
3: 啊，
2: 你坐一会儿，咱接着往下唱。
3: 不不，接着往下唱。
2: 今天这晚
3: 上现在换了，我来陈宫，
2: 你
3: 来曹操，
2: 你们换不了，
3: 啊，现在就换
2: 了。我没有这，
3: 哎，将此棵草压上堂来，
2: 这就换了，我就来曹操了。你就坐在这儿了，
3: 我就来成功了。
2: 嚯，
3: 这多有意思！
2: 居心何忍呢，啊，你
3: 啊？怎么了？
2: 啊，
3: 你来吧，
2: 来
3: 啊！
2: 那你来一句，我下来。
3: 将此棵草压上堂来。
0: 啊，你
3: 打什么家伙？
2: 我自己来吧。
3: 啊，你自己来吧，太好了。
0: 扛起的是扛起的是扛起的是扛起的是空嘞矿一切的矿，出龙潭日虎穴躲灾。先自入网罗，怒冲冲，我且把这滴水来过。大扛着的是扛着的是空嘞，矿一扛的矿，看陈宫他把怎样发
3: 将此棵草压上堂来。
2: 没看见，
0: 看陈宫

0: 上吃棵草压上堂来。
1: 我来了。
2: 一句草是什么草？下面站的可是刺客曹操。
0: 下面站的可是刺客曹操。
1: 既知我名，何必多问？
0: 下面站的可是刺客曹操。
1: 是我。
0: 是你就是你吧，这名字得反复验证，你懂什么你？
1: 对呀、啊，那这出来罚钱的呢、
0: 啊。就是啊。
1: 您这还有一句词、
0: 啊、什么词？
1: 见了本县因何不跪？啊，
0: 见了本县因何不跪？
1: 呀呸！
0: 呸呸呸呸呸！你啐我一口，我啐你五口，啐你四口，
1: 臭吃亏儿啊！相安曹操，上跪天子，下跪父母，岂肯跪你这学学的县令？
0: 哈哈！你待怎讲？
1: 磐石不跪呀！
0: 你当真不跪？
1: 当真不跪？
0: 果然不跪？
1: 果然不跪！
0: 讨厌！我问你，跪不跪？
1: 我不跪。
0: 你真不跪？
1: 我真不跪。
0: 不跪啊！你可别后悔。
1: 我后什么悔呀？
0: 我上妇联投诉你去。
1: 我跪下吧。哎呦！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9: 便宜啊，
8: 1万多都买不了。
9: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10: 对
9: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10: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9: 哦，
10: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8: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能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10: 对，
9: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8: 对，
9: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10: 一共花了3500。
8: 3500块钱，
9: 两件才3500
10: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9: 对，这太划算了嘛。
10: 那多好，
8: 是太便宜了，
10: 太便宜了。
9: 哎，小姐姐你好。
11: 哎，你好你好。
9: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1: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9: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11: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9: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1: 就先给婆婆买吧。
7: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9: 哦，您也给儿
7: 媳妇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11: 谢谢妈。
7: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11: 哇，
9: 这个好漂亮啊！
11: 对啊，
9: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1: 谢谢妈。
9: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7: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1: 谢谢妈。
1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 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7: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3: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4: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5: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4: 哎呀太乖了，
16: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7: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6: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上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8: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9: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20: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

0: 我觉得特别好。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3: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4: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3: 是的，
4: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3: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焕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4: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焕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3: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3: 是的，
4: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3: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6: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 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十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0: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呢？
6: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

0: 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财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你好。
2: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
1: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2: 啊？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合天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5: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6: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5: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财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

0: 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2: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3: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00。

0: 1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3: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4: 即将开赛。
3: 更火辣的生活，
5: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6: 是不是？
3: 更带劲儿的玩法，
7: 哎呀，我就差一
3: 好。更滚烫的乡土，
8: 糖各装的西瓜，
3: 更垂涎的比拼，
9: 花香豆香飘万家，
10: 太好吃了。
3: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1: 相约时光。
12: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3: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14: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13: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14: 那别走，缓一会儿走。
13: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12: 相信我。
13: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必有你。
15: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6: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15: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6: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15: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6: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15: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16: 岁玉换新
15: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6: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师

0: 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0: 是
1: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0: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 那到底咱们这次碎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9: 便宜
8: 啊，1万多都买不了。
9: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 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羽衣，
10: 对，
9: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啊。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10: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9: 哦，
10: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8: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10: 对，
9: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8: 对，
9: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10: 一共花了3500、
8: 哦、3500块钱，
9: 两件才3500
10: 啊、哦、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9: 对，这太划算了吧、
10: 啊、看多好、
8: 是太便宜了、
10: 太便宜了。
9: 哎，小姐姐你好。
11: 哎，你好你好，
9: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1: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呢，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9: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11: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9: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1: 就先给婆婆买吧。
12: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9: 哦，您也给儿媳妇
12: 准备了一个礼物。
9: 是吗？哦，
12: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11: 谢谢妈，
12: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11: 哇，
9: 这个好漂亮啊。
11: 对啊，
9: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1: 谢谢妈。
9: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12: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1: 谢谢妈。
1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7: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4: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就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 我给自己买了两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两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5: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